0: 收听。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2: 徐良在小孤峰巧遇春秋四老，这真是没想到的事儿。像这四位高人，那在江湖上大有名气，另外呢，他们属于清高的人物，跟谁也不远，跟谁也不近。要瞅着投缘的人多说几句话，不投缘的人干脆就一扬脸儿，连理也不理呀。据徐良所知，这四位在寒山吊着膀子在一块练武，名声大振，所以人们都知道有春秋四老。人家的武艺向来不往外传，外人也不知道他们四个人竟鼓的什么。当年徐良学艺的时候，梅良祖就告诉过他说，如果你见着春秋四老，你要能从他们身上学点能耐，那可真不易。就为师跟他们这么熟悉，究竟他们会什么，始终我都不知道。但是人家是四个成了名的剑客呀，谁都承认人家是了不起的人物。今儿个在这遇上了，而且徐良一听春月春光好，这大爷说了，日思夜想的徐良，这是对我有印象，不然怎么能说这话呢？究竟他的含义是什么，徐良不太明白。大爷把徐良拉过来，仔细给相了相面，点手把三位师弟叫过来，四个老头把他围在当中，就像看怪物似的，一边看一边乐。春大爷说话了，徐良岁数不大，名望可真不小啊，你有点空前绝后了，大大超过我们这些老一法的，你练练能耐我们看看，让我们老哥四个开开眼怎么样？如果你能练得好处，我们长长见识也不虚此行。徐良一听一摆手，哦，我不敢，我怎么敢在圣人的面前卖字画呢？赵普和魏百宝过来，徐良别说这话，这话要从别人嘴里说还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这四位老前辈既然要看看你的武艺，就是瞧得起你，你要不练这就叫失礼。再者一说，你在这几个人面前练好练不好又有什么关系？废话少说，叫你练就练。啊，是。徐良一听也是这么个理儿，真是，我在这几位高人面前练一练，就是我献丑了，我也不算栽跟头，求人家给指点指点呢，这个机会是不能错过呀。老徐越想越有理，厚着脸皮开始练武，先练拳脚，后练刀，最后又练的暗器，等练完了博得满堂喝彩。春秋四老顿时这模样就变了，一个个喜上眉梢，连声称赞，好好，不错，真不错。春大爷说，徐良啊，你现在呀，就是肚子里的货还不多，当然跟你的年岁也有关系，随着日月的消磨，你不断的学 将来你这肚子这货呀也就多了。这么办吧，谁让跟你师傅不错呢，我们来个破格，传授你点武艺。这可不是潘哥大说，我们这能耐从来不往外传，也就是你小子有福气带人缘，我们这才交给你。赵普跟魏百宝一听这是实话，用手捅徐良，还不谢嫩，还不谢，快！徐良跪倒谢过。这四个老头啊，心有什么也说什么。徐良啊，一晚上教不了什么，你安下心来啊，咱们好好在一起盘踞些日子，我们也不走，多算教你会了，多算拉倒。结果又把徐良给留住了。这一回时间可不短了，这四老在这眨眼之间住了40多天，一个人教10天，这就40天。通过这40天的学习，徐良觉着自己的能耐呜丢一下又长了2大截。每一天他们9个人飙到一起，春秋四老，天龙仙师、地雅仙师，这就6位，加上徐良是7个，巡山手杜坤8个，还有那立地金刚吴豹，他在旁边也开开眼沾点光。这9个人是形影不离，吃完饭就谈论武艺。当然了，有时候徐良也谈谈自己的经过。四老说，你放心孩子，你就安心学能耐，有了充分的把握你才能报仇，不然的话你也白送死，你就好好练着吧。眨眼之间又过去20天，这徐良就跟春秋四老学了2月了，心里头有点着急了。老徐一想，快7月了，我离开开封府将近3个月挂零，你说大伙不定得多担心呢。再这一说，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啊，我怎么能安心在这练武呢？但是徐良心里这么想，嘴还没说，他就不说，这几个人也看出来了。这天早晨，徐良吃完了饭，刚想要跟着练武，四老一摆手，徐良啊，今儿不练了，咱爷们好好唠扯唠扯啊，我已经告诉杜坤了，摆一桌丰盛酒席，咱们谈谈。徐良不知道怎么回事，等一会儿酒宴摆下，9个人团团围坐。杜坤这才说，三将军，您知道为什么吗？啊，不知道。这老几位都商量好了，今天给你践行，明天就打发你走了。哦，徐良才明白是这么回事，正趁自己的心意啊，老徐是非常高兴。在酒席宴前，春秋四老就告诉徐良，孩子，你此一番赶奔葵花岗，见你那些弟兄，这是好事儿。下一步你肯定要攻打叠云峰、青松狼牙涧，免不了是一场凶杀恶战。我们最替你担心的就是对付这朱亮和陈东波，你可要加倍的小心。另外，这个火玉贵、王典也并非等闲之辈，假如说叠云峰不来别的人，就这些个人，看你现在的能耐也对付得了。可退一步说，假如人家再有高人来了，这事儿就两说着了。谁来都好，最好这云南东海碧霞宫的双魔可别来，一个是3尺地灵魔陆坤，一个叫飞天神魔陆青，这俩小子七性好斗，他们要不来事儿好办。但是据风闻，好像叠云峰的人请过他们， 要来一个就够

0: 我派手下探视的，探听情况。报事的回来跟我说，你们开封府又出了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你知道是谁吗？
1: 哦，不知道。
0: 此人姓白，叫白云瑞，人送混号玉面小达摩。听说这孩子根基可太深了，他老师是白云剑客夏侯仁，峨眉寺的剑侠的头一位，上三门的总门长。他还有两个不是正式的老师，威震西方老鸳鸯宫野寿长，少林八大名僧第三位风僧醉菩提凌空和尚。据说他受过这三位高人的真传，那武艺是很了不起呀。又听说他早晚就是上三门的继承人，未来的总门长。现在你们小武艺之外又增加了一员虎将，这不是喜事儿吗？啊，徐良一听还真高兴。老心儿就有这么好处，向来不嫉妒别人比自己高才好呢，尤其是开封府的人，多来几位高人啊，自己倒省了心了。他恨不能擂声双翅飞到公馆，当时就见着白云瑞，瞅瞅这个兄弟究竟什么模样，这本领究竟有多高，日后弟兄吊着膀子捕盗抓贼那有多好呢。要不说徐良没起身，什么事儿他都知道。简短结说，酒宴吃完了，这玩意儿第二天就要告辞了。徐良难免这心里头热乎乎的，怎么报答人家？初次见面跟人学了不少的能耐，说花俩钱儿那是笑话，等于骂人一样，不然的话怎么办呢？徐良就有点犯愁，但是他把这心里话呀跟赵普魏百宝也就提了。赵普乐了，孩子，你这想到哪儿去了？过去有这么句话，宁舍一锭金，不舍一句春，这你明白吧？这武艺是无价之宝啊，这个人情你还有法补报吗？用不着，只要你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多多的抓贼，为国家出力，你露了脸，这就是对我们的报答呀。再这一说，将来我们要有个马高凳短之时，难道你就看着不管吗？还得有求于你呢，孩子，你就不用往心里去了。徐良这才得到安慰。一夜晚景不提，次日天光渐亮，杜坤又准备着酒席欢送徐良。老徐儿把衣裳都收拾好了，兵刃暗器都带上，掉着眼泪下了小孤峰，众人在后边相送啊。可这几个人默默无言，也觉着难舍难离。春月春光好，大爷拉着徐良边走边谈，孩子，告诉你的话你要牢记在心呐、啊。往后不管遇上什么折扣，在动手之时首先要稳，心不要乱，凭你现在的能耐，只要你能稳住心神，你就有取胜的把握。另外还得快，武术分高低论上下，快者占先呐。你现在手就不慢，但是还得快，懂吗？快就是先发制人。
1: 嗯，弟子牢记在心。
0: 好了，见着蒋平、展雄飞、智化等人，给我们老哥几个问好，咱们将来还有见面的机会。把徐良送出小孤峰五六里地了，还舍不得分离呢。最后徐良站住了，冲大伙一抱拳，各位，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大家就留步。

0: 我欢迎你们敢奔开封府做客，迟早我徐良一定要报恩。说着，徐良趴地下，给大伙磕了一顿头，一狠心，他走了。走出一里多地，徐良回头一看，这几位老人，包括杜坤和吴豹，还站在伤口那儿频频招手呢。徐良擦擦眼泪，拐了弯了。打这他们分手，说什么时候还能见面呢？快了。到了后文书，百寇闹东京，血洗开封府，那场乱的那个大呀！徐良聘请高人之时，春秋四老，天龙仙师、地雅仙师，包括这杜坤全请去了。到那时候，大家重逢，这才大闹八王擂。现在咱暂时先不说，表徐良离开小孤峰，取路赶奔葵花岗，兼程前进。其实这道不算远，但也不算太近，400多里地。所幸的呢，路过都是一些山路，这村庄镇店也不密集，所以徐良一想啊，干脆我就施展陆地飞腾法吧。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天，老邢往下一塌腰，把两腿叉开，磕膝盖撞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俩胳膊往后一背，这个快劲就甭提了。实在累了，坐下歇一会儿，吃饱了喝足了，接茬还往前走。这赶到黑天，到了叠云峰狼牙涧。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徐良赶上这时候，正好是蒋平众人失误了，被困棺材沟。老孙本意想探探山，看看这帮贼寇干什么，有什么打算，做的心里有数，然后再跟蒋平见面。哪知道正走到崖头这，见飞天神魔陆青在这行凶撒野。徐良就躲在树上了，揉揉眼睛一看，这怪人俩眼倍儿亮，跟灯一样，鬼鬼祟祟干什么呢？他用条绳子往上拽人。徐良眼多尖呢，一个，你不蒋平蒋四叔吗？哎呦，展大叔也上来了，紧跟着小武义的弟兄也有，但是上了一个，这位抓一个，上了一个拍一个，用鹰爪力的毒掌把众人全打翻在地，最后拽出个小伙来，自报叫白云瑞。徐良这才明白，哦，这就是我兄的白云瑞。容等一伸手，徐良可注意看着了，不住的挑大指称赞，罢了，报事的没说玄话，我这兄弟果然有能耐，这功夫不但归路，而且相当精。但是徐良是什么人，一看就知道白云瑞不是陆青的对手。后来果然累得满头大汗，已经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用看官定势封住门户的办法在这抵挡着。徐良一看到了时候了，我再不下去，我这兄弟非出事不可，这才大喊一声，在当场露面。这就是徐良失踪的全部经过，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呐。徐良这一露面，白瑞的心跟开了两扇门一样，哎呀，难道是做梦不成吗？这就是我徐三哥，他真没死。你看两个人没见过面，白云瑞对徐良就格外的亲近，飞身形跳出圈，单手提刀，然后把汗擦了一擦，三哥您好啊，我是你兄的白云瑞，我是白玉堂之子。
1: 啊，兄弟你不用介绍了，我早就知道
0: 兄弟，你在旁边先歇一会儿，最好啊，你把躺下这几位都给救了，没有关系，一推就好啊，把穴道给他破了，我来对付这个丑鬼，一会儿我把他脑袋剥了下来，咱们哥俩再闲谈。陆青一听是说什么，把我脑袋给剥了下来，你这口气可真不小，把这老家伙急得一蹦多高，小子什么人
1: 啊，别吵吵啊，肉人。
0: 废话，谁不知你是肉人，你是哪一个
1: 啊？问我呀，我就是白眼眉徐良啊。
0: 啊，陆青也愣了，
1: 这王脸是怎么弄的？他不说开人头会吗？
0: 把徐良的脑袋给倒来了。后来嘛，因为这脑袋叫人偷回去了，所以这会不开了。这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这徐良也没死，他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想到这里，他一瞪眼：“徐良，究竟怎么回事？”你到底死了是没死？
1: 我到底是死了。
0: 死了你怎么还能回来？
1: 我现在就是个鬼呀，我死的冤枉又回来了。我到阴曹地府一算计，我还没把你带走呢。最好咱俩手拉手一块走，然后我才能死呢。
0: 你放屁，你小子，儿哪里走？过来就是一掌。白云瑞替徐良担心，这白云瑞其实心是好的，他认为三哥呀，不管怎么说你这是第二次出事，你这个能耐能不能顶得住陆青，这玩意儿自己心里没底儿啊。我也不是判个大说，我虽然岁数不比你大，但是我根底儿比你深，我三个老师的真传呢，我都对付不了，你能对付得了吗？一旦你遭了毒手，咱们哥们连话都没谈。出于这种担心，云瑞就在旁边紧喊：“三哥，注意，这老家伙可厉害。”徐良明白他的心情，仍然是嬉皮笑脸：“
1: 老兄弟，你放心吧，打他跟打小孩一样，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徐良仍然是这么嬉皮笑脸，松松垮垮的。一看掌来了，老心往旁边一闪身，陆青一掌击空，徐良把金丝大环刀带上了，用双掌对他的双掌跟陆青就站在一处。他们俩打着咱先不说，白云瑞利用这个机会扑到蒋平和展雄飞众人面前，抓住他们的肩头晃脑袋，开始给按摩。你看这按摩的功效就这么大，时间不大把蒋平救过来了，接着斩南侠、小义士、爱虎、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子都、卢真、细不大头鬼、方书安等等众人全给救过来了。等大伙儿明白过来，揉揉眼睛，活动活动四肢啊，都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唯独是蒋平扶着地起来，看看天，往四外瞅瞅。云瑞长出了一口气：“四大爷，您觉着怎么样？”“
1: 云瑞啊，我是死了，是又活了。”“
0: 嗨，您死而复生，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哎呦，这身上难受透了。”
0: 四爷站起来，紧跟着大伙全起来了。“
1: 云瑞，这怎么回事？这什么地方？”“
0: 这是百丈崖的崖头，您往前看看，那个小老头就是咱们的仇人，这小子是云南的，叫飞天神魔陆青，我们上了他的当，受了他的骗，他以救我们为名，用绳子把咱们系上来，是逐个想把咱们抓住。”“
1: 是啊，喂，那个是谁？
0: 您好好看看那是谁，那不是我三哥徐良吗？”哎呦，大伙一听啊，乐得直蹦啊。霹雳鬼韩天锦一想，不对，是做梦，
1: 活着的话哪有这么蹊跷的事儿？
0: 哎，再看看这样又不像做梦。韩天，你一琢磨呀，我得试验试验，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小时候听我娘跟我讲过，要是这个真的，这身上有知觉，碰哪儿它都疼；要是假的，碰哪儿它不疼。最好的办法就是咬咬手指头，如果咬一下不疼，这就是做梦；要疼就真的。小的这得一伸手，把手指头抓过来塞嘴里，吭哧就是一口。这口咬完了，坏了，不疼。韩天锦心中暗想：真是做梦，可他不疼了，有个疼的就受不了了。与此同时，有人嗷一嗓子：“啊，我的妈呀！我你犯什么病了？你啃我手指头！”韩天锦一看，呵，闹了半天没咬自个儿的手指头，把方树安的手指头塞自己嘴里了，把傻子也逗乐了。我他妈是怎么到的？方树安疼得嗷嗷怪叫啊！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表陆清大战徐良，两个人一伸手3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啊！大伙就盼着徐良取胜，然后问问徐良这些日子上哪儿去了。可是有一样，就是徐良再有能耐，分对付谁呀、啊？要对付这位飞天神魔，就是三下五除二就赢了，那谈何容易？打到50回合仍然未分输赢，遇见小达摩白云瑞，这阵就缓过法来了。云瑞一想，我上去把我三哥替换下来，不行的话我们哥俩打他一个。云瑞就想拉家伙过去，单说徐良，老心儿一想、啊、怕什么来什么。春秋四老跟我讲了，遇上谁也别遇上云南的二魔。你说他怎么就遇上了呢？假如换个别人，我早就取胜了，唯独这老家伙这么难对付。这我幸亏二次学艺，跟这几位老前辈学了不少能耐，不然的话伸手我就趴下了，我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哎，他忽然想起来了，春秋四老第一老春月春光好告诉自己了，发招要快，说我的手还不够快呀、啊，快就是先发制人，我现在就得使用这一招啊。老七想到这儿，低头看看自己带的六支镖，心说这玩意儿挺沉的，我带它干什么？这玩意儿不就是准备打人的吗？我留着没用，干脆我一镖将他打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心，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 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徐良一看这个陆青实在难对付，要再打长了对自己不利，尤其眼前形势在这摆着呢，这是在山上动手，在人家叠云峰的一亩三分地，时间拖长了，人家的援兵肯定赶到，到那时候就被动了。所以力在速战，不能往下再拖。老邢就想到标了，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唰唰唰，虚晃几掌，嘿，把六只标他全拽出来了。他知道这个陆青不是省油灯，恐怕三标五标的打不中，干脆我全抖了出去。徐良善于双手打标，双手接标，一只手拎着三只。徐良打这东西太快了，就见他一转身的功夫，扬手，三道白光是扑奔陆青。啊，这个人轻轻，唰唰唰。陆青打着打着，就见徐良一转身的功夫，三道寒光扑奔自己而来，他就预感都不妙，哦，暗器。陆青这小子也真厉害，脚尖点地，腾身跳起，撑，这家蹦起来没有两丈也差不多，徐良的三只镖全打到树上头了，啪啪啪，钉进多深去。但是陆青能老在空中悬着吗？他得下来，往上一蹦，镖打空了，他刚落下来，徐良一抖手，另三只镖又出来了，一只打梗嗓，一只打前心，一只打小腹。陆青一看不好，脚往地下一踹，身子往后一仰，使了个金刚铁板桥，整个就躺地下了。他躲得真快的，这三只镖刷刷刷又打空了。白云瑞在旁边一看，你抖了手，哎呀，白费劲了，替徐良着急啊。陆青一个鲤鱼打挺刚站起来，徐良把左胳膊一抬，绿悄悄的江米条，咔吧起，袖剑出来了。陆青一甩脸又躲开了。徐良把左胳膊一抬，捏你嘎巴吃又一只，陆青又一拨了脑袋，又躲开了，可把徐良气坏了，心说这个老家伙身法怎么这么快，难道说我的暗器白练了？他一赌气，从怀里头掏出一把石头子儿，墨玉飞黄石，他给这玩意起的名叫曹志高，有这么硬的曹志高吗？徐良一手抓了几个，用大手指头、二手指头一捻，啊，操着高，操着高，操着高，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连发的。这下陆青可躲不开了，刚一甩脸又来了，刚一低头又来了，一下没躲利索，一块墨玉飞黄石正打他鼻梁子上头，啪！哎呦！这鼻梁的这块骨头还娇气，是脆骨，徐良打的这劲儿又大，这一下把鼻梁骨给打折了，难怪陆青这么叫唤了，眼泪也下来，眼前也发花了。徐良一看击中了，拽出大环刀就跳过去了，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你个王八绿悄悄的，你就给我在这儿刷刀举起来。陆青资质不好，转身就跑，那能跑得了吗？被徐良手起刀落，咔嚓这一刀把人头砍落， 这么大个飞天神魔，没想到被徐良刀斩于山上。白云瑞呀，乐得直鼓掌。好，三哥，这招漂亮。方叔安也跳过去了，把陆青的脑袋捡起来，兵把削了俩嘴巴子。
6: 怎么就你这两下还行吗？你到任何时候也不是我干老的对手。哎，我叫你哼，我叫你哼。
0: 我大伙逗得好些没乐了，心说这叫什么能耐，人都死了跟脑袋发威，这叫什么本事啊。其实方叔安就是这么个人。单说徐良抬靴子底儿，把大环刀的血迹擦净，过来与众人相见。哎呦，大伙把徐良围到当中啊，问这个问那个，徐良简直就解答不过来呀。由于高兴的过度，在场的人都哭了。真没想着徐良还能活着回来。老徐简单的把经过说了一说，然后跟蒋平讲：“四叔，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应当趁热打铁。今天晚上就平了他爹雍凤狼牙剑。”对，孩子，你这来的太好了，有你和云瑞，咱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原来要不上当的话呀，也就把他山峰给他打平了。弟兄们，孩子们，随我来。蒋平也有精神了，众人各提兵刃，赶奔棺材沟的山口。这有值班的喽啰兵啊，他们也没想到这帮猛虎上来了，而且扑到眼前，被徐良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两口宝刀砍的是四散奔逃。了不得了，开封府的人来了，都上来了。爱虎白云生韩天锦扑到山崖的前面，把军兵赶散了，把弓箭全都给他扔了，把山路的障碍搬开，把道路就给打通了。蒋平告诉韩天锦，赶紧折树枝子劈点木头。要说这地方找木头，那不有的是吗？把小树拔下好几棵来，用刀剁成一咕噜一咕噜的，把树枝子架好，就在这点起三堆篝火。刹那之间火焰冲天呐，火光照出多远去，就向其他各路发出信号。这时候金刀大将李勇率领着大宋的军兵遥遥地就看见火光了。哎，这不是四老爷向咱发的信号吗？可不是吗？点炮攻山，蹦哒哒，正面的山口迅速地被宋军占领，其他各方面完全配合行动，整个山寨就开了锅了。安下别人咱不说，单表白云瑞、徐良、蒋平众人是直扑正中央的大厅。早有报事的禀报王典了，报大寨主可不得了了，咱们山上请了一位老英雄，叫什么陆青啊，死了。现在前山口已被开封府占领，大宋的官兵像潮水一样杀上来了，请大寨主赶紧安排。 哎呦，王脸的脸当时变了色儿，
1: 心说这事情变化怎么这么快，陆青死了，这是怎么可能呢？我们山上还指着他唱主角呢，怎么刚来就死了？谁这么大能耐能要他的命？
0: 可是的，现在他知道这是事实，谁敢胡说呀？
1: 詹眼他一听，外头跟开了锅了一样。
0: 王典吩咐一声：“来啊，守住中平大厅，各按岗位，不准混乱，违令则杀，给我挡住。”
7: 挡住可好，你别看人那么吵吵，现在心就散了。他的话刚说完了，就听院里头有人高声喊喝：“呔，王典，你出来！玉面小达摩在此，
1: 蒋平在此，
6: 你我大头鬼方书安在此，
8: 韩天锦在此，都他妈滚出来！
7: 大厅里的责人赶紧把灯光吹了，唰，中庭大厅黑了。人们有躲到柱子后头的，有闪到门后头的，有的个别胆小钻桌子底下了。叫外边火光照的窗户纸刷亮啊！单说半尺蜂王点一挥手，抄起短把凤翅鎏金镗，一手一个呀。王点飞身行跳到门后，点破窗棂纸往院儿一看，坏了，开封府的人都攻进院子来了。哎呀，众位，你们看那是谁？有的人也捅破窗棂纸一瞅，我的妈，这不徐良吗？这没死，怎么又冒出个徐良来？就引起一片混乱。那个假徐良子面金刚王顺捅破窗棂一看，吓得是魂不附体呀。王顺心中暗想：糟了，我以为徐良死了，我这心呢可以放松，没想到这小子还活着。那么死的那个是谁呀？哪个人当了他的替死鬼呀？只要有徐良三寸气在，他放过谁也不能放过我呀。他爹就死在我手了，卢真、韩天锦这帮小子非要报杀父之仇不可。我现在是属于国家的要犯，比谁的情况都不妙，这如何是好？现在王顺这心开了锅了，这小子眯着黑地方没敢动啊。再说飞剑仙朱亮，你看朱亮那么大的本事，现在慌神了。朱亮心中暗道：不好啊，我的老运不佳。前者把一片心呢、全扑在阎王寨，没想到铜榜铁底的阎王寨竟失败的那么惨，天德王黄伦也自杀了。我只说跟陈东波吊着膀子投靠叠云峰，在这再创基业，挠个位置混把椅子，没想到陈东波也死了，就剩下我光杆老哥一个。这个山被破得这么快，我呀得另觅出路。得了，别在这混了，再混王典完了，把我也得饶进里头去。36计是走为上策，要不说人老奸马老滑呢，朱亮就属于这种人呢。他心里盘算好了，表面上不露声色，手中提着5斤的拐杖，拍了拍王典：大寨主，怕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来来来，把门户开开，带老朽跟他们决一死战，我先抵挡一阵。王典哪知道他的心事啊，还赞成罢了。还得说飞剑仙，你看看别人吓得跟闭猫鼠似的，唯独这老头自报奋勇要挺身而出。我们山上的人要都像他似的，焉有不胜之理呀、王典想到这儿，眼泪好像没掉下来。老剑客好，我可全指望着您老人家了。没说的，我一定竭尽全力。啪，朱亮把门开开了，以防万一呀、他拉了把椅子扔，啪，扔到院去了。为什么呢？他知道徐良会打暗器，这往外一蹦，他一伸手扔出一只镖来，那不非打上不可吗？用椅子搪塞一下，紧跟着他斜身行跳到天井当院。开封府的人把院里的门墙全都给封锁了，在火光照耀之中，显得徐良、白云瑞威风凛凛。这一瞅一俊，两把宝刀把前大厅整个给封锁住了。朱亮哇哇爆叫：徐良啊，
0: 小辈，咱们是解不开的仇疙瘩呀。你小子怎么死而复活的呢？别看你没死了，该着你死在老朽的拐杖之下，拿命来！
7: 他像疯了似的，赵徐良就是一拐杖。老心儿照旧不慌不忙，往旁边一闪，
0: 啊，那个李青青，我说朱亮，今天该算总账的时候了，阎王债完了，都还了账了，就你这笔账还悬着呢，我看你还往哪里走？呸！今天啊，三先生对付对付你。
7: 徐良过来是敌住飞剑线。两个人伸手十几个照面，朱亮偷眼观看，
0: 哎呦，他妈徐良这小子长能耐嘞，比阎王寨那会儿又高了一大截，这小子进步的是真快呀，我要多加谨慎才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7: 正打着，白瑞一看，别看热闹了，今天不是君子战，单打独斗，一个人在那打，大伙在这看着，现在用不着那样，我三哥也不能怕我夺他的功劳，干脆我们哥俩打他得了。云瑞想到这高声断喝，三哥别让这老东西跑了，你我二人双战于他，唰就是一刀。等白云瑞再一上来，两把宝刀把他围住，朱亮当时就受不了了，
0: 暗自咬牙，他妈这俩小子收拾我自己，这怎么能行呢？一个没注意，咔嚓被徐良一大关刀把他帽子给砍掉了，吓得他魂不附体，这一哆嗦稍微慢了一点，叫白云瑞一刀把他后背划了个口子，只是划了一下，这要往里头进一步，他这条命就没了，顺着后背的鲜血当时淌下来了，把飞剑仙疼得一皱眉，心说得了，干脆快跑。他假意往前进攻，嘴里喊得还挺响，老朽不活了，我跟你们拼了，招家伙招家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打着打着的，冷不丁往回一纵，奔蒋平来了，蒋平哪能挡得住他呢？哎呦我的妈！吓得四爷往旁边一闪，飞剑仙利用这机会飞身形上墙，扭回头指着徐良和白云瑞，小娃娃你们听着，此仇此恨我朱某是非报不可，咱们后会有期。就这样朱亮跑了。到了后文书，百寇闹东京，就有他一个呀，他把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昌达、九头神雕纪成达、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都给搬出来了，在大相国寺立八王擂，打算要报今日之仇，这是后话，咱暂时先不说。王典看得清清楚楚，一瞅啊跑了，嘿嘿嘿，朱亮啊，你可真够意思哎，半道上拆我的台呀、啊，你可够损的。事到现在呀，只有喝出这条老命去了。再看这晃短把刘金堂飞身行，跳到天津当院。蒋四爷一瞅眼睛就亮了，梁子云瑞可别让他跑了，他是罪魁祸首。徐良点了点头，洛荣家你放心吧，我认死他，他跑不了。可是事到了现在，细脖大头鬼方叔安有点不忍心了，原来他就是这山上的第四把手，四寨主嘛，他跟王典呢关系不错，后来只是因为看法不同，哥俩越来越闹分歧，方叔安这才服气出走，脱离了滇云峰。
7: 拿前者那段书来说，方叔安领着爱虎曾经拜山，王典还真就把他放了。方叔安呢给他算了笔账，从认得王典开始没做什么坏事，这人心呢还是不错的。你说收缘结果落到这一步，这还好得了吗？作为弟兄相处多年，自己不能袖手不管呐。方叔安想到这儿，把小片刀一晃，
6: 我干老你先等等，老叔刀下留情，我先说两句。
7: 这两个人闻听跳出圈外，徐良回头瞅瞅方叔安，你要干什么？
6: 我干老你先给留一会儿的功夫，我呀跟王典交代交代啊，然后您老人家再教训他。
7: 徐良就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了，提刀往旁边一撤，云瑞也退了几步。方叔安晃着大脑袋，这才来到王典近前，抱拳当胸：
6: 我大哥，小弟戏不大头鬼，这厢有礼了。
7: 呸！方叔安，你个绿林的败类，跌云峰的叛徒，你要干什么？难道说还跟本寨动手不成？
6: 我大哥呀，你疯了？你怎么说话这么不近人情呢？大哥呀，我可不是怕你，作为朋友相处多年呢，我这人呢就心眼好，我打算劝说你几句，不知大哥肯听否？
7: 不听不听，我就是不听。
6: 不听我也得说呀，大哥呀，你现在身逢绝地了，你看东西南北四面八方都被官兵占领了，不久就得拿下你这座中平大寨，到了那个时候烟消云散，整个山寨就平了，你怎么办？大哥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这人办点错事儿啊，也有情可原，但是不能知错再错，一错而再错呀。大哥，你要能听小弟的话，把你掌中的兵刃往地下一扔，跪地下请罪，我呀一定在我干老面前和包相爷面前多说好话，看着你是个人才，还给你留一个改过的机会。问大哥，那有多好？如果你不听良言相劝，非要动手，你可是死路一条啊！
7: 王典听完了一阵冷笑。哎呦，方叔安哦，你还有这么好的心啊？哦，完全替我着想。呀呀呸！你给我滚旁边去。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我做了不悔，悔了我就不做。我跟开封府的人是势不两立，也包括你在内。招家伙，轮凤翅溜金堂奔方叔安就砸，把方叔安吓得双手抱着大脑，我的妈呀，连滚带爬着败归本队。等回来啊，方叔安还哭了，
6: 哎呀妈呀，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这就别怪我不够朋友了。
7: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眼眉都立起来了，一看这个王脸这个小子好不通情理，三哥把他交给我。白云瑞就跳到王脸面前，王脸，既然你忠言逆耳，我只好用宝刀教训你了，过来。到了现在王脸没话可说了，轮凤是刘金堂扑奔白云瑞，两个人就站在一处。 十个照面的时候，云瑞使了个海底捞月，刀刃朝上，刀背朝下，一碰他的兵刃，王典知道他是宝刀，紧躲慢躲没躲利索，左手的凤翅鎏金躺正好碰到宝刀上，耳轮中就听着擦亮亮的哐当，把这躺的头给削掉了。这回挺好，剩个把在手里攥着，跟擀面杖差不多少了。啊！他刚然一愣，云瑞顺手又一刀，擦亮亮亮亮，把他正手的鎏金躺也削为两段。王典一看兵刃没了，就等于一只大鹰没翅膀了，什么能力也没有了，把他气的把手中攥着俩把奔白云瑞就扔去了。去你娘的，扔扔！云瑞一低头，兵刃砸空了。王典扑奔兵刃架子，一伸手又拽出一条花枪来，啊！不不不，颤大枪奔白云瑞。云瑞一瞅，这是一头疯狗啊！你鹰手的家伙都不好使，这玩意儿能好使吗？白云瑞没费劲儿，擦亮亮亮，擦亮亮亮，擦亮亮，把大枪给削为三段。一开始变成棍，后来成金箍的棒，最后变成擀面杖。王典真气急了，一伸手又拽出一口宝剑来，扑奔云瑞。这阵他方寸就乱了，眼都花了。云瑞稍微一使劲儿，他都不知道怎么还手好了，他就忘记手里拿的是宝剑了。宝剑这玩意儿两面使刃，刀一面使刃，可他忘了还使了个国脑藏头，这下倒了霉了。不用白云瑞砍他，他拿宝剑这一转个可好，把脖子拉了个口子，手左手的两个手指肚被划开了。王典这才明白，对对对，这不是刀，我亮他妈哪门的国脑藏头的。哎，一抖了手，鲜血出来了。就在这一愣的功夫，白瑞这刀就到了，刀尖子在前心给他扎进去，在后边就露出尖来了。啊！白瑞手腕子一拧个，刃朝上往上一挑，噗，当时给王典来了个大开膛，尸身栽倒。白瑞在他身上把鲜血荡了荡，手提宝刀跳出圈外，高声喊喝：“哪个还过来？降者免死！”徐良心说话：“别人我全不抓，我就抓这假徐良、紫面金刚王顺。”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上午九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 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幸福家庭遭遇变故，6岁儿子不幸罹患重病，
12: 一点力气都没有，站在前面都没本事站了，感觉肯定生大病了。
13: 常规化验的话，那边说有可能是白血病这样。
11: 面对巨额医疗费用，贫困家庭将如何应对？
13: 能想到的亲戚朋友也都借了，就断了经济来源吗？
12: 他老爸写了一个牌子，放他前面，他老爸推着他。
11: 救子心切，父亲如何走上犯罪道路？
14: 考虑到小雷如果没有钱就会断药这种情况，让他决定铤而走险。
11: 法治天下之慈父之罪。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家住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的齐若凡遇到了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他的儿子小雷被查出患有白血病。为了给儿子治病，齐若凡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而且举荐了大笔的外债。为了给孩子看病，齐若凡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那么齐若凡到底做了什么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小雷今年11岁了，他活泼可爱的样子让人很难想象他是一个白血病患儿。
12: 他现在就小毛病特别多，一下肚子痛啊，一下头痛啊，那里一下感冒流鼻涕啊，咳嗽啊，咳起来就很难好，就这样。
16: 他化疗过程中接受了太多药物了啊，化疗药的话都是毒药的，2次的化疗是砒霜，就挂盐水挂的就是我们砒霜的样子。我们那些药我们不能碰的，如果是血管流在血管外面的话会全部都烂掉的。
11: 虽然小雷的体质仍然很虚弱，但经过3年多的化疗，他的身体指标已经恢复正常。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小雷的父亲齐若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6: 别的父母说再困难的话，孩子毕竟是一条生命，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这样子。哎，
12: 他为了我小孩这样去做这件事情啊，然后哎呀，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反正他付出了挺大的。就是
15: 解读这起案件，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戴乐孝，有请戴法官。
11: 戴乐孝，浙江省文成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办案能手。
15: 戴法官你好。
14: 罗旭你好，
15: 欢迎您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我们非常好奇，齐若凡为了给他的儿子小雷看病，他究竟都做了什么事情呢？
14: 齐若凡在儿子小雷看病期间，伪造发票骗取社保金，伪造了11张发票，共骗取了17.7万余元的社保金。
15: 他骗取社保金的次数比较多，而且涉案的金额呢也比较高。那么，齐若凡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11: 2012年4月的一天，齐若凡正在医院为小雷办理住院手续，一名活动在医院附近的票贩子凑到跟前和他搭讪。
16: 生了什么病啊？也就是说小孩生的是这种病啊？这种病活，他说这种病花不少钱。我说是啊，没办法。后来就跟我说可以帮我们做这些发假发票啊，可以多报销一点。我说不需要，第一次拒绝了。
11: 然而2个月之后，齐若凡却主动找到了票贩子，这又是为什么呢？
12: 我还感染了嘛，没钱了，我们没楼下已经欠账了，然后楼下钱没交，药就不要死就不上了，停掉了。
11: 最终齐若凡把小雷的住院发票交给了票贩子，让票贩子制作票面价值更高的假票，费用是票面价值的5%。
16: 我问了可不可以，他说没事的，经常帮别人做的。 发票金额，实际上是10000的话，我可能开个2-3万这样子。
15: 用这样的手段去骗取社保金呢？齐若凡明知道是违法的，但是还是做了。难道齐若凡就不怕被发现吗？
14: 根据齐若凡当庭的供述，其实他内心是非常害怕的，但是一考虑到小雷如果没有钱就会断药这种情况，让他决定铤而走险。
10: 齐若凡从票贩子手中拿到了假的发票单据后，返回老家文成县社保局报销。这次他能顺利从社保局报出保险金吗？
16: 当时是开始的话是第一次是有紧张的，紧张不过后来顺利报下来了，他看都不看了。
10: 齐若凡拿着报销出来的钱支付了小雷的治疗费用，使得小雷的治疗得以继续。
16: 报销过来的钱都可以用来还是看病啊，包括我们租房啊，还是生活这一块都用上了。
15: 没想到齐若凡这么容易就把钱从社保局给领出来了，难道遇到这种情况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就不会审核吗？
14: 一方面来讲啊，这些假的发票做起来都非常真，另一方面就是要去核实这样的发票是否真实，还得去当地的开具发票的医院进行核实，这对于报销窗口的这些工作人员来说显然是非常不现实的。
10: 如此简单就报销成功，使得齐若凡的诈骗行为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16: 别说第一次，就比如说两三次之后他发现有问题的话，或者是怀疑一下你，就哪怕是问一下你怎么做，你怎么花这么多钱，你肯定我就有点，我就不敢去伸手去做了这样子。
10: 从2012年6月到2014年3月，齐若凡共用假的医院发票报销了11次，金额达到17万余元，而小雷的治疗也因此得以顺利完成。
16: 后来还是把给孩子看病这个疗程都支撑下来了。出事之后，别人就有很多人经常跟我说：“你可以想别的办法。”我说：“能想什么办法？确实也当时也没办法想了啊。”
10: 2015年2月，文成县社保局在审计时发现了齐若凡开假发票报销的情况。对于这一情况，社保局会怎么处理呢？
16: 打电话给我，我问这个情况。没有，都是医院里开的。
12: 然后是吧，打电话给我了。我感觉我说没有吧，不可能。我说他向他，那时候没钱嘛，他是跟我说向他朋友借的。
10: 社保局在与雷小芬沟通时表示，希望他们主动把钱退出来。
12: 那以前再加上去的话，社保局肯定会放过我们。
15: 我们看到骗保的事情终于败露了。那么在事情败露之后，齐若凡和雷小芬有没有把钱还回去呢？
14: 他们内心是非常想把这笔钱还回去的，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在这么短的时间，即使去借那么一大笔钱也是非常困难的。
10: 2015年3月，文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文成县公安局报案。
17: 文成县社保局的一个工作人员移了7张发票过来，他那个发票的内容呢，大概就是有一个白血病患者小孩子，他说这个小孩子可能发票是伪造起来，涉嫌诈骗这个社保金。
18: 社保部门移交我们公安机关以后，我们呢对他进行了高度的重视，主要考虑呢这个是我们诈骗社保保险金的这么个案件。这种案件呢，我们是我们当年我们文成县的第一个同类的案件，所以呢这个我们接到这个社保部门的这个报案以后呢，我们高度的重视啊，立即这个派警力呢跟社保部门一起呢这个进行了个初查。
10: 接到报警后，民警赶赴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进行调查核实。
17: 到了那边之后呢，就是根据调查，他这个发票所开的金额跟实际用的金额确实相差很大。查证属实之后，回来我们当天就立案侦查。
10: 通过侦查，警方了解到齐若凡诈骗所得全部用于小雷看病的事实。爱子突发重病，为何辗转多地无法医治？
16: 去了瑞安人民医院，然后又转到温州。
12: 然后他确诊查不出来了，他就把我们转到上海去了。
10: 医疗保险能否解决小雷治疗费用问题？
16: 花了有15万块钱，可以报销的话只有15000。
10: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慈父之罪。
19: 2011年12月，7岁的小雷突发高烧，从此这个小家庭的平静生活。

0: 然而温州的医院在确诊小雷患有白血病后，因此无法进行针对性的治疗，这该怎么办呢？
1: 当时医生建议他把我们在那里尽量的查，然后看能不能查什么来类型的，然后他确定查不出来了，他就把我们转到上海去了。
2: 到了上海之后啊，小雷的病情发展如何？经过医院的检查，他所患白血病的类型是不是确定了？
3: 齐若凡夫妇带着小雷来到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这里的医生给他做了各项检查，终于确定了白血病的类型，并出具了具体的医疗方案，共计13个疗程的化疗。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家庭，更大的困难来临了。
0: 就在小雷做完第一个疗程的治疗后，本就困难的家庭已经花光了他们所有的积蓄，继续治疗的费用该如何筹措呢？
1: 其实我们那个小店不是说要加工那个哦，总共转了1万多块钱，拿上海的是第一个疗，第二个疗我们都没钱，
4: 自己家的也花完了，该借的也想到了，金库也都借了。
0: 小雷参加了新型农村医疗合作保险，生病后又申请了大病补贴。医疗保险能够解决小雷的治疗费用问题吗？
4: 进口药还有那些特需门诊的那些是没有报销的，第一个疗程加外面开销花了有4-5万块钱，可以看到发票的大概有25000左右，可以报销的话只有15000左右。
1: 然后就是报销出来我们就发第二个疗。
0: 第二个疗程的治疗开始后，医保报销的钱很快花完了。此时的齐若凡想到了去地铁里乞讨，
1: 他看我扛不下去了，他看我已经借不出来钱了，让他然后做了这一步的。
0: 至今雷小芬仍然记得齐若凡第一次带着小雷出门乞讨的场景。
1: 他本身人就不舒服，坐在轮椅上他都难，然后他老爸写了一个牌子放在他前面，他老爸推着他，他们出去要了100多块钱回来，他们父子俩挺开心的。
0: 然而地铁里拥挤的环境让本就重病的小雷身体难以承受，
1: 他说里面空气不好喘不出气来，他这么说。他说妈妈我在里面喘气很累，他这么说。后来我爱人就没带他上地铁了，就上在那些巴黎春天啊，那些商场楼下啊马路上啊需要了，就这样。
2: 齐若凡为了给继子看病呢，居然到街上去乞讨。我们的确为齐若凡对继子的这份爱所深深的感动，但是对于巨额的白血病的治疗费来说，应该说乞讨得来的钱还是杯水车薪。那么他们该怎么办呢？
3: 主要还是靠借钱。当小雷病情比较稳定，不需要特殊照顾的时候，齐若凡都到处去打零工赚点生活费。
0: 民警深入调查案情，齐若凡与小雷特殊关系曝光。
4: 毕竟自己儿子都是喊爸爸的，是不是？他自己的责任扛起来吧。
0: 涉案数额巨大，夫妇最终会被如何定罪量刑？
1: 还满意的，挺满足的。反正我知道钱不是，我觉得这个钱放在房子小，叫人出来请房去。
0: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慈父之罪。面对这样独特的案情，警方接下来该如何办案呢？
5: 我们就是跟雷小峰讲清楚，就是说我希望你老公齐若凡能主动到公安机关来投案自首，他宁愿自己我去坐牢，不要让齐若凡去坐牢。他的意思说，这个齐若凡真的是个男人，非常照顾他，外人也特别感人，然后走的时候给了他1000块钱。
1: 后来我就回来套话，我说把这个钱还上吧，真的。我说想办法向你朋友啊，向你家人借，我说1万2万我们慢慢还上去，说不定好一些。
0: 第二天齐若凡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了自己购买假发票骗取保险金的经过。
4: 当时的话想的肯定是，既然出事了，既然有案情的话，肯定是躲不过法律的制裁嘛。
5: 他到了之后也是主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他跟我讲他也真的是没办法，他说钱真的没钱了才想到去做这个事情，因为他之前当过兵，他也懂得法律，但是他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0: 通过齐若凡讲述，警方了解到小雷并不是齐若凡的亲生儿子。2006年，同在浙江文成县打工的齐若凡和雷小芬相识，相似的人生经历让两人越走越近。

0: 前夫去世了吗？我是真的离婚了，后来就认识了。那么之后大家都是单身，然后就最后还没在一起了。
1: 齐若凡和雷小芬结婚前各自生育过一个男孩，新组成的家庭倒也过得其乐融融，
2: 还是比较幸福的，开心的，跟他在一起感情比较好。
0: 很有几年有钱也好没钱也好，生活都过得挺开心。
1: 2007年，雷小芬为齐若凡生了一个儿子，这使得这个原本并不富裕的家庭生活压力变得更大。
2: 当时他那个小孩也相差2岁多吧，也是，然后我这个大的也是差了2岁，然后小的又相差2岁，这3个就没法带了。
1: 为了减轻生活的压力，齐若凡主动提出把自己的儿子送回了河南老家。
2: 然后他自己搞点小事，我能帮上忙的帮一下忙，一边就是干家务事啊，做饭，带两个小孩都很小嘛，相差2岁。
1: 在这个特殊的家庭里，每个孩子的身世不尽相同，齐若凡对他们的态度会有差异吗？
0: 人都是自私的啊，特别血缘这一块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说实话肯定不一样，但是包括生活各方面还是一样对待的，不管是亲生的也好不是亲生的也好，毕竟自己的儿子要去喊我喊爸爸的，是不是他自己的责任扛起来吧。
1: 考虑到齐若凡家庭情况，公安机关立案后并没有对齐若凡采取强制措施。
3: 齐若凡诈骗的金额比较大，原则上是不予举报的，但是考虑到这个案件的特殊性，我们跟分管的局长汇报。
4: 我们办案部门呢，经过商议以后呢，决定呢这个给予他取保候审，采取不羁押的这种社会措施，更有利于维护我们的社会法律效果和维护我们家庭这种的功能。
3: 取保候审了之后呢，他可以在外面照顾他的小孩，继续看病或者是赚钱都可以的。
0: 我要如果在里面的话，1年或者半年的话，他们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生活就没有来源了。
1: 2015年7月，公安机关将此案移送至文成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以及人大常委会的一个解释啊，就是说诈骗社会保障金的话构成诈骗罪的。我们这边公诉机关的话也是被告人齐若凡应当以诈骗罪追求其刑事责任来提起公诉的。
6: 戴法官，关于诈骗罪的量刑法律是如何规定的？
7: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诈骗公司财物达3万元至10万元以上的，构成了诈骗罪的数额巨大。而浙江省根据了自己的经济发展和治安状况，确定1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认定为诈骗罪的数额巨大。本案中，齐若凡诈骗数额达17.7万余元。已经构成了数额巨大，其法定刑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为了争取宽大处理，雷小芬想尽各种办法四处凑钱。
2: 他说哪来的钱，我说先让借吧，然后我们亲戚啊，自己我姐的朋友啊，我姐他们啊，就是帮忙弄出来的，是不是？
0: 当时都是他借的吧，我当时在看守所里面借的很多都是亲戚的吧。
1: 就在开庭的前一天，雷小芬终于凑够了17.7万元，并返还文成县社保局。
6: 我们看到本案当中齐若凡的违法所得已经全部退出了，在这种情况下，咱们法庭应该如何来裁判？
7: 本案案发后，齐若凡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依法成立自首，其家属也代为退出了违法所得。根据法律相关规定，可以予以减轻处罚，并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性，对其适用了缓刑。
1: 2015年10月27号，文成县人民法院当庭作出判决，被告人齐若凡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并处罚金3000元。对于这样的判决结果，齐若凡夫妇会是什么态度呢？
2: 还满意的。挺满足的，反正我不知道钱不是我为了这个钱放在房子叫人出来钱房去
0: 进去，你要是3到5年的话，这可能一切都改变了，包括家庭啊，包括自己啊，一切都会改变的，是不是？
6: 齐若凡和小雷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7: 本案当庭宣判之后，我们对齐若凡进行了当庭释放。据我们后续了解，齐若凡已经找到了工作，靠打工养家，而小雷现在的情况也比较稳定。
1: 正是因为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小雷的病情得到控制，只需要定期到上海进行复查。
0: 疗程结束就吃药，就不用吃了，不用吃了，我们是半年做一次复查吧，哎，做一次那个骨穿，骨穿是他从这个后面脊椎上面啊抽到那个骨髓，抽出来化验的，不好的话，小孩就面临很大的危险了，比初发的要严重多了。
1: 面对随时有可能复发的风险，雷小芬无时无刻不惦记着小雷。
2: 没有一秒钟里面没忘记过他，真的每一秒都是做任何事情都是想到他。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出去玩啊、哦，现在我正在做一个你谈话啊、哦，这脑子里面全都是他的压力好像。
1: 而小雷的身体状况让雷小芬只能选择在家时刻进行照顾。
0: 经常在家休息的，就之前几天一个月左右吧，那基本上天天去诊所的。
2: 今年有去过，然后厂里老板根本不喜欢你，一两天三天不来。那时候上了三个月，只也干了1700块钱，爬来跑去。
1: 为小雷看病而欠下的30多万元的外债，只能靠齐若凡在外打工挣钱，一点点偿还。
0: 我这个虽然是打工，但是跟做生意差不多的，没有固定工资的，就3000块钱。
2: 我在想嘛，我说明年去打工，我说搞点手工回来做。
0: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来，但愿你一切都好吧。
6: 这起案件专家是怎么看的？不妨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8: 骗取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偿金呢，这个案件不是一起两起了。那么这里面我们反思几点，一点呢就是社会关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偿金在发放这个补偿金的时候啊，缺乏监管手续。就像这个案子中说，我把这条子递上去，人家就给了钱，没有这个监督机制和审核机制。另一个方面呢，我们也从这个家长考虑，实际上孩子得了这个病啊这么严重，实际上遇到每个家里啊都会感到绝望，都会感到呢天塌下一样。但是我们要相信这个社会，相信我们的社区。我们平时也可以看到有好多孩子啊得了重病，不论是社区也好，街道也好，社会也好，都会伸出援助之手，都会去募捐，都会去帮助他。很多医院的最后呢都是减免这个医疗费。所以呢，我们要相信社会的正义和社会的正能量。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张小姐的工作经常要走路，为了减轻脚的负担，张小姐即使到了夏天也常常穿着运动鞋。但是穿惯了运动鞋的张小姐最近呢总是感觉脚部疼痛难忍，最初她以为是鞋摩擦的问题，可是已经穿了快半年的鞋怎么会磨脚呢？不会是脚出了问题吧？那么在夏天里啊，我们的足部呢常常啊会产生肿胀感，那这个时候原来啊本来很合适的鞋呢可能就会对我们足部很多的骨头和关节啊造成压力，使我们的脚呢产生疼痛感，严重的、啊、还会使我们的脚部变形。那由于我们的疏忽呢，现在在夏天呢已经变成足部疾病的一个爆发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合适的鞋度过夏天呢就变成当务之急了。不管您是只能穿皮鞋的白领，还是喜欢穿凉鞋的女孩，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学生，夏季啊挑选鞋子时间是重点，一般建议您在下午3点到4点这段时间内选购鞋子，找到合适的款式后要试穿10分钟左右，期间呢要多走动，这样啊才能找到最合适的鞋。 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啊，人脚的大小呢比较适中，敏感度啊也很适中，所以这个时候啊是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鞋的。那建议您在试穿的十分钟当中呢，给脚和鞋一个磨合期，如果在十分钟之内啊您还觉得鞋不合适，那么无论您在试穿多久啊，鞋都不会合适的。这种永远在磨合期的鞋呢，不仅会使您的脚受到伤害，而且严重的还会使脚部畸形，将来啊如果您想再找到合适的鞋就会难上加难了。
11: 和买鞋一样，穿鞋也有很大的学问。首先，对于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说，夏季的高温可能会使您放弃在穿鞋之前穿上袜子，你可不要忽略小小的袜子对脚的保护作用。夏天长期光脚穿运动鞋或皮鞋，很容易导致足部皮炎。
10: 对于那些啊必须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讲啊，我们建议您呢穿上棉质的袜子，因为棉袜子呢本身具有吸汗还有防摩擦的作用。如果大家光脚穿运动鞋的话，不仅呢会使鞋里更加的潮湿闷热，那么呢还会使脚啊磨起水泡，如果泡破了之后呢还会增加感染的几率。
11: 除了必须穿袜子，经常换鞋也很重要。不穿的鞋子您可以让它们晒晒太阳，这样也有很好的除菌作用。还有一些人喜欢在整个夏季里都穿凉鞋，晴朗的天气中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阴雨天气里，如果您还穿着薄底儿的凉鞋，甚至这样趟过雨水，可能啊就会出现问题了。
10: 医学研究表明啊，那脚呢是离心脏最远、供血最差的地方了。那一旦脚部受凉呢，抵抗力啊就会下降，病菌呢也会乘虚而入，容易啊引发各种的疾病。如果长期受凉呢，还容易引发关节炎或者是风湿性疾病。所以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最好呢穿上底比较厚的防水鞋。如果您在走路的时候觉得脚心不冷的话，就说明啊这个鞋足够可以抵御寒冷了。
11: 夏季喜欢穿塑料拖鞋的人，经常会发现在双脚脚背与鞋接触的部位会长出红色的小疙瘩，奇痒无比。所以塑料拖鞋在穿之前要好好的清洁一下，而且每天穿的时间也不能太长。
10: 说到这儿啊，您一定觉得我们的脚啊实在是太娇气了，那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不过啊没办法，您要是呢不想生病啊，就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那根据天气的变化呢保护好您的脚，别让它着凉，也别让它中暑。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十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一，习惯晚上开着空调入睡的人一定要把脚盖好，避免受凉。二，夏季鞋比较容易受潮，换季的鞋要塞入报纸一类干燥的东西，防止滋生真菌。
1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青岛调频94.4，
13: 淄博调频90.0，
14: 德州调频104.7，
1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5: 一场车祸让恩爱情侣从此阴阳相隔。
16: 赶到医院，两个小孩都是全身都是血，都是七孔流血。
17: 你说我们的国家的输了很难听，妈也没了，我这来哭个人家了呀。
15: 已经达成刑事和解，肇事者为何还会人间蒸发？
18: 因为被执行人钱晶晶 他是有侥幸心理，
19: 当时没供应上，确实没钱，
15: 赔偿款遥遥无期，受害人家属又遭遇了怎样的悲剧？
16: 一连串应验里面三个，你想人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
20: 他真的是每次到法院来，不是喝着酒过来。
15: 法院多次强制执行未果，他们最终能否成功获赔？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迟来的忏悔。钱晶晶本是一个普通的年轻女孩，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竟然会在网上出了名。短短几天内，关于她的信息就像雪片一样充斥在网络上。
21: 那时候我都没出门，然后那个反正铺天盖地吧，瓶子啊各方面的。
15: 网络舆论的压力不仅仅打乱了钱晶晶的平静生活，同时也波及到了她的家人。
19: 我呢也不知道这个网络会有这么多的话，可能他们的关心有他们的猜测，这个越猜越偏。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提到人肉搜索这个词啊，大家并不陌生。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案子呢，在经历了一波三折之后能够圆满的落下帷幕，可以说人肉搜索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那么搜索的结果又让钱晶晶做了哪些改变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张青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15: 张青，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员，曾荣获上海市办案标兵、执行能手称号，多次荣立个人三等功。
6: 赵法官你好。
18: 主持人好。
6: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执行的过程顺利吗？
18: 这是我们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的一起交通事故肇事赔偿案件。这个执行过程当中呢，因为被执行人钱晶晶他是有侥幸心理，在整个过程当中躲避执行，导致这个执行是非常难。整个事件从事发到最终被执行人拿到执行赔偿款历时5年之久，这个时间跨度是非常长的。
6: 那么这样一起耗时5年的执行案到底因何而起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5: 事情发生在2011年4月8日晚上10点半左右，在上海工作的何先生开车载着未婚妻李小姐回家，当他们的车行驶到嘉闵高架上的匝道口附近时，与一辆突然变道的黑色本田轿车发生了严重碰撞。剧烈的冲击造成何先生的车向右失控，撞击到路边的防护墙顶端后，又与匝道口右侧的护栏墙相撞。
16: 赶到医院，两个小孩都是全身都是血，都是七孔流血。看到那个画面，已经几乎是人已经彻底就是崩溃了，脑子里就是很歇斯底里的跪下来求医生帮忙帮忙，赶快抢救。
15: 遗憾的是，医生们的奋力抢救没能把何先生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而他的未婚妻李小姐由于重型颅脑损伤也始终处于昏迷状态，没有任何苏醒的迹象。
16: 女儿子呢，在昏迷当中呢，24小时在疼痛当中在叫，就是昏迷当中在叫。
15: 而酿成这起车祸惨剧的肇事司机正是节目开始提到的钱晶晶。
21: 但是感到非常的亏欠啊，事情发生了，然后对他们造成这么大的伤害，感到抱歉，非常非常抱歉。
15: 案发时钱晶晶只有24岁，没有工作，经济条件也不足以支付受害人的赔偿金，于是他的父亲钱家岭就以自己名下的公司为女儿做了担保。
19: 作为一个父亲保护女儿，我认为是应该的，尽量让他们这个女儿能有宽松的环境，对吧？我这边呢就尽量去安排钱去付款。
15: 事故发生半年后的2011年11月27日，钱晶晶与何先生的父亲签署了调解协议书。
22: 那么这个重伤者呢，当时还是在治疗阶段，那么具体的这个赔偿金额是没办法确定的，所以我们对死亡这个家庭，就是被害人呢，我们呢跟被告人呢是做了一个和解，双方约定下来是150万人民币。
19: 这几年生意没做好嘛，投资过大，资金极度的困难，然后双方协商下来就给他60万的现金。
23: 这个调解书生效以后要在2012年6月30日之前。
15: 2012年1月10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经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钱晶晶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致使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应负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依法应予惩处。
22: 因为本来是过失犯罪，然后呢就是他有一个诚意赔偿的诚意，就把他判缓刑，适用缓刑的，然后当时记得是判了1年3个月有期徒刑，缓刑1年3个月。
15: 可是所有人怎么也不会想到，钱家妇女支付了何家20万的赔偿款和李家一部分医药费后，他们的态度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6: 我这边呢，先开的都是我自己垫的，50万左右吧，拿了一点医药费，后来就是不是失踪了吗？
15: 钱家妇女的失踪让本就饱受打击的何家和李家十分愤怒，如果没有发生这起事故，这对小情侣早应该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可如今他们却只能阴阳相隔。
16: 工作两个人都挺好，那男孩特别好，这小孩很懂事的。本来呢就是准备，就是说第二年5月份准备办事，因为他男方的家里也在装修了嘛。
15: 何先生是家中独子，他的离世给父母带来了极为沉重的打击。尽管此时事情过去1年多，可两位老人始终无法从悲痛中走出来，几乎每天都看着儿子的照片以泪洗面。
17: 你说我不必跪大队熟了和他就那个马也没了，我现在哭哥哥你接了好呀。
15: 那么钱家妇女在未支付完赔偿款的情况下，为什么会突然人间蒸发了呢？
19: 何家那后面有缺钱嘛，缺钱呢就是按照协议，当时这个就没供应上，就是说这个确实没钱。2012年6月份以后啊，我们这个要实话说，到2013年将近1年的时间，筹款相当困难，确实就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给何家给李家付钱，这也是事实。
3: 我们看到钱家妇女拖欠赔偿款，而且还玩起了消失。那么您觉得面对这种情况，受害人家属他们该怎么办呢？
4: 家属他是比较气愤的，钱晶晶他并没有按照这个和解协议来履行，然后被害人家属呢觉得履行到一半，你刑事已经完成了，然后你又不履行了，他就觉得被愚弄了，被欺骗了，然后他就会提起民事诉讼。男方家长最终我们是判决赔偿了是70万元。
3: 那么在法院判决生效之后，钱家妇女有没有履行赔偿约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5: 为躲避执行，钱家妇女究竟藏匿何处？
20: 没有发现钱晶晶有生活的轨迹，或者是在这里生活的一个迹象。
15: 逝者已去，家人不堪打击，灾祸接二连三。
16: 一连串一年里面3个，你想人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
15: 执行工作陷入僵局，办案人员能否找到新的线索？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迟来的忏悔。
20: 由于他是事发在上海，钱晶晶的他的居住地生活地呢是在浙江温州，所以他大部分的财产包括人的行踪应该是出现在温州。
15: 2013年3月7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委托钱晶晶户籍地的温州市苍南县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执行，但是苍南法院也没能找到钱晶晶的下落以及可供执行的财产，于是长宁法院将钱晶晶列入了失信人黑名单。那么钱家妇女究竟躲到了哪里呢？
16: 她失踪以后，我们一直在跟法院沟通，当时呢法院也派人到温州去，也去调查，也那个什么东西，但是呢找不到他人。
15: 对儿子的离世，何家人本就悲痛欲绝，而钱家妇女的两次消失更让何先生的父亲愤怒异常，他甚至扬言要和钱晶晶同归于尽。
20: 他真的是每次到法院来都是喝着酒过来，然后是嘴里面都是有一个自暴自弃的啊，或者是责怪的、等等。
16: 他的这个事故造成了男方家里的一连串的灾难。后来那个他的一个叔叔把他，因为他没结婚，把他当儿子，知道以后，后来突然一下想不通，后来突然出事情了。奶奶可能后来无意之中过来，或许怎么看到了，突然一下又 突然一下，一连串一年里面三个，你想人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
15: 受害人家属的不幸遭遇牵动着每一个执行人员的心，为此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工作。为了彻底调查钱家妇女的去向和财务状况，执行人员决定去一趟钱晶晶的老家，看看能不能有所收获。
20: 我们还深入到她的住所地、生活地和工作地，到她的父母的原来的就是结婚之前的父母的居住地，包括她父家的居住。
15: 短短几天内，法院的执行人员没有放过钱晶晶可能出现的任何一个角落，然而调查的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
20: 没有发现钱晶晶有生活的轨迹，或者是在这里生活的一个迹象。所以呢，我们去了温州的以后呢，对这个案子的整个的进展确实是当时是一无所有。回来
15: 直到一年后的2014年3月，执行人员才终于发现了钱嘉玲的线索。2014年3月25日，根据这条线索，执行人员来到了上海市某小区。已经消失了一年多的钱家妇女会出现在这里吗？
1: 我们是长宁法院的。你的身份证呢？拿出来看一下。
2: 来，核对一下。没有的。啊。
1: 你女儿呢？
5: 你女儿在钱晶晶的。
1: 在
5: 哪里啊？老家哪里？
15: 眼前的这名男子就是钱晶晶的父亲钱嘉玲。经过搜查，钱晶晶并不在现场，不过执行人员注意到在房间的显眼位置挂着一块上海千禧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标牌。钱嘉玲承认千禧路是他在车祸发生后成立的新公司，而这里正是新公司的所在地。
1: 被执行人钱嘉玲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如下，对钱嘉玲拘留15天。
20: 你要尽量要有财产，不能空谈。所以呢，我们当时在执行阶段的时候呢，不断的重点做他工作，要求他履行，但是呢，他呢是口头答应，实际行动没有。
15: 钱嘉玲被带回法院谈话，执行人员对他的情况做了进一步调查。
17: 我假如有钱，就是哪怕有1000块钱，我都愿意付。关键真的没钱用。
2: 哎，你怎么办？现在想过？
17: 现在我想过。
2: 你怎么办？
17: 对吧？还是要求法庭或者是家属给我一个空间，我把这个钱一定要把它还上。
15: 此时，受害人双方家属就站在门外，面对仍然拒绝赔偿的钱嘉玲，他们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怒。
7: 一年多了，我手机也没，微博也没，什么东西都没有。是吧？你们自己摸，你自己摸摸良心什么？
24: 那我们这过程中，
17: 我是理解
24: 的话，你是从天主教的，我是上帝的，我这个钱应该怎么怎么算，我这个事情应该负责。然后我到你，到你那个外甥跟我舅子说的，到你外甥墓地去，我们要给他怎么样？你们去了没有？到我们家里来，你们这个良心在哪里啊？你啊，你还做什么生意啊？你做人都不会做吗？你啊，一个春节我要杀3个鬼，这个钱你去怎么做？半年去掉3代人，
17: 什么叫落魄？什么叫想办法去？
1: 再落魄，你说你儿子、你女儿好好的，一个结婚了，我们现在什么？
17: 我们现在就是
1: 是吧？这个能用钱买到啊？
15: 在15天拘留期满后，钱嘉玲迫于压力，陆续交了极少的赔偿款，而后再次玩起了失踪。
16: 他当时答应你的，然后他转身，他为了脱身转身，这个事情就不承诺了。
15: 2015年1月3日，上海的电视媒体曝光了这起案件，钱晶晶也成了失信人黑名单上首个被曝光的被执行人。案件迅速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关注。人肉搜索结果触发网民怒火，再次现身的钱嘉玲会如何赔偿？
24: 不是证据，必须要做好，还有把这个事情了掉。
15: 面对重重压力，生活彻底改变的钱晶晶将会有何举动？
25: 我真的很抱歉，何叔叔，真的很抱歉，还有晶晶。
15: 拖欠5年之久，剩余赔偿款究竟能否悉数偿还？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迟来的忏悔。
3: 可以说，这妇女应该算是这个典型的老赖哈。那么，对于这些老赖，我们法院会采取什么样的强制措施？
4: 对被执行人是属于老赖的，我们现在法院系统对他们 有一系列的系统来规范他们的言行，
3: 嗯，
4: 包括上被执行人执行系统，包括限制出境一些，包括会他们进行罚款，包括司法拘留。
3: 可以说钱晶晶的事情经过媒体曝光之后呢，网民们一方面在关注案件的进展，同时也对他进行了人肉搜索。那么这样一个人肉搜索的结果对案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4: 通过网民提供的线索人肉搜索以后，因为钱晶晶他在微博上高调晒那种幸福，所以说把他给搜索出来了。我们法院也甄别网民提供的一些执行线索，我们到现场去调查也甄别。
3: 那么被人肉搜索出来的钱晶晶将会面临什么呢？
15: 经过网友的努力，大量有效信息迅速汇集，信息显示钱晶晶人间蒸发后已经结婚生子，在温州继续过着安逸舒适的日子。而钱晶晶的父亲钱嘉玲是温州商会的会员，2014年6月，他仍以各种头衔和身份往来于浙江和上海之间出席各种活动，不但上了电视节目，甚至还中标了2015年米兰世博会项目。
21: 出现事故到赔偿都是我爸爸跟对方亲属联系，要跟法院联系。有一段时间嘛，他确实是没有钱，可能没有跟对方取得联系。
19: 我们这个世博会嘛，投资比较大嘛，这个回报没有这么高，一直在投资嘛。就是后来这个案件一出，那就其他的生意也变成受影响，那就这样子变成资金链就断掉了。所以说这个付款就没有这么及时。
15: 2015年1月23日，迫于社会各界的压力，钱晶晶的父亲钱嘉玲终于出现在了执行法官面前。
20: 作为你被执行人，也做应该要有点一个安抚或者动作，或者是一个行为上的一个这样一个对缓解的一个表示。所以呢，我们做了一个钱晶晶父亲的工作以后呢，他父亲也接受这样一个道歉。
15: 随后钱嘉玲来到了受害人何先生的墓前，代表女儿钱晶晶进行了祭扫，
8: 委托我过来扫墓，给他们双方这个家属呢要达成共识，表示谅解。他以后呢上面稳定了，我一定要把晶晶带过来啊，给他们家属要赔礼道歉。
20: 其实我们做了这一块工作以后呢，立马呢对双方的一个对立情绪很快就缓解，因为申请人这一块呢，他其实从精神上对物质上的请要求呢，我觉得是要大于他。
15: 2015年2月，钱嘉玲来到上海市长宁人民法院，向申请执行的两家被害人家属支付了10万元赔偿款。对于余下的赔偿款，钱嘉玲表示，由于目前公司经营不善，暂时没有能力一次付清，以后会再想其他办法，并当场写下了承诺书，保证从2015年3月起每月偿还10万元。
24: 不是证据，必须要做好，快点把这个事情了掉。像我是没有机会了，什么也没有了。
15: 可是直到此时，钱晶晶本人仍然没有露面，只是通过微信的形式向两家人表达了歉意。
20: 所以呢，我们除了做一个钱晶晶他父亲的工作，希望他通过他将他女儿出来面对。
19: 通过强制执行以后，对吧，那就法庭认为这个晶晶要来一趟和对方双方见个面，对吧，这是应该的。
15: 虽然没有露面，但这起案件经过媒体曝光后，钱晶晶才真正从思想上意识到自己已经一再触及法律底线。不久后，他主动与法院取得了联系。
25: 因为一开始我的父亲他是想要通过做生意来偿还这笔赔款，但是他生意一直以来都没有成功，然后包括这次在意大利这个世博会也没有成功，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拖欠，这一点真的是感到非常非常的抱歉。
15: 据了解，被媒体曝光了拖欠赔偿款的恶劣行为之后，钱晶晶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到这时候，钱晶晶的婆家才知道她竟然隐瞒了这么严重的事情。此后不久，钱晶晶婚姻破裂，她的父亲钱嘉玲也因生意不佳欠下了数千万的债务。
25: 我真的很抱歉，何叔叔真的很抱歉，还有晶晶，大 他们真的不是我想看到的。如果我们那时有钱的话，我们不会拖到现在。可是我爸爸从零八年开始，一年年开始就一直在借钱，一直在借钱，所以真的是我们没有能力去付，不是我们去逃避。
20: 我们也跟他讲，对他你不利后果，其实你也已经感受到你的家庭、你的父家、你的婆家等等对你的看法，所以我们跟他说，你现在目前的状况，你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收入，靠自己怎么去积极的态度去履行。
15: 在法院的劝导下，一直无业的钱晶晶终于开始找工作了。
19: 女儿呢，又来一次把法庭办过手续，就是从此由她负责，就是和我这个担保就是剥离关系。
20: 事隔不长时间，他在浙江一个鞋厂找到了工作。在这个一年过程当中，他没有间断和法院的畅通联系，没有间断他的收入交到法院来。那么我们也把这个执行的一个信息及时和申请人进行反馈。
15: 钱晶晶在态度上的转变带来了积极的效果。一段时间后，钱晶晶在几个朋友的帮助下，终于凑足了剩余的72万元赔偿款。2016年11月7日，他专程来到长宁法院，交付了拖欠近5年的赔偿款。同时，在法官的劝说下，被害人家属也做出了让步，他们主动放弃了向钱晶晶追讨延迟履行的滞纳金部分。
19: 给他们两家呢，始终保持着歉意。因为给他两家带来最大的伤害。
3: 好，关于这样一起纠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0: 如果上了这个失信的被执行人名单，大概会有以下几个后果。第一个后果呢，可能就会对你的信用造成影响，因为这个失信的被执行人名单以后会发送给相关的金融机构、金融监管机构、政府行政部门。那么第二类后果呢？可能就是会对你的一些消费产生影响，因为根据我们最高人民法的司法解释，只要你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那么就对你的消费进行限制，坐不了高铁，就是 G 字头的所有的列车你都坐不了，你的子女也不能去读私立学校，你自己也不能去旅游，不能度假，所以说呢，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高温天气对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虽然有些老年人避开艳阳天躲在家里，可是如果遇到急事必须在阳光强烈的午后出门，或是外出购物游玩，如不注意防晒也会引起中暑。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很多年近古稀的老年人呢，没把中暑当回事儿。可是这种小事儿啊，可千万不能忽视了。因为老年人呢，各种组织器官退化，生理功能呢也随之下降，对外界的抵抗能力啊和适应能力呢都随之降低了。高温天气下呢，很容易中暑，从而呢会诱发心脏衰竭、还有哮喘以及中风这三大疾病。有些老人在游园购物节中疯狂购物，似乎忘了疲惫和炎热，可是大热天顶着艳阳疯狂采购之后，却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又热又疲惫，身体呢也出现了透支，购物的乐趣一扫而光。还有些老年人很喜欢外出游玩，即使呢是在阳光强烈的夏季，也会和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可是长时间在艳阳下逗留，老年人就会感到身体不舒服，甚至是出现头晕。在高温天气下啊，人体的散热功能会下降，红外线和紫外线呢会穿透皮肤直达肌肉深层，这个时候如果老年人活动量太大的话会造成缺氧，所以在午后到下午四点这个时段呢，老年人呢最好减少运动量，避免外出。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最好保证每天中午有1到2个小时的午睡，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同样重要，要和家人一起创造一个其乐融融的舒适的生活环境。老年人也要在清晨或午后走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为自己找点事情，到林木茂盛的阴凉之处静心养神，心境祥和，自然而然地忘却暑热的烦恼。在盛夏炎热的季节里呢，老年人呢通过午睡呢可以弥补夜间睡觉的不足，消除大脑疲劳，从而有益健康。当然了，家中呢最好是有人陪伴，帮助老年人呢调节好心情，避免呢他们因为心情不好呢而导致中暑，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以一颗平常心呢对待暑热的侵扰，事先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工作。
2: 为了预防老年人中暑，有很多子女啊特意为家中老人购买了一些保健品来增强体质，还买来大量的藿香正气水，让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就喝两口，甚至是把藿香正气水当成饮料来喝，认为这样预防中暑呢才更安全。
1: 预防老年人中暑啊，大可不用这么兴师动众。那藿香正气水呢，是用来缓解老年人中暑之后啊气闷潮热等症状的，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呢，大可不用饮用，当然也不能当作是饮料啊长期服用了。其实啊，吃一些药品和饮品呢，倒不如平时在饮食上啊多加注意一些。
2: 天气里，老年人呢要注意膳食的调理，多吃些水果，在饮食上呢也应该少食多餐，尽量的清淡一些，多吃些西红柿、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而且呢要做到适量饮水，并采取少量多次的饮水方法。
1: 老年人呢一定要预防中暑，从而减少中暑引发其他的疾病。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老年人外出运动要适当，不要做超出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运动，避免出现危险。二，炎热的夏季，老年人要保持愉快的心态，多与人接触，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

0: 现在是上午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武松在临行之前，自己掏钱置办了一桌酒席，款待兄嫂二人，把俩人啊也弄毛了，不知道武松想说什么。武松呢，先给哥哥满了一杯。哥哥，您先把这杯酒喝了，小弟有话对您说。
6: 好吧。
5: 武大郎双手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拿袖子擦擦嘴。
6: 兄弟，有什么话你说吧。
5: 哥哥，小弟深知哥哥天性懦弱呀，竟挨旁人欺负了。弟此番奉县太爷所差，赶奔东京前去办事。这一走，多则3月，少则也得40-50天呢。对哥哥我实在有点放心不下。哥哥您记住，我走之后，你要晚晚的出去，早早的回来，这买卖但能不做就不做。回家之后，把前门关牢，后门关紧，你哪儿也不必去，在家里头一待，不要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往来。倘若有人欺负哥哥，不要跟他们计较，等兄弟我回来之后再找他们算账。大哥，我说这些话您记住了没？
6: 哎哎，听明白了， 我都记住了。你走之后，我晚晚的出去，早早的回来，前后门关紧了，不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往来。别人欺负我，我也不跟他们计较，等兄弟你回来找他们再算账。
5: 对了，哥哥千万可别忘了，
6: 不能忘，不能忘。
5: 武松说完又恭恭敬敬给潘金莲满了一杯。嫂子，请您满饮此杯，小弟也有话讲。这潘金莲就听出来了，今天这个情况有点不妙。明明心里头不愿意，可也没办法，皮笑肉不笑的把酒杯接过来，一饮而尽。武松这才说：“嫂子，我哥哥是个懦弱之人，嫂子嫁给我哥哥的确有点委屈啊，小弟深表同情，但生米做熟了饭，八个字注定，岂能更改？嫂子你就得认命了。我走之后，望嫂嫂帮助我哥哥好好把家庭料理好了，不要与其他人计较，也不要惹是生非。嫂嫂，别忘了这句话，离牢犬不入啊。如果嫂嫂心猿意马，你要控制住自己，我希望你心猿谨记，意马牢拴。哎，你看这武松啊，念书不多，很知道有套词儿。什么叫心猿意马呀？那就指男的也好，女的也好，有时候想下当，见不得人那种事儿。哎，想入非非怎么办呢？你自己控制住自己，把你的思想感情控制住，就不至于犯错误。这叫心猿谨记，一马牢拴呢，篱牢犬不入，就是外头那篱笆墙，你要把它拴结实了，有狗想钻也钻不进来。其实呢，就是教育人思想上有一道巩固的防线，不想斜的歪的，别人勾引你，你也上不了当，也犯不了错误。你看武松虽然读书不多，知道的词儿和典故还真不少，潘金莲也不是个糊涂人，小说也能看下来，别人讲古他也知道不少，他知道武松是指什么说的，这不是点自己呢吗？就因为前者调戏他不成，武松对自己既有反感又有戒心，那个意思是说他走了之后怕我做出不轨的事儿来。哎呦，这潘金莲是恼羞成怒，不等武松把话说完了，他把筷子就摔了，把酒杯也摔了。武大郎吓得一哆嗦，扬起脸来看着他媳妇，劝也不敢劝，拦也不敢拦，这潘金莲呢就撒开泼了，一跳屁股坐到床边上就说开了。哼，哎呦，不掂量掂量自己有多大的分量，跑这来教训老娘来了，这些话你跟我说不着，你问问你哥哥，自从我嫁给他之后这么多年了，哪只犬钻进来过？嗯，慢说是狗，就是蚂蚁它也爬不进来。这奶奶撂地下摔三节，叮当三响，玲珑剔透，你少拿话敲到旁根儿， 不信你问武大，武大，你说我是证人，我是歹人，你说，你说。武松冷笑一声：“嫂嫂，但愿你口心如一，小弟我就感恩不尽了。因为公务甚忙，我不能相陪了，望兄嫂保重，咱们回头见。”武松一甩袖子下了楼了。武大郎顾不得旁的，在后头就追下来了。武松个儿大腿长，当然是走得快了。武大郎罗圈腿紧倒腾，等他出了门，武松就到了街口了。这武大郎在后头就喊上了：“老二，二弟，留步，你等等。”武松听见呼唤声，听神站住，回头观看。武大郎啊，嘘嘘之喘，算把武松撵上了。二弟，你真要走？
7: 真的。
5: 多早回来？
7: 多则仨月，少则也得四五十天。
5: 真说不能在家过年了。哎呀，咱哥俩呀，始终没在一起过个团圆年，我寻今年能行，哪知道你这半道上又得出门。兄弟，早去早回呀，哥哥我想你。
7: 哥哥，我也想您呐，只是公务在身，身不由己，你放心吧，办完事情我马上就回来。
5: 大哥，方才在席前我告诉您的话，您可千万别忘了。
6: 忘不了，我一定听你的。
5: 另外大

0: 挣的钱虽然不多，但是总比坐吃山空要强这一些呀。反正我少做少卖点儿，就全有了。嗯，好吧，哥哥还有事儿吗？没有，回去吧，天太冷。哎，二弟啊，出门在外难呐，注意身子骨，千万别感冒，多吃点饭啊。
1: 哎，我都知道都知道，不劳哥哥挂心。
0: 那你走吧。
2: 武松走了。
0: 可是武松走出老远去，回过头一看，武大郎没回家，还在街口那站着呢。武松这心就一翻个，赶紧又回来了。大哥，您怎么还不回去？
3: 不着急，我看看你。我总觉着多看一眼是一眼。
0: 就这什么话说，多丧气。武松一皱眉，哥哥，我又不是不回来，你怎么说这种话呀？
2: 哎，回家吧，你看看你耳朵都冻红了。
3: 行，你走你的吧，我现在就回家。
0: 武松没动地方，逼他哥哥回家。武大郎擦擦眼泪转身走了。走了一半又回过头来，噔噔噔噔来到武松近前。
3: 兄弟，别忘了早早的回来呀。
0: 哥哥，我知道您这何苦哭啊，您回去吧。
3: 嗯，我也不怎么觉着怎么不得劲儿呢，老像这回分手就见不着了似的。
0: 哎，武松一听这话，心似刀扎一般，
2: 心说呀，干脆不出门了，见着县太爷，让县太爷另找旁人吧。可又一想，上知下派呀，
0: 知县看得起我，才叫我干这个差事。
2: 你说半道我撂了挑子，知县不得挑我的理吗？况且人家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呢，现在不能说不去这个词儿。
0: 武松把心一横，
2: 大哥，您四十来岁的人了，怎么跟小孩子一样？干什么见不着？我很快就回来，快点回家吧。
3: 哎哎，好，兄弟保重啊，我走了。
0: 说走武大郎也不动地方。武松没办法，把牙关一咬，心一横，甩袖子，噔噔噔噔噔噔，
2: 他走了。
0: 等到了衙门，见着那四个人，把东西重新过过数。第二天武松领人是赶奔东京。安下武松不说，单说武大郎哭着回了家了，进门往床上一坐，吧嗒吧嗒掉眼泪。哎呦，这潘金莲可不干了，指着武大郎的鼻子就骂：“你个瘟灾的货，你哭什么？啊？哦，你舍不得他走啊？我告诉你，他这一走，他回不来了，车压、马踩、雷劈、电击。”他非死外的不可。你听他说的那叫什么话呀？当着你的面他挑拨咱们夫妻的关系呀。闹了半天，这位打虎的英雄啊，是个老娘们儿，他不是个人呢，他还不是个好老娘们儿呢，我恨死他了。你哭什么？愿意哭你上外头哭去。
2: 武大郎被潘金莲骂的没办法，把眼泪收住。可是从第二天开始，武大郎只要一睁眼，就想起武松叮嘱的那些话，晚晚的出去，早早的回来，且不动地方。你潘金莲再骂再撵

0: 我也不动地方，我就跟你摆起肉头阵。多攒这日头升的老高的了，武大郎这才出门。刚到吃晌饭的时候，那回来了，潘金莲就骂他：“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还有大半天呢，你还能卖不少的钱呢。”武大郎也不言语，心说：“不能听你的，听我兄弟的，认可不卖钱，我也回来。”就这样，一天两天过了很长一个阶段，冰雪融化，大地回春，到了春天了，武松还没回来。武大郎盼哪盼哪，心说这老二说话不算数啊，他说多则仨月，这都超过仨月了，怎么还没回来？到县里一打听，县里人也着急，哎呀，这个出门在外呀，什么事儿都能遇上，有时候定法它不是法。其实二爷比您还着急，回来指定回家去看您，您别挂着，反正捎来回信儿了，一切都顺利，意外都没有。
1: 那好，那好。
0: 后来武大郎索性就不去了，也是该着出事儿。春暖花开，门窗都打开了，在那个地方讲究挂帘子，窗户有窗户帘，门有门帘，都是用珠子编的。这个帘子天天得摘，天天得挂。这个潘金莲呢，一上午闲着没事儿，到了下午一琢磨，武大郎又快回来了。这个温灾的一回来，摘帘子就关门。哎，不如我先把帘子摘下来等着他。所以这潘金莲呢，拿了个插杆，插杆上有俩叉，要不他够不着那个钉子，多咱摘这帘子前拿这个插杆一挑，就把帘摘下来了。他心里胡思乱想，心不在焉，所以用插杆一挑，这帘子脱了钩了，这帘子啪嗒掉下来了。您说有多巧？正好有个人在他们家门前过，这帘子正好砸这人脑袋上头，那帘子头上全有猪皮子，玩意挺沉的，还把那位的头巾都给砸歪了，啪！哎呦，把那位砸的一捂脑袋。当时就瞪圆了眼睛了，我这是。等这主回过头来一看，正好看着潘金莲，帘子没了，看得清清楚楚的。潘金莲吓得粉面通红，手里还拿着这插杆呢，赶紧飘飘万福：“这位官人，对不起，对不起。”奴一时失手了，砸坏没有？这人一看呢，这气儿顿时没了，不但没气儿了，俩眼直勾勾盯在潘金莲身上，如醉如痴。男的不住的看女的，女的不住打量这男的，这回可看个过瘾。离着又近，什么当头也没有，看吧。这潘金莲一瞅，这小伙长得也太帅了，上中等的身材，细腰炸臂，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面白如玉，两道丽眉，一对俊目，通关鼻梁，方海阔口，满嘴整齐闪光的白牙，那脸蛋扒了姐子痦子什么也没有，溜光散亮，头上戴着一字逍遥金，走金线掐金边，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身穿南绣平金的箭袖，腰系丝带， 外披灰色大衣，白护领，白水袖。就这小伙儿，万八千人当中挑不出这么一个来。这小伙儿再看潘金莲，真是月中嫦娥一般，不由得倒吸口冷气。哎呀，我们阳谷县还有这么个美娘子，我怎么不知道呢？等潘金莲给这个人施完礼之后，这位如梦方醒。没关系，没关系，哈哈哈哈，把逍遥巾摁了摁，娘子把你吓着了吧，小生这厢赔礼了。哎，他还给潘金莲赔礼，说着话一躬到地，这屁股撅起多高来，把潘金莲吓得不住的万福，不敢当，不敢当。他给他万福，他给他行礼，就折腾了能有五分钟。走道的人都看见了，心说这什么毛病，这是没完了啊！要旁人看见还没事儿。潘金莲他们家的邻居是王婆子家开的茶馆，这件事正好被开茶馆的王婆子看个满眼。您说这王婆子一天也没事儿，现在天暖和了，搬了把大藤椅在门口一坐，东瞅瞅西看看，什么也逃不过他的眼睛。潘金莲挑帘子，帘子掉下来砸的这人头上，他看得清清楚楚，他还认得这男的。老王婆子抿嘴直笑，呀呀呀，哎呦，这出好戏可真有意思啊。在这时潘金莲脸红了，赶紧把帘子摘了，门关上，回了屋了。可被砸这个主呢，仍然未走，捏呆呆站在门前，按钟表说足有20来分钟。后来没办法，长叹一声，奔王婆子的茶馆。王婆子笑脸相迎啊，哎呦，大官人呐，贵族不踏贱地，今天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来了，赶紧请坐请坐。这主拉把椅子就坐到茶馆的门前，嘴里跟王婆子谈话，眼睛没离开潘金莲他们的家，就盯着呢。那位说，这大官人是谁呀？好，谁？阳谷县的破落户，就这位啊，福姓西门，单字庆，人送绰号花拳绣腿的西门庆。那位说，破落户还值当这么大惊小怪吗？原来他们西门家原来在阳谷县头牌大财主，一辈一辈往下传吧，黄鼠狼下豆厨子，一代不如一代，到了西门庆的手上，家庭中落，空有其名无有其实了，有时候吃饭呢都比较困难，靠着斋戒或者典当房子为生。但是西门庆这小子鬼点子非常多，他也识文断字，后来在这县里就做起经纪人来了。这个经纪人也得有头脑啊，你们卖什么东西买什么东西，他中间一给撮合，哎，中饱私囊，他就能发笔横财，左把买的东西右把一倒就赚若干呢。哎，这家可了不得，左倒右倒没有几年啊，他们家又振兴起来了，西门家是重振雄风，这西门庆俨然又成了阳谷县的一霸。上这儿当官的首先得拜会他，要把西门家给得罪了，你这官做不稳的。 而且这小子品质极坏，专门寻花问柳，今日见着潘金莲就种下了祸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4: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3: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那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4: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
3: 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7: 西门庆这小子好功夫，他自幼就喜欢拳脚，现在有了钱了，在家里头请了十几个教师，刀枪棍棒没事老摆弄，所以才得了个绰号叫花拳绣腿。要论他的功夫，不次于武松啊，就是这个人的人品太糟糕了。在县衙门正门呢，他们家开了个寄生堂药铺，哎，这买卖挺赚钱。在周围呢还有几处买卖，西门庆没事儿出来讨债，就是吃喝玩乐。今天呢，由于讨债路过子师街，你别看在本县住着，他还从来没在这儿走过，怎么那么巧，潘金莲一挑帘子砸他脑袋上了。他一见潘金莲呢，魂儿都没了，心说，哎呀，我们小小的阳谷县有这么漂亮的美人儿，我怎么不知道呢？这是谁家的娘子啊？哎，他就在武大郎的门前转来转去，两眼发直。后来他发现王婆子开的茶馆了，是这家的邻居，决定了解了解情况，这才来找王婆子。王婆子热情款待，让西门庆坐下之后擦抹桌案，先给泡了壶香茶，端了几样点心，就问大官人呐，您了贵族不踏贱地呀，今天是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小街上来了？啊，老干娘，你看这家嘴还挺甜，也不知从哪儿论的，管王婆子叫老干娘。我这是讨债在这儿路过，到您这儿歇歇腿儿。哎呀，我的大官人呢，像我们这小门小户的，往后啊您得多光顾着点儿，多少的呢也让我们能吃顿饱饭。哎呀，干娘， 咱们都住在本县，谁跟谁呀？你要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我，钱嘛，不成问题。王婆子心说话，去你娘的吧！我还不知道你，富而不仁呢。要花你一个大钱，那费老了劲了。有钱的人是最抠不过呀。你数那雌公鸡的，一毛都不拔。这回呀、啊，我得好好敲打敲打你，不拔你也得拔。王婆子老于世故，那多滑呀！把西门庆哄得滴溜溜转。西门庆在这喝着水，俩眼盯着武大郎的门，因此心不在焉，说话也是词不达意。王婆子看在眼里，什么也没说。西门庆沏了壶水，也没怎么喝呀，坐了一会儿，哒哒嘎嘎的，他走了。哎，没到中午又回来了。王婆子一看，嗯，他心里头有鬼呀，还假装装糊涂，擦抹桌子，大官人请到里边吧。不不，门前风凉，我坐到这儿合适，再泡壶酽茶来。哎，好了，我这有好茶叶，给您沏浓浓的一壶。把水给沏上来了，照样摆了几碟点心。这西门庆鸭子腿一拧，俩眼呢死盯盯的盯着武大郎的门。王婆子心中仍然是暗笑，没搭话。做了片刻之功，西门庆又站起来了，像火燎定一样，没有稳当气儿。干娘，先给我记上账，一块儿算。好嘞，好说好说。西门庆又走了。到吃晚饭的时候，哎，他又回来了。就这样能来回倒腾了五六次。王婆子一看差不多了，等到第二天吃罢了早饭，西门庆又来了，照样要了壶酽茶，摆上四碟点心。他往那儿一坐，仍然盯着武大郎的门首。王婆子一边干活啊，一边捣鼓时至给西门庆听。哎，人呐，都是沾事则迷呀、啊，旁观则清。我老婆子也不是自夸海口。三教九流，不管是什么人，经我眼睛一看，他心里想什么啊，逃不出我的眼睛。我怎么也猜他个八九不离十。他乐开了。哎，西门庆听见了，笑呵呵就问他，老干娘，您说什么？什么事儿您都能猜着啊？啊，大官人呐、啊，我真有半仙之体，你信不？老干娘，我闲着也没事儿，那你就给我相相面，你猜猜我现在正想什么？哎，我的大官人呐、啊，我可不能白猜，咱得打个赌，如果要猜着了，你许给我什么好处？哎，老干娘，你要真能猜中，我给你五两银子。王婆子一看怎么样，雌公鸡，照样我拔你的毛，没费劲儿，挣五两银子。王婆子压低了声音，鼻子尖儿对着西门庆的鼻子尖儿是眉飞色舞啊。大官人，你是不是想的我们的邻居那个小妇人呢？哎呀，西门庆乐得一拍桌子，一点儿都不假，老干娘您算猜对了。嗯，那好， 这五两银子归我了，揣怀里了。西门庆一把把王婆子拉住，老干娘，我不怕您笑话，我家中虽然妻妾成群，都不太如意呀。我发现你这个邻居这个娘子长得如花似玉，自从我见了她的面，把我的魂儿都给勾起了。如果老干娘能够预成此事，我必有重谢。您说有这么无耻的人不？他真就把心里话兜出来了，他也知道老王婆子的底，要正经人他能说这话吗？原来这王婆啊，老头早死了，他还有个儿子，这个儿子不务正业，坑耕拐骗，什么坏事都干。两年之前呢，拉了几个人说到南省去做买卖，到现在也没回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根据内陆货色呀，也可能做了外丧鬼了。王婆子也不在乎这个，可他靠什么活着？保媒、拉纤、扎针、拔罐子、跳大神、扶栾，哎呦，什么他都能干。你要有个小灾小病的，他去了一收拾，手到病除。特别是保媒拉纤这方面，他有特殊的能耐，死人都能给你说活了，能说的老和尚还俗，能说的姑子嫁人，您说他有能耐没？日久天长了，谁都知道他是个什么人，所以西门庆才敢于向他交底。但是出乎意料的是，王婆子一听西门庆说这话，唰，脸沉下来了。我说大官人，您拿我当什么人了？您说的这叫什么话呀？你家里头妻妾成群，人家也有丈夫，哎，我可不错是保媒，我得保那个光身汉才行呢。你们都有家口，这媒叫我怎么保？我怎么预成此事？哦，我明白了，你打算叫我设法帮忙，让你们干那见不得人的事儿？呸！臭不要脸！我大官人，往后这样的话少说啊！我这庙小，装不了大神去，请您呢高升一步吧。干什么？往外撵！哎呦，把西门庆啊弄了个大红脸，这一句话堵囔的半天没上来这口气儿。但是西门庆马上明白了，知道王婆子这叫拿糖，明愿意这么干，还假装说不愿意干，嘿，心说这个狡猾的老狐狸。西门庆从兜里又拿出十两银子来，往面前一放，干娘，我说错了，我说错了，这就当赔礼的钱，怎么样？你消消气儿吧。嗯，哎，你看又叫大官人破费，我老婆子就是有嘴没心，不过您说那话也太直点了，怎么说这话也得拐弯抹角的说，对不对呢？哈哈哈哈！娘娘，你真把我吓得轻轻啊。他一看王婆子把钱收起来了，这才接着往下说，老干娘，无论如何您得给我们想个办法，让我们两个人凑到一块儿。哎呀，路呢是人走的，办法呢是人想的，要真下了功夫可也不难。我说大官人，你知他们家是干什么的吗？我哪知道，他们家姓什么？姓武啊。 你看见那个漂亮的娘子叫潘金莲，她的丈夫你也见过没有？没见过。见过，何止见过一次，她那丈夫就是沿街做小买卖卖炊饼那个武大郎。哈，武大郎就是那个绰号叫枯树皮三寸钉的。嗯，对，就是他。哎呀，怎么可能呢？这不是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吗？谁说不是？这大官人，我跟你说，月下老啊，就是不公平，要不就是犯病了。你说这世上的男男女女，有几个凑在一块那么合适对劲儿的？那也太少了，指定是叫你阴差阳错，不那么合适。咱说别人说不着，就拿他们家来说吧。你说那大娘子那个人样子，哎，多漂亮！皇上没发现，皇上要发现，都得把她选进皇宫去享福。就落到紫池街了，就落到武大郎手里头了。你瞅那武大没有桌子高，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你说这潘的娘子得倒了多大的霉哟！我多咱看见他呀，我心里都替他难过。哎，可不是嘛。要这么说，干娘，您还是非得欲成此事不可呀。我挺可怜他，我准备拉他一把。啊，这叫可怜啊。王婆子点点头。不过大官人呐，我虽然跟他住邻居，但我看这潘大娘子还挺本分的，一天也不上街，不是挂着帘儿就是关着门，也不到街坊邻居家去串门去。我还发现他们家的客人也极少极少的，所以这个人的秉性我还得摸一摸，不能硬来呀。要玩硬的，还许把这事儿做呲了。怎么办？你先回家吧，啊，这事儿交给我了，我慢慢的试探试探，如果有希望呢，我去请大官人，如果没希望，我希望您呐也就死了这股心吧。反正你们家有的是钱，那长得漂亮的女人有的是，你想娶十八九的大姑娘都拿鞭子轰，何必在她身上费时光呢？哎，干娘，我得等多少日子？嗯，不多，多者半年，少者五个半月吧。啊，哎呀，干娘，那我可等不及呀，就这两天的功夫我就度日如年。干娘，你千万别拿我取笑了，是越快越好。你看你这人还真是急性子。嗯，好吧，容我今天盘算盘算，您明儿个这时候来听我的信儿。好，多多拜托了。说着这西门庆从怀里又拿出十两银子来。干娘，这个留着您打酒喝吧。哎呀，你看我什么都没干呢，就拿你这么些钱，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哎呀，干娘，事情办成之后我必有重谢。你看西门庆那么吝啬，在这方面舍得花钱，什么没得着，什么没见着呢？三十两银子搭进去了，三十两银子那是钱呐。这小子甩袖子走了。其实王婆子这叫故意拿糖，要说坏道他有的是，故意憋西门庆一晚上。当天晚上他又仔细地盘算盘算，怎么对付西门庆，怎么对付潘金莲。后来打定了主意，他睡了。 第二天王婆子也搭着起的晚点，那炉子还没点着呢，西门庆就冒上来了。干娘，我来了。哟，大官人呢？你来的太早点了，您先在那坐着歇歇啊，容我洗洗脸梳梳头。哎哎，行行。西门庆像孙子似的往门口一坐，俩眼睛直盯盯着武大的门。王婆子也不理他，洗完了脸梳完头，把火生着了，水烧开了，给西门庆沏了一壶艳茶，这才陪他坐下。干娘，您昨天说的话不能忘吧？我说什么来的？哎呀，你不是答应替我出主意吗？哎呦，大官人，你的性子也太急了。干娘啊，您可别拿我取笑，您再这么取笑我，非疯了不可，至于的吗？好吧，这话呀咱上屋里谈去。哎哎，进了屋了，王婆子收拾一块干净的地方让西门庆坐下，他拉把椅子坐在西门庆近前，压低了声音，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啊，我光跟你说那武大郎了，武大郎还有个兄弟你知道不？
8: 谁？
7: 谁？阳谷县打虎的英雄啊，如今是县衙三班都头武松，武二郎啊，那可是那小娘们的小叔子。哦，是吗？武松跟武大是亲哥俩啊？原来我都不信，但是这是真的。魏松干这个事儿之前，你可掂量掂量分量，别捅了娄子，你别怪我没提醒。
8: 嗯，这
7: 听说武松没在家。奉知县老爷所差到东京，也不干什么事儿去了，走了很长时间了，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大官人，你先把这个事儿考虑考虑，你敢吗？一开始西门庆害怕，但是色胆包天呢，冷笑了一声，干娘，多谢您提醒，这算不了什么，武松无非是个三班都头呗，是个狗屎的奴才，我有的是钱，到时候他要挑了理儿，我拿钱堵他的嘴呗，倘若说他不爱财，那咱就动势力。我跟知县大人是换贴的把兄弟，还制服不了他吗？哎哎，这我心里就有了底了。大官人呢，你也要做到心里有数。这篇接过去，咱再说第二篇。我呀，给你琢磨了个十分光。西门庆一皱眉，我您别跟我打哑谜了，什么叫十风光？哎呦，我的大官人呢、可惜您识文断字，连这都不懂吗？一层风光一层把握，十风光就是十成把握的事儿，得一步一步来，您听我详细的说。你呀，再破费俩钱儿，上好的绸缎给我买几匹，我呢要做一套装老的衣裳，你看我都60多岁了，早晚有一天我不得黄金入柜吗？哎，这就是寿衣。我拿这东西去找潘金莲，哟，潘金莲的手头可巧呢，飞针走线，活都做绝了。我到那儿我就说，我说你看那最近我身体不太好，有今天没明天的了，我得做做后手的准备。 我打算求个人呐，给我做套寿衣。大娘子，你看看我找谁合适？哎，我拿话一敲边鼓。如果潘金莲说：“大娘，你不用找旁人了，这活我给你干得了。”这就叫一风光，这事儿就有门啊！西门庆点点头，往下说。下边怎么样呢？听我说呀，做活能在他们家做吗？嗯，我得把潘金莲勾引到我们家来，把他们家门得锁上，那有多方便呢？老身就是一个人，深宅大院的，他要来给我干活，这事儿就是二风光，就有两成把握了。他要拒绝不来，凉了，凉了。反正我尽量想办法叫他来。如果潘金莲来了，上我们家做寿衣，到了晌午我留他吃饭，他要不吃非回去不可，凉了。他要答应在我这吃饭，这叫三风光。
8: 往下说。
7: 然后您就露面，可是最近别来啊，三天之后，三天之后你要来了。他一见生人起身就走了，留也留不住，完了，这事儿黄了。假如他嘴里说走，腿不动弹，四风光。就凭老身的能耐，一步一步引诱，何愁你们的美事不成？
6: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现在是上午11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惊讶、欣喜，无心之举却带来意外惊喜。
12: 分明就是见财起意嘛！
13: 他已经是我们自己的潜规则，他
11: 都有点多自私。拘禁、威胁、一纸承诺书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无奈？
12: 威胁我说把我扔到河里面去，什么无头尸？
13: 在他把我的外套。
11: 诱骗、殴打，对讲之路为何屡遭波折？
14: 我抽奖行为和他的工作范围是没有关系。
15: 不光是一个前台的工作，实际上他还是从事带领客户看房。
11: 法治天下即将播出，大奖风波。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很多朋友喜欢买彩票，我同事就是喜欢买彩票啊，希望哪一天中个500万，然后可以实现很多人生的梦想。这个中500万啊，是属于小概率事件啊，是可遇不可求。但是如果说在年会上面中奖呢，可能这个很多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上海有一个姑娘啊，她在一次年会上面呢就中了头奖啊，一辆奔驰车，按说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事情。跟她一起去参加年会的很多同事呢也都为她高兴，但是没想到这辆奔驰车她最后非但没能领走，还因为这件事情，因为她中奖，最后惹上了官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起案件到底什么情况？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从江苏老家来上海务工的韩青青遇到一件闹心事儿，而且这件事儿已经困扰了韩青青两年多的时间。这件闹心事儿还得从2013年12月的一天说起。这一天，在房地产中介公司做前台的韩青青要去参加一场由上海制片房地产开发商组织的晚会，晚会还设置了抽奖环节，一等奖为最新款奔驰轿车，二等奖为电瓶车，三等奖为演唱会门票。韩青青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妹，从未奢望过自己能拥有一辆奔驰轿车。韩青青暗自祈祷，希望今天能中奖，哪怕是三等奖。晚会进行到抽奖环节，韩青青突然听到了主持人喊了他的名字，让韩青青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中了头等大奖，一辆价值30余万元的奔驰轿车，而且只需要交10000元的手续费，第二天就可以把车开回家。
12: 最后一个就一等奖，正好是我韩青青的名字。晚上回到家，因为得了大奖，都不知道这个真的假的，反正一夜没睡。
10: 2013年，韩青青与丈夫带着3岁的儿子从江苏老家来到上海打工，在上海蛮好房产中介公司做前台，每个月只有3000多元的工资。这次抽来的意外之财给全家带来了巨大的喜悦。韩青青盘算着把这辆奔驰车变卖掉，再借点钱在上海买一套小一点的房子，给孩子一个家。
12: 就是凭本人带着身份证去参加这个抽奖，如果说可以中奖了，就是本人可以直接去跟这个主办方嘛一起去领奖。
10: 次日，按约定，韩青青带着10000元钱到 4S 店办理了过户手续。4S 店告诉韩青青，在3个工作日之后就可以提车了。之后的3天里，韩青青满脑子想的都是提车回家的情景。然而夜长梦多，3天后，当韩青青准备去提车的时候，却被告知这辆车韩青青无权提走。
12: 我去提车嘛， 4S 店也突然就是说主办方说这个车子不属于我的。
10: 韩青青一时想不明白，等待办手续的3天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难道开发商的这次活动只是噱头吗？
16: 韩青青明明在年会上抽中了大奖一辆奔驰车，但是当他兴高采烈地去领奖的时候，对方却告知说这个车你不能领走。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今天呢也把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的王秋红法官请到了现场。
10: 王秋红，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长兴法庭审判员，曾荣立2015年度上海市法院系统个人三等功一次。
16: 这一起案件听起来很有意思啊，在年会上中了奖，但是后来却发现这奖跟自己完全没关系，这到底什么情况？
17: 韩青青其实是本案的一个原告，等到第二天他自己很开心来提车的时候，发现车 4S 店告知他没办法把这个车给你了，因为你们公司的领导跟我们讲你们双方有纠纷。
16: 还有一个人因为韩青青的中奖大为恼火啊，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他对韩青青中奖这么恼火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的说法。
10: 询问之后，韩青青才知道自己抽中的这份大奖竟然惹恼了自己的老板。韩青青作为上海蛮好房地产公司的前台，到上海制片去参与抽奖。韩青青认为抽中奖应该是自己跟活动主办方之间的事情，现在反而是自己公司的老板不同意自己领奖。韩青青表示不能理解。
18: 之后，韩青青与老板段永卫因为这辆奔驰轿车展开了长达一年的争夺。2014年9月26日，走投无路的韩青青将自己所在的中介公司、活动主办方和 4S 店一起告上了法庭。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的王秋红法官接到这个案子后，立刻展开了调查。因为案情复杂，王法官也对案件相关当事人进行了走访。2015年5月19日，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19: 当天是我公司的一个全责接待，他根本就没有那个资格，只是说当天我们公司呢，就是因为所有员工都在上班，然后他是一个全责接待，他没事干，他主动要求公司说委托把这个对讲件给他，让他去参加抽奖。
18: 原来韩青青当天去参加抽奖时所持有的奖券，是他所在的房产中介公司的业务员每次带客户看房之后，上海制片房地产开发商赠送的。开发商为了鼓励合作的中介公司多带顾客购买自己的房子，会定期举办答谢活动。韩青青的同事几乎都认为中奖的几率渺茫，就把平时积攒下的兑奖券送给了韩青青。而韩青青将24张兑奖券全部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12: 因为一等奖项嘛，毕竟是一辆奔驰轿车，所谓的我也抽中了3等奖，我是完全是归个人所有，段永卫是完全是没有要的，唯独我抽了这个一等奖，他说我这个是归公司的，说我没有资格，这分明就是见财起意嘛。
16: 当时呢，他把这24张业务端换的奖券全部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这其中他自己的业务端有几张？
17: 4张。
16: 有4张，其他20张是他的吗？
17: 不是。
16: 是谁的？
17: 是他的同事。
16: 哎，但是为什么他把这24张这个单据都写成了自己的名字，最后还能参加抽奖？
17: 因为首先在这个承办单位当中，他们是抽奖细则当中并没有明确一定要是本人的业务单换一张奖券，他只写明一张业务单换一张奖券，那么韩青青拿着这24张是抽奖这个业务单去换抽奖券的时候，承办单位并没有提出异议，他写上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实际上也没有进行一个阻止，那么我们认为他也是一个默认。
18: 在韩青青中奖后，老板段永卫认为奖品理应归公司所有。然而韩青青在抽中一等奖之后，不但没有告知公司自己中奖的事情，还将奔驰车归属权办到自己名下，这让段永卫大为恼火。
19: 就我们在协议上写的清清楚楚，这个上海制片就是委托上海南航代理他们本流团，然后拥有这个抽奖的这个资格，而不是让韩青青一个全额接待，客户拿到这张确认单去抽奖是不可能的，这不成立的，因为他是针对分销商来举办的，而不是针对他韩青青一个全额接待来举办的。
18: 段永卫认为，房地产开发商举办这场活动主要是为了答谢房地产中介分销商，因为韩青青只是一名前台，所以韩青青无权替公司领奖。
17: 奖品的归属，那么我们也法院也相关调查一个事实，本身你这个活动就是打赏帮我卖房子的经纪人，那么奖品的归属原则上也应该属于经纪人。
18: 段永卫提出韩青青的中奖是一种职务行为，礼品理应归公司所有，而韩青青的代理律师却做出了反驳。
20: 只要是涉及职务行为的话，单位要提供相应的便利，并且这个职务行为这个行为是要写入劳动合同中，成为劳动合同中一部分，这个单位才能享受这个职务行为带来的便利。很明显，这个抽奖这个行为并不是韩青青主要的一个工作范围。
18: 韩青青的代理律师针对抽奖券性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20: 这个奖券啊，实际上在它的流通过程中啊，它是一个它的所有权和主张权，就是它的流通权，它实际上是由持有人所拥有的。那么实际上这个抽奖行为和他的工作范围是没有关系的。
18: 举证、争论、大奖索取，屡有波折。
12: 按照打人这一块，肯定是我编不对。
18: 疑虑、困惑、大奖为何被主办方扣留？
20: 被胁迫的这个条子是不是？
18: 劝说、利诱，在利益面前，人心迅速翻脸。
3: 正在讲述大奖风波。
16: 所以韩青青中了奖之后。

0: 抽奖的这个权利的。
1: 自从得知韩青青已经将奔驰车办理到自己的名下后，段永卫三番五次的打电话发短信，想尽各种办法找韩青青讨要奔驰车。
2: 段永卫就是打电话发信息给我说，我这个属于欺诈，是说挪用公司什么财产，什么说我这个属于诈骗什么的，说他又说报警什么的，为各方面威胁我。
1: 因为韩青青始终不肯把奔驰车还给公司，段永卫立即采取了行动。他找到奔驰 4S 店要求提车， 4S 店为了不受牵连，于是就把事情交给了活动的主办方上海智天处理。因为考虑到后续两家的合作，活动主办方只好要求段永卫和韩青青协商好奔驰车的归属之后再交付奔驰轿车。就抽奖券的流动性来讲，抽奖券在谁手里，奖品就应该归谁所有，而开发商竟然听从段永卫的一面之词暂扣了轿车，这让韩青青很气愤。她决定去找段永卫理论，于是韩青青带自己的丈夫一起来到公司找段永卫当面理论。由于情绪激动，韩青青的丈夫与段永卫大打出手。慌乱中，段永卫报了警。民警赶到现场后，带走了韩青青的丈夫。根据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段永卫的鼻子造成了鼻骨骨折，后经法医鉴定为轻伤。
2: 按照打人这一块，肯定是我们这边不对，但是的话，我说医药费我会赔你各方面，但是段永卫就给我一个无底洞，说他自己要到韩国去整容，什么要多少钱多少钱的，就是让我感觉害怕。
3: 他的先生居然去打了公司的领导，那么打人这件事情对于奔驰车的归属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认定还是要从各个方面的一个证据来看的。首先，这个韩青青的老公也比较冲动，在发生矛盾的时候也没有控制好自己，那么动手打人，他这个行为是不对的，而且他也受到了相应的一个刑事处罚，也就是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但是这个和奔驰的归属实际上是两码事儿，一个是刑事的方面的一个法律纠纷，而本案就是一个奔驰车归属，它就是属于民事上面的一个法律纠纷。
1: 丈夫入狱对于韩青青一家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就在韩青青走投无路之时，这时有人打来电话说可以帮助韩青青将丈夫保释出来，这个人就是韩青青的老板段永卫。韩青青怎么也不敢相信段永卫会主动示好，然而一个电话没打完，让韩青青没有想到的是，段永卫同时还提出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条件。
2: 那我老公也在里面，在那种情况下我肯定希望我老公出来，他嘛就跟我开，好像抓着我心跳一样，他就是说叫我放弃这辆车，说就放我老公出来。
1: 矛盾升级，愤怒谎言轮番上演，
4: 后面这个签名啊，肯定是韩青青签的。
1: 焦急、失落，白纸黑字的证据面前，究竟大奖归谁所有？
0: 公司领导是想请一些案外人，一个恐吓威胁他，写了一个逼他签的公司。
1: 法治之价值，大奖风波。正当韩青青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无助时，突然有一个陌生电话打来，这个电话让韩青青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
2: 主办方给我打来电话，叫我到售楼处解决这个车子的事情。
1: 想到自己的处境，韩青青想尽快解决这个事情，于是他带着儿子来到了售楼处。到达售楼处之后，韩青青并没有见到活动主办方的人，而是被人拽进了一间小屋。就在韩青青不知所措的时候，段永卫出现在他面前。段永卫拿出一张纸让韩青青在上面签字，而这张纸上的内容竟是主动放弃奔驰车的承诺书。
2: 他逼我签承诺书，说威胁我说把我扔到河里面去，说让什么无头尸。
1: 韩青青在胁迫之下签了字。拿到承诺书后，段永卫找到了活动主办方，根据这份承诺

0: 殊，活动主办方将奔驰轿车交给了段永妹。
1: 这个车由 4S 店交付给第三人公司了，就是没有给这个员工，因为他们当时是凭什么给付呢？有一张承诺书。
0: 2014年9月，韩青青一纸诉状将活动主办方和 4S 店作为被告，将段永卫的经纪公司作为第三人告上了法庭，要求把奔驰车返还给自己。作为活动主办方的上海制片认为，他们之所以把奔驰车交付给了段永卫，是根据韩青青签署的承诺书，所以此事与自己无关。奔驰 4S 店也认为自己只是按照主办方的要求办理了相应的车辆交付手续，在此案中不该被列为被告。韩青青却认为活动主办方和 4S 店都脱不了干系，他认为 4S 店因为一张纸条，在当事人都不在场的情况下就把车给了段永卫是不合法的。
2: 这个承诺书当天原告就是说在售楼处的时候是有几十个人，有客户，有制片人，有这个主办方，很多人在场的。
0: 案件受理后，承诺书成为本案最为关键的一个证据。在法庭上，段永卫拿出了这张承诺书，想要证明奔驰车是韩青青自愿放弃的。而主审法官王秋红却回忆起在此之前对韩青青的走访中得知的一个隐情。
1: 原告的说法嘛，他实际上是当时带着孩子在那个跟第三人公司在谈判，那么第三人说是也有一点恐吓他，或者是其他的说法，把他逼他写了这个承诺书。
0: 根据韩青青的描述，这张承诺书签署后曾经报过警，王法官找到了当时处理案件的派出所，查到了韩青青的询问笔录，里面确实有韩青青非自愿签署的证据。承诺书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签署是否有效呢？王秋红法官通过仔细辨认，在这张承诺书上还发现了疑点。
3: 王法官，这份承诺书的签署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这份承诺书的内容就是写这个韩青青是代表公司来抽奖，那么奖品是无条件的归公司所有，但是这份承诺书全部是打印件，仅仅有韩青青本人的一个签名，而且还没有一个落款时间。
3: 哎，这个就有点奇怪了啊，那这会有什么问题？
1: 在对自己权利放弃的时候，那么仅仅就是一个全部击打的打印件，有本人的一个签名，却没有一个落款日期，我们认为对承诺书的效力是有一个很大的瑕疵。
4: 后面这个签名那肯定是韩青青本人签的，那么作为韩青青一个他也是有一些行为能力的一个正常人，是吧？第一，你当时确实认为你不是正式意思表示你可以不签，第二，你认为在当时的情形下你没办法再签的，那么你事后也可以补救。第二天第三天，第一，你向公安有关部门进行报警，或者是通过诉讼的形式向法院党官室要求撤销这份承诺书，表示这不是我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那么这个矛盾就可以避免了。
3: 好，所以这起关于奖品奔驰车归属的纠纷呢，2015年5月19日宣判了。王法官当时是怎么判的？
1: 那我们当时宣判就是要求第三人公司，也就是韩青青所在的公司，返还奔驰车一辆或者是等值的价款。从双方的一个诉讼地位来看，那么原告方仅仅是一个到上海来务工的一个打工人员，他还非常非常的辛苦。综合考虑，除了证据之外，那么我们更倾向于一个保护一个劳动者的一个权利，保护一个弱势群体。
0: 判决后，段永卫不服一审判决结果，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维持了原判。可是，在判决生效后的半年多的时间里，段永卫迟迟没有将奔驰车归还给韩青青，也没有做出任何赔偿。无奈之下，韩青青找到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局经过调查，却发现被执行上海满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名下无存款、车辆、股票、房地产可供执行。原本经营良好的公司为什么会没有任何资产呢？韩青青怀疑段永卫有转移资产的嫌疑。
5: 执行局这块也说的，叫我去找他，说看到他本人的话，后来给他们提供线索各方面。
0: 执行局多次登门寻找段永卫，但是段永卫始终没有露面。无奈之下，执行局只好冻结了段永卫的银行账户，并将他加入了征信黑名单。2016年10月13日，执行局发现段永卫的银行账户上有20000余元的入账。得知情况后，执行局第一时间将这笔存款划扣给了韩青青。执行局表示，只要段永卫的账户上有入账，将直接划扣给韩青青，直到还清赔偿款为止。
3: 原本是年会的一次抽奖，但是没想到呢，因为奖品是一辆奔驰车，结果引发了这么多的矛盾和纠纷。那么关于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6: 因为咱们现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理性维权、和平维权，在我看来是法治社会建设的一部分。这是我谈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在我看来呢，恐怕也应该让老百姓明白清楚，我们的法院呢毕竟还是公平的、公正的，我们的法院呢毕竟还是给当事人一个公平的交代的、一个满意的答复的。虽然过程当中呢它有侵权的情况、有暴力的存在，但是最初的东西还是还原了。
3: 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这起案件的宣判呢，不仅维护了法律的公平正义，而且呢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另外，像刚才王法官所说的，如果劳动者遇到了类似的情况，要善于运用法律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感谢您和您的同事为这起案件的审理做出努力，谢谢。
1: 谢谢。
3: 咱们下期再见。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大家都在室内享受着电扇、空调徐徐凉风的时候，还有一群高温作业人员正头顶烈日，不辞辛劳地奋战在生产劳动的第一线。据调查，这些人中暑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人。
9: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在高温环境下呢，人的生理功能，尤其是这个血液循环、体温调节以及水盐代谢功能呢，都可能会出现异常改变。那轻则会降低工作效率，重则还会导致中暑。而这些高温作业的人员呢，他们在防暑的过程当中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
8: 司机朋友们就是这些高温作业人群中的一员。由于他们长时间工作在温度高、湿度大的环境里，为了防止瞌睡、中暑，他们都会自备茶水，但往往杯子里茶叶特别多，茶水也很浓，并且泡过的茶叶也不及时更换。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够更有效地达到防暑降温。
9: 那其实这种做法呢是错误的，因为浓茶当中鞣酸的含量比较高，而鞣酸会使得我们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加重。那如果是喝过多的浓茶的话，司机朋友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心跳加快、过度兴奋或者是尿频的现象。其实我们平常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像这样比较淡的绿茶，因为喝绿茶呢可以起到一个清热解毒、消暑的作用，而且还能够增强我们的肠胃功能。那到底怎样做才能够帮助这些人更有效地防止中暑呢？
8: 及时补充身体的水和盐是防暑的关键。一般高温工作人员夏日每人每日需饮水3.5升，盐20克左右。补充盐量的多少要取决于出汗量和食物中的含盐量，像普通杯子加小半调味勺的盐就可以了。那是不是酷暑季节狂喝盐水就能高枕无忧了呢？
9: 其实不然，喝过量的水呢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帮倒忙，会增加心脏、肾脏甚至是胃肠道的负担。那如果是大量排汗之后呢暴饮淡水的话，还会引起胃痉挛，而且严重的话呢也是可能会引起水中毒啊。那我们在这里呢建议大家喝水的时候应该是慢一点喝，而且应该少量多次，每次大概是150到200毫升，大概也就是半杯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温度呢最好是控制在15到20度之间。
8: 家都知道，高温作业人员由于工作性质、工作环境比较特殊，有的高温工作人员工作时还存在着一些危险。那一旦这些人出现了体温升高、呼吸加快、头昏、恶心、眼花、耳鸣等中暑的前兆时，那该怎么办呢？
9: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要赶快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在我们的额部和颞部涂抹风油精或者是清凉油，或者服用人丹、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等中药。那如果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办到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凉水毛巾啊来擦拭身体，尤其是头部和腋下，起到一个降低体温的作用。那这些做完了之后还没有情况好转的话，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了。
8: 夏季饮食也是不容忽视的，要以清淡食物为宜，应多吃富含水分和维生素的果蔬。当然了，光吃水果蔬菜也是不行的，夏天体能消耗比较严重，所以我们要多食用一些含蛋白质、钾、钙、镁较高的食物，这样呢就能够使您拥有旺盛的精力了，同时也增加了高温条件下工作的耐久度。
9: 那么像厨师以及司机、建筑工人等高温作业的人员呢，就更需要注意了。除了要调节好自己的饮食之外，还要注意保持充足的睡眠，做好劳逸结合。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饮水时要少量多次，别等口渴了再喝；二、不宜喝浓茶，及时更换泡过的茶叶；三、夏季饮食要清淡，多吃瓜果蔬菜。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0: 丈夫客死他乡，妻子维权之路充满艰辛。
15: 我一定要跟他打这个官司，就为了挣这一口气。
16: 我觉得你实在不愿意，那你就走法律程序。
0: 合法索赔却频频受阻。
15: 那个家就是一直想拖啊，拖都不给。
0: 案件执行疑点重重，法官取证费尽周折。
17: 被亲人离婚一事，或许另有蹊跷。
0: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迟到的赔偿款》。 2015年10月21日20:11，一辆法院的警车静静地停靠在乡间的公路旁。车内，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的两名执行人员，透过微弱的灯光，目不转睛地盯着不远处的一座民房。他们此次的任务，是要找到一位消失已久的被执行人。虽然连续蹲守了三个晚上，但被执行人却始终没有出现。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短片当中，两名法院的执行人员深夜要找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被执行人？他们这次行动能否成功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徐文忠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0: 徐文忠，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执行一庭副庭长，2006年被昌吉州委政法委授予人民满意政法干警，连续两年被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考核委员会评为优秀公务员，连续三年被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评为新晋工作者。
18: 徐法官您好。
19: 你好，主持人。
18: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
19: 这是我经办的一起公王赔偿强制执行案件，这个案子经过了多次判决，耗时长达4年。
18: 那么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2012年6月4日早上8:30，安装工人向立斌受老板李明达指派，与其共同到米东区芦草沟乡安装塑钢窗。当天，李明达独自驾车准时到达了施工地点，等了将近1个小时，向立斌仍没有出现。随即，李明达拨通了对方的电话询问情况，然而接电话的人却不是向立斌。
20: 交警接的电话，交警说你赶紧过来，你们那个朋友出事了。
0: 原来在前往施工地点的路上，向立斌驾驶的摩托车与一辆载重货车相撞，向立斌当场死亡。经过交警部门现场勘查，确认由货车司机马某负全部责任。
20: 当时心里第一反应是交通事故，但是我们没按到有这么严重。
0: 向立斌发生车祸时，他的妻子王艳丽刚从老家来到乌鲁木齐不久。令王艳丽没有想到的是，夫妻二人团聚还没几天，丈夫就撒手人寰。
21: 我那时候气得只想哭，哭了嘛，然后又想到我那个娃娃，你不知道看到那时候就是面目全非那种感觉，有点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0: 丈夫不幸去世，撇下了他们孤儿寡母，巨大的精神压力压得这个瘦弱的女人喘不过气来。2012年9月30日，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对马某交通肇事一案作出一审判决，由肇事司机马某及其投保的保险公司赔偿向立斌家属各项费用共计54万余元。
18: 徐法官啊，刚才通过短片我们也看到了，这明明就是一起交通肇事案，而且法院也是做出了判决哈。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工王赔偿案件又是怎么回事呢？
19: 是这样的，法院当时只是对交通肇事赔偿进行了判决，但是这起事故还牵扯到一个工王赔偿问题。王艳丽认为丈夫是给李明达干活的路上发生的车祸，于情于理对方都应该给自己一个说法。
0: 王艳丽认为丈夫的意外身亡应该属于因公死亡，由于用人单位并没有给丈夫向立斌缴纳工伤保险，自己无法获得工伤保险赔偿，那么丈夫的老板李明达就应该给自己的家庭做出相应的补偿。于是他便找到李明达进行协商，
21: 然后我就说叫他赔10万吧，毕竟有老人有小孩，然后我就排到跟他谈的时候他不愿意，
22: 他交通事故就是罚人家已经给他赔了嘛，这么多钱我们就没有啥责任嘛。
21: 然后后面又说4万，
22: 我们承认给2万块钱，他不愿意嘛。
20: 但我觉得你实在不愿意，那就是走法律程序呗。
0: 李明达一家的态度让王艳丽无法接受， 丈夫尸骨未寒，而作为其雇主的李明达却不想承担任何责任。无奈之下，王艳丽决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事故发生以后，首先要向劳动局申报工伤。那么劳动局检查了他的这个资料以后，就缺什么资料，他缺劳动关系，肯定不能给他认。
0: 在这种情况下，王艳丽向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确认劳动关系申请。经过调查取证，劳动仲裁部门最终支持了王艳丽的申请，确认向礼斌与李明达经营的门窗加工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王艳丽本以为拿到劳动仲裁结果就可以解决丈夫的工伤赔偿问题，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随后，李明达向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劳动仲裁部门作出的裁决有误，自己的加工铺与向礼斌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
22: 他是刚刚做的嘛，今天你有活给你干，他有活给他干嘛？他又没，他不是说固定在我们厂子里面干活的。
0: 2013年9月5日，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依法作出判决，驳回李明达的诉讼请求，并确认其所经营的门窗加工铺与受害人之间在受伤当天存在劳动关系。
18: 那么李明达对这样的判决结果他接受吗？
19: 李明达不服判决，向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18: 那么他上诉结果如何呢？
19: 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请求，维持了原判。
18: 那么王艳丽丈夫他的死亡到底属不属于工亡？
19: 判决生效以后，王艳丽找到了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要求对其丈夫的死亡是否属于工亡进行认定。随后，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其出具了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向礼斌的死亡属于工亡。
18: 那么现在连这个工伤认定书应该说都有了哈，那么这个李明达是不是就该赔偿了呢？
19: 李明达仍然不服，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提起了行政复议。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经过调查，驳回了李明达的复议请求。
20: 工伤认定它是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嘛，对吧？但我们这个又不是工作时间，又不工作地点。
0: 在多次诉讼失败的情况下，李明达向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4: 在本案中呢，这个用人单位否认劳动者是这个工伤，但是呢，并没有依据法律规定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
0: 国务院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第19条规定，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
4: 我们认为这个他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我们呢依法维持了工伤认定机构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
0: 随后，李明达对工伤认定行政诉讼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向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6: 张思荣用人单位呢，在本院审理期间，没有向法院提供证明原人第三人的丈夫不属于工伤的相关证据，所以呢，其上诉理由，我们没有支持。
0: 在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的情况下，2015年3月17日，王艳丽和两个儿子及向礼斌的父母因工伤保险待遇纠纷，共同向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仲裁申请。2015年4月29日，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被申请人付给申请人丧葬补助金、抚恤金、一次性工伤补助金合计79万余元。
18: 那么对于这个案件当事人双方来说哈，他们是不是愿意接受这样的仲裁结果？
19: 王艳丽一家并没有对此提出异议，但李明达却觉得自己很冤。
18: 他为什么觉得自己冤呢？
19: 他认为对方已经在交通事故赔偿中获得了一笔高额赔偿款， 他就不应当再进行赔偿了。
18: 那么现在可不可以说这个王艳丽一家人就可以顺利的拿到这笔赔偿款呢？
19: 虽然仲裁结果出来了，但王艳丽一家人要拿到赔偿款并非易事。
0: 被执行人行踪难觅，法官深夜伏击，
1: 我就下车去确认了一下，确定就是被停的车。
0: 案件执行疑点重重，法官取证费尽周折。
19: 被执行人离婚一事或许另有蹊跷。
0: 法治天下之迟到的赔偿款。仲裁结果生效后，李明达仍然拒绝支付赔偿款。在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2015年6月24日，王艳丽向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执行人员曾多次联系被执行人李明达，但是对方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随后执行人员直接找到其经营的门窗加工铺，在加工铺内，执行人员并没有见到李明达本人。他的妻子黄连爱称自己与李明达已经离婚，他并不知道李明达的下落。面对这种情况，执行人员决定对李明达名下的资产展开调查。然而结果却出乎他们的意料，被执行人名下竟然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执行工作一时间陷入了僵局。就在这个时候，申请执行人提供了一条线索，让案件执行出现了转机。据王艳丽反映，被执行人每个星期会有两天在深夜悄悄回家。根据这一线索，执行人员决定采取蹲守的方法，等待被执行人出现。经过三天的蹲守，被执行人始终没有现身。难道是王艳丽提供的线索有误？就在执行人员决定结束蹲守，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他们发现一辆汽车停在了李明达家门口。
1: 然后我就下车去确认了一下，确定就是被停的车。然后我跟徐法官我们两个就直接以后到了被执行人的家里。
19: 李明超他在不在？
22: 不在。
19: 不在。
1: 我们在他们那个家里的时候，发现他那个礼物有动静。
19: 你就李明超是吧？
22: 啊。
19: 你通知你达不到法院去啊？
22: 现在没钱呢，咋解决嘛？
19: 没钱，你过去看，我们把对方当事人叫过来协商一下嘛，看这事咋弄。那你把衣服穿上，穿上跟我们走啊。
18: 这个被执行人不是已经离婚了吗？怎么还会这个半夜到前妻的住处呢？
19: 这个我们也很疑惑。当时我们到他家中，发现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是两个人在使用的，他们有可能还生活在一起。事后我们对其邻居进行了走访，证实了我们的猜测。
18: 那么是不是他们为了逃避这个执行而选择离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种假离婚呢？
19: 很有可能，被执行人离婚一事或许另有蹊跷。
0: 执行人员在调查过程中了解到，李明达和黄连爱是在2015年6月初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办理的离婚诉讼。
2: 女方呢，来起诉，是因为这个和被告双方夫妻感情不和，经常为家庭琐事发生这个争吵，实在是忍无可忍，过不下去了。
0: 按照正常程序，法院受理夫妻一方提起的离婚诉讼，在起诉书送达后，一般经过15日的答辩期，法院才会正式开庭审理。然而就在法院受理诉讼的第7天，李明达和黄连爱便来到了法院，要求直接判决离婚。
2: 男方表示他不需要这个15天的答辩期，尽快给他们处理这个案子。双方都是达成的协议，把双方婚后的共同财产全部归女方所有，而共同的债务呢，由男方来承担。
0: 李明达在离婚过程中不合理的举动，进一步加深了执行人员的怀疑。随后，执行人员展开了更为深入的调查。
18: 据法官，那么当时你们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19: 2015年3月，申请执行人申请仲裁，仲裁结果在4月底前才出来。而在4月初，被执行人李明达将其经营的加工铺以1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一个姓张的人，而这个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
18: 那么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19: 首先，从他转让的时间点看，正是仲裁结果作出之前。更重要的是，通过我们的调查，接手店铺的张某正是被执行人女儿的男朋友。
18: 那么这个被执行人李明达，他的这种行为属不属于恶意转移财产？法院该怎么处理？
19: 是否属于恶意转移财产，只有通过法院审理来确定。但被执行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申报财产状况，本院依法对其作出司法拘留15日的处罚决定。
0: 4年坚守，他能否维权成功？
15: 我一定要跟他打这个官司，就为了挣这一口气。
0: 执行陷入两难，法官该如何破局？
19: 这也会让被执行人一家的生活陷入绝境。
0: 法治天下之迟到的赔偿款。被执行人李明达的财产转移方有两个人，一个是其妻子黄连爱，一个是张某。由于李明达与黄连爱的离婚诉讼符合法律程序，其离婚事实具有法律效力，转移到黄连爱名下的财产包括一套房产、一辆汽车及少量存款。被转移的这套房产还在还贷当中，并没有房产证，汽车已经使用多年，仅值几千元。之前低价转让给张某的门窗加工铺市值在20万元左右，这些财产根本不足以支付申请执行人的赔偿款。
18: 那么面对现在这种情况，执行工作又该如何推进呢？
19: 我们首先建议申请执行人对加工铺的转让行为提起撤销诉讼。
18: 那么撤销诉讼的结果如何？
19: 法院支持了申请执行人的请求，判决确定合同无效，撤销了转让行为。为了防止转移财产的行为再次发生，在判决生效后，我们依法查封了加工铺。
18: 只是对加工铺进行了查封，为什么没有对房产和车辆进行查封呢？
19: 因为李明达和黄连爱已经离婚，房产和车辆已经在黄连爱名下，如果对房产和车辆强制执行，必须要追加黄连爱为被执行人。另一方面，我们也充分考虑了被执行人的家庭情况，这套住房是被执行人的唯一住房，如果我们采取强制措施，被执行人一家人将无处安身。
18: 可以说为了躲避赔偿，李明达一家人是煞费苦心啊。那么这几年申请执行人王艳丽一家又是如何度过的呢？
0: 自从丈夫出事以后，王艳丽每天都在煎熬中度过，曲折的理赔过程甚至让他多次产生放弃的念头。
2: 一直他为了这个案子就在我们女东家这边给别人打工嘛，打工也拿不了几个钱，2000多块钱，一直就边诉讼边维权，然后边在外面打工啊，是这样子。然后挣的钱要给家里面老人寄回去，孩子寄回去，自己仅仅就是留点生活费。
0: 在办案过程中，执行人员了解到向立斌老家在四川农村，是家中独子，父母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还有两个不满10岁的孩子。他的意外身亡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无异于祸从天降。王艳丽和丈夫向立斌原本都在南方打工，是李明达的一个电话把向立斌叫到了乌鲁木齐。现在向立斌在这边出事了，李明达作为老板却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这让王艳丽实在无法接受。
15: 我一定要跟他打这个官司，就为了挣这一口气。
18: 我们感觉到这个王艳丽哈，应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她用4年的时间去打这场官司，她就是为了争一口气吗？
19: 在我和王艳丽的多次交流中，她也表示被执行人李明达是无力支付赔偿款的，但是在事故发生以后，对方的态度让他无法接受。
18: 那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哈，这个案件你还得执行啊。
19: 是的，但是如果真的将被执行人一方财产予以拍卖，他们的财产不仅难以支付赔偿款，这也会让被执行人一家的生活陷入绝境。
18: 那么面对如此两难境地啊，那么法院的执行人员又是如何解决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被执行人李明达拘留期满后，主动找到执行人员，并表示愿意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
20: 哎，你只要谈的少一点，有谈的余地，我就跟你在我能力最大范围内，来，我给你把钱给掉。
0: 此时，申请执行人因为家中老人生病，回到了四川老家。执行人员多次与其进行了电话沟通，经过协商，双方最终达成和解，由李明达前妻黄连爱分批次赔付向立斌家人共计135,000元的赔偿款。2016年9月，王艳丽收到最后一笔赔偿款，这起耗时长达4年之久的案件终于执结完毕。
18: 对于这样一起历经周折的赔偿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3: 按照咱们最高人民法院人身解释的第10条的明确规定，就是作为在工伤当中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他可以得到双份的赔偿。那么首先呢，在本案当中，那么作为死者呢，他的近亲属，也就是本案当中的申请执行人，他可以要求导致其丈夫交通肇事中死亡的肇事司机承担民事赔偿部分。同时呢，也可以要求作为他丈夫生前所在单位即雇主，那么按照工伤赔偿进行赔偿。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9: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5: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9: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5: 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9: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的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

0: 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1: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0: 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胶东地区小麦成熟，农户抢情开镰收割。平原智能烘干抢农时，筑牢夏收安全线。东平湖发现中国淡水称，刷新我国最北分布记录。深县打好种业翻身仗，擦亮果蔬品牌。当前全省小麦收获进度近70%，其中枣庄、临沂、菏泽、济宁等南部麦区已进入最后收尾阶段，中北部麦区提速攻坚，胶东地区陆续开镰。据农情调度，截至6月11号下午5时，全省小麦已收4210.6万亩，占69.4%，当日收获面积710万亩，上阵联合收割机8.1万台。
3: 这里是陈岗路街道小园王家村，成片的麦田化作金色海洋，小麦收割机穿梭于麦田之间，到处是一派繁忙的收获景象。
2: 麦田里，收割机将成熟饱满的麦穗卷入机舱，切割、脱粒等工序一气呵成，全程机械化作业，省时高效。
4: 我们合作社今年种植了小麦1500多亩地，今年这个小麦这个产量明显有很大的提高，目前在1500斤左右。
2: 据了解，近年来莱州市持续推广小麦宽幅精量播种、一喷三防、小麦病虫害绿色防控等一系列绿色高效技术措施，并组建8个农技壮苗行动包联技术指导组，全覆盖包保指导农户落实各项关键生产技术，保障粮食生产综合能力稳步提升。
5: 全市5000余台拖拉机、1200余台小麦联合收割机和3000余台玉米播种机等10000台套农机具已整装待发，陆续投入使用。同时，我市设立5处农机绿色转运通道，拥有20处粮食烘干场所，日烘干能力可达3000吨以上，全力保障三夏生产需求。
2: 威海环翠区桥头镇洛西新村的田地里鸡声隆隆，联合收割机沿着麦垄匀速前行，金黄的麦穗被卷入机器。为抢抓农时，不少农户趁着晴好天气连轴作业，确保成熟小麦应收尽收。
6: 有点气的箱子可以买的，以后一种包的，它这场天气好的可以种。
7: 组织了22辆履带式收割机，确保这个特殊天气之下能够顺利收获。同时，我们还在桥头组织了1池烘干设备，然后保证了小麦颗粒归仓。
2: 这两天，在平度市田庄镇西寨村的一处种植基地，600多亩青农7号耐晚播小麦进入适宜收获的腊熟期。农机合作社调配5台联合收割机投入田间，开展抢收作业。
8: 今年我们合作社种植小麦5300多亩，已经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10台左右，目前已经收获大约1000亩，计划在6月20号前后全部收完。
2: 当前平度市小麦在田面积达147.8万亩，当地采取4补1促、3改3提等技术措施，促苗早发、促弱转壮、促孽成穗，小麦苗情转化和整体长势持续向好。
9: 投入更多大位入量、纵轴流、高效低酸联合收割机械，持续推进接收减损，全力挖掘粮食增产潜能。
2: 眼下正值夏粮收获的关键时期，德州市农业、电力、气象等部门合力行动，统筹施策，全方位织密夏粮丰产保障网，助力夏粮颗粒归仓。 眼下，禹城市78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连续几天的降雨导致地块泥泞不堪。禹城市相关部门精准研判天气，抢抓晴好窗口期，提前调配履带式收割机，打通了雨后收割的堵点。
10: 雨后麦田的湿度大，秸秆潮湿，容易导致收割的积损率偏高。我们建议实行低速收割、适度清选、二次捡拾等标准化作业。目前我们市农业农村局已经调度了2800多台收割机，其中履带式收割机500多台，全力保障夏粮的丰产丰收。
2: 受近期多阴雨天气影响，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偏高，无法直接入库。德州多地纷纷启用烘干塔设备，在武城县一处粮食烘干点，烘干设备正开足马力对送来的粮食进行烘干作业。
11: 是烘干能力，最大2000吨左右，仓笼的从原来的1000多吨达到了2万吨，就是我们的仓笼能服务这个4万亩地的储存量。
2: 为保障烘干设备稳定运行，国网德州供电公司派出电力专员提供24小时保电服务，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12: 我们为全市256处粮食烘干点建立1点1测保电方案，推行24小时电管家服务机制，保障426台烘干设备满负荷运转的用电需求，确保新收获粮食及时烘干入仓。
2: 围绕农业生产全周期，目前国网德州供电公司已构建起覆盖春灌、夏收、秋种、冬灌全过程的供电服务体系，确保农时供电不中断，服务保障不停歇。
13: 依托村网供电电力便民服务点，快速响应用电需求，以可靠电力赋能德州市农业稳产增收，努力为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做出更大贡献。
2: 平原县依托遍布城乡的卫农服务中心，启用大批智能化烘干设备，24小时满负荷作业，通过烘干加仓储加便民服务全链条保障，筑牢夏粮丰收安全防线。
14: 这里是平原县恩城镇卫农服务中心，一辆辆满载着新收小麦的运粮车正在不断的驶入。由于前两天降水的影响，刚抢收的小麦水分普遍在13%到30%，如果不及时的处理，2-3天就会发热霉变。而就在这里，这座烘干塔正在24小时满负荷运载，湿粮进去，烘干后直接进入干粮仓。
15: 种了17亩地，我在头一车拿来了。8000斤需要烘干，我来这就着烘干了，都挺方便的，价格挺合理的。
2: 今年平原县提前部署夏收工作，5月初就对全县粮食收购、输送、烘干、除尘等全套设备进行逐台调试、检修保养，彻底排查设备故障隐患。
16: 由于近几年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我们集团新购进了油年的烘干设备，日烘干小麦能力2000吨，仓储能力22万吨。
14: 依托卫农服务中心，面向周边10公里的农户敞开收粮，全程跟进做好保障，确保农民的粮食丰收到手，颗粒归仓。
2: 平原县桃园街道卫农服务中心刚投入使用的智能烘干塔正满负荷运转，种植户杜家伟今年种的300多亩小麦一收获就抓紧送到这里烘干处理。
17: 看着地方一潮粮一收，他这边烘干，感觉远点晒一点晒，远送潮粮送潮粮，
18: 不方便晒粮的这个种植户啊。提供一部分粮食场地，我们这边呢有这个烘干塔，能够保证粮食安全入库。
2: 为切实保障农户切身利益，平原县建设29处卫农服务中心，这样一个烘干收储能力强大的网点，背后的装备支撑来源于山东优尼亚公司。
14: 这里是山东优尼亚农机公司的装配车间，现场的工人正在进行烘干塔设备的预组装，组装完成之后的设备呢将进行最后的打包发车。那像这样一台日处理小麦1000到2000吨的烘干塔设备，这里每天要发出2台套。
19: 我们这台车是发往山东威海的，5月份开始我们进入了粮食收干处的一个旺季，现在每天发这样的，然后是17米5的大板，每天要发12台到15台之间。
2: 据了解，当前山东优尼亚公司的烘干设备在全国有180多台套正在进行作业，山东也有接近60台套在进行小麦的烘干作业。
20: 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在加班加点的进行设备的安装和调试，争取让我们的小麦从丰产到丰收提供一个良好的保障。
2: 截至目前，全县33个烘干点55台套设备24小时满负荷运转，日烘干能力达13572吨，全力保障夏粮及时入库，安全存储。 山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在东平湖开展春季国家地表水生态监测采样时，首次发现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淡水鲳。这一对水质极其挑剔的天然指示物种，刷新了我国最北分布记录。作为中国特有物种，中国淡水鲳仅栖息于水质清澈、底质洁净的浅滩。此前其最北记录为山东微山湖，黄河流域干流及主要支流从未有明确分布。此次在黄河下游最大湖泊东平湖稳定发现群种，将其分布区进一步向北推移。
0: 东平湖是黄河下游最大的湖泊，在此水域稳定发现中国淡水鲳种群，不仅将其生物地理分布区进一步向北推移，更是山东省黄河流域水生态治理与生态修复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实证。
2: 经过退出养殖、清退渔船、修复湿地等系列治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头潜鸭、洄游型刀鲫等重现湖中，湖区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三类，局部达到二类标准。
21: 淡水鲳在东平湖首次被发现，刷新了我国最北分布记录。下一步呢，我们将秉持系统治理的理念，统筹推进污染源管控、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筑牢南水北调东线调蓄枢纽的生态屏障，全力守护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
2: 深县核电镇以种业创新为突破口，依托科研加企业加农户模式，加快西瓜、甜瓜本土育种攻关，以优质新品种带动农户增收。这几天，核电镇的山东华育种业有限公司试验基地格外热闹，红肉、黄肉、橙肉等形态各异的西瓜新组合集中亮相，行业专家、果品收购商和种植户齐聚一堂，从外观、糖度到口感，对这些新品进行全方位现场测评，筛选最具市场潜力的品种。
22: 一共是440多个新的组合，我们不光有这种高糖分的，还有一些胡萝卜素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品种也是为了适合咱们现在营养和健康的一个需求。
2: 品种是农业增产增效的核心，返乡创业青年郭振全把科研试验田直接建在生产一线，在地方政府引导和政策扶持下，他联手科研院所，瞄准抗病性强、品质优良、适应性广的目标，系统开展本土品种选育。
23: 这个棚内我们是有1000多份我们科研用的材料，我们在优中选优，留下最好的这些材料呢，作为我们育种用的亲文，培育出更好的品种。我们现在获得这个国家登记品种现在已经有9个了。
2: 好种出好果，好果卖好价，核电镇培育的西瓜、甜瓜新品种凭借抗病稳、口感好、风味足，迅速赢得市场青睐，实打实的收益让农户尝到了品种改良的甜头。
24: 在二市场关，你看这不这个头都3-4斤已经定出去了，价格很好，2.56块，效益很好。
2: 品种改良是农业提质的核心引擎，深县核电镇精准施策，把种业创新作为产业升级主攻方向，通过搭建产学研平台，强化农技服务，持续擦亮深县蔬菜金字招牌，
24: 做到任由我有，特别是

0: 已经达到2万亩左右，年产量超过7000万斤。
1: 我们坚持走科技兴农之路，不断完善种植体系，培育本土人才，做强做优西瓜特色产业，让甜蜜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支撑。
0: 科技不仅要引进来，更要落下去。当地大力推广无菌育苗、无人机植保等现代农业技术，进一步提升了产业规范化水平，真正做到以科技赋能，以技术提质增效。
2: 现在镇上经常组织农技培训，还有专家上门指导，新品种产量高，口感好，销路也不用愁，靠着种西瓜，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甜。
3: 我们借助科研力量，改良品种，兴育谢氏大棚，错开相应时间，丰富产品的品类，西瓜不仅卖得远，经济效益也稳步提升。
4: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8: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9: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8: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9: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0: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2: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为蔬菜大棚补充二氧化碳。
13: 大棚蔬菜进入冬季管理关键期，为了保温，大棚常常密闭不透风，里头的二氧化碳被作物吸收后，浓度会很快下降，庄稼就容易吃不饱，导致叶片发黄，长得慢，果子结得少。如何安全又经济地给大棚补气呢？
12: 第一，增施发酵好的农家肥，像腐熟的羊粪、牛粪，在分解过程中就能缓慢释放二氧化碳，还能改善土壤，一举两得。
13: 第二，利用化学反应简易生成，可以少量购买一些专用的二氧化碳固体气肥颗粒，按照说明埋在垄间，它就能缓慢释放。也可以用小桶吸硫酸和碳酸氢铵发生反应来产生，使用时一定要小心戴好手套。这个方法成本低，但一定要在技术员的指导下注意安全通风操作。
12: 第三，科学管理通风，在晴天中午棚外温度不太低的时候，适时拉开棚顶通风口10到20分钟，让外界富含二氧化碳的空气进来，这是最直接的方法，但一定要注意时间，别让作物着了凉。
13: 补充二氧化碳虽然好，但也不是越多越好，浓度太高了人也容易头晕。一般建议大棚里浓度保持在100%分之800到1200比较合适。
11: 参与话题讨论， 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4: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芒种到来，蒙阴蜜桃迎来了成熟季，蒙阴桃农也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候了。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陆遥一起去桃林品尝鲜桃，遇见充满桃味的夏天。
14: 芒种的风一吹，蜜桃就熟了。
15: 芒种应该是种秋粮或者种啥的，人家开始割麦了，我们开始卖桃子，刚开始也是没几天了。
14: 种下的阳光洒在桃林间，每一颗蜜桃都在悄悄变甜，黄的、粉的、红的，热闹闹挂满枝头，沉甸甸把夏天都压完。
16: 对桃儿来说吧，在芒种的时候加强水管理，它因为桃子膨大起来一块都是桃。
15: 从现在开始要2到3个月的果期，开始每天不停的忙碌，进入最繁忙的季节。这对于我们这个种桃人来说，这是开始收获的时候，
17: 是甜蜜的开始。
15: 对，甜蜜的开始。
14: 捧在手里咬一口，汁水顺着指缝流下来。
18: 它现在就开始熟，你看摘一下就6两桃不就是3块吗？
19: 它最大就这么大。
18: 最大就这么大，叫牛后盘桃嘛。我在那是一共40棵树，总共买完可能得5000来斤，2万来块钱。
14: 这个夏天来蒙阴，遇见属于你的淘气瞬间。
4: 芒种时节，樱桃香甜。接下来我们到烟台品一品挂满枝头、让人垂涎欲滴的大樱桃。
20: 猴架嘛，猴架嘛，就八角那个猴架市场不是吗？八角那边，然后我今年没去，咋了？你说，梅枣你要多少梅枣？哎呀，下午的货都少，这些天弄樱桃肯定是得忙。看看这个晚熟果质量，然后下个采购计划。订单农业嘛，有的时候今天没备，所以说高跟鞋也得上身。
21: 刘丽丽正在四处奔忙。
20: 你看一下我们这一串樱桃，就是硕果累累。哎呀，就是说是溢于言表吧，这个喜悦之情。直接尝一个，又脆又甜。
21: 小满赶天，芒种赶客，四十八节是中国人对于时间最精准的把握。
22: 必须好，又大又脆又甜。
21: 烟台，一座因樱桃而轰动全国的滨海城市。中国近70%的大樱桃产自这里。
18: 来来来来，给个特写。
20: 哇，好甜呐！
23: 快点吃，特别的甜，特别的脆，水分也很多哟。
19: 你樱桃西施啊，你是？
20: 樱桃西施吗？
24: 不好意思啊。
23: 大家都可以来尝一尝哟，悠悠。
21: 北纬37度黄金纬度带，为烟台大樱桃提供了和煦的阳光和适宜的土壤。19度海风轻拂过每一颗果实，它们成群结串，红得肆意张扬。
23: 甜不甜？
19: 太甜了，吃长一
25: 个。果个比较大，颜色比较鲜艳，这个果蜡比较多，结了个产量多，特别美啊。肉脆又甜，我们说的叫嘎嘣奶脆的甜。附带大樱桃，要 logo 就是 good， 长得变成玩的 good。
20: 随箱呢有一个小册子，这里面呢就是樱桃的一个规格。
21: 不论走到哪里，刘丽丽的手中都拿着一个标尺，根据市场的需求，她把大樱桃分成不同的等级，卖出不同的价格。作为烟台第一批开网店卖樱桃的人， 刘丽丽用14年的时间在全

0: 全国建立了庞大的销售体系。
1: 这是张各庄市场，是中国的大樱桃之乡。
0: 因为它的爽朗热情，在每年短短20天的樱桃采收季，它能卖掉10多万斤的烟台大樱桃。
1: 是，我进一个电话雪，这没多少岁的爷，你的多少钱雪？条件就对了，28不够，就是26起步。我就说这个就是26吧。这个信封多少钱？比较快，价格多少钱？行不行？卖就走，直接写纸条，就是讲究效率，因为你在樱桃季争分夺秒。这是收了，这是第6车了，这是将近4万斤，马上这一车就收尾，然后就回去装箱，装箱然后发出去。
0: 现在的烟台就是一条红色流水线，为樱桃日夜不停地运转。
2: 夏熟新耕，暑气生，一杯青梅绿茶唤醒仲夏清凉意，生津止渴，解乏消暑，与美好滋味不期而遇。
3: 北方麦子成熟，南方栀子飘香，天气炎热，晋升茶丝，不妨忙里偷闲喝杯好茶。从夏朝起就有芒种煮梅的习俗。
4: 今天我们喝一杯青梅绿茶。青梅的酸甜邂逅绿茶的清香，生津止渴，满口尽是清爽。
2: 在地里跪着趴着种蒜，是曾经千百年来中国蒜农的真实日常。而在济宁金乡，有一位叫做辛丽的女企业家，他把几千万积蓄投进了泥土地，用一台台机器让蒜农们弯着的腰直了起来。乡村季风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辛丽，看他是如何在大蒜全程机械化道路上绽放光彩的。
5: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00-800万没有。这条路再这样难，我也要几副都是出，一定要都是我的几副路。
6: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7: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
8: 打造海底银行。
9: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10: 这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11: 我们是饶家村巾帼非遗联盟，耶！
12: 一亩地是32000棵蒜瓣，也就是人的人手，在土里面要插进去30000多次。
13: 最难种蒜，效率很低，一天一个人种1分钱2分的。
12: 从事大蒜的贸易，让我也积累了第一桶金。大蒜产业给了我前半生的幸福，那我要用什么来回报这个产业？于是我就想到了这些，在地里跪着趴着的我的父老乡亲。我把我所有带来的钱，大概5-6千万，全部用到了这个研发、生产和前期的一些产品的这种专利上。基本上钱花的差不多，然后呢，客户群还没有培养起来，市场的接受和群体的接受，它有一个过程。我把这个过程想得太快了。这边呢，我还要维持整个工厂的运营。其实我最难的时候，就像你在大海上飘着，前边全都是海水，你真的看不到边，根本不知道你的路在哪里。前期引进这个国外的机械，实际上国外机械是真的不适合中国的这个蒜农的。像这个漏播率，我们的是0.8%都不到，但同样的像国外的这个播种机械，它的漏播率竟然可以达到10%左右。种蒜下去，100颗里面你漏了将近10颗蒜，农民是绝对不会接受的，更何况你还是躺着的。这个跟我们这个中国老百姓几千年以来的种植农艺是差别非常大的。我觉得既然已经做了，就一定坚持到底，只要做的事情是对的，那老天都会帮你。那后来我们就开始自主研发。
14: 咱这台机器是填补了一个国际的空白，现在就是目前包括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种芽种蒜依然靠人工。
12: 每一年都会看到一个成果的展现，在这种现实的激励下和信念的激励下，我们坚持走到了今天。你现在无论是哪个产区，无论你是河南的、河北的、山东的，或者是说黑龙江的、云南的、上海的，哪里的用户，我们其实都能给他提供这些机械化的这个播种收获这个解决方案。我可以很自豪地告诉大家，在中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你想种大蒜，如果你想从事加工大蒜，如果你想做任何跟大蒜产业链相关的一些行业， 玛利亚机械都可以给你提供

0: 支撑。
1: 天气很好，我们国用的都非常满意。
2: 其实咱比任何的产业咱还高点。
3: 这个其实是好。
0: 蒜农这种发自内心的这种赞许，我感觉这是一种人生价值的一种实现。在整个的乡村振兴的路上呢，路非常的长，但是呢，每一段路一定有不同的人在走。我自己愿意作为一个女性，然后把自己的各种力量奉献给乡村事业，让全球能看到中国女性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绽放的光彩。
4: 在聊城市东阿县啊，有一家驴肉产品专卖店，店里有各种驴肉小零食，还有驴肉小火锅，咱们一块儿去瞧一瞧。
5: 这个是就是一口香酱香驴肉小零食，它里面是一个单独一小块一小块的，这一款呢是比较最受欢迎的，出门旅游啊方便携带。它打开呢是一种这种袋状撕开的这种，然后这个呢也是和那个性质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是香辣驴心，是一个麻辣口味香辣口味的。下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袋装熟食，然后这个是酱香驴肝，还有一个就是酱香驴肉。最受欢迎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袋装的腱子肉，它是驴肉中部位最好吃的一个部分，而且它这个是比较有嚼劲，全都是瘦的，一个是500克，一个是200克。它不同于腱子肉的就是这个有点是肥瘦相间的一种，这个比较香一些。接下来就是这个礼盒，有一个600克的一个礼盒，然后一个是500克礼盒。它这个就是这一块一块这种小零食，可以说是我们产品中所有的这种小零食是最受欢迎的啊，大人小孩还有老人啊都比较喜欢，携带比较方便，开袋即食。除了我们那些熟食以外，还有一些生鲜，像这个就是驴肉卷，像涮火锅呀，然后就是说下面条炒菜都可以的，这个比较方便一些。而且还有我们这边的驴肉馅儿，驴肉馅儿是我们一个主打产品，都是调好的，这是我们的一个秘制馅儿，是我们一个爆款，它用起来比较方便，包水饺啊、馄饨啊、包子都可以，还有纯肉馅儿的，口感特别好。小火锅也是，就是说加热以后就可以食用。这个有三种，一个是驴尾驴蹄，再一个就是驴肉，一个金牛巴脑，这个是驴尾驴蹄堡，再一个就是我们一个这个驴肉串儿。这个串儿是比较方便，然后你直接拿出来用烤箱啊或者干啥的都可以。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养生了嘛，而且驴肉这个产品相比较来说，牛肉啊还是羊肉啊，这营养价值更高一些，而且它这个就是说低脂肪低含量，显得驴肉比较多一些。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气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气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3: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施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2: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3: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留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2: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3: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2: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3: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前不久，黑松土壶化肥樱桃王大赛泰安赛区在泰安市大岳区下张镇火热开赛，当地上百位果农带着自家樱桃来参赛，我们一起到比赛现场看一看。
5: 我现在是在黑松土壶化肥樱桃王大赛泰安赛区的比赛现场。一大早，泰安的果农们就拿着自家的樱桃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6: 我的樱桃甜，
7: 我的樱桃红，
8: 樱桃甜又硬，
9: 我这樱桃又大又甜。
10: 今天本来预计130人，没想到来了200多人。
11: 虽然前期的连续降雨对樱桃采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不过这并不能阻挡当地果农参赛的热情。尤其一些新品种的亮相让人眼前一亮。
8: 这是辉煌钢乳，樱桃太大了，甜度还高，不是雨水的话今年个头比它还显得还大。哎，因为这个果呢它还不太裂果，黄蜜的甜度有这个梅枣的硬度，
12: 这菌王，这樱桃硬度苦干甜度都行。
6: 猪品种是？
7: 玲珑腿，价格都是从一开始都给我12-13，对马料的是就是对马料稍微还给9块了，
6: 是不是？你对你的影响大？
7: 没有了，我因为害怕了，我当饲料部改改，做了个简易的避孕设备。
6: 这个黑猪头这个肥料怎么样？你
12: 很好。说过挺明显的，说是很旺，它的那个根系地上地下都很好。
10: 用了它的肥料，那个上石灶熟的几种，16号、17号两天都采了2300斤，没糟啥没坨，最完的果全部熟了。18号下雨的时候，我的园子就清完了。
6: 那你今年没受影响？
10: 我收的很少。
13: 15.4，糖度13.1。
14: 每个种植户呢，种的樱桃最好的挑选12个，我们进行称重测量，然后在其中2个进行糖度测量。今年从我们目前测评，果个都可以达到了每个13克以上。糖度呢，今年整体有好的有差的，我们目前好的有达到20以上的，差的呢还有11到12的。这是我们的初选，复选的时候我们有专家评委对它的外观、口味、风味、口感进行综合测评。然后加计得分，选出一个冠军。

0: 泰安地区呢是属于山东省第二大的种植樱桃的种植产区，总种植面积大概在20万亩左右，整个种植户的年龄也比较的偏大，所以在种植技术上面呢也层次不齐。借助这次机会呢，我们将我们黑松土种植技术在这次大会当中给这些种植户做一个赋能，让他们运用我们先进的技术来种出更好的产品，获得更高的收益。
1: 在聊城市深县的茄子种植大棚里，种植户小孙正忙着采收成熟的圆茄子，眼前的果实啊，个个圆润饱满，表皮油亮，长势十分喜人。那令人意外的是，面对这样的场景，他却说有些后悔。那么丰收的景象为何会引来这样的感慨呢？答案啊，就藏在这片大棚里。
2: 哎呀，说实话，我真后悔了，真后悔了，这不得全用那个双肩嘞。这个左边这个是用双肩，右边这个是没用，用的别的肥料，用的双肩这个凉度又高，果性还高，没用这个有点奇异果。光泽还不好，没凉度，一斤的差2毛。浇的时候一法浇，打药的时候一法打，管理方法都是一样的，都是冲的肥料不一样。它长势不一样，一片厚，一片大，这明显看着这个，摘了有17、18次呗。拿回最多的时候差了一个300多斤。
3: 这个棚总共是5亩，这边2亩半用双肩的，那一边是2亩半没用双肩的。这边摘茄子，每次都比那边多摘到200斤。
4: 因为用过双肩以后呢，它能够通过我们的一个核心成分南极双氨菌，降低土壤的盐分，调节土壤的 pH 值，让作物的根系呢达到一个最适宜生长的环境，根系更加的粗壮茂密，那么养分吸收自然就快，植株长势壮，茎杆粗。
5: 我们使用双肩的株高和未使用双肩的株高呢，是提升了21.6%，茎杆粗度呢是提升了21.4%，我们的 EC 值下降了54.5%，我们的 pH 值也是提升了17.5%，达到了我们一个土壤的一个中性，更利于我们根系的一个生长。在47天的生长期内，我们亩增产呢是到了1980斤，那么我们总的2.5亩增产的话是到了4950斤，后续还有一个多月的采摘期，我们这个产量会持续的提升，它的增产幅度会更高。我们的双减值得期待。
1: 眼下肥城60.2万亩小麦迎来丰收，今年未央镇的晚播小麦逆势丰产，种粮大户还换上了全新的智能农机。
6: 你瞧瞧我的妹子，
7: 你看这籽粒多饱满，籽粒非常饱满。
8: 在肥城市汶阳镇岗子村，千亩麦田迎来大丰收，何长全承包了1200亩麦田。虽然去年小麦种的比往常晚了近一个月，靠着精细化田间管理和优质麦种，晚播小麦逆风翻盘。
6: 现在放心了，哎，要不是也不买这辆车了，要谁说我们都赔钱了，哎，感觉到挣钱，也狠心买了这辆车，背着手料，好工作业，天天加温呀，好不好？妈，看到吗？这个不错，这个叔叔都挺好，监督叔叔，喂。你看这样做叔叔，你万一操到他了，他不歇凉。你和我自己也干，全是早晨7点一边干到晚上9点，中间都是刚下来吃饭。原来不行，原来干上一天活下来都走路都不大会走，得有个几分钟的时间。
8: 有了高端智能收割机加持，如今的何长全种地省时又省力，效率更是翻了翻。
6: 这一层跟他们的两层，折叠两层，装满了4方半。
7: 以前这个车能干200亩地，以前干到80-90亩地，不到100，效果翻倍，人也没剩力量。
8: 为了抢抓晴好天气，汶阳镇提前检修调试所有收割机、烘干设备。贾南村粮食购销公司的烘干塔日烘干量可达300吨，彻底解决新麦晾晒难、雨天霉变的问题。
9: 我们提前对各类农机、烘干设备进行了隐患排查和检修，同时呢又深入田间开展农机安全宣传，指导农机手规范作业。依托烘干设备，就算遇上阴雨天气，也能保障新收小麦的品质，守住丰收成果。
8: 当地调配智能北斗收割机，组建应急服务队24小时待命，全市小麦预计6月上中旬全部收割完毕。
10: 我们将紧盯天气变化和机块成熟进度， 挂土作战，有序推进全域下收下种工作，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播种。
1: 最近，由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山东省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共同举办的春季蔬菜新品种观摩会在济南市长清区举办。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小栾去现场看一看都有哪些新品种、好品种。
11: 我现在是在山东省农科院春季蔬菜新品观摩会的现场，今天呀超多的品种集中亮相，让我们一起去先睹为快吧。咖啡色的番茄你见过吗？
12: 螺丝椒中的战斗椒，巨辣，
11: 这么甜啊。
12: 对，
11: 这也太可爱了吧。73种番茄，131种茄子，172种瓜，这不是山东农业在凡尔赛，而是每个品种的背后都凝聚着科技赋农的成果，瞄准了市场最前沿的需求。
13: 咱们国内口感番茄市场的一个标杆性的一个产品，我们推出来之后叫优化2045，它这个市场前景现在是非常好，建新栽培面积的话应该达到30,000亩以上，
14: 产量呢特别高，平均瓜重呢在4.5斤到5斤左右，成熟以后呢糖度到17到18，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山东省的产量特别高，各地的产量在武汉、成都、重庆，我们都种过这个品种。
15: 这个小胖墩的这个茄子，这个抗氧化性还是挺强的，1.5小时了，然后基本上是没有褐变的，这说明这比较适合走加工方向。
11: 当前蔬菜产业的痛点不是缺品种，而是如何把良种变良品，让良品成品牌。这背后需要解决的问题，从技术到渠道，一头牵着农民增收，一头连着百姓餐桌。
16: 我们现在已经全部达到了。我们公司呢，目前的计划是跟他们达成战略合作关系，不是就单一品种，而是就系列品种进行整体这个转化合作。
17: 下一步呢，今天通过这次观摩会呢，与有意向的企业进行深入的合作，把我们的一些科研成果和品种尽快的推广出去，为服务这个我们老百姓的餐桌呢，贡献我们蔬菜所的力量。
11: 一场观摩行收获满满，新品种不断涌现，相信在不久后的将来，今天看到的这些新品种啊，会出现在千家万户的餐桌上，而这片山东的沃土也将走向更远的未来。
1: 当传统农业还在为废弃物处理发愁时，山东农业大学李培强教授团队与国家农产品装备研发分中心普瑞特联合攻关，建立了一条智能生成线，实现了废弃物的高效利用。
18: 咱们这个整个生产线的话，一天的话就超过1吨这个量，咱们就想着什么，把怎么样把酒糟或者是什么农业生物质然后做成高附加值的。从这个地方的话，先是整个的话就是上料以后呢，然后第一步的话就先把它就是建起来，把原来很大的这个粒径先通过机械加工纯物理的先把它就是做到几个微米。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研磨的一个过程，一个研磨一个沙磨的一个过程。沙磨以后呢，就是我们再到后边这一块呢，它是一个是我们可以通过就是两种方式，一个微波的方式，还有一个就是整个我们就是水热的方式。通过这两个步骤以后呢，它基本上就到了多少呢，就说是2到5个纳米这个尺寸。到了这个尺寸还不行，它就是它不一定符合我们那个达到我们那个预期的那个功效，它能够就说吸收光、转化光，能够吸收这个空气里边的这个固定这个二氧化碳。就说后边的话，就说我们在原有的这个材料基础上的话，再给它修饰以后的话，就是最后的话，就是这本的话，就是可以像到了成品就灌装了。
1: 现在在淄博市临淄区的一些蔬菜大棚里，用智能设备给作物杀菌打药，已成为当地越来越多种植户的新选择。
19: 打开 APP， 点这个喷药，开启，接着就启动了。
11: 这台智能雾化机用手机就可以进行远程操作，棚主如果不放心还可以打开摄像头，一切就近在眼前。
19: 也可以呢，就是看点我们上面的摄像头，从我们摄像头就可以看到我们喷药的情况，现在在喷的药。高清的我们可以看看高清的这一个喷药，或者是用这样的一个摄像头随时展现给我们的用户棚内的作物的生长情况。
20: 除此之外，还可以自定义启动规则，比如棚内达到一定温度，机器就会自动开启工作。
19: 设定好温度，按照温度它来启动。因为喷药呢，它会有一个合适的温度段，喷来呢，它药效会更好。
20: 滕玉涛以前从事大棚种植，深知大棚种植当中的痛点在哪儿。2015年，他成立公司开始研发智能雾化机，后来产品一经推出，便受到大棚种植户的好评。
21: 啊，因为一下就开始用了，效果很好，这一直用着，这里用着什么六七年了，都一直用着，很好用了呀。这个很省人工，很省药，啊，省事。以前背着那喷雾器，多的时候打10来喷雾器，一下午还打不完。这下的40分钟。40分钟就能达到了。
20: 相比省时省力省药，大棚种植户最看重的还是雾化效果。
19: 它的一种雾化方式呢，是用的射流的这块出来，就是是之前我们压力雾化的，它出来的几十分之一的这种分子量，就是非常小，你再是看不出来的。它出来之后，它是整个水雾带全部在这弥漫着，弥漫着就是把整个植株呢，它是包裹着的，非常细小的这种雾滴更容易附着到病害的这种表面上，非常的均匀，整个就是漫步在这一个叶片上，这样更容易吸收，效果呢会更好。
20: 滕玉涛介绍，过去使用的那种压力喷雾器，有时候杀虫不成，反而会形成药害。
19: 压力喷雾器的呢，你出来之后呢，它因为它喷过去，叶面上呢会存有很多的一些药水，有些呢都在这个叶片的周边聚集在成了水珠水滴，很多时候呢它还形成了一些药害会形成。
20: 滕玉涛说，采取射流雾化方式，一是不会形成药害，二是消灭虫害比较彻底。
19: 就是人工喷的时候呢，有时候像一些虫害它就飞走了或者跳走了，来立柱上喷膜上啊，它都会有寄存，但是这一款呢，你喷出来之后，它整个空间之内它都弥漫着充裕着这种药物，能够很好的出杀。
22: 以前我使用那些管子的呢不行，一根一根的，一个喷头一个喷头的，堵眼光，到闹气的我不惜使了。年尾年我这不是都改成这户的了吗？但我朋友我朋友过年挺好使啊，你看俺这个棚似的，20多米快也到点儿了。
20: 5年前，在当地一次西葫芦种植大赛上，郑艳芬从其他参赛选手那里听说了智能雾化机。经过一番考察，没过多久，郑艳芬就将自家的3个大棚都安装上了智能雾化机。
22: 我去看了他2遍。又问了一遍。
23: 哦，你要是问了好几个人是吧？
22: 我问了，还会叫我自个去看的，自个就是
23: 现场观摩一下。
22: 我去看了，那个倒着看了就完。我才
23: 觉得可以是吧？
22: 我才安的了。小哥，你能麻木的使用？
23: 对啊。
22: 我说那话就是掐呢。
23: 对啊。
22: 你不光是掐呢，你安上不好使，等于零啊。
20: 滕玉涛又推出了充电式智能雾化机，减少了供电轨道的安装，节省了成本，满足用户不同需求。
19: 这一款呢是针对8到14米宽的棚来去做的，像它这个棚呢，这是一个26米的宽的棚，从一头呢把这轨道安装好，转一圈，一边呢这就是13米，这样去喷洒。它这一圈下来呢是跑260多米，这一圈下来有1个小时就行了。
20: 滕玉涛说，这款雾化机充满电可以跑350米到400米。谭星新建了2个蔬菜大棚，第一个用上了充电式智能雾化机，
24: 效果还不错。最起码它这个吧，咱首先来说它那个喷雾效果比较不错，你用这个东西最起码它也省人工，省不少人工。人工太贵了，能机器能替代的话尽量的是用机器，就说是用这些现代化的机械设备，这将来确实一个趋势。得与时俱进是吧。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就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11: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10: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11: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10: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11: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10: 例如，可以喷施1.8%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1: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自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氨酰磷等。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3: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2: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4: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5: 好家乡！
1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16: 现在是中午一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6: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0: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2: 幸福家庭遭遇变故，六岁儿子不幸罹患重病，
23: 一点力气都没有，站在前面都没本事站了，感觉肯定生大病了。
24: 常规化验的话，那边说有可能是把有点这样。
22: 面对巨额医疗费用，贫困家庭将如何应对？
24: 能想到的亲戚朋友也都借了，就断了经济来源吗？
23: 他老爸写了一个牌子放在他前面，他老爸推着他。
22: 救子心切，父亲如何走上犯罪道路？
25: 考虑到小雷如果没有钱就会断药这种情况，让他决定铤而走险。
22: 法治天下之慈父之罪，
2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家住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的齐若凡遇到了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他 他的儿子小雷被查出患有白血病，为了给儿子治病，齐若凡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而且举借了大笔的外债。为了给孩子看病，齐若凡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那么齐若凡到底做了什么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 小雷今年11岁了，他活泼可爱的样子让人很难想象他是一个白血病患儿。
23: 他现在就小毛病特别多，现在肚子痛啊，现在头痛啊，那里现在感冒流鼻涕啊，咳嗽啊，咳起来就很难好，就这样。
2: 他化疗过程中接受了太多那个太多药物了啊，化疗药的话都是毒药的，2次的化疗是砒霜，就挂盐水挂的就是我们砒霜那样的。我们那些药我们不能碰的，如果是血管流到血管外面的话会全部都烂掉的。
1: 虽然小雷的体质仍然很虚弱，但经过3年多的化疗，他的身体指标已经恢复正常。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小雷的父亲齐若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 别的父母不说，再困难的话孩子毕竟是一条生命，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这样子。哎，
23: 他为了我小孩这样去做这件事情啊，然后哎，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反正他付出了挺大的。就是
26: 解读这起案件，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戴乐孝，有请戴法官。
1: 戴乐孝，浙江省文政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办案能手。
26: 戴法官你好。
4: 罗旭你好。
26: 欢迎您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我们非常好奇，齐若凡为了给他的儿子小雷看病，他究竟都做了什么事情呢？
4: 齐若凡在儿子小雷看病期间伪造发票骗取社保金，伪造了11张发票，共骗取了17.7万余元的社保金。
26: 他骗取社保金的次数比较多，而且涉案的金额呢也比较高。那么齐若凡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1: 2012年4月的一天，齐若凡正在医院为小雷办理住院手续，一名活动在医院附近的票贩子凑到跟前和他搭讪。
2: 小孩生了什么病啊？也就是说小孩生的是这种病啊？这种病活，他说这种病花不少钱。我是啊，没办法。后来就跟我说可以帮我们做这些发假发票啊，可以多报销一点。我说不需要，第一次拒绝了。
1: 然而2个月之后，齐若凡却主动找到了票贩子，这又是为什么呢？
23: 我还感染了嘛，没钱了，我们没楼下已经欠账了，然后楼下钱没交，药就不要死就不上了，停掉了。
1: 最终齐若凡把小雷的住院发票交给了票贩子，让票贩子制作票面价值更高的假票，费用是票面价值的5%。
2: 我们问了可不可以，他说没事的，他经常帮别人做了这样。发票金额实际上是10000的话，我可能开了2-3万这样子。
26: 用这样的手段去骗取社保金呢，齐若凡明知道是违法的，但是还是做了。难道齐若凡就不怕被发现吗？
4: 根据齐若凡当庭的供述，其实他内心是非常害怕的，但是一考虑到小雷如果没有钱就会断药这种情况，让他决定铤而走险。
1: 齐若凡从票贩子手中拿到了假的发票单据后，返回老家文成县社保局报销。这次他能顺利从社保局报出保险金吗？
2: 当时是开始的话是第一次是有紧张的，紧张不过后来顺利报下来了，他看都不看了。
1: 齐若凡拿着报销出来的钱支付了小雷的治疗费用，使得小雷的治疗得以继续。
2: 报销过来的钱都可以用来孩子看病啊，帮我们租房啊，孩子生活这一块都用上了。
26: 没想到齐若凡这么容易就把钱从社保局给领出来了，难道遇到这种情况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就不会审核吗？
4: 一方面来讲啊，这些假的发票做起来都非常真，另一方面就是要去核实这样的发票是否真实，还得去当地的开具发票的医院进行核实，这对于报销窗口的这些工作人员来说显然是非常不现实的。
1: 如此简单就报销成功，使得齐若凡的诈骗行为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2: 别说第一次，就比如说2-3次之后都发现有问题的话，或者是怀疑一下你，就哪怕是问一下你怎么做，你怎么花这么多钱，你肯定我就不敢去伸手去做了这样子。
1: 从2012年6月到2014年3月， 齐若凡共用假的医院发票报销了11次，金额达到17万余元，而小雷的治疗也因此得以顺利完成。
2: 后来还是把给孩子看病这个疗程都支撑下来了。出事之后，别人就有很多人经常跟我说，你可以想别的办法。我说能想什么办法，确实也当时也没办法想了啊。
1: 2015年2月，文成县社保局在审计时发现了齐若凡开假发票报销的情况。对于这一情况，社保局会怎么处理呢？
2: 打电话给我，我问这个情况，我说没有，都是医院里开的。
23: 然后社保局打电话给我了，我感觉我说没有吧，不可能。我说他向他那时候没钱嘛，他是跟我说向他朋友借的。
1: 社保局在与雷小芬沟通时表示，希望他们主动把钱退出来。
23: 那以前再加上去的话，社保局可能会放过我们。
0: 我们看到骗保的事情终于败露了。那么在事情败露之后，齐若凡和雷小芬有没有把钱还回去呢？
4: 他们内心是非常想把这笔钱还回去的，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在这么短的时间，即使去借那么一大笔钱也是非常困难的。
1: 2015年3月，文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文成县公安局报案。
5: 文成县社保局的一个工作人员拎了7张发票过来，他那个发票的内容呢，大概就是有一个白血病患者小孩子，他说这个小孩子可能发票是伪造起来，涉嫌诈骗这个社保金。
6: 社保部门移交我们公安机关以后，我们呢对他进行了高度的重视。主要考虑呢，这个是我们诈骗社保保险金的这么个案件。这种案件呢，我们是当年我们文成县的第一个同类的案件。所以呢，这个我们接到这个社保部门的这个报案以后呢，我们高度的重视，啊，立即这个派警力呢，跟社保部门一起呢，这个进行了个初查。
1: 接到报警后，民警赶赴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进行调查核实。
5: 到了那边之后呢，就是根据调查，他这个发票所开的金额跟实际用的金额确实相差很大。查证属实之后，回来我们当天就立案侦查。
1: 通过侦查，警方了解到齐若凡诈骗所得全部用于小雷看病的事实。爱子突发重病，为何辗转多地无法医治？
2: 去了瑞安人民医院，然后又转到温州。
23: 然后他确诊查不出来了，他就把我们转到上海去了。
1: 医疗保险能否解决小雷治疗费用问题？
2: 花了有15万块，可以报销的话只有15000。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慈父之罪。2011年12月，7岁的小雷突发高烧，从此这个小家庭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经过多天的输液治疗，小雷的病情没能得到缓解，
23: 整个人就是趴那里了，一点力气都没有，站了前面都没本事站了，感觉肯定会生大病了。然后我赶紧就把他带到人民医院去了
2: 瑞安人民医院。血常规化验的话，那边说不可能是白血病这样子，然后就转到温州。
23: 人都一直在哭啊，钱啊不怎么办，钱尽量想这个救这个办法，救这个小孩。我觉得没有这个小孩，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一样活着。
1: 然而温州的医院在确诊小雷患有白血病后，却查不出具体的类型，因此无法进行针对性的治疗，这该怎么办呢？
23: 当时医生建议他把我们在那里尽量的查，然后看能不能查什么来类型的，然后他确定查不出来了，他就把我们转到上海去了。
0: 到了上海之后啊，小雷的病情发展如何？经过医院的检查，他所患白血病的类型是不是确定了？
4: 齐若凡夫妇带着小雷来到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这里的医生给他做了各项检查，终于确定了白血病的类型，并出具了具体的医疗方案，共计13个疗程的化疗。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家庭，更大的困难来临了。
1: 就在小雷做完第一个疗程的治疗后，本就困难的家庭已经花光了他们所有的积蓄，继续治疗的费用该如何筹措呢？
23: 就是我们那个小店不是说要加工那个哦，总共转了1万多块钱，1万多块钱拿上海的是第一个疗，第二个疗我们都没钱，
2: 自己家的也花完了，该
24: 该借的也想到的金额也都借了。
1: 小雷参加了新型农村医疗合作保险，生病后又申请了大病补贴。医疗保险能够解决小雷的治疗费用问题吗？
24: 进口药还有那些特需门诊的那些是没有报销的，第一个疗程加搬家外面开销花了有4-5万块钱，可以看到发票的大概有25000左右，可以报销的话只有15000左右。
23: 然后就是报销出来我们就发第二个疗。
1: 第二个疗程的治疗开始后，医保报销的钱很快花完了。此时的齐若凡想到了去地铁里乞讨。
23: 他看我扛不下去了，他看我已经

0: 商场楼下啊，马路上啊，需要了，就这样。
1: 齐若凡为了给继子看病呢，居然到街上去乞讨。我们的确为齐若凡对继子的这份爱所深深的感动，但是对于巨额的白血病的治疗费来说，应该说乞讨得来的钱还是杯水车薪。那么他们该怎么办呢？
2: 主要还是靠借钱。当小雷病情比较稳定，不需要特殊照顾的时候，齐若凡都到处去打零工赚点生活费。
3: 民警深入调查案情，齐若凡与小雷特殊关系曝光。
4: 毕竟自己儿子都是喊连喊我喊爸爸的，是不是他自己的责任扛起来吧。
3: 涉案数额巨大，慈父最终会被如何定罪量刑？
0: 还满意的，挺满足的。反正我知道钱不是我为了这个钱放在房小叫人出来钱还去。
3: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慈父之罪。面对这样独特的案情，警方接下来该如何办案呢？
4: 我们就是跟雷小峰讲清楚，就是说我希望你老公齐若凡能主动到公安机关来投案自首，他宁愿自己我去坐牢，不要让齐若凡去坐牢。他的意思说，这个齐若凡真的是个男人，非常照顾他，外人也别感人。然后走的时候给了他1000块钱。
0: 后来我就回来套话，我说，把这个钱还上吧，真的，我要想办法向你朋友啊，向你家人借。我说1万2万，我就慢慢还上去，说不定好一些。
3: 第二天，齐若凡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了自己购买假发票骗取保险金的经过。
5: 当时的话，想的肯定是，既然出事了，既然基于有案情的话，肯定是躲不过法律的制裁嘛啊。
4: 他到了之后也是主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他跟我讲，他也真的是没办法了，他说钱真的没钱了，才想到去做这个事情，因为他之前当过兵，他也懂得法律，但是他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3: 通过齐若凡讲述，警方了解到小雷并不是齐若凡的亲生儿子。2006年，同在浙江文成县打工的齐若凡和雷小芬相识，相似的人生经历让两人越走越近。
5: 他是前夫去世了吗？我是真的离婚了，后来就认识了。那么之后大家都是单身，然后就最好能在一起。
3: 齐若凡和雷小芬结婚前各自生育过一个男孩，新组成的家庭倒也过得其乐融融，
0: 还是比较幸福的，开心的。跟他在一起感情比较好，
5: 刚刚几年有钱好没钱也好，生活过得挺开心。
3: 2007年，雷小芬为齐若凡生了一个儿子，这使得这个原本并不富裕的家庭生活压力变得更大。
0: 当时他那个小孩也相差2岁多吧，也是，然后我这个大的也是差2岁，然后小的又差2岁，这3个就没法带了。
3: 为了减轻生活的压力，齐若凡主动提出把自己的儿子送回了河南老家。
0: 然后他自己搞点小事，我能帮上忙的帮一下忙，一边就是干家务事啊，做饭，带两个小孩都很小嘛，相差2岁。
3: 在这个特殊的家庭里，每个孩子的身世不尽相同，齐若凡对他们的态度会有差异吗？
5: 人都是自私的啊，心特别血缘这一块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说实话肯定不一样，但是包括生活各方面还是一样对待的，不管是亲生的也好，不是亲生的也好，毕竟自己的儿子都是喊我喊爸爸的，是不是他自己的责任扛起来吧。
3: 考虑到齐若凡家庭情况，公安机关立案后并没有对齐若凡采取强制措施。
4: 齐若凡诈骗的金额比较大，原则上是不予举报的，但是考虑到这个案件的特殊性，我们跟分管的局长汇报。
6: 我们办案部门呢，经过商议以后呢，决定呢这个给予他取保候审，采取不羁押的这种社会措施，更有利于维护我们的社会法律效果和维护我们家庭这种的功能。
4: 取保候审了之后呢，他可以在外面照顾他的小孩，继续看病或者是赚钱都可以的。
5: 我要如果在里面的话，1年或者半年的话，他们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生活就没有来源了。
3: 2015年7月，公安机关将此案移送至文成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7: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以及人大常委会的一个解释啊，就是说诈骗社会保障金的话构成诈骗罪的。我们这边公诉机关的话也是以被告人齐洛凡应当以诈骗罪追求其刑事责任来提起公诉的。
1: 戴法官，关于诈骗罪的量刑法律是如何规定的？
2: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诈骗公司财务达3万元至10万元以上的，构成了诈骗罪的数额巨大。而浙江省根据了自己的经济发展和治安状况，确定1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认定为诈骗罪的数额巨大。本案中，齐若凡诈骗数额达17.7万余元。已经构成了数额巨大，其法定行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 为了争取宽大处理，雷小芬想尽各种办法四处凑钱。
0: 他说哪来的钱，我说车辆借吧，然后我们亲戚啊，自己我姐的朋友啊，我姐他们啊，就是帮忙弄出来的，是不是？
5: 当时都是他借的吧，我当时在看守所里面，这个很多都是亲戚的吧。
3: 就在开庭的前一天，雷小芬终于凑够了17.7万元，并返还文成县社保局。
1: 我们看到本案当中齐若凡的违法所得已经全部退出了，在这种情况下咱们返庭应该如何来裁判？
2: 本案案发后，齐若凡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依法成立自首，其家属也代为退出了违法所得。根据法律相关规定，可以予以减轻处罚，并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性，对其适用了缓刑。
3: 2015年10月27号，文成县人民法院当庭作出判决，被告人齐若凡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并处罚金3000元。对于这样的判决结果，齐若凡夫妇会是什么态度呢？
0: 还满意的。挺满足的，反正不知道钱不是我为了这个钱放在房子叫人出来钱房去。
5: 进去你要是3到5年的话，这可能一切都改变了，包括家庭啊，包括自己啊，一切都会改变的，是不是？
1: 齐若凡和小雷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2: 本案当庭宣判之后，我们对齐若凡进行了当庭释放。据我们后续了解，齐若凡已经找到了工作，靠打工养家，而小雷现在的情况也比较稳定。
3: 正是因为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小雷的病情得到控制，只需要定期到上海进行复查。
5: 疗程结束就吃药，就不用吃了，不用吃了，我们是半年做一次复查吧。哎，做一次那个骨穿，骨穿是他从这个后面脊椎上面啊抽的那个骨髓抽出来化验的，不好的话小孩就面临很大的危险了，比突发的要严重多了。
3: 面对随时有可能复发的风险，雷小芬无时无刻不惦记着小雷。
0: 没有一秒钟里面没忘记过他，真的每一秒都是做任何事情都是想到他。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出去玩啊，现在我正在做一个跟你谈话啊，这脑子里面全都是他的压力好像。
3: 而小雷的身体状况让雷小芬只能选择在家时刻进行照顾。
5: 经常在家休息的，就之前几天一个月左右吧，基本上天天去诊所的。
0: 经理也去过，然后厂里老板根本不喜欢你，一两天三天不来。那时候上了三个月，只也干了1700块钱，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3: 为小雷看病而欠下的30多万元的外债，只能靠齐若凡在外打工挣钱一点点偿还。
5: 我这个虽然是打工，但是跟做生意差不多的，没有固定工资的，30千块钱。
0: 我在想嘛，我说明年去打工，我说搞点手工回来做做吧。
5: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来，但愿你一切都好吧。
1: 这些案件专家是怎么看的，不妨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8: 骗取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偿金呢，这个案件不是一起两起了。那么这里面我们反思几点，一点呢就是社会关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偿金在发放这个补偿金的时候啊，缺乏监管手续。就像这个案子中说，我把这条子递上去人家就给了钱，没有这个监督机制和审核机制。 另一个方面呢，我们也从这个家长考虑，实际上孩子得了这个病啊这么严重，实际上遇到每个家里啊都会感到绝望，都会感到呢天塌下一样。但是我们要相信这个社会，相信我们的社区。我们平时也可以看到有好多孩子啊得了重病，不论是社区也好，街道也好，社会也好，都会伸出援助之手，都会去募捐，都会去帮助他。很多医院呢最后呢都是减免这个医疗费。所以呢我们要相信社会的正义和社会的正能量。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张小姐的工作经常要走路，为了减轻脚的负担，张小姐即使到了夏天也常常穿着运动鞋。但是穿惯了运动鞋的张小姐最近呢总是感觉脚部疼痛难忍，最初她以为是鞋摩擦的问题，可是已经穿了快半年的鞋怎么会磨脚呢？不会是脚出了问题吧？那么在夏天里啊，我们的足部呢常常啊会产生肿胀感，那这个时候原来啊本来很合适的鞋呢可能就会对我们足部很多的骨头和关节啊造成压力，使我们的脚呢产生疼痛感，严重的啊还会使我们的脚部变形。那由于我们的疏忽呢，现在在夏天呢已经变成足部疾病的一个爆发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合适的鞋度过夏天呢就变成当务之急了。不管您是只能穿皮鞋的白领，还是喜欢穿凉鞋的女孩，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学生，夏季啊挑选鞋子时间是重点，一般建议您在下午3点到4点这段时间内选购鞋子，找到合适的款式后要试穿10分钟左右，期间呢要多走动，这样啊才能找到最合适的鞋。下午3、4点钟的时候啊，人脚的大小呢比较适中，敏感度啊也很适中，所以这个时候啊是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鞋的。那建议您在试穿的10分钟当中呢，给脚和鞋一个磨合期。如果在10分钟之内啊，您还觉得鞋不合适，那么无论您再试穿多久啊，鞋都不会合适的。这种永远在磨合期的鞋呢，不仅会使您的脚受到伤害，而且严重的还会使脚部畸形，将来啊如果您想再找到合适的鞋就会难上加难了。 和买鞋一样，穿鞋也有很大的学问。首先对于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说，夏季的高温可能会使您放弃在穿鞋之前穿上袜子，你可不要忽略小小的袜子对脚的保护作用。夏天长期光脚穿运动鞋或皮鞋，很容易导致足部皮炎。
11: 这些啊必须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讲啊，我们建议您呢穿上棉质的袜子，因为棉袜子呢本身具有吸汗还有防摩擦的作用。如果大家光脚穿运动鞋的话，不仅呢会使鞋里更加的潮湿闷热，那么呢还会使脚啊磨起水泡，如果泡破了之后呢还会增加感染的几率。
10: 除了必须穿袜子，经常换鞋也很重要。不穿的鞋子您可以让它们晒晒太阳，这样也有很好的除菌作用。还有一些人喜欢在整个夏季里都穿凉鞋，晴朗的天气中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阴雨天气里，如果您还穿着薄底儿的凉鞋，甚至这样趟过雨水，可能啊就会出现问题了。
11: 医学研究表明啊，那脚呢是离心脏最远、供血最差的地方了。那一旦脚部受凉呢，抵抗力啊就会下降，病菌呢也会趁虚而入，容易啊引发各种的疾病。如果长期受凉呢，还容易引发关节炎或者是风湿性疾病。所以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最好呢穿上底比较厚的防水鞋。如果您在走路的时候觉得脚心儿不冷的话，就说明啊这个鞋足够可以抵御寒冷了。
10: 夏季喜欢穿塑料拖鞋的人，经常会发现在双脚脚背与鞋接触的部位会长出红色的小疙瘩，奇痒无比。所以塑料拖鞋在穿之前要好好的清洁一下，而且每天穿的时间也不能太长。 说到这儿啊，您一定觉得我们的脚啊实在是太娇气了，那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不过啊，没办法，您要是呢不想生病啊，就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那根据天气的变化呢，保护好您的脚，别让它着凉，也别让它中暑。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十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2: 温馨提示一：习惯晚上开着空调入睡的人，一定要把脚盖好，避免受凉。二、夏季鞋比较容易受潮，换季的鞋要塞入报纸一类干燥的东西，防止滋生真菌。
1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青岛调频94.4，
13: 淄博调频90.0，
14: 德州调频104.7，
1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6: 一场车祸让恩爱情侣从此阴阳相隔。
17: 赶到医院，两个小孩都是全身都是血，都是七孔流血。
18: 你说我你跪大队输了，那就妈也没了，我这来哭个人家去了。哎呀，
16: 已经达成刑事和解，肇事者为何还会人间蒸发？
19: 因为被执行人钱晶晶，他是有侥幸心理，
20: 当时没供应上，确实没钱，
16: 赔偿款遥遥无期，受害人家属又遭遇了怎样的悲剧？
17: 一连串应验里面三个，你想人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
21: 他真的是每次到法院来，不是喝着酒过来。
16: 法院多次强制执行未果，他们最终能否成功获赔？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迟来的忏悔。钱晶晶本是一个普通的年轻女孩，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竟然会在网上出了名。短短几天内，关于她的信息就像雪片一样充斥在网络上。
22: 那时候我都没出门，然后那个反正铺天盖地吧，瓶子啊各方面的。
16: 网络舆论的压力不仅仅打乱了钱晶晶的平静生活，同时也波及到了她的家人。
20: 我呢也不知道这个网络会有这么多的话，可能他们的关心，有他们的猜测，这个越猜越偏。
2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提到人肉搜索这个词啊，大家并不陌生。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案子呢，在经历了一波三折之后，能够圆满的落下帷幕，可以说人肉搜索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那么搜索的结果又让钱晶晶做了哪些改变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张青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16: 张青，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员，曾荣获上海市办案标兵、执行能手称号，多次荣立个人三等功。
23: 张法官你好。
24: 主持人好。
23: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执行的过程顺利吗？
24: 这是我们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的一起交通事故肇事赔偿案件。这个执行过程当中呢，因为被执行人钱晶晶，他是有侥幸心理，在整个过程当中躲避执行，导致这个执行是非常难。整个事件从事发到最终被执行人拿到执行赔偿款，历时5年之久，这个时间跨度是非常长的。
23: 那么这样一起耗时5年的执行案到底因何而起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6: 事情发生在2011年4月8日晚上10点半左右，在上海工作的何先生开车载着未婚妻李小姐回家，当他们的车行驶到嘉闵高架上的匝道口附近时，与一辆突然变道的黑色本田轿车发生了严重碰撞，剧烈的冲击造成何先生的车向右失控，撞击到路边的防护墙顶端后，又与匝道口右侧的护栏墙相撞。
17: 赶到医院，两个小孩都是全身都是血，都是七孔流血。看到那个画面，已经几乎是人已经彻底就是崩溃了，脑子里就是很歇斯底里的跪下来求医生帮忙帮忙，赶快抢救。
16: 遗憾的是，医生们的奋力抢救没能把何先生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而他的未婚妻李小姐由于重型颅脑损伤，也始终处于昏迷状态，没有任何苏醒的迹象。
17: 女儿是呢，在昏迷当中呢，24小时在疼痛当中在叫，就是昏迷当中在叫。
16: 而酿成这起车祸惨剧的肇事司机，正是节目开始提到的钱晶晶。
22: 我当时感到非常的亏欠啊，事情发生了，然后对他们造成这么大的伤害，感到抱歉，非常非常抱歉。
16: 案发时，钱晶晶只有24岁，没有工作，经济条件也不足以支付受害人的赔偿金。于是，他的父亲钱家岭就以自己名下的公司为女儿做了担保。
20: 作为一个父亲保护女儿，我认为是应该的，尽量让他们这个女儿能有宽松的环境，对吧？我这边呢，就尽量去安排钱去付款。
16: 事故发生半年后的2011年11月27日，钱晶晶与何先生的父亲签署了调解协议书。
2: 那么这个重伤者呢，当时还是在治疗阶段，那么具体的这个赔偿金额是没办法确定的，所以我们对死亡这个家庭，就是被害人呢，我们呢跟被告人呢是做了一个和解，双方约定下来是150万人民币。
20: 这几年生意没做好嘛，投资过大，资金极度的困难，然后双方协商下来，就给他60万的现金。
3: 这个调解书生效以后，要在2012年6月30日之前。
16: 2012年1月10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经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钱晶晶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致使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应负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依法应予惩处。
2: 因为本来是过失犯罪，然后呢，就是他有一个诚意赔偿的诚意，就把他判缓刑，适用缓刑的。然后当时记得是判了1年3个月有期徒刑，缓刑1年3个月。
16: 可是所有人怎么也不会想到，钱家妇女支付了何家20万的赔偿款和李家一部分医药费后，他们的态度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7: 我这边呢，先开的都是我自己垫的50万左右吧，拿了一点医药费，后来就是不是失踪了吗？
16: 钱家妇女的失踪让本就饱受打击的何家和李家十分愤怒，如果没有发生这起事故，这对小情侣早应该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可如今他们却只能阴阳相隔。
17: 工作两个人都挺好，那男孩特别好，这小孩很懂事的。本来呢，就是准备，就是说第二年5月份准备办事，因为他男方的家里也在装修了嘛。
16: 何先生是家中独子，他的离世给父母带来了极为沉重的打击。尽管此时事情过去1年多，可两位老人始终无法从悲痛中走出来，几乎每天都看着儿子的照片以泪洗面。
18: 你说我很低贵大的熟了，可是那个马也没了，我一直在哭，哥哥你接了好呀。
16: 那么钱家妇女在未支付完赔偿款的情况下，为什么会突然人间蒸发了呢？
20: 何家那后面有缺钱嘛，缺钱呢就是按照协议，当时这个就没供应上，就是说这个确实没钱。
3: 2012年6月份以后啊，我们这个要实话说，到2013年，将近1年的时间，筹款相当困难，确实就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给何家、给李家付钱，这也是事实。
23: 我们看到钱家妇女拖欠赔偿款，而且还玩起了消失。那么您觉得面对这种情况，受害人家属他们该怎么办呢？
24: 家属他是比较气愤的，钱晶晶他并没有按照这个和解协议来履行，然后被害人家属呢觉得啊，履行到一半你刑事已经完成了，然后你又不履行了，他就觉得被愚弄了，被欺骗了，然后他就会提起民事诉讼。男方家长最终我们是判决赔偿了是70万元。
23: 那么在法院判决生效之后，钱家妇女有没有履行赔偿约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6: 为躲避执行，钱家妇女究竟藏匿何处？
21: 没有发现钱晶晶有生活的轨迹，或者是在这里生活的一个迹象。
16: 逝者已去，家人不堪打击，灾祸接二连三。
17: 一连串应验里面三个，你想人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
16: 执行工作陷入僵局，办案人员能否找到新的线索？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迟来的忏悔》。
21: 由于他是事发在上海，钱晶晶的她的居住地、生活地呢是在浙江温州，所以她大部分的财产，包括人的行踪，应该是出现在温州。
16: 2013年3月7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委托钱晶晶户籍地的温州市苍南县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执行，但是苍南法院也没能找到钱晶晶的下落以及可供执行的财产，于是长宁法院将钱晶晶列入了失信人黑名单。那么钱家妇女究竟躲到了哪里呢？
17: 她失踪以后，我们一直在跟法院沟通，当时呢法院也派人到温州去，也去调查，也那个什么东西，但是呢找不到他人。
16: 对儿子的离世，何家人本就悲痛欲绝，而钱家妇女的两次消失更让何先生的父亲愤怒异常，他甚至扬言要和钱晶晶同归于尽。
21: 他真的是每次到法院来都是喝着酒过来，然后是嘴里面都是有一个自暴自弃的啊，或者是责怪的、啊、等等。
17: 他的这个事故造成了男方家里的一连串的灾难。后来那个他的一个叔叔把他，因为他没结婚，把他当儿子，知道以后，后来突然一下想不通，后来突然出事情了。奶奶可能后来无意之中过来，或许怎么看到了，突然一下又。突然一下一连串应验里面三个，你想人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
16: 受害人家属的不幸遭遇牵动着每一个执行人员的心，为此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工作。为了彻底调查钱家妇女的去向和财务状况，执行人员决定去一趟钱晶晶的老家，看看能不能有所收获。
21: 我们还深入到她的住所地、生活地和工作地，到她的父母的原来的就是结婚之前的父母的居住地，包括他夫家的居住。
16: 短短几天内，法院的执行人员没有放过钱晶晶可能出现的任何一个角落，然而调查的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
21: 没有发现钱晶晶有生活的轨迹，或者是在这里生活的一个迹象。所以呢，我们去了温州的以后呢，对这个案子的整个的进展确实是当时是一无所有。回来
16: 直到一年后的2014年3月，执行人员才终于发现了钱家玲的线索。2014年3月25日，根据这条线索，执行人员来到了上海市某小区。已经消失了一年多的钱家妇女会出现在这里吗？
0: 我们是长宁法院的。你的身份证呢？拿出来看一下。
4: 来，核对一下。别的
0: 女儿呢？
5: 女儿呢？钱晶晶
0: 在
5: 哪里啊？老在哪里？
16: 眼前的这名男子就是钱晶晶的父亲钱家玲。经过搜查，钱晶晶并不在现场，不过执行人员注意到在房间的显眼位置挂着一块上海千禧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标牌。钱家玲承认千禧路是他在车祸发生后成立的新公司，而这里正是新公司的所在地。
0: 被执行人钱家玲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如下：对钱家玲拘留15天。
21: 你要尽量要有财产，不能空谈。所以呢，我们当时在执行阶段的时候呢，不断的重点做他工作，要求他履行，但是呢，他呢是口头答应，实际行动没有。
16: 钱家玲被带回法院谈话， 执行人员对他的情况做了进一步调查。
1: 我假如有钱，就是哪怕有1000块钱我都愿意付，关键真的没钱。
6: 你怎么办？现在想过？
1: 现在我想过，对吧？还是要求法庭或者是家属给我一个空间，我把这个钱一定要把它还上。
16: 此时受害人双方家属就站在门外，面对仍然拒绝赔偿的钱嘉玲，他们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怒。
7: 1年多了，我手机也没，户口本也没，什么东西都没有，是吧？你们自己摸，你自己摸摸良心
8: 说。那我们在过什么日子？
1: 我
8: 是
1: 理解
8: 的，你是从天主教的，我是上帝的，我这个钱应该怎么怎么算，我这个事情一定要负责。然后我告你，到你那个外甥，跟我舅子说的，到你外甥墓地去，我们要给他怎么样？你们去了没有？到我们家里来没有？你们这个人心在哪里啊？你啊，你还做什么生意啊？你做人都不会做吗？你啊，一个春天我要上3月份，这个天你去怎么做？半年去了3代人。
1: 什么叫落魄？什么叫想办法去？
11: 再落魄，你说你儿子你女儿好好的一个结婚了。我们现在什么？
1: 我们现在就是
11: 这个能用钱买到啊。
16: 在15天拘留期满后，钱嘉玲迫于压力，陆续交了极少的赔偿款，而后再次玩起了失踪。
17: 他当时答应你的，然后他转身，他为了脱身转身，这个事情就不承诺了。
16: 2015年1月3日，上海的电视媒体曝光了这起案件。钱晶晶也成了失信人黑名单上首个被曝光的被执行人，案件迅速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关注。人肉搜索结果触发网民怒火，再次现身的钱嘉玲会如何赔偿？
8: 不是证据，必须要做好，哎，把这个事情了结。
16: 面对重重压力，生活彻底改变的钱晶晶将会有何举动？
25: 我真的很抱歉，何叔叔，真的很抱歉，还有晶晶。
16: 拖欠5年之久，剩余赔偿款究竟能否悉数偿还？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迟来的忏悔。
23: 可以说，这妇女应该算是这个典型的老赖哈。那么，对于这些老赖，我们法院会采取什么样的强制措施？
24: 对被执行人是属于老赖的，我们现在法院系统对他们，有一系列的系统来规范他们的言行。
23: 嗯，
24: 包括上被执行人失信系统。包括限制出境，一些包括会他们进行罚款，包括司法拘留。
23: 可以说钱晶晶的事情经过媒体曝光之后呢，网民们一方面在关注案件的进展，同时也对他进行了人肉搜索。那么这样一个人肉搜索的结果对案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24: 通过网民提供的线索，人肉搜索以后，因为钱晶晶他在微博上高调晒那种幸福，所以说把它给搜查出来了。我们法院也甄别网民提供的一些执行线索，我们到现场去调查，也甄别。
23: 那么被人肉搜索出来的钱晶晶将会面临什么呢？
16: 经过网友的努力，大量有效信息迅速汇集，信息显示钱晶晶人间蒸发后已经结婚生子，在温州继续过着安逸舒适的日子。而钱晶晶的父亲钱嘉玲是温州商会的会员。2014年6月，他仍以各种头衔和身份往来于浙江和上海之间，出席各种活动，不但上了电视节目，甚至还中标了2015年米兰世博会项目。
22: 出现事故到赔偿，都是我爸爸跟对方亲属联系，要跟法院联系。有一段时间嘛，他确实是没有钱，可能没有跟对方取得联系。
20: 我们这个世博会嘛，投资比较大嘛，这个回报没有这么高，一直在投资嘛，就是后来这个案件一出，那就其他的生意也变成受影响，那就这样子变成资金链就断掉了。所以说这个付款就没有这么及时。
16: 2015年1月23日，迫于社会各界的压力，钱晶晶的父亲钱嘉玲终于出现在了执行法官面前。
21: 作为你被执行人，也做应该要有点一个安抚或者动作，或者是一个行为上的一个这样一个对缓解的一个表示。所以呢，我们做了一个钱晶晶父亲的工作以后呢，他父亲也接受这样一个道歉。
16: 随后 秦嘉玲来到了受害人何先生的墓前，代表女儿钱晶晶进行了祭扫，
20: 委托我过来扫墓，给他们双方这个家属呢要达成共识，表示谅解。他以后呢，上面稳定了，我一定要把晶晶带过来，啊，给他们家属要赔礼道歉。
21: 其实我们做了这一块工作以后呢，立马呢对双方的一个对立情绪很快就缓解，因为申请人这一块呢，他其实，从精神上对物质上的请要求呢，我觉得是要大于他。
16: 2015年2月，钱嘉玲来到上海市长宁人民法院，向申请执行的两家被害人家属支付了10万元赔偿款。对于余下的赔偿款，钱嘉玲表示，由于目前公司经营不善，暂时没有能力一次付清，以后会再想其他办法，并当场写下了承诺书，保证从2015年3月起每月偿还10万元。
9: 不是证据，必须要做好，快点把这个事情了掉。像我是没有机会的，什么也没有了。
16: 可是直到此时，钱晶晶本人仍然没有露面，只是通过微信的形式向两家人表达了歉意。
21: 所以呢，我们除了做一个钱晶晶她父亲的工作，希望她通过她将她女儿出来面对。
20: 通过强制执行以后，对吧？那叫法庭认为这个晶晶要来一趟，和对方双方见个面，对吧？这是应该的。
16: 虽然没有露面，但这起案件经过媒体曝光后，钱晶晶才真正从思想上意识到自己已经一再触及法律底线。不久后，他主动与法院取得了联系。
25: 因为一开始我的父亲他是想要通过做生意来偿还这笔赔款，但是他生意一直以来都没有成功，然后包括这次在意大利这个世博会也没有成功，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拖欠，这一点真的是感到非常非常的抱歉。
16: 据了解，被媒体曝光了拖欠赔偿款的恶劣行为之后，钱晶晶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到这时候，钱晶晶的婆家才知道她竟然隐瞒了这么严重的事情。此后不久，钱晶晶婚姻破裂，她的父亲钱嘉玲也因生意不佳欠下了数千万的债务。
25: 我真的很抱歉，何叔叔，真的很抱歉。还有晶晶，但是真的不是我想看到的，如果我们那时有钱的话，我们不会拖到现在。可是我爸爸从2008年开始，一年开始就一直在借钱，一直在借钱，所以真的是我们没有能力去付，不是我们去逃避。
21: 我们也跟他讲，对他你不利后果，其实你也已经感受到你的家庭、你的父家、你的婆家等等对你的看法，所以我们跟他说，你现在目前的状况，你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收入，靠自己怎么去积极的态度去履行。
16: 在法院的劝导下，一直无业的钱晶晶终于开始找工作了。
20: 女儿呢又来一次把法庭办过手续，就是从此由她负责，就是和我这个担保就是剥离关系。
21: 事隔不长时间，她在浙江一个鞋厂找到了工作。在这个一年过程当中，他没有间断和法院的畅通联系，没有间断他的收入，交到法院来。那么我们也把这个执行的一个信息及时和申请人进行反馈。
16: 钱晶晶在态度上的转变带来了积极的效果。一段时间后，钱晶晶在几个朋友的帮助下终于凑足了剩余的72万元赔偿款。2016年11月7日，他专程来到长宁法院交付了拖欠近5年的赔偿款，同时在法官的劝说下，被害人家属也做出了让步，他们主动放弃了向钱晶晶追讨延迟履行的滞纳金部分。
20: 给他们两家呢始终保持着歉意，因为给他两家带来最大的伤害。
23: 好，关于这样一起纠纷案件，我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0: 如果上了这个失信的被执行人名单，大概会有以下几个后果。第一个后果呢，可能就会对你的信用造成影响，因为这个失信的被执行人名单也会发送给相关的金融机构、金融监管机构、政府行政部门。那么第二类后果呢，可能就是会对你的一些消费产生影响，因为根据我们最高人民法的司法解释， 只要你列入了失信被执行的名单，那么就对你的消费进行限制，坐不了高铁，就是 G 字头的所有的列车你都坐不了，你的子女也不能去读私立学校，你自己也不能去旅游，不能度假。所以说呢，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高温天气对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虽然有些老年人避开艳阳天躲在家里，可是如果遇到急事必须在阳光强烈的午后出门，或是外出购物游玩，如不注意防晒也会引起中暑。
13: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很多年近古稀的老年人呢，没把中暑当回事儿，可是这种小事儿啊，可千万不能忽视了。因为老年人呢，各种组织器官退化，生理功能呢也随之下降，对外界的抵抗能力啊和适应能力呢都随之降低了。高温天气下呢，很容易中暑，从而呢会诱发心脏衰竭、还有哮喘以及中风这三大疾病。
12: 有些老人在游园购物节中疯狂购物，似乎忘了疲惫和炎热，可是大热天顶着艳阳疯狂采购之后，却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又热又疲惫，身体呢也出现了透支，购物的乐趣一扫而光。还有些老年人很喜欢外出游玩，即使呢是在阳光强烈的夏季，也会和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可是长时间在艳阳下逗留，老年人就会感到身体不舒服，甚至是出现头晕。
13: 在高温天气下，人体的散热功能会下降，红外线和紫外线呢会穿透皮肤直达肌肉深层，这个时候如果老年人活动量太大的话会造成缺氧，所以在午后到下午四点这个时段呢，老年人呢最好减少运动量，避免外出。
12: 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最好保证每天中午有一到两个小时的午睡，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同样重要，要和家人一起创造一个其乐融融的舒适的生活环境。老年人也要在清晨或午后走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为自己找点事情，到林木茂盛的阴凉之处静心养神，心境祥和，自然而然地忘却暑热的烦恼。
13: 在盛夏炎热的季节里呢，老年人呢通过午睡呢可以弥补夜间睡觉的不足，消除大脑疲劳，从而有益健康。当然了，家中呢最好是有人陪伴，帮助老年人呢调节好心情，避免呢他们因为心情不好呢而导致中暑，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以一颗平常心呢对待暑热的侵扰，事先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工作。
12: 为了预防老年人中暑，很多子女啊特意为家中老人购买了一些保健品来增强体质，还买来大量的藿香正气水，让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就喝两口，甚至是把藿香正气水当成饮料来喝，认为这样预防中暑呢才更安全。
13: 预防老年人中暑啊，大可不用这么兴师动众。那藿香正气水呢，是用来缓解老年人中暑之后啊气闷、潮热等症状的。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呢，大可不用饮用，当然也不能当作是饮料啊长期服用了。其实啊，吃一些药品和饮品呢，倒不如平时在饮食上啊多加注意一些。
12: 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呢要注意膳食的调理，多吃些水果。在饮食上呢，也应该少食多餐，尽量的清淡一些，多吃些西红柿、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而且呢要做到适量饮水，并采取少量多次的饮水方法。
13: 老年人呢一定要预防中暑，从而减少中暑引发其他的疾病。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2: 温馨
13: 心提示：一，老年人外出运动要适当，不要做超出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运动，避免出现危险。二，炎热的夏季，老年人要保持愉快的心态，多与人接触，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

0: 现在是下午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武松在临行之前自己掏钱置办了一桌酒席，款待兄嫂二人，把俩人啊也弄毛了，不知道武松想说什么。武松呢，先给哥哥满了一杯。哥哥，您先把这杯酒喝了，小弟有话对您说。
6: 好吧。
5: 武大郎双手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拿袖子擦擦嘴。
6: 兄弟，有什么话你说吧。
5: 哥哥，小弟深知哥哥天性懦弱呀，竟挨旁人欺负了。弟此番奉县太爷所差，赶奔东京前去办事。这一走，多则3月，少则也得40-50天呢。对哥哥我实在有点放心不下。哥哥您记住，我走之后你要晚晚的出去，早早的回来，这买卖但能不做就不做。回家之后把前门关牢，后门关紧，你哪儿也不必去，在家里头一待，不要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往来。倘若有人欺负哥哥，不要跟他们计较，等兄弟我回来之后再找他们算账。大哥，我说这些话您记住了没？
6: 哎哎，听明白了， 我都记住了。你走之后，我晚晚的出去，早早的回来，前后门关紧了，不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往来，别人欺负我，我也不跟他们计较，等兄弟你回来找他们再算账。
5: 对了，哥哥千万可别忘了，
6: 不能忘，不能忘。
5: 武松说完又恭恭敬敬给潘金莲满了一杯。嫂子，请您满饮此杯，小弟也有话讲。这潘金莲就听出来了，今天这个情况有点不妙，明明心里头不愿意，可也没办法，皮笑肉不笑的把酒杯接过来一饮而尽。武松这才说，嫂子，我哥哥是个懦弱之人，嫂子嫁给我哥哥的确有点委屈啊，小弟深表同情，但生米做熟了饭，八个字注定，岂能更改？嫂子你就得认命了。我走之后，望嫂嫂帮助我哥哥好好把家庭料理好了，不要与其他人计较，也不要惹是生非。嫂嫂，别忘了这句话，离牢犬不入啊。如果嫂嫂心猿意马，你要控制住自己，我希望你心猿谨记，意马牢拴。哎，你看这武松啊，念书不多，很知道有套词儿。什么叫心猿意马呀？那就指男的也好，女的也好，有时候想下当，见不得人那种事儿。哎，想入非非怎么办呢？你自己控制住自己，把你的思想感情控制住，就不至于犯错误。这叫心猿谨记，一马牢拴呢，篱牢犬不入，就是外头那篱笆墙，你要把它拴结实了，有狗想钻也钻不进来。其实呢，就是教育人思想上有一道巩固的防线，不想斜的歪的，别人勾引你，你也上不了当，也犯不了错误。你看武松虽然读书不多，知道的词儿和典故还真不少，潘金莲也不是个糊涂人，小说也能看下来，别人讲古他也知道不少，他知道武松是指什么说的，这不是点自己呢吗？就因为前者调戏他不成，武松对自己既有反感又有戒心，那个意思是说他走了之后怕我做出不轨的事儿来。哎呦，这潘金莲是恼羞成怒，不等武松把话说完了，他把筷子就摔了，把酒杯也摔了。武大郎吓得一哆嗦，扬起脸来看着他媳妇，劝也不敢劝，拦也不敢拦，这潘金莲呢就撒开泼了，一跳屁股坐到床边上就说开了，哼，哎呦，不掂量掂量自己有多大的分量，跑这来教训老娘来了，这些话你跟我说不着，你问问你哥哥，自从我嫁给他之后这么多年了，哪只犬钻进来过？嗯，慢说是狗，就是蚂蚁它也爬不进来。这奶奶撂地下摔三节，叮当三响，玲珑剔透，你少拿话敲到旁根儿， 不信你问武大，武大，你说我是证人，我是歹人，你说，你说。武松冷笑一声：“嫂嫂，但愿你口心如一，小弟我就感恩不尽了。因为公务甚忙，我不能相陪了，望兄嫂保重，咱们回头见。”武松一甩袖子下了楼了。兀子郎顾不得旁的在后头就追下来了。武松个儿大腿长，当然是走得快了。兀子郎罗圈腿紧倒腾，等他出了门，武松就到了街口了。这武大郎在后头就喊上了：“老二，二弟，留步，你等等。”武松听见呼唤声，听神站住，回头观看。武大郎啊，嘘嘘之喘，算把武松撵上了。二弟，你真要走？
7: 真的。
5: 多早回来？
7: 多则仨月，少则也得四五十天，
5: 真说不能在家过年了。哎呀，咱哥俩呀，始终没在一起过个团圆年。我寻今年能行，哪知道你这半道上又得出门。兄弟，早去早回呀，哥哥我想你。
7: 哥哥，我也想您呐。只是公务在身，身不由己，你放心吧，办完事情我马上就回来。
5: 大哥，方才在席前我告诉您的话，您可千万别忘了。
6: 忘不了，我一定听你的。
5: 另外大哥呀，你这买卖最好别做了，能挣几个大钱。我劝你不是一次了，你老说在家待不住，我看天这么冷，你何苦来的呢？钱不够管兄弟我要，我养你们夫妻还是蛮可以的，你看怎么样？
6: 哎呀，二弟啊，我看这事儿你甭管了，我的确在家待不住，我不是那享福的人，我在家待两天呢，浑身上下骨头节都疼，我就觉着做点小买卖高兴。再说老在家待着不就废了吗？挣的钱虽然不多，但是总比坐吃山空要强着一些呀。反正我少做少卖点就全有了。
5: 好吧，哥哥还有事儿吗？没有，回去吧，天太冷。
6: 哎，二弟啊，出门在外难呐，注意身子骨，千万别感冒，多吃点饭啊。
5: 哎，我都知道都知道，不劳哥哥挂心。
6: 那你走吧。
5: 武松走了。可是武松走出老远去，回过头一看，武大郎没回家，还在街口那站着呢。武松这心就一翻个，赶紧又回来了。大哥，您怎么还不回去？
6: 不着急，我看看你，我总觉着多看一眼是一眼。
5: 就这什么话说，多丧气。武松一皱眉：“哥哥，我又不是不回来，你怎么说这种话呀？回家吧，你看看你耳朵都冻红了。
6: 行，你走你的吧，我现在就回家。”
5: 武松没动地方，逼他哥哥回家。武大郎擦擦眼泪，转身走了。走了一半又回过头来，噔噔噔噔来到武松近前：“
6: 兄弟，别忘了早早的回来呀。”
5: 哥哥，我知道。

0: 要了挑子，知县不得挑我的理吗？况且人家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呢、啊。现在不能说不去这个词儿。武松把心一横，大哥，您四十来岁的人了，怎么跟小孩子一样？干什么见不着？我很快就回来，快点回家吧。哎哎，好，兄弟保重啊，我走了。说走武大郎也不动地方。武松没办法，把牙关一咬，心一横，甩袖子，噔噔噔噔噔噔，他走了。等到了衙门，见着那四个人，把东西重新过过数。第二天，武松领人是赶奔东京。安下武松不说，单说武大郎，哭着回了家了。进门往床上一坐，吧嗒吧嗒掉眼泪。哎呦，这潘金莲可不干了，指着武大郎的鼻子就骂：“你个瘟灾的货，你哭什么？啊？哦，你舍不得他走啊？我告诉你，他这一走，他回不来了。车压、马踩、雷劈、电击，他非死外头不可。你听他说的那叫什么话呀？”当着你的面，他挑拨咱们夫妻的关系呀、啊！闹了半天，这位打虎的英雄啊，是个老娘们儿，他不是个人呢、啊，他还不是个好老娘们儿呢，我恨死他了！你哭什么？愿意哭，你上外头哭去。武大郎被潘金莲骂的没办法，把眼泪收住。可是，从第二天开始，武大郎只要一睁眼，就想起武松叮嘱的那些话，晚晚的出去，早早的回来，且不动地方。你潘金莲再骂再撵，我也不动地方，我就跟你摆起肉头阵，多攒这日头升的老高的了。武大郎这才出门，刚到吃晌饭的时候，他回来了。潘金莲就骂他：“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还有大半天呢，你还能卖不少的钱呢。”武大郎也不言语，心说：“不能听你的，听我兄弟的，认可不卖钱，我也回来。”就这样，一天两天过了很长一个阶段。冰雪融化，大地回春，到了春天了，武松还没回来。武大郎盼哪盼哪，心说这老二说话不算数啊。他说多则仨月，这都超过仨月了，怎么还没回来？到县里一打听，县里人也着急，哎呀，这个出门在外呀、啊，什么事儿都能遇上。有时候定法它不是法，其实二爷比您还着急，回来指定回家去看您。您别挂着，反正捎来回信儿了，一切都顺利，意外都没有。
1: 那好，那好。
0: 后来武大郎索性就不去了，也是该着出事儿。春暖花开。门窗都打开了，在那个地方讲究挂帘子，窗户有窗户帘，门有门帘，都是用珠子编的。这个帘子天天得摘，天天得挂。这个潘金莲呢，一上午闲着没事儿，到了下午一琢磨，武大郎又快回来了。这个瘟灾的一回来，摘帘子就关门。哎，不如我先把帘子摘下来等着他。所以这潘金莲呢，拿了个插杆，插杆上有俩叉，要不他够不着那个钉子，多咱摘这帘子前拿这个插杆一挑，就把帘摘下来了。他心里胡思乱想，心不在焉，

0: 所以用茶杆一挑，这帘子脱了钩了，这帘子啪嗒掉下来了。您说有多巧？正好有个人在他们家门前过，这帘子正好砸这人脑袋上头，那帘子头上全有猪皮子，玩意儿挺沉的，还把那位的头巾都给砸歪了，啪，哎呦，把那位砸的一捂脑袋，当时就瞪圆了眼睛了。我这是等这主回过头来一看，正好看着潘金莲，帘子没了，看得清清楚楚的。潘金莲吓得粉面通红，手里还拿着这茶杆呢，赶紧飘飘万福，这位官人，对不起对不起，奴一时失手了，砸坏没有？这人一看呢，这气儿顿时没了，不但没气儿了，俩眼直勾勾盯在潘金莲身上，如醉如痴。男的不住的看女的，女的不住打量这男的，这回可看个过瘾。离着又近，什么当头也没有，看吧。这潘金莲一瞅，这小伙长得也太帅了，上中等的身材，细腰炸臂，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面白如玉，两道丽眉，一对俊目，通关鼻梁，方海阔口，满嘴整齐闪光的白牙，那脸蛋扒了姐子痦子什么也没有，溜光散亮，头上戴着一字逍遥巾，走金线掐金边，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身穿南绣平金的箭袖，腰系丝带，外披灰色大衣，白护领，白水袖，就这小伙儿，万八千人当中挑不出这么一个来。这小伙儿再看潘金莲，真是月中嫦娥一般，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哎呀，我们阳谷县还有这么个美娘子，我怎么不知道呢？等潘金莲给这个人施完礼之后，这位如梦方醒，没关系没关系，哈哈哈哈，把逍遥巾摁了摁，娘子把你吓着了吧，小生这厢赔礼了。他还给潘金莲赔礼，说着话一躬到地，这屁股撅起多高来，把潘金莲吓得不住的万福，不敢当不敢当。他给他万福，他给他行礼，就折腾了能有五分钟，走道的人都看见了，心说这什么毛病，这是没完了啊！要旁人看见还没事儿。潘金莲他们家的邻居是王婆子家开的茶馆，这件事儿正好被开茶馆的王婆子看个满眼。您说这王婆子一天也没事儿，现在天暖和了，搬了把大藤椅在门口一坐，东瞅瞅西看看，什么也逃不过他的眼睛。潘金莲挑帘子，帘子掉下来砸的这人头上，他看得清清楚楚，他还认得这男的。老王婆子抿嘴直笑，呀呀呀，哎呦，这出好戏可真有意思啊。在这时潘金莲脸红了，赶紧把帘子摘了，门关上，回了屋了。可被砸这个主呢，仍然未走，捏呆呆站在门前，按钟表说足有20来分钟。后来没办法，长叹一声，奔王婆子的茶馆。 王婆子笑脸相迎啊，哎呦，大官人呐，贵族不踏贱地，今天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来了，赶紧请坐请坐。这主拉把椅子就坐到茶馆的门前，嘴里跟王婆子谈话，眼睛没离开潘金莲他们的家，就盯着呢。那我说这大官人是谁呀？啊，谁？阳谷县的破落户，就这位啊，福姓西门，单字庆，人送绰号花拳绣腿的西门庆。那位说破落户还值当这么大惊小怪吗？原来他们西门家原来在阳谷县头牌大财主，一辈一辈往下传吧，黄鼠狼下豆厨子，一代不如一代，到了西门庆的手上，家庭中落，空有其名无有其实了，有时候吃饭呢都比较困难，靠着斋戒或者典当房子为生。但是西门庆这小子鬼点子非常多，他也识文断字，后来在这县里就做起经纪人来了。那这个经纪人也得有头脑啊，你们卖什么东西买什么东西，他中间一给撮合，哎，中饱私囊，他就能发笔横财，左把买的东西右把一倒就赚若干呢。这家可了不得，左倒右倒没有几年，把他们家又振兴起来了。西门家是重振雄风，这西门庆俨然又成了阳谷县的一霸。上这当官的首先得拜会他，要把西门家给得罪了，你这官坐不稳的。而且这小子品质极坏，专门寻花问柳，今日见着潘金莲就种下了祸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3: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2: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那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7: 西门庆这小子好功夫，他自幼就喜欢拳脚，现在有了钱了，在家里头请了十几个教师，刀枪棍棒没事老摆弄，所以才得了个绰号叫花拳绣腿。要论他的功夫，不次于武松啊，就是这个人的人品太糟糕了。在县衙门正门呢，他们家开了个寄生堂药铺，哎，这买卖挺赚钱。在周围呢还有几处买卖，西门庆没事儿出来讨债，就是吃喝玩乐。今天呢，由于讨债，路过子师街。你别看在本县住着，他还从来没在这儿走过。怎么那么巧？潘金莲一挑帘子砸他脑袋上了，他一见潘金莲呢，魂儿都没了，心说：“哎呀，我们小小的阳谷县有这么漂亮的美人儿，我怎么不知道呢？这是谁家的娘子？”哎，他就在武大郎的门前转来转去，两眼发直。后来他发现王婆子开的茶馆了，是这家的邻居，决定了解了解情况，这才来找王婆子。王婆子热情款待，让西门庆坐下之后擦抹桌案，先给泡了壶香茶，端了几样点心，就问大官人呐，您了贵族不踏贱地呀，今天是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小街上来了？啊，老干娘，你看这家嘴还挺甜，也不知从哪儿论的，管王婆子叫老干娘。我这是讨债在这儿路过，到您这儿歇歇腿儿。哎呀，我的大官人呢，像我们这小门小户的，往后啊您得多光顾着点儿，多少的呢也让我们能吃顿饱饭。哎呀，干娘， 咱们都住在本县，谁跟谁呀？你要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我，钱嘛，不成问题。王婆子心说话，去你娘的吧！我还不知道你富而不仁呢，要花你一个大钱，那费老了劲了。有钱的人是最抠不过呀，你数那雌公鸡的一毛都不拔。这回呀、啊，我得好好敲打敲打你，不拔你也得拔。王婆子老于世故，那多滑呀！把西门庆哄得滴溜溜转。西门庆在这喝着水，俩眼盯着武大郎的门，因此心不在焉，说话也是词不达意。王婆子看在眼里，什么也没说。西门庆沏了壶水，也没怎么喝呀，坐了一会儿，哒哒嘎嘎的，他走了。哎，没到中午又回来了。王婆子一看，嗯，他心里头有鬼呀，还假装装糊涂，擦抹桌子，大官人请到里边吧。不不，门前风凉，我坐在这儿合适，再泡壶燕茶来。哎，好了，我这有好茶叶，给您沏浓浓的一壶。把水给沏上来了，照样摆了几碟点心。这西门庆鸭子腿一拧，俩眼呢死盯盯的盯着武大郎的门。王婆子心中仍然是暗笑，没搭话。做了片刻之功，西门庆又站起来了，像火燎定一样，没有稳当气儿。干娘，先给我记上账，一块儿算。好嘞，好说好说。西门庆又走了。到吃晚饭的时候，哎，他又回来了。就这样，能来回倒腾了五六次。王婆子一看，差不多了。等到第二天，吃罢了早饭，西门庆又来了，照样要了壶燕茶，摆上四碟点心。他往那儿一坐，仍然盯着武大郎的门首。王婆子一边干活啊，一边捣鼓时至给西门庆听。哎，人呐，都是沾事则迷呀，旁观则清。我老婆子也不是自夸海口，三教九流，不管是什么人，经我眼睛一看，他心里想什么啊，逃不出我的眼睛，我怎么也猜他个八九不离十。他乐开了。哎，西门庆听见了，笑呵呵就问他，老干娘，您说什么？什么事儿您都能猜着啊？啊，大官人呐，我真有半仙之体，你信不？老干娘，我闲着也没事儿，那你就给我相相面，你猜猜我现在正想什么。哎，我的大官人呐，我可不能白猜，咱得打个赌，如果我要猜着了，你许给我什么好处？哎，老干娘，你要真能猜中，我给你五两银子。王婆子一看怎么样，雌公鸡，照样我拔你的毛，没费劲儿，挣五两银子。王婆子压低了声音，鼻子尖儿对着西门庆的鼻子尖儿是眉飞色舞啊。大官人，你是不是想的我们的邻居那个小妇人呢？嗯，哎呀，西门庆乐得一拍桌子，一点儿都不假，老干娘您算猜对了。嗯，那好， 这五两银子归我了，揣怀里了。西门庆一把把王婆子拉住，老干娘，我不怕您笑话，我家中虽然妻妾成群，都不太如意呀、啊。我发现你这个邻居这个娘子长得如花似玉，自从我见了她的面，把我的魂儿都给勾起了。如果老干娘能够预成此事，我必有重谢。您说有这么无耻的人不？他真就把心里话兜出来了，他也知道老王婆子的底，要正经人他能说这话吗？原来这王婆啊，老头早死了，他还有个儿子，这个儿子不务正业，坑耕拐骗，什么坏事都干。两年之前呢，拉了几个人说到南省去做买卖，到现在也没回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根据内陆货色呀，也可能做了外丧鬼了。王婆子也不在乎这个，可他靠什么活着？保媒、拉纤、扎针、拔罐子、跳大绳、扶栾，哎呦，什么他都能干。你要有个小灾小病的，他去了一收拾，手到病除。特别是保媒拉纤这方面，他有特殊的能耐，死人都能给你说活了。能说的老和尚还俗，能说的姑子嫁人，您说他有能耐没？日久天长了，谁都知道他是个什么人，所以西门庆才敢于向他交底。但是出乎意料的是，王婆子一听西门庆说这话，歘，脸沉下来了。我说大官人，您拿我当什么人了？您说的这叫什么话呀？你家里头妻妾成群，人家也有丈夫，哎，我可不错，是保媒，我得保那个光身汉才行的。你们都有家口，这媒叫我怎么保？我怎么遇成此事？哦，我明白了，你打算叫我设法帮忙，让你们干那见不得人的事儿？呸！臭不要脸！我大官人，往后这样的话少说啊！我这庙小，装不了大神仙，请您呢高升一步吧。干什么？往外撵！哎呦，把西门庆啊弄了个大红脸。这一句话堵那的半天没上来这口气儿，但是西门庆马上明白了。知道王婆子这叫拿糖，明愿意这么干，还假装说不愿意干，嘿，心说这个狡猾的老狐狸。西门庆从兜里又拿出十两银子来，往面前一放，干娘，我说错了，我说错了，这就当赔礼的钱，怎么样？你消消气儿吧。嗯，哎。你看，又叫大官人破费，我老婆子就是有嘴没心。不过您说那话也太直点了，怎么说这话也得拐弯抹角的说，对不对呢？哈哈哈哈！娘娘，你真把我吓得轻轻啊！他一看王婆子把钱收起来了，这才接着往下说：“老干娘，无论如何。”您得给我们想个办法，让我们两个人凑到一块儿。哎呀，路呢是人走的，办法呢是人想的，要真下了功夫可也不难。我说大官人，你知他们家是干什么的吗？我哪知道啊，他们家姓什么？姓武啊。 你看见那个漂亮的娘子叫潘金莲，她的丈夫你也见过没有？没见过。见过，何止见过一次，她那丈夫就是沿街做小买卖卖炊饼那个武大郎。哈，武大郎就是那个绰号叫枯树皮三寸钉的。嗯，对，就是他。哎呀，哎呀呀呀呀呀，怎么可能呢？这不是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吗？谁说不是？这大官人，我跟你说，月下老啊就是不公平，要不就是犯病了。你说这世上的男男女女有几个凑在一块那么合适对劲儿的，那也太少了，指定是叫你阴差阳错，不那么合适。咱说别人说不着，就拿他们家来说吧，你说那大娘子那个人样子，哎，多漂亮，皇上没发现，皇上要发现都得把他选进皇宫去享福，就落到紫石街了，就落到武大郎手里头了。你瞅那武大没有桌子高，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你说这潘的娘子得倒了多大的霉哟！我多咱看见他呀，我心里都替他难过。哎，可不是嘛。要这么说，干娘，您还非得欲成此事不可呀，我挺可怜他，我准备拉他一把啊。这叫可怜啊。王婆子点点头，不过大官人呐，我虽然跟他住邻居，但我看这潘大娘子还挺本分的，一天也不上街，不是挂着帘儿就是关着门，也不到街坊邻居家去串门去，我还发现他们家的客人也极少极少的，所以这个人的秉性我还得摸一摸，不能硬来呀，要玩硬的还许把这事儿做呲了。怎么办？你先回家吧，啊，这事儿交给我了，我慢慢的试探试探，如果有希望呢我去请大官人，如果没希望，我希望您呐也就死了这股心吧。反正你们家有的是钱，那长得漂亮的女人有的是，你想娶十八九的大姑娘都拿鞭子轰，何必在她身上费时光呢？啊，干娘，我得等多少日子？不多，多者半年，少者五个半月吧。啊，哎呀，干娘，那我可等不及呀，就这两天的功夫我就度日如年。干娘，你千万别拿我取笑了，是越快越好。你看你这人还真是急性子。好吧，容我今天盘算盘算，您明儿个这时候来听我的信儿。好，多多拜托了。说着这西门庆从怀里又拿出十两银子来。干娘，这个留着您打酒喝吧。哎呀，你看我什么都没干呢，就拿你这么些钱，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哎呀，干娘，事情办成之后我必有重谢。你看西门庆那么吝啬，在这方面舍得花钱，什么没得着，什么没见着呢？三十两银子搭进去了，三十两银子那是钱呐。这小子甩袖子走了。其实王婆子这叫故意拿糖，要说坏道他有的是，故意憋西门庆一晚上。当天晚上他又仔细地盘算盘算，怎么对付西门庆，怎么对付潘金莲。后来打定了主意，他睡了。 第二天王婆子也搭着起的晚点，那炉子还没点着呢，西门庆就冒上来了。干娘，我来了。哟，大官人呢？你来的太早点了，您先在那坐着歇歇啊，容我洗洗脸梳梳头。哎哎，行行。西门庆像孙子似的往门口一坐，俩眼睛直盯盯着武大的门。王婆子也不理他，洗完了脸梳完头，把火生着了，水烧开了，给西门庆沏了一壶艳茶，这才陪他坐下。干娘，您昨天说的话不能忘吧？我说什么来的？哎呀，你不是答应替我出主意吗？还哎呦，大官人，你的性子也太急了。干娘啊，您可别拿我取笑，您再这么取笑我，非疯了不可，至于的吗？好吧，这话呀咱上屋里谈去。哎哎，进了屋了，王婆子收拾一块干净的地方让西门庆坐下，他拉把椅子坐在西门庆近前，压低了声音，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啊，我光跟你说那武大郎了，武大郎还有个兄弟你知道不？
8: 谁？
7: 谁？阳谷县打虎的英雄啊，如今是县衙三班都头武松，武二郎啊，那可是那小娘们的小叔子。是吗？武松跟武大是亲哥俩啊？原来我都不信，但是这是真的。魏松干这个事儿之前，你可掂量掂量分量，别捅了娄子，你别怪我没提醒。
8: 嗯，这
7: 听说武松没在家。奉知县老爷所差到东京也不干什么事儿去了，走了很长时间了，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大官人，你先把这个事儿考虑考虑，你敢吗？一开始西门庆害怕，但是色胆包天呢，冷笑了一声，干娘，多谢您提醒，这算不了什么，武松无非是个三班都头呗，是个狗屎的奴才，我有的是钱，到时候他要挑了理儿，我拿钱堵他的嘴呗。倘若说他不爱财，那咱就动势力，我跟知县大人是换贴的把兄弟，还制服不了他吗？哎哎，这我心里就有了底了。大官人呢，你也要做到心里有数。这篇接过去，咱再说第二篇。我呀给你琢磨了个十风光。西门庆一皱眉，我您别跟我打哑谜了，什么叫十风光？哎呦，我的大官人呢、可惜您识文断字，连这都不懂吗？一层风光一层把握，十风光就是十成把握的事儿，得一步一步来，你听我详细的说。你呀再破费俩钱儿，上好的绸缎给我买几匹，我呢要做一套装老的衣裳，你看我都60多岁了，早晚有一天我不得黄金入柜吗？哎，这就是寿衣。我拿这东西去找潘金莲，哟，潘金莲的手头可巧呢，飞针走线，活都做绝了。我到那儿我就说，我说你看那最近我身体不太好，有今天没明天的了，我得做做后手的准备。 我打算求个人呐，给我做套寿衣。大娘子，你看看我找谁合适？哎，我拿话一敲边鼓。如果潘金莲说：“大娘，你不用找旁人了，这活我给你干得了。”这就叫一风光。这事儿就有门啊！西门庆点点头，往下说。下边怎么样？听我说呀，做活能在他们家做吗？嗯，我得把潘金莲勾引到我们家来，把他们家门得锁上，那有多方便呢？老身就是一个人，深宅大院的，他要来给我干活，这事儿就是二风光，就有两成把握了。他要拒绝不来，凉了。反正我尽量想办法叫他来。如果潘金莲来了，上我们家做寿衣，到了晌午我留他吃饭，他要不吃非回去不可，凉了。他要答应在我这吃饭，这叫三风光。
9: 往下说。
7: 然后您就露面，可是最近别来啊，三天之后你要来了。他一见生人起身就走了，留也留不住，完了，这事儿黄了。假如他嘴里说走，腿不动弹，四风光。就凭老身的能耐，一步一步引诱，何愁你们的美事不成？
6: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现在是下午3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惊讶、欣喜，无心之举却带来意外惊喜。
13: 明明就是见财起意嘛。
14: 他已经是我们自己的全部之外，他不能有任何资格。
12: 拘禁、威胁、一纸承诺书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无奈？
13: 威胁我说把我扔到河里面去，什么无头尸。
12: 诱骗、殴打，对讲之路为何屡遭波折？
15: 我抽奖行为和他的工作范围是没有关系。
16: 不光是一个前台的工作，实际上他还是从事带领客户看房。
12: 法治天下即将播出，大奖风波。
1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很多朋友喜欢买彩票，我同事就是喜欢买彩票啊，希望哪一天中个500万，然后可以实现很多人生的梦想。这个中500万啊，是属于小概率事件啊，是可遇不可求。但是如果说在年会上面中奖呢，可能这个很多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上海有一个姑娘啊，她在一次年会上面呢就中了头奖啊，一辆奔驰车，按说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事情。跟她一起去参加年会的很多同事呢也都为她高兴，但是没想到这辆奔驰车她最后非但没能领走，还因为这件事情，因为她中奖，最后惹上了官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起案件到底什么情况？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从江苏老家来上海务工的韩青青遇到一件闹心事儿，而且这件事儿已经困扰了韩青青2年多的时间。这件闹心事儿还得从2013年12月的一天说起。这一天，在房地产中介公司做前台的韩青青要去参加一场由上海制片房地产开发商组织的晚会，晚会还设置了抽奖环节，一等奖为最新款奔驰轿车，二等奖为电瓶车，三等奖为演唱会门票。韩青青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妹，从未奢望过自己能拥有一辆奔驰轿车。韩青青暗自祈祷，希望今天能中奖，哪怕是三等奖。晚会进行到抽奖环节，韩青青突然听到了主持人喊了他的名字，让韩青青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中了头等大奖，一辆价值30余万元的奔驰轿车，而且只需要交10000元的手续费，第二天就可以把车开回家。
13: 最后一个就一等奖，正好是我韩青青的名字。晚上回到家，因为得了大奖，都不知道这个真的假的，反正一夜没睡。
11: 2013年，韩青青与丈夫带着3岁的儿子从江苏老家来到上海打工，在上海蛮好房产中介公司做前台，每个月只有3000多元的工资。这次抽来的意外之财给全家带来了巨大的喜悦。韩青青盘算着把这辆奔驰车变卖掉，再借点钱在上海买一套小一点的房子，给孩子一个家。
13: 就是凭本人带着身份证去参加这个抽奖，如果说可以中奖了，就是本人可以直接去跟这个主办方嘛一起去领奖。
11: 次日按约定，韩青青带着10000元钱到 4S 店办理了过户手续。 4S 店告诉韩青青，在3个工作日之后就可以提车了。之后的3天里，韩青青满脑子想的都是提车回家的情景。然而夜长梦多，3天后当韩青青准备去提车的时候，却被告知这辆车韩青青无权提走。
13: 我去提车嘛， 4S 店也突然就是说主办方说这个车子不属于我的。
11: 韩青青一时想不明白，等待办手续的3天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难道开发商的这次活动只是噱头吗？
17: 韩青青明明在年会上抽中了大奖，一辆奔驰车，但是当他兴高采烈的去领奖的时候，对方却告知说这个车你不能领走。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今天呢也把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的王秋红法官请到了现场。
11: 王秋红，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长兴法庭审判员，曾荣立2015年度上海市法院系统个人三等功一次。
17: 这起案件听起来很有意思啊，在年会上中了奖，但是后来却发现这奖跟自己完全没关系，这到底什么情况？
18: 韩青青其实是本案的一个原告，等到第二天他自己很开心来提车的时候，发现车 4S 店告知他没办法把这个车给你了，因为你们公司的领导跟我们讲你们双方有纠纷。
17: 还有一个人因为韩青青的中奖大为恼火啊，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他对韩青青中奖这么恼火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的说法。
11: 询问之后，韩青青才知道自己抽中的这份大奖竟然惹恼了自己的老板。韩青青作为上海蛮好房地产公司的前台，到上海制片去参与抽奖。韩青青认为抽中奖应该是自己跟活动主办方之间的事情，现在反而是自己公司的老板不同意自己领奖。韩青青表示不能理解。
19: 之后，韩青青与老板段永卫因为这辆奔驰轿车展开了长达一年的争夺。2014年9月26日，走投无路的韩青青将自己所在的中介公司、活动主办方和 4S 店一起告上了法庭。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的王秋红法官接到这个案子后，立刻展开了调查。因为案情复杂，王法官也对案件相关当事人进行了走访。2015年5月19日，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20: 当天是我公司的一个前台接待，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只是说当天我们公司呢，就是因为所有员工都在上班，然后他是一个前台接待，他没事干，他主动找我们公司说委托把这个对讲件给他，让他去参加抽奖。
19: 原来韩青青当天去参加抽奖时所持有的奖券，是他所在的房产中介公司的业务员每次带客户看房之后，上海制片房地产开发商赠送的。开发商为了鼓励合作的中介公司多带顾客购买自己的房子，会定期举办答谢活动。韩青青的同事几乎都认为中奖的几率渺茫，就把平时积攒下的兑奖券送给了韩青青。而韩青青将24张兑奖券全部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13: 因为一等奖项嘛，毕竟是一辆奔驰轿车。所谓的我也抽中了3等奖，我是完全是归个人所有，段永卫是完全是没有要的，唯独我抽了这个1等奖，他说我这个是归公司的，说我没有资格，这分明就是见财起意嘛。
17: 当时呢，他把这24张业务端换的奖券全部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这其中他自己的业务端有几张？
18: 4张。
17: 有4张，其他20张是他的吗？
18: 不是。
17: 是谁的？
18: 是他的同事。
17: 哎，但是为什么他把这24张这个单据都写成了自己的名字，最后还能参加抽奖？
18: 因为首先在这个承办单位当中，他们是抽奖细则当中并没有明确一定要是本人的业务单换一张奖券，他只写明1张业务单换1张奖券。那么韩青青拿着这24张抽奖这个业务单去换抽奖券的时候，承办单位并没有提出异议。他写上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实际上也没有进行一个阻止，那么我们认为他也是一个默认。
19: 在韩青青中奖后，老板段永卫认为奖品理应归公司所有。然而韩青青在抽中1等奖之后，不但没有告知公司自己中奖的事情，还将奔驰车归属权办到自己名下，这让段永卫大为恼火。
20: 我们在协议上写的清清楚楚，这个上海制片就是委托上海南航代理他们本流盘，然后拥有这个抽奖的这个资格，而不是让韩青青一个前台接待。客户拿到这张确认单去抽奖是不可能的，这不成立的，因为他是针对分销商来举办的，而不是针对他韩青青一个前台接待来举办的。
19: 段永卫认为，房地产开发商举办这场活动主要是为了答谢房地产中介分销商，因为韩青青只是一名前台，所以韩青青无权替公司领奖。
18: 奖品的归属，那么我们也法院也相关调查一个事实，本身你这个活动就是打赏帮我卖房子的经纪人，那么奖品的归属原则上也应该属于经纪人。
19: 段永卫提出韩青青的中奖是一种职务行为，礼品理应归公司所有，而韩青青的代理律师却做出了反驳。
21: 只要是涉及职务行为的话，单位要提供相应的便利，并且这个职务行为这个行为是要写入劳动合同中，成为劳动合同中一部分，这个单位才能享受这个职务行为带来的便利。很明显，这个抽奖这个行为并不是韩青青主要的一个工作范围。
19: 韩青青的代理律师针对抽奖券性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21: 这个奖券啊，实际上在它的流通过程中啊，它是一个它的所有权和主张权，就是它的流通权，它实际上是由持有人所拥有的。那么实际上这个抽奖行为和他的工作范围是没有关系的。
19: 举证争论大奖索取屡有波折，
13: 按照打人这一块肯定是我这边不对，
19: 疑虑困惑大奖为何被主办方扣留，
21: 被胁迫的这个条子是不像
19: 劝说利益，在利益面前人心迅速演
17: 所以韩青青中了奖之后呢，他公司的这个领导呢其实并不太高兴啊，而且段永伟也提出说韩青青只是公司的一个前台，说他并没有抽奖的权利。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
18: 实际上举办这个活动，那么就是为了答谢房地产公司的一个业务员。那么韩青青实际上24张业务确认单当中也有4张是他带领一个客户看房的一个记录。那么从这个来看，那么韩青青不光是一个前台的工作，实际上他还是从事带领客户看房一个房产经纪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认为他完全是有抽奖的这个权利的。
19: 自从得知韩青青已经将奔驰车办理到自己的名下后，段永卫三番五次的打电话发短信，想尽各种办法找韩青青讨要奔驰车。
13: 段永卫就是打电话发信息给我说我这个属于欺诈，是说挪用公司什么财产，什么说我这个属于诈骗什么的，说他又说报警什么的，为各方面威胁我。
19: 因为韩青青始终不肯把奔驰车还给公司，段永卫立即采取了行动。他找到奔驰 4S 店要求提车， 4S 店为了不受牵连，于是就把事情交给了活动的主办方上海智天处理。因为考虑到后续两家的合作，活动主办方只好要求段永卫和韩青青协商好奔驰车的归属之后再交付奔驰轿车。就抽奖券的流动性来讲，抽奖券在谁手里，奖品就应该归谁所有，而开发商竟然听从段永卫的一面之词暂扣了轿车，这让韩青青很气愤。她决定去找段永卫理论，于是韩青青带自己的丈夫一起来到公司找段永卫当面理论。由于情绪激动，韩青青的丈夫与段永卫大打出手。慌乱中，段永卫报了警。民警赶到现场后，带走了韩青青的丈夫。根据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段永卫的鼻子造成了鼻骨骨折，后经法医鉴定为轻伤。
13: 按照打人这一块，肯定是我们这边不对，但是的话，我说医药费我会赔你各方面，但是段永卫就给我一个无底洞，说他自己要到韩国。

0: 家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就在韩青青走投无路之时，这时有人打来电话说可以帮助韩青青将丈夫保释出来，这个人就是韩青青的老板段永卫。韩青青怎么也不敢相信段永卫会主动示好，然而一个电话没打完，让韩青青没有想到的是，段永卫同时还提出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条件。
1: 那我老公也在里面，在那种情况下我肯定希望我老公出来，他嘛就跟我开，好像抓着我心态一样，他就是说叫我放弃这辆车，说就放我老公出来。
0: 矛盾升级，愤怒谎言轮番上演，
2: 后面这个签名啊，肯定是韩青青签的。
0: 焦急失落，白纸黑字的证据面前，究竟大奖归谁所有？
3: 公司领导是想起了一些大外人的恐吓威胁他，写了一个逼他签的公司。
0: 法治天下之霸奖风波。正当韩青青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无助时，突然有一个陌生电话打来，这个电话让韩青青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
1: 主办方给我打来电话，叫我到售楼处解决这个车子的事情。
0: 想到自己的处境，韩青青想尽快解决这个事情，于是他带着儿子来到了售楼处。到达售楼处之后，韩青青并没有见到活动主办方的人，而是被人拽进了一间小屋。就在韩青青不知所措的时候，段永卫出现在他面前。段永卫拿出一张纸让韩青青在上面签字，而这张纸上的内容竟是主动放弃奔驰车的承诺书。
1: 他逼我签承诺书，说威胁我说把我扔到河里面去，说让什么无头尸。
0: 韩青青在胁迫之下签了字。拿到承诺书后，段永卫找到了活动主办方。根据这份承诺书，活动主办方将奔驰轿车交给了段永卫。
3: 这个车由 4S 店交付给第三人公司了，就是没有给这个员工，因为他们当时是凭什么给付呢？有一张承诺书。
0: 2014年9月，韩青青一纸诉状将活动主办方和 4S 店作为被告，将段永卫的经纪公司作为第三人告上了法庭，要求把奔驰车返还给自己。作为活动主办方的上海智天认为，他们之所以把奔驰车交付给了段永卫，是根据韩青青签署的承诺书，所以此事与自己无关。奔驰 4S 店也认为自己只是按照主办方的要求办理了相应的车辆交付手续，在此案中不该被列为被告。韩青青却认为活动主办方和 4S 店都脱不了干系，他认为 4S 店因为一张纸条，在当事人都不在场的情况下就把车给了段永卫是不合法的。
2: 这个承诺书当天原告就是说在售楼处的时候是有几十个人，有客户，有智天的这个主办方，很多人在场的。
0: 案件受理后，承诺书成为本案最为关键的一个证据。在法庭上，段永卫拿出了这张承诺书，想要证明奔驰车是韩青青自愿放弃的。而主审法官王秋红却回忆起在此之前对韩青青的走访中得知的一个隐情。
3: 原告的说法嘛，他实际上是当时带着孩子在那个跟第三人公司在谈判，那么第三人说是也有一点恐吓他，或者是其他的说法，把他逼他写了这个承诺书。
0: 根据韩青青的描述，这张承诺书签署后曾经报过警，王法官找到了当时处理案件的派出所，查到了韩青青的询问笔录，里面确实有韩青青非自愿签署的证据。承诺书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签署是否有效呢？王秋红法官通过仔细辨认，在这张承诺书上还发现了疑点。
4: 王法官，这份承诺书的签署到底是怎么回事？
3: 这份承诺书的内容就是写这个韩青青是代表公司来抽奖，那么奖品是无条件的归公司所有，但是这份承诺书全部是打印件，仅仅有韩青青本人的一个签名，而且还没有一个落款时间。
4: 这个就有点奇怪了啊，那这会有什么问题？
3: 在对自己权利放弃的时候，那么仅仅就是一个全部击打的打印件。

0: 有本人的一个签名，却没有一个落款日期，我们认为对承诺书的效力是有一个很大的瑕疵。
1: 后面这个签名啊，肯定是韩青青本人签的。那么，作为韩青青，一个他也是有一些威能的一个正常人，是吧？第一，你当时确实认为你不是正式意思表示，你可以不签。第二，你认为在当时的情形下，你没办法再签的，那么你事后也可以补救。第二天、第三天，第一，你向公安有关部门进行报警，或者是通过诉讼的形式向法院党办室要求撤销这份承诺书，表示这不是我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那么这个矛盾就可以避免了。
2: 好，所以这起关于奖品奔驰车归属的纠纷呢，2015年5月19日宣判了。王法官当时是怎么判的？
0: 那么我们当时宣判就是要求第三人公司，也就是韩青青所在的公司，返还奔驰车一辆或者是等值的价款。从双方的一个诉讼地位来看，那么原告方仅仅是一个到上海来务工的一个打工人员，他非常非常的辛苦。综合考虑，除了证据之外，那么我们更倾向于一个保护一个劳动者的一个权利，保护一个弱势群体。
3: 判决后，段永卫不服一审判决结果，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维持了原判。可是，在判决生效后的半年多的时间里，段永卫迟迟没有将奔驰车归还给韩青青，也没有做出任何赔偿。无奈之下，韩青青找到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局经过调查，却发现被执行上海蛮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名下无存款、车辆、股票、房地产可供执行。原本经营良好的公司为什么会没有任何资产呢？韩青青怀疑段永卫有转移资产的嫌疑。
4: 执行局这块也说的，叫我去找他，说看到他本人的话，后来给他们提供线索各方面。
3: 执行局多次登门寻找段永卫，但是段永卫始终没有露面。无奈之下，执行局只好冻结了段永卫的银行账户，并将他加入了征信黑名单。2016年10月13日，执行局发现段永卫的银行账户上有20000余元的入账。得知情况后，执行局第一时间将这笔存款划扣给了韩青青。执行局表示，只要段永卫的账户上有入账，将直接划扣给韩青青，直到还清赔偿款为止。
2: 原本是年会的一次抽奖，但是没想到呢，因为奖品是一辆奔驰车，结果引发了这么多的矛盾和纠纷。那么关于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5: 因为咱们现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理性维权、和平维权，在我看来是法治社会建设的一部分。这是我谈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在我看来呢，恐怕也应该让老百姓明白清楚，我们的法院呢毕竟还是公平的、公正的，我们的法院呢毕竟还是给当事人一个公平的交代的，一个满意的答复的。虽然过程当中呢他有侵权的情况、有暴力的存在，但是最初的东西还是还原了。
2: 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这起案件的宣判呢，不仅维护了法律的公平正义，而且呢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另外，像刚才王法官所说的，如果劳动者遇到了类似的情况，要善于运用法律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感谢您和您的同事为这起案件的审理做出努力，谢谢。
0: 谢谢。
2: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大家都在室内享受着电扇、空调徐徐凉风的时候，还有一群高温作业人员正头顶烈日，不辞辛劳地奋战在生产劳动的第一线。据调查，这些人中暑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人。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在高温环境下呢，人的生理功能，尤其是这个血液循环、体温调节以及水盐代谢功能呢，都可能会出现异常改变。那轻则会降低工作效率，重则还会导致中暑。而这些高温作业的人员呢，他们在防暑的过程当中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司机朋友们就是这些高温作业人群中的一员，由于他们长时间工作在温度高、湿度大的环境里，为了防止瞌睡、中暑，他们都会自备茶水，但往往杯子里茶叶特别多，茶水也很浓，并且泡过的茶叶也不及时更换。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够更有效地达到防暑降温。那其实这种做法呢是错误的，因为浓茶当中鞣酸的含量比较高，而鞣酸会使得我们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加重。那如果是喝过多的浓茶的话，司机朋友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心跳加快、过度兴奋或者是尿频的现象。其实我们平常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像这样比较淡的绿茶，因为喝绿茶呢可以起到一个清热解毒、消暑的作用，而且还能够增强我们的肠胃功能。那到底怎样做才能够帮助这些人更有效地防止中暑呢？
8: 及时补充身体的水和盐是防暑的关键。一般高温工作人员夏日每人每日需饮水3.5升，盐20克左右。补充盐量的多少要取决于出汗量和食物中的含盐量，像普通杯子加小半调味勺的盐就可以了。那是不是酷暑季节狂喝盐水就能高枕无忧了呢？
7: 其实不然，喝过量的水呢，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帮倒忙，会增加心脏、肾脏甚至是胃肠道的负担。那如果是大量排汗之后呢，暴饮淡水的话，还会引起胃痉挛，而且严重的话呢，也是可能会引起水中毒啊。那我们在这里呢，建议大家喝水的时候应该是慢一点喝，而且应该少量多次，每次大概是150到200毫升，大概也就是半杯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温度呢，最好是控制在15到20度之间。
8: 大家都知道，高温作业人员由于工作性质、工作环境比较特殊，有的高温工作人员工作时还存在着一些危险。那一旦这些人出现了体温升高、呼吸加快、头昏、恶心、眼花、耳鸣等中暑的前兆时，那该怎么办呢？
7: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要赶快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在我们的额部和颞部涂抹风油精或者是清凉油，或者服用人丹、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等中药。那如果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办到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凉水毛巾啊来擦拭身体，尤其是头部和腋下，起到一个降低体温的作用。那这些做完了之后还没有情况好转的话，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了。
8: 夏季饮食也是不容忽视的，要以清淡食物为宜，应多吃富含水分和维生素的果蔬。当然了，光吃水果蔬菜也是不行的，夏天体能消耗比较严重，所以我们要多食用一些含蛋白质、钾、钙、镁较高的食物，这样呢就能够使您拥有旺盛的精力了，同时也增加了高温条件下工作的耐久度。
7: 那么像厨师以及司机、建筑工人等高温作业的人员呢，就更需要注意了。除了要调节好自己的饮食之外，还要注意保持充足的睡眠，做好劳逸结合。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饮水时要少量多次，别等口渴了再喝；二、不宜喝浓茶，及时更换泡过的茶叶；三、夏季饮食要清淡，多吃瓜果蔬菜。
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
3: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丈夫客死他乡，妻子维权之路充满艰辛。
12: 我一定要跟他打这个官司，就为了挣这一口气。
13: 我觉得实在不愿意，那就在法律程序里。
3: 合法索赔却频频受阻。
12: 那个家就是一直想拖啊，拖都不给。
3: 案件执行疑点重重，法官取证费尽周折。
14: 被亲人离婚一事或许另有蹊跷。
3: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迟到的赔偿款》。2015年10月21日20:11，一辆法院的警车静静地停靠在乡间的公路旁。车内，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的两名执行人员透过微弱的灯光，目不转睛地盯着不远处的一座民房。他们此次的任务是要找到一位消失已久的被执行人。虽然连续蹲守了3个晚上，但被执行人却始终没有出现。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短片当中，两名法院的执行人员深夜要找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被执行人？他们这次行动能否成功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徐文忠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3: 徐文忠，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执行一庭副庭长，2006年被昌吉州委政法委授予人民满意政法干警，连续2年被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考核委员会评为优秀公务员，连续3年被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评为新晋工作者。
15: 徐法官您好。
14: 您好，主持人。
15: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
14: 这是我经办的一起公王赔偿强制执行案件。这个案子经过了多次判决，耗时长达4年。
15: 那么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2012年6月4日早上8点半，安装工人向立斌受老板李明达指派，与其共同到米东区芦草沟乡安装塑钢窗。当天李明达独自驾车准时到达了施工地点，等了将近1个小时，向立斌仍没有出现。随即李明达拨通了对方的电话询问情况，然而接电话的人却不是向立斌。
13: 交警接的电话，交警说你赶紧过来，你们那个朋友出事了。
3: 原来在前往施工地点的路上，向立斌驾驶的摩托车与一辆载重货车相撞，向立斌当场死亡。经过交警部门现场勘查，确认由货车司机马某负全部责任。
13: 当时心里第一反应是交通事故，但是我们每案都有这么严重。
3: 向立斌发生车祸时，他的妻子王艳丽刚从老家来到乌鲁木齐不久， 令王艳丽没有想到的是，夫妻二人团聚还没几天，丈夫就撒手人寰。
12: 我那时候气得只想哭，哭了嘛，然后又想到我那个娃娃，你不知道看到那时候就是面目全非那种感觉，有点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3: 丈夫不幸去世，撇下了他们孤儿寡母，巨大的精神压力压得这个瘦弱的女人喘不过气来。2012年9月30日，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对马某交通肇事一案作出一审判决，由肇事司机马某及其投保的保险公司赔偿向礼斌家属各项费用共计54万余元。
15: 徐法官啊，刚才通过短片我们也看到了，这明明就是一起交通肇事案，而且法院也是做出了判决哈。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工亡赔偿案件又是怎么回事呢？
14: 是这样的，法院当时只是对交通肇事赔偿进行了判决，但是这起事故还牵扯到一个工亡赔偿问题。王艳丽认为丈夫是给李明达干活的路上发生的车祸，于情于理对方都应该给自己一个说法。
3: 王艳丽认为丈夫的意外身亡应该属于因工死亡，由于用人单位并没有给丈夫向礼斌缴纳工伤保险，自己无法获得工伤保险赔偿，那么丈夫的老板李明达就应该给自己的家庭做出相应的补偿。于是他便找到李明达进行协商，
12: 然后我就说叫他赔10万吧，毕竟有老人有小孩，然后我就排到是跟他谈的时候他不愿意，
16: 他交通事故就是话人家已经给他赔了嘛，这么多钱我们就没有啥责任嘛。
12: 然后后面又说4万，
16: 我们只能给2万块钱，他不愿意嘛。
13: 那我就你实在不愿意，那你就走法律程序呗。
3: 李明达一家的态度让王艳丽无法接受，丈夫尸骨未寒，而作为其雇主的李明达却不想承担任何责任。无奈之下，王艳丽决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7: 事故发生以后，首先要向劳动局申报工伤。那么劳动局检查了他的这个资料以后，就缺什么资料？他缺劳动关系，肯定不能给他认。
3: 在这种情况下，王艳丽向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确认劳动关系申请。经过调查取证，劳动仲裁部门最终支持了王艳丽的申请，确认向礼斌与李明达经营的门窗加工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王艳丽本以为拿到劳动仲裁结果就可以解决丈夫的工伤赔偿问题，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随后李明达向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劳动仲裁部门做出的裁决有误，自己的加工铺与向礼斌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
16: 他是刚刚做的嘛，今天你有活给你干，他有活给他干嘛，他又没、他不是说固定在我们厂子里面干活的。
3: 2013年9月5日，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依法作出判决，驳回李明达的诉讼请求，并确认其所经营的门窗加工铺与受害人之间在受伤当天存在劳动关系。
15: 那么李明达对这样的判决结果他接受吗？
14: 李明达不服判决，向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15: 那么他上诉结果如何呢？
14: 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请求，维持了原判。
15: 那么王艳丽丈夫他的死亡到底属不属于工亡？
14: 判决生效以后，王艳丽找到了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要求对其丈夫的死亡是否属于工亡进行认定。随后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其出具了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向礼斌的死亡属于工亡。
15: 那么现在连这个工伤认定书应该说都有了哈，那么这个李明达是不是就该赔偿了呢？
14: 李明达仍然不服，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提起了行政复议。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经过调查，驳回了李明达的复议请求，
13: 工商认定它是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嘛，对吧？但我们这个又不是工作时间，又不工作地点。
3: 在多次诉讼失败的情况下，李明达向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18: 在本案中呢，这个用人单位否认劳动者是这个工伤，但是呢，并没有依据法律规定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
3: 国务院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第19条规定，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
18: 我们认为这个他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我们呢依法维持了工伤认定机构作出的工伤认定确定。
3: 随后，李明达对工伤认定行政诉讼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向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19: 张思荣用人单位呢，在本院审理期间没有向法院提供证明原人第三人的丈夫不属于工伤的相关证据，所以呢，其上诉理由，我们没有支持。
3: 在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的情况下，2015年3月17日，王艳丽和两个儿子及向立斌的父母因工伤保险待遇纠纷，共同向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仲裁申请。2015年4月29日，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被申请人付给申请人丧葬补助金、抚恤金、一次性工伤补助金合计79万余元。
15: 那么对于这个案件当事人双方来说哈，他们是不是愿意接受这样的仲裁结果？
14: 王艳丽一家并没有对此提出异议，但李明达却觉得自己很冤。
15: 他为什么觉得自己冤呢？
14: 他认为对方已经在交通事故赔偿中获得了一笔高额赔偿款，他就不应当再进行赔偿了。
15: 那么现在可不可以说这个王艳丽一家人就可以顺利的拿到这笔赔偿款呢？
14: 虽然仲裁结果出来了，但王艳丽一家人要拿到赔偿款并非易事。
3: 被执行人行踪难觅，法官深夜伏击。
20: 我就下车去确认了一下，确定就是被偷的车。
3: 案件执行疑点重重，法官取证费尽周折。
14: 被执行人离婚一事或许另有蹊跷。
3: 法治天下之迟到的赔偿款。仲裁结果生效后，李明达仍然拒绝支付赔偿款。在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2015年6月24日，王艳丽向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执行人员曾多次联系被执行人李明达，但是对方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随后，执行人员直接找到其经营的门窗加工铺，在加工铺内，执行人员并没有见到李明达本人。他的妻子黄连爱称自己与李明达已经离婚，他并不知道李明达的下落。面对这种情况，执行人员决定对李明达名下的资产展开调查。然而结果却出乎他们的意料，被执行人名下竟然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执行工作一时间陷入了僵局。就在这个时候，申请执行人提供了一条线索，让案件执行出现了转机。据王艳丽反映，被执行人每个星期会有2天在深夜悄悄回家。根据这一线索，执行人员决定采取蹲守的方法，等待被执行人出现。经过3天的蹲守，被执行人始终没有现身。难道是王艳丽提供的线索有误？就在执行人员决定结束蹲守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他们发现一辆汽车停在了李明达家门口。
20: 然后我就下车去确认了一下，确定就是被停的车。然后我跟徐法官我们两个就直接以后到了被停在家里。
14: 李明超他在不在？
21: 不在。
14: 不在。
20: 我们在他们那个家里的时候发现他那个礼物有动静。
14: 你去李明超是吧？
1: 啊。
14: 你通知你拿不到法院去啊？
1: 现在没钱呢，咋解决嘛？
14: 没钱，你过去看，我们把对方当事人叫过来协商一下嘛，看这事咋弄。那你把衣服穿上，穿上跟我们走啊。
15: 这个被执行人不是已经离婚了吗？怎么还会这个半夜到前妻的住处呢？
14: 这个我们也很疑惑。当时我们到他家中，发现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是两个人在使用的，他们有可能还生活在一起。事后我们对其邻居进行了走访，证实了我们的猜测。
15: 那么是不是他们为了逃避这个执行而选择离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种假离婚呢？
14: 很有可能，被执行人离婚一事或许另有蹊跷。
3: 执行人员在调查过程中了解到，李明达和黄连爱是在2015年6月初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办理的离婚诉讼。
17: 女方呢，来起诉，是因为这个，和被告双方夫妻感情不和，经常为家庭琐事，发生这个争吵，实在是，忍无可忍，过不下去了。
3: 按照正常程序，法院受理夫妻一方提起的离婚诉讼，在起诉书送达后，一般经过15日的答辩期，法院才会正式开庭审理。然而，就在法院受理诉讼的第7天，李明达和黄连爱便来到了法院，要求直接判决离婚。
17: 男方表示，他不需要这个15天的答辩期，尽快给他们处理，这个案子。双方都是达成的协议，把双方婚后的共同财产全部归女方所有，而共同的债务呢，由男方来承担。
3: 李明达在离婚过程中不合理的举动，进一步加深了执行人员的怀疑。随后，执行人员展开了更为深入的调查。
15: 徐法官，那么当时你们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14: 2015年3月，申请执行人申请仲裁。仲裁结果在4月底前才出来，而在4月初，被执行人李明达将其经营的加工铺以1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一个姓张的人，而这个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
15: 那么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14: 首先，从他转让的时间点看，正是仲裁结果作出之前。更重要的是，通过我们的调查，接手店铺的张某正是被执行人女儿的男朋友。
15: 那么这个被执行人李明达，他的这种行为属不属于恶意转移财产？法院该怎么处理？
14: 是否属于恶意转移财产，只有通过法院审理来确定。但被执行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申报财产状况，本院依法对其作出司法拘留15日的处罚决定。
3: 4年坚守，他能否维权成功？
12: 我一定要跟他打这个官司，就为了挣这一口气。
3: 执行陷入两难，法官该如何破局？
14: 这也会让被执行人一家的生活陷入绝境。
3: 法治天下之迟到的赔偿款。被执行人李明达的财产转移方有两个人，一个是其妻子黄连爱，一个是张某。由于李明达与黄连爱的离婚诉讼符合法律程序，其离婚事实具有法律效力，转移到黄连爱名下的财产包括一套房产、一辆汽车及少量存款。被转移的这套房产还在还贷当中，并没有房产证，汽车已经使用多年，仅值几千元。之前低价转让给张某的门窗加工铺市值在20万元左右，这些财产根本不足以支付申请执行人的赔偿款。
15: 那么面对现在这种情况，执行工作又该如何推进呢？
14: 我们首先建议申请执行人对加工铺的转让行为提起撤销诉讼。
15: 那么撤销诉讼的结果如何？
14: 法院支持了申请执行人的请求，判决确定合同无效，撤销了转让行为。为了防止转移财产的行为再次发生，在判决生效后，我们依法查封了加工铺。
15: 只是对加工铺进行了查封，为什么没有对房产和车辆进行查封呢？
14: 因为李明达和黄连爱已经离婚，房产和车辆 已经在黄连爱名下。如果对房产和车辆强制执行，必须要追加黄连爱为被执行人。另一方面，我们也充分考虑了被执行人的家庭情况，这套住房是被执行人的唯一住房，如果我们采取强制措施，被执行人一家人将无处安身。
15: 可以说，为了躲避赔偿，李明达一家人是煞费苦心啊。那么这几年，申请执行人王艳丽一家又是如何度过的呢？
3: 自从丈夫出事以后，王艳丽每天都在煎熬中度过，曲折的理赔过程甚至让她多次产生放弃的念头。
17: 一直他为了这个案子，就在我们女东区这边给别人打工嘛，打工也拿不了几个钱，2000多块钱，一直就边诉讼边维权，然后边在外面打工，啊，是这样子。然后挣的钱要给家里面老人寄回去，孩子寄回去，自己仅仅就是留点生活费。
3: 在办案过程中，执行人员了解到，向立斌老家在四川农村，是家中独子。父母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还有两个不满10岁的孩子。他的意外身亡，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无异于祸从天降。王艳丽和丈夫向立斌原本都在南方打工，是李明达的一个电话把向立斌叫到了乌鲁木齐。现在向立斌在这边出事了，李明达作为老板却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这让王艳丽实在无法接受。
4: 我一定要跟他打这个官司，就为了挣这一口气。
15: 我们感觉到这个王艳丽哈，应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她用4年的时间去打这场官司，她就是为了争一口气吗？
14: 在我和王艳丽的多次交流中，她也表示，被执行人李明达是无力支付赔偿款的。但是在事故发生以后，对方的态度让他无法接受。
15: 那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哈，这个案件你还得执行啊。
14: 是的，但是如果真的将被执行人一方财产予以拍卖，他们的财产不仅难以支付赔偿款，这也会让被执行人一家的生活陷入绝境。
15: 那么面对如此两难境地啊，那么法院的执行人员又是如何解决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被执行人李明达拘留期满后，主动找到执行人员，并表示愿意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
13: 哎，你只要谈的少一点，有谈的余地，我就在我最在我能力最大范围内，来，我给你把钱给掉。
3: 此时，申请执行人因为家中老人生病，回到了四川老家。执行人员多次与其进行了电话沟通，经过协商，双方最终达成和解。由李明达前妻黄连爱分批次赔付向立斌家人共计135000元的赔偿款。2016年9月，王艳丽收到最后一笔赔偿款，这起耗时长达4年之久的案件终于执结完毕。
15: 对于这样一起历经周折的赔偿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1: 按照咱们最高人民法院人身解释的第10条的明确规定，就是作为在工伤当中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他可以得到双份的赔偿。那么首先呢，在本案当中，那么作为死者呢，他的近亲属，也就是本案当中的申请执行人，他可以要求导致其丈夫交通肇事中死亡的肇事司机承担民事赔偿部分。同时呢，也可以要求作为他丈夫生前所在单位即雇主，那么按照工伤赔偿进行赔偿。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22: 大家好，我
0: 氏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5: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0: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5: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0: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5: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0: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5: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0: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专业的讲堂，
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还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百、8-9百万吨这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结构加快升级，农产品消费需求呈现个性化、多样化的特点。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既要保数量、保多样，也要保质量。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是重要途径，也是重要任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中，对优质农产品、优质食物的消费毫无疑问摆在首要位置。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升农产品品质，就是要挖掘农产品品质特征，突出品牌打造，完善生产标准化和区域化布局，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创新支撑。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长王凤中。王所长将为大家介绍有关农产品品质评价的相关内容。王所长您好。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的王凤中。
6: 我们都知道，农产品包括粮、棉、油、林木与果蔬等等的大宗农业产品及其相应的副产物。那么什么是农产品的品质呢？到底
7: 从农产品品质来说呢，它是农林木水产品等所具备的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一些属性，也就是农产品的一个使用价值。那么在农产品品质的内涵中呢，主要含有营养品质、加工品质和商业品质。那么咱们经常所谈到的可能更多的是营养品质，但是对于农产品的品质来说呢，加工品质和商品品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农产品品质。那么在品质评价方面来说呢，我们通常的意义上，从科学上来讲，我们对其营养品质、加工品质、商品品质等方面进行了客观定量和标准的分析过程，从而对农产品的质量做出综合性的一种结论。
6: 王所长，那农产品品质评价的内容都包括哪些呢？
7: 从农产品品质评价工作的背景来看，首先是我们要保证农产品的优质化。大家知道，进入 WTO 以来，生产经营活动呢，越来越多的受到全球市场的影响。目前像是我们的大豆产业，我们将近1亿吨的大豆从国外进口，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国内的农产品品质，尤其是大豆如何使优质化，就成为我们的一种话题。那么同时，这个农产品品质评价呢，还是现在目前消费者的一种需求。那么现在普通消费者呢，对食物的色香味形等方面都提出一些方方面面的需求，尤其是在食品的营养平衡和保健功能等方面。另外呢， 它还是粮食生产、消费、长期短缺与供给之间的矛盾，以及粮食总量生产大体平衡和结构性短缺的这方面的过剩的这个矛盾。
6: 在这三大背景之下，开展我们现在的农产品品质评价工作，农业农村部把2018年定义为农业质量年，标志着我国农业发展进入了以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的历史转折点，由数量第一转向质量第一的新的时代。
7: 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跟我们中国整个的发展阶段应该说是密不可分。大家也知道，我们中国呢在2020年整体消除了贫困，全面进入小康。那么我们在2018年前后呢，也是在这个从增产导向转向了提质导向。同时农业农村部也提出全面加强特质农品工作，是推进质量兴农、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这么一个时代的要求。在这里面呢，我们要提到的一个特质农品的一个工作，这是农业农村部质量监管司、国家质量安全中心它的一个中心工作，在咱们中央一号文件中也都提出特质农品的工作。那么特质农品应该说是新时代的一个要求。咱们也知道，传统的三品一标和新的三品一标，那么都在更加注重从质量上向品质转移。应该说在传统的三品一标中，我们是提到无公害、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那么在这过程中呢，更多的要追求安全。那么在只安全做基础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呢，再去追求质量。那么新的由唐春建部长呢提出在新的三品一标，也就是说是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方面，我们更加注重的什么呢？是在营养健康的基础之上注重的品质的要求。我想这也是我们农产品品质评价工作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变化，老的三品一标向新的三品一标来转换。目前来说两个三品一标还在并行，那么同时来说十九大报告已经明确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定位，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而这个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对于我们农业来说呢，它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是优质农产品的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的与人民的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这边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是我们农业是否能够提供给人民更多的优质的农产品。
6: 我们现在农产品的总量是安全的，我们总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维生素、脂肪等等主要的营养成分我们都已经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了。那么对于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能量，仍然还存在着一些供给不足的问题。
7: 2018年呢，我们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这么一个意见，提出深入推进农业的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和品牌化，也调整优化农业生产链布局，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6: 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里面提到了四化，那么就是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和品牌化。
7: 这个四化里面我们要深刻的理解，这里面绿色化，我们绿色是整个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关系。优质化就是我们农业是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优质农产品，同时不同区域要走特色化之路，不能是大家一窝蜂。那么第四个品牌化，这个过程呢也给我们提出我们下一步要发展品牌农业， 不能再局限于过去的小农经济，我们要形成我们的从农民到农村合作社，到我们的乡村企业，一直到我们的国家级农业企业。那么在过程中，我们要把农业向品牌化进展。
6: 2020年1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继续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加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和管理，打造地方知名农产品品牌，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的供应。文件当中提出打造地方的知名农产品品牌，王所长，那么请您给大家再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7: 这里面两个概念，第一是地方，我们不同的区域，北方、南方、东部、西部少数民族区要打造的什么呢？是知名的农产品品牌。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传统的农产品它的销售过程中是赤身裸体提篮叫卖，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求在绿色有机地标产品的认证和管理方面，我们要打造品牌。只有通过这些三品一标的产品的打造，才能增加我们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的供给。那么在2021年1月份，那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这么个意见，也在提出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要求呢立足县域，布局特色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和精神加工，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应该说，这也是我们在品质评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一个重要的政策文件。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提到的是立足县域，因为总书记也都提到，要求我们把更多的利润留在县域，让我们的乡村产业能够快速发展起来。所以我们提到的立足县域，要布局特色农产品的叫产地初加工和精神加工。在产地初加工，也就我们的把粮去壳、菜去帮、肉去皮等等去开展相关的工作，这里面呢要求我们的更多的品质要求，同时要提出了那么在县域呢开展精神加工的问题。这是一个把我们的农业产业链的利润留在乡村的过程，要求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现在农业农村部布局了在全国整个的我们的县域中每个县都要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另外呢，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呢又从2020年开展了农业产业强镇和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的工作。这些工作呢，它立足的还是什么呢？就是三品一标。那么我们在农业产业强镇中就是一镇一品、一乡一业，我们在这里面要把突出的产业要拿出来，要把我们产业的品质要提升上去，就这样我们农业才有抓手。另外一个就是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我们整个布局了10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的相关工作。那么把它的从育种端、种植端、养殖端、加工、流通、消费整个产业那么进行了集群化，在这个集群化过程中，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品种的培优、品质的打造、品牌的塑造以及呢我们标准化生产要做起来。所以这也是我们整个特色产业集群的一个中心的目标，这也是我们在品质评价中重要的一件事情。
6: 王所长，开展农产品品质评价对于农户消费者来说都有哪些好处呢？
7: 在开展农产品品质评价方面，对农户来讲，可以为农户推荐更多的优势的农产品。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在整个的我们的 农业农村生产过程中，我们像是以小麦为例，我们每好多县都在种小麦，但是经过我们调研发现呢，有的县呢200多个小麦品种，老百姓不知道该种啥，为什么呢？因为他怕天灾，怕我们的收购部门不去收。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如何给农户提供优势的具有潜力的品种，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对于我们政府来说呢，我们就可以在品牌打造方面开展相关工作。很多地方政府经常说我们的这个产品好那个产品好，但是呢，所有的这些好都是口头上的，没有一个数据的支撑。大家也可以看到，烟台说它的苹果好，陕西说它苹果也好，甘肃更说它自己的苹果好，但是到底怎么好法，各地方都没有数据。那么对于我们消费端来说呢，我们选择上也很难。

0: 能够选择品质优良的或者满足自己喜好的相关产品。所以说呢，开展品质评价不光是对于政府，对于农户，也对生产者，对于消费者，都是具有非常重要作用。
1: 农产品质量评价方法及技术，一是感官评价方法，这是目前应用较多的方法，但具有不稳定性和易受干扰的特点，因此实验要有重复，每次实验使用多个品评员，对品评员进行筛选和培训。二是化学分析方法，蛋白质、脂肪、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品质要素可以用化学分析方法进行测定。三是仪器测定方法，借助仪器进行定量测定，以辅助感官评定，可以使质量评价更具客观性。比如色泽可以用色差仪进行颜色参数量化，质地可以用质构仪进行测定，肉的嫩度还可以用剪切力仪进行测定。四是机械分级技术，主要根据农产品的大小、尺寸、密度、硬度等物理特性参数，通过机械装置进行农产品的质量评定。五是可见光与近红外应用技术，利用产品的光学特性进行质量评价，即利用农产品对不同波段光的吸收、散射、反射和透射等特性。六是 X 射线与激光分析法的应用，利用 X 射线或激光，可对农产品的表面缺陷、密度、内部病变等基本物理性质和内外部品质进行无损检测。七是声学特性应用技术，例如可以利用超声波测牛洞体、猪洞体背标厚度，利用声学特性检测蛋壳破损情况等。八是电磁特性应用技术，利用农产品本身在电场和磁场中的电磁特性参数的变化来反映农产品的品质，主要用于农产品的密度、硬度、新鲜度、成熟度等基本物理性质和内部品质的无损检测。九是计算机视觉技术及机器视觉技术，主要用计算机来模拟人的视觉功能，从客观事物图像中提取信息，进行处理并加以理解，最终用于实际检测、测量和控制。十是电子鼻和电子舌技术，用来识别和分析复杂气味和滋味化学成分。电子鼻和电子舌是模拟人的鼻子和舌头，对待测样品进行分析、识别和判断，实现对样品中气味和滋味物质识别和分类。农产品质量分级需遵循四种原则，即公平贸易原则、产业引导原则、科学实用原则、国际接轨原则。但不是所有农产品都既平等级又分规格，应根据农产品类别而有所不同。不同农产品质量分级的基本要求也不同，例如果蔬对产品完好性、清洁程度、虫害程度、正常气味、外部水分等应规定基本要求。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在刚才节目时间里，汪所长介绍了农产品品质评价工作的发展历程，接下来我们请汪所长介绍一下农产品品质评价的具体内容。
0: 那么我将从时空品质评价、评价技术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以及相关技术平台等方面跟大家共同探讨。
2: 汪所长，请您介绍一下什么是时空品质评价。
0: 这是一个在农产品特征品质挖掘过程中的一个新的名词，因为这个名词呢，是我在2020年6月份在《农民日报》发了这篇文章，关于时空品质评价的这么一个概念的问题。这里面呢，实际上有很多的故事。我是北方人，吃到的菠萝，我们北方认为菠萝是一种好像酸的。但是呢，当我某一次到广东的湛江，在菠萝地里吃到菠萝以后啊，给我触动很大。在当地的菠萝，成熟的菠萝是甜的，一下子把我的一个概念给我打乱了。我当时在思考，为什么？总书记经常说的叫"找不到乡愁"。

0: 实际的乡愁呢，正是咱们儿时的味道。而儿时的味道过程中，大家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想想哈，儿时我们都是一种在很小的范围内的一种农产品的一种供应，我们吃到的都是一种九成熟以上的瓜熟蒂落的这些产品。大家知道瓜熟蒂落时果实的芳香物质才能形成，那么水果有味道了，蔬菜有香气了。那么现在呢，由于随着我们的整个的运输半径的扩大，我们消费者选择的增加，我们北方人吃南方菜，南方人吃北方菜，而这里面呢，随着运输半径的增加呢，我们需要在种植端的时候采收时就要在七成熟就要采收了，它是为了要长活下期的。所以在这个采收的时间的长短决定了我们的品质。所以在这个大背景下呢，我就在思考，难道光是一个采收吗？我们的产地它不同的品种，我们的不同的农产品的不同的部位，它的储藏时间、保鲜长短等等，它好像它的食用品质、加工品质、营养品质和安全品质都在发生的变化。橘生在淮南为橘，在淮北为枳，这不就是一个产地的问题吗？那么同样的，我们的小麦的品种，我们搞农业的知道，我们的品种不同品种的品质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应该说它蛋白质、脂肪、它的这个糖类物质它都不一样的。而我们在有很多的教科书中一谈到品质就谈到营养品质，说我们小麦就是含多少碳水化合物、多少蛋白质、多少脂肪，好像是不对的。因为什么？采取的是均一法。第三个概念就是生长部位的不同。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的猪肉、猪头肉和猪屁股上的肉，大家想它的各种营养成分能一样吗？好像这也不一样。所以在空间、在时间角度上，那么我们的品质是不一致的。而传统概念上呢，我们经常谈到的是什么呢？品质都指的是营养品质，也就是说咱们的七大营养素，还有一些微量元素，以及一些这个微量的一些营养成分。咱们知道我们假设在鲜活农产品中经常谈的是什么呢？是食用品质，好吃不好吃，甜不甜，酸不酸，辣不辣，咸不咸。那么这个食用品质恰恰是我们在品质挖掘过程中大家忽视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食用品质评价中，我们鲜明提出食用品质是我们农业生产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品质概念。另外一点是加工品质，我们有好多的水果是要考虑它加工品质的。我们以这个苹果为例，成熟的苹果是甜的，七成熟的苹果是酸的。当加工什么样呢？加工我们的叫苹果脆片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带点酸口。所以我们在七成熟采摘时，这种的苹果口味反而是最好的。而且另外一个，我们在国光苹果和我们现在红富士苹果，红富士鲜食非常好吃，但是加工做脆片的时候不好吃的，在做果汁时候也不好喝的。这时候红富士苹果呢，就不如我们所说的国光苹果的这种老品种的加工品质。那么还有一些品质，像安全品质。我所说的安全品质呢，不再是属于是静态的品质，不再是说的我们农兽药和重金属的残留的问题。因为安全品质应该是随着动植物自然生长所形成的这种它的过敏源、它刺激代谢产物。那么这方面我想大家应该有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要提到这么一个食工品质评价这么一个概念。非常高兴的是，我们在“十四五”期间，国家科技部呢，也是根据我们发布的这一个概念，也出台了相关的重大研发专项的这个内容。
1: 王所长，刚才您讲了这么多，那么在食空品质评价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内涵呢？
0: 大家可以看啊，食用品质也就从质构风味角度来谈，那么加工品质，那么它的加工的粘度、它的硬度等相关指标，还有包括它的降血糖、降血脂等功效品质，哎，能保存多长时间，它的储运品质，它的过敏原、毒素等，这是安全品质。那么营养品质啊更多了啊，当然商品品质呢也包括它的整齐度和色泽度。
1: 王所长，食用品质具体来说是怎么评价的？
0: 我们通过对不同区域的苹果的产地进行分析，那么发现不同产地红富士苹果的从感官分析来看，它的色、香、味、口感都不同。那么像在阿克苏这个苹果，什么新疆阿克苏苹果呢，它的糖心度、甜度、硬度、果香指标呢是它特征性的食用品品质价。在这里面呢，它的食用品质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叫糖心。大家知道糖心实际上是一个病变，但是呢在阿克苏苹果中判断是否阿克苏苹果，这是一个重要的特征指标。那么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在食用品质中我们看的是它的感官评价。色，像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苹果有的是片红，有的是全红，有的是条红。香气物质，有的甜香、苹果香，有的是带奶香等等不同的。那么口味来说，酸甜的、甜的还是真甜的等等，我想呢这都是一些指标。味道、口感，口感呢我们水分比较多还是干物质比较多，味同嚼蜡等等，我想这都是食用品质。
1: 好的，感谢王所长的介绍。
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7: 专业的讲堂，
8: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7: 实用的讲堂。
8: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7: 贴心的讲堂，
9: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这个样子。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在今天节目时间里，我们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长王凤中继续为大家介绍有关农产品品质评价的相关内容。王所长您好。
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的王凤中。
1: 那么在之前的节目时间里呢，王所长介绍了食空品质评价，包含了食用品质、加工品质、功效品质、储运品质、安全品质、营养品质和商品品质，并对食用品质进行了介绍。王所长，接下来请您介绍一下农产品特征品质挖掘的其他方面。
0: 在营养品质里面，我们除了普通的我们的这些七大营养元素以外呢，我们还要对它的一些特殊的营养品质进行挖掘。我们以牦牛肉和普通牛肉来进行一个它的一个营养指标的筛查，那么可以看到角鲨烯等功能性脂肪酸呢是其特征性的营养品质评价指标。它这个角鲨烯呢是在牦牛在高原上体内形成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功能性的脂肪酸，那么在普通黄牛里面就没有，所以这个指标呢就可以很迅速的判断出牦牛肉跟普通牛肉的差异性。我们也对西藏、青海以及不同区域的牦牛肉中的关键风味怎么进行了评价，这里面呢它的脂质、蛋白质、矿物质它的都是不一样的。那么通过一些稳定性同素分析以及产地鉴别等工作，那么我们就可以对它营养品质进行一个挖掘。应该说呢，牦牛肉和普通牛肉在整个的它的一个风味上是有明显的差异性的。那么给大家谈谈加工品质方面，通过对大豆加工，大家可以看到大豆呢一般来做成豆腐，做成豆浆。那么我们在做豆浆过程中，我们经常谈的它的加工品是什么呢？是加工的得率，你一斤大豆能产生多少斤豆浆啊？那么它的蛋白质含量怎么样？它的感官指标怎么样？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的分析，那么筛查是以加工豆浆的这种品种。但知道不同的品种它在豆浆加工中呢，它的得率是不一样的，它的风味是不一样的，有的有豆腥味，你还通过电子鼻的发现，那不同的品种还是有差异性的。谈一下安全品质，安全品质不是指的农药、兽药、重金属的问题，而是植物和动物在自然生长过程中自身形成的刺激代谢产物，形成的一些过敏原，有某些呢对人体的消化吸收有抑制作用的一些物质。那么同还是对大豆进行分析，那么大豆的安全性指标，像是我们对国产和进口大豆进行了分析评价，发现主要国产大豆品种中的大豆皂苷、植物凝集素、大豆蛋白酶、抑制剂，它的含量明显低于国外的很多主栽品种，这也说明了我国国产食用大豆的它的安全品质是远远超过美国和阿根廷、巴西大豆的。那么在这里面也为我们国家食用大豆的它的这种安全性我们提出了理论依据。功效品质，那么对我们很多谈功效品质的时候经常谈的是我们的一些特色农产品，谈的是我们一些食药同源的一些物质，谈的是我们一些中药材的一些物质，这类物质呢往往在我们的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在对不同的产品在它的二十类功效进行了评价，那么降血糖、降血压、降尿酸等等，我们发现呢，那么像是以黄花菜为例，那么它就具有明显的改善睡眠的指标，那么这就是它的一个特征性的一种功效的品质啊。当然的我们还有一些我们从中医理论上所谈的补气血，像人参、党参、 像是黄芪、龙眼、当归等等，像这调脾胃，山药、莲子、芡实。那么安身助眠，像除了刚才的黄花菜以外，莲子心、酸枣仁、茯苓、百合，那么这些都是这些产品的一些功效品质。那么这些功效品质是为我们的农产品的增值增效能够提供很好的依据。商品品质啊，是原来在我们的很多的教科书中很少谈到的，但这个品质恰恰是我们农产品的特征品质中的很重要的一环。大家可以想啊，我们对不同的商品进行评价，我们谈什么呢？产品的整齐度，大家可以看，哇，这非常整齐的，也同时可以看它色泽跟刚才那个苹果是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它色泽不一样的，同时还要看好看不好看。我们的南方的丑柑，丑柑丑就是它的特征啊，就是它的一个七扭八歪，是它商品品质啊。我们的西红柿整齐划一，它所有的西红柿红的让别人感觉到它这个红是红的让人舒适，这种商品品质恰恰是我们在我们很多的教科书忽视的，而是消费者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第七方面呢，就是它的储温品质，它的耐储性啊。我们大家知道，在上世纪的时候，我们的西红柿放三天就烂了，那么现在的西红柿由于它的各种的品种筛选，它现在耐储性可以达到一个月啊。那么这种西红柿呢，那么它的耐储性就非常强。这个储运品质啊，是对我们生产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希望我们生产出的农产品三天就坏了，你卖不掉啊。像是新疆的白杏进不了内地，那它就卖不掉啊。当年的咱们说的这个杨贵妃吃这个荔枝，需要是快马加鞭从这个南方运到西安，那么妃子一笑，那只说白了就这个储存性，这个耐储性的，这是现在目前来说是它重要的品质指标。
1: 汪所长，我们谈完了农产品特征品质，下面再来介绍一下农产品品质评价技术方面的相关内容吧。
0: 那么应该说农品质评价技术啊，现在也有一些随着我们消费升级和现在农业的产业的变化呢，也在发生的变化。应该首先呢，是农产品品质数字表征技术在受到全球关注。应该说品质数字表征技术呢，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话题。澳大利亚大家可以看到，它是牛羊肉非常多的，那么它在肉的分级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通过20多年的研究呢，建立了以增加消费者满意度为目的的肉类分价标准。那么它原来的它是煎烤烹炸，那么这是肉行不行，它建立以四个指标为主要特征的这么一个，把它用数字化表征出来，它就能得到这一个表征化的技术。那么在国内呢，我们各个科研单位大学都在农业农村部的领导下呢，都在开展大宗农产品的品质评价工作。我们农业农村部呢建了300多个质检中心，大家在通过将近20年的发展呢，对全国的大量的农产品都开展了分析，建立了相关的数据库。当然呢，还是缺乏对品质的一个全面综合评价，以及对食工品质的评价。当然这过程中呢，还是由于我们在整个的标准不统一，标志不统一，那么造成的我们的很多数据库不兼容，那么这也是一个现在问题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品质评价过程中单一的以营养品质评价作为它主要的这么一个品质评价指标，没有刚才我说的还有那六大品质评价。如果是把这六大品质，也就是总共七大品质评价所有都做起来以后，那么才是真正的我们的品质评价。所以这里面就建立符合我国消费习惯和膳食模式的那么一个品质评价的这个数，应该说的数字化表征技术。那么第二方面是品质特征标识化与身份化研发应用快速推进。像以欧盟为例，96年就开始实施的PDO、PGI 和 TSG 的认证，那么它对农产品的特征指纹进行分析。大家知道，像是他们的葡萄酒 它建立了通过几百年的这种数据的积累，建立了它的包括土壤、气候、地理、特征、品质等在内的那么基础数据库，现在竟然成了数据 bank， 也数据银行的问题。在这里面呢，它这个品质的特征标识化和身份化做得非常充分，所以咱们经常说很羡慕欧洲的地理标志产品。那么在我国呢，从2008年就开始实施了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那么近两年呢，我们也在大力推动农产品的身份证管理，包括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三品一标，我们呢从无公害、绿色、有机地理标志产品，当然呢还有包括现在新兴推出的我们名特优新农产品、特制农品等等评价，那么这些都是用政府来为我们区域性特色农产品给它做背书，给它贴上标签，有了标签，有了身份，它才有它的更大的附加值。但是呢，我们仍然以感官和理化品质评价为主，它的优质农产品的特色标志物不明确，它理化指标呢阈值呢缺乏，都是谈的一个数字，不是谈的从多少到多少，这里面也是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问题。第三一个呢，品质评价监测的在线化智能化成为研究重点，应该说的发达国家已经在快速无损检测技术方面远远超过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现在也在起步，他们现在研究了大量的分能分级的智能化的一些机器人，在线实现了检测，实现了检测完了实时传输进行前端调整，所以大量的无人化工厂现在出现，我国呢现在也在开展，但是大量都是还单机和离线的设备，好在是咱们国家呢这个不管是农业部还是科技部呢都在布局相关的技术研发，我想这也是我们发现了我们的差距，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品质评价的监测的在线化智能化，能够把我们的人工成本降下来，能够使我们的产业更好的良性化发展。第四方面呢，生产标准化和区域化布局呢在逐步形成，那么在国外我们也看到了发达国家已基本实现了大宗农产品的优势产区的划分与布局，像是美国的苹果它的优势产区、樱桃的优势产区、它的一些玉米的优势产区，那么当然呢我们国家呢应该说大宗农产品呢也是开展了优势区域的划分和布局，但是这个优势产区的划分和布局呢现在仍然存在一些品种与它之间的相关性问题，这块还没有形成。
2: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婷。王所长，刚才您介绍了我国农产品的品质评价技术的四大趋势，包括品质数字化表征技术研发日益受到全球关注，品质特征标志化与身份化研发应用快速推进，品质评价的监测在线化智能化成为研究的重点，生产标准化和区域化布局逐步形成。那么下一步我们农产品品质评价要怎么开展呢？
0: 对我们食用农产品的原材料，对它的空检、食检，也就是它的品种、产地、不同部位、不同采收、不同储运和保鲜，那么开展什么呢？食工品质评价，以及对我们食用农产品所形成的标准化的产品开展多维品质评价，通过我们的数据分析模型建立，构建我们的数据库，那么在这些大数据的基础上研发我们的相关的技术装备，包括我们的快检、 我们的智能化检测技术，那么在生产实际中来开展应用。那么这就是我们一个整体品质评价工作的一个总体思路。那么这个品质评价就会为我们农业，为社会提供多少农产品，多少优质农产品，多少优质蛋白，我们开展这方相关的工作。我说这个工作是我们品质评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
1: 王所长，下面请您通过案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应该怎么样去开展农产品品质评价。
0: 大家都知道泰国香米好吃，也确实是在咱们整个稻米产业中它属于是高端产品。
1: 那么对于泰国香米来说怎么去评价呢？
0: 应该说呢，泰国提出啊，仅在原产地种植时才可以得到质量最佳的香稻。它的几个区域应该说呢是它的五个原产地，属于泰国优质农产品的代表。而这些泰国茉莉香米是米粒细长，米色晶莹剔透，胚芽没有白点，蒸出的米饭饭粒完整，柔软爽滑，具有独特的绿豆树香味。首先它的外观看米粒细长，它的颜色看晶莹剔透，同时看它的胚芽，它的一些特殊的一个部位没有白点。在食味上呢，米粒完整柔软爽滑，风味是独特的绿豆树的香味。那么这里面就是它的整个的泰国茉莉香米的它的特征，而我们普通大米呢就跟它恰恰有些差异性，所以这里面这就是它的一个典型特征。而在他们的整个泰国茉莉香米的品质评价中呢，我们会对它的营养品质、食用品质和独特性进行分析。从营养品质呢看，其他营养元素没什么差异性，跟普通大米，它的氨基酸、它的灰分、水分、微量元素、无机盐基本上与普通大米基本一致。它食用品质恰恰是有问题，当然呢两种米呢都是适合于蒸煮米饭。哎，它这到底是差异在哪呢？我们通过电子舌的雷达图就会发现它有独特的香气成分。那么它有91种的香气成分，是比咱们国产的有机大米的68种香气成分可能更多。我们又进行一个图谱的分析，发现它的正己醇、一辛烯三醇、苯酚、四甲基苯酚等化合物是导致泰国香米具有浓郁香味的特征性风味成分的化合物，也就是像刚才说的那个树香的它一个基本的化合成分。也就是这4种化合物呢是使它跟普通的有机大米形成差异性。那么在这里面泰国香米呢又制定了严格的标准，它成为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最为详尽、最复杂和最为严格的一个大米标准。在这个大米标准，它是对于高端、中端和低端市场进行了分别的评价和阐述，它适合不同消费群体，实际上就是以消费为导向的，形成了3个等级。在高端市场中，它可以贴泰国优质大米的标志，可以用它这里面的泰国茉莉香米比例呢不能低于92%，同时它用泰文也要标上泰国茉莉香米以及英文的标识。在中端市场时，它是为了与竞争国家真正的竞争，那么是打价格战。那在这里面呢，它也提出泰国香米比例不能低于80%，直链淀粉的含量不可超过20%。当然呢，它的泰文也有标识，但是呢，最低端市场，我想呢，它是为了打开出口渠道。这里面呢，它根据不同的国家的消费习惯和需求来配相关的米。 那这就是它的泰国茉莉香米的这一个标准。那么再通过这个它的品质，它也可以看出差异性很大。
1: 刚才谈到的泰国香米，接下来王所长再请您谈谈我国的石斛。我们都知道石斛是中药材，不同品种的石斛的功效是不同的，这应该怎么去评价呢？
0: 大家知道传统意义上的铁皮、金钗、鼓槌石斛呢，它的是评价它的甘露糖、石斛多糖以及石斛碱和毛兰素等。那么这些指标呢，是对它不同的实际上是药代学上，或者说咱们在药典上的一些评价标准。我们呢利用呢 QTOF， 然后再构建了10种石斛的指纹图谱，对它不同品种中的不同成分进行了含量测定。对它的分类成分的多元统计分析发现呢，挖掘出来多个硫酸石斛和鼓槌石斛的差异代谢物，建立它的化学数据库。那么把这个数据库建起来，建完以后呢，对它的不同产地不同地区的，也就是说铁皮石斛的，对，看它的营养成分差异非常大。那么对它的不同的采收期，大家看到多糖含量、石斛酚含量差异显著，不同加工方式烘干和冻干也有差异性，不同环节的特征指标是不一致的。那么通过我们斑马鱼的活性、免疫活性的评价，哎，发现呢它有免疫功能，也看了看它的胃保护、神经保护、血管保护功能。那么这些不同的保护功能，它有它的不同的一些部位，不同石斛的不同部位的不同功效。
1: 番茄是我们经常食用的农产品，那么怎么样对番茄进行品质评价呢？有哪些重要的参考因素呢？
0: 我们对产自法国、荷兰和意大利的3个国家的番茄的外观、味道、口感、颜色、大小、成熟度以及质地等多个指标进行了感官评价。这个感官评价呢，我们还采用了很多的不同区域的消费者参与，发现甜味、酸度、硬度以及番茄味的浓郁程度是番茄品质评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不同区域的人、不同饮食文化的人，那么对这些品质呢具有同感。应该说呢，大家甜、酸、味这些都是它的品质，这就是一个鲜活农产品中的一个重要的品质评价。那么当然呢，它不同的大小、不同的成熟度，刚才谈到我们国内的要根据它不同成熟度，食品品质评价中的成熟度 Refineness 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也提出了 Refineness 跟 Freshness， 也就是 R 值和 F 值的这么一个概念。 R 值就是个成熟度，那么 F 值是它新鲜度。那么到底是否成熟、是否新鲜呢？啊，这就是一个对西红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评价。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对来自云南的不同区域的番茄的外观品质、风味品质、功能品质进行了评价分析。通过模型建立呢，筛选出适合不同加工的一些品种，它不同的颜色的番茄，那么它们像是宝山和德宏的相关品种呢，适合鲜食和食品加工。那么至于在临沧的风味上非常浓郁的风味啊，适合做调味品。而在普洱和版纳的，由于它的维 C 含量非常高，那么具有抗氧化活性。而来自新疆、吉林和北京的，那么我们也开展了相关的品质评价。哎，这品质评价呢，发现相关的数据基本一致。那么都是对于它的外在感官、风味品质、功能品质以及加工品质的进行了相关的评价。那么现在呢，随着技术进展，我们已经开展了利用近红外光谱及其视觉以及电子鼻和高光谱等无损检测技术，来对这些番茄的番茄红素、可溶性固形物、维 C 等指标进行综合评价，而包括它的硬度指标都在做着相关的这种无损快速检测技术的相关研发。因为这一块呢，我想呢，也是我们下一步的研发重点。
1: 王所长，下面再请您来谈谈羊肉的品质评价。来自不同区域的羊肉的口感不一样，每个区域都说自己家的羊肉好，那么到底哪个羊肉好呢？我们怎么去评价呢？
0: 我们对不同样品的，也就是不同品种不同部位的羊肉，它的食味品质，像是它的色泽、挥发性风味物质、它加工品质，那么咬不咬得动、蒸煮损失、营养品质、它的水分、蛋白、脂肪、灰分、氨基酸进行测定。那么在这个测定发现呢，我们发现了不同区域的不同品种不同部位的羊肉呈现了不同的品质特征，不管是涮、烤、煮这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不同的评价模型，以炖煮为例，那么进行了感官评价。哎，这个感官评价会对它的风味呢，对它剪切力啦，对它方方面面进行分析。进分析完了以后呢，我们利用近红外的便携式的快检设备，构建了融合月龄、部位、宰后时间等因素的多品质的同步无损检测这么一个模型。我们开展了关于像盐池滩羊、这个陕西的胡羊，还是新疆的揭阳等不同羊的它的品质评价。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想呢，对它，你像培植、嫩度、色泽、水分含量、蒸煮系数等等这些，我们开展相关的一些快检装备的以及技术的研发。
1: 以上王所长结合案例介绍了农产品品质评价。农产品的品质评价呢，是新时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的保障。通过农产品的品质评价，可以把各个地区不同品种的产品的优势特征用数字化表现出来，讲出我们各地的风味故事，讲出品牌故事。希望通过品质评价，为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为农民的增收，为农产品的产业链延长提供保证措施。非常感谢王所长的介绍，谢谢您。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现在是下午5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
10: 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3: 幸福家庭遭遇变故，六岁儿子不幸罹患重病，
14: 一点力气都没有，站在前面都没本事站了，感觉肯定生大病了。
15: 你看未化验的话，那边说你可能是白血病这样。
13: 面对巨额医疗费用，贫困家庭将如何应对？
15: 能想到的经济朋友也都借了，就断了经济来源吗？
14: 他老爸写了一个牌子放他前面，他老爸推着他。
13: 救子心切，父亲如何走上犯罪道路？
16: 考虑到小雷如果没有钱就会断药这种情况，让他决定铤而走险。
13: 法治天下之慈父之罪，
1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家住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的齐若凡遇到了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他的儿子小雷被查出患有白血病。为了给儿子治病，齐若凡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而且举荐了大笔的外债。为了给孩子看病，齐若凡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那么齐若凡到底做了什么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3: 小雷今年11岁了，他活泼可爱的样子让人很难想象他是一个白血病患儿。
14: 他现在就小毛病特别多，一下肚子痛啊，一下头痛啊，那里一下感冒流鼻涕啊，咳嗽啊，咳起来就很难好，就这样。
18: 他化疗过程中接受了太多药物了啊，化疗药的话都是毒药的，两次的化疗是砒霜，就挂盐水挂的，就是我们砒霜的样子。我们那些药我们不能碰的，如果是血管流在血管外面的话会全部都烂掉的。
13: 虽然小雷的体质仍然很虚弱，但经过3年多的化疗，他的身体指标已经恢复正常。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小雷的父亲齐若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8: 别的父母说再困难的话，孩子毕竟是一条生命，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这样子。哎，
14: 他为了我小孩这样去做这件事情啊，然后哎呀，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反正他付出了挺大的。就是
17: 解读这起案件，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戴乐孝，有请戴法官。
19: 戴乐孝，
13: 浙江省文成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办案能手。
17: 戴法官你好。
16: 罗旭你好，
17: 欢迎您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我们非常好奇，齐若凡为了给他的儿子小雷看病，他究竟都做了什么事情呢？
16: 齐若凡在儿子小雷看病期间伪造发票骗取社保金，伪造了11张发票，共骗取了17.7万余元的社保金。
17: 他骗取社保金的次数比较多，而且涉案的金额呢也比较高。那么齐若凡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13: 2012年4月的一天，齐若凡正在医院为小雷办理住院手续，一名活动在医院附近的票贩子凑到跟前和他搭讪。
18: 生了什么病啊？也就是说小孩生的是这种病啊？这种病活，他说这种病花不少钱。我说是啊，没办法。后来就跟我说可以帮我们做这些发假发票啊，可以多报销一点。我说不需要，第一次拒绝了。
13: 然而2个月之后，齐若凡却主动找到了票贩子，这又是为什么呢？
14: 我还感染了嘛，没钱了，我们没楼下已经欠账了，然后楼下钱没交，药就不要死就不上了，停掉了。
13: 最终齐若凡把小雷的住院发票交给了票贩子，让票贩子制作票面价值更高的假票，费用是票面价值的5%。
18: 我就问了可不可以，他说没事的，他经常帮别人做的。发票金额实际上是10000的话，我可能开个2-3万这样子。
17: 用这样的手段去骗取社保金呢，齐若凡明知道是违法的，但是还是做了。难道齐若凡就不怕被发现吗？
16: 根据齐若凡丹婷的供述，其实他内心是非常害怕的，但是一考虑到小雷如果没有钱就会断药这种情况，让他决定铤而走险。
13: 齐若凡从票贩子手中拿到了假的发票单据后，返回老家文成县社保局报销。这次他能顺利从社保局报出保险金吗？
18: 当时是开始的话是第一次是有紧张的，紧张不过后来顺利报下来了，他看都不看了。
13: 齐若凡拿着报销出来的钱支付了小雷的治疗费用，使得小雷的治疗得以继续。
18: 报销过来的钱都可以用来孩子看病啊，包括我们租房啊，孩子生活这一块都用上了。
17: 没想到齐若凡这么容易就把钱从社保局给领出来了，难道遇到这种情况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就不会审核吗？
16: 一方面来讲啊，这些假的发票做起来都非常真，另一方面就是要去核实这样的发票是否真实，还得去当地的开具发票的医院进行核实，这对于报销窗口的这些工作人员来说显然是非常不现实的。
13: 如此简单就报销成功，使得齐若凡的诈骗行为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18: 别说第一次，就比如说两三次之后他发现有问题的话，或者是怀疑一下你，就哪怕是问一下你怎么做，你怎么花这么多钱，你肯定我就有点，我就不敢去伸手去做了这样子。
13: 从2012年6月到2014年3月，齐若凡共用假的医院发票报销了11次，金额达到17万余元，而小雷的治疗也因此得以顺利完成。
18: 后来还是把给孩子看病这个疗程都支撑下来了。出事之后，别人就有很多人经常跟我说：“你可以想别的办法。”我说：“能想什么办法？确实也当时也没办法想了啊。”
13: 2015年2月，文成县社保局在审计时发现了齐若凡开假发票报销的情况。对于这一情况，社保局会怎么处理呢？
18: 打电话给我，我问这个情况。没有，都是医院里开的。
14: 然后是吧，打电话给我了。我感觉我说没有吧，不可能。我说他向他，那时候没钱嘛，他是跟我说向他朋友借的。
13: 社保局在与雷小芬沟通时表示，希望他们主动把钱退出来。
14: 那以前再加上去的话，社保局肯定会放过我们。
17: 我们看到骗保的事情终于败露了。那么在事情败露之后，齐若凡和雷小芬有没有把钱还回去呢？
16: 他们内心是非常想把这笔钱还回去的，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在这么短的时间，即使去借那么一大笔钱也是非常困难的。
13: 2015年3月，文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文成县公安局报案。
15: 文成县社保局的一个工作人员移了7张发票过来，他那个发票的内容呢，大概就是有一个白血病患者小孩子，他说这个小孩子可能发票是伪造起来，涉嫌诈骗这个社保金。
19: 社保部门移交我们公安机关以后，我们呢对他进行了高度的重视，主要考虑呢这个是我们诈骗社保保险金的这么个案件。这种案件呢，我们是我们当年我们文成县的第一个同类的案件，所以呢这个我们接到这个社保部门的这个报案以后呢，我们高度的重视啊，立即这个派警力呢跟社保部门一起呢这个进行了个初查。
13: 接到报警后，民警赶赴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进行调查核实。
15: 到了那边之后呢，就是根据调查，他这个发票所开的金额跟实际用的金额确实相差很大。查证属实之后，回来我们当天就立案侦查。
13: 通过侦查，警方了解到齐若凡诈骗所得全部用于小雷看病的事实。爱子突发重病，为何辗转多地无法医治？
18: 去了瑞安人民医院，然后又转到温州。
14: 然后他确诊查不出来了，他就把我们转到上海去了。
13: 医疗保险能否解决小雷治疗费用问题？
18: 花了有15万块，可以报销的话只有1万5。
13: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慈父之罪。2011年12月，7岁的小雷突发高烧，从此这个小家庭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经过多天的输液治疗，小雷的病情没能 到缓解。
14: 整个人就是人就是趴那里了，一点力气都没有，站了前面都没本事站了，感觉肯定会生大病了。然后我赶紧就把他带到人民医院去。
18: 去了瑞安人民医院，血常规化验的话，那边说有可能是白血病这样子，然后就刚到温州。
14: 人都一直在哭啊，钱啊不怎么办，钱尽量想这个救这个办法，救这个小孩。我觉得没有这个小孩，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一样活着。
13: 然而温州的医院在确诊小雷患有白血病后却查不出具体的类型，因此无法进行针对性的治疗，这该怎么办呢？
14: 当时医生建议他保民在那里尽量的查，然后看能不能查什么类型的，然后他确定查不出来了，他就把我们转到上海去了。
17: 到了上海之后啊，小雷的病情发展如何？经过医院的检查，他所患白血病的类型是不是确定了？
16: 秦若凡夫妇带着小雷来到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这里的医生给他做了各项检查，终于确定了白血病的类型，并出具了具体的医疗方案，共计13个疗程的化疗。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家庭，更大的困难来临了。
13: 就在小雷做完第一个疗程的治疗后，本就困难的家庭已经花光了他们所有的积蓄，继续治疗的费用该如何筹措呢？
14: 就是我们那个小店不是说要加工那个哦，总共转了1万多块钱，1万多块钱拿上海的是第一个疗，第二个疗我们都没钱。
18: 自己家里花完了，该借的也想到的钱都借了。
13: 小雷参加了新型农村医疗合作保险，生病后又申请了大病补贴。医疗保险能够解决小雷的治疗费用问题吗？
18: 进口药还有那些特需门诊的那些是没有报销的，第一个疗程加，反正加外面开销花了有4-5万块钱，可以看到发票的大概有25000左右，可以报销的话只有15000左右。
14: 然后就是报销出来，我们就发第二个疗。
13: 第二个疗程的治疗开始后，医保报销的钱很快花完了。此时的齐若凡想到了去地铁里乞讨。
14: 他看我扛不下去了。他看我已经借不出来钱了，让他然后做了这一步的。
13: 至今，雷小芬仍然记得齐若凡第一次带着小雷出门乞讨的场景。
14: 他本身人就不舒服，坐在轮椅上他都难。然后他老爸写了一个牌子，放他前面，他老爸推着他，他们出去要了100多块钱回来，他们父子俩也挺开心的。
13: 然而，地铁里拥挤的环境让本就重病的小雷身体难以承受。
14: 他说里面空气不好，喘不出气来，他这么说。他说妈妈，我在里面喘气很累，他这么说。后来我爱人就没带他上地铁了，就上他那些巴黎春天啊，那些商场楼下啊，马路上啊需要了，就这样。
17: 齐若凡为了给继子看病呢，居然到街上去乞讨。我们的确为齐若凡对继子的这份爱所深深的感动，但是对于巨额的白血病的治疗费来说，应该说乞讨得来的钱还是杯水车薪。那么他们该怎么办呢？
16: 主要还是靠借钱。当小雷病情比较稳定，不需要特殊照顾的时候，齐若凡都到处去打零工赚点生活费。
13: 民警深入调查案情，齐若凡与小雷特殊关系曝光。
18: 毕竟自己的儿子是喊爸爸的，是不是他自己的责任扛起来吧。
13: 涉案数额巨大，慈父最终会被如何定罪量刑？
14: 还满意的，挺满足的。反正我知道钱不是我为了这个钱放在房子去，叫人出来请房去。
13: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慈父之罪。面对这样独特的案情，警方接下来该如何办案呢？
20: 我们就是跟雷小峰讲清楚，就是说我希望你老公齐若凡能主动到公安机关来投案自首，他宁愿自己我去坐牢，不要让齐若凡去坐牢。他的意思说，这个齐若凡真的是个男人，非常照顾他，爸爸也别感人，然后走的时候给了他1000块钱。
14: 后来我就回来套话，我说把这个钱还上吧，真的，我说想办法向你朋友啊，向你家人借，我说1万2万，我就慢慢还上去，说不定好一些。
13: 第二天，齐若凡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了自己购买假发票骗取保险金的经过。
18: 当时的话，想的肯定是，既然出事了，既然有案情的话，肯定是躲不过法律的制裁嘛啊。
20: 他到了之后也是主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他跟我讲他也真的是没办法了，他说钱真的没钱了才想到去做这个事情，因为他之前当过兵，他也懂得法律，但是他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5: 通过齐若凡讲述，警方

0: 冯开峰。
1: 2007年，雷小芬为齐若凡生了一个儿子，这使得这个原本并不富裕的家庭生活压力变得更大。
2: 当时他那个小孩也相差2岁多吧，然后我这个大的也是差了2岁，然后小的又差了2岁，这3个就没法带了。
1: 为了减轻生活的压力，齐若凡主动提出把自己的儿子送回了河南老家。
2: 然后他自己搞点小事，我能帮上忙的帮一下忙，一边就是干家务事啊，做饭，带两个小孩都很小嘛，相差2岁。
1: 在这个特殊的家庭里，每个孩子的身世不尽相同，齐若凡对他们的态度会有差异吗？
3: 人都是自私的啊，特别血缘这一块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说实话肯定不一样，但是包括生活各方面还是一样对待的，不管是亲生的也好，不是亲生的也好，毕竟自己的儿子要去喊我喊爸爸的，是不是他自己的责任扛起来吧。
1: 考虑到齐若凡家庭情况，公安机关立案后并没有对齐若凡采取强制措施。
4: 齐若凡诈骗的金额比较大，原则上是不予举报的，但是考虑到这个案件的特殊性，我们跟分管的局长汇报。
5: 我们办案部门呢，经过商议以后呢，决定呢这个给予他取保候审，采取不羁押的这种社会措施，更有利于维护我们的社会法律效果和维护我们家庭这种的功能。
4: 取保候审了之后呢，他可以在外面照顾他的小孩，继续看病或者是赚钱都可以的。
3: 我要如果在里面的话，1年或者半年的话，他们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生活就没有来源了。
1: 2015年7月，公安机关将此案移送至文成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以及人大常委会的一个解释啊，就是说诈骗社会保障金的话，构成诈骗罪的。我们这边公诉机关的话也是被告人齐若凡应当以诈骗罪追求其刑事责任来提起公诉的。
7: 戴法官，关于诈骗罪的量刑法律是如何规定的？
8: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诈骗公司财务达3万元至10万元以上的，构成了诈骗罪的数额巨大。而浙江省根据了自己的经济发展和治安状况，确定1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认定为诈骗罪的数额巨大。本案中，齐若凡诈骗数额达17.7万余元，已经构成了数额巨大，其法定刑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为了争取宽大处理，雷小芬想尽各种办法四处凑钱。
2: 他说哪来的钱？我说先让借吧。然后我们亲戚啊，自己我姐的朋友啊，我姐他们啊，就是帮忙弄出来的，是不是？
3: 当时都是他借的吧？我当时在看守所里面，借的很多都是亲戚的吧。
1: 就在开庭的前一天，雷小芬终于凑够了17.7万元，并返还文成县社保局。
7: 我们看到本案当中，齐若凡的违法所得已经全部退出了。在这种情况下，咱们法庭应该如何来裁判？
8: 本案案发后，齐若凡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依法成立自首，其家属也代为退出了违法所得。根据法律相关规定，可以予以减轻处罚，并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性，对其适用了缓刑。
1: 2015年10月27号，文成县人民法院当庭作出判决，被告人齐若凡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并处罚金3000元。对于这样的判决结果，齐若凡夫妇会是什么态度呢？
2: 还满意的，挺满足的。反正我不知道钱不是我为了这个钱犯反小，叫人出来请还去。
3: 进去你要是3到5年的话，这可能一切都改变了，包括家庭啊，包括自己啊，一切都会改变的，是不是？
7: 齐若凡和小雷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8: 本案当庭宣判之后，我们对齐若凡进行了当庭释放。据我们后续了解，齐若凡已经找到了工作，靠打工养家，而小雷现在的情况也比较稳定。
1: 正是因为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小雷的病情得到控制，只需要定期到上海进行复查。
3: 疗程结束。

0: 就吃药就不用吃了，不用吃了，我们是半年做一次复查吧，哎，做一次那个骨穿，骨穿是他从这个后面脊椎上面啊抽的那个骨髓抽出来化验的，不好的话，小孩就面临很大的危险了，比初发的要严重多了。
1: 面对随时有可能复发的风险，李小芬无时无刻不惦记着小雷，
2: 没有一秒钟里面没忘记过他。真的每一秒都是做任何事情都是想到他，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出去玩啊、哦，现在我正在对跟你谈话啊、哦，这脑子里面全都是他的压力好像。
1: 而小雷的身体状况让雷小芬只能选择在家时刻进行照顾，
0: 经常在家休息的，就之前几天一个月左右吧，基本上天天去诊所的。
2: 见你有去过，然后厂里老板根本不喜欢你，一两天三天不来，那时候上了三个月，只有干了1700块钱，爬来跑去。
1: 为小雷看病而欠下的30多万元的外债，只能靠齐若凡在外打工挣钱，一点点偿还。
0: 我这个虽然是打工，但是跟做生意差不多的，没有固定工资的，3000块钱。
2: 我在想嘛，我说明年去打工，我说搞点手工回来做。
0: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来。但愿你一切都好吧。
3: 这起案件专家是怎么看的，不妨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4: 骗取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偿金呢、啊、这个案件不是一起两起了。那么这里面我们反思几点，一点呢就是社会关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偿金在发放这个补偿金的时候啊，缺乏监管手续。就像这个案子中说，我把这条子递上去，人家就给了钱，没有这个监督机制和审核机制。另一个方面呢，我们也从这个家长考虑，实际上孩子得了这个病啊这么严重，实际上遇到每个家里啊都会感到绝望，都会感到呢天塌下一样。但是我们要相信这个社会，相信我们的社区。我们平时也可以看到有好多孩子啊得了重病，不论是社区也好，街道也好，社会也好，都会伸出援助之手，都会去募捐，都会去帮助他。很多医院的最后呢都是减免这个医疗费。所以呢我们要相信社会的正义和社会的正能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张小姐的工作经常要走路，为了减轻脚的负担，张小姐即使到了夏天也常常穿着运动鞋。但是穿惯了运动鞋的张小姐最近呢总是感觉脚部疼痛难忍，最初她以为是鞋摩擦的问题，可是已经穿了快半年的鞋怎么会磨脚呢？不会是脚出了问题吧？那么在夏天里啊，我们的足部呢常常啊会产生肿胀感，那这个时候原来啊本来很合适的鞋呢可能就会对我们足部很多的骨头和关节啊造成压力，使我们的脚呢产生疼痛感，严重的啊还会使我们的脚部变形。那由于我们的疏忽呢，现在在夏天呢已经变成足部疾病的一个爆发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合适的鞋度过夏天呢就变成当务之急了。不管您是只能穿皮鞋的白领，还是喜欢穿凉鞋的女孩，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学生，夏季啊挑选鞋子时间是重点，一般建议您在下午3点到4点这段时间内选购鞋子，找到合适的款式后要试穿10分钟左右，期间呢要多走动，这样啊才能找到最合适的鞋。下午3、4点钟的时候啊，人脚的大小呢比较适中，敏感度啊也很适中，所以这个时候啊是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鞋的。那建议您在试穿的10分钟当中呢，给脚和鞋一个磨合期。如果在10分钟之内啊，您还觉得鞋不合适，那么无论您再试穿多久啊，鞋都不会合适的。这种永远在磨合期的鞋呢，不仅会使您的脚受到伤害， 而且严重的还会使脚部畸形，将来啊，如果您想再找到合适的鞋，就会难上加难了。
7: 和买鞋一样，穿鞋也有很大的学问。首先，对于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说，夏季的高温可能会使您放弃在穿鞋之前穿上袜子，你可不要忽略小小的袜子对脚的保护作用。夏天长期光脚穿运动鞋或皮鞋，很容易导致足部皮炎。
6: 对于那些啊必须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讲啊，我们建议您呢穿上棉质的袜子，因为棉袜子呢本身具有吸汗还有防摩擦的作用。如果大家光脚穿运动鞋的话，不仅呢会使鞋里更加的潮湿闷热，那么呢还会使脚啊磨起水泡，如果泡破了之后呢，还会增加感染的几率。
7: 除了必须穿袜子，经常换鞋也很重要。不穿的鞋子您可以让它们晒晒太阳，这样也有很好的除菌作用。还有一些人喜欢在整个夏季里都穿凉鞋，晴朗的天气中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阴雨天气里，如果您还穿着薄底的凉鞋，甚至这样趟过雨水，可能啊就会出现问题了。
6: 医学研究表明啊，那脚呢是离心脏最远、供血最差的地方了。那一旦脚部受凉呢，抵抗力啊就会下降，病菌呢也会趁虚而入，容易啊引发各种的疾病。如果长期受凉呢，还容易引发关节炎或者是风湿性疾病。所以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最好呢穿上底比较厚的防水鞋。如果您在走路的时候觉得脚心儿不冷的话，就说明啊这个鞋足够可以抵御寒冷了。
7: 夏季喜欢穿塑料拖鞋的人，经常会发现在双脚脚背与鞋接触的部位会长出红色的小疙瘩，奇痒无比。所以塑料拖鞋在穿之前要好好的清洁一下，而且每天穿的时间也不能太长。
6: 说到这儿啊，您一定觉得我们的脚啊实在是太娇气了，那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不过啊，没办法，您要是呢不想生病啊，就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那根据天气的变化呢，保护好您的脚，别让它着凉，也别让它中暑。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7: 温馨提示一：习惯晚上开着空调入睡的人，一定要把脚盖好，避免受凉。二，夏季鞋比较容易受潮，换季的鞋要塞入报纸一类干燥的东西，防止滋生真菌。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9: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一场车祸让恩爱情侣从此阴阳相隔。
13: 赶到医院，两个小孩都是全身都是血，都是七孔流血。
14: 你说我给国家的输了个人，那妈也没了，我这来过个年纪了呀。
12: 已经达成刑事和解，肇事者为何还会人间蒸发？
15: 因为被执行人钱晶晶，他是有侥幸心理，
16: 当时没供应上，确实没钱，
12: 赔偿款遥遥无期，受害人家属又遭遇了怎样的悲剧？
13: 一连串应验里面三个，你想人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
17: 他真的是每次到法院来都是喝着酒过来。
12: 法院多次强制执行未果，他们最终能否成功获赔？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迟来的忏悔。 钱晶晶本是一个普通的年轻女孩，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竟然会在网上出了名。短短几天内，关于她的信息就像雪片一样充斥在网络上。
18: 那时候我都没出门，然后那个反正铺天盖地吧，瓶子啊各方面的。
12: 网络舆论的压力不仅仅打乱了钱晶晶的平静生活，同时也波及到了她的家人。
16: 我呢也不知道这个网络会有这么多的话，可能他们的关心有他们的猜测，这个越猜越偏。
1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提到人肉搜索这个词啊，大家并不陌生。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案子呢，在经历了一波三折之后能够圆满的落下帷幕，可以说人肉搜索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那么搜索的结果又让钱晶晶做了哪些改变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张青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12: 张青，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员，曾荣获上海市办案标兵、执行能手称号，多次荣立个人三等功。
19: 赵法官你好。
15: 主持人好。
19: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执行的过程顺利吗？
15: 这是我们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的一起交通事故肇事赔偿案件。这个执行过程当中呢，因为被执行人钱晶晶他是有侥幸心理，在整个过程当中躲避执行，导致这个执行是非常难。整个事件从事发到最终被执行人拿到执行赔偿款历时5年之久，这个时间跨度是非常长的。
19: 那么这样一起耗时5年的执行案到底因何而起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2: 事情发生在2011年4月8日晚上10点半左右，在上海工作的何先生开车载着未婚妻李小姐回家，当他们的车行驶到嘉闵高架上的匝道口附近时，与一辆突然变道的黑色本田轿车发生了严重碰撞。剧烈的冲击造成何先生的车向右失控，撞击到路边的防护墙顶端后，又与匝道口右侧的护栏墙相撞。
13: 赶到医院，两个小孩都是全身都是血，都是七孔流血。看到那个画面，已经几乎是人已经彻底就是崩溃了，脑子里就是很歇斯底里的跪下来求医生帮忙帮忙，赶快抢救。
12: 遗憾的是，医生们的奋力抢救没能把何先生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而他的未婚妻李小姐由于重型颅脑损伤也始终处于昏迷状态，没有任何苏醒的迹象。
13: 女儿子呢，在昏迷当中呢，24小时在疼痛当中在叫，就是昏迷当中在叫。
12: 而酿成这起车祸惨剧的肇事司机正是节目开始提到的钱晶晶。
18: 我当时感到非常的亏欠啊，事情发生了，然后对他们造成这么大的伤害感到很抱歉，非常非常抱歉。
12: 案发时钱晶晶只有24岁，没有工作，经济条件也不足以支付受害人的赔偿金，于是他的父亲钱家岭就以自己名下的公司为女儿做了担保。
16: 作为一个父亲保护女儿，我认为是应该的，尽量让他们这个女儿能有宽松的环境，对吧？我这边呢就尽量去安排钱去付款。
12: 事故发生半年后的2011年11月27日，钱晶晶与何先生的父亲签署了调解协议书。
20: 那么这个重伤者呢，当时还是在治疗阶段，那么具体的这个赔偿金额是没办法确定的，所以我们对死亡这个家庭，就是被害人呢，我们呢跟被告人呢是做了一个和解，双方约定下来是150万人民币。
16: 这几年生意没做好嘛，投资过大，资金极度的困难，然后双方协商下来就给他60万的现金。
21: 这个调解书生效以后要在2012年6月30日之前。
12: 2012年1月10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经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钱晶晶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致使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应负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依法应予惩处。
20: 因为本来是过失犯罪，然后呢就是他有一个诚意赔偿的诚意，就把他判缓刑，适用缓刑的，然后当时记得是判了1年3个月有期徒刑缓刑。

0: 近一年三个月。
1: 可是所有人怎么也不会想到，钱家妇女支付了何家20万的赔偿款和李家一部分医药费后，他们的态度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我这边呢，先开的都是我自己垫的，50万左右吧，拿了一点医药费，后来就是不是失踪了吗？
1: 钱家妇女的失踪让本就饱受打击的何家和李家十分愤怒。如果没有发生这起事故，这对小情侣早应该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可如今他们却只能阴阳相隔。
2: 工作两个人都挺好，那男孩特别好，这小孩很懂事的。本来呢就是准备，就是说第二年5月份准备办事，因为他男方的家里也在装修了嘛。
1: 何先生是家中独子，他的离世给父母带来了极为沉重的打击。尽管此时事情过去一年多，可两位老人始终无法从悲痛中走出来，几乎每天都看着儿子的照片以泪洗面。
3: 你说我很低贵，他的什么人呢？那个马也没了，我现在哭个人也觉得好呀。
1: 那么钱家妇女在未支付完赔偿款的情况下，为什么会突然人间蒸发了呢？
4: 何家那后面有缺钱嘛，缺钱呢就是按照协议，当时这个就没供应上，就是说这个确实没钱。
5: 2012年6月份以后啊，我们这个要实话说，到2013年将近一年的时间，筹款相当困难，确实就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给何家给李家付钱，这也是事实。
6: 我们看到钱家妇女拖欠赔偿款，而且还玩起了消失。那么您觉得面对这种情况，受害人家属他们该怎么办呢？
7: 家属他是比较气愤的，钱晶晶他并没有按照这个和解协议来履行，然后被害人家属呢觉得啊，履行到一半你刑事已经完成了，然后你又不履行了，他就觉得被愚弄了，被欺骗了，然后他就会提起民事诉讼。男方家长最终我们是判决赔偿了是70万元。
6: 那么在法院判决生效之后，钱家妇女有没有履行赔偿约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为躲避执行，钱家妇女究竟藏匿何处？
0: 没有发现钱晶晶有生活的轨迹，或者是在这里生活的一个迹象。
1: 逝者已去，家人不堪打击，灾祸接二连三。
2: 一连串一年里面三个，你想人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
1: 执行工作陷入僵局，办案人员能否找到新的线索？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迟来的忏悔》。
0: 由于他是事发在上海，钱晶晶的他的居住地、生活地呢是在浙江温州，所以他大部分的财产包括人的行踪应该是出现在温州。
1: 2013年3月7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委托钱晶晶户籍地的温州市苍南县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执行，但是苍南法院也没能找到钱晶晶的下落以及可供执行的财产，于是长宁法院将钱晶晶列入了失信人黑名单。那么钱家妇女究竟躲到了哪里呢？
2: 他失踪以后，我们一直在跟法院沟通，当时呢法院也派人到温州去，也去调查，也那个什么东西，但是呢找不到他人。
1: 对儿子的离世，何家人本就悲痛欲绝，而钱家妇女的两次消失更让何先生的父亲愤怒异常，他甚至扬言要和钱晶晶同归于尽。
0: 他真的是每次到法院来都是喝着酒过来，然后是嘴里面都是有一个自暴自弃的啊，或者是责怪的啊等等。
2: 他的这个事故造成了男方家里的一连串的灾难。后来那个他的一个叔叔把他，因为他没结婚，把他当儿子，知道以后，后来突然一下想不通，后来突然出事情了。奶奶可能后来无意之中过来，或许怎么看到了，突然一下一连串一年里面三个，你想人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
1: 受害人家属的不幸遭遇牵动着每一个执行人员的心，为此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工作。为了彻底调查钱家妇女的去向和财务状况，执行人员决定去一趟钱晶晶的老家，看看能不能有所收获。
0: 我们还深入到他的住所地、生活地和工作地， 到他的父母的原来的就是结婚之前的父母的居住地，包括他附加的居住。
1: 短短几天内，法院的执行人员没有放过钱晶晶可能出现的任何一个角落。然而，调查的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
0: 没有发现钱晶晶有生活的轨迹，或者是在这里生活的一个迹象。所以呢，我们去了温州的以后呢，对这个案子的整个的进展，确实是当时也是一无所有。回来，
1: 直到一年后的2014年3月。执行人员才终于发现了钱家岭的线索。2014年3月25日，根据这条线索，执行人员来到了上海市某小区。已经消失了一年多的钱家妇女会出现在这里吗？
8: 我们是长宁法院的。你的身份证呢？拿出来看一下。
9: 来，核对一下。别的
8: 你女儿呢？
10: 你女儿呢？钱晶晶呢？在哪里啊？老在哪里？
1: 眼前的这名男子就是钱晶晶的父亲钱嘉玲。经过搜查，钱晶晶并不在现场。不过，执行人员注意到，在房间的显眼位置挂着一块上海千禧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标牌。钱嘉玲承认，千禧路是他在车祸发生后成立的新公司，而这里正是新公司的所在地。
8: 被执行人钱嘉玲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如下：对钱嘉玲拘留15天。
0: 你要尽量要有财产，不能空谈。所以呢，我们当时在执行阶段的时候呢，不断的重点做他工作，要求他履行。但是呢，他呢是口头答应，实际行动没有。
1: 钱嘉玲被带回法院谈话。执行人员对他的情况做了进一步调查。
3: 我假如有钱，就是哪怕有1000块钱，我都愿意付。关键真的没钱用。
9: 你怎么办？现在想过？
3: 现在我想过。对吧？还是要求法庭或者是家属给我一个空间，我把这个钱一定要把它还上。
1: 此时，受害人双方家属就站在门外。面对仍然拒绝赔偿的钱嘉玲，他们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怒。
11: 一年多了，你们手机也没有，胃窝也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是吧？你们自己摸，你自己摸摸良心什
12: 么？那我们在过什么日
11: 子？我是理解的话，你是从天主教的，我是上帝的，我这个钱应该怎么赚？我这个事情应该负责。然后我到你那个外甥跟我舅子说的，到你外甥墓地去，我们要给他怎么样？你们去了没有？到我们家里来没有？你们这人心在哪里啊？你还做什么生意啊？你做人都不会做吗？你啊，一个春天我要上3月份，不要天天去怎么做？半年去了3代人。
3: 什么叫落魄？什么叫想办法去？
8: 大哥，我你说你儿子你女儿好好的一个结婚了。我们现在什么？
3: 我们现在就是
8: 是吧？这个能用钱买到啊？
1: 在15天拘留期满后，钱嘉玲迫于压力，陆续交了极少的赔偿款，而后再次玩起了失踪。
2: 他当时答应你的，然后他转身，他为了脱身转身，这个事情就不承诺了。
1: 2015年1月3日，上海的电视媒体曝光了这起案件。钱晶晶也成了失信人黑名单上首个被曝光的被执行人，案件迅速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关注。人肉搜索结果触发网民怒火，再次现身的钱嘉玲会如何赔偿？
13: 不是证据，必须要做好，快点把这个事情了结。
1: 面对重重压力，生活彻底改变的钱晶晶将会有何举动？
14: 我真的很抱歉，何叔叔，真的很抱歉，还有晶晶。
1: 拖欠5年之久，剩余赔偿款究竟能否悉数偿还？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迟来的忏悔。
6: 可以说，这妇女应该算是这个典型的老赖哈。那么，对于这些老赖，我们法院会采取什么样的强制措施？
7: 对被执行人是属于老赖的，我们现在法院系统对他们，有一系列的系统来规范他们的言行。包括上被执行人执行系统。包括限制出境，一些包括会他们进行罚款，包括司法拘留。
6: 可以说，钱晶晶的事情经过媒体曝光之后呢，网民们一方面在关注案件的进展，同时也对他进行了人肉搜索。那么，这样一个人肉搜索的结果，对案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7: 通过 网民提供的线索人肉搜索以后，因为钱晶晶她在微博上高调晒那种幸福，所以说把她给搜索出来了。我们法院也甄别网民提供的一些实情线索，我们到现场去调查也甄别。
6: 那么被人肉搜索出来的钱晶晶将会面临什么呢？
1: 经过网友的努力，大量有效信息迅速汇集，信息显示钱晶晶人间蒸发后已经结婚生子，在温州继续过着安逸舒适的日子。而钱晶晶的父亲钱嘉玲是温州商会的会员，2014年6月，他仍以各种头衔和身份往来于浙江和上海之间出席各种活动，不但上了电视节目，甚至还中标了2015年米兰世博会项目。
15: 出现事故到赔偿都是我爸爸跟对方亲属联系，要跟法院联系。有一段时间嘛，他确实是没有钱，可能没有跟对方取得联系。
4: 我们这个世博会嘛，投资比较大嘛，这个回报没有这么高，一直在投资嘛，就是后来这个案件一出，那就其他的生意也变成受影响，那就这样子变成资金链就断掉了。所以说这个付款就没有这么及时。
1: 2015年1月23日，迫于社会各界的压力，钱晶晶的父亲钱嘉玲终于出现在了执行法官面前。
0: 作为你被执行人，也做应该要有点一个安抚或者动作，或者是一个行为上的一个这样一个对缓解的一个表示。所以呢，我们做了一个钱晶晶父亲的工作以后呢，他父亲也接受这样一个道歉。
1: 随后钱嘉玲来到了受害人何先生的墓前，代表女儿钱晶晶进行了祭扫，
16: 委托我过来扫墓，给他们双方这个家属呢要达成共识，表示谅解。他以后呢上面稳定了，我一定要把晶晶带过来给他们家属要赔礼道歉。
0: 其实我们做了这一块工作以后呢，立马呢对双方的一个对立情绪很快就缓解。因为申请人这一块呢，他其实从精神上对物质上的情绪要求呢，我觉得是要大于他。
1: 2015年2月，钱嘉玲来到上海市长宁人民法院，向申请执行的两家被害人家属支付了10万元赔偿款。对于余下的赔偿款，钱嘉玲表示，由于目前公司经营不善，暂时没有能力一次付清，以后会再想其他办法，并当场写下了承诺书，保证从2015年3月起每月偿还10万元。
13: 不是证据，必须要做，快点把这个事情了掉。像我是没有机会了，什么也没有了。
1: 可是直到此时，钱晶晶本人仍然没有露面，只是通过微信的形式向两家人表达了歉意。
0: 所以呢，我们除了做一个钱晶晶她父亲的工作，希望她通过她叫她女儿出来面对。
4: 通过强制执行以后，对吧？那就法庭认为这个晶晶要来一趟，和对方双方见个面，对吧？这是应该的。
1: 虽然没有露面，但这起案件经过媒体曝光后，钱晶晶才真正从思想上意识到自己已经一再触及法律底线。不久后，他主动与法院取得了联系。
14: 因为一开始我的父亲他是想要通过做生意来偿还这笔赔款，但是他生意一直以来都没有成功，然后包括这次在意大利这个世博会也没有成功，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拖欠。这一点真的是感到非常非常的抱歉。
1: 据了解，被媒体曝光了拖欠赔偿款的恶劣行为之后，钱晶晶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到这时候，钱晶晶的婆家才知道她竟然隐瞒了这么严重的事情。此后不久，钱晶晶婚姻破裂，她的父亲钱嘉玲也因生意不佳欠下了数千万的债务。
14: 我真的很抱歉，何叔叔，真的很抱歉。还有今天但是真的不是我想看到的，如果我们那时有钱的话，我们不会拖到现在。可是我爸爸从半年开始，一年开始就一直在借钱，所以真的是我们没有能力去付，不是我们去逃避。
0: 我们也跟他讲，对他你不利后果，其实你也已经感受到你的家庭、你的父家、你的婆家等等对你的看法。所以我们跟他说， 你现在目前的状况，你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收入，靠自己怎么去积极的态度去履行。
1: 在法院的劝导下，一直无业的钱晶晶终于开始找工作了。
4: 原来又来一次把法庭办过手续，就是从此由他负责，就是和我这个担保就是剥离关系。
0: 事隔不长时间，他在浙江一个鞋厂找到了工作。在这个一年过程当中，他没有间断和法院的畅通联系，没有间断他的收入交到法院来。那么我们也把这个执行的一个信息及时和申请人进行反馈。
1: 钱晶晶在态度上的转变带来了积极的效果。一段时间后，钱晶晶在几个朋友的帮助下终于凑足了剩余的72万元赔偿款。2016年11月7日，他专程来到长宁法院交付了拖欠近5年的赔偿款。同时在法官的劝说下，被害人家属也做出了让步，他们主动放弃了向钱晶晶追讨延迟履行的滞纳金部分。
4: 给他们两家呢始终保持着歉意，因为给他两家带来最大的伤害。
6: 好，关于这样一起纠纷案件，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7: 如果上了这个失信的被执行人名单，大概会有以下几个后果。第一个后果呢，可能就会对你的信用造成影响。因为这个失信的被执行人名单以后会发送给相关的金融机构、金融监管机构、政府行政部门。那么第二类后果呢，可能就是会对你的一些消费产生影响。因为根据我们最高人民法的司法解释，只要你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那么就对你的消费进行限制，坐不了高铁就是G字头的所有的列车你都坐不了。你的子女也不能去读私立学校，你自己也不能去旅游，不能度假。所以说呢，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高温天气对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虽然有些老年人避开艳阳天躲在家里，可是如果遇到急事必须在阳光强烈的午后出门，或是外出购物游玩，如不注意防晒也会引起中暑。
2: 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很多年近古稀的老年人呢，没把中暑当回事儿，可是这种小事儿啊，可千万不能忽视了。因为老年人呢，各种组织器官退化，生理功能呢也随之下降，对外界的抵抗能力啊和适应能力呢都随之降低了。高温天气下呢，很容易中暑，从而呢会诱发心脏衰竭、还有哮喘以及中风这三大疾病。
1: 有些老人在游园购物节中，似乎忘了疲惫和炎热，可是大热天顶着艳阳疯狂采购之后，却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又热又疲惫，身体呢也出现了透支，购物的乐趣一扫而光。还有些老年人很喜欢外出游玩，即使呢是在阳光强烈的夏季，也会和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可是长时间在艳阳下逗留，老年人就会感到身体不舒服，甚至是出现头晕。
2: 在高温天气下啊，人体的散热功能会下降，红外线和紫外线呢会穿透皮肤直达肌肉深层，这个时候如果老年人活动量太大的话会造成缺氧，所以在午后到下午四点这个时段呢，老年人呢最好减少运动量，避免外出。
1: 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最好保证每天中午有一到两个小时的午睡，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同样重要，要和家人一起创造一个其乐融融的舒适的生活环境。老年人也要在清晨或午后走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为自己找点事情，到林木茂盛的阴凉之处静心养神，心境祥和，自然而然地忘却暑热的烦恼。
2: 在盛夏炎热的季节里呢，老年人呢通过午睡呢可以弥补夜间睡觉的不足，消除大脑疲劳，从而有益健康。当然了，家中呢最好是有人陪伴，帮助老年人呢调节好心情，避免呢他们因为心情不好呢而导致中暑，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以一颗平常心呢对待暑热的侵扰，事先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工作。
1: 为了预防老年人中暑，很多子女啊特意为家中老人购买了一些保健品来增强体质，还买来大量的藿香正气水，让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儿就喝两口，甚至是把藿香正气水当成饮料来喝，认为这样预防中暑呢才更安全。
2: 预防老年人中暑啊，大可不用这么兴师动众。那藿香正气水呢，是用来缓解老年人中暑之后啊气闷潮热等症状的，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呢，大可不用饮用，当然也不能当作是饮料啊长期服用了。其实啊，吃一些药品和饮品呢，倒不如平时在饮食上啊多加注意一些。
1: 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呢要注意膳食的调理，多吃些水果，在饮食上呢也应该少食多餐，尽量的清淡一些，多吃些西红柿、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而且呢要做到适量饮水，并采取少量多次的饮水方法。
2: 老年人呢一定要预防中暑，从而减少中暑引发其他的疾病。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老年人外出运动要适当，不要做超出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运动，避免出现危险。二：炎热的夏季，老年人要保持愉快的心态，多与人接触，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继续来关注健康山东节目。那目前全省高考已落下帷幕，很多考生都进入了最放松的暑假，但是也有很多考生因为考前的压力和紧张，导致没有考出理想的成绩，情绪不稳，甚至会出现患得患失的情形。 考后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成绩，又如何做到放松又不失安全，也是家长们需要特别关注的。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一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嘉宾。
1: 腾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苏州大学应用心理研究所研究员。 苏州大学人际沟通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华表达研究院副院长，江苏省心理研究会理事，中华慈善总会及中科院心理所灾后心理援助特聘专家，山东职业学院客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一线教师培训项目表达沟通能力训练专家，整合性学习法系列课程创编人，曾多次讲授积极心理与卓越表达。
0: 考前减压及心态调整、高效能学习状态及策略提升训练等课程，独创表达沟通三阶段训练法。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苏州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腾辉腾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欢迎您，腾主任。
2: 你好，贝贝。
0: 欢迎腾主任。哎，腾主任可能今天邀请到您，可能有的朋友就觉得比较困惑。哎，这已经都中高考结束了呀，这时候再邀请这心理咨询师在聊，这孩子应该说是考试都考完了，还有什么需要我们来关注的心理问题吗？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应该要关注的一个点，是吗？
2: 在考前的时候啊，我们参加这个不同的节目哈，都会讲这个。 考生的压力管理呢，应该分为四个阶段哈。第一个呢是在考前，第二个呢就是临考，第三个呢是考试中。咱们今天要交流的呢，应该属于考后，因为就像刚才贝贝讲的哈，考完试以后呢，很多的孩子其实会看到这次考试啊，自己考得怎么样，有的会觉得嗯不错，符合我的要求；有的呢就会可能觉得就差强人意了。嗯，还有的呢，孩子呢可能考完了以后呢，就觉得需要放松一下。 但是往往考后的一周到两周，对一个孩子来讲是特别关键的。如果能够很好的梳理啊，我觉得对孩子，包括健康、包括生命安全、包括未来的发展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嗯，刚刚您说到，其实这个考后的这个心态也需要我们来进行一个调整。
2: 对，
0: 那之前也是，哎，我们听在朋友圈看到说，这个。
2: 高考完之后，孩子们都哭了，我觉得这个哭有多层含义，这个哭其中也可能包括这个对这个高考的成绩不满意，其中一种层面是吗？是，说今年的题目呢，特别是某些学科特别特别的难，很多孩子呢都觉得都难的出圈了哈，难上天际了。同时呢，您说的这个哭呢，可能对很多孩子来讲也很激动，觉得12年的学习啊。
0: 这个阶段呢，要画一个句号了，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证明吧。可能很多的情绪情感都在里边。
2: 嗯，
0: 是。那刚刚说到，可能在很多这家长或者是学生来说啊，这应该是我们经历的是个最放松的暑假了，因为这个暑期到来，可能很多这孩子们啊。
2: 都已经想好了怎么去度过，那对于考后如何放松、怎么去放松，这个还有必要去我们去学习吗？我觉得这特别有必要，因为几乎每年啊，我们不但讲这个压力管理的很多的相关的内容哈，也会讲到这个校园安全，包括校园安全呢，离开学校以后，学生的这个生命安全都是相关的。比如说，每年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国家层面啊。 教育部门啊，包括社会呢，都会特别强调防溺水。
0: 嗯，
2: 因为考后以后呢，很多的孩子就要放松一下，特别是夏天炎炎夏日啊，很多的孩子呢就相约可能到水边啊、河边啊、水库啊，刚开始也许就坐在那儿踢踏踢踏腿儿，玩玩水，也许就会相约说，哎，我们下去游个泳吧。包括济南啊，也有很多的这个可以。 郊野游的地方啊，我们其实每个学校都会强调，千万要注意。但是呢，为什么每年全国各地还会有悲剧发生呢？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心理机制。
0: 心理机制。
2: 对，一定要说一下
0: 啊，
2: 就是当我们人放松的时候会怎么样？ 就会特别强调，哎呀，我现在就需要快乐。但是当我们特别关注自己的高兴啊、快乐、开心的时候，也许就会忘了周围的环境。
0: 嗯，
2: 这个还是有很多的现实的这种例子的。举个例子哈，我们很多的人就会说啊，那个新闻里边讲在电梯间啊坠落，包括呢从那个人走的那个扶梯啊，自动扶梯当中呢滚落下去。
0: 嗯，
2: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包括水边失足啊，都有一个重要的道具，就是在看手机。
0: 嗯，
2: 当看手机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沉迷于手机里边的内容哈，就会忘了周围的环境。这里边有个专业的名词叫环境失联。
0: 嗯，
2: 就是当我们特别关注一件事儿的时候，对周围啊那个信号就不明显了。所以高考中考结束以后，很多孩子说我们要聚会，我们要放松，我们要 happy， 我们要开心。但是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家长们哈，考完了以后的两周，孩子吃饭不噎着，走路不跌倒啊，包括呢能够注意到交通安全，包括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不去那些危险的环境，两周之内没有任何问题，我觉得这个家庭就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说明什么呢？这个家庭对于整个的这个孩子的心理建设啊，包括这种安全的维护啊，还是做了充足的准备的。
0: 嗯，
2: 听起来很简单哈，但事实上能做到真的不容易。
0: 是，特别是现在应该说是参加中高考的这个考生啊，这个年龄都是14、15、17、18的这个年龄，
2: 对对对，
0: 这个年龄其实已经有一定的这个独立自主的意识了。
2: 嗯嗯，
0: 这时候特别是在家长要上班的情况下，不可能是日日陪伴，而且也有自己的这个圈子，就是在这个考完之后一个极度放松的状态下，
2: 对
0: 这个安全这个弦儿往往也松了。
2: 没错
0: 啊，
2: 前天我知道的就有一个考生，考完了以后呢就是比较开心，带着同学呢出去玩了，结果呢两个人都摔花坛里了，还好没大事儿。去年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考生就没有这么幸运，结果呢他撞到一个什么呢，一个隔离墩上了，两个人都飞出去了，有一个就是非常严重的伤害。这都是我们知道的身边的孩子，所以刚才咱们讲的那个防溺水啊，特别有一些乡村学校更要注意这一点，因为他们周围能玩的地方呢不像城市里这么多元化哈，可能身边最近的就是一个水库，就是一个河边，然后呢炎炎夏日在里边泡一泡会觉得特别的爽，往往这个时候就容易出事了。
0: 对，像您刚才说到了，可能很多这家长会觉得这孩子紧张了一个学期之后，给孩子一个放松的一个环境和状态，这时候一定要记住时时刻刻给孩子做好这个安全教育。
2: 而且呢我觉得这个提醒啊也要给家长说一下，这叫什么呢，给家长提醒的提醒。往往我们孩子是这样，他即使是中考结束了哈，他也是15、16了，对吧？高考结束了呢，他就是17、18了，所以都已经是在青春期和青春期的后期了。孩子呢，往往会这样，你越给他说什么呢？你越给他强调什么呢？他会觉得啊，我知道了，我听到了，但是心里会想，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对不对？所以家长呢，在谆谆教诲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我们越强调的东西，也许他会越逆反。他会觉得我一定要证明给你看，我去干这件事儿就没事儿，
0: 就有点叛逆心理在里面了。
2: 对啊，所以我们家长在提示的时候呢，往往可以借助这样的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说借助第三方信息，哎，我们那个昨天有个新闻啊，有个什么什么事儿啊，就是夫妻之间互相交流让孩子听到，我觉得借助第三方信息自然的传递这个信息其实比较好。另外一个呢，给他讲的时候呢会给告诉他啊，我们希望呢你今年啊会比如说那个结束了以后啊做点你喜欢呢，你想做点什么呀，从这个同盟者啊，从这个孩子的朋友的角度和他一起去讨论他有哪些选择。当我们家长呢站在孩子的角度成为他的盟友的时候，也许呢就会让孩子觉得，哦，家长是很关注我的。你再顺便提一句，你要去哪玩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你看啊现在防溺水那国家都强调，咱们也得注意，轻轻的带一句，首先成为什么呢，孩子的自己人。然后再轻轻的带一句你的诉求，这时候孩子就很容易听进去。我再强调一下，就两条，第一个是第三方信息传递，不要直接给孩子说，夫妻两个交流，在交流的时候呢被孩子听到。另外一个呢，给孩子先说点他喜欢的，然后顺便再带一句你想说的，这个时候孩子是不会逆反的，而且往往效果很好。我们想说什么呢，我们觉得信号很强烈，也许对方就会反弹。我们在这个表达的时候呢注意了 对方的接受的这种意愿度，也许对方听起来的接受起来的话就会比较自然了。
0: 是。那通过您刚才的介绍，让我们觉得这做好一名家长真的是非常有难度的。
2: 我觉得贝贝有感触啊，你自己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妈妈啊，给孩子说话
0: 优秀不敢称，是一直在学习中。
2: 可能就是说您孩子还比较小，但是真的孩子到了十几岁啊，给孩子说话，我觉得真的家长要动动脑子，
0: 是
2: 不能脱口而出。对，
0: 是是。这刚刚我们说到这考后的放松啊，其实这是第一步的。
2: 对对，
0: 应该说是第一要务，就是怎么样做到这个安全。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第二步我们要重视的，就是这个考试啊，可能有些孩子啊，在这个考试中啊，应该说是失分，这时候影响他的一个心态，甚至于影响他的一生。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您作为这心理咨询师见到过更多这样的例子，是吗？
2: 贝贝这么一说的话我特别有感触。我们其实在工作当中呢，发现那孩子可能厌学了，或者说这段呢压力过大不去考试了，和他聊啊交流啊，你就会发现原来他的伤口不在这儿，在过去某次重要的时间节点，比如说我们在最近辅导的有一个大学生呢、大学，哎呦，这个大一啊挂了好多科，后来问他，我说你这个挂科怎么回事啊？他说，哎呦，滕老师，高中啊考大学我觉得考的不是很满意，这个不满意呢就会让我觉得，我这个大学首先第一条呢，别管他过去考的怎么样了吧，我得先让我自己开心啊快乐，得放松的玩一玩，结果一玩呢就刹不住缰绳了，结果就怎么样呢，就在大学里边非常重要的几门课都挂了。我说你会觉得只是放松的事儿吗？他说，也不是，我会觉得其实这个高考啊，我是有些东西呢不舒服，但是没有理清楚。你会发现他带着伤口的时候呢，他表面是什么呢，在放松，在快乐，在 happy， 在怎么样，在找一些乐子，但其实里边是有一些困惑和伤口的。我觉得无论是中考结束还是高考结束，其实家长呢要拿出一段宝贵的时间来，要和孩子来梳理一下，在这里边的经验得失很重要。比如说我们在今天早上有个家长就告诉我，他说，滕老师，孩子其他几门还行，但是有一门呢发挥失常，失常呢在哪儿呢，可能就是有两个大题看偏了，还有个家长说呢，滕老师作文跑题了，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你只是让这个正常就发生了吗？我觉得这也是宝贵的财富啊，要去看一看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错误，平常有很多的专业训练为什么平时行但是在这个大考的时候就不行了呢？我觉得这里边的是需要探究的。
0: 所以说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个观点我觉得特别认可。其实高考是一种人生经历，
2: 对啊，
0: 并不一定说是能决断你以后的人生。
2: 对对对，也就是说考试结束了以后呢，我们不能说仓皇的逃跑，或者说就把这段就扔下了，不，里边其实是有财富的，要把里边的经验呢教训呢如果能够收集起来会对未来很大的支持。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孩子啊，他说，滕老师，我和您交流完了以后我会发现我临考紧张的时候我没有很好的去感受到或者说关注到我的紧张，所以我其实考试的时候并不紧张，只是经常会怎么样涂错答题卡。还有一个呢，这个一个标准的符号吧，明明很简单，但是呢我从草稿纸上过渡到这个卷子上的时候呢就会腾错了。我说，孩子，你刚才讲的就是叫什么呀，我有压力给我带来的失常的行为，但是我感觉不到自己的紧张。我说这是不是有点麻木的感觉？他说是是是，但是我当时是没有感觉的。我说你想，答题卡如果说你整整看差了一行，那得多要命啊！七个题就能全写差了，对不
0: 对？
2: 对啊，你不是不会做，那七个题你都涂错了卡以后，
0: 我觉得这样太冤了。
2: 对啊，一个两分就十四分就没有了。后来呢，我和他就做了相关的一些训练哈，帮助他做了什么呢？当我有紧张的时候，我第一瞬间我就知道。第二个呢，我做哪些自我的管理呢，能让我这个紧张啊没有泛化，不会影响到我考试的正常的发挥。结果的这个孩子呢，后来在学习在考试的时候呢，这个情况就大为缓解了。所以我们家长也要做类似的事情。
0: 是。
2: 不能把考试考完了就一放了之。还是要和他分析一下我们当时什么地方错了。错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其实这个也很简单，当家长和孩子多交流一点的时候呢，他总是会看到一些蛛丝马迹的。
0: 嗯，是，但是每年都会出现一些就是因为这种高考失利的一些考生啊，哎，无法去成。

0: 觉得家长要先做好观察，你的孩子现在需要你支持吗？如果他现在不需要，他认为你是打扰他了，我觉得家长呢就要安静的离开，并且继续观察，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呢再介入。因为我们很多家长呢很爱孩子哈，就会急呼呼的说，来宝贝儿，妈妈来帮你，但是孩子说我不需要啊，那妈妈看你不开心啊，我不开心是我的事儿，我不需要，这个时候就会比较尴尬了，所以你要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一个介入的时机，你要看孩子需要吗？如果他很需要，你介入的时候他会接受的，这是第一个要观察。第二个呢，我觉得如果孩子同意哈，你能安抚他，我觉得家长呢不要说那种就是特别漂浮的话，比如说孩子没事儿，考这个多少分呢，妈妈爸爸不在乎。我们真的在咨询当中听到孩子就哭诉，滕老师，这么重要的考试他们为什么不在乎呢？
1: 其实他反而不解了，
0: 他应该知道爸爸妈妈是安慰他，但是他情感上接受不了。我觉得家长呢一定要学一点东西叫同理心。
1: 同理、哦、
0: 同理心就是说你要知道啊，那么重要的考试孩子是在意的，你不能把话说得太漂浮。孩子没事儿，什么叫没事儿？可能你换一个角度就会他能够听起来就舒服的多了。你说啊、哦，孩子，我觉得你这两天都没吃好饭啊，爸爸妈妈挺心疼的，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先递个话，我们称之为叫语言的垫子，你先加一个坐垫，他坐起来凉热他就舒服一点了，对不对？先过渡一下，慢慢的你看着他愿意面对你了，而且呢你递的水呢他愿意喝了，说明什么呢？他愿意和你有交流的信号了。这时候再说是不是这次考试觉得有些地方不太满意啊，我也不知道你哪个地方哈，但是爸爸妈妈看到就觉得想帮帮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你，你看有需要和我们交流交流的吗？如果你愿意谈一谈，我们也愿意听。如果今天不愿意谈没关系，什么时候想给爸爸妈妈说的时候我们随时等着，这样你说的时候他会觉得怎么样？他是自由的，而且是被尊重的。所以当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就会主动倾诉了。我们要给家长讲哈，每个孩子都是希望有这种什么呢，非常好的交流对象，他可以去倾诉自己的情绪情感，但是前提是我们是那个好的交流对象吗？所以建构这种沟通的关系啊，比传递什么内容啊，我觉得要放在第一步，这是最最重要的。其实当孩子敞开话匣子，他能说了，我觉得他自己会梳理得很清楚。因为我们心理学有一个叫霍桑效应哈，就一个人呢，可能他只要做了足够的倾诉，你并没有解决他的什么问题，但是他自己就会觉得好多了，他的工作呀生活呢效率呢自然会提升。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呢不要急于支招，你能做一个良好的倾听者，比如说现在我在讲话，贝贝就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一直在点头，一直在回应我，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1: 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一点特别好。很多这爸爸妈妈并不见得是孩子的一个良师益友，对，很难做到说是能倾听到孩子的心声。对，而且像是您刚才说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可能在我们生活中啊，更多的对孩子的教育，特别是这种棍棒教育啊、吼叫教育啊，经常在朋友圈里会看到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不辅导的时候还是这种
0: 父慈子孝。
1: 对，一旦辅导了以后，就真的鸡飞狗跳。
0: 对对对，
1: 好多家长，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像您刚才说那样的去学习，要找对一种正确的教育方法。
0: 我们经常说啊，有效果，比有道理更重要。所以家长着急呢，爱孩子我们觉得都能理解哈，都是成年人，毕竟我们在这个年龄了，孩子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讲，你想如果你爱孩子，要不要爱到点上呢？对不对？要不要在有限的时间内给他真正的支持呢？如果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呢，还要做一个区分，你这会儿开口的表达是你的需要还是孩子的需要，对吗？如果我们想支持他是我们家长的需要的话，我们可能就要稍微忍一忍，收一收，找一个时机，孩子也需要你讲出来呢，他也能接受，那不是更好吗？所以我们经常给家长讲这么一句这个俏皮话哈，没有最好的，更好的是什么呀？是恰好。恰好比最好还要好。对对对，
1: 是。那像您刚才说到的， 做孩子的这种倾听者，
0: 嗯，
1: 可以帮孩子抒发一下他心里的一

0: 些抑郁情绪。
1: 对，
0: 那对于可能毕竟每个孩子的性格是不同的，有些孩子属于这种比较内向的，这样的
1: 闷
0: 的，
1: 他不太说的
0: 话的这样的。
1: 对,
0: 对, 对，像碰到这样的孩子呢，家长又该怎么办呢？
1: 啊，遇到这样的孩子呢，家长呢第一个要看一下啊，他现在是不是已经啊、超过一周了，甚至两周了，还在这种低沉的状态。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强烈建议家长呢要找专业人士来帮一下。
0: 嗯，
1: 如果不是只是有情绪波动，但平常孩子呢就是那种挺闷的孩子，
0: 嗯，
1: 那怎么办呢？家长呢就不要给他谈他很敏感的事儿，带着他呢一块儿参与家庭的一些小的活动啊，比如说来孩子帮妈妈扒一颗葱哈、啊，这剥一瓣蒜，或者说帮妈妈递个什么东西，你要主动吸引他参与到这个家庭事务当中来。
0: 嗯，
1: 比如说帮妈妈去取个快递呀、啊，或者说来咱们全家今天出去一下，你看我们去哪儿？我们今天去吃饭的话，你喜欢吃什么菜？我们自己都报一下。
0: 嗯，
1: 让整个家庭的成员呢带动这个比较闷的孩子啊参与进来，
0: 嗯，
1: 活跃起来，
0: 嗯，
1: 用整体的氛围来带动他的小情绪，
0: 嗯，
1: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0: 嗯，
1: 而且呢我们要提示家长啊，孩子内向并不是错，如果你能够给他创造一种让他觉得备受尊重的氛围，
0: 嗯，
1: 他也许慢慢的他也会习得并且改变。
0: 嗯，是，所以说我们哎，家庭成员可以关注这个孩子，嗯，
1: 对, 对对，
0: 让他有这种存在感，是吧？
1: 哎，您说的这个词儿特别特别的好，
0: 嗯，
1: 存在感。其实如果家长尊重了孩子的存在感，并且让孩子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独特的一员，
0: 嗯，
1: 我觉得每一个孩子成长生存更好，这是他内在生命的每个人都不需要提醒的动机啊。
0: 嗯，
1: 所以就看家长怎么去营造这个氛围了。
0: 嗯，所以说哎，学好做一名家长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难度。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能请到这腾辉主任来给我们带来如何去做，应该说更多的是做一名理智的好的家长，
1: 特别是在中高考结束了以后，
0: 嗯嗯，
1: 面对孩子有压力啊，怎么帮他去做好压力管理，
0: 嗯嗯，
1: 怎么利用好这段宝贵的时光，能够在从中呢吸取到宝贵的经验，
0: 嗯，
1: 这都是我们可以和家长分享的。
0: 嗯，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四周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腾辉教授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这种心理减压和这考后放松的这种话题。那朋友们如果说是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与我们取得联系，一种是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我们下半段的时间呢再和腾辉来交流一下如何正确的放松，好吗？
2: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3: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 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5: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6: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5: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6: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5: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7: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四周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腾辉腾教授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心理减压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想要与我们取得联系，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6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这个时间呢，我们有朋友在线在等待，让我们看看这位朋友是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1: 哎，主持人好，腾教授好。
1: 哎，你好。嗯，
11: 哎，我请教一下腾教授，这个抑郁症它是怎样发生的，它这个临床表现还有和神经衰弱的区别在哪里啊？
1: 这个是今天咱们的话题吗？
0: 嗯，可以简单的给我们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啊。
1: 是您自己的问题吗？还是您替孩子来询问？
11: 对，我替患者询问的啊。
0: 嗯，
1: 您是？
11: 我是一名乡村医生。
1: 啊，乡村医生，您的患者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您能介绍一下那个患者的具体情况吗？
11: 就是他是一个考属于这个家庭条件的限制，
1: 嗯，
11: 现在是有些压力，对。
1: 他现在就是在您那儿就诊啊，是多久了？
11: 嗯，他就是这个有一个多月吧，嗯。
1: 一个多月以后，他是通过什么来确诊的抑郁症呢？
11: 嗯，他就是总是说闷闷不乐，也是影响这个睡眠啊。这个总是高兴不起来。
0: 嗯，我明白了。我觉得这位朋友他的意思说是，他这样的这位患者可能是在介于这个，可能是这种抑郁症或者是神经衰弱之间，不太了解，不太确定他现在的一个情况，是吗？
1: 我想给这位乡村医生说一下哈，非常感谢哈，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首先呢，如果这个来访者啊，他只是这么表达他有一个月的情况，我建议哈，你推荐他

0: 去像三家以上的医院呢做一下相关的筛查和测评。
1: 嗯嗯，
0: 这样的话他会有这个机测量表啊，包括我们精神科的医生呢会和他有交流，这样做出了这个临床的诊断以后，比如说后续啊，他做一些像心理辅导的支持啊，包括一些社会的相关的支持都是可以的。首先第一步呢，你要请他去这个三甲以上的医院相关的精神科的这种医疗部门呢做一下相关的测评，因为这样的话会更准确。如果他是普通的抑郁情绪，如果他和您交流你发现哎，他开心了不少，我建议让他平常的时候呢多一些运动，如果有可能的话做一些放松的活动也可以，运动也可以，或者是参与到一些简单的社会交流活动。因为有的时候呢人的抑郁情绪啊随着这种运动啊，我们叫感知觉的拓展啊，包括他和人群的交往啊，他会这种在社交社会交往过程中呢提升了自信啊和快乐感啊，包括价值感，他慢慢的会缓解的。真的是抑郁症的话可能需要做专业的判断。我因为在节目里边呢我这样回答您可以吗？谢谢。
1: 好的啊，谢谢汤老师啊，
0: 谢谢。
2: 是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哎
1: 没有了啊。
2: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局长再见。
1: 好，
0: 特别感动啊。对，
2: 嗯，我们这来自基层的这乡村医生也是非常现在可以注重这种心理上的健康。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说到哎我抑郁了，但是说实话这个抑郁和抑郁症这个也需要我们有时候有个间接的判断，到底有没有可能是抑郁症。因为很多人在早期啊他没有发现的情况下他往往会拖得比较久，是吗？
0: 刚才这位乡村医生呢让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位很负责任的这个大夫哈。
2: 嗯，
0: 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说我抑郁啦，我现在情绪不太好，
2: 嗯，
0: 往往给自己戴这个帽子啊有点太随便。
2: 嗯，
0: 或者说有的人呢他这段就是一个情绪的小波动，非得告诉别人我就是抑郁了。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经常给自己贴这个标签，没准慢慢慢慢你真的就越来越不开心了。
2: 哦，
0: 对对对，这个还是需要去做一些对自己正向的引领，这是很重要的。
2: 嗯嗯，
0: 比如说我不开心了，我要学会去调剂我的生活，
2: 嗯，
0: 我要会调剂我自己呢周边的这个人际环境，而不是让我自己在里边待着。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特别发现有些女性啊会觉得我抑郁了，我就是不舒服哦，今天的下的雨呢让我心情很烦闷，他其实很享受。
2: 嗯，
0: 但是时间久了以后他可能真的就抑郁了。
2: 所以说这个意识很重要，可能我们的这个下意识觉得有一种给自己好像去开脱一样，这我是因为某件事情没做好，我觉得我是因为抑郁了或者是我烦躁了，慢慢的时间久了以后就反而给自己一个下意识找了一个借口，是吗？
0: 我觉得贝贝讲的特别好，就像刚才咱们讲的那个学生啊，中高考压力管理是一样的。
2: 嗯，
0: 如果哈我们发现孩子带着他的情绪的伤口，一直这样就是看起来开心一会儿一会儿又不开心，就是我们经常看到这个晴转多云多云转阴的一个状态，如果不去干预的话时间久了也真的会影响他。所以家长和孩子这种有效的交流真的在这个人生的路上帮孩子是太多太多了。
2: 嗯，是，关键是家长要学会怎么样去有效的与孩子进行交流。
0: 没错没错，
2: 是。那前面我们刚刚说到了这关于这个考后放松，那如何去正确的考后放松呢？您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可以吗？
0: 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哈，除了咱们刚才讲的就是孩子呢要及时的疏导压力，同时又要注意安全，放松而不放纵啊，这点要做到。另外一个呢要学会在考试当中呢要总结经验啊，为以后类似的这种重要的考试啊，包括一些攻坚克难的过程呢做好这种心理建设，总结自己啊在关键时刻的一些心理特质，可能对未来啊他在应对这些这个难题的时候，包括一些关键时刻的时候能发挥得更好一些。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孩子还要做好什么呢？随后的一个阶段性的生活，包括未来的人生的规划。
2: 嗯，
0: 比如说高中生就特别现实，你可能这个阶段呢就会涉及到要出分了，对吧？高考以后要出分了，26号之前出分嘛。你在这个阶段呢可能就要去多了解一些学校，了解了解自己呢能上哪些学校，还有一个呢更重要的是和家长呢共同讨论一下我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专业。
2: 嗯，
0: 有很多家长就问我啊，说腾老师孩子报什么专业合适啊， 我说三条很重要。
2: 嗯，
0: 第一条呢，孩子要喜欢。
2: 嗯，
0: 如果他还不喜欢或者不知道，要先去了解。第二条呢，嗯，家长呢也要评估一下这件事儿，孩子能够长久的做吗？
2: 嗯，
0: 第三件事儿呢，就是这件事儿有没有这种社会价值？比如说，有的专业呢已经很饱和了，
2: 嗯，
0: 可能你将来就业都是有困难的。所以这三条呢交叉起来的点呢，也许是孩子可以选择这种未来发展的这么一个交集。
2: 嗯，
0: 第一是我要喜欢，
2: 嗯，
0: 第二个呢我可以长久的去做，第三个呢它有社会价值。
2: 嗯，
0: 我觉得这是家长呢可以在这个考完了以后啊，可以和孩子去规划去探讨的。
2: 嗯，
0: 包括中考的考生啊，考完试以后面对要上高中了，其实上高中呢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六选三。
2: 嗯，
0: 你到底选哪几科呢？对不对？
2: 对，
0: 偏理的可能是这个物理啊、化学啊、生物啊，对吧？偏文的呢可能是其他几科，也许有的选一门物理再选两门文科，也许选两门理科选一门文科。我觉得这个阶段呢可以和孩子做一些交流，但不急于怎么样下结论。
2: 嗯，
0: 因为在高中的高一阶段呢，他可能还要各个科呢都要触碰一下，都要学习一下，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自己去探究，看看自己可能更喜欢哪几科。
2: 嗯，
0: 我觉得这都是家长和孩子可以做讨论的。
2: 嗯，是。
0: 除了这个之外呢，特别特别现实和有用的是让孩子在放松的时间多接触一点他在求学阶段比如说已经收窄了的关注点啊，没有关注到的一些有价值的内容，包括了解一下社会啊，多接触一些了解一下现在的新的新闻热点啊，和孩子做一些讨论。我认为啊，在孩子生命成长的过程中三个阶段嘛，学会生存，学会关心，学会发展。
2: 嗯，
0: 在考完了以后有一段比较放松的时间，我们反而可以推荐孩子涉猎广泛一点。
2: 嗯，
0: 包括呢家庭聚会的时候呢，让孩子主打哈，你可能去鼓励孩子订酒店啊，包括去点菜啊，包括招呼客人，这些社会经验也是需要培养的。因为我们和一些高中班主任聊的时候，高中班主任呢就特很优秀的高中班主任啊，就给我讲，他说腾老师，你看我们班里有些同学特别可惜，学习成绩不错，但是呢我很担心啊，把他放到社会上也许就很容易被怎么样一个团体边缘化，因为他整天都闷着也不出声，然后在群体里面的存在感是很低的，他除了学习呢还可以之外，真的不知道他将来怎么去发展自己。你看有经验的班主任都会这样提示，那我们家长更要知道这是我们自己的孩子。
2: 嗯，
0: 他未来可不是靠分数打天下的，他必须要有社会生存能力，社会的环境的适应能力，还有自己呢来到一个现场啊，设定目标规划的能力。这一切在这个宝贵的假期，在考完以后的一段时间，什么事儿都没有，很放松，我们家长要帮助孩子规划和设计一下。
2: 嗯，我觉得我插一句，我觉得腾老师您说的这点特别重要。
0: 哎，
2: 特别是往往这参加过高考的这个孩子，当迈入大学校门的时候，往往也都是18岁成人了。
0: 对，
2: 这时候在学校里，大学校园里就能看得出这个孩子，一个孩子的他这个自立的能力，能分出上下来。那之前也曾经看到过报道，是大学生这上学之后不会去扒鸡蛋。或者是不会去整理自己的内务，这样的情况很多见。所以说您刚才说到在这个暑假要培养孩子的自立能力，这个自立能力是怎么，我们家长怎么去着重培养？另外这应该说是短时期2到3个月的这个暑假时期可以把孩子培养出来吗？
0: 我觉得有几个基本的事情是可以做的。
2: 嗯，
0: 包括刚才贝贝讲的那个自立能力，应该不仅仅是中高考结束以后的学生，我觉得这需要从小培养，
2: 从小就要去
0: 四根柱子。
2: 哦，
0: 第一个作息规律。
2: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饮食要规律合理。
2: 嗯，
0: 第三个呢能够把自己的小环境，比如说将来的宿舍呀，自己现在住的小房间啊，自己要打理好。
2: 嗯，
0: 也就是说个人的物品的这种归纳收纳能力。
2: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体育锻炼。
2: 嗯，
0: 我觉得这四个共同组成了孩子自立自强的基础。我们很多家长啊就会发现孩子有问题了啊，我去找专业人士求助，但是在这之前呢，您其实可以做的很多的工作是所谓的专业人士做不了的。
2: 嗯，
0: 比如说他平常一点一滴积累的这些好的习惯。
2: 嗯，
0: 我们现在很多的孩子 考试一结束就疯狂的彻夜打游戏，
2: 嗯
0: 啊，小小的年纪眼睛熬得像个兔子一样，包括呢很多的时候呢可能因为熬夜嘛，免疫力也低下，也会感冒，
2: 嗯，
0: 像这些习惯的话，家长其实是要做出一定的表率的，你要有态度的，不能由着他这样做，
2: 嗯，
0: 放松一两天是可以了，但是如果天天这样子，
2: 嗯，
0: 家长要 say no 啊，一定要说不行的，
2: 嗯，
0: 我们有的家长就会面对孩子这种情况的时候啊，由着他吧，我不推荐这样子，
2: 哦，
0: 有的时候还是要怎么样，斩钉截铁地告诉孩子什么不可以，
2: 嗯，
0: 什么是你这个部分呢是需要自己做调整，
2: 嗯，
0: 家长还是要给一个明确的态度，
2: 嗯，
0: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四根柱子之外哈，作息、饮食、自我打理还有这个体育锻炼之外，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孩子设立一个无论是兴趣爱好上的目标，还是自己，啊，下一步想发展的某些能力上的目标，设定目标，制定计划，并且观察自己的这种落实和执行，
2: 哦，
0: 因为我们发现很多的孩子呢就是嘴上英雄，
2: 嗯，
0: 哎，滕老师我这个假期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过了50天我再问他，
2: 嗯，
0: 孩子你的那个怎么怎么样，做的怎么样，他说不怎么样所以如果每一个假期我们都是这样子拍着胸脯的巨人哈，啊，行动的矮子，
2: 嗯，
0: 那真的是需要调整了，
2: 嗯嗯，
0: 您刚才说的这个大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哈，我们去年啊知道的一个真实的事情，大学刚开学7-8天，
2: 嗯，
0: 校园事务招领处有800多个各种各样的证件，都是学生丢的，都是新生，
2: 嗯，
0: 你看如果说是10,000新生的话，800多个这也是不小的数字了，对不对，
2: 嗯
0: 嗯，哈，所以我们每一个学生啊需要学会哈这些最最基本的自我管理，
2: 对，而且我觉得您刚才说一点这一点特别对，
0: 嗯，
2: 特别正确，家长一定要做好放手，嗯，可能现在太多的家长就是干预太多，觉得哎孩子只要学好习其他的我都要代劳，
0: 嗯，
2: 甚至连吃饭都要去代喂这样的情况，
0: 我觉得贝贝又点到重点了哈，
2: 哦，
0: 放手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
2: 学会放手，
0: 你要在帮助孩子建立这些规范的过程中要允许他把鸡蛋炒糊了，
2: 嗯，
0: 对吧，
2: 嗯，
0: 要允许他撒得满地都是，
2: 嗯，
0: 你不去管他，
2: 嗯，
0: 我觉得家长一定要忍得住，特别是妈妈们哈，三个字，
2: 嗯，
0: 虚弱柔，
2: 嗯，
0: 啊我不行对吧，
2: 嗯，
0: 我这个事儿办不了，孩子还是你上吧当妈妈不是那么能的时候，我觉得孩子都很能，
2: 嗯，
0: 所以我们特别是妈妈们一定要注意哈，不能撸起袖子哈替他去干，一定要让孩子自己要亲力亲为，
2: 嗯，
0: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还要说到另外一个话题，
2: 嗯，
0: 从小要培养孩子的表达能力，
2: 嗯，
0: 比如说我们发现啊在实际工作当中发现很多孩子受的校园欺凌，
2: 嗯，
0: 他回家不说的，
2: 不说，哦，
0: 会哭，不讲发生了什么，
2: 嗯，
0: 甚至有的孩子呢一到家反而掩饰自己，
2: 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0: 我觉得这方面呢可能家长要反思，第一个是孩子的性格，
2: 哦，
0: 他觉得这种事儿呢发生了我很害羞或我很丢人，我就自己把他给吞了吧，
2: 嗯，
0: 有的孩子呢因为受了惊吓反而他怎么样呢，这个惊吓呢泛化的回了家以后了，
2: 嗯，
0: 他见了大人他也不想说，因为一说的话会觉得不安全，
2: 嗯，
0: 所以我们家长呢从小要培养孩子要学会鼓励他自主表达，
2: 嗯，
0: 今天发生了什么给爸爸妈妈说一下，我知道贝贝孩子也不大对不对，
2: 嗯，
0: 所以当你的小宝贝回到家的时候，哎，今天你们吃了什么呀，我听说老师说吃的是什么什么，你故意说错，
2: 嗯，
0: 他说不对妈妈我们吃的是什么什么，这样反而会怎么样主动的去纠偏了，
2: 嗯嗯，
0: 我们要借各种机会，孩子出去了比如去逛公园了和同学聚会了，
2: 嗯，
0: 来给我们说说你今天公园里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吗，
2: 嗯，
0: 学校里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吗，他善于敢于并且习惯于和家长呢经常无障碍的交流，他才能把自己的怎么样遭遇情绪表达出来，
2: 嗯，
0: 我觉得能够敢于表达勇于表达善于表达的孩子啊，他总是能够第一时间呢得到帮助的，
2: 嗯，是，我觉得哎，今天听滕老师这不到一个小时的这个节目，
0: 嗯，
2: 我觉得真的长了非常多的知识点，
0: 谢谢
2: 学会怎么样去正确和孩子进行一个交流和沟通，嗯，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来解答一下网上网友的问题，
0: 好的，
2: 那朋友们有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
0: 嗯，
2: 那我们看到也有朋友问到，
0: 嗯，
2: 想问一下这女儿高考之后啊约男生去出游，嗯，这种情况下怎么去应对，那如何去对待孩子的早恋呢，我说这种情况也可能真的是
0: 高考以后应该就不能叫早恋了吧， 高考之后不能叫做早恋了呀。对呀，他们已经18岁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是家长也，家长对，您说的这个应该就是说我们家长永远拿自己的孩子当宝宝吗？这里面有两点建议。第一个，如果孩子能够主动的告知，说明亲子关系不差的，我们有的孩子是偷偷悄悄办大事儿，对吧，都不会给你讲的，我觉得这一点呢家长还是幸福和幸运的。第二点呢，允许同时画个圈儿。 允许呢，就是说如果妈妈和爸爸还有孩子充分的交流，对方这个人是靠谱的，并且呢孩子了解很充分，又是本校的同学，我们大概率呢会推荐什么呢，家长要同意，或者说是有限度的同意。同时下边这句话特别重要，要给他画个圈儿。
2: 画个圈是什么意思？
0: 白天在 非私密的空间，公共的现场做交流，管好自己的个人安全，特别是女生出门的时候看好自己手里的杯子。我们知道最近有新闻，对不对？
2: 对，
0: 上海的一个学校，大学的一个自习室里边，女生的杯子里边都会被人投入异物，这个真的太可怕了。所以一定要教会女孩自我保护，比谈男朋友还要重要。当我们的女孩呢知道爸爸妈妈真的是爱我的时候， 出发点就是为了关心我，支持我，保护我的时候，他才能怎么样，出了门以后想到我要为爸爸妈妈负责。千万不要做的是你不能干这个，你不能干这个，你不行，
2: 来强行约束他。
0: 我要给爸爸妈妈们说一句话哈，他这是告诉你了，他要是不说呢？
2: 对呀，像是刚刚这位家长说是发现女儿高考后约能，也有可能是他不是孩子主动告诉他，而是无意中发现。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去对待？ 我觉得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而且发现的这个信号比较强烈的话，
0: 怎么去是跟女儿去直接
2: 还是要找两个人当中的一个和孩子说话比较好的，比如爸爸妈妈嘛，总有一个人和孩子能说上话，对不对？单独给孩子说一说，
0: 你说孩子主动来提这个事情，对呀，主动私密的说一说，不要三个人一起说，孩子可能就会丢面子了。你说如果你们之间有这种同学的聚会啊，交流啊，孩子啊，我提示你啊，一定要注意什么什么什么的安全，不要特别点出他和谁去交流，这样的话可能孩子会说，哎，我的隐私你为什么要关注？那以后什么都给你屏蔽。其实我觉得这样家长更危险。 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了，
2: 是，我们真的是很多家长说孩子的朋友圈啊，他已经早被屏蔽了很久很久了。是这样，初中生很多的家长就会说孩子朋友圈除了我们不知道谁都知道，滕老师，我们不能过渡到这个程度啊，争取和孩子做好朋友是一辈子的好朋友。是，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位网友的问题。这位网友这想问一下滕老师，说这孩子的
0: 爱好是非常广泛，有必要给孩子报很多兴趣班来进行培养吗？多大的孩子我不太清楚，如果说是小朋友比较小的话，应该是年龄不会太大。我个人建议呢，如果家里条件还好，可以让他怎么样呢，多一些尝试和选择，不要马上确认下来， 特别是不要指定他去报什么兴趣班。当然呢，在报兴趣班的过程中呢，家长的陪伴和观察尤为重要。你不但要听孩子说，孩子你觉得这个班好吧，好，孩子可能都说好，或者说
2: 那家长就会比较凌乱。
0: 对呀，所以你其实要观察观察三个点，第一，这个兴趣班呢给孩子提供的教学环境，老师，包括他以前培养的学生， 是不是你能看得到很明显的一个进步和变化。还有一个呢，作为家长是有社会经验的人，也要确认一下这个兴趣班是不是能够给孩子带来一种长久的支持，包括这个性格，包括陶冶情操，包括某些技能，我们家长是要做一个预判的。另外一个呢，是观察一下孩子在现场的时候能不能融入和老师的互动，能不能融入现场的那个小群体。我觉得这个家长呢不要问孩子你自己都要去看去想，然后呢在基本上你有一个自己的判断的情况下再问孩子，这个班你喜欢吗？在孩子诸多的这个尝试里边，家长先自己做一个优选，再主动做一下引导。这样孩子呢也会觉得，这是我选的，另一方面呢家长呢也能够总体把握这个方向。不易过多过烂，最终选择可能就是一两个。
2: 是，那现在孩子学习压力特别大，我们在就生活中怎么去给孩子做这个减压呢？
0: 我觉得最好的减压呢不是语言，
2: 嗯，
0: 更多的是规划。第一是要有规划，
2: 嗯，
0: 孩子一定要有体育锻炼的时间，
2: 嗯，
0: 孩子呢一定要有学校之外的接触社会，然后呢融入一个大的一个学校之外的大团体大环境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规划，比如说寒暑假呀可以带孩子出去玩啊，
2: 嗯，
0: 还有一个呢参加一些所谓的那种这个探索营队啊，
2: 嗯，
0: 包括其他的一些活动，让孩子不要总是站在一条船上，
2: 嗯，
0: 他在学校里是一个节奏，
2: 嗯，
0: 在另外一个节奏里边他可能有还有其他的表现，我觉得这属于规划，
2: 嗯，
0: 另外一个呢作为家长来讲呢要营造家庭当中比较宽松民主温馨的氛围，
2: 嗯，
0: 爸爸妈妈首先是表率是榜样，然后呢孩子就会看得到，有一句英文说的特别好， Children see, children do， 孩子看得到他自己就会去做，
2: 嗯，
0: 所以我们家长呢不用去给孩子特别讲，我们希望你怎样你自己做到了，他就会成为那个他最好的自己，
2: 嗯，
0: 因为他会耳濡目染然后跟着去学的，
2: 嗯，所以说这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这家长还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0: 对，刚才说的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要有规划，
2: 嗯，
0: 第二个呢要有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2: 嗯嗯嗯，是。那刚刚腾老师给我们讲的哎这么详细
0: 啊，
2: 那在这里也有为我们也有位朋友曾经想非常想咨询您，对于这个孩子不爱学习，嗯，特别头疼，怎么办呢？难道就这么躺平吗？也非常想。
0: 我觉得肯定不行，就是我个人的工作经验哈，
2: 嗯，
0: 包括自己的带孩子经验来看，其实学习啊，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让我们孩子有资格在一个社会群体当中健康有序的发展。
2: 嗯嗯，
0: 因为我们不可能变出一个幼儿园，不可能变成一个小学供他去做。
2: 嗯，
0: 供他去，我们自由地去支配安排他，
2: 嗯，
0: 我们都是社会的一份子，
2: 最后要融入社会，
0: 对
2: 啊，
0: 所以我们孩子学习不是特别的差，这对孩子来讲也是一个心理健康的需要啊，
2: 嗯嗯，
0: 所以当我们孩子成绩开始滑落的时候，我们家长真的要在早期就要发现并且干预一下，
2: 嗯，
0: 比如说有一个可能的方向是孩子特别是十岁以下的孩子啊，小孩子他的需要呢我个人认为更多的都不是态度问题，是非常具体的一些能力问题，比如说识读问题，
2: 嗯，
0: 看一篇文章他看的过程中会漏字儿，这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就会发现的，
2: 嗯，
0: 给孩子100个字儿，他也许在里边就会念错漏念跳念很多的字儿，
2: 嗯，
0: 这是一个基本的识读能力，
2: 嗯，
0: 还有运算问题，
2: 嗯，
0: 包括呢专注力问题，
2: 对，
0: 要区分他哪一个能力维度的问题，
2: 嗯，
0: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这里边统一的一个理念给大家哈，作为家长不要马上给孩子贴标签是你态度不好是你不爱学习，这句话千万要慎说，
2: 嗯，
0: 一定要想到孩子可能有非常具体的需要你帮助的那个具体能力问题，
2: 嗯，
0: 所以这方面的话如果自己呢找不到方向可以多咨询一下相关的朋友同事同学或老师，
2: 嗯，是。那针对小孩子这种专注力比较弱的这样的情况，
0: 嗯，
2: 有什么办法可以去培养吗？
0: 第一个呢要少看电子产品，因为电子产品他经常看多了以后呢他会成为一个旁观者，
2: 嗯，
0: 在旁观的过程中呢他习惯于不动脑了，
2: 嗯，
0: 所以在面对老师或者说是这个知识教学啊传递很多信息给他需要他动脑子的时候他并不习惯，
2: 嗯，
0: 所以控制好孩子的电子产品是摆在第一位的，
2: 嗯，
0: 第二个呢让孩子呢要去经常做一些阅读性的体验，
2: 嗯，
0: 我们推荐孩子呢做阅读呢有三个好处，第一个呢孩子通过阅读呢丰富知识，第二个就是您说的他通过阅读他能够提升专注的，
2: 嗯，
0: 因为这个阅读的过程中他大脑是需要主动加工的，
2: 嗯，
0: 这个很类似于他在学校的学习，
2: 嗯，
0: 第三个呢除了自己阅读之外全家人一起读大声读互分享还能够提升孩子的表达沟通能力，
2: 嗯，
0: 所以这一件事啊能让孩子收获非常非常的多。
2: 好的，也非常感谢腾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健康知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
0: 谢谢，再见。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5: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6: 一比一是一，
7: 两千，
6: 两千四比四十了，今年六十了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7: 人家比去年还多。
6: 哎，那是啊，芦苇收割的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
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8: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晚上七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9: 我是蒙阴县东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0: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泽黄石滩。
11: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2: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3: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4: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4: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0: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4: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4: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1: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5: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今天啊，来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寿光市洛城街道东真冠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真都果蔬、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新生，寿光市洛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0: 成杰，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2: 通过党支部领导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3: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4: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5: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有什么错？
6: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1: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7: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那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8: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4: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2: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1: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4: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0: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欢迎寿光市洛城街道东真冠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新生。欢迎您，李书记。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寿光市洛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成杰。李书记，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同样呢，我们今天在直播链接的下方呢，发布了咱们来做客节目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在运营管理方面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也推荐了他们的相关特色产品，欢迎大家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么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呢还是来有请李新生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党支部领办的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李书记，
9: 非常荣幸做客本期节目。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由东真冠村党支部牵头领办，始终遵循党建引领、集体主导、群众共建、产业富民原则，彻底改变过去村民散户种植、单打独斗的传统经营模式，充分整合全村土地、大棚、技术、销售渠道等多元化资源，推动实现蔬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目前，合作社已实现全村农户全覆盖、全方位推行统一农资、统一技术、统一标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的五统一管理模式，核心主打五彩椒特色产业。为把这一支柱富民产业培育好、发展好，我们依托寿广高标准东暖市大棚优势，高标准建设种植规模达6000亩的连片五彩椒种植基地，实现全年不间断生产。同时我们对园区进行科学规划分区，设立精品礼盒种植区、订单转供种植区、新品种试验示范区三大特色种植区，精准适配高端零售、企业订单、品种迭代三大市场需求，稳稳推动产业提质、农户增收。经过多年发展，合作社已累计筛选优化10余款优质五彩椒品种，这些品种兼具品相佳、口感好、抗病强、耐除菌的优势，既可鲜食、餐饮配菜，也可做观赏果蔬，市场附加值远超普通蔬菜。目前我村五彩椒产业年产值达1.6亿元， 既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带动全体村民持续增收。小小的五彩椒成为了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椒。
0: 嗯，哎呀，这一介绍让我对咱们这个小小的五彩椒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哈。其实提到五彩椒啊，朋友们也不陌生，在农贸市场呀、大型的商超啊等等的都有这个五彩椒的销售。而且呢，咱们这个五彩椒啊，因为口味好啊，而且呢这个卖相好，特别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哈。反正我平常呢是经常吃啊这个彩椒的。其实确切讲，咱们老百姓好像叫它比较多的叫市椒，是吧，李书记？
9: 是的
0: 啊，这个椒啊，其实也是分很多种的。但是呢，我们在市面上见到比较多的，一般是绿色的为主，其次呢有红色的，有黄色的。您这儿盛产五彩椒，难道说还有其他的颜色吗？
9: 还有白色、
0: 白
9: 色，
0: 还有紫色、
9: 对，还有橘黄色的。
0: 橘黄色，哎呦，我的天哪！头一次听说有白色的这个五彩椒哈，这个真的是颠覆了我的认知。那等于是咱们这儿有六种颜色，是吧？
9: 是，
0: 六种颜色。
9: 青色的话就是六种颜色
0: 哦，加上这个青色是六种颜色，那就不应该叫五彩椒了，应该叫六彩椒哈。六种颜色，当然呢，有朋友们这个见到的比较多的这几种，也有大家伙没见过的或者见到比较这个少的那几种。但是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里都将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啊。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咱们提到五彩椒，朋友们可能理解比较多的可能就是那个青的柿子辣椒，咱们老百姓口中讲的哈。这个五彩椒它也分品种嘛，但是一般我们听到好像它就叫柿子辣椒啊、柿椒啊、彩椒啊、五彩椒啊，一般都这么叫。它一般品种叫什么品种？
9: 实际上一般的这个五彩椒呢，就是根据这几种颜色给它起的一个学名。
0: 嗯，
9: 当然它这个彩椒呢，因为它是富含维生素，
0: 嗯，
9: 这个所谓的五彩椒呢，不光是颜色好看，它口感也好，
0: 嗯，
9: 再一个脆甜可口，吃起来，
0: 嗯，
9: 既可以当蔬菜吃，也可以当水果吃，特别适合鲜食啊，做成沙拉、或者是直接生食都非常好。
0: 哎呀，李书记是一个很有生活的人哈，上来就给我讲有沙拉，特别特别懂市场哈。因为现在很多上班族啊，大家都在这个忙碌的工作当中呢，想去追求一份健康啊，所以说呢，现在有一种餐特别火，叫什么呢？轻食啊，就是把我们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低脂肪啊，还有就是这个非常新鲜、健康、富含维生素非常多的蔬菜和肉类，还有一些豆制品哈、这个放在一起啊，这样供我们年轻的朋友既有饱腹感啊，又不增加体重，还能这个爱美之心啊，能够满足大家的爱美之心。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好的。您这个应该是非常有市场的，是吗？
9: 是，现在市场是越来越宽广。
0: 嗯
9: 啊。一开始的时候还是主要是做成沙拉吃，
0: 嗯，
9: 现在呢很多的女士，因为它含维生素高啊，
0: 嗯，
9: 是吃了之后可以美容养颜，
0: 嗯，
9: 所以说很多的女士啊也非常喜欢吃。它关键是它的口感，
0: 嗯，
9: 非常脆甜可口，
0: 嗯
9: 啊，既可以当水果也可以当蔬菜啊，所以说深受消费者的欢迎。现在不光是大宗批发了，包括电商销售啊越来越火。
0: 嗯，你看这个继黄瓜和西红柿之后第三个，这个人家说蔬菜不蔬菜水果不水果的一个这个蔬果类又诞生了，那就是我们的五彩椒啊，口感好，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而且呢，别管是这个炒菜啊，还是做成一些这个西餐啊，都特别特别的有市场。所以说呢，今天和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好的五彩椒哈。咱们现在这个五彩椒一般都能卖到哪里啊？
9: 现在全国各地都有销售，
0: 嗯，
9: 一些大的那个超市也好，
0: 嗯，
9: 大的城市也好，
0: 嗯，
9: 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包括出口很多的国家或地区，
0: 嗯，
9: 一个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出口。
0: 哎，那就是我们的小小的五彩椒真的成了像您说的一样的黄金椒哈，带着我们满满的希望，带着我们的这个非常坚定的一个品质啊，走出去了，让更多的朋友尝到了我们来自寿光洛城街道东珍冠村的这个特色与美味啊！咱这个应该是种这个五彩椒种了很多年吗？
9: 我们从1998年开始种
0: 哟， 那真的是
10: 接近三十年的时间了。
0: 老字号啊，现在有很多这个年轻人爱去的街区啊，他们一般出来一些店啊，那个饭店或者什么店面都会写 since 啊，1990几年，1980几年，然后就是始于多少多少年。您这个合作社门口应该写一个这个啊，始于1990几年哈，也是一个品牌老字号了。可以说，经过我们时间印证的这些好的产业、好的品类、好的蔬菜品种，肯定是有口皆碑的。不然的话，你不可能做几十年的，对不对？
10: 是，
0: 嗯，其实光和咱们这个种地的啊，这个李书记聊啊，李书记肯定是夸，因为他本身就是他的产品啊，像自己的孩子宝宝一样照顾长大的。想问一下咱们党工委副书记李书记哈，这个吃过他们的五彩椒吗？
11: 对，吃过。
0: 口感怎么样？
11: 它有个特点，不仅个大、圆，而且脆甜，不辣。如果家里来客人，你家里上这么一盘五颜六色的，也挺赏心悦目的。
0: 哦，太好了，你看今天真的是让我脑洞大开哈，以后来了这个客人，咱不用放苹果梨了啊，直接放上一盘辣椒，哈哈，一看真的是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引人注目哈，让人感觉哎呀真的是太有食欲了，同时也可以尝尝这个特色的美味，尝个鲜儿哈。那么提到这么好的产业啊，而且呢刚才都说了，不只是从咱们当地销售，咱们全省全国乃至已经走出了国门啊，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尝到了我们的美味，那么这足以看出深受市场的这个欢迎，受市场的欢迎必然会带来好的经济效益。那么我想问一下李成杰书记，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给咱们当地的村民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11: 东镇关村依托党支部领办真都果菜土地股份资金互助三家合作社，构建起了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推动实现了全村的生产生活治理全方位的提质升级。一是生产模式集约高效，产业能级获得了大幅度的跃升。以往村民分散种植成本高，技术乱，销路窄，通过合作社统一农资技术检测销售，彻底解决了农民卖菜难、价格乱、回款难等问题。彩椒也获得了绿色认证，远销省内外。目前东镇关村累计发展彩椒种植6000余亩，年产量2.3万吨，年产值1.6亿元，建成高标准智能大棚560个，全部配套水肥一体化、智能控风等设备，一个人可管理5亩的大棚，种植效率提升了3倍以上，成为了全国知名的彩椒专业村。与此同时，村庄通过土地股份合作社统一流转整合土地，大幅提升了土地利用率。通过资金互助合作社累计发放贷款，支持200余户村民新建大棚，提升生产规模，单笔最高贷款金额达到540万元，有效破解了农户融资难的问题。二是收入渠道多元稳定，群众致富底气更足。通过支部领办合作社，村民实现经营收益、土地租金、务工薪金、集体分红4重增收。其中200余户无力耕种的农户呢，长期享受稳定的租金，留守劳动力实现了家门口就近务工，稳定增收。2025年村集体收入突破了200余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4.3万元，较合作社成立以前增长了3倍，社员平均每年增收了4000多元，富民成效还是比较明显。三是人居环境持续改善，民生保障更加完善，合作社统一规划产业园区，规范棚区布局，道路管网和杂物堆放，村容村貌整洁有序。同时村集体将收益的重点用于修路治水、改测提质、建设养老场所、发放民生福利，实现了学有所住、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四是乡村治理提质增效，村风民风更加淳朴，合作社将村民紧密连接，有效化解了土地、灌溉、通行等邻里矛盾，常态化化解了技能培训等方面的问题。通过开展技能培训、文明评选、文体活动、党员培训等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更加密切，

0: 确保发展方向不偏，落地有力；二是强化政策资金保障，出台了专项的扶持政策，对扩规提质、新建产业项目的合作社给予了专项的奖补，主动对接金融机构，推出了惠民信贷产品，简化贷款流程，疏解经营主体的融资难点，协助合作社申报乡村振兴、农业设施等上级项目资金，开通用地、用水、用电等方面的审批绿色通道，减轻发展压力。三是强化技术人才的赋能，联动农业农村局、农科院、农技中心，建立常态化的帮扶机制。我们组织农技专家下沉到田间地头，开展种植户的管护、病虫害的防治、品种的改良等实操性的指导和技术服务，分层分类开展技能培训，培育新型的职业农民。同时我们吸纳返乡青年、乡土人才加入合作社，夯实产业人才基础。四是拓管市场销售渠道，整合全街道农产品的资源，打造区域特色果蔬品牌，组织合作社参加各类农博会、展销会，深耕线下的批发市场、商超、预制菜企业，搭建街道电商服务平台，发展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线上线下双向打通销路。五是规范制度的长效运营，指导各村合作社完善章程、财务、分红、风控等制度，严格落实村务财务的公开，保障社员的知情权、监督权，也坚持一村一策，根据村庄的资源禀赋进行差异化的产业布局，尽量避免同质化的发展。六是推动连村抱团发展，推动强村带弱村、大社带小社模式，实现技术的共享、渠道的互通、资源的联动，带动薄弱合作社快速成长，实现全街道合作社的均衡发展、整体提质。
1: 正是因为有了咱们当地党委政府对咱们各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所以说呢，我们集体经济才能够越来越好。而且呢，咱们这个获得了集体收益之后，当地老百姓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农业的生产当中都会得到相应的改善。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性循环。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做客节目的是咱们来自寿光市洛城街道东真冠村这个名字非常非常的有特点这个东呢是东西的东，真呢是斟酌的真冠呢是灌溉的冠东真冠村这个名字应该是挺古老的吧，是不是李书记？
2: 是，因为斟冠是夏朝的一个诸侯国是社康中兴时期分封的一个斟冠所在的封地。
1: 哦，看有历史吧，我就觉得这个名字不一般，一听就很古代非常的有这个古朴的一个气息。刚才可以说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名字的由来，这样李书记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东真冠村的基本情况好吗？
2: 好的。我们东真冠村位于寿光市洛城街道的东部，全村一共597户，2226口人，水土条件优良，灌溉设施完善，是典型的设施蔬菜种植村。我们全村村民世代以蔬菜种植为主，种植经验丰富，劳动力充足。中青年村民更是乐于接受新技术、新业态，人才基础扎实。过去村民分散种植，各自为战，规模小，溢价弱，抗风险能力低。自支部领办合作社成立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系统整合全村产业资源，聚焦五彩椒这一特色主导产业，因地制宜延伸产业链，拓展配套附属产业，形成了一主多元的产业格局。现如今村里基础设施配套完善，路网、水电、宽带网络以及果蔬仓储、分拣场地等一应俱全，村两委干事齐心踏实，党员带头冲锋，村内民风淳朴，村务治理顺畅，先后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省级文明村等多项省市级以上荣誉。靠着五彩椒特色产业，村庄产业兴旺，村容整洁，治理有序，实实在在趟出了一条党建引领、产业富。

0: 哎呀，真的是很难以想象哈，一个小小的辣椒居然把一个村庄的经济给撑起来了，这真是放在大家伙的这个脑海当中，如果去思考的话，觉得可能吗？这就是可能，而且呢，人家做的还很好啊，已经把一个小小的五彩椒变成了一个黄金致富椒啊。那么咱们合作社在种植五彩椒管理方面运用了哪些比较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确保了它的品质和质量安全呢？
1: 品质是根据安全是底线，我们始终坚持标准化、绿色化、智能化种植，构建全链条质量安全管控体系，全力保障五彩椒优质安全放心。具体抓了五个坚持：一是坚持与智能设施赋能种植，全部建成高标准智能冬暖大棚，配套水电一体化滴灌系统。 微光室智能调控设备，物联网监测系统，精准适配五彩椒生长环境，节水节肥，提质增产，杜绝巨型果病害果。同时，常态化开展土壤检测、土壤改良，使用有机肥、生物菌肥，推行轮作休耕，从源头改善品质。
0: 减少病害。
1: 二是坚持严抓种苗优选的第一道关口，自建标准化育苗棚，采用集约化嫁接育苗技术，统一培育抗病强、偏向优的优质种苗，从幼苗阶段就淘汰弱苗病苗，并持续迭代优化优质品种，从源头打好品质底子。三是
0: 坚持绿色防虫，严控农药残留，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思路，全面采用扎虫板、杀虫灯、防虫网等物理防虫技术，并搭配生物农药、天敌防治，最大限度减少化学农药使用，同步严格执行农资准入、用药报备、台账登记等制度。 严禁高毒、高残留的农药入棚，严格把控农药安全间隔期，推动全程农事可追溯。目前我们村里种植的五彩椒农残检测的合格率100%，完全达到了绿色食品标准，凭着实打实的个应品质畅销国内外，成为了让群众认可、口碑过硬的放心菜标杆。
1: 四是坚持添加标准化管理规范，我们专门制定了五彩椒标准化种植规程，从定植、整植、蔬果到采收，全按统一要求操作，人工剔除残次果、弱小果，保障果实品相均匀、品质统一。同时，安排农机人员反片包靠大棚，日常下地巡查。 及时纠正不规范的种植操作，以标准化添加管理保障了五彩椒既稳产又优质。五是坚持采收检测全过程溯源，果子成熟后实行择时分级采摘，配套遇冷保鲜，分级分拣设备，按品级分类销售，设立农产品快速检测室。
0: 对即将上市产品每批必检，推行一品一码溯源体系，消费者扫码就能查询种植、用药、检测信息，从田间到餐桌全链条，有据可查，全程可控。嗯，这就是我们好产品的渊源啊，也是为什么能做这么好的原因。好的，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我们继续回来。
2: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3: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3: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4: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4: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6: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7: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8: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9: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11: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2: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毛子房子村。
13: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5: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2: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9: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每天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你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再来和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打个招呼，欢迎寿光市洛城街道东真冠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新生，欢迎您，李书记。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9: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寿光市洛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成杰。李书记，欢迎您。
2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9: 欢迎，欢迎我们二位嘉宾今天来做客节目。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今天节目的观看。同样呢，我们今天也发布了短视频，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那个封面是一个红彤彤的大辣椒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短视频，欢迎大家收看观看留言互动。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李成杰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洛城街道的优势产业资源。李书记，
20: 依托我们寿光蔬菜之乡的品牌优势和洛城街道的近郊区优势呢，洛城街道构建起了涵盖蔬菜种苗、培育研发、标准化基地生产、高科技蔬菜种植、农产品深加工、品牌化运营、电子商务、农业文旅深度融合等全链条高质量的农业发展体系，实现了集体经济和农民的收入的双增收。我们聚焦链条的延伸，突出前端和后端，培育发展优势。街道范围啊，目前共有国字号科研机构六处，种子种苗企业76家，其中一家获批省级技术研发中心，自主研发蔬菜品牌126个，种苗年繁育能力3.5亿株，实现了蔬菜种业的育繁推一体化全链条式发展。我们聚焦创新转型，突出规模化和智能化，提升发展的层次。截至目前，洛城街道辖区内蔬菜大棚1.8万个，其中100亩以上园区10个，新式大棚9200个，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00%以上，产量提高了20%以上，蔬菜年产量达4.5亿公斤。我们聚焦业态丰富，突出品牌和营销，拓展发展模式。目前，洛城街道成功注册商标136个，认证绿色食品面积8740亩。名特优新区域性品牌2个，也就是我们的寿光浮桥萝卜品牌和寿光贞观彩椒品牌，培育了县级以上蔬菜合作社示范社74家，通过了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认证合作社23家，获农业农村部绿色食品认证54个，蔬菜产业逐步走上了高端品质之路。
19: 嗯，通过介绍，我们也对咱们洛城街道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啊，它的特色产业资源也让大家呢这个了解了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再来了解一个都特别想了解了解的内容哈。那么我们有请李新生书记为大家介绍一下，党支部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来领创办了咱们合作社的呢？
0: 党支部是合作社发展的主心骨，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产业。产业凝聚群众，共建共促振兴，把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一是建强核心治理架构，构建党支部统一领导、合作社规范运营的治理体系。2008年，针对菜农卖菜难、价格乱、打白条的痛点，党支部牵头注册郑州果菜专业合作社，存量委成员兼任理事长、理事。党员骨干进入监事会，党组织全面主导合作社重大决策，推行自主议事、自治管理、自我服务重大事项4议2公开、合作社章程、财务、购销、检测等制度上墙公开、阳光运营、群众监督。二是党员示范带头引领，5名党员率先试种无彩椒成功。党员干部先建棚、先入股、先担风险，打消了群众的顾虑，划分党员责任区，设立技术示范岗、质量监管岗、市场服务岗，每名党员联系10至15户社员，包技术、包管理、包销售，实时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把能手培养成党员。把党员能手培养成骨干，吸引青年党员回村，充实合作社管理有技术团队，党员骨干负责产地准粗检测、生产档案记录，一户一档、一批一检，农残100%合格，实现了 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三是凝聚了全员发展共识，通过党员大会、村民座谈、田间宣讲等方式、向群众讲政策、算收益、摆利弊，引导村民、从被动入社变为主动参与，常态化倾听、社员的诉求，化解生产经营难题，凝聚全村、共谋发展的合力。四是、全程精准服务群众，党支部牵头、对接技术、市场、金融资源，为社员、解决缺技术、缺销路、缺资金等难题。社员、专注田间管理，党支部全程、兜底服务，全方位保障产业平衡发展。五是严守廉洁规范底线，严格落实、财务公开、事务公开，规范集体资产资金管理，杜绝、暗箱操作、侵占集体利益等问题，以公开透明、公道正牌的作风筑牢发展根基。党支部领办的珍珠国菜专业合作运行模式或分配、模式分别是、珍珠国菜专业合作社由党支部2008年10月领办，由村两委牵头运营，推行了自主意识、自治管理、自我服务的治理模式，构建了市场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产业化体系，联动土地股份、资金互助、合作社，形成了三社融合发展格局，实现菜椒产业全链条规范化的发展。一是坚持产销两端协同发力，在生产端生产标准化管理，全部落实统一农资供应、技术培训、质量检测、标准生产、档案建立、品牌销售的六统一模式，聘请了农业 专家技术赋能，通过网格化分片管理压实了生产责任。合作社2011年注册珍珠商标，斩获多项绿色出口认证，打造珍管彩椒中国骄傲特色品牌，产品畅销全国并出口多国，在销售端搭建电商分拣仓与线下交易市场，实行货款集中结算机制，彻底规范客商压价欠款等问题，切实地保障了农户的权利。二是坚持集约化运营模式，整合了全村土地资源，实现规模化种植，划分特色种植区域，适配市场需求，联动科研电商企业深化多元合作，同时通过内部资金互助模式解决农户大棚建设融资的难题。目前合作社拥有社员367户，蔬菜大棚640个，大型园区6个，年产采椒2000万公斤以上，年产值超过了1.5亿元。三是坚持多元化保障分配机制，秉持保底兜底、按劳分红、集体增收原则，建立多元化分配体系，通过村民股份保底分红、产业盈余二次分红、土地资金、本地务工薪金多渠道带动增收，并动态调整股份与土地承包费保障公平。同时呢，设立转向产业资金或风险储备金，兼顾社员增收、集体增效与产业长效发展，筑牢了产业发展或村民增收的双保障。
19: 非常感谢李书记哈，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这个可以说在实际运营操作当中的一些宝贵的经验和做法。这些经验和做法，我觉得是每一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可以说能够给大家提供的非常非常具有针对性的这么一些的宝贵的内容吧。那么接下来呢，有请李书记再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下一步合作社在五彩椒种植管理以及深加工产品生产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发展打算呢？
0: 我们要将重点从演练体制、托盘增效上下功夫。具体来说呢，就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重点发力。一方面， 深耕细化种植管理，聚焦种植核心环节，八项突破痛点难点，以标准化、智能化、品质化、市场化种植模式全面提升五彩椒的种植效益，用核心竞争力。一是持续推进大棚智能化改造，普及物联网设备，打造智慧种植园区。二是持续优化品种结构，细分鲜食、礼盒、餐饮、观赏品类，打造差异化优势。三是持续扩大订单农业规模，以固定订单锁定产销，规避市场的风险。四是完善溯源体系，申请绿色食品认证，持续擦亮品质招牌。另一方面，精准聚焦全链条产业升级，坚持演练、补练、强练发展思路，按照短期落地、中期提质、长期赋能的梯度发展规划，推动产业从单一种植向种植、加工、销售、温流融合的全产业链升级。短期聚焦初期深加工，升级改造分拣车间、增设清洗、切分、真空包装等自动化加工设备，推出净菜组合礼盒产品，精准对接优质菜高端商超。中期呢是深耕精细加工，规划建设小型深加工车间，研发彩椒酱、研制彩椒、果蔬零食等深加工产品，丰富产品的品类，延伸价值链，同步配套扩建冷链仓储，提升产品保险的实现。长期打造种植加工加销售加温流全产业模式，发展采摘观光、农事体验新业态，联动周边合作社抱团打造五彩椒产业集群。
19: 哎呀，通过李书记这一介绍我真的能够感受得到咱们这个五彩椒焕发出了更加耀眼的光芒。而且呢，咱们由于这个精雕细琢出来的黄金椒将来要变成一个不得了的钻石椒了啊！你看，我们不只是这个从种植端已经往这个深加工方向开始延伸，而且呢，这个产业链走得也很长，还加入了农文旅融合的这个三产。这样的话呢，我们慢慢的就能把这个产业触角伸得越来越多，越来越远，形成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产能化的一个闭合的一个产业链端，这样呢就能更加有助于我们产业的更加良性的一个好的发展。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李成杰书记来介绍一下洛城街道下一步将准备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呢。
20: 下一步，洛城街道以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总抓手，聚焦五大振兴，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一是深耕产业振兴，推动设施农业标准化、智能化、品牌化升级，大力发展订单农业、精品农业、精准补齐、加工冷链物流等产业短板，持续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积极培育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做强乡村产业根基。二是聚力人才振兴，常态化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合作社运营、农村电商等专项技能培育，精准培育本土的实用人才，配套完善乡村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引入青年能人、专业技术人才，柔性对接行业专家团队，为乡村发展注入人才活力。三是推进文化振兴，依托党组织活动阵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合作社阵地，常态化开展文明评选、文体惠民等活动，持续文明相风，深挖农耕文化、本土特色文化资源，以文化聚人心、树新风。四是抓实生态振兴，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扎实开展村庄绿化美化、生活污水整治、垃圾分类处置等重点工作，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积极推广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实现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建设更加宜居宜业的禾米乡村。五是强化组织振兴，持续规范合作社运营管理、财务分红制度建设，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健全支部加合作社 加村民的治理体系，化解基层矛盾，提升治理效能。同时，坚持典型引路，以东镇冠村等示范村为标杆，总结推广先进经验，以点带面实现全域的提升。
19: 嗯，那今年洛城街道的发展规划又有哪些呢？
20: 2026年啊，我们洛城街道锚定产业提质、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乡村提质等目标，以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核心，重点推进六大工作。一是合作社全域提质升级，开展合作社提档专项行动，培优示范社，帮扶薄弱社，清理空壳社，规范财务制度分红体系，扩大合作社覆盖面，壮大集体经济。二是现代农业的迭代升级，推进老旧大棚智能化改造，优化果蔬品种结构，大力发展订单农业，依托龙头合作社打造精品果蔬示范园区，提升农业标准化、集约化的水平。三是补齐产业链配套短板，规划建设区域性冷链物流、分拣加工中心，扶植本土的农产品加工小微企业，推动农产品从原品销售向精深加工转型，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四是激活电商文旅新业态，升级电商直播基地，常态化开展电商培训，拓宽线上销售，依托近郊优势发展采摘观光、农事体验等农旅项目，培育新的增收赛道。五是提升乡村振兴的建设水平，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完善道路、绿化、文体等公共设施，打造美丽宜居乡村，优化村民生产生活环境。六是强化人才服务保障，实施乡村人才的培育计划，分层次培育本土的技能人才、运营人才，出台返乡创业的扶持政策，柔性引进专家团队，为乡村发展筑牢人才支撑。
19: 嗯，感谢李书记的介绍。那么咱们抓紧时间再来有请李新生书记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党支部领办的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规划。李书记，
0: 2026年我们聚焦提品质、拓规模、严链条、树品牌、强服务五大方向，重点推进四项具体工作。一是推动生产端提质增效，改造提升老旧大棚，配套加装智能化设施，打造标准化智慧示范棚，编制完善标准化种植手册，强化绿色防控和品控管理，择优引进优质新品种，细分品类分局，力争订单化种植占比达到70%以上，切实稳住社员增收的效益。二是双向拓展品牌或销售渠道，积极申报绿色食品认证，多渠道做实品牌推广，组建专属的直播团队，深耕线上礼盒零售市场，试点发展五彩椒采摘观光项目，与农流融合拓展增收路径。三是稳步延伸产业链条，落地初级深加工改造，推出净菜组合礼盒产品，推进冷链库的扩建，启动深加工项目前期筹备，为后续彩椒酱腌制产品研发生产打基础。四是全面规范内部管理，完善合作社的各项管理制度，坚持财务事务公开，培育青年管理技术销售人才，联动周边种植户抱团发展，壮大产业集群，常态化开展社员技能培训，全面提升产业发展的水平。
19: 嗯，好的，那么咱们节目接近尾声了，这样有请李新兄书记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
0: 感谢节目平台提供宝贵的对接机会，再次正式发布我们的合作需求，真诚的欢迎各界朋友携手共赢。于是果蔬购销合作，合作社全年稳定供应优质精品五彩椒及配套的果蔬，货源充足，品质达标，可对接全国批发市场、连锁商超、生鲜门店、礼品公司、企事业单位福利采购，支持大宗订单、整车发货、定制礼盒合作。二是深加工技术与项目合作， 寻求食品加工企业研发团队对接无彩椒酱、腌制彩椒、速冻配菜、休闲果蔬零食等产品联合研发、贴牌加工，联合建厂合作，破解深加工技术和产能的短板。三是电商直播渠道合作，承招直播机构、电商团队、社群团购平台开展产地直发、一件代发、溯源直播合作，共同开拓全国消费市场。四是农业设备与农资职工合作，寻求优质农资源头厂家、智慧农业设备企业，长期对接有机肥、生物农药、优质种苗、智能大棚设备、分选冷链设备，职工合作，降低我们村彩椒产业生产成本，迭代升级棚区的种植设施。五是农旅项目合作，诚邀文旅投资商运营团队合作开发无彩椒采摘、农事体验、田园观光等休闲的农业项目。六是产业金融合作，欢迎金融机构、乡村振兴投资平台对接惠农的信贷项目投资，助力我们的大棚升级改造、冷链扩建或深加工项目的落地。
19: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今天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哈，咱们也是了解了咱们这个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的相关情况，同时也推荐了咱们的特色集体产业好项目，那就是无彩椒项目，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助力咱们集体经济的发展，助力咱们乡村振兴啊。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谢谢你们，再见。
0: 再见。
20: 再见。
19: 再见。
1: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1: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2: 一比一是一，
23: 多少钱？
22: 两千四百四十二，人家二十二一股，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23: 人家比去年还多。
22: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
1: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24: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母猪分娩前护理须知。
19: 首先，务必为母猪营造适宜的生活环境，需保持猪舍清洁，每日清理粪便和杂物，防止积污，把控好湿度，维持干燥环境，以遏制细菌滋生，确保良好的通风，有效排除有害气体，使空气保持清新。
25: 其次，重视母猪的饮食管理，根据母猪体重和生理阶段，精准调配饲料配方，增加蛋白质、能量以及维生素的供应，满足其分娩前的特殊营养需求。
19: 同时，合理控制饲喂量，避免过饱或饥饿。再者，密切关注母猪的身体状况，定期测量体温，确保处于正常范围，观察呼吸是否平稳，有无异常呼吸声，留意其行动状态，看是否灵活自如。
25: 对于母猪的运动，提供适度空间，使其能够自由活动，增强体质，有益于分娩。免疫接种同样极为关键，按照免疫程序按时进行疫苗接种，预防常见疾病。
19: 提前将分娩所需的设备和物品准备妥当，产床要彻底清洁消毒，保持洁净， 保温设备能够调节适宜温度，消毒剂应选用对母猪和子猪安全无害的产品。
25: 还需要注意母猪的心理状态，保持猪舍安静，避免突然的声响和强光刺激，减少母猪的应激反应。在护理过程中，详细记录母猪的饮食量、身体状况变化以及分娩时间等信息，以便于发现问题并及时做出调整。
19: 最后，务必强调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要求开展护理工作，确保母猪和子猪的健康与安全。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胶东地区小麦成熟，农户抢情开镰收割。平原智能烘干抢农时筑牢下收安全线。东平湖发现中国淡水称，刷新我国最北分布记录。深县打好种业翻身仗，擦亮果蔬品牌。当前全省小麦收获进度近70%，其中枣庄、临沂、菏泽、济宁等南部麦区已进入最后收尾阶段，中北部麦区提速攻坚，胶东地区陆续开镰。据农情调度，截至6月11号下午5时，全省小麦已收4210.6万亩，占69.4%，当日收获面积710万亩，上阵联合收割机8.1万台。
4: 这里是城岗路街道小园王家村，成片的麦田化作金色海洋，小麦收割机穿梭于麦田之间，到处是一派繁忙的收获景象。
3: 麦田里，收割机将成熟饱满的麦穗卷入机舱，切割、脱粒等工序一气呵成，全程机械化作业，省时高效。
6: 我们合作社今年种植了小麦1500多亩地，今年这个小麦这个产量明显有很大的提高，目前在1500斤左右。
3: 据了解，近年来莱州市持续推广小麦宽幅精量播种、一喷三防、小麦病虫害绿色防控等一系列绿色高效技术措施，并组建8个农技壮苗行动包联技术指导组，全覆盖包保指导农户落实各项关键生产技术，保障粮食生产综合能力稳步提升。
7: 全市5000余台拖拉机、1200余台小麦联合收割机和3000余台玉米播种机等10000台套农机具已整装待发，陆续投入使用。同时，我市设立5处农机绿色转运通道，拥有20处粮食烘干场所，日烘干能力可达3000吨以上，全力保障三夏生产需求。
3: 威海环翠区桥头镇洛西新村的田地里鸡声隆隆，联合收割机沿着麦垄匀速前行，金黄的麦穗被卷入机器。为抢抓农时，不少农户趁着晴好天气连轴作业，确保成熟小麦应收尽收。
8: 有点气的箱子可以卖的，你好几种包皮，它在它天气好就可以种。
26: 组织了22辆履带式收割机，确保这个特殊天气之下能够顺利收获。同时，我们还在桥头组织了一池烘干设备， 然后保证了小麦颗粒归仓。
3: 这两天，在平度市田庄镇西寨村的一处种植基地，600多亩青农七号纳晚播小麦进入适宜收获的腊熟期。农机合作社调配5台联合收割机投入田间开展抢收作业。
9: 今年我们合作社种植小麦5300多亩，已经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10天左右，目前已经收获大约1000亩，计划在6月20号前后全部收完。
3: 当前平度市小麦在田面积达147.8万亩，当地采取四补一促、三杆三提等技术措施，促苗早发、促弱转壮、促孽成穗，小麦苗形转化和整体长势持续向好。
10: 投入更多大位入量、纵轴流、高效低酸联合收割机械，持续推进接收减损，全力挖掘粮食增产潜能。
3: 眼下正值夏粮收获的关键时期，德州市农业、电力、气象等部门合力行动，统筹施策，全方位织密夏粮丰产保障网，助力夏粮颗粒归仓。眼下，禹城市78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连续几天的降雨导致地块泥泞不堪。禹城市相关部门精准研判天气，抢抓晴好窗口期，提前调配履带式收割机，打通了雨后收割的堵点。
11: 雨后麦田的湿度大，秸秆潮湿，容易导致收割的积损率偏高。我们建议实行低速收割、适度清选、二次捡拾等标准化作业。目前我们市农业农村局已经调度了2800多台收割机，其中履带式收割机500多台，全力保障夏粮的丰产丰收。
3: 受近期多阴雨天气影响，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偏高，无法直接入库。德州多地纷纷启用烘干塔设备，在武城县一处粮食烘干点，烘干设备正开足马力，对送来的粮食进行烘干作业。
13: 是烘干能力最大2000吨左右，仓容的从原来的1000多吨达到了2万吨，就是我们的仓容能服务这个4万亩地的储存量。
3: 为保障烘干设备稳定运行，国网德州供电公司派出电力专员提供24小时保电服务，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14: 我们为全市256处粮食烘干点建立1点1测保电方案，推行24小时电管家服务机制，保障426台烘干设备满负荷运转的用电需求，确保新收获粮食及时烘干入仓。
3: 围绕农业生产全周期，目前国网德州供电公司已构建起覆盖春灌、夏收、秋种、冬灌全过程的供电服务体系，确保农时供电不中断，服务保障不停歇。
15: 依托村网供电电力便民服务点，快速响应用电需求，以可靠电力赋能德州市农业稳产增收，努力为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做出更大贡献。
3: 平原县依托遍布城乡的卫农服务中心，启用大批智能化烘干设备，24小时满负荷作业，通过烘干加仓储加便民服务全链条保障，筑牢夏粮丰收安全防线。
17: 这里是平原县恩城镇卫农服务中心，一辆辆满载着新收小麦的运粮车正在不断的驶入。由于前两天降水的影响，刚抢收的小麦水分普遍在13%到30%，如果不及时的处理，2-3天就会发热霉变。而就在这里，这座烘干塔正在24小时满负荷运载，湿粮进去，烘干后直接进入干粮仓。
27: 种了17亩地，我在头一车拉来了。8000斤需要烘干，我来这就着烘干了，都挺方便的，价格挺合理的。
3: 今年平原县提前部署夏收工作，5月初就对全县粮食收购、输送、烘干、除尘等全套设备进行逐台调试、检修保养，彻底排查设备故障隐患。
15: 由于近几年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我们集团新购进了1年的烘干设备，日烘干小麦能力2000吨，仓储能力22万吨。
14: 依托卫农服务中心，面向周边10公里的农户敞开收粮，全程跟进做好保障，确保农民的粮食丰收到手，颗粒归仓。
3: 平原县桃源街道卫农服务中心刚投入使用的智能烘干塔正满负荷运转，种植户杜家伟今年种的300多亩小麦一收获就抓紧送到这里烘干处理。
28: 看着地方一潮来一收，还是把烘干，感觉远点晒，远点晒，远送潮来送潮粮。
15: 不方便晒粮的这个有种植户啊。提供一部分粮食场地，我们这边呢有这个烘干塔，能够保障粮食安全入库。
3: 为切实保障农户切身利益，平原县建设29处喂农服务中心，这样一个烘干收储能力强大的网点，背后的装备支撑来源于山东优尼亚公司。
17: 这里是山东优尼亚农机公司的装配车间，现场的工人正在进行烘干塔设备的预组装，组装完成之后的设备呢，将进行最后的打包发车。那像这样一台日处理小麦1000到2000吨的烘干塔设备，这里每天要发出2台套。
0: 我们这台车是发往山东威海的，5月份开始我们进入了粮食收干处的一个旺季，现在每天发这样的，然后是17米5的大板，每天要发12台到15台之间。
3: 据了解，当前山东优尼亚公司的烘干设备在全国有180多台套正在进行作业，山东也有接近60台套在进行小麦的烘干作业。
12: 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在加班加点的进行设备的安装和调试，争取让我们的小麦从丰产到丰收提供一个良好的保障。
3: 截至目前，全县33个烘干点55台套设备24小时满负荷运转，日烘干能力达13572吨，全力保障夏粮及时入库，安全存储。山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在东平湖开展春季国家地表水生态监测采样时，首次发现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淡水鲳。这一对水质极其挑剔的天然指示物种，刷新了我国最北分布记录。作为中国特有物种，中国淡水鲳仅栖息于水质清澈、底质洁净的浅滩。此前其最北记录为山东微山湖，黄河流域干流及主要支流从未有明确分布。此次在黄河下游最大湖泊东平湖稳定发现群种，将其分布区进一步向北推移。
16: 东平湖是黄河下游最大的湖泊，在此水域稳定发现中国淡水鲳种群，不仅将其生物地理分布区进一步向北推移，更是山东省黄河流域水生态治理与生态修复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实证。
3: 经过退出养殖、清退渔船、修复湿地等系列治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头潜鸭、洄游型刀鲫等重现湖中，湖区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3类，局部达到2类标准。
18: 淡水鲳在东平湖首次被发现，刷新了我国最北分布记录。下一步呢，我们将秉持系统治理的理念，统筹推进污染源管控、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筑牢南水北调东线调蓄枢纽的生态屏障，全力守护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
3: 深县河店镇以种业创新为突破口，依托科研加企业加农户模式，加快西瓜、甜瓜本土育种攻关，以优质新品种带动农户增收。这几天，河店镇的山东华育种业有限公司试验基地格外热闹，红肉、黄肉、橙肉等形态各异的西瓜新组合集中亮相，行业专家、果品收购商和种植户齐聚一堂，从外观、糖度到口感，对这些新品进行全方位现场测评，筛选最具市场潜力的品种。
20: 一共是440多个新的组合，我们不光有这种高糖分的，还有一些胡萝卜素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品种也是为了适合咱们现在营养和健康的一个需求。
3: 品种是农业增产增效的核心。返乡创业青年郭振全把科研试验田直接建在生产一线，在地方政府引导和政策扶持下，他联手科研院所，瞄准抗病性强、品质优良、适应性广的目标，系统开展本土品种选育。
21: 这个棚内我们是有1000多份我们科研用的材料，我们在优中选优，留下最好的这些材料呢，作为我们育种应用的亲文，培育出更好的品种。我们现在获得这个国家登记品种现在已经有9个了。
3: 好种出好果，好果卖好价。河店镇培育的西瓜、甜瓜新品种凭借抗病稳、口感好、风味足，迅速赢得市场青睐，实打实的收益让农户尝到了品种改良的甜头。
22: 在二市场关，你看这不这个头都3-4斤已经定出去，价格很好，2.56块，效益很好。
3: 品种改良是农业提质的核心引擎，深县河店镇精准施策，把种业创新作为产业升级主攻方向，通过搭建产学研平台，强化农技服务，持续擦亮深县蔬菜金字招牌，
22: 做到人有我有，特别是从种子入手，通过技术服务，在农产品质量安全保证的前提下，让老百姓买更多的钱。
3: 近年来，菏泽市东明县与科研院所深度合作，推广现代农业技术，让传统西瓜产业焕发出全新活力。在东明县小井镇，目前共建成温室大棚400多座，形成了早中晚全时段供应、大小精多品类种植格局。多年来，当地通过与科研院所合作，引进糖度高、口感佳、抗性强的西瓜新品种。全镇西瓜种植面积已经达到2万亩左右，年产量超过7000万斤。
1: 我们坚持走科技兴农之路，不断完善种植体系，培育本土人才，做强做优西瓜特色产业，让甜蜜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支撑。
3: 科技不仅要引进来，更要落下去。当地大力推广无菌育苗、无人机植保等现代农业技术，进一步提升了产业规范化水平，真正做到以科技赋能，以技术提质增效。
2: 现在镇上经常组织农技培训，还有专家上门指导，新品种产量高，口感好，销路也不用愁，靠着种西瓜，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甜。
4: 我们借助科研力量，改良品种，兴于现实大棚，错开相应时间，丰富产品的品类，西瓜不仅卖得远，经济效益也稳步提升。
3: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9: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9: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9: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4: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为蔬菜大棚补充二氧化碳。
25: 大棚蔬菜进入冬季管理关键期，为了保温，大棚常常密闭不透风，里头的二氧化碳被作物吸收后浓度会很快下降，庄稼就容易吃不饱，导致叶片发黄，长得慢，果子结得少。如何安全又经济地给大棚补气呢？
24: 第一，增施发酵好的农家肥，像腐熟的羊粪、牛粪，在分解过程中就能缓慢释放二氧化碳，还能改善土壤，一举两得。
25: 第二，利用化学反应简易生成，可以少量购买一些专用的二氧化碳固体气肥颗粒，按照说明埋在垄间，它就能缓慢释放。也可以用小桶吸硫酸和碳酸氢铵发生反应来产生，使用时一定要小心戴好手套。这个方法成本低，但一定要在技术员的指导下注意安全通风操作。
24: 第三，科学管理通风，在晴天中午棚外温度不太低的时候， 适时拉开棚顶通风口10到20分钟，让外界富含二氧化碳的空气进来，这是最直接的方法，但一定要注意时间，别让作物着了凉。
25: 补充二氧化碳虽然好，但也不是越多越好，浓度太高了人也容易头晕。一般建议大棚里浓度保持在100%-1200%比较合适。
2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

0: 品尝仙桃，遇见充满桃味的夏天。
1: 蜜桃就熟了，
2: 毛种应该是种秋凉或者种啥的，人家开始割麦子，我们开始卖桃子，刚开始也是没几天了。
1: 仲夏的阳光洒在桃林间，每一颗蜜桃都在悄悄变甜，黄的、粉的、红的，热闹闹挂满枝头，沉甸甸把夏天都压弯。
3: 对桃儿来说吧，在芒种的时候要加强水管理，它因为桃子的膨大期那一块都是桃。
2: 从现在开始要2到3个月的果期，开始每天不停的忙碌，进入最繁忙的季节。这对于我们这个种桃人来说，这是开始收获的时候，
4: 是甜蜜的开始。
2: 对，甜蜜的开始。
1: 捧在手里咬一口，汁水顺着指缝流下来。
5: 现在就开始熟，你看摘一下就6两桃，6两桃不就是那3块吗？
6: 它最大就这么大，
5: 最大就这么大，叫牛后盘桃嘛。我在那是一亩40棵树，总共买完可能得5000来，2万来块钱。
1: 这个夏天来蒙阴，遇见属于你的淘气瞬间。
0: 芒种时节，樱桃香甜。接下来我们到烟台品一品挂满枝头让人垂涎欲滴的大樱桃。
7: 猴家嘛，就八角那个猴家市场不是吗？八角那边，然后我今年没去，咋了？你说梅枣你要多少梅枣？哎呀，下午的货都少，这些天弄樱桃肯定是得忙，看看这个晚熟果质量，然后下个采购计划。订单农业嘛，有的时候今天没备，所以说高跟鞋也得上身。
8: 刘丽丽正在四处奔忙。
7: 你看一下我们这一串樱桃，就是硕果累累，哎呀，就是说是溢于言表吧，这个喜悦之情。直接尝一个，又脆又甜。
8: 小满赶天，芒种赶客，48节是中国人对于时间最精准的把握。
9: 必须好，又大又脆又甜。
8: 烟台，一座因樱桃而轰动全国的滨海城市。中国近70%的大樱桃产自这里。
5: 来，给个特写。
7: 哇，好甜呐！
10: 快点吃，特别的甜，特别的脆，水分也很多哟。
6: 你樱桃西施啊，你是？
7: 樱桃西施吗？
10: 不好意思啊，大家都可以来尝一尝哟。悠悠，
8: 北纬37度黄金纬度带为烟台大樱桃提供了和煦的阳光和适宜的土壤，19度海风轻抚过每一颗果实，它们成群结串，红得肆意张扬。
10: 甜不甜？
6: 太甜了，吃了长一个。
11: 果个比较大，颜色比较鲜艳，这个果蜡比较多，结那个产量多，特别美啊，肉脆又甜。我们说的叫嘎嘣奶脆的甜。富在大樱桃，要 logo 就是 good， 长得变成玩的 good。
7: 随箱呢有一个小册子，这里面呢就是樱桃的一个规格。
8: 不论走到哪里，刘丽丽的手中都拿着一个标尺，根据市场的需求，她把大樱桃分成不同的等级，卖出不同的价格。作为烟台第一批开网店卖樱桃的人，刘丽丽用14年的时间在全国建立了庞大的销售体系。
7: 这是张各庄市场，是中国的大樱桃之乡。
8: 因为她的爽朗热情，在每年短短20天的樱桃采收季，她能卖掉10多万斤的烟台大樱桃。
7: 是我进一个电话去。这没多少岁的爷，你的多少钱学？谈价就对了，28不够，就是26起步。我就说这个就是26吧。这个信封多少钱？比较快，价格多少钱？行不行？卖就走，直接写纸条，就是讲究效率，因为你在樱桃季争分夺秒。这是收了，这是第6车了，这是将近4万斤，马上这一车就收稳，然后就回去装箱，装箱然后发出去。
8: 现在的烟台就是一条红色流水线，为樱桃日夜不停地运转。
0: 夏熟新耕，暑气生，一杯青梅绿茶唤醒仲夏清凉。

0: 凉意，生津止渴，解乏消暑，与美好滋味不期而遇。
1: 北方麦子成熟，南方栀子飘香，天气炎热，晋升茶丝，不妨忙里偷闲喝杯好茶。从夏朝起就有芒种煮梅的习俗，
2: 今天我们喝一杯青梅绿茶。青梅的酸甜邂逅绿茶的清香，生津止渴，满口尽是清爽。
0: 在地里跪着趴着种蒜，是曾经千百年来中国蒜农的真实日常。而在济宁金乡，有一位叫做辛丽的女企业家，她把几千万积蓄投进了泥土地，用一台台机器让蒜农们弯着的腰直了起来。乡村季风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她力量》，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辛丽，看她是如何在大蒜全程机械化道路上绽放光彩的。
3: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七八百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几乎都是出，一定要都是我的致富路。
4: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5: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
6: 打造海底银行。
7: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8: 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9: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耶！
10: 一亩地是32000棵蒜瓣，也就是人的人手，在土里面要插进去32000多次。
11: 困难重返，效率很低，一天一个人种一分钱二分钱。
10: 从事大蒜的贸易，让我也积累了第一桶金。大蒜产业给了我前半生的幸福，那我要用什么来回报这个产业？于是我就想到了这些，在地里跪着趴着的我的父老乡亲。我把我所有带来的钱，大概5-6千万，全部用到了这个研发、生产和前期的一些产品的这种专利上。基本上钱花的差不多，然后呢，客户群还没有培养起来，市场的接受和群体的接受，它有一个过程。我把这个过程想得太快了。这边呢，我还要维持整个工厂的运营。其实我最难的时候，就像你在大海上飘着，前边全都是海水，你真的看不到边，根本不知道你的路在哪里。前期引进这个国外的机械，实际上国外机械是真的不适合中国的这个蒜农的。像这个漏播率，我们的是0.8%都不到，但同样的像国外的这个播种机械，它的漏播率竟然可以达到10%左右。种蒜下去，100棵里面你漏了将近10棵蒜，农民是绝对不会接受的，更何况你还是躺着的。这个跟我们这个中国老百姓几千年以来的种植农艺是差别非常大的。我觉得既然已经做了，就一定坚持到底，只要做的事情是对的，那老天都会帮你。那后来我们就开始自主研发。
12: 咱这台机器是填补了一个国际的空白，现在就是目前包括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种芽种蒜依然靠人工。
10: 每一年都会看到一个成果的展现，在这种现实的激励下和信念的激励下，我们坚持走到了今天。你现在无论是哪个产区，无论你是河南的、河北的、山东的，或者是说黑龙江的、云南的、上海的，哪里的用户，我们其实都能给他提供这些机械化的这个播种收获这个解决方案。我可以很自豪地告诉大家，在中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你想种大蒜，如果你想从事加工大蒜，如果你想做任何跟大蒜产业链相关的一些行业，玛利亚机械都可以给你提供支撑。
13: 机器很好，用户用的都非常满意。
11: 其实在比人工的产业还能还高点。
14: 这个其实是好。
10: 蒜农这种发自内心的这种赞许，我感觉这是一种人生价值的一种实现。在整个的乡村振兴的路上呢，路非常的长，但是呢，每一段路一定有不同的人在走。我自己愿意作为一个女性，然后把自己的各种力量奉献给乡村事业，让全球能看到中国女性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绽放的光彩。
0: 在聊城市东阿县啊，有一家驴肉产品专卖店，店里有各种驴肉小零食，还有驴肉小火锅，咱们一块儿去瞧一瞧。
6: 这个是就是一口香酱香驴肉小零食，它里面是一个单独一小块一小块的，这一款呢是比较最受欢迎的，出门旅游啊方便携带，它打开呢是一种这种袋状撕开的这种。然后这个呢也是和那个性质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是香辣驴心，是一个麻辣口味香辣口味的。下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袋装熟食，然后这个是酱香驴肝，还有一个就是酱香驴肉。最受欢迎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袋装的腱子肉，它是驴肉中部位最好吃的一个部分，而且它这个是比较有嚼劲，全都是瘦的，一个是500克，一个是200克。它不同于腱子肉的就是这个有点是肥瘦相间的一种，这个比较香一些。接下来就是这个礼盒，有一个600克的一个礼盒，然后一个是500克礼盒。它这个就是这一块一块这种小零食，可以说是我们产品中所有的这种小零食是最受欢迎的啊，大人小孩还有老人啊都比较喜欢，携带比较方便，开袋即食。除了我们那些熟食以外，还有一些生鲜，像这个就是驴肉卷，像涮火锅呀，然后就是说三面条炒菜都可以的，这个比较方便一些。而且还有我们这边的驴肉馅儿，驴肉馅儿是我们一个主打产品，都是调好的，这是我们的一个秘制馅儿，是我们一个爆款，它用起来比较方便，包水饺啊馄饨啊包子都可以，还有纯肉馅儿的，口感特别好。小火锅也是，就是说加热以后就可以食用，这个有三种，一个是驴尾驴蹄，再一个就是驴肉，一个金牛巴脑，这个是驴尾驴蹄堡，再一个就是我们一个这个驴肉串儿，这个串儿是比较方便，然后你直接拿出来用烤箱啊或者干啥的都可以。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养生了嘛，而且驴肉这个产品比相比较来说牛肉啊还是羊肉啊这营养价值更高一些，而且它这个就是说低脂肪低含量，显得驴肉比较多一些。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3: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施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2: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3: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留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2: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3: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2: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3: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前不久，黑松土壶化肥樱桃王大赛泰安赛区在泰安市大岳区下张镇火热开赛，当地上百位果农带着自家樱桃来参赛，我们一起到比赛现场看一看。
5: 我现在是在黑松土壶化肥樱桃王大赛泰安赛区的比赛现场，一大早泰安的果农们就拿着自家的樱桃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6: 我的樱桃甜，
7: 我的樱桃红，
8: 樱桃甜又硬，
9: 我的樱桃又大又甜。
10: 今天本来预计130人，没想到来了200多人。
11: 虽然前期的连续降雨对樱桃采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不过这并不能阻挡当地果农参赛的热情，尤其一些新品种的亮相让人眼前一亮。
12: 这是回黄岗芜，
6: 樱桃太大了，甜度还高。不是雨水的话，今年个头比它还显得还大。哎，因为这个果呢，它还不太裂果。黄蜜的甜度有这个梅枣的硬度。
7: 巨人王，这樱桃硬度、口感、甜度都行。
8: 什么品种这是？
12: 玲珑腿，价格都是从一开始都给我12-13。最末了是就是最末了稍微还给9块了，
8: 是不是？对你的影响大？
12: 没有了，我因为害怕了，我当饲料部改改，做了个简易的避孕设备。
8: 这黑毒土这个肥料怎么样？你
7: 很好，效果挺明显的，说是很旺。它的那个根系地上地下都很好。
10: 用了它的肥料那个上石灶，熟了几种，16号、17号两天都采了2300斤，没枣啥没脱，最晚的果全部熟了。18号下雨的时候，我的园子就清完了。
8: 那你今年没受影响？
10: 我收很收的很少很少。
13: 15.4，糖度13.1。
14: 每个种植户呢，种的樱桃最好的挑选12个，我们进行称重测量，然后再其中2个进行糖度测量。今年从我们目前测评，果个都可以达到了每个13克以上。糖度呢，今年整体有好的有差的，我们目前好的有达到20以上的，差的呢还有11到12的。这是我们的初选，复选的时候我们有专家评委对它的外观、口味、风味、口感进行综合测评。然后加计得分，选出一个冠军。
15: 区呢是属于山东省第二大的种植樱桃的种植产区，总种植面积大概在20万亩左右，整个种植户的年龄也比较的偏大，所以在种植技术上面呢也参差不齐。借助这次机会呢，我们将我们黑松土种植技术在这次大会当中给这些种植户做一个赋能，让他们运用我们先进的技术来种出更好的产品，获得更高的收益。
4: 在聊城市深县的茄子种植大棚里，种植户小孙正忙着采收成熟的圆茄子，眼前的果实啊，个个圆润饱满，表皮油亮，长势十分喜人。那令人意外的是，面对这样的场景，他却说有些后悔。那么丰收的景象为何会引来这样的感慨呢？答案啊，就藏在这片大棚里。
16: 哎呀，说实话，我真后悔了。不得全用那个双剪了，这个左边这个是用双剪，右边这个是没用的，用的别的肥料。用的双剪这个亮度又高，果性还高，没用的这个有点起硬果，光泽还不好，没亮度。一斤的差两毛，浇的时候一番浇，打药的时候一番打，管理方法都是一样的，都是冲的肥料不一样。它长势不一样，叶片厚，叶片大，这明显看这个，摘了有17-18次呗。那回最多的时候差了一个300多斤。
17: 这个棚总共是5亩，这边2亩半用双剪的，那一边是2亩半没用双剪的。这边摘茄子，每次都比那边多摘到200斤。
18: 因为用过双剪以后呢，它能够通过我们的一个核心成分南极双剪菌，降低土壤的盐分，调节土壤的 pH 值。让作物的根系呢达到一个最适宜生长的环境，根系更加的粗壮茂密，那么养分吸收自然就快，植株长势壮，茎杆粗。
19: 我们使用双剪的株高和未使用双剪的株高呢是提升了21.6%，茎杆粗度呢是提升了21.4%，我们的 EC 值下降了54.5%，我们的 pH 值也是提升了17.5%，达到了我们一个土壤的一个中性，更利于我们根系的一个生长。在47天的生长期内，我们亩增产呢是到了1980斤，那么我们总的2.5亩增产的话是到了4950斤。后续还有一个多月的采摘期，我们这个产量会持续的提升，它的增产幅度会更高，我们的双剪值得期待。
4: 眼下肥城60.2万亩小麦迎来丰收。今年未央镇的晚播小麦逆势丰产，种粮大户还换上了全新的智能农机。
20: 你瞧瞧我的妹子，
21: 你看它籽粒多饱满，籽粒非常饱满，
1: 在肥城市汶阳镇岗子村，千亩麦田迎来大丰收，何长全承包了1200亩麦田。虽然去年小麦种的比往常晚了近一个月，靠着精细化田间管理和优质麦种，晚播小麦逆风翻盘。
20: 家里放心了，哎，要不是也不买这辆车了，要是我们都赔钱了，哎，感觉到挣钱，也狠心买了这辆车，背着手料，包工作业，捡着家稳，公婆，是吧？看到吗？这个不，这个叔叔都挺好，捡到叔叔了，哇，叔叔多，你看这样多叔叔，你万一操到他了，他不歇凉。你和我自己也干，全是早晨7点一边干到9点，中间都是刚下来吃饭。原来不行，原来干上一天活下来都走路都不大会走，得有个几分钟的适应。
1: 有了高端智能收割机加持，如今的何长全种地省时又省力，效率更是翻了翻。
20: 这一仓跟他们的粮仓，小姐粮仓装满了4筐半。
21: 以前这个车能干200亩地，以前干到80亩地不到100，效果翻倍，人也没这累了。
1: 为了抢抓晴好天气，汶阳镇提前检修调试所有收割机、烘干设备。贾南村粮食购销公司的烘干塔日烘干量可达300吨，彻底解决新麦晾晒难、雨天霉变的问题。
22: 我们提前对各类农机、烘干设备进行了隐患排查和检修，同时呢又深入田间开展农机安全宣传，指导农机手规范作业。依托烘干设备，就算遇上阴雨天气，也能保障新收小麦的品质，守住丰收成果。
1: 当地调配智能北斗收割机，组建应急服务队24小时待命，全市小麦预计6月上中旬全部收割完毕。
23: 我们将紧盯天气变化和地块成熟进度，挂图作战，有序推进全域下收下种工作，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播种。
4: 最近由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山东省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共同举办的春季蔬菜新品种观摩会在济南市长清区举办。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小栾去现场看一看都有哪些新品种、好品种。
24: 我现在是在山东省农科院春季蔬菜新品观摩会的现场，今天呀超多的品种集中亮相，让我们一起去先睹为快吧。咖啡色的番茄你见过吗？
25: 螺丝椒中的战斗椒，巨辣，
26: 这么甜啊！
27: 对，这也太可爱了吧！
1: 73种番茄，131种茄子，172种瓜，这不是山东农业在凡尔赛，而是每个品种的背后都凝聚着科技赋农的成果，瞄准了市场最前沿的需求。
28: 咱们国内口感番茄市场的一个标杆性的一个产品，我们预出来之后叫优化2045，它这个市场前景现在是非常好，建新栽培面积的话应该达到30,000亩以上，
29: 产量呢特别高，平均瓜重呢在4.5斤到5斤左右，成熟以后呢糖度到17到18，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山东省的产量特别高，各地的产量在武汉、成都、重庆，我们都种过这个品种。
30: 这个小胖墩的这个茄子，这个抗氧化性还是挺强的，1.5小时了，然后基本上是没有褐变的，这说明这比较适合走加工方向。
1: 当前蔬菜产业的痛点不是缺品种，而是如何把良种变良品，让良品成品牌。这背后需要解决的问题，从技术到渠道，一头牵着农民增收，一头连着百姓餐桌。
31: 我们现在已经全部达到了。我们公司呢，目前的计划是跟他们达成战略合作关系，不是就单一品种，而是就系列品种进行整体这个转化合作。
32: 下一步呢，今天通过这次观摩会呢，与有意向的企业进行深入的合作，把我们的一些科研成果和品种尽快的推广出去，为服务这个我们老百姓的餐桌呢，贡献我们蔬菜所的力量。
24: 一场观摩行收获满满，新品种不断涌现，相信在不久后的将来，今天看到的这些新品种啊，会出现在千家万户的餐桌上，而这片山东的沃土也将走向更远的未来。
4: 当传统农业还在为废弃物处理发愁时，山东农业大学李培强教授团队与国家农产品装备研发分中心普瑞特联合攻关，建立了一条智能生成线，实现了废弃物的高效利用。
33: 咱们这个整个生产线的话，一天的话就超过1吨这个量，咱们就想着什么，怎么样把酒糟或者是什么农业生物质然后做成高附加值的。从这个地方的话，先是 整个的话就是上料，上料以后呢，然后第一步的话就先把它就是建起了，把原来很大的这个粒径先通过机械加工纯物理的先把它就是做到几个微米。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淹没的一个过程，一个淹没一个沙漠的一个过程。沙漠以后呢就是我们再到后边这一块呢，它是一个是我们可以通过就是两种方式，一个微波的方式，还有一个就是整个我们就是水热的方式。通过这两个步骤以后呢，它基本上就到了多少呢，就说是2到5个纳米这个尺寸。到了这个尺寸还不行，它就是它不一定符合我们那个达到我们那个预期的那个功效，它能够就说吸收光转化光，能够吸收这个空气里边的这个固定这个二氧化碳。就要后边的话就是我们在原有的这个材料基础上的话再给它修饰以后的话就是最后的话就是这本的话就是可以像到了成品就灌装了。
4: 现在在淄博市临淄区的一些蔬菜大棚里，用智能设备给作物杀菌打药已成为当地越来越多种植户的新选择。
0: 打开 APP 点这个喷药开启，这里就启动了。
1: 这台智能雾化机用手机就可以进行远程操作，棚主如果不放心还可以打开摄像头，一切就近在眼前。
0: 也可以呢就是看点我们上面的摄像头，从我们摄像头就可以看到我们喷药的情况，现在在喷的药高清的，我们可以看看高清的这一个喷药，
2: 或者是用这样的一个摄像头随时展现给我们的用户棚内的作物的生长情况。
1: 除此之外还可以自定义启动规则，比如棚内达到一定温度机器就会自动开启工作，
0: 设定好温度按照温度它来启动。因为喷药呢它会有一个合适的温度段喷来呢它药效会更好。
1: 滕玉涛以前从事大棚种植，深知大棚种植当中的痛点在哪儿。2015年他成立公司开始研发智能雾化机，后来产品一经推出便受到大棚种植户的好评。
3: 因为一下就开始用了，效果很好，这一直用着，这里用着什么六七年了都一直用着，很好用了呀。这个很省人工，很省药啊，省事，以前背着那喷雾器多的时候打湿了喷雾器一下午还打不完，这下的40分钟啊，40分钟就能打完了。
1: 相比省时省力省药，大棚种植户最看重的还是雾化效果。
0: 它的一种雾化方式呢是用的射流的这块出来，就是是之前我们压力雾化的它出来的几十分之一的这种分子量，就是非常小，你再是看不出来的。它出来之后它是整个水雾带全部在这弥漫着，弥漫着就是把整个植株呢它是包裹着的，非常细小的这种雾滴更容易附着到病害的这种表面上，非常的均匀，整个就是漫步在这一个叶片上，这样更容易吸收，效果呢会更好。
1: 滕玉涛介绍，过去使用的那种压力喷雾器有时候杀虫不成，反而会形成药害。
0: 压力喷雾器的呢你出来之后呢它因为它喷过去叶面上呢会存有很多的一些药水，有些呢都在这个叶片的周边聚集的成了水珠水滴，很多时候呢它还形成了一些药害会形成。
1: 滕玉涛说，采取射流雾化方式，一是不会形成药害，二是消灭虫害比较彻底。
0: 就是人工喷的时候呢，有时候像一些虫害它就飞走了或者跳走了来立柱上喷膜上它都会有寄存，但是这一款呢你喷出来之后它整个空间之内它都弥漫着充裕着这种药物，能够很好的出杀。
5: 以前我使用那些管子的呢不行，一根一根的，一个喷头一个喷头的，堵一点耳光，到哪去的我不惜使了。伢喂伢，我这不是都改成这户的了吗？但我朋友朋友过呢，挺好使啊。你看俺这我朋友似的，20多米快也到那边了。
1: 5年前，在当地一次西葫芦种植大赛上，郑艳芬从其他参赛选手那里听说了智能雾化机。经过一番考察，没过多久，郑艳芬就将自家的三个大棚都安装上了智能雾化机。
5: 我就看了他2遍。又问了一遍。
6: 你要是问了好几个人是吧？
5: 我问你还会接我这个去卡的这个就是、哦、
6: 现场观摩一下哎
5: 我去卡了能够倒着卡了就啊我才
6: 觉得可以、
5: 哎、
6: 是吧
5: 哎我才安的了这个你能麻木的使用能够说的话这是钱的
6: 对啊
5: 你不光是钱的你看不好使等于零啊
1: 腾宇涛又推出了充电式智能雾化机减少了供电轨道的安装节省了成本满足用户不同需求
2: 这一款呢是针对8到14米宽的棚来去做的像它这个棚呢这是一个26米的宽的棚从一头呢把这轨道安装好转一圈一边呢这就是13米这样去喷洒它这一圈下来呢是跑260多米这一圈下来有1个小时就行了
1: 腾宇涛说这款雾化机充满电可以跑350米到400米谭星新建了2个蔬菜大棚第一个用上了充电式智能雾化机
7: 效果还不错嗯最起码它这个吧咱首先来说它那个喷雾效果比较不错你用这个东西最起码它也省人工省不少人工嗯人工太贵了能机器能替代的话尽量的是用机器就是说是用这些现代化的机械设备这将来确实一个趋势嗯得与时俱进是吧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11: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10: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11: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10: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11: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10: 例如，可以喷施1.8%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1: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安仙林等。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3: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2: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4: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5: 好家乡！
1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15: 好风光。
1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5: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12: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1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3: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16: 山东广播电视台好品山东2026马来西亚农业贸易博览会是召开新闻发布会了，会放大招了啊！今年九月，咱们山东的优质农产品要组团到吉隆坡了，到时候呢，马来西亚的朋友也能尝到咱们的苹果、大蒜、海鲜了。
17: 本次活动由山东省农业贸易促进会、山东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发布会正式宣布，第二届好品山东马来西亚农业贸易博览会将于2026年9月14号到16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会议中心举办。本次展会依托好品山东省级品牌矩阵，将有力推动山东特色农产品、深加工产品、农业科技装备精准对接东南亚市场。
18: 我们就在两个系列产品，第一个是农机系统的，像那个小型的水稻收割机，这个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了，在马来西亚大力推广。第二个带我们本土的富硒的一些玉板粉，还有我们当地的特产龙山小米到马来西亚，希望能有一个好的一个收获。
19: 那今年呢，我们还会带一部分我们的清真产品，那还有我们的这个速冻的果蔬产品。那我们也希望呢，在产品出海的同时呢，也实践我们品牌出海的这样的战略目标。
17: 据了解，第二届好品山东马来西亚农业贸易博览会聚焦绿色农业、数字农业、跨境供应链三大方向，打造专业化、国际化、全链条的农业贸易平台，
20: 把山东的蔬果带到马来西亚，我们把马来西亚产品也同时间推广到这个山东，一来一回嘛，这个贸易额就其实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
17: 展会期间还将举办专场推介会、多场东盟跨国 B2B 采购对接会、新品发布会及清真产业合作专题交流等一系列特色活动，
21: 为山东的企业开拓更多的海外的这种贸易促进的交流平台，助力我们好品山东走出山东，走出全国，走向世界。
16: 山东好品不光要飘香全国，还要去南洋圈粉了。九月鸡龙坡见啊，祝咱们的苹果、大葱、花生油都能够把外国的朋友的胃牢牢抓住。高考结束了，孩子们可算解放了，考后经济就立马火起来了，换手机啊，买电脑呀，毕业旅行啊，一个都不能少。商家和景区啊也特别的贴心，是专门给考生送上了各种优惠。在成武呢，数码消费和文旅出游双双火了，给消费市场添了一把青春的旺火。
1: 记者走访成武县多家数码卖场，看到店内人头攒动，不少考生在家长陪同下挑选心仪的电子产品，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等升学刚需产品，因能满足高校学习生活需要，成为考生们的采购热门。
2: 我今天挑选了这个手机，它的内存比较大，然后可以满足未来大学的这个学习和生活的需要，然后就想趁着现在这个考生优惠赶快入手。
1: 为抢抓消费热潮，各卖场纷纷推出高考生专属福利，平准考证即可享受购机折扣、现金补贴等多重优惠。多款热门机型叠加活动后，性价比大幅提升。
22: 在高考之后，我们的销量还有客流量都非常多，销量能比之前增加50%左右。针对高考生呢，我们有点补还有过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再优惠2倍。
1: 数码消费热度不减，文旅市场也迎来毕业季热潮。告别紧张的高中生活，结伴出游，踏下赏景，成了众多考生放松身心、纪念青春的首选。
23: 就是现在高考结束了，就想着放松一下，想着去青岛海边那边玩一下。然后现在人又比较少，又不拥堵，就觉得这就是个很好的选择。
16: 高考结束了，犒劳一下自己没有问题，但是呢要量力而行，希望孩子们呢放松之后带着好心情奔赴下一站，也为商家们啊，为考生的福利点赞，这份心意真暖。高考结束了，中考冲刺进行当中了，孩子们累得够呛。菏泽市定陶团区委是来帮忙了，他们专门请来了专业的心理老师，走进孩子们的身边，带大家玩着聊着，哎，就把压力卸下来了。新的方式，新的招数，就为了让咱们初三的同学们放平心态，轻装上阵，加油，少年们，中考稳稳的。
1: 活动现场在心理老师的引导下，同学们拿起彩笔，随心涂色，自由创作，全身心沉浸在曼陀罗绘画当中。大家暂时放下繁杂习题，跳出紧张备考状态，在一笔一画中悄然舒缓连日紧绷的情绪，让疲惫身心得到充分放松。
24: 初中生心智尚未完全成熟，面对中考这类重要考试啊，很容易陷入过度紧张、自我内耗的情绪误区。相比于单纯的口头劝导、曼陀罗绘画、趣味互动游戏，更贴合青少年的心理特点，能够快速让学生放空大脑、松弛神经。在活动中重点引导学生正确接纳考前压力，教会大家简单实用的情绪调节、自我放松技巧，帮助同学们学会自主疏导情绪，稳住备考状态。
1: 集体减压活动结束后，折纸放飞、纸飞机、趣味环节接续进行。同学们提笔写下备考焦虑、复习压力与心中困惑，折成纸飞机用力抛出，随纸飞机腾空飞起，释放积攒已久的烦闷情绪，卸下心理包袱。
25: 青少年心理健康是备考路上的重要保障，平稳心态与扎实的学识同等重要。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活动，以趣味、专业、温和的形式，帮助青少年卸下心理包袱。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实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常态化开展心理疏导帮扶，为青少年搭建安稳暖心的心灵港湾。
16: 考试重要，心情更重要。这场解压的及时雨下的真的是挺是时候的啊！希望孩子们呢学会跟自己和解，把压力变成动力啊！奋斗之后自有晴天，中考加油！好消息来了，从这个月起啊，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了个人养老金产品范畴了。什么意思呢？哎，就是说大家伙呢啊，不光能用普通的存款账户买国债了，还能用个人的养老金账户里的钱来买了。这一次一口气是发行了700亿元的电子式的储蓄国债，机会难得，想稳稳增值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4: 此前，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可以投资的领域包括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四大类。业内人士认为，储蓄国债具有信用等级最高、收益确定、利息免税等特征。这次发行的储蓄国债，无论是三年期还是五年期产品，收益水平都比国有大型银行的同期限定期存款挂牌利率要高。银行客户经理提示，如果您已经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只需要在手机银行再开通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托管账户就可以购买了。记者还了解到，各家银行会把这次代销储蓄国债总额的40%预留为个人养老金专属额度。因此，如果您想投资储蓄国债，而普通渠道已经卖完了的话，不妨看看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是不是还能买到。
16: 多一份选择就多一份安心，个人养老金账户也能买国债啊，既安全又省心，真是一件大好事儿。不过呢，投资之前还是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合理规划，想了解具体操作呢，可以去银行问一问。
1: 接下来您将看到，21年前他带妹求学感动中国，21年后他又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再访洪占辉。
5: 那个时候没有考虑后果，我就觉得我面临的无非是给他找个学校。
1: 业主将维修基金交给开发商，钱款却不翼而飞，这笔钱究竟去了哪里？事件如何解决？
6: 我们2017年的维修基金都是开发商收去了，然后没有给我们交给房管局。
1: 回收手机报价虚高，隔空验机暗藏猫腻，警方起底诈骗套路，如何识破骗局，守住交易底线？
7: 我那部手机在线下实体店最多也就给到1000块钱，他们说他们能直接给到我2000。
1: 社交群里公然兜售警用装备，装备是哪儿来的？究竟是真是假？
8: 有这个咱们警用的制式的上衣，衬衫，裤子，皮鞋，还有一些军用的用品，都在这群里的发布。
16: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2005年的冬天，河南周口小伙洪占辉的故事是感动了无数人。12岁的他扛起了破碎的家，带着妹妹上学，打工养家，拒绝捐款，硬是靠着自己把妹妹拉扯大了。21年过去了，当年的少年已成为40岁的中年，从感动中国人物成长为职业学校的校长，创办了助学基金，组建了幸福的家庭。今天咱们就一起去看看这位硬核哥哥如今过得怎样。
6: 上初中还上小学的时候开始把你妹妹带到身边的？
5: 严格来讲是高中，初中就是在家里的话我都可以天天回。
9: 有时候孩子哭了不知道怎么办，主要说是没得吃，奶粉都买不起，有时候就到别人家里去借口买吃，爬到树上薅那个鸟蛋给他做那个糖吃。
26: 这不是初中上高中都是他自己挣的，到后来我是实在没办法，亲自将几件的手指头咬了活写了写，以后那上课上网那不能怨我，我都是那个能力来我手上了。
27: 那照片是你吗？那个
5: 对对，这个是我，这个是我妈，这个是我妹。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有这个必要，我上大学是在外省，而且父亲的这个情况是时好时坏，是吧？所以说我就觉得妹妹如果是不跟着我一起走，对一个孩子养成良好的这种习惯，尤其是个小女孩，就相对比较难一些。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已经有信心和能力照顾好她了嘛，那个时候没有考虑后果，我就觉得我面临的无非是给她找个学校。
28: 2003年，这只蜗牛终于驮着妹妹来到了大学校园。
5: 他刚开始就住在女生宿舍，就是跟我一个老乡住在一起，而且他是小孩子嘛，也比较可爱嘛，那女孩子都比较喜欢他吧。吃饭嘛，我们学校里有食堂嘛，有时候煮点面嘛。我那个时候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在意别人的眼光，我只在乎我自己的感觉。
29: 当时太小了吧，我觉得就是好玩啊，就跟着去了。反正刚开始去我也挺想家的，就上火车什么还坐到别人旁边还在抹泪啊。就是虽然说条件不是很好，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6: 出名之后是不是在村里挺光荣的感觉？
30: 那咋了？出个名了，我咋回
31: 事？村里也可高兴了。
5: 对，村里路修了是吧？
31: 路也修。
30: 下一道自来水，那路还一起弄的。
31: 路俺那个柏油路比谁家都修的早。
5: 对，
31: 都在。
6: 他不没有都修。
5: 就那个时候修了，也有好处，也有压力。就是我大学的团委书记洪占辉，怎么可能家里这么穷呢？我这报道我有问题吧？我觉得他应该是个富二代，他的状态根本就不像个穷孩子，就是我的状态， 确实是一个阳光积极，就是乐观到有点狂妄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我被报道的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当时学校的几个电子产品的产品代理了，有一个当时比较著名的化妆品的校园代理。其中我做的一个业务，人家老板还奖励了我一辆摩托车，我骑着摩托车两边跑。我那时候还有手机，还做那个移动电信联通的业务，其中电信还给我发了一个小灵通，相当于我有两台手机一样的。我当时申请助学贷款都是因为自己有手机申请不下来的，还有一些群体要给我捐款，然后我就拒绝捐款嘛。其实我不接受捐款并不代表我多高尚，我是怕接受捐款会束缚我。我那么早的时候出名对我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它也不是一件坏事儿，它让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去面对很各种各样的问题了。那我又能够到中南大学去读书，这个机会是这些荣誉给我的。还有一个好处是，无论我去哪里，别人对我有一种天然的信任，也为我以后做什么事儿的有这样的一个群众基础吧。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基础，所以有很多事儿我不敢做，比方说直播带货，还有好多人去找我成为网红，我也不敢。啊，走了啊啊！其实我做生意挣钱是从小学就开始了，一边上学一边这个卖冰棍啥的。在乡镇读书的话，就是卖菜、磁带哈。后来又有了 VCD 和 DVD 的那个碟子，多的时候能够卖个几十、百把块钱，甚至几百块钱都有。我觉得还挺自豪的，没有觉得很丢人的感觉。我就现在想想也特别好玩。卖学习资料，有一次一个月之内我赚了10000块钱左右。2001年那是很多的钱了。我的其中有一个小伙伴，他说咱不读书了吧，他说我们如果照这个速度去发展，等别人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早就是百万富翁了。我就告诉他，我挣钱的目的是照顾好家庭，带好我的妹妹，然后我自己能够在学校里好好读书。所以我们俩后来就走了不一样的道路，他就高中没上完就辍学了。
0: 吃烩面是上高中在外面吃过烩面。
5: 那几个朋友过来，科研看看。
3: 哦，老铁，你们认识啊？我看到大哥，你看我对我没影响。我
5: 咱俩同学。
3: 一般。
27: 你们那些同学上学上出来的多不多？
0: 上出来的不多。
27: 不多。
0: 现在一个班当时考广东的就几个人。
5: 因为你个子。我高中是怎么走出来的我是很清楚。我在高中读了5年书，辍学以后挣钱以后再去学校。第一年还没有考上本科，然后又复读一年还没考上本科，然后我才去了怀化学院。不是这么去折腾的话，我觉得我能够拿到更好的成绩。我当时报考学校的时候只考虑一个专业，经济类的专业，就是太穷了嘛，就想着这个专业能挣钱。其实怀化在哪我都不知道。 这就是展会大道与教育大道的交叉口，这是我们青少年学生要好好读书要走出去的那一个雕像吧。
3: 这不是你吗？
5: 不是我。
3: 他当时要以你的名字给你命名的是不是？
5: 当时只是有这个提议，我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觉得也不能用个人名字命名，不太合适嘛。感情还蛮深。从这里走出去的吧，绝对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的。农村的孩子机会比较少，高考是一条最捷径的路，相对也是比较公平的一条道路。我那个时候毕业的时候，我可以去企业工作，可以去考公务员。我的母校怀化学院也向我发出了邀请。当时回母校这个大学里去工作，是当时我的选择里边的收入最低的，开始的是2000多，后来3000多。而我去其他地方工作，一起步就是8000以上。之所以选这个工资最低的，还是一个当初离开学校的时候的自己对自己的一句承诺，就说如果将来我有作为了，我一定要先感谢母校。自己当时也没有什么钱，借钱融资，然后一起把这个学校办起来了。把学校办起来了，那么我的股份也逐渐的变得越来越少，话语权也会变得越来越小。2019年我就从学校离开，一直在默默的去研究辍学的孩子的这个复学和心理疗愈的这样方面的问题。我们收的大部分都是没去读书的，就比方说这些孩子有抑郁、厌学、网瘾或者是叛逆啊等等。你现在啥想法？可以跟我聊聊，回家一段时间也行。那你回家你的胳膊要注意嘞。
10: 我知
5: 那你回去啥计划呢？实际上他们就像我当年一样，找不到方向，很痛苦。这样的孩子恰恰是需要我们关心和关注，他们能够很快就走出来了。针对未成年人，我们要有科学的方法，而不是强制的禁锢。教育它本身是一种引导，而不是一种制约，也不是一种强制。
2: 我们在做操之前，然后先有请洪校来给我们讲两句。
5: 好，谢谢老师，谢谢同学们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实际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包括我小的时候，我上高中那个之前，我也有一段非常严重的抑郁。所以说我们只要正确的认知它，早点获得真正的力量，早点从这里走出去，找到你自己的方向，找到你自己的价值。好，谢谢同学们。我没有被报道之前，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企业家啊，或者是成为一个小商贩，反正就是挣钱嘛。成了这个典型人物以后，整个的人生的方向和道路都发生了很多的这种改变，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还有很多人需要通过我的身上去看到自己的未来和方向，汲取力量嘛。这个教育这个行业是我的情怀，我在这个板块上并没有赚到什么钱，那我还要生活，所以说我是做了其他的事情去挣钱。
10: 咱们成立一家公司，把这个专利放到这个公司里。
5: 这个芯片就是
11: 最核心的，
5: 这个叫传感器的陶瓷芯片，咱们国内还没有完全能自主生产，特别是这个芯片的。
12: 哇，这个这么大了，现在
5: 都当妈了，当然大了。来，坐坐坐坐。
12: 现在相当于你开始照顾你哥了，是吗？
29: 嗯，对，我现在好像管他的都会多一点点。
5: 开始管钱，开始就开始管我了。
12: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

0: 对，有点压力。我上学名字都改了，五年级开始就没有人认识我。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生活的也挺好的呀，非常谢谢大家的一个关心。
1: 小孩子一般认不出来，基本上是中年人再往大一点的人，他们往往会认出来。就是这些人见到我说，当初我就是因为你的故事，我当时没辍学，当时就是因为你我又去读书了，当时就因为你我没有放弃，我觉得我以前做的还是有价值的，我也觉得自己还蛮成功的。有过想撕掉的时候，但是撕不掉啊，而且撕掉的代价可能更大嘛。
2: 就是然后在这互联网时代，让自己再火一把。
1: 其实也不是没想过，因为有人跟我联系过哈，我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点，比方说我做一件什么样的事儿，我自己也特别喜欢，然后也能对社会带来这个正向积极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动力吧。如果找到这样一个点，那我也愿意再燃一把。
3: 21年变的是岁月，不变的是那份担当。洪占辉用行动告诉我们，再难的日子，只要咬牙挺住，总能开出花来。如今他不仅是妹妹的依靠，更成为几百个孩子的撑伞人。这大概就是感动最好的延续吧。自己淋过雨，便总想替别人把伞撑好。接下来是今天的素览天下。
4: 好，取件得先看广告，客服说暂时无法关闭。近日多地市民反映，使用蜂巢智能柜取件时，扫码后并非直接跳转取件页面，而是弹出各类诱导广告，关闭按钮不仅位置隐蔽，且常常小于5毫米，部分广告还带有摇一摇跳转功能，手机轻微晃动即触发跳转，被用户吐槽取快递像扫雷。6月9日，蜂巢客服人员向记者表示，广告弹窗覆盖所有蜂巢柜机，不分区域和机型，目前暂时无法关闭，之后会优化广告相关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除蜂巢外，云柜等品牌也存在类似问题。同一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发布通知，指导规范 APP 信息窗口跳转行为，希望相关企业能真正平衡商业收益与用户体验，别让取个快递也变成一种被动绑架。
5: 6月11日，理想汽车法务部发文称，近日公司就江西某文化传媒公司利用 AI 工具批量生成涉理想汽车不实内容一事，正式向公安机关报案，相关执法部门已依法调查处置，涉事机构就上述行为公开道歉。
6: 准考证先别扔，接下来啊，它将升级为畅游山东全省的 VIP 通行证了。高考刚刚落幕啊，山东各地景区的毕业季专属福利就已经齐刷刷的上线了，主打一个不让考生多花一分钱。想去海上第一名山看看海，去崂山二龙山大门票全免，想感受全城的诗意夏天，灵岩寺不仅应届生免费，随行的2名亲友啊还能享半价。去红叶谷九如山凭准考证同样免费入园，想去野生动物世界撒个花也有专属优惠票价，想去五岳之巅看一场绝美日出，泰山景区推出了为期1个月的专属特惠套票，一票在手，登山祈福观看风扇大典，还能免费领取金榜题名挂件、文昌笔等文创好礼。想去曲阜泥山胜境凭准考证也能免费入园，沉浸式感受千年儒家文化的沉淀。从五岳独尊到海上仙山，从儒家圣地到魅力海滨，这个夏天仿佛整个山东都在对你说毕业快乐，欢迎你来。
4: 接下来您将看到，业主将维修基金交给开发商，钱款却不翼而飞，这笔钱究竟去了哪里？事件如何解决？
7: 我们2017年的维修基金都是开发商收去了，然后没有给我们交给房管局。
4: 回收手机报价虚高，隔空验机暗藏猫腻，警方起底诈骗套路，如何识破骗局，守住交易底线？
8: 我那部手机在线下实体店最多也就给到1000块钱，他们说他们能直接给到我2000。
4: 社交群里公然兜售警用装备，装备是哪来的？究竟是真是假？
9: 有这个咱们警用的制式的上衣，啊，衬衫，裤子，皮鞋，还有一些军用的用品，啊，都在这群里的发布。
3: 接下来是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淄博周村聚恒名都小区的裘先生啊，最近呢有点烦心事儿。2017年呢，他就把这个公共维修基金啊交给了开发商了，结果呢这笔钱不翼而飞了，开发商根本没有上交，钱去哪儿了呢？到底怎么一回事？我们一起来看看。
7: 电器是前天坏的，那个钢丝绳坏了之后啊，物业啊说要修。

0: 业主要钱，业主说不是有维修基金吗？物业说没有钱，开发商没有给我们交，我们才知道我们2017年的维修基金都是开发商收去了，然后没有给我们交给房管局，开发商也承认收了，也承认没交，纯属于诈骗啊！收了我们钱不交，拿着钱干别的，非法侵占啊！
1: 他们自己都去查了，账户里好像是没钱，他交应该是交给开发商。
2: 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3: 业主裘先生等了快10年了，维修基金却成了糊涂账了。好在呢，这个事儿啊最近有了说法，综合行政执法局已经明确表态，开发商违规必须催交。
4: 因为维修基金啊交到我们这边这一个转有账户里，这才能称之为维修基金，应该是在开发商交房前就应该交存维修基金，就按业主们说的这个钱交到开发商那呢，开发商没交存也是他们违规的，发现了这些交房以后这业主们账户里没有维修基金和一咱是催交，同时开发商还有没有卖出的房子，他们也应该交存维修资金，咱只能催着他们尽快的来交。
5: 主管部门怎么需要我们配合什么，我们都全力配合，毕竟在我们属地上吧，然后具体采取措施我们可以和住建也好房管也好我们一起努力。
3: 这回呢，官方的态度非常的明确，违规就是违规，催交没商量。城北路街道办呢也站出来说了，会联合多部门协同解决。有这话啊，业主们啊心里啊就多少踏实了点。但是呢，我更想看到的是咱实打实的行动起来。夏天啊，现在是天气越来越热的受不了了，大家伙呢降温呢各有高招。最近呢有一种叫冷感喷雾火了，这喷一下瞬间凉爽啊，成了不少人的降温神器了。可是有人用了之后呢，这皮肤竟然啊起红斑长水泡，去医院一看呢说是冻伤。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先来搞清楚冷感喷雾到底装的是个啥呀。
6: 其实它里头含有的一些主要成分呢，就是乙醇，大概是30%到70%这个浓度，还有一些中药成分，像薄荷脑啊、冰片呀，这些成分其实它对于我们体感的这种温度呢，它所发挥的作用机制是不太一样的。像酒精挥发的这个过程带走了我们体表大量这个热量，使我们喷洒部位的这个体表的温度达到一个快速下降的这么一个效果。但是还有一些那个凉感喷雾里啊，说是没有酒精，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些配料表里可能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冰片呀、薄荷脑啊这些成分，它只是在喷洒到我们皮肤上之后，让我们的皮肤呢产生一个凉感，也就是刺激了我们的凉的感觉的这些受体，使我们的神经传导给大脑之后，然后让大脑产生一个错觉，就特别像我们很多的这种润喉糖里可能都含有冰片呀，或者一些贴的骨科的膏药里贴上去就明显的变凉了，并不是真正的物理降温。然后但是还有一部分成分呢，就是像一些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啊，主要成分就是一些不常见的像丙烷呀、丁烷呀化学的这些成分了。其实现在在网上购买这个途径很多嘛，然后有的人可能也会买到这样类似的一些所谓的凉感喷雾。
3: 看完成分，这问题就来了。同样是喷雾，哎，有的人啊，人家用着没事儿啊，有的人呢，喷出来他就是冻伤，这锅到底谁来背呢？别着急，专家也说了啊，导致冻伤的更多的是另一种运动型的喷雾。咱们接着往下看。
6: 能产生到冻伤的这个喷雾呢，它可能都是那种液压灌装的，作为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喷到这个局部的这个物体上，它可以产生一个-20度左右，甚至-40度左右的这么一个瞬间的冷却的一个温度。基本上我们应用的一个场景就是用在一些运动损伤啊，像足球运动员崴伤之后，可能他的队医就会喷一些带有这种状态的一些这个冷喷，它就是能达到一个短时间的止疼啊，防止水肿啊这么一个效果。但如果单单是我们从网络渠道或者商店的这些渠道买到的凉感喷雾，很多都是我们说到的酒精的成分、薄荷脑的成分或者是冰片的成分，它对于这个温度的下降大概也就是在10来度的这么一个水平，就算反复喷涂可能不会产生明显的这种冻伤反应。但是像一些皮肤敏感的人群，他经常喷涂在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 这个刺激反应，就像产生了一些接触性皮炎、红斑等症状。但这些红斑往往并不是出现疼痛，如果是红斑瘙痒或者有渗出有搔抓这些症状，更多是一个酒精产生的一个刺激性皮炎的反应。
3: 嗯，这下明白了哈。普通的这种喷雾呢，主要是靠酒还有水挥发降温，相对温和，而运动型的喷雾里边添加了液化气体了，喷出来瞬间温度会降到零下，这皮肤离得太近或者喷得太久啊，不冻伤的才怪。所以大家伙在买喷雾的时候一定看清楚成分还有说明，别对着一个地方猛喷，更别直接对着脸喷。这个降温虽爽，安全咱得第一位。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7: 接下来您将看到回收手机报价虚高，隔空验机暗藏猫腻，警方起底诈骗套路，如何识破骗局，守住交易底线。
8: 我那部手机在线下实体店最多也就给到1000块钱，他们说他们能直接给到我2000。
7: 社交群里公然兜售警用装备，装备是哪来的？究竟是真是假？
9: 有这个咱们警用的制式的上衣，啊，衬衫，裤子，皮鞋，还有一些军用的用品，啊，都在这群里的发布。
3: 欢迎回来，我是王阳，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如今二手手机啊，这个数码产品的交易呢是非常的普遍。刷短视频的时候呢，你是不是也会经常看到哎高价回收手机的广告？先别动心，山东菏泽公安近日呢就破获了一起大案，骗子是打着高价回收的幌子坑了上千人，这里边到底藏着怎样的猫腻呢？我们一起来看。
10: 前段时间，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市民李先生求助。李先生称自己遭遇了诈骗，涉事方是鄄城本地的一家工作室。
11: 当时这个李先生是通过网络举报平台联系到我们，当时他很着急，说被人骗走了他一部手机。
10: 原来李先生平日里比较关注二手数码产品信息，前两天在浏览短视频的时候，一则高价回收二手手机的广告吸引了他的目光。
8: 当时我正好是想换手机，看到他们说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回收价格很高，我那部手机在线下实体店最多也就给到1000块钱，他们说他们能直接给到我2000，我一看价格合适，我当时就心动了。
10: 随后李先生便按照广告上的联系方式添加了对方客服的微信，对方自称是鄄城一家专门回收二手数码产品的工作室。双方简单沟通后，李先生便按照客服指示将手机邮寄给了对方。
8: 寄过去之后，他们的这个客服联系我说先验机，合格了之后就打钱。然后他们验机师傅就跟我视频聊天，拿着我的手机就是看了半天，最后说手机有故障，不值2000块钱。
10: 好好的手机到了对方手里就变出了故障，这让李先生十分纳闷。更让他气愤的是，对方最终给出的回收价格竟然只有150块钱。
8: 我当时就说不卖了，让他们把手机寄回来。结果他们说寄回来可以，但是验机是收费的，需要缴纳980块钱的这个验机费，不交就不还给我手机。
10: 此时手机在对方手里，而且又不是通过正规平台交易的，李先生无奈之下只好以150元的价格把手机卖给了对方。事后越想越气的李先生根据收货地址联系到了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11: 我们接到李先生的求助后，第一时间按照他提供的地址去找这家工作室，结果发现地址是假的，只是一个小区门口，根本没有这家工作室。
10: 就在市场监管部门调查期间，又陆续有大量外地群众打来求助电话，大家的遭遇和李先生非常类似，都是在售卖二手手机时被恶意压价，拒不返还手机，还索要高额的验机费用。
11: 短时间内，我们陆续接到全国各地不少群众的求助，受害人数众多，我们意识到这肯定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随后便把线索移交给了鄄城县公安局。
3: 警方把报案信息一梳理，发现了一个怪事儿。虽然被举报的工作室收货地址都不一样，但是手法简直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民警断定，这很有可能就是一伙人干的。那他们到底是怎么骗的呢？
10: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团伙反侦查意识极强，收货地址全是小区门口等模糊地点，企业信息里也查不到任何相关工作室的备案信息。
12: 我们围绕收货的手机号展开摸排，最终锁定了一名嫌疑人刘某，并顺藤摸瓜，摸清了这个犯罪团伙的具体窝点。
10: 随后，警方开展统一抓捕行动，抓获以黄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12名，彻底捣毁了这个诈骗工作室。到案后，犯罪嫌疑人黄某对自己的诈骗行为供认不讳，并交代了整个诈骗套路。
12: 黄某说，这是他自己琢磨这个诈骗方法，然后就找了一些闲散人员组建了工作室，然后在短视频平台发广告，把回收价格标得特别高，比如实际价值2000元的手机，他们直接标价3500、4000，以此来吸引卖家主动联系他们。
10: 民警告诉记者，这个团伙正是利用群众贪小便宜的心理，以远超市场价的回收价为诱饵，吸引被害人私下交易。
13: 受害人把手机寄到后，他们所谓的验机师就会故意找茬，谎称手机有故障，把价格压得很低，几百甚至几十块钱。如果受害人不同意，他们就索要1000到2000元的高额验机费，不给钱就扣留手机。
10: 一旦被害人提出要报警维权，黄某等人还会恐吓被害人，谎称这笔交易属于民事纠纷，警方不会介入受理，以此来逼迫被害人妥协。这是警方公布的一段黄某培训员工时的录音。
14: 碰见很难缠的，你就得以暴制暴，知道吧？叫他害怕，别叫留下证据。这属于民事纠纷，我付几千了，就几万也没管，我叫他害怕，他给老实了。
12: 他们认为单笔涉案金额不大，然后又可以伪装成经济纠纷，觉得不会受到查处。实际上，黄某等人虚构经营主体，使用虚假收货地址，以非法侵占财物为目的，这些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
10: 行动中，民警现场查扣尚未流转出手的手机200余部，1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经查，这个团伙作案范围覆盖全国，有上千名群众上当受骗。团伙将骗来的手机转卖给了二手商贩，已累计非法获利80余万元。
3: 这伙骗子为啥能屡屡得手呢？警方说，核心就2点：一是用超高价回收勾住你的心，二是赌你怕麻烦自认倒霉。那咱们平时卖二手手机的时候，咋识别骗局，守住咱们的钱袋子呢？
10: 据民警介绍，黄某等人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广告时，除了标注超高的回收价格之外，还会刻意引导被害人脱离正规交易平台，私下寄送货品进行交易。
13: 正规二手交易平台具备完善的交易保障，私下交易缺少监管约束，一旦对方恶意违约，咱们群众维权难度极大，这也是骗子极力诱导私下交易的关键原因。
10: 很多被害人被骗后，因为单次损失金额有限，又担心耗费精力维权，大多选择了自认倒霉，而这也助长了诈骗分子的嚣张气焰。
12: 很多受害人抱着破产免灾的想法放弃追责，这也让诈骗团伙不断扩大作案范围，致使全国有上千名群众落入圈套，遭遇诈骗。
10: 警方提醒，二手交易务必选择正规平台操作，交易时一定要留存商品原图、聊天记录、物流单据等凭证，如果产生争议，要第一时间申请平台介入调解。
13: 违背市场常理的高额交易承诺背后往往暗藏猫腻，贪图小利很容易造成财务损失。
3: 看完这条新闻啊，还是那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啊，高价回收多是坑，骗子利用的就是咱们啊贪小便宜啊，然后又怕麻烦的心理。记住啊，凡是让你先把手机寄去的啊，隔空验货的，再压价扯皮的，10有8 9都是套路啊。最稳妥的办法，走正规的平台，当面交易，留好凭证啊，别让本想回血的二手手机成了扎心的血亏啊。6.18快到了，各大平台的百亿补贴看着真诱人，但是你知道吗？这所谓的百亿不一定是平台真金白银掏出来的。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集中约谈了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等多家电商平台，通报了内卷式的竞争的典型问题啊，并提出了整改要求。到底怎么回事？咱们一起来看看。
10: 从各家平台的具体情况来看，淘宝天猫平台在媒体和应用程序端广泛宣传618百亿补贴活动，但监管部门了解到，百亿补贴并非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实际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拼多多平台推出百亿补贴活动，但未在规则中明确。

0: 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抖音推出618好物节及百亿消费券等活动，未向消费者公示促销规则。小红书积分抽好礼有奖销售活动信息公示不完整，对中奖概率、弃奖规则等核心信息均未明确公示。
1: 平台扎堆进行这个百亿补贴的宣传和活动呢，会有一个内卷式竞争的一个风险。其实有很多的补贴呢，很可能是转嫁到商户的身上了。商家来说呢，他其实就面临一个困境啊，如果他不降价啊，不低于他的这个成本去进行销售的话呢，可能就没有流量啊。那么如果去降价的话呢，他可能又没有利润，其实对他们长远来看是很不利的。
2: 我们已经督促了相关平台对618促销活动的规则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审核，对不合规问题迅速整改，并于5个工作日内反馈整改情况。我们将持续运用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的工作机制，开展动态监测，及时反映，督促平台整改，让618活动重新回归让利于民、提振内需的初心。
3: 打着百亿补贴的旗号，消费者冲着实惠下的单，结果发现，哎，商家和平台拼凑出来的噱头，这不是忽悠人吗？靠玩这种文字游戏搞虚假让利的内卷，最终伤的是咱们消费者的信任。希望啊，各家平台能够把整改落到实处，把真补贴、真优惠亮出来。也给大家伙提个醒哈，下单前多比比价，别被百亿俩字儿迷了眼。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接下来您将看到社交群里公然兜售警用装备，装备是哪来的，究竟是真是假？
5: 有这个咱们警用的制式的上衣啊、衬衫、裤子、皮鞋还有一些军用的用品啊，都在这群里的发布。
3: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咱们接着往下说。警用军用的装备啊，国家是明令禁止买卖，可是最近呢，竟然有人在社交群里公开兜售，还美名其曰说收藏品。这些东西从哪儿来呢？又是谁在卖呢？北京警方是顺藤摸瓜，一举摸清了这条黑产业链的源头。咱们一起来看。
6: 一套248元包邮，只有一套，先到先得。司法冯臂章30元10个包邮，学员臂章最后7个35包邮。在这个名为“珍品收藏一群”的微信群中，有人正在出售一些带有警用标志的物品。
5: 有这个咱们警用的制式的上衣，衬衫，裤子，皮鞋，还有一些军用的用品。都在这群里的发布，有人会抢，就说我要这个，一般都是先到先得。
6: 民警发现群里售卖的物品数量不多，有的甚至只有一件，先到先得。而且出售的物品并非全是新品，其中还夹杂着不少二手旧货。那么这些物品都是哪儿来的呢？
5: 通过这个发货地锁定嫌疑人，应该是在这个沈阳市。
6: 经过摸排，警方发现这里是一处小区的底商，嫌疑人的这家店面十分隐蔽，不仅没有任何招牌，大门还总是紧闭着。白天由于玻璃反光，从外面很难看到里面的人在干什么。
5: 这样是这个，应该是他们的那个存货的地点。白天是不是反光玻璃，看不见里边的情况。咱们经过几天侦查，最后锁定了4个嫌疑人，发现了一个快递车。这个快递每天都是差不多16点到他们这个门市来取货。
6: 为了摸清这条黑色产业链的源头，民警并没有打草惊蛇，而是继续观察这4名嫌疑人的活动轨迹。经过几天的蹲守，民警发现他们除了会接收一些快递之外，每周还会到附近的旧货市场扫货。
7: 他们是去周边的旧货市场呀，收购旧衣服的地方，比如说有这个假警服，然后有这个军大衣、作训服啊，还有鞋呀这些，军靴呀这些。
6: 2025年9月27号，民警将陈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随后在他们的店铺及出租屋内查获了大量还没来得及售出的警用、军用装备。经统计，共有警用标志、制式服装、配件等400余件。经鉴定，陈某等人出售的这些警用物品有真有假。由于真货货源有限，为了谋取利益，他们就使用假货来冒充真品，以此欺骗买家。
5: 这个货就是陈某这条线挖出来的，他的上家，叫翟某，这个人呢是通过使用那个假的警官证、假的介绍信，

0: 去欺骗厂家，然后从厂家那儿进到了一批货，有一部分分销给了这个陈某，然后另一部分呢他也是在网上售卖。
1: 据犯罪嫌疑人陈某交代，有了翟某提供的真货作为招牌后，他们又从网上低价购买大量假货，再加上从二手市场淘来的旧货，三者混杂在一起，就这样做起了非法买卖警用装备的生意。警方通过微信转账记录，又陆续锁定了多名参与买卖的嫌疑人，最终将41名嫌疑人全部抓获。而针对在交易过程中审核把关不严的相关企业，警方也依法进行了约谈。
0: 使用假的警官证还有介绍信进货的这个渠道，我们找到了这个相关的厂家并对这个厂家的那个法人进行了约谈。厂家也认识到销售方式存在这个一些疏忽漏洞并且这个进行了整改，下一步处理我们还在进行中。
2: 连警用装备都敢在网上叫卖，这胆子太大。幸亏啊，警方是及时出手，斩断了这条黑产业链。这些装备一旦流入社会，被不法分子利用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也给大家伙提个醒哈，千万别因为好奇或者觉得哎呀挺酷啊，咱就去购买了。买卖警用装备都是违法行为，发现类似情况，第一时间报警。高层住宅的电梯呢，咱是天天用啊，可电梯产生的这个低频的噪音啊，通过墙体传进屋里了，声音呢竟然吵得人睡不着觉，这事儿呢该谁来管呢？最近呢，浙江台州黄岩区法院啊就审了这么一起案件，卧室是紧挨着电梯井，这噪音到底算不算侵权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3: 台州市某小区的业主江某购置了这栋住宅17层和18层的复式顶越住宅，可入住后他发现，房屋18层的卧室与单元楼2台电梯井共用墙体，而且电梯机房就位于卧室的正上方，电梯运行时产生的持续性低频噪声让他无法正常入睡。
4: 他买的是17跟18层的一个顶越，这里呢都是他18层的一个屋顶，这里呢是一个机房，里边就是电梯的设备。现在我们可以听到，如果运行的时候就会有声音的，偶尔还会发出滴滴滴的声音。卧室的屋顶刚好在整个这个设备空间的下方，所以震动的声音会直接通过墙体传导过去。下边呢，电梯跟其他的楼层都不会相邻的，只有它的顶越刚好跟电梯才会是共墙体。
3: 江某委托具备法定检测资质的机构对卧室噪声进行检测，报告显示，晚上10点到10点半期间，电梯运行噪声的多项指标均超出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限值。
4: 于是他就跟开发商和物业公司进行了多番的交涉，可是经过交涉以后呢，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无奈之下，江某只好诉诸法院。
3: 江某要求房屋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履行噪声污染防治义务。法院经审理认为，住宅作为居民日常休憩的核心场所，住户对噪声的容忍度应明显低于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和商业经营活动中噪声污染标准。若经检测涉案房屋内的噪声超出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足以认定构成噪声污染。
5: 合规并不完全等同于舒适，电梯监管负责的是设备安全运行问题，居民生活环境中感受到的低频噪音属于建筑结构和隔音问题，适用于更严格的社会生活环境噪音排放标准。
3: 关于责任划分，法院明确，房屋开发商作为电梯建设单位，依法应当承担噪声防治的首要责任。而根据现有证据，暗设电梯运行状态正常，物业公司已经履行了日常维保职责，因此江某无权要求物业公司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4: 所以最后法院只认定开发商承担了整改义务，开发商对这个电梯井还有上边的设备平台进行了整改，对电梯铺设了隔音棉，然后对上边的设备平台呢进行一个抬高处理，然后在地面上也铺了减震装置，达到了原告的要求。
3: 法官提醒，针对此类住宅噪声纠纷，房地产开发商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应严格履行噪声防治的源头责任， 在规划设计、设备选型、施工安装等环节，充分采取隔声减震措施，确保住宅卧室夜间室内噪声限值控制在30分贝以内。物业公司应加强对小区公用设施的日常巡检维护，发现噪声异常及时处理。居民若遭遇此类噪声污染，可委托具备资质的机构进行检测，留存相关证据，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居住安宁权益。
2: 电梯噪音超不超标啊？咱不能光靠感觉，咱得靠专业的鉴定。而侵权责任到底是开发商、物业还是维保单位？法院会根据事实来判定。那做饭难、就餐难是老年人晚年生活最头疼的事情了，特别是对于高龄、孤寡、空巢甚至失能的老人而言，如何解决一日三餐啊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呢？养老饭到底做得好不好吃呢？我们今天的梁帮办啊就走进了济南市槐荫区尊上老年公寓，听说今天吃的是鱼，咱们去看看。
6: 大家好，我是工作15年的梁帮办，领导安排我带薪吃饭。今天去了这家养老院，中午炸了黄花鱼，我们去尝尝味道怎么样？走，
7: 饭来了，开吃。炸黄花，粉丝先吃。啊，黄花鱼的个头不小啊，而且是用鸡蛋做的面糊，掰开给大家看一下啊。哎呀，一水的蒜瓣肉啊。鲜香，吃海鱼啊对身体好。
8: 调研市场，一直找这种相对来说成本咱能接受啊，也能给老人吃得更好一点的这个黄花鱼蒜瓣肉嘛。这个经过腌制，宰杀腌制，包括这个炸的时候，咱是给老人挂了一个薄薄的糊啊，老人牙口不好吧，很厚的糊他也咬不动。
7: 西红柿炒鸡蛋啊，汤汁很丰富啊，我换个勺啊。西红柿和鸡蛋融合得很好啊，家常做法。胡萝卜丝啊，很明显啊，这个胡萝卜是煸炒过的啊，不知道大家知道吧，胡萝卜是脂溶性的，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激发它的营养价值。这样炒胡萝卜我爱吃。
8: 老人嘛，这个水煮的胡萝卜肯定是不爱吃，咱为了让老人能够增加这个营养，胡萝卜大家都知道有很多营养，小人参嘛，啊，咱就是小火，采用家庭那种做法，小火慢慢煸啊，一锅一锅的小火把它煸熟以后再去炒啊，葱啊蒜这些味道都能煸进去了，底味有了它就好吃了，老人就愿意吃了，而且这个东西容易消化，这样就老人比较受欢迎了。
7: 喝口汤。好了，不说了，开吃。
2: 一餐一饭最是暖人心啊，希望有更多的养老机构能让每一位老人啊能够吃上热乎的、可口的、安心的饭菜，毕竟吃得好咱身体才好嘛。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想重温更多节目的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汪洋，明晚再见。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1: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13: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12: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13: 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10分钟左右。煮上10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12: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10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13: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12: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现在是晚上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六点到七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齐鲁网、喜马拉雅来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最近这段时间高温高湿的天气啊，让人们都习惯了在室内啊是家里有这空调和风扇的陪伴。那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多朋友就感觉到这个关节呀、背部啊、腰部疼痛，怕冷，那甚至会出现这种酸痛难忍，影响到了工作与生活。那这样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出现疼痛又如何治疗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中医骨科专家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好，今天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王守辉王博士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骨科的话题。你好王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非常欢迎王主任做客直播间。王主任，最近这段时间感觉这个天气既闷热又高湿，那很多这朋友都感慨这是空调的发明是给了自己第二条命。但是由于这个空调这个室内温度比较低，我们的身体长期处于一个低温的空间中啊，再加上夏天很多朋友都喜欢穿一些像是短裙啊、短裤啊，我们的这个身体骨骼关节就暴露在外，受到一些冷的刺激，那这时候就会引发一些骨骼的疼痛，像是腰痛啊，像是这个膝关节疼痛啊。最近这段时间像这样的发病率是不是高了很多呢？
1: 是的啊。我也是刚刚在诊室啊下班结束工作之后呢，来到了这个直播室啊。那么我们每天最近啊，由于高温空调反而呢由于空调引发了大量的颈肩腰腿痛的这种患者。那我们说本身啊，夏天并不是一个骨关节脊柱病啊发生的一个主要的时节。但是其实呢和大家想的不一样，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啊，由于大家都这个喜欢这种舒适的生活条件，所以呢在这种低温空调当中呢恰恰成了另一个的高发季节。所以最近在临床上，在门诊上呢，很多患者他就是出现了这种颈椎病啊、压迫神经啊，像腰椎啊动不了啊、不能活动啊、起不来床啊，所以呢这种患者啊反而由于空调的过度使用啊增多了。
0: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受凉会让我们产生像您刚才前面提到的一些骨骼的一些疾病啊、疼痛这样的症状呢？
1: 我们说颈腰椎病啊，包括膝关节一些炎症啊，往往在寒冷的条件下、凉的条件下容易诱发。第一，由于热胀冷缩，所以当我们在一个热的环境当中、大氛围当中突然进到冷的空间，办公室啊或车里，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血管会收缩，因此呢会造成代谢循环变差。本身如果您颈腰椎不好或者膝关节就是个薄弱点儿，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炎性由于循环代谢差，这种炎性的产物啊会积累会产生，然后呢它刺激周围的神经末梢，就会出现局部的酸疼胀疼，出现了症状。那因此我们说颈腰椎病的患者包括关节病的患者最担心凉啊，对凉非常敏感。最近有一个朋友说啊，虽然我年轻，但是我的这个腰椎啊就像天气预报一样，只要是近日啊，由于这个全国，各大地区啊，包括我们济南市啊，很多雨季来临了啊，多场雨，下雨之前我的腰就酸胀沉，我就有预感了，这也是中医所说的天人相应，当我们天气变化的时候呢，我们说，
0: 身体限制啊，
1: 身体就会有变化，尤其是循环代谢变差之后啊，它就容易啊让我们这个炎性产物啊代谢不走，大量的聚集在局部啊，因此呢就会产生这种酸胀痛麻的感觉。
0: 是。那您刚才一直在说的这个炎性产物，这个炎性产物 就所谓的我们说的炎症是不是呢？
1: 对，那么我们所有的病啊，其实它的本质啊，就是一种炎症啊，一种炎性啊。那么比如说大家常熟悉的名称肩周炎啊，大家听说过啊。那么其实呢，像腰椎啊，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间盘突出症呢，它的本质也是一种啊神经根的炎症啊，神经根发炎啊。那么膝关节呢，我们把它叫做骨性关节炎啊，甚至是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我们都听到了这种病的名称后边都有一个什么字呢？炎字。
0: 嗯
1: 啊，炎就是发炎的炎啊，炎症的炎。当然我们这个专业的炎症呢，主要是指的是无菌性的炎症，主要是指
0: 无菌性的炎症。
1: 无菌性炎症、
0: 啊、
1: 所以有的朋友说了，哦，我既然腰腿疼啊、
0: 嗯、
1: 我有炎症、
0: 嗯、
1: 我是不是应该吃一些消炎药呢、
0: 嗯、
1: 啊，比如啊，我经常感冒咳嗽，经常吃一些消炎的，像阿莫西林啊等。其实呢恰恰相反啊，大家注意，刚才我们讲到的，我们颈肩腰腿疼这种脊柱病的炎症啊，是一种无菌性炎症啊，它和我们生活当中的感冒咳嗽肺炎这种有菌性炎症啊是有完全区别的、嗯、
0: 哦，是。那是不是炎症都是由受凉引起的呢？
1: 炎症啊，主要原因啊，第一个是运动损伤。比如说这个朋友说，哎，我今天扭了腰了，
0: 嗯
1: 啊，我腰肌拉伤了啊。那么另一个朋友说呢，哎，由于我锻炼啊，不小心啊，造成了韧带的损伤。哦，这也是，诱发炎症的第一个主要原因啊，由于外力外伤。第二种呢啊，像这种劳损啊，日常的劳损，那么经常由于您的这个姿势啊，发力姿势不正确啊，反复一个动作，这种长期慢性的损伤也可以诱发炎症。第三个呢就是受凉，
0: 嗯
1: 啊，像肩周炎吧，比如露肩当风。很多朋友啊，夏天开车啊，喜欢这个膀子，放在车外头啊、
0: 嗯，
1: 非常的清凉，
0: 吹着
1: 啊，其实呢，这就容易诱发肩周炎。说临床上面很多大车司机，开大车司机的光着膀子，这个车、这个左肩膀露在窗户外边，就容易受风受凉啊，诱发这个肩周炎。因此呢，寒凉啊是诱发炎症的一个主要原因。
0: 嗯
1: 嗯，这是诱发炎症的原因。
0: 嗯，是。那生活中像是运动损伤啊、受凉啊，哎，这样的原因导致的这种出现这种炎症啊，是层出不穷的。
1: 对。
0: 那在如果我们出现了像是这种损伤也好、受凉也好，哎，我们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让我们来辨别一下呢。
1: 好的啊，那我们今天啊以腰疼为例，
0: 嗯
1: 啊，给大家讲解一下哈、啊。那我们说腰啊，很多人说是因为受累。啊，或者是椎间盘有突出，
0: 嗯，
1: 受压迫啊，出现了腰部疼痛。因此呢，我们说，哎，腰喜欢休息，腰喜欢养着啊。如果养是休养的养啊，那么如果累了，肯定会加重啊，像我们熟悉的腰椎劳损。但是呢，今天我们说第一种腰疼啊，恰恰和大家想的不一样。最近啊，像主持人所说的啊，由于阴天下雨潮湿啊，空调，哎，就有好多朋友说我腰疼。腰疼什么特点呢？就是晚上睡觉之后疼，早晨起来啊，歇了一晚上，本来以为腰疼一个缓解，
0: 嗯，
1: 哎，没想到早晨的时候啊，起床困难，腰疼更加重。他又怪了啊，我歇了一晚上啊，平躺着睡觉嘛，为什么我早晨起来的时候却更加厉害了？这种腰疼啊，我们一听就是一种炎性的表现啊，一种炎症。那么简单说的话，如果说是生活当中啊，我们有很多病啊，比如说风湿病，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啊，它有什么沉僵现象，
0: 嗯，
1: 沉僵现象啊，早晨起来会重会僵硬。那我们现在说的这种腰疼呢，虽然不是风湿，但它也是一种炎症，在临床上把它诊断为什么病呢？叫腰肌纤维炎。腰肌纤维炎啊，那么我们说这个腰肌纤维炎啊，就是和受凉有关系。为什么晚上睡觉之后啊，早晨起来更重呢？因为晚上啊，人是静止的，循环代谢差，这个时候啊，腰肌由于它有炎症，分泌了大量的炎性产物啊， 代谢不走，
0: 嗯，
1: 都聚集在局部，刺激腰部的神经末梢，
0: 嗯，
1: 所以呢，哎，他歇一晚上，早晨起来反而重。起床之后啊，活动活动之后啊，人由于运动啊，加快了循环代谢啊，那因此呢，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炎性产物啊，能尽快的代谢走，能够吸收走，哎，所以呢，它反而呢症状变轻了，
0: 嗯
1: 啊，这就是啊第一种腰疼，大家所熟悉的有炎症。啊，可以出现这种，腰肌纤维炎，就是腰肌纤维广泛的，由于受凉啊，出现这种弥漫性的、无菌性的这种炎症。
0: 嗯。
1: 啊，因此呢，我们说腰也会有啊炎症引发的这种疼痛。啊，当然这种疼呢，腰部的面积比较大，啊，不是一个疼点，啊，往往呢疼势啊不会太重，会出现这种酸、胀。坠疼的感觉，
0: 嗯
1: 啊，那么这种腰疼往往在中医上辨证为寒湿性腰疼。中医认为啊，寒性凝滞不通则痛，湿性重浊，哎，因此的患者描述的啊和我们中西医这种诊断完全相符。患者说了，哎呀，我这个腰酸啊，我这个腰坠，
0: 嗯
1: 啊，我这个腰胀，哎，就符合炎性腰疼的这种特点。
0: 嗯，
1: 对，这是第一种啊，炎症引发的、啊、
0: 炎症引发的这种哎腰疼。哎，您前面说到了，如果说是炎症引发的腰疼，是不是我们在生活中通过稍微运动运动就能够缓解这个症状呢？
1: 是。那么我们说根据他得病的这种特点啊、
0: 嗯、
1: 当然通过运动啊，运动可以干嘛，出汗，
0: 嗯
1: 啊，通过出汗可以加快代谢，所以代谢快了啊，身体发热了，代谢快了啊，把炎性产物啊，哎，能够迅速的排出或代谢走，确实像主持人所说的一样，哎，这运动，尤其是这种出汗的运动啊，可以啊，让您的这种受空调啊、受凉这种腰呢，得到迅速的缓解。
0: 嗯，是。那除去您刚才说的这种是炎症引起的腰痛、嗯、是吗？
1: 对。
0: 那还有常见的，还有什么样的原因引起腰痛呢？
1: 那这个时间呢，好多朋友现在目前正在回家的路上啊。那么回家的路上，很多朋友说了，哎，我很长久的开车，我腰也容易疼。
0: 嗯。
1: 那么还有朋友说了，我早晨起来刷牙，啊，弯一会儿腰，腰就疼痛直不起来。还有的朋友说啊，我干一会儿活，拖一会儿地，哎呀，腰就疼，就直不起来。嗯、像这种腰疼，我们一听，哦，它和这种长时间的久坐，或者是的劳作。有关系啊，因此呢，这种腰疼啊，我们把它叫做是腰肌劳损，腰肌劳损。
0: 哦、啊，劳损。
1: 劳损。那么劳损什么意思呢？哈、
0: 嗯，
1: 就是我们腰椎啊两旁的肌肉啊，它有弹性，它可以帮助我们腰椎承担分担力量啊、
0: 嗯。
1: 所以每天我们弯腰啊，动作劳动啊，我们的腰肌啊都要通过这种弹性来辅助的，嗯、起个帮助作用。但如果我们的负重太多，或者说实话啊，你发育太瘦，你的肌肉薄弱啊，这个时候呢，肌肉的承担力啊就有点过重了。
0: 嗯，
1: 所以这种肌纤维啊反复牵拉牵拉之后呢，就失去弹性。那因此呢，它的这种承受力啊、耐久力也就弱了啊。因此呢，哎，时间一长，它腰又开始出现疼痛。那么在我们专业上呢，我们把它叫做是腰肌纤维化了。纤维化不是好词儿啊，纤维化就说明有弹性的、柔软的，它就怎么着变硬了
0: 哦。
1: 因此呢，它就容易不堪负重，失去弹性。
0: 嗯，
1: 说这叫腰肌劳损。
0: 嗯
1: 嗯。那么腰肌劳损得了之后呢，根据刚才我讲的这个原理啊，啊，大家应该知道，哎，怎么治疗啊？怎么自我治疗啊？怎么自我康复啊、
0: 嗯？
1: 那么也就是说，要把腰肌适当的做一些。拉伸，让这个失去弹性的肌肉逐渐的恢复它的弹性，增加肌肉的延展性。
0: 嗯
1: 啊，延长的延，展开的展啊。那我们说，由于长期劳损，然后包括我们长期坐，这个肌肉受挤压，那么受挤压之后呢，这个肌纤维容易变短，变收缩、
0: 嗯、
1: 啊，所以让我们的腰觉得哎呦邦邦的硬啊，没有柔韧度。没有柔韧性，这个腰肌劳损、嗯、 啊，再厉害的很多朋友说我腰两侧和两根棍子一样，哎呀，又胀又疼又板又硬啊，这种腰，哎，因此呢要倒过来，我们要把肌肉给它拉长，做腰部的拉伸，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情况下你不要练那个像有些朋友所知道的什么五点支撑啊，
0: 嗯，
1: 练这种什么叫飞燕式啊，
0: 小燕飞
1: 啊小燕飞 啊小燕飞，你比如说有一些他小燕飞就是说让向后伸，跳后伸啊，这不行啊，这对腰形成一种挤压啊。所以我们的是建议什么呢哈？我们建议的是要做一些拉伸动作，拉伸动作就是相反，就是要做腰的哎这种啊反攻动作，反攻
0: 、哦、锅腰动作、
1: 啊、腰
0: 是吧？
1: 啊，你比如说像我们经常说的这种卷腰法，哎，躺在床上，啊，两个腿蜷起来，抱膝，啊，抱膝之后啊。向胸部压啊，向胸部压，压向这个背面啊，压向我们的背面啊，把压向我们的腹部，
0: 有点像刺猬的感觉，
1: 哎、头就够膝盖去，一次、两次啊、
0: 哦。
1: 然后呢，我们通过这种动作呢，把我们的腰椎还有这个腰周围的韧带、肌肉拉长、嗯、啊。让关节呢得到松解、哎、
0: 像您说的这个姿势，如果说我们去弯腰的话、嗯、可不可以呢？
1: 弯腰也可以、
0: 哦、
1: 弯腰也可以哈。所以在社会当中啊，有好多误区啊，自我康复的误区还是比较多的哈、嗯、那什么误区呢？就很多人腰疼之后不敢弯腰，
0: 对，弯腰会疼、啊、
1: 不敢弯腰啊。这个为什么不敢弯腰呢？比如像腰椎间盘突症的患者、
0: 嗯、
1: 腰突症的患者啊、嗯、大家都比较关注啊，那么这种病例啊，说我不敢弯腰啊，医生不让我弯，
0: 嗯，
1: 为什么不敢弯呢？说我怕一弯腰往前，说后边椎间隙啊拉开了、嗯、椎间盘再向后再出来，再
0: 哦
1: 再出来
0: 会再突出，
1: 所以他不敢弯腰、
0: 哦、
1: 啊、嗯、所以他这种理念，这种理论啊是错误的、
0: 哦、
1: 是错误的啊，
0: 错的，
1: 是错误的啊。恰恰相反啊，弯腰没事，不要仰腰，
0: 嗯，
1: 越向后伸腰、伸懒腰，这种锻炼方式呢，反而会让椎间隙啊变窄，啊，对椎间盘形成挤压，
0: 嗯，
1: 会加重椎间盘突出的情况，
0: 嗯，
1: 我们说科学的康复，啊，正确的指导啊，这是对我们很多患者朋友是有利的啊，如果错误的呢，完结果呢？往往这个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啊，不但没有利于康复啊，反而加重了病情。哎，
0: 嗯，是。那刚刚通过王主任讲述，让我们了解到，其实像是这个腰肌劳损，它其实是可逆的，通过我们的一些哎一些康复的一些疗法，可以进行一个缓解。哎，像您前面说到这个腰突，腰突它属不属于劳损？

0: 出现了椎间盘的突出。那么椎间盘突出之后，如果是压到了神经啊，那么它就会形成椎间盘突出症，就会压迫坐骨神经啊，出现了症状了啊。那因此呢，我们说椎间盘突出啊，也是临床上引发腰腿疼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腰肌劳损和椎间盘突出，我们说它有一个发展的先后关系，
1: 彼此是有关联的，
0: 啊。所以我们说椎间盘突出的患者啊，往往会伴有啊，会伴有腰肌劳损的发生。
1: 是。那刚刚通过王主任讲说，让我们了解到，如果说是大家在这个工作了一天的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是坐了一天，觉得这个腰啊，受力啊，觉得有些不适的感觉，缓解腰部的最佳的方式，其实是以这种过腰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为最佳，不是说去这种，向后延伸，是吗？
0: 是的啊。尤其是在广播前啊，和在我的直播室前的很多朋友呢，就是腰突出症的病号啊。刚才我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啊留言啊，说我椎间盘突出啊4个月了啊。那么他为什么一直没得到康复呢？就第一个，我们建议大家有时候呢治病也不一定求医啊，通过我们今天通过广播啊，通过这个视频啊，给大家也传播一些健康的自我康复知识。椎间盘突出啊，它的原理啊都是向后突，所以呢往往我们在影像学会发现椎间隙的后间隙会变窄，所以它挤压了椎间盘。因此当你得了病之后锻炼的时候呢，一定要想办法把突出这一侧的椎间隙拉宽去，拉宽。那因此呢，你的康复方法，今天我们简单说，教你两招啊。那么第一招呢，要把后间隙拉宽，后间隙，椎间盘都往后突啊，你后边越宽，它也不挤它啊。如果你后边越窄，那我们想象一下啊，当你的腰向后仰的时候，像我这样向后仰，那么向后仰的时候呢，我腰椎后面的间隙啊，关节缝会变窄，会变小，会加大对椎间盘挤压，所以患者呢会越练越厉害。这就所谓的临床上我们经常听有一些不正确的指导，让你练什么小燕飞啊，让你练什么拱桥式啊，让你练什么5点支撑啊，越练越厉害啊。包括很多朋友说了，我腰椎不好，我练这个俯卧撑，我腰椎不好啊，按照原理的话呢，我要锻炼一下这个腰背肌力量，所以呢我要练俯卧撑啊，我要练在健身房练一种负重力量啊。我劝你不要练啊，这时候练弊大于利了啊。那么我们说腰肌力量不可能是从一时来上来的，你犯了病练这个去越来越厉害，因为当你练力量的时候呢，你的腰肌一定会用力啊，会这个配合，会收缩，这样呢反而加大了对椎间隙、对椎间盘的挤压，因此呢，我们说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康复不了，首先是您练错了，您练错了，首先是，所以你要学会正确的锻炼方式，那么椎间盘突出呢，第二个呢是要科学治疗。我们在临床上经常提到科学治疗的问题，很多朋友说，您是搞中医的啊，你搞中医整骨啊，搞这种整脊，中医是科学的啊，那么西医对我们这个病也有它的长处，因此呢很多朋友说中西医结合是最好的。对了，那我们一定要科学治疗啊。像椎间盘突出，通过我们讲解我们知道了它的主要原理是因为力学来回挤压啊，受力人直立行走啊，因此呢它形成了这个对椎间盘纤维破裂，让它椎间盘这个出来了，从力学造成了疾病。那因此我们说它的治疗一定要通过力学来治疗、通过力学改变突出的方向，通过力学改变突出的这个程度，避开对神经的压迫，那这个样呢才能够得到根本的治疗。那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详细给大家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讲解和普及啊。
1: 是。那我们下半段的时候啊，再邀请王主任给我们仔细来讲解一下如何通过力

0: 穴来缓解我们这个腰部的一些像是疼痛啊等腰突等这样的一类的疾病。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医学博士、国家名导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王少辉王博士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腰椎疼痛的话题。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4866和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通过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可以有问题发送过来，与我们与专家进行互动交流。拨打热线0531-8261-4766和4966。好，下半段的时间呢，我们回来继续来聊。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国家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王少辉王博士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腰椎疾病疼痛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两种方式可以联系到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让我们看看在线的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嗯，你好，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王主任吗？请讲。
1: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王主任，这个老年人这个膝关节这个疼痛应该怎样预防和治疗呢？
2: 老年人的膝关节，好。那现在呢，我们在接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他提出一个问题来，膝关节的问题啊。那么膝关节，首先他说如何预防和治疗啊，包括自我康复的方法啊。膝关节第一个呢，和年龄有关系。啊，在临床上大部分患者啊都是一些中老年人，因为人直立行走啊，我们说膝关节呢，承受着人体的重量啊，其中膝关节也是全身啊关节运动频次最高的，人只要一动，它就会首先我们说这个叫兵马未行啊，这个膝关节会先动的啊，因此呢，磨损负重是它引发的最主要原因，所以倒过来。我们一定要减轻对膝关节的负重。第一个呢，我们建议患者保持一个尽量的轻的体型。在临床上，膝关节厉害的患者往往都是些体重大啊、个子高啊，这样膝关节会加重它的退化啊。所以一定要注意体重的问题啊，不仅对你的体型好啊，对你的膝关节也会好啊。第二个呢，膝关节它得病的原因啊，就是过度磨损。什么叫过度磨损呀？很多朋友非常时尚，说我喜欢马拉松啊，我喜欢爬山啊。我们说过度的运动、过度的爬山，包括羽毛球、跳跃，那对我们这种膝关节的损伤是最大的啊。所以呢，可以减少这种走不平的路啊、高低不平啊、爬山这种运动，尤其到了中年之后要减少这都是我们如何预防保护啊。当然第三个还可以让我们要防止受凉啊，防止一些意外的损伤啊，这是回答了的第一部分啊，怎么得的啊，怎么预防呢哈、啊、倒过来我们根据它的病因就可以找到预防的方法了啊。这个预防康复或者得了怎么康复啊，所以膝关节第一个康复方法啊，就是一定要加强股四头肌的锻炼。哪是股四头肌啊？就是大腿前面啊，膝关节的上方啊。那么这个肌肉啊，它起一个提膝动作，它收缩时候啊可以提膝。如果这个肌肉发达了，它可以减轻我们膝关节的负重。那因此在办公室没事的时候啊，你把大腿伸直，大腿啊来回向上做一下两下一次做30下到50下通过来回的高抬腿锻炼我们大腿的肌肉啊，这样它发达之后呢，它就会更有力量来减轻我们膝关节的这个受力啊。那么第二个呢，那我们的膝关节呢还要这个注意啊，保暖，寒凉是诱发它的主要原因啊。你比如说最近说空调凉啊，空调凉之后我们贪凉结果呢第二天呢膝关节马上就会疼，甚至会肿，因为寒凉可以诱发滑膜炎，有积液会产生啊。对，这是一些自我保护和这个康复的方法啊。当然你说了，那我们通过什么锻炼啊？能不能通过走路啊？膝关节如果没有症状，锻炼不影响；如果出现症状了，我们建议要减少活动。我们很经典的一句话送给大家：关节要节约着用，要节省着用。所以你越磨损越厉害，而不是越练越好。对，所以有了这个病这种膝关节病之后啊，我们再谈一下治疗啊。治疗的话呢，第一要对症啊，这个人是滑膜炎，滑膜炎的话就是滑膜有炎症啊，然后厉害之后会有关腔的积液 啊。那么还有呢是半月板损伤，老年人啊，半月板磨损。啊，第三个呢，我们说，哎，还有的是肌腱的问题，哎，很多这个患者啊，年龄大了，腿伸不直，腿弯子伸不直，腿弯子的筋变短了，有个病叫肱二囊肿啊。所以呢，我们说膝关节的病啊，一定要辨证施治，不可能一把钥匙开一把把锁，一定要辨证，啊，精确诊断之后来对症治疗。所以好多朋友说我膝关节疼，到了医院做了个片子，说半月板损伤啊，有的说是年龄大了，没有油了，因此呢，我到了医院之后给我注射了什么玻尿酸钠润滑油，叫没效果。嗯、我们一诊断，他方向错了啊。虽然老年人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但今天他疼痛的原因啊，其实是他膝关节后边一个腱鞘囊肿的问题。啊，根本不是关元腔的问题，那你在关元腔打药，它怎么有可能呢？啊，所以呢，有机会的话呢，了解一下膝关节的这种科学常识，我们就知道如何科学治疗了。这样呢，治疗起来也少走弯路，好吗？
1: 嗯，好的，谢谢专家。
0: 嗯，好的，您的问题解答
2: 好，谢谢，
0: 再见。
2: 嗯。
0: 好，我们下个时间段再来接听一部热线，看看这位听友的问题。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喂，你好，什么问题？
3: 哎、
0: 请讲。
2: 听到了。
3: 王主任吗？
2: 是的啊，听到了啊，请讲你的问题。
3: 我咨询你一下。
2: 好的。
3: 我这个腰啊，就是腰椎的两侧，这个就是说这个肌肉这两半疼
2: 啊。
3: 他这个疼痛呢，就是咱我原来到省立医院做过这个叫个神经回髓说是什么 ASS， 就做过那个这个还做了一个银质针。
2: 啊，
3: 做过以后啊，不是做过以后啊，他就给开了一些止疼的药，再来西部，再就是还有开了那个泰赖牛
2: 啊，
3: 现在就是吃着那个，但是他现在啊，就是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还是两侧，就是还是两侧疼。过了以后，我儿子又带我上那个齐鲁医院
2: 啊，基本听明白了
3: 啊，叫个七点那个足治。又打了三次，又打了三次呢，就现在呢，他就说现在就又养着。现在我这个腰是个什么问题呢？就是
2: 好，
3: 你像你睡觉啊，如果就是睡觉睡的姿势不好
2: 啊，
3: 有时候就是说左侧疼，有时候右侧疼
2: 啊，
3: 它变位。再一个呢，就是你站的时间长了，它痛了两边以后，它就是说腰椎两侧的到屁股那个地方的那两块肉，那两块肉都感觉就是肉疼，
2: 好的，
3: 不是说或者是骨头疼。
2: 好的，好的，
3: 啊，
2: 所以你看你的腰疼啊，走了很多路子啊，去了很多医院啊，但是呢，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就是现在还是有点疼，
2: 所以你说了半天啊，我们会问你一句话，最后您的腰疼啊，诊断的是什么病呢？
3: 他的就是说他的诊断结果是一个什么叫，肌筋膜疼痛综合症。
2: 好，
3: 后面他就是个腰部肌筋膜疼痛综合症。
2: 好的啊，那因此呢，我们第一个要搞清您的诊断，就您腰疼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啊，像您所说的呢，像腰椎的两侧的肌肉疼，啊，那么肌肉疼呢是，那我一听就是个腰的筋膜、肌肉问题，那么这种腰疼的性质啊，这是个小病，啊，这不压神经，啊，这也不会让你有什么严重后果，说是这肌肉的问题啊，那么肌肉什么问题呢啊？那我问你几个问题吧，开始问你了啊，问诊了啊。第一啊，你早晨起床疼不疼啊？这个腰？
3: 早晨起床啊，起的时候起床以后就是晚上休息好了，早上起床不疼，什么时间疼呢？就是到下午的时候疼得严重，疼得厉害。
2: 好的，
3: 你活动的时候多一点。
2: 好的啊，那么这就说明了你的腰的特点不符合节目一开始我讲的炎症的特点啊。如果您是一个腰的炎症，往往啊早晨起来反而疼得厉害，活动活动之后反而轻。您早晨休息一晚上，哎，是轻的。下午由于人直立行走嘛，直立行走是吧？结果压了一天，压了大半天，腰疼反而加重了。哦，我们就知道了，哦，您的腰和受力有关系，和受力有关系啊。这个第二个呢，你也说了一个问题。那么严重之后啊，从腰是不是可以 影响臀部啊，两侧的臀部啊。
3: 还到不了那个地方。
2: 嗯，
3: 就是说，就是到靠下一块，就是捏着的这两块肌肉。
2: 我知道了。说您这个情况，我们又往下的话，又会排除一下骶髂关节的问题了。哪是骶髂关节呢？就是您说的，我们这个腰的下部啊，两侧腰带这个位置，尤其扎腰带的时候啊，为什么我们腰带掉不下去啊？哎，正好呢是这个两侧的髂骨和后面的这个关节呢，把腰带挡住了。所以好多朋友说腰疼呢，它不是真正的正中，不是腰椎疼啊，它是啊腰椎横着的地方，横着啊，横着疼啊。那因此呢，我们说。有些这个患者他横着疼，我们也会怀疑他骶髂关节的问题啊。所以呢，整个来说哈，您这个腰椎病啊，这是一个小问，就您是个小问题啊。刚才说不压神经，不牵扯椎管狭窄，像你说的，就是个肌筋膜或肌肉的问题啊。定位于这个。
3: 他为什么？那王主任，他为什么得疼了这么长时间了？有一年了吧？
2: 因为刚才说了，可能还没准确找到原因。刚才我给你分析了一个啊，一个两侧的肌肉再往下来影响两侧骶髂关节啊，那么再就是呢，我们还要问一下，比如说你腰椎两侧那个疼点离腰椎比较近呀、啊，还是、啊、比较远？
3: 王主任，我说一下我这个疼点，
2: 嗯，
3: 就是我这个腰在疼的时候，一开始疼的时候
2: 啊，
3: 它就在这个腰就是脊柱的两侧有一个发热的，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点，
2: 我知道，
3: 它不是说哎有一个点，它是整个的疼，而且呢就是说越疼面积越大，越疼面积越大，
2: 嗯、
3: 它没有一个你想一按就是我这个地方由于我用手指一按、
2: 啊、
3: 这个地方疼，
2: 对对对，
3: 我就这个地方故意的就防御着它，它找不到那一个疼点，
2: 好，
3: 大面积，
2: 面积大，
3: 对，
2: 面积大啊，符合肌肉特点，肌肉肌纤维弥漫性的面积大啊。但我问的关键是啊，你这个疼的面积啊，我就假设这个疼点了，面积啊，那这个面积离腰椎是比较近还是离腰椎比较远？左右两侧的话，
3: 就在这个腰椎的两侧大约的话，有一指立着腰椎的话，就有一指到一指半，大约的话就是说，两厘米左右吧。
2: 我已经听到了啊，我已经听到了哈，对，所以像您这种情况呢，通过。中医和西医结合起来最好了，啊，中医什么意思呢？哈，第一个，您的腰肌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呢，疼会引发这种肌肉的痉挛，所以呢，通过中医的手法，要对这个肌肉啊进行充分的松解，因为它毕竟一年多了啊。第二个呢，肌肉啊附着在骨骼上，那么光通过软手法来松解肌肉啊，效果呢只是个临时作用，啊，还要通过整肌。通过脊椎的矫正，把这个错位的啊，或者是一些变形的一些脊椎啊，或者一些这个偏歪的脊椎呢，理正，中医叫骨正筋柔。哎，这个时候您的这个肌肉啊就松弛下来了。我们在临床上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提出了很重要一个论点来，就是很多人的腰疼啊，累了之后腰疼。不要光找外因啊，说我是工作性质，我累了，要找内因啊。为什么同样情况下坐办公室，哎，这个人腰不疼，那个人老腰疼呢？就是他结构有问题，腰椎的结构，腰椎本身是一个力学支柱啊。当这个力学支柱随着年龄增长会变形啊，会比如说生理曲度消失了啊，比如说椎体这个对位不正确，它就会让这种力学是错误的。因此呢，会增加腰肌的受力啊，你说筋膜也好，肌肉也好，受力增大。说这第二个要整脊，第一个治肌肉，第二个要整脊，第三个呢要结合刚才说了中西结合。哎，那么你的腰如果有疼点的话呢，那我们可以用刚才说了，哎，像穴位注射啊，这中西结合了啊。像纯西医，在这个腰的局部，我们可能做像你说的一些，肌肉的神经的阻滞啊，做一些。炎症的消炎，肌肉的炎症的消炎止疼，哎，这个样呢会效果好。现在呢很多的医疗模式啊都是单打独斗，比如我是搞手法的，光说手法；我是搞针灸的，我就光说针灸啊；我是搞西医的，我光跟你谈这个神经阻滞啊，跟你谈这个怎么用药。其实呢这都不全面啊，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啊联合作战。综合治疗反而效果会好， 所以我总结起来，我认为你的腰椎啊，这不是个大毛病，刚才说了，这不是个疑难病症啊，这是个小毛病，但小毛病它困扰你一直没有解决啊，所以有机会啊，你也可以啊到我的单位来啊，诊室来，我来给你看一看啊，争取给你快速解决。
0: 嗯，好吗？
3: 你现在你这个地方就是王主任是在什么地方？我怎么要去的话，我怎么跟你联系？
2: 这样哈，你关注我的。
0: 您把这电话留给导播，在节目之后我们再和这位听友联系一下，好吗？
2: 我们在广播里面就不说这种
0: 事情了，
2: 对，
0: 节目中不方便，
2: 对对对，
0: 啊，好吗？嗯，好好，您的问题，王主任解答的非常详细了。那再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在节目之后和我们联络。好，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上也有很多这朋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那我们看最下面这位网友想问到，说是这个在月子里啊，受寒了，肩膀这一抬肩膀会疼，
2: 对，
0: 膝盖也疼。
2: 嗯，
0: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去缓解？
2: 好的啊，正好这个朋友啊问到这个问题了啊，月子里冻着了啊，这个月子啊，我们说这个国内外也不同的争论是吧？哎，很多人说，哎，国外可能没有这种说法是吧？啊，中国有种说法啊，其实我们这个说法还是有道理的啊，因为月子里这个人啊，刚生了孩子啊。免疫力体质力是弱的，包括气血会虚弱，说在这个情况下呢，如果身体啊受到外界的影响，尤其是受凉啊，可以诱发我们节目开始说的一些炎症，像你说的肩膀疼啊，就是由于肩关节循环代谢差啊，诱发炎症，厉害之后会有肩周炎啊，当然您现在没这么严重哈，可能会局部疼痛，活动并不受限哦，也不能也抬胳膊酸疼了哦，是，那膝盖也是啊，尤其夏天，那么膝盖呢，受寒凉之后呢，也容易诱发炎症啊。刚才说了，表浅的啊，像韧带、肌肉炎症，啊，如果深层的，像关节腔隙的滑膜会有炎症啊。所以呢，月子里受凉、受寒，引发一些颈肩腰椎疼，这真的是很正常啊。反过来呢，也希望在这个时期呢，要注意啊，合适的保暖啊，合适的保暖。
0: 嗯。好，那这个时间段导播示意，我们还有一位听友在等待，看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4: 哎，你好，老师。
2: 你好啊，听到了啊。
0: 问题想咨询王主任吗？请讲。
4: 啊，那请教一下这个王老师，对这个骨折以后啊，如何进行辨证诊断？
2: 骨折之后如何进行辨证诊断啊？
4: 啊，对。
2: 对。您的这个问题呢，刚才说了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主要是一个科普健康栏目啊，因为这不是我个人在直播，这是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啊，有一个健康栏目啊，我们会给更大的、更广大的观众呢，可能输出一些健康的普及知识啊。那如果呢，你有关心，那么我们的专业问题，那我们呢成了专业讲课了，对不对？
0: 可以给这位朋友简单介绍，这位朋友是咱们的一位乡村医生。
2: 这我们
0: 是非常好的机会，能连线到我们王主任。
2: 对，因为我还担心我们电台有一些要求哈，可能不能讲一些个人的特长。
0: 简单讲一下，因为我们时间也有限制啊。
2: 那我们说这个关于骨折。关于骨折的问题呢，那么简单说的话呢，大家在临床上遇到的啊，就是这个四肢关节是比较多的啊。那么骨折之后啊，第一个我们中医的长处啊，就是小夹板保守治疗啊。当然，它有一个前提啊，是要在复位的情况下啊。这是一种常见情况啊，在复位的情况下啊，如果说这个四肢骨，比如说，是个小腿啊，以小腿为例啊，那么这个骨折呢，现在呢是裂开了啊，但同时呢又错开了啊，现在又错开了啊，那么像这种情况再长也长不上来啊，那因此呢，我们怎么办呢啊？可能要通过这个手法啊，拔伸啊，然后呢让它。这个没有这种错端啊，没有这个错位的情况下呢，哎，给它上边打小夹板啊，把它固定住啊，这样呢可以促进骨折的愈合啊，这是这种啊，这是适合啊这个保守治疗的啊这种骨折啊。那么还有些情况呢啊，由于这个骨折端比较复杂啊，那么我们 也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这种骨折呢它不好固定啊，像我们最近有一个患者是济宁患者啊，锁骨骨折。那锁骨骨折的话呢，那么在当地啊也是想采取啊保额术的疗法啊，让这个锁骨能不能自己长上锁骨折啊。但是呢这个患者有一个困难啊，虽然给他保守治疗，可是呢他一回家一躺床上一下子这个地方就鼓起来了啊，就变形了啊。因此呢到了济南，到了医院之后呢，那我们这个患者呢这个部位啊已经认为他不适合这种保守了啊，这个位置啊他不好固定。那因此呢我们会建议啊手术啊。因此我们说这个种遇到这种骨折的情况啊，虽然我们是中医，我们也是中医传统的整骨整脊的医生，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讲科学啊，会根据患者的部位、患者的年龄啊。那么你比如说这个老年人最害怕摔倒啊，如果80岁老人在浴室突然摔倒了啊，有时候我们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啊，就是我们常了解的大腿骨股颈的骨折啊。所以有的患者我们说，哎，通过静躺、通过固定、通过打牵引，哎，愈合很好。但有些老年人呢，他由于骨质疏松啊，这种自愈能力差啊，因此呢，他可能效果呢，通过保守比较差了啊。那因此呢，我们面对骨折啊，我们说我们这个中医这种康复啊，这种治疗啊，我们会根据啊这不同的情况，所以说大方向啊，这个骨折我们会看啊，作为临床大夫来会看的话，第一个他能不能保守啊，还是不能保守啊，他属于这个这种简单的啊断啊，还是这个复杂性的粉碎啊，然后呢他有没有脱位，有没有移位啊，还有没有啊伴随着周围啊韧带啊肌肉的这种撕裂，那因为我们会跟这个来判断这个患者他的治疗和愈后啊。
0: 嗯，好吗？
4: 谢谢王老师啊。
0: 嗯，好，您的问题解答到这就这样，再见。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解答一下平台上的网友的问题。
2: 好的。
0: 那有位网友想问一下，这个腰突怎么去治疗？
2: 腰椎间盘突出症。
0: 对啊，刚才您说也可以康复。用力度来治是吗？
2: 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怎么治啊？
0: 嗯
2: 啊，我们说一定要采取啊对因治疗。这个病是怎么得的啊？椎间盘突出啊，它是和椎受力有关系啊。
0: 嗯，
2: 所以脊柱病啊是人类特有的疾病啊，直立行走受挤压，加上我们要弯腰不断的活动啊，所以多年之后呢，椎间盘都会有突出啊。没有突出反而奇怪了啊。当然突出不代表是病号啊。所以这个患者说了，我得了椎间盘突出症了，我是病号了，那我怎么治呢？第一个要通过力学治疗。我们说解铃还需系铃人，那么他受力有关系得了病，要通过力学治疗。什么产生力？手法产生力啊。所以我们说传统的中医推拿整骨啊，包括现代的这种整脊啊，通过这种科学生物力学解剖学啊，手法学啊，通过这种来治疗之后呢，可以科学有效的让突出物减小突出程度，同时呢避开对神经的压迫啊。所以很多朋友说了，椎间盘突出能像你说的复位吗？啊，其实呢我们所说的这个复位啊，是第一方面是指广义的啊，通过力学之后，刚才说了，我说话很严谨的啊，叫避开神经的压迫，减小突出的程度啊。那么其实呢我们在临床与患者我们做了腔对照啊，通过 CT 做腔对照，通过我们的手法治疗，完全好的患者可以明显改善，明显改变，这是第一点啊。力学复位啊。那么第二点呢，很多患者啊在发病初期啊，往往会伴有啊明显的椎间盘压迫神经，会出现神经根水肿、神经根的炎症啊。那么因此呢我们还要对这个局部啊迅速的消炎消肿止痛。所以我们会中西结合，我们会在突出的神经和椎间盘压迫的地方呢，我们会借助啊这个 X 光也好啊，借助我们的经验也好，我们这个针呢一针进去啊，会把这个药推送到神经根周围，让神经根迅速的消炎消肿，哎，这样这种压迫啊挤压会减轻，因此呢症状唰就下来了。 啊。那第三点呢，我们也配合中医的康复针灸，哎，通过针灸比如说疏通经络，调整神经功能。椎间盘突出本身是个神经系统疾病啊，会引发下肢疼很麻啊，所以通过借助啊一些辅助的中医的外治法啊，这样呢会取得更好的方法。因此椎间盘突出呢，我们认为呢，如果保守治疗啊，一定要采取这种啊综合这个治疗的方式。
0: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也不能跟朋友们聊得更多了。那节目之后呢，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和我们的微信号来进行联络，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好，时间关系，今天聊到这里，感谢王主任做客直播间，那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
5: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都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7: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6: 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7: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6: 关节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啊，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 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7: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3: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东南山房店镇毛镇房店。
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8: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4: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20多万。
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9: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啊，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临朐县蒋峪镇贺家洼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党总支领办临朐县培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红龙，临朐县蒋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本凯，临朐县蒋峪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敬向前。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10: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4: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11: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12: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1: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13: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14: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2: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10: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1: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2: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9: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咱们节目的嘉宾啊，一块儿来打一个招呼。欢迎临渠县蒋峪镇贺家洼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党总支领办的临渠县培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红龙。李书记，欢迎您。
1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9: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渠县蒋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本凯。张镇长，欢迎您。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渠县蒋峪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靳向前。靳副镇长，欢迎您。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共同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今天呢，咱们直播台前也是带来了咱们村党总支领办合作社啊特色的产品，过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啊，将和大家一一的进行详细的介绍。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先来有请李红龙书记为大家啊来介绍一下党总支领办的临渠县培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李书记，
1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贺家洼村一直有着种植瓜菜的传统，为把特色产业做大做强，村党支部在2011年牵头创办了临渠县培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依托支部引领，党员带头动员示范，如今合作社已吸纳309户农户入社，村里72名党员主动投身产业发展。目前我们整合连片土地800多亩，建成50多座新式高温大棚，合作社也获评省级示范社，相关发展经验选入省级典型案例。合作社核心特色便是西瓜套种泡椒豆角的立体种植模式，我们巧妙利用西瓜植株间的行间空隙、生长周期差进行套种，最大化利用土地光照资源，一改以往单一种植的模式，土地效益大幅提升，每亩地每年可增收5000多元。同时我们引进生态种植技术，培育酵素西瓜、酵素番茄，打造50亩有机瓜菜示范园，先后引进12个优质西瓜品种，持续优化瓜果口感与品质。党支部还整合村里200多亩零散土地，完善田间道路、灌溉等基本设施，投入40万元建成瓜果交易市场，并配套大建带货直播间，村内种植能手全程提供技术指导，合作社统一采购农资，对接销售渠道，线上线下同步运营，切实帮助农户降低生产成本，拓宽增收渠道。
9: 嗯，非常感谢李书记的介绍哈。节目一开始啊，先来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合作社的基本情况。合作社啊，可以说这个发展的产业门类很多，当然呢，也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咱们经常见到的。刚才提到了有西瓜、有泡椒、还有豆角，然后呢，这个西瓜呢，还有酵素西瓜。酵素番茄啊，很多朋友可能是在节目当中啊，也是第一次听说，哎，这个酵素可以种菜吗？可以种水果吗？啊，当然可以，因为我们今天在直播台摆放的就是我们的酵素生产出来的哈。因为现在的农业科技不断的发展哈，所以说有很多的这个很新奇的啊，很大家伙很感兴趣的农特产品啊，都会陆陆续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哈。当然，咱们今天最主要的是为大家分享咱们党总支领办合作社的一个经典的案例，也是他们的一个好的做法和好的经验的一个展示和汇报了。那么节目进行到这里了哈，很多朋友可能都特别的跃跃欲试哈，想了解了解，哎，今天带来的这是什么产品啊？刚才说的好像很有来头一样哈，一个是套种的啊西瓜，然后去套种泡椒、套种豆角，后边又出了一个酵素西瓜、酵素番茄。想问一下李书记，今天带到直播台前的这些是和酵素有关吗？
15: 对，我们这些西瓜吧，就是用那个老百姓自己发酵的那种酵素，就是用大豆麸、花生、小麦等自己发种这酵素吧，通过滴灌的形式吧，进行灌溉，种植出来的纯天然西瓜。
9: 哦，纯天然西瓜，我看您这个西瓜应该卖的不便宜，因为一般大家伙在农贸市场上，在这个大街上看到一般都是三轮车呀、大卡车呀拉着的西瓜哈，很少有这种带礼盒的，这个特别适合馈赠亲朋好友啊。您这个西瓜装上礼盒，价格得有多钱？这一箱？
15: 这一箱的话，这现在这个西瓜装的是那种小甜丸，
9: 这个甜丸，
15: 对，
9: 哦，
15: 然后他把这个西瓜吧是大约在1公斤左右，
9: 哦，
15: 两个嘛就是4斤，
9: 嗯，
15: 4斤的话我们现在是基本上能达到10块钱一斤。
9: 10块钱一斤，
15: 对，
9: 10块钱一斤。因为我平常在家不买菜，我想问一下这个10块钱一斤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是贵吗还是怎么样？
15: 应该是比平常的那个普通种植的西瓜要贵，
9: 要贵一点，
15: 对对对
9: 啊。但是呢我们这个哎，这个名字刚才就听出来哈，虽然贵，但是人家叫小糖丸，肯定这个含糖量很高是吧？
15: 得13到14个。
9: 哟，13到14个哈，那挺甜的了，这个西瓜。那咱们这个西瓜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市面上卖的有的那个西瓜很大啊，这可能一次性吃不了，咱说句实话没这么大的胃口。有的呢这个太小，哎，一个呢感觉自己吃还行，这个家里的亲朋好友一来啊，这个或者是老婆孩子啊什么的哈，可能就不太够。但是我看您这个个头是正好的是吧？
15: 对，有这种那种大的西瓜，像黑美人什么，它都可能长到10几斤、
9: 啊，
15: 那样可能人少的时候吧切开它就吃不了，
9: 吃不了，
15: 哎，对，
9: 嗯，
15: 这种小糖丸的西瓜吧可能就两个人能吃的，一个人就能吃完。
9: 哎
15: 啊，
9: 这个叫小糖丸，
15: 对，
9: 它的品种叫什么？
15: 品种叫小糖丸，实际是2K 系列的。
9: 2K 哦，这个我听说过，以前的时候也来到过直播间，但是可能那是普通种植的，咱们这个是吊素的。
15: 对，吊蔓生长的，这是
9: 吊蔓，
15: 吊着生长的，
9: 就是人家说那种吊瓜是吧？
15: 对对对，它这个吊瓜吧是，对，有接受阳光吧是比较全面的，
9: 嗯，
15: 那种爬秧的那种吧，它西瓜底部吧，它老是有一块是接受不到阳光的。
9: 哦，它这个接受到阳光的和不接受阳光的，它有这个糖度上的区别是吧？
15: 糖度有区别，口感也非常有区别。
9: 哦，等于咱这个是甜的比较均匀，是吧？
15: 对对对，光照均匀，所以吧，甜度它得分配的比较均匀，分布的啊。
9: 咱这个西瓜是，如果咬到嘴里是那种偏脆甜的，还是那种有点糯糯的那种感觉？
15: 应该是脆甜，
9: 脆甜，
15: 对。
9: 其实夏天吃到脆甜的西瓜特别的爽啊，有点像吃冰激凌的感觉，呵呵，特别好。你看今天介绍了这是西瓜了，西瓜呢这个是咱们的一个等于是拳头产品了，因为刚才提到的就是西瓜套种泡椒，西瓜套种豆角，哎，这都是用西瓜来进行套种的。而且刚才说了，咱们这个西瓜不是一般的西瓜哈，因为是吊着生长的，是咱老百姓说的吊瓜，不是那个在地里的那种。
15: 对对，
9: 嗯，这是咱们的西瓜啊。而且呢前面摆放的这个除了西瓜以外呢还有两种大家一看就都认识了哈，是这个西红柿和黄瓜。咱们这西红柿和黄瓜有什么特点？
15: 咱这黄瓜就是也是用那个保证农产品的安全，
9: 嗯，
15: 第一吧，咱就是说从源头把控，从种苗农资吧咱就进行到这守牢安全底线，然后吧优先吧使用这种农家肥进行那个培育，
9: 嗯，
15: 然后吧优先物理生物防治这种病虫害，
9: 嗯，
15: 对于不合格的产品嘛我们是分拣出来不销售的。
9: 嗯，咱们平常也进行分拣。
15: 对对对，分拣，
9: 这个是多长时间分拣一次？
15: 我们就是说西瓜，不是黄瓜吧，它就是每天它都进去就摘出那种多余的，嗯，它一根藤上就是它有一个节，一个节留一根黄瓜，
9: 嗯，
15: 多余的吧都是需要摘除的。
9: 哦，挺好的。然后咱这个黄瓜和西红柿就是咱们日常见到的品种了。
15: 对，这是我们平常的就是作为蔬菜能食用的。
9: 嗯，
15: 我们还有那种口感的吧，就是叫番茄，
9: 嗯，
15: 叫那个草莓西红柿
9: 、
15: 草莓西红柿，铁皮柿子，
9: 嗯，
15: 那种吧，我们的刚销售完了。所以没有带到节目上来，
9: 嗯，
15: 啊，
9: 这个好东西啊卖的总是快的哈。咱们这个黄瓜和西红柿现在卖了多少钱？
15: 现在比较便宜，
9: 啊，
15: 应该是在市场上是3块钱左右。
9: 3块钱左右哈。今天我刚才进直播间前我特意的看了看哈，它的黄瓜长得非常的好，西红柿我不太会看，但是西红柿一般切开，因为你比如说家里炒个西红柿下个面条什么的，切开以后一看看里边就能看出来了哈。但这个黄瓜我是能看出来的，这个黄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哈。所以说咱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都是咱们党总支领办合作社为大家介绍的特色产品、荣誉产品哈。当然今天带来是这三样，刚才说了，草莓西红柿没带来，还有什么没带来？豆角，
15: 豆角，像那个泡椒什么的，今天都没带过来，
9: 都没带过来哈，这都是咱们套种的。刚才您说了用的那个豆角，豆子腐熟的肥是吧？
15: 对，那
9: 就是
15: 酵素、
9: 是咱这个豆角腐熟的吗？
15: 是用那种花生麸、大豆麸，还有这个玉米，就是这么，还有过期的这种牛奶
9: 啊，
15: 像鱼啊、虾啊， 都可以用来用作酵素的那个发酵。
9: 哎，等于就是废弃的资源再利用。
15: 对对对，
9: 我们这样既能保护环境，又能生产出非常健康纯天然的绿色食品了哈。
15: 主要是安全啊，
9: 主要是安全
15: 啊。
9: 哎，这是最好的，这就是咱们农产品的一个核心啊，就是放心和安全。两位镇长今天来到直播间里了哈，咱们都是这一个乡镇上的，平常的时候这个有没有到他地里品尝过？
16: 也去过
9: 啊，去过。
16: 嗯，
9: 口感怎么样？
16: 口感比市场一般的产品要好
9: 啊。您吃的是哪一种啊？
16: 这些西瓜包括这个西红柿、黄瓜都吃过、
9: 啊、都吃过、
16: 对，感觉比我们在平常菜市场买的要口感要好一些。
9: 哎，所以说我今天我就给大家说嘛，我一看这个样子就是非常不错的哈。虽然我今天还没有品尝过，但是呢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产品，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和介绍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咱们二位镇长哈，先来有请咱们临朐县蒋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门凯镇长哈，为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哎，成立之后给咱们村里的这个村民从日常的生活啊还有农业生产当中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16: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蒋峪镇地处临朐县东南部，是离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山东省首批乡村振兴十百千示范镇，辖九个农村社区、29个行政村、6.2万人口，大棚瓜菜、朗德鹅、蜜薯、花生等特色产业基础雄厚。近年来，我们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抓手，推动产业从单打独斗转向抱团发展，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变革。生产上，告别零散种植，实现规模化、标准化。以贺家洼村培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为例，由合作社统一工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带动309户入社，流转土地1200亩，建成高温大棚500多个，户均增收50000元。全镇推广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糖蒜、芋头等作物连片种植率达90%以上，农资采购成本下降20%，优质优价更有保障。生活上，收入稳增，就业就近，乡风纯更纯。合作社带动1.34万人就近就业，3000多户稳定增收，所有行政村集体收入全部超过20万元。2025年，贺家洼村集体收入33.78万元。这些收入多数用于道路硬化、排水沟修葺等民生事业，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党员带头，群众参与，邻里互助，诚信经营蔚然成风，乡村治理效能持续提升，村民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9: 嗯，确实哈，通过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大力发展、成功的运作，看刚才的这个数字哈，带动了1.34万人就近就业，这是得方便多少群众哈，他们得特别的开心，在家门口咱们就能挣到钱、既能照顾老人又能照顾孩子，同时呢手里还能赚到钱，特别的好哈。而且呢咱们现在啊可以说在咱们党组织的带头啊，党员的带头下哈，群众积极的参与啊，咱们诚信经营已经蔚然成风了。那么咱们蒋峪镇党委又是如何助力了贺家洼村党总支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16: 嗯，好的，主持人。贺家洼村是我镇瓜菜种植专业村，80%村民从事瓜菜种植，镇党委坚持党建引领、政策扶持、服务赋能，全链条助力合作社发展壮大，打造支部领办样板。一是强化组织引领，把准发展方向，镇党委牵头成立合作社发展专班，班的成员分工包靠，指导合作社规范章程、健全民主议事等制度，推动财务公开透明运营，保障社员权益，同时发挥党员先锋作用，组织党员带头入社、带头示众，全面打消群众顾虑。二是强化政策扶持，破解发展瓶颈，全面整合涉农资金，协调水利、交通、电力等部门，支持合作社建设瓜菜高效市场，完善大棚水电配套，实现摘下即卖出，争取上级项目资金，推广酵素培育、绿色防控等新技术，邀请农技专家常态化田间指导，提升种植水平与产品品质。三是强化品牌赋能，拓宽增收渠道，指导合作社注册蒋峪西瓜等商标，推进绿色认证，提升产品附加值，搭建线上线下销售平台，对接商超电商平台，发展直播带货、亲自采摘，形成全链条产销体系。2025年合作社营收达550万元，实现村集体群众的双增收。
9: 嗯， 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咱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支部领办合作社节目哈。今天呢，来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啊，是来自于临渠县蒋峪镇贺家洼村啊，村里的党总支领办合作社啊，主要是这个搞的项目是咱们这个西瓜套种泡椒啊，套种这个豆角啊，现在呢还有这个西红柿和黄瓜啊，为大家做一个全面的介绍。朋友们，如果说想和我们今天的嘉宾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当然呢，今天呢我们也发布了短视频哈，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我们的封面是这个好几个大西红柿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视频哈，方便朋友们更加直观全面立体的来了解咱们今天节目的主要的内容。好了，刚才呢不只是介绍了咱们合作社，同时呢也介绍了一下这些年来合作社为咱们集体经济的发展，为咱们村的村民啊，在日常的生活和农业的生产当中所起到的那些积极的推动性作用和可起的变化。

0: 名村民，村两委班的成员五人，党员72名，耕地总面积1132.8亩。我们村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祖祖辈辈都有瓜果蔬菜种植的传统，特色西瓜更是村里的主打产业。近几年来，党建引领、产业带动下，村庄发展成效显著，先后斩获山东省乡村振兴示范村、省级乡土产品名品村、市级文明村。潍坊市过硬党支部、临朐县红旗党组织、集体经济模式创新示范村等多项荣誉。如今村子不仅产业兴旺，人居环境、民生服务、基层治理也同步提升，是远近闻名的产业富民村。
1: 嗯，好的，刚才呢，我们通过李书记的介绍啊，对咱们村子也是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了哈。环境非常的好哈，地处国家5A级的景区，宜山东北路啊，这个环境很好，难怪咱们种菜种水果啊种的那么的好哈，口感很好，而且呢咱们现在呢也是在探索一些新的发展模式啊，为我们的这个集体经济还有共同富裕啊在努力着。那么合作社呢，刚才呢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咱们合作社的这个蔬菜啊和这个水果就是黄瓜哈，这个有很好的一个特色和亮点。特色和亮点呢，就是一个是套种，再有一个呢就是运用的咱们的酵素啊，可以说刚才的节目当中也说了，我们把这个废弃的啊这个一些物质啊变废为宝，来助力我们的农产品安全，让我们生产出非常放心、可口、绿色、安全的蔬菜和水果。那么咱们合作社在瓜菜种植管理方面究竟采取了哪些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确保了瓜菜的品质和质量安全？接下来呢，还是得有请咱们李红龙书记，同时也是咱们合作社的理事长，来为大家一一的来介绍一下。李书记。
0: 好的，主持人。为保障瓜菜品质与质量安全，我们聚焦种植生产安全环节，综合运用多项先进科学技术确保瓜菜品质，主要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创新应用特色种植技术，大力推广酵素生态种植技术，培育酵素西瓜、酵素番茄，践行绿色种植模式，相关产品已通过绿色食品认证。同时普及立体套种技术，结合作物生长周期、空间分布特点，推行西瓜套种泡椒、豆角的模式，科学提升土地利用率与亩均收益。此外，还外出学习了优质品种配套栽培技术，先后引进了甜王、黑美人等12个精品西瓜品种，搭配专属管护技术，持续优化瓜果品相与口感。二是落地现代化建设及标准化管控技术，深入实施改棚换代、提档升级工程，改造传统大棚，配齐灌溉、温控等基础设施，淘汰老旧低效种植模式，全面推广现代化高温大棚种植技术。我们还运用土壤改良技术调理土质，夯实作物生长基础，由党员农技团队全程跟进技术指导，同时搭建标准化管控技术体系，统一制定农资适用田间作业技术规范，以50亩有机瓜菜示范园为样板，全域推行标准化种植，用技术手段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依托稳定品质打响本土农产品品牌。
1: 嗯，刚才听的我都这个入神了哈，咱们这个西瓜真的是，还有这个我们的蔬菜哈，真的是采用了很多非常现代化的农业科学技术。想问一下李书记，平常还下地吗？
0: 时常下雪
1: 哈。这个您家现在那个还有地吗？还是都已经流转到合作社了？
0: 都在合作社哈
1: 、您家原来是多少亩地啊？
0: 我们当时是人均是7分地
1: 啊，
0: 现在加上那个村里有承包地吧，我现在名下有那个13亩地。
1: 13亩地啊，您这13亩地现在种的什么？
0: 种的也是有那个黄瓜跟西红柿现在。
1: 啊，黄瓜和西红柿哈。
0: 对。
1: 刚才提到了这个很多，比如说改土啊、测土啊，还有这个温控啊等等的灌溉啊，其实这都是咱们现代农业化的一个标志。咱这个村里在发展现代化农业之前的时候，您感觉和进行改良了之后最大的区别在这个农业生产当中体现在哪个地方？就你感觉效果最明显的？
0: 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我们那个改棚换代以后吧，建设了高温大棚，在镇党委政府与那个老百姓共同努力下， 这单位

0: 政府给我们争取了900多万的资金支持，免息贷款是3年。当时村里吧全是小拱棚，现在建成了有50多个高温大棚。高温大棚不仅是产品上市早、收益高、老百姓回本快，而且是劳动强度还是大大的下降了。因为那种拱棚吧，在里边干活吧，你可能直不起腰来。
1: 对，
0: 温度控制也不是很合适。这是我对他的感触，
1: 最大的感触哈，因为这个也是最直接的，因为你想想嘛，天天在地里裹着个腰，大家都是觉得很辛苦啊，这个腰也受不了。但是有了现在这样的高温大棚哈，真的是变得非常非常的好了，而且我们现在对土壤进行了一定的改良，咱们这个改良的标准是当时是。
0: 主要是用那个土肥，
1: 土肥哈，
0: 对，用土肥，每亩地撒这个腐熟羊粪、鸡粪、堆肥2000到3000公斤，深翻土地吧25到30公分，一般种植我们都是起高垄，20公分到30公分吧，防积水烂根这块儿，
1: 今天李书记来了之后，也毫不吝啬的把自己这个致富的小秘诀啊，给大家在节目当中透露了一下。当然，这也是咱们现代化农业的一个体现哈，这也是能助力咱们农业生产的。好了，朋友们，今天呢，咱们节目的这个快到半点报时了哈。这样呢，大家伙如果说有问题想咨询、想交流或者是想购买，都可以在咱们的视频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啊。下半段节目我们来公布一下咱们这个李红龙书记电话哈，这样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4: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5: 我是东南山房店镇王总房主。
6: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7: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8: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5: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6: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0: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5: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种植刁麦、玉米为主，
11: 在这47个大棚当中，我们拿出来了9个棚种植鲜切花，
6: 38户都加入了咱这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了。
3: 土地股份合作社、生产经营型合作社、服务劳务型合作社。
11: 在品种的引进呀、市场的运营啊这一块呢，合作社呢重点是做好服务。
9: 加入合作社好，有执行活。
8: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一模式呢，现在也是深入民心。前段时间啊，我们对老百姓的这个保底和分红啊，也进行了发放。
0: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提高农业生产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促进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和品牌化。
6: 蒙县宁县果品专业合作社加油！
5: 聚昌合作社加油！
9: 咱们党支部联合的越来越好。
12: 我相信这个合作社会越办越好。
4: 有需要服务的，请联系我们沈阳农机合作社。
13: 聚力果品加油！
3: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0: 汇聚社会资源，搭建服务平台，推动乡村振兴。你我同行。
10: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来打个招呼。欢迎临渠县蒋峪镇贺家洼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党总支领办的临渠县培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红龙。李书记，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渠县蒋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本凯。张镇长，欢迎您。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渠县蒋峪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敬向前。敬副镇长，欢迎您。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共同做客支部领办合作社节目。今天的节目呢，同样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好了，上面的节目呢，为大家介绍了很多这个宝贵的内容哈，同时呢，我们也为大家推荐了咱们合作社的特色产品西瓜、西红柿和黄瓜。那么下面的节目呢依旧精彩哈，欢迎大家关注收听、互动和留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咱们临渠县蒋峪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敬向前敬副镇长来介绍一下蒋峪镇如何助力了当地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16: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蒋峪镇多措并举，精准发力，全方位扶持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壮大。一是树立标杆，引领发展，以贺家洼村省级示范合作社为样板，累计组织20余批村干部、种植大户实地观摩学习，指导各村结合资源禀赋谋划特色产业，因地制宜确定发展方向，杜绝同质化发展。二是强化资金要素保障，主动对接农村商业银行，为合作社种植户争取低息惠农贷款，仅贺家洼村就累计协调贷款900余万元，有效解决了大棚搭建、产业扩规等资金难题。三是整合资源，强化技能培训，依托集体闲置资源盘活专项行动，指导各村整合1000余亩零散土地闲置资产，夯实产业发展的根基，每季度至少组织一次外出考察交流活动，并邀请农业专家、电商讲师开展专题授课8场次，全面提升种植技术、运营管理和直播带货的能力。四是完善配套，拓宽销路，统筹财政资金，先后完善全镇30余公里田间道路、多处灌溉管网及村级瓜果交易市场等基础设施，同时主动对接全国20余家外地批发市场，大力扶持直播带货新业态，线上线下同步打通销售渠道，为合作社稳步发展保驾护航。
10: 嗯，这四点啊，可以说都是做到了咱们农民朋友的心坎儿里哈。不只有咱们的这个政策方面的指导，同时呢，还有资金方面的保障。最关键的是，咱们还加强了整个的一个培训啊，就技能化的培训。其实很多朋友这个也都想学点先进的农业科学知识啊，和咱们这个一些电商啊，包括直播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新生事物哈，这都是能够很好的来助力咱们农业产业的发展的。当然呢，我们也配套了这个很好的这个销路，这样呢为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哎有一个好的下家。那么蒋峪镇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乡镇啊？我们这个蒋峪镇又有哪些优势产业资源？接下来还是有请敬副镇长来介绍一下。
16: 好的，主持人，蒋峪镇作为传统的农业大镇、商贸重镇，自然条件优越，产业根基扎实，依托便利的区位交通与完善的配套设施，打造特色现代农业、朗德鹅加工、宠物食品、绿色建材四大产业集群，获评了国家农业产业强镇。一是特色种养产业底蕴深厚，本地的土质光照条件适宜果蔬杂粮生长，除贺家洼村规模化瓜菜种植基地之外，糖蒜、花生、蜜薯、芋头这土中四金名气响亮，全镇果品种植面积达到2.6万亩，年产量突破6万吨。二是朗德鹅加工产业优势突出，推行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以山东春冠食品有限公司为龙头，联动78家家庭农场， 年可加工朗德鹅260万只，出产鹅肥干1600余吨，鹅肝深加工，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60%，产品外销港澳、东南亚及欧盟多地。三是宠物食品产业加速壮大，我镇盘活闲置资产，集聚首宠生物、卫上生物等10余家相关企业，引进配套冻干生产线、10万级净化车间，冻干宠物零食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覆盖全国市场，成为镇域经济新兴增长点。四是绿色建材产业根基稳固，我镇重点发展高端绿色建材产业，以铝单板深加工为核心，培育吉祥建材等龙头企业，配备智能化生产线，产品工艺先进，绿色环保，品质过硬，订单常年供不应求，成品远销全国各地。
10: 嗯，好的，非常感谢哈，感谢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带大家聊点这个非常关键的内容，那就是党总支领办合作社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来领办了咱们合作社的呢？李书记。
14: 好的，主持人。在领办临朐县配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过程中，贺家洼村党支部始终把党建引领贯穿全过程，主动担当，精准发力，推动合作社稳步发展，产业持续壮大。一是党支部带头动员，灵活吸纳社员，合作社成立初期，不少农户心存顾虑，持观望态度，党支部主动作为，组建党员工作队，逐户走访宣讲，党员率先入社发挥示范作用，打消群众疑虑。党支部结合各家实际情况，推出土地、劳力、大棚等多种入股方式，兼顾不同农户需求。同时，党支部积极对接金融部门，协调900多万元贷款支持农户建棚，还牵头建成村内瓜菜购销市场。党支部全程规范入股计价流程，经社员大会敲定股金，让社员队伍迅速壮大，助力产业形成规模。二是党支部组建队伍，强化农技服务。党支部精心选拔党员种植能手，组建专职农技指导队，由党支部统筹安排资金，组织队员外出学习先进种植技术。依托这支队伍，党支部大力推广良种良法与瓜菜兼作套种模式，开展土地改良指导，最大化提升土地产出效益，用农业技术为瓜菜产业发展保驾护航。三是党支部统筹资源，严控种植成本，为减轻农户负担，党支部统一收集全体社员的农资需求，集中对接正规农资企业批量采购，在党支部的把关下，既保障了化肥、种子等农资质量，又有效低价采购价格，整体种植成本显著下降，切实为农户减负增效。四是党支部多方联动，拓宽销售路径。党支部主动对接各级商务部门，外联多地批发市场签订长期供货协议。同时，党支部投入资金打造电商直播间，组织村民学习线上销售技能，搭建起线上线下融合的销售网络，全方位打通农产品销路。
10: 嗯，刚才介绍了这些宝贵经验，相信也是很多朋友想了解到的啊。我们从中确实也学到了很多的这个有用的知识哈。那么助力我们集体经济的发展，那么党总支领办的合作社，它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又分别是什么呢？李书记。
14: 好的，主持人。我们合作社采用党支部牵头，股份制统一经营的运营模式，由村党支部全面统筹管理，实行统一化运营管理，即统一采购化肥、种子等各类农资，统一雇用务工人员开展田间劳作，统一对接渠道销售瓜菜产品。同时，依托党支部搭建起全链条服务体系，组建党员农技队伍，提供技术指导，线上线下同步拓展销售渠道，整合全村土地、大棚、人力等各类资源，引导农户抱团发展，实现规模化、规范化种植经营。关于分配模式，我们按照217股份制分红方案执行收益分配，即每年合作社赚取的钱 拿出20%归村集体，用来发展村里的各项事务，拿出10%留在合作社，用来扩建大棚、更新设备、维持日常运转，剩下70%的利润就按照大家入股的多少分配给每一位社员，保证大家伙实实在在拿到收益。
15: 能不能问一下，咱现在分红是分了多少年了？
14: 从2011年成立以来，到现在的话，得十几年了。
15: 十几年了，
14: 对，
15: 这个最多的时候一户能分多少？
14: 他得看他的股份占了多少，最多的农户一年都分到20000多块钱。
15: 两万多块钱哈，最少的能分到多少？
14: 最少的那可能也得几千块钱吧，五六
15: 千
14: 块钱啊。
15: 哎，大家伙这应该是都是非常满意的了哈。现在基本上都加入了吧？
14: 80%以上的都加入了，
15: 也是陆陆续续的哈。
14: 对对对，
15: 大家都是看到了这个好的收益哈，这个。所以说慢慢的咱们相信加入的农户会越来越多的哈，咱们都是共同助力咱们集体经济的发展。当然在这些年的运作过程当中呢，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肯定也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最大的难点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说说？
14: 最大的难点当时就是老百姓吧非常有顾虑，就是他们觉得这个收益吧可能保障不了，特别是建这种高温大棚，当时吧投入比较大，一个大棚高温大棩吧建起来得接近20万，然后农民吧就是老是觉得投资这么大，然后收益能不能保障，这块他还是说就是说一直是持观望态度，一直就村干部带头吧把这个事儿做起来的。
15: 确实哈，最开始的时候都是或多或少的有点这样的一些观望态度的这个村民哈，咱们通过实际的运作啊，慢慢的也会让大家打消顾虑啊，这个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行列当中，然后呢我们共同的努力把咱们村集体的产业啊做好啊。咱们现在呢也是一步一步的，你看这项目也是越来越多了。最开始成立的时候有几个种植项目？
14: 最开始成立的时候就是很简单，就是西瓜、西红柿、黄瓜，
15: 后来
14: 逐渐的就是开展这种套种模式，然后吧我们今年又开始追加这种新品种，就是酵素的西瓜、番茄，
15: 这样能让我们的这个产业更加多元化哈。相信也下一步咱们也会有更多的这个蔬菜呀或者水果的种类加入进来。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咱们的张本凯镇长来介绍一下蒋峪镇党委下一步又将如何发挥组织优势，更好地助力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呢？
17: 好的，主持人。下一步，我镇党委将持续把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乡村振兴总抓手，发挥党建引领、组织统筹、资源整合优势，推动合作社提质增效、全域覆盖，绘就富民强村新图景。一是建强组织体系，筑牢发展根基，深化镇党委、村党支部、合作社党小组三级联动，每个合作社建立党小组，把党员骨干培养成致富能手，把致富能手发展成党员，实施投研培育工程，每年组织村党支部书记、合作社负责人外出考察、专题培训，提升经营管理能力，建立强社带弱社帮扶机制，推动贺家洼等示范社与薄弱社结对共建、共享技术、市场等资源。二是聚焦产业提质，激活发展动能，立足一村一品，分类推进瓜菜、朗德鹅、蜜薯等特色产业合作社发展，打造一社一特色产业集群，推广党支部加联合社加农户模式，引导同类合作社组建联合社，抱团闯市场、创品牌，提升议价能力与抗风险能力，深化农物力融合，依托合作社产业基地发展采摘油、农事体验，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三是强化服务保障，优化发展环境，镇党委统筹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设立合作社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品牌培育，深化放管服改革，简化合作社注册、项目申报等流程，提供一站式服务，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引导合作社 规范运营、诚信经营，保障试验权益，推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力。
15: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镇长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李红龙书记啊来介绍一下什么呢？那就是下一步自己既作为咱们村党总支书记，又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将如何更好的履职尽责，来开展好工作呢？
14: 好的，主持人，身兼村书记和合作社理事长，我始终把带头干、谋发展、服务好、守公平作为核心职责。一是当好头雁带头实干，不管是土地整合、排水沟修建、退林复耕，还是外出跑市场学技术、对接客商，我都带着村两委党员冲在最前线，遇到占地、邻里矛盾等难题，主动上门沟通，不回避问题，不推诿责任。二是建强两支队伍，一方面抓村级党员队伍，规范组织生活，打造党员农技队、志愿服务队，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另一方面完善合作社组织架构，健全议事监管制度，让合作社规范运转。三是立足村情，谋产业长远，依托本村种植传统，科学规划产业布局，坚持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主动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新业态，延伸产业链，不拘泥于短期收益。四是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一方面解决生产难题，帮助农户对接农资、贷款、技术、销路；另一方面兼顾民生，打造惠民综合体，完善养老、育儿、饮水、道路、绿化等配套，化解邻里矛盾，守住民心。五是坚守公平底线，在土地流转、资产评估、入股分红、集体资产管理等环节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所有事项民主决策、财务公示，保障村集体全体社员的合法权益。
15: 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镜像前副镇长来介绍一下今年蒋峪镇的发展规划，带大家一块来了解一下。
16: 好的，主持人，今年我们蒋峪镇以打造县域南部经济重要增长极为目标，围绕产业升级、乡村振兴、民生改善、治理提效四大主线推进全镇发展。一是聚力产业提质增效，激活经济发展动能，做强绿色建材、高端食品、宠物食品三大支柱产业，推动骨干企业数字化转型，全力推进14个省市重点项目的建设，培育现代物流、文旅康养、宠物用品等新兴产业，规划建设综合物流集散基地与医养康养项目，深入开展精准招商行动，外出开展专题招商，盘活闲置厂房、旧校舍等资源，引进优质项目，搭建外贸发展平台，支持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新增出口备案企业，推进外贸进出口稳步增长。二是深耕乡村全面振兴，绘就和美乡村图景，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做大特色种养产业，培育区域农业品牌，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落实常态化督导机制，争创省市级和美乡村示范村，完善农村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依托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壮大村集体经济，规范农村产权交易，培育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多渠道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三是聚焦民生福祉改善，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加大投入升级校园设施，建设健康管理中心，改造农村道路与供水管网，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常态化开展文化演出、健康义诊等惠民活动，升级村级文化广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扩大社保医保覆盖面，精准落实各类救助政策，组织开展多领域职业技能培训，不断优化公共服务，切实增强群众的幸福感。四是创新基层治理模式，筑牢安全稳定防线，优化网格化管理体系，配齐专职网格员，实现问题一网统管，推进镇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升矛盾纠纷化解效率，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排查整治， 加强治安防控、视频监控布设与普法宣传，严守生态环保底线，强化生态环保与污染治理，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15: 好的，那么咱们接下来呢，有请李书记再来介绍一下今年党总支领办合作社的发展规划。
14: 好的，主持人，今年我们合作社打算从这几方面继续发力。一是继续整合闲置土地，扩大有机瓜果、酵素蔬菜的种植面积，升级大棚设施，依托50亩示范园不断更新优良品种，把种植基地做得更大，标准更高。二是继续擦亮我们贺家洼瓜菜的品牌，优化产品包装，稳住和外地批发市场的合作，同时积极拓展城市商超、生鲜门店这些新销路。三是把直播带货做得更好，升级直播间，尝试短视频引流、社区团购这些新方式，让线上销售成为我们增收的一大助力。四是延伸产业链，和合作企业一起尝试发展果蔬分拣、果蔬冻干等简单加工产业，同时利用连片的种植园区，探索田园采摘、农事体验等乡村休闲产业项目。在内部管理上，我们会继续壮大技术服务队，常态化开展种植培训，严格落实分红制度，账目分红全部公开，同时也邀请周边村庄农户加入合作社，大家一起抱团致富。
15: 嗯，好了，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14: 好的，主持人，接着节目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合作需求。我们常年供应绿色瓜果蔬菜，希望对接各地批发市场、商超和生鲜平台，建立长期供货关系，同时寻求农产品深加工、冷链物流运输等方面的合作伙伴，也欢迎农业技术团队、农资厂商及文旅同行前来洽谈，携手合作，互利共赢。
15: 嗯，节目最后咱们留一下联系方式吧。
14: 我的电话是18765616111。
15: 嗯，微信同号吗？
14: 微信同号。
15: 嗯，好的，欢迎朋友们这个联系咱们李书记哈，共同助力咱们集体经济的发展，共同助力乡村的产业振兴。好了，今天呢非常感谢咱们三位嘉宾啊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共同分享交流了很多的宝贵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呢也为大家推荐了咱们集体项目生产出来的好的特色绿色产品哈。那么下一步呢，也预祝咱们的产业能够蒸蒸日上啊，我们的集体经济收入能够越来越好。谢谢你们，再见。
17: 谢谢主持人。
14: 谢谢主持人。
15: 嗯。
0: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8: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9: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0: 一比一是一，
21: 嗯，多少钱？
20: 两千四百四十二，今年二十二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21: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20: 那那是，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钱也很多啊。
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22: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凌晨零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24: 白云瑞扎死王典，群贼就一阵的大乱呐，群龙无首可就乱套了。能跑的跑，能藏的藏，就有那么一小部分，就好像野兽一般做困兽之斗。整个院里头就打了交手仗了，也没有单对单、各对各，就是混战在一起了。听吧，武器的撞击声，人们的嘶喊声，啥呀！噗噗听他，哎呦！噗噗听天他，直杀的是天昏地暗，一直打到日头都升起来了，这场战斗才宣告结束。宋军整个占领了八宝叠云峰、青松琅琊界。众人放眼一看呐，山坡上、大厅里、院里院外草丛之中，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呀、啊！人是尸骨堆积如山，鲜血流成了沟渠。这场战斗是空前惨烈。有人统计了一下，攻打八宝叠云峰这次大战，双方共死伤了将近2100多人。这是在蒋平的差官队剿匪以来头一次恶战。同时呢，还抓住2000余名俘虏。蒋四爷和徐良招呼军兵和差官队，赶紧扑灭大火，维持秩序，把那些俘虏用绳拴上，分批压下叠云峰。可徐良最关心的 是紫面金刚王顺白莲花燕峰，因为打了交手仗了，又是个黑天，分不清谁是谁。现在天亮了，得仔细检查检查。徐良提着金丝大环刀在死人堆里头翻来翻去，也没找着这王顺的影子，也没看着白莲花燕峰，又到俘虏的队伍之中挨个对照，这两个人也没有。徐良的脑筋就蹦起来了，因为他最恨的就是这个假徐良王顺。徐良早就下了决心了，一定要抓个活的，然后把他打囚车装木笼送往京都，交有司衙门审讯呐。因为这个小子罪大恶极。最后徐良还要提出要求，要拿他活祭灵给爹爹和几位老前辈报仇雪恨。至于那白莲花燕峰更是如此了。可是一切的希望全落空了，唯独没有这俩小子，难道说他们跑了不成吗？徐良急得咣咣直踹地。蒋四爷明白他的用意，梁子别着急，咱们好好搜寻搜寻，这么大的叠云峰、青松狼牙涧，他们不定藏在哪儿了。徐良一想也对，大军又开始搜山，像梳头发似的来回梳了三遍，甚至把石头缝都抠到了，也没有这俩小子的踪迹。不但他们俩找不着了，差官队里头还少了五个人。这五个人是谁呀？细脖大头鬼方叔安、玉面专诸白云生、小意识爱虎、粉紫嘟噜针、霹雳鬼韩天锦，这几个人没了。哎，把蒋平给急的，心说混战之中难道这五个孩子出了事儿了？奇怪的是把尸体也都翻遍了，没有伤号之中，没有，哪儿去了呢？大家是莫名其妙啊。蒋平和展雄飞一商议，现在得集中全力处理山上的后事，至于丢人这件事儿，分头派人去找。那位说这几个人哪儿去了？王顺和燕峰这小子又上哪儿去了呢？书中暗笔交代，这个假徐良紫面金刚王顺十分的尖角啊，在混战之前他就盘算好了，他知道谁都有活的希望，唯独自己没有。那徐良都把我恨透了，要把我抓住没我的好，轻者把我扒皮点天灯，重者就得把我五车裂剁成饺子馅儿啊！好一好就去把我送到东京开膛摘心，哎，怎么琢磨怎么好不了。想到这儿他有点后怕，一种求生的欲望升到脑门子上。王顺一琢磨，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呀，我别在这装傻了，我给谁卖命？到时候别人一推二六五，把责任都得推我身上，倒霉的是我。就这么办。他跟谁也没商议，他利用混战的这个机会，人们自顾不暇，滋滋溜钻到后寨去了。到后寨干什么呢？他得找点路费，因为啊他跟王典的关系处得不错， 王典有什么事儿也不背着他，他知道内宅一拉溜有五间仓库，那里边金银财宝各种东西应有尽有。这仓库不是属于公众的，那是王典私人的财产。有一次王典高兴了，喝完了酒，领着王顺闲溜就指点给他了。所以这王顺心里头有数啊，他提着刀奔仓库就来了。仓库这阵也乱了，没人管，他很顺利的把锁头打开就来到里边。他一看这屋里啊，躺箱立柜什么都有啊。他用掌中这口假大环刀咔嚓咔嚓劈开了几座柜，果然里边有金银。他也没过数目，找了个包袱皮儿包了一大包，觉着足够用了，这才提包转身出来。也该他倒霉，他刚到了院里头，对面正碰上细脖大头鬼方叔安。因为混战嘛，方叔安见贼就追，见贼就打，眼睛也杀红了，正好到后院。一抬头看着王顺了，方叔安一咬牙，把大脑袋一晃，哎，好小子，你他妈溜达到这儿来了，老子正想找你呢，找到，搬过去就是一刀。王顺这阵儿就怕人认出他来，无心恋战，如果要安心打，方叔安一百个也不是他的对手，所以王顺虚晃一招凝身上房，撒丫子就跑，他奔后山就下来了。方叔安再想回去找人去，就怕断了线，大脑袋一琢磨，这小子要溜不行，我得跟着他，他是叠云峰第一名要犯的，抓的就是他，我能让他跑了吗？但是方叔安一边追一边就喊，来人呐，有听见的没有，贾旭良跑了，王顺他妈这小子跑了，奔后山来。他一边追一边喊，结果也被人听见了。谁？小义是爱虎。爱虎听见方叔安拉鼻儿，王顺跑了，爱虎心就一动啊，赶紧转身找人，把白云生、韩天锦、卢真给找着了。本来呀、想找徐良，一看徐良跟白玉瑞杀得跟雪人一样，正在混战之中抽不开身，时间不能耽搁，所以他们四个人就提着兵刃追下来了。追到后山，到处是战场，到处是火光，再找方叔安找不着了，爱虎他们可急坏了，听说是奔后山去了，干脆就追吧，结果跟方叔安呢还跑到岔道上去了，一个奔东北，一个奔西南。不表爱虎他们，单表方叔安。这阵他也豁出去了，压着小片刀是在后的紧追不舍呀。出了叠云峰狼牙涧，跳过老山头，又跑出十里地。方叔安累得嘘嘘直喘，打凉棚往前头一看，可不是王顺吗？王顺提着大包在头前紧跑，这阵是不顾了命了。方叔安在后头就紧追，一边追一边叫唤：“站住！王顺，你跑不了了！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狱赶到鬼门关，不把你抓住，姓方的折磨不了！你给我站住！”王顺一听，吓得魂不附体呀、他倒不是怕方叔安，他怕徐良和白玉瑞。 又往前跑了一程，王顺有点实在是累了，徐徐带喘停身站住，回过头一看，就方若安一个人。哎呦，王顺的心呢这才平稳了平稳。啊，就他自己呀，那我怕什么？兔崽子，我把你大脑袋薅下来我出出气，我不是徐良和白云瑞的对手，我还打不过你吗？人要倒了霉了，喝口凉水都塞牙，我叫个饭桶把我撵出这么远来。王顺把包放地下，转身奔方若安来了。方若安晃着大脑袋正追呢，一看王顺不跑了，吓得他也不敢追了，站住了。方若安回头一看，我的妈呀，一个人都没有。方才他光顾追了，认为后边得跟了一大帮人呢，闹了半天就自己老哥一个。方若安脑袋嗡了一声，还是我傻呀，我怎么不好好看看呢？我怎么能抓得住王顺？方若安一看王顺奔他来了，转身就往回跑。这王顺呢，一边追他一边喊，哎，方若安，站住，你不是想抓我吗？贾徐良在这儿呢，你跑什么？有种的你过来抓呀。方若安一边跑嘴还不老实，你放嘟噜屁，小子你等着，一会儿我再抓你，这阵我没空。把王顺气得哼哼了半天。王顺一想，算了，这是个臭无赖，我别因为他耽误时间，我能往回追他吗？迎着面碰上徐良怎么办？干脆我还跑我的吧。想到这儿，莫回身来，找着银子包，他照样往前跑。刚一跑，方顺安又回来了。方顺安是怎么想的呢？他一想，如果我要跑了，就断了线了，再找这王顺比登天还难。那真就应了那句话了，海底寻针一般呢。这小子这回一跑，不定迷到哪儿去了，我干老想报仇全得化为泡影，不行，再危险我也得跟着他，究竟要看看这小子跑到什么地方，哪怕我心里有了底儿，回去送信儿呢也值个。所以方若安冒着险又回来了。喂，嘿，王顺，你他妈站住，爷爷追来了，现在有功夫了，我来抓你来了。把王顺气得鼻子眼都冒火呀，揉揉揉往前跑了一程，一回头一看方若安就在身后，心想这玩意儿多别扭，我怎么就甩不掉他了。他把包往腰带子上一别，转身又回来了。方顺过来，来来来，你不是抓我吗？爷爷在这等你呢。方顺一看人家站住了，不敢追了，滋溜躲树后头去了，急得在那直拉鼻儿。王顺往前一迈步，方顺转身就跑。等王顺跑，方顺又追，这俩人啊就像一条绳拴在一块儿似的。王顺一边跑一边琢磨，心说我要倒霉呀、啊，这叫冤魂缠腿。别看这小子能耐不大，鬼点子甚多呀。哎呀，难道说我就摆脱不了了吗？眼珠一转，他有了主意了。这回他又站住了。方若安一看他站住，自溜也站住了，把小片刀晃了三晃。王顺，你打算怎么办？王顺呢，心平气和的把火往下压了呀。哎，姓方的，咱俩做笔买卖，你看怎么样？
1: 什么买卖？你说吧。
24: 姓方的，你别忘本，你也是绿林人出身，后来了呢你才投靠开封府，但是你这个人又可恨又可怜， 谁不知道你是被徐良给欺负怕了，你投靠开封府也就为的是保住一条狗命罢了。我就不相信徐良把你鼻子拉了你能不恨他，他把你的五官给你损坏了你能饶得了他？之所以你现在这么做也是被迫无奈。方叔安呢，不管你怎么想吧，我也是绿林人，现在我倒了霉了，落在暗处，这就是人在暗处需拉一把，你切莫赶尽杀绝呀。如果你方叔安能高抬贵手把我给放了，我一定报恩。紫面金刚王氏是讲义气的人，将来你要有个马高凳短，我绝不能袖手不管。你看怎么样？你就高个手把我放了就得了，就是你知我知，身边连第二个人都没有，你怕什么呢？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你想想我说这话有没有道理？王叔安一听，耶，啊，这小子是怕了我了。方叔安明白，这叫贼不侵正啊，你心里有鬼，所以你才跟我说软和话。方叔安那鬼点子更多，低着大脑袋琢磨了一会儿，嗯，你说的这玩意儿可以也有一定的道理，那你说咱这买卖怎么个做法吧？将来报恩未免太远了，我要活不到那时候怎么办呢？我打算来个现得利，行吗？现在我就给你钱行不？那你给我多钱不知道，我倾囊而赠，有多少给你多少。你等会儿啊。王顺把掏来那包银子拿出来了，往地下一放，打开包袱皮儿，用眼睛一过目，不少，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银子，如果都折合现钱不到1000两也差不多少。看吧多时，他跟方叔安说，方爷

0: 再见着面，我给你5000两白银，补今日之情，你看如何？
1: 这可你说呢啊？我说好吧，咱这人呢最讲理，你把那包给我扔过来吧。
0: 哎，王顺把包包好了，因为俩人离着挺远，方若安不敢上跟前来。王顺把这包拎到手里头，一琢磨，别上当啊！我方顺，你给我起个誓，我要把个银子给了你，你还追我不追我？我你这人怎么不相信人呢？姓方的最讲义气，大丈夫一言出口如白染皂，驷马难追，板上钉钉啊！这还能有反悔的余地吗？我告诉你，你要把银子给我，我要不放你，将来我死在乱箭之下，车呀马踩不得善终。
1: 好了，行不行？够意思。
0: 接钱，啪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 王顺真相信了，把这包银子扔给方栓。方栓用刀尖挑过来，用手一摸，硬邦邦的是钱，他也没过数目，就把这包银子围在自己身上。等围完了，王顺一笑：“方爷，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姓王的走了，往后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我一定报恩。
0: 你等等等等，
1: 你往哪儿走啊？
0: 这
1: 我也不知道。我说你不知道，我知道。王顺呐，干脆你跟我走得了，我把你带到开封府，包厢也有3口铜闸，那狗头闸可快了，我把你塞里头，拿铡刀把你铡了就得了。
0: 哎，方川，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这钱白花了。
1: 你放屁！你他妈这钱是偷来的，不是你的。再又说回来了，你就是1两黄金，你也买不动开封府的官人啊。方大爷铁面无私，岂能受贿？方才我使的是烟炮滚吹灯，小子你跑不了。
0: 喂爷爷，姓方的，你小他妈损透了，难道说你方才起的誓不算了？你就不怕硬誓？爱他妈怎么地怎么地，我活了这么大岁数，早都活腻歪了，车压马踩呀，爱干什么干什么，我全都不在乎。小子你跟我打官司得了。把王顺气了，来了个小发昏呐，眼前金灯烂话，心说我呀算叫他把我调理苦了，本来就没路费，都叫他框起来。
1: 这，
0: 好啊！王大爷我也豁出去了，不就是死吗？临死以前，我也叫你好受不了。哪里走？
1: 王顺提刀来撵方树安，方树安比兔子跑得还快，滋溜进树林他就跑了。可王顺这个追也是勉强的，追了那么一会儿，一想算了，我一定把这冤魂给摆脱了，上当上当吧，快走，一会儿天亮就来不及了。想到这，王顺照样往前跑，他一跑，方安又跟起来了。
0: 来来，好小子，你他妈是跑不了了。
1: 但是这回方树安怎么在后头追，王顺连头也不回了，他是下定决心加快速度，离着叠云峰越远越保险。你想王顺的脚程够多快，方才呢光跟方若安扯淡了，所以他没跑出多远来，这阵他下了决心跑，方若安就撵不上人家了。
0: 就见王顺奔着东北这个方向，
1: 眨眼之间是消失到黑夜之中。方叔安拢着目光紧追慢追，结果断了线了。
0: 咦，坏了，
1: 怎么跑哪儿去了？方叔安看了看地势，就是这么一条道，两旁边除了山就是岭。方叔安一琢磨，我呀别改变主意，就顺这条道往前追，我看看究竟他跑到哪儿去。就这样，方叔安一直追到第二天日头升起来了，也没找这王顺的影子。哎呀，方叔安心头就凉了半截啊，看来断了线了，我白追了一晚上啊。哎，怎么办呢？再往头前看看，要实在没有，我就回山复命，起码我还可以叫我干老他们顺着这个方向追这王顺。但是方叔安转了一圈，看看这地方十分眼生，从来也没来过，这回他就放慢了脚步了。因为您庄稼地里头有人干活了，这条大道上男女老少牵着驴赶着车的赶集上店的已经陆续出现了，他再那么跑那也太不像话了。方叔安把小片刀也带上了，一边擦汗一边往前走。没走三里地，前头是个大镇店，镇店的口这儿埋着块石碑，上头刻着仨字，蒋家坨。这地方叫蒋家坨，又不小啊。他过了石板桥进了镇店了，他一看这个大镇店呢，往少说也得有500户人家。哎，方叔安一想，你看着没，这王顺肯定眯到这儿了，我一定想方设法是将他拿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5: 一比一是一，
6: 多少钱？
5: 两千四比四十了，人家六十了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6: 人家比去年还多。
5: 哎，那是啊，如果收获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呢，钱也那么多啊。
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方叔安追赶王顺，追到蒋家坨，他是不清楚，他现在已经进入湖南地界，再往前走不远啊，就是洞庭湖和长江。这个镇店就离着大江不远。方叔安还从来没来过，他一瞅，这个大镇店不小啊，东西一趟大街，南北的买卖和住户，周围环绕着青山，景致非常优美。 但是方树安心乱如麻，哪有心思观看风景啊？他低着大脑袋一琢磨呀，这个王顺肯定眯在这儿的，不定在哪家，我得想办法把他抠出来，非把他抓住往我干老面前一现，他老人家得多高兴啊！我也算投靠开封府之后立下一件大功。方叔安打定主意进了街了，这阵儿呢刚早晨起来，有的买卖开门了，还有的没开门。他抬头一看，小十字街路西了有一个饭馆，这饭馆三个大字叫三仙居，刚挂上幌子。哎呀，方叔安这才觉着有点发饿了，老肠子跟老肚子直干仗，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方叔安一想啊，这两天就没吃好饭了，昨天这一天光顾打仗了，水米没沾唇，觉着又乏又渴又饿，心说呀，我先进饭馆坐会儿，把肚子填饱了，了解了解本地的情况，然后再说。就这样，他迈步进了三仙居。这买卖刚开门，他是头一位顾客。伙计把桌子都擦完了，回过头来一看，哎呦，大爷，您早，请坐吧。好说好说。方叔安找了个把窗户的座位，等坐下，这伙计擦抹桌案，摆上吃碟筷子，就问他，大爷，您想吃点什么，吩咐下来吧，您是头一位，厨师傅一高兴给您做点可口的美味。哎呀，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呢？哎呦，我们三仙居是大饭馆子，在蒋家坨是首屈一指，咱做的东西什么都有，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蹦到水里浮的，煎炒烹炸，包办酒席，样样俱全。我让我用不着那么麻烦，这么办吧，你呀随便给我颠兑颠兑，弄他八个菜，冷荤热素煎炒烹炸，简单最拿手的给我做来。哎好了，那您用多少酒？多了不要，半斤吧，不过还要好酒。嘿，您放心吧，咱们有自己酿制的，叫开坛十里香，在十里地以外顺风您都能闻着香味儿。行行行行，那就是他吧。伙计告诉厨房给准备，方叔安利用这机会往椅子上一靠，觉着昏昏沉沉的，身上有点发突突，他知道没吃饭的缘故，另外也不得休息，眼睛也有点发涩。他往街上瞅瞅，买卖陆续都开张了，行人也在增多，唯独没有紫面金刚王顺。可是他又一想，即使王顺出现了，我怎么抓他，没人家能耐大呀。哎呀，我得想个好办法。方叔安心里头正然胡思乱想，伙计把菜陆续端来了，老方高鼻子一闻，真香哎，大概是饿了的缘故。方叔安低着大脑袋把筷子抄起来，他就吃开了，这阵酒也给烫好了，他一边喝着一边吃，用眼睛打量打量这屋，里边是后院，可能是饭馆这人的下处。这饭馆还真不小，他坐的是散座， 卫生方面也不错。靠着里边呢，一拉溜有五个单间，那是雅座，帘都没挂。啊，方叔安一想，这小小的地方还有这么阔气的饭馆啊？对，我他妈有钱呢，我讹王顺这一下就讹了1000来两银子，这回啊，我得肥吃肥喝补补身子。想到这儿，他掂掂这银子包，不由得高兴。你看方叔安这人呢，挺爱小啊。平日的时候很节俭，连一个错钱都舍不得花。如今发了个小财，他真是喜出望外，腰板拔着，晃着大脑袋，他吃上了。这时候呢，饭馆陆续这客人就来了，哗哗哒哒的，也有那么20几个吃饭的。方叔安有时候看看，有时候闷头吃。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外边堂锣一响，走进一个盲人来，嘡嘡嘡。方叔安回头一看，是个老头，这老头是个大个，稍微啊有点佝偻腰，脑袋都秃了顶了，就后脑勺还有那么100多根头发，把它拢在一块儿梳个小疙瘩揪，大草帽在身后背着，斜挎着个黄布兜子，油脂麻花，上面还有几块补丁，这兜子鼓鼓囊囊，稀里哗啦直响，也不知道里边揣的什么，手里头拿着小糖螺，右手拄着明杖，往脸上一看呢，是个盲人，光有白眼珠，没有黑眼仁。这老头跌跌撞撞进了饭馆呢，伙计赶紧迎上来了，老爷子，哎，慢点慢点，您那往这儿走，往这儿走，您那要用饭吗？
8: 我闻着香味儿了，这是饭馆子吗？
1: 对了，这叫三仙居。
8: 我就冲这名头来的，有闲座吗？
1: 有，老爷子，这还有闲座，你请到这
8: 儿。不，我自己找张桌啊。
1: 您看他看不见呢，他还挺爱挑剔，拿着个棍子戳戳哒哒，就戳得到方叔安这桌子这儿来了。
8: 我这桌子有人吗？
1: 哎，这有一位客人。哎，就这儿吧。
9: 拉了把椅子坐到方叔安对面，把明杖糖螺都放下来了。
1: 方叔安这阵儿吃个不得灵，肚子有点底了，他抬头瞅瞅这老头，哎呦，这人怎么这么惨呢？那脸上油脂麻花的，看那样大概能有1个多月没洗过脸了。这身衣裳不错，但是挺脏，袖面挽着，露出那胳膊那青筋暴流，瘦得不像个样子了。哎，老方心中暗想，人生一世穷富不等啊，你这盲人多可怜呢，还瞧个唐罗，甭问，这是跑江湖算卦骗人的。你看方叔安是绿林人，对这行当他还能不了解吗？但是也不认得，自己还闷头在这吃着。这时候伙计给方叔安端上4喜丸子红烧大鲤鱼，大爷您菜可齐了啊，您尝尝这鱼的味道，天下绝伦，这是我们洞庭湖出产的，味道是格外鲜美。
9: 嗯，好，
1: 您再尝这4喜丸子，这是我们厨师傅加料给您做的。
9: 那行，一会儿我多给小费。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嗯，方叔安还唱上了，拿着筷子，他琢磨是先吃鱼呀，是先吃丸子。
9: 正这么个时候，那位盲人呢，把筷子也抄起来了，一筷子就夹了个丸子。
8: 嗯，这丸子这味儿还真不错。三仙居啊，这厨师傅有两下子。说着话，这筷子一拐弯奔那鱼去了，在当间拦腰把鱼给斩断，把上半截夹过来。
0: 嗯，呵，这是香香香，
8: 这鱼做的活好是真到家。哎呀，把方栓给气的，心说你眼瞎你心也瞎呀，你问价了吗？这给我端来的你吃什么劲儿？哎，这老头可气不可气？方栓一生气也没言语，就瞅着他，一看这位连声赞叹，真好真好，说着把那鱼的下半截夹过去，他也吃了，吃完了用手瞎摸，把这四喜丸子这盘子摸着了，端到自己眼前，低着头一转圈，全入了肚了。方顺安气的把筷子放下了，哎哎哎哎，我老头你听着啊，你往这一坐，一没点菜，二没要酒，我说你知道你吃的是谁的吗？
0: 啊啊，那伙计不说了给我端上菜来了吗？
8: 那是跟你说的吗？那是跟我说的，我要了八个菜，这是最后的俩菜，你也没问价钱，怎么你就吃了？
0: 哎呦，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人要老了就不中用了，耳也背眼也瞎，你这事闹的，你看这次怎么办？要不这么办吧，我包赔你俩菜，算了算了，我再要俩得了，往后老头你注点意，这玩意儿叫讨人嫌，你遇上我了，你遇上刺儿头的话，轻则骂你一顿叫你包赔损失，重则就赏你一顿拳头，老骨头老肉的了，捶你一顿你还活得了吗？你这人真是，我伙计过来。其实伙计啊正忙着呢，一转身回来了，哎呦大爷，呦您吃的好快，这么一会儿没了。
8: 嗯，是啊，有人帮着吃他能不快吗？我照这样的菜再给我来两个。哎，是了。
9: 伙计说着就问那盲人，老爷子，刚才我照顾别的客人去还没问您呢，您想吃点什么？
0: 哎，吃什么呢？想吃好的没钱，但是我这人还挺馋，这么办吧，你给我来一盘烩豆腐吧。
9: 伙计乐了，老爷子，咱这三仙居也是大饭馆，咱这不卖炒豆腐，您要想省钱这么办，您出了我们这饭馆往前边走，您看那胡同没，那里边正卖小吃的，可也都不错，还经济还实惠，您就不必在我们这儿吃了。我说伙计，你说话太尖酸刻薄了，你不卖豆腐我不知道啊，没有就说没有呗，你干嘛往外撵我呀？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替您着想的。哎呀伙计，那么你们这儿最贱的菜有没有？还解馋的？有，炒肉丝儿了，炒肉段儿了，您看这样，您随便来一个吧。行行行行，管他什么呢，最便宜的给我来啊！哎哎，这伙计就算不错，一会儿给端上一盘炒肉丝儿来。与此同时，给方叔安那俩菜做来了。方叔安一想，这何苦来的？这老头太不小事了，我这还没等吃呢他全给吃了，这是遇上我了，要换别人能答应你吗？方顺安想到这儿，把筷子抄起来刚要吃， 你说这老头有多可气，他要了一盘菜他根本没动，他这筷子一拐弯又问方叔安这条鱼来了。啊，这菜是不错啊，刚要夹，方叔安过去把他手摁住了。
0: 你等等，
9: 我说您来眼瞎，您手可挺有准啊，您看你比量这多是地方，这是我的菜。哎呦，你看看人怎么这么老了。

0: 这是真的。这老头真可气哎！这老者夹了个丸子，这肉丝儿这味儿真不错。我老爷子那是肉丝儿吗？那不丸子吗？还是夹的我的。是啊，对不起，谁让咱俩一个桌来的？您就吃点亏吧。这么办，我呢要说包赔您这菜钱呢，我包不起。因为什么呢？鳏寡孤独，我又没有收入，就全凭着打汤锣串村镇，给人家算个卦，挣那么俩钱儿。要想包赔您这菜钱呢，实在拿不出来。我这么办得了，我奉送您一卦得了。方叔安本来不信这玩意儿，他知道这叫江湖术士。360行有这么个行当，这骗外人行，内行人能上这当吗？但是方叔安呢，这阵儿也没事儿，拿他打岔，所以方叔安乐了，是吗？那好了，那你就跟我算一卦吧。好，哎呀，您把手伸出来，男左女右，给你左手。这老头摸了半天，哎呀，我说从您这手相来看，您可有一场大难呢。方叔安根本没信这套啊，那你说我什么大难？哎呦，从您这骨头里头我摸出来了，你现在正追赶一个人。但是这个人浑身是刺儿，你抓不住，不但抓不住，好一好把你还得饶上，真是凶多吉少啊！方叔安闻听，把大脑袋一拨了，心说话：你他妈甭跟我装蒜了，你怎么知道我追人呢？甭问。很可能你跟王顺他妈是一伙的，你不瞎装瞎，你跑这儿装蒜来了。但是一看又不像，看王顺那意思，也是瞎跑跑的这个方向，他怎么能认识这人呢？老方一想，先沉住气儿，我看他怎么往下白话。我说老人家，您算说对了。我真追赶一个人，那么您看这人我能追住不？能追住，有希望。哎呀，我这一摸您这骨头，我觉出来了，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离你还不远儿，只要你留点神，就能把他找着。
1: 好好好，借你吉言呐。不过老头儿，你方才吓唬我一顿，说我大难临头，此话可是事实？
0: 真的，这我可不是吓唬你，我摸出来了。
1: 那你说我大难临头有解的方法没有？
0: 有。方才我就想说这件事儿，解可是解，您得破费几个钱儿。方叔安暗笑，看来了不是，转了半天转钱儿上了。
1: 那您说我得怎么破费个办法呢？
0: 好办。我说咱们俩人啊，别在这儿，里边有单间雅座，最好咱换个座。你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请我吃一顿，你这难呢就解了。不但解了，你还能抓住要抓那个人，
1: 是吗？
0: 我老头儿，咱水贼过河甭使狗刨，
1: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吃哪碗饭的你清楚不？
0: 清楚清楚，我摸你这手都摸出来了，你是江夏县的人，号称江夏三鬼的第三个，细脖大头鬼方叔安，对不对？方川就一蹦，坏了，老贼！

0: 怎么知道是我呢？方川想到这儿，把眼珠子一瞪：“
1: 你小点声，你别吵吵。”“
0: 我没吵吵啊。”“另外，我还知道你追谁，你追那个人叫紫面金刚王顺，是从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来的，对不对？”“
1: 对呀。”“
0: 我老人家，您是哪位？”“甭问，问这没用，我是臭算卦的，这是摸骨相摸出来的，别人的我一概不知。你能不能破费俩钱请我吃点？要能请我吃，我一高兴，我还能帮着你办点事儿。别看我眼瞎，我要替你摸就能把它摸住。”“
1: 是吗？
0: 嗯，可以这么说。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想不破费，我现在就吵吵，我就喊，我说方叔安来了，要抓王顺。那王顺一害怕就溜走了，你再想找你可找不着了。”“
1: 哎，别介别介。”
0: 方叔安想，这人必有来历，我非把他弄清楚不可。他一看这事，客人越来越多，声音稍微一高点，别人就能听见。方叔安想，雅座就雅座，到那块谈话方便，这人我是不能撒手。“伙计过来。”伙计跑过来了：“大爷，您还添什么菜？”“
1: 哦，
0: 整个换了，我那雅座有地方？”“有，都闲着呢。”“好了，我们把一号包起来了。”说着站起来，他扶着这盲人，老头拿着糖螺跟着进了一号了。伙计擦抹桌案，让他们坐下，心中暗想：“这二位真有意思啊，这看这意思是刚交的朋友，吃了那么多了又重新要菜，看来人家是有钱的主啊。咱饭馆子还怕卖吗？”擦完桌子，伙计问：“那您二位是吃点什么？”“
1: 上等酒席一桌。”“
0: 哎呦，上等酒席15两银子一桌。”“
1: 你废话，
0: 大爷有钱呢，你就给我摆就得了。”“
1: 好好好，
0: 那就你们二位啊，还是有客人？”“
1: 没有，就我们俩人，看看就给钱。”“
0: 哎，好嘞。”时间不大，这菜陆续上来了，就把这门帘挂上了，因这屋有人包下了。等菜上来，方叔安给这盲老头满了杯酒：“
1: 我老爷子，
0: 道个腕吧，先乡何处，尊姓大名，您是哪一位？请把名字赏下来吧。”方叔安：“方才我都跟你说过了，我根本不认识你是谁，是摸你手相摸出来的。你问我这有什么用啊？我一个瞎老头走乡窜镇要饭的，我看不问了吧。”“
1: 我老爷子，还是那句话，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外边说话不方便，这块说话可方便。您究竟是谁？您能不能告诉我？”“
0: 嗨，我告诉你也没用，你不是追那姓王的吗？你现在往外边看看谁来了。”“
1: 咦。”
0: 方叔安一想，他是个瞎子，他知道谁来了，想着用手轻轻一撩帘：“我问你吧。”他往外一看呢，紫面金刚王顺刚进饭馆，一看这位这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帽子上衣服上全是尘土跟草棍，脸上挂着一层灰，白眼眉也变成了灰眼眉了，眼窝深陷呐，背后背着刀，一进饭馆他背着手挨个给相面，看这意思他怕遇上熟人。瞅瞅这张桌，看看那张桌，把吃饭的人屋里的人看了个遍，最后轻轻地舒了口气：“ 拉了把椅子，他坐下了。方叔安一瞅，妈的妈，我的姥姥真来了。这瞎老头压低了声音，方叔安，我这卦算的准不准呢？外边是不是你要找那个人？你名都不讲。好嘞，甭着急啊，把他稳住，一会儿等他吃上，你就到外屋把门一堵，你不就把他抓住了？
1: 对
0: 啊，王栓一想，我抓呀，我十个也白给呀。哎呦，这身边要有几个帮手把门窗一堵，这多好，可惜呀，就我老哥一个。哎，方栓一想，这盲老头肯定是个武林高手，我得求他给帮帮忙。想到这，方栓往前一凑，我老爷子，您甭跟我演戏了，我姓方的闯荡江湖这么些年，眼睛毛都是空的，什么人我一打眼就看看八九不离十，是吧？那你看看我是什么人？你呀，不是个剑客，也是个侠客。老爷子，您可不能不管，要能帮助我抓住王顺，您可立下大功一件。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一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胶东地区小麦成熟，农户抢情开镰收割。平原智能烘干抢农时，筑牢下收安全线。东平湖发现中国淡水称，刷新我国最北分布记录。深县打好种业翻身仗，擦亮果蔬品牌。当前全省小麦收获进度近70%，其中枣庄、临沂、菏泽、济宁等南部麦区已进入最后收尾阶段，中北部麦区提速攻坚，胶东地区陆续开镰。据农情调度，截至6月11号下午5时，全省小麦已收4210.6万亩，占69.4%，当日收获面积710万亩，上阵联合收割机8.1万台。
8: 这里是陈岗路街道小园王家村，成片的麦田化作金色海洋，小麦收割机穿梭于麦田之间，到处是一派繁忙的收获景象。
7: 麦田里，收割机将成熟饱满的麦穗卷入机舱，切割、脱粒等工序一气呵成，全程机械化作业，省时高效。
9: 我们合作社今年种植了小麦1500多亩地，今年这个小麦这个产量明显有很大的提高， 啊，目前在1500斤左右。
7: 据了解，近年来莱州市持续推广小麦宽幅精量播种、一喷三防、小麦病虫害绿色防控等一系列绿色高效技术措施，并组建8个农技壮苗行动包联技术指导组，全覆盖包保指导农户落实各项关键生产技术，保障粮食生产综合能力稳步提升。
10: 全市5000余台拖拉机、1200余台小麦联合收割机和3000余台玉米播种机等10000台套农机具已整装待发，陆续投入使用。同时，我市设立5处农机绿色转运通道，拥有20处粮食烘干场所，日烘干能力可达3000吨以上，全力保障三夏生产需求。
7: 威海环翠区桥头镇洛西新村的田地里鸡声隆隆，联合收割机沿着麦垄匀速前行，金黄的麦穗被卷入机器。为抢抓农时，不少农户趁着晴好天气连轴作业，确保成熟小麦应收尽收。
11: 因为这起的绳子可以买的，以后一种苞米，它在它天气好的可以种。
12: 组织了22辆履带式收割机，确保这个特殊天气之下能够顺利收获。同时，我们还在桥头组织了1处烘干设备，然后保证了小麦颗粒归仓。
7: 这两天，在平度市田庄镇西寨村的一处种植基地，600多亩青农7号耐晚播小麦进入适宜收获的腊熟期。农机合作社调配5台联合收割机投入田间，开展抢收作业。
13: 今年我们合作社种植小麦5300多亩，已经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10台左右，目前已经收获大约1000亩，计划在6月20号前后全部收完。
7: 当前平度市小麦在田面积达147.8万亩，当地采取4补1促、3改3提等技术措施，促苗早发、促弱转壮、促孽成穗，小麦苗青转化和整体长势持续向好。
14: 投入更多大位入量、纵轴流、高效低损联合收割机械，持续推进接收减损，全力挖掘粮食增产潜能。
7: 眼下正值夏粮收获的关键时期，德州市农业、电力、气象等部门合力行动，统筹施策，全方位织密夏粮丰产保障网，助力夏粮颗粒归仓。眼下，禹城市78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连续几天的降雨导致地块泥泞不堪。禹城市相关部门精准研判天气，抢抓晴好窗口期，提前调配履带式收割机，打通了雨后收割的堵点。
15: 雨后麦田的湿度大，秸秆潮湿，容易导致收割的积损率偏高。我们建议实行低速收割、适度清选、2次捡拾等标准化作业。目前我们市农业农村局已经调度了2800多台收割机，其中履带式收割机500多台，全力保障夏粮的丰产丰收。
7: 受近期多阴雨天气影响，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偏高，无法直接入库。德州多地纷纷启用烘干塔设备，在50县一处粮食烘干点，烘干设备正开足马力对送来的粮食进行烘干作业。
16: 是烘干能力最大2000吨左右，仓容的从原来的1000多吨达到了2万吨，就是我们的仓容能服务这个40000亩地的储存量。
7: 为保障烘干设备稳定运行，国网德州供电公司派出电力专员提供24小时保电服务，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17: 我们为全市256处粮食烘干点建立1点1测保电方案，推行24小时电管家服务机制，保障426台烘干设备满负荷运转的用电需求，确保新收获粮食及时烘干入仓。
7: 围绕农业生产全周期，目前国网德州供电公司已构建起覆盖春灌、夏收、秋种、冬灌全过程的供电服务体系，确保农时供电不中断，服务保障不停歇。
18: 依托村网供电电力便民服务点，快速响应用电需求，以可靠电力赋能德州市农业稳产增收，努力为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做出更大贡献。
7: 平原县依托遍布城乡的卫农服务中心，启用大批智能化烘干设备，24小时满负荷作业。通过烘干加仓储加便民服务全链条保障，筑牢夏粮丰收安全防线。 这里是平原县恩城镇卫农服务中心，一辆辆满载着新收小麦的运粮车正在不断的驶入。由于前两天降水的影响，刚抢收的小麦水分普遍在13%到30%，如果不及时的处理，两三天就会发热霉变。而就在这里，这座烘干塔正在24小时满负荷运载，湿粮进去，烘干后直接进入干粮仓。
19: 种了17亩地，我在头一车拿来了。8000斤需要烘干，我来这就着烘干了，都挺方便的，价格挺合理的。
3: 今年平原县提前部署下收工作，5月初就对全县粮食收购、输送、烘干、除尘等全套设备进行逐台调试、检修保养，彻底排查设备故障隐患。
18: 由于近几年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我们集团新购进了油年的烘干设备，日烘干小麦能力2000吨，仓储能力22万吨。
7: 依托卫农服务中心，面向周边10公里的农户敞开收粮，全程跟进做好保障，确保农民的粮食丰收到手，颗粒归仓。
3: 平原县桃源街道卫农服务中心刚投入使用的智能烘干塔正满负荷运转，种植户杜家伟今年种的300多亩小麦一收获就抓紧送到这里烘干处理。
20: 他这地方一超量一收，给他这边烘干，感觉远点晒，远点晒，远送超量送超量。
21: 不方便晒粮的这个有种植户啊，提供一部分粮食场地，而我们这边呢有这个烘干塔，能够保证粮食安全入库。
3: 为切实保障农户切身利益，平原县建设29处卫农服务中心，这样一个烘干收储能力强大的网点，背后的装备支撑来源于山东优尼亚公司。
7: 这里是山东优尼亚农机公司的装配车间，现场的工人正在进行烘干塔设备的预组装，组装完成之后的设备呢将进行最后的打包发车。那像这样一台日处理小麦1000到2000吨的烘干塔设备，这里每天要发出2台套。
14: 我们这台车是发往山东威海的，5月份开始我们进入了粮食收干处的一个旺季，现在每天发这样的，然后是17米5的大板，每天要发12台到15台之间。
3: 据了解，当前山东优尼亚公司的烘干设备在全国有180多台套正在进行作业，山东也有接近60台套在进行小麦的烘干作业。
22: 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在加班加点的进行设备的安装和调试，争取让我们的小麦从丰产到丰收提供一个良好的保障。
3: 截至目前，全县33个烘干点55台套设备24小时满负荷运转，日烘干能力达13572吨，全力保障下粮及时入库，安全存储。山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在东平湖开展春季国家地表水生态监测采样时，首次发现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淡水鲳。这一对水质极其挑剔的天然指示物种，刷新了我国最北分布记录。作为中国特有物种，中国淡水鲳仅栖息于水质清澈、底质洁净的浅滩。此前其最北记录为山东微山湖，黄河流域干流及主要支流从未有明确分布。此次在黄河下游最大湖泊东平湖稳定发现群种，将其分布区进一步向北推移。
23: 东平湖是黄河下游最大的湖泊，在此水域稳定发现中国淡水鲳种群，不仅将其生物地理分布区进一步向北推移，更是山东省黄河流域水生态治理与生态修复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实证。
3: 经过退出养殖、清退渔船、修复湿地等系列治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头潜鸭、洄游型刀鲫等重现湖中，湖区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3类，局部达到2类标准。
24: 淡水鲳在东平湖首次被发现，刷新了我国最北分布记录。下一步呢，我们将秉持系统治理的理念，统筹推进污染源管控、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筑牢南水北调东线调蓄枢纽的生态屏障，全力守护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
3: 深县河店镇以种业创新为突破口，依托科研加企业加农户模式，加快西瓜、甜瓜本土育种攻关，以优质新品种带动农户增收。
7: 这几天，和田镇的山东华裕种业有限公司试验基地格外热闹，红肉、黄肉、橙肉等形态各异的西瓜新组合集中亮相，行业专家、果品收购商和种植户齐聚一堂，从外观、糖度到口感，对这些新品进行全方位现场测评，筛选最具市场潜力的品种。
0: 一共是440多个新的组合，我们不光有这种高糖分的，还有一些胡萝卜素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品种也是为了适合咱们现在营养和健康的一个需求。
7: 品种是农业增产增效的核心。返乡创业青年郭振全把科研试验田直接建在生产一线，在地方政府引导和政策扶持下，他联手科研院所，瞄准抗病性强、品质优良、适应性广的目标，系统开展本土品种选育。
1: 这个棚内我们是有1000多份我们科研用的材料，我们在优中选优，留下最好的这些材料呢，作为我们育种应用的亲本，培育出更好的品种。我们现在获得这个国家登记品种，现在已经有9个了。
7: 好种出好果，好果卖好价。和田镇培育的西瓜、甜瓜新品种，凭借抗病稳、口感好、风味足，迅速赢得市场青睐。实打实的收益让农户尝到了品种改良的甜头。
2: 在二产馆，你看这不这个头都3-4斤已经定出去了，价格很好，2.56块，效益很好。
7: 品种改良是农业提质的核心引擎，深陷和田镇精准施策，把种业创新作为产业升级主攻方向，通过搭建产学研平台，强化农技服务，持续擦亮深陷蔬菜金字招牌，
5: 做到任幼我优，特别是从种子入手，通过技术服务，在农产品质量安全保证的前提下，让老百姓卖更多的钱。
7: 近年来，菏泽市东明县与科研院所深度合作，推广现代农业技术，让传统西瓜产业焕发出全新活力。在东明县小井镇，目前共建成温室大棚400多座，形成了早中晚全时段供应、大小精多品类种植格局。多年来，当地通过与科研院所合作，引进糖度高、口感佳、抗性强的西瓜新品种，全镇西瓜种植面积已经达到2万亩左右，年产量超过7000万斤。
6: 我们坚持走科技兴农之路，不断完善种植体系，培育本土人才，做强做优西瓜特色产业，让甜蜜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支撑。
7: 科技不仅要引进来，更要落下去。当地大力推广无菌育苗、无人机植保等现代农业技术，进一步提升了产业规范化水平，真正做到以科技赋能、以技术提质增效。
25: 现在镇上经常组织农技培训，还有专家上门指导，新品种产量高、口感好，销路也不用愁，靠着种西瓜，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甜。
26: 我们借助科研力量，改良品种，兴育现实大棚，错开相应时间，丰富产品的品类，西瓜不仅卖得远，经济效益也稳步提升。
7: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8: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绿色种养循环模式。
29: 第一，化肥农药减减肥，土地才能有后劲儿。今年国家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比如河南兰考试点的秸秆还田加有机肥替代， 一亩地少用30%化肥，玉米反而增产10%。
28: 咱们可以跟着学，把自家秸秆畜禽粪便堆成有机肥，省钱又养地。种大豆、花生时套种紫云英当绿肥，翻到土里就是天然营养餐。
29: 第二，种养结合循环链，废物变金疙瘩。养猪养鸡的乡亲们注意了，粪便别乱扔，那是黑黄金。山东寿光的种菜大户老张建了沼气池，把猪粪发酵成沼气做饭，沼液当肥料浇菜，一年省下20000块的肥料钱。咱们也可以跟着学，不仅环保还能省钱。
28: 第三，绿色认证贴标签，优质优价不愁卖。城里人现在就认绿色有机标签，咱们种菜养鱼的乡亲可以联合申请绿色认证，镇上还能补贴一半检测费，卖的时候印上生态种植、无抗养殖字样，超市电商抢着收。
29: 乡亲们，土地是咱的饭碗，光索取不养护可不行，用绿色技术种地，既能让子孙后代有地种，又能让农产品卖出个好价钱。
2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7: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芒种到来，蒙荫蜜桃迎来了成熟季，蒙荫桃农也到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候了。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陆瑶一起去桃林品尝鲜桃，遇见充满桃味的夏天。
8: 芒种的风一吹，蜜桃就熟了。
9: 这芒种应该是种秋粮或者种啥的，人家开始割麦了，我们开始卖桃子，刚开始也是没几天嘛。
8: 种下的阳光洒在桃林间，每一颗蜜桃都在悄悄变甜，黄的、粉的、红的，热闹闹挂满枝头，沉甸甸把夏天都压完。
10: 对桃儿来说吧，在芒种的时候加强水分管理，它因为桃子的膨大期这一块都是桃。
9: 从现在开始要2到3个月的果期，开始每天不停的忙碌，进入最繁忙的季节。这对于我们这个种桃人来说，这是开始收获的时候，
8: 是甜蜜的开始。
9: 对，甜蜜的开始。
8: 捧在手里咬一口，汁水顺着指缝流下来。
11: 它现在就开始熟，你看摘一下就6两桃不就是3块吗？
8: 它最大就这么大。
11: 最大就这么大，叫牛口盘桃嘛。我在那是一路开始可熟，总共买完可能得5000来、2万来块钱。
8: 这个夏天来蒙荫，遇见属于你的淘气瞬间。
7: 芒种时节，樱桃香甜。接下来我们到烟台品一品挂满枝头让人垂涎欲滴的大樱桃。
8: 猴家嘛，猴家嘛，就八角那个猴家市场不是吗？八角那边，然后我今年没去，咋了？你说梅枣你要多少梅枣？哎呀，下午的货都少，这些天弄樱桃肯定是得忙，看看这个晚熟果质量，然后下个采购计划。订单农业嘛，有的时候今天没备，所以说高跟鞋也得上身。
12: 刘丽丽正在四处奔忙。
8: 你看一下我们这一串樱桃，就是硕果累累，哎呀，就是说是溢于言表吧，这个喜悦之情。直接尝一个，又脆又甜。
12: 小满赶天，芒种赶客，48节是中国人对于时间最精准的把握。
13: 必须好，又大又脆又甜。
12: 烟台， 一座因樱桃而轰动全国的滨海城市。中国近七成的大樱桃产自这里。
13: 来来来来，比个特写。哇，好甜呐！
14: 快点吃，特别的甜，特别的脆，水分也很多哟。
13: 你樱桃。

0: 啊，亮度特别美啊，又脆又甜。我们说的叫嘎嘣奶脆的甜，附带大硬糖，要老狗就是 good。长得变成玩的够的。
1: 随箱呢有一个小册子，这里面呢就是樱桃的一个规格。
2: 不论走到哪里，刘丽丽的手中都拿着一个标尺，根据市场的需求，她把大樱桃分成不同的等级，卖出不同的价格。作为烟台第一批开网店卖樱桃的人，刘丽丽用14年的时间，在全国建立了庞大的销售体系。
1: 这是张各庄市场，是中国的大樱桃之乡。
2: 因为她的爽朗热情，在每年短短20天的樱桃采收季，她能卖掉10多万斤的烟台大樱桃。
1: 是啊，我进一个电话雪，这没多少岁的爷，你的多少钱雪？砍价就得了，28不够，就是26起步。我就说这个就是26吧。这信封多少钱？比较快，价格多少钱？行不行？卖就走，直接写纸条，就讲究效率，因为你在樱桃季争分夺秒。这是收了，这是第6车了，这个是将近4万斤，马上这一车就收尾，然后就回去装箱，装箱然后发出去。
2: 现在的烟台就是一条红色流水线，为樱桃日夜不停地运转。
3: 夏熟新耕，暑气生，一杯青梅绿茶唤醒仲夏清凉意，生津止渴，解乏消暑，与美好滋味不期而遇。
4: 北方麦子成熟，南方栀子飘香，天气炎热，寄生茶丝，不妨忙里偷闲喝杯好茶。从夏朝起就有芒种煮梅的习俗。
3: 今天我们喝一杯青梅绿茶，青梅的酸甜邂逅绿茶的清香，生津止渴，满口尽是清爽。
4: 在地里跪着趴着种蒜，是曾经千百年来中国蒜农的真实日常。而在济宁金乡，有一位叫做辛丽的女企业家，她把几千万积蓄投进了泥土地，用一台台机器让蒜农们弯着的腰直了起来。乡村季风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她力量》，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辛丽，看她是如何在大蒜全程机械化道路上绽放光彩的。
5: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00-800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几头都是出，一定要都是我的致富路。
6: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7: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8: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9: 这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10: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耶！
11: 一亩地是32000棵蒜瓣，也就是人的人手，在土里面要插进去3万多千次。
12: 贵囊中返，效益很低，一天一个人种一分钱二分钱。
11: 从事大蒜的贸易，让我也积累了第一桶金。大蒜产业给了我前半生的幸福，那我要用什么来回报这个产业？于是我就想到了这些，在地里跪着趴着的我的父老乡亲。我把我所有带来的钱，大概5-6千万，全部用到了这个研发、生产和前期的一些产品的这种专利上。基本上钱花的差不多，然后呢，客户群还没有培养起来，市场的接受和群体的接受，它有一个过程。我把这个过程想得太快了。这边呢，我还要维持整个工厂的运营。其实我最难的时候，就像你在大海上飘着，前边全都是海水，你真的看不到边，根本不知道你的路在哪里。前期引进这个国外的机械，实际上国外机械是真的不适合中国的这个蒜农的。像这个漏播率，我们的是0.8%都不到，但同样的像国外的这个播种机械，它的漏播率竟然可以达到10%左右。种蒜下去，100棵里面你漏了将近10棵蒜，农民是绝对不会接受的，更何况你还是躺着的。这个跟我们这个中国老百姓几千年以来的种植农艺是差别非常大的。我觉得既然已经做了，就一定坚持到底，只要做的事情是对的，那老天都会帮你。那后来我们就开始自主研发。
13: 咱这台机器是填补了一个国际的空白，现在就是目前包括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种芽种蒜依然靠人工。
11: 每一年都会看到一个成果的展现。

0: 这种现实的激励下和信念的激励下，我们坚持走到了今天。你现在无论是哪个产区，无论你是河南的、河北的、山东的，或者是说黑龙江的、云南的、上海的，哪里的用户，我们其实都能给他提供这些机械化的这个播种收获这个解决方案。我可以很自豪地告诉大家，在中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你想种大蒜，如果你想从事加工大蒜，如果你想做任何跟大蒜产业链相关的一些行业，玛利亚机械都可以给你提供支撑。
1: 机器很好，农活用的都非常满意。
2: 体质在比人工的产业才能还高点，
3: 这个体质是好。
0: 蒜农这种发自内心的这种赞许，我感觉这是一种人生价值的一种实现。在整个的乡村振兴的路上呢，路非常的长，但是呢，每一段路一定有不同的人在走。我自己愿意作为一个女性，然后把自己的各种力量奉献给乡村事业，让全球能看到中国女性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绽放的光彩。
4: 在聊城市东阿县啊，有一家驴肉产品专卖店，店里有各种驴肉小零食，还有驴肉小火锅，咱们一块儿去瞧一瞧。
5: 这个是就是一口香酱香驴肉小零食，它里面是一个单独一小块一块的，这一款呢是比较最受欢迎的，出门旅游啊方便携带。它打开呢是一种这种袋状撕开的这种，然后这个呢也是和那个性质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是香辣驴心，是一个麻辣口味香辣口味的。下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袋装熟食，然后这个是酱香驴肝，还有一个就是酱香驴肉。最受欢迎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袋装的腱子肉，它是驴肉中部位最好吃的一个部分，而且它这个是比较有嚼劲，全都是瘦的，一个是500克，一个是200克。它不同于腱子肉的就是这个有点是肥瘦相间的一种，这个比较香一些。接下来就是这个礼盒，有一个600克的一个礼盒，然后一个是500克礼盒。它这个就是这一块一块这种小零食，可以说是我们产品中所有的这种小零食是最受欢迎的啊，大人小孩儿还有老人啊都比较喜欢，携带比较方便，开袋即食。除了我们那些熟食以外，还有一些生鲜，像这个就是驴肉卷儿，像涮火锅呀，然后就是说下面条炒菜都可以的，这个比较方便一些。而且还有我们这边的驴肉馅儿，驴肉馅儿是我们一个主打产品，都是调好的，这是我们的一个秘制馅儿，是我们一个爆款，它用起来比较方便，包水饺啊、馄饨啊、包子都可以，还是纯肉馅的，口感特别好。小火锅也是，就是说加热以后就可以食用。这个有三种，一个是驴尾驴蹄，再一个就是驴肉，一个金牛巴脑，这个是驴尾驴蹄堡，再一个就是我们一个这个驴肉串儿。这个串儿是比较方便，然后你直接拿出来用烤箱啊或者干啥的都可以。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养生了嘛，而且驴肉这个产品比相比较来说牛肉啊还是羊肉啊这营养价值更高一些，而且它这个就是说低脂肪低含量，显得驴肉比较多一些。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气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气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11: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10: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11: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趋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10: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1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11: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前不久，黑松土活化肥樱桃王大赛泰安赛区在泰安市大岳区下张镇火热开赛，当地上百位果农带着自家樱桃来参赛，我们一起到比赛现场看一看。
13: 我现在是在黑松土活化肥樱桃王大赛泰安赛区的比赛现场，一大早泰安的果农们就拿着自家的樱桃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14: 我这樱桃甜， 我的樱桃红，
15: 樱桃甜又硬，
16: 它这樱桃又大又甜。
17: 今天北来预计130人，没想到来了200多人。
18: 虽然前期的连续降雨对樱桃采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不过这并不能阻挡当地果农参赛的热情，尤其一些新品种的亮相让人眼前一亮。
15: 这是辉煌钢乳，樱桃太大了，甜度还高，不是雨水的话今年个头比它还显得还大。哎，因为这个果呢它还不太裂果，黄蜜的甜度有这个梅枣的硬度，
16: 绝人王，这樱桃硬度口感甜度都硬。
19: 什么品种？这是
15: 玲珑腿，价格都是从一开始都给我12-13，最末了是就是最末了稍微还给9块了。
19: 是不是预定你的影响？
15: 没有了，我因为我害怕了，我当资料部改改，做了个简易的避雨设备。
19: 这个黑土土这个肥料怎么样？
16: 很好，效果挺明显的，舒适很旺。它的那个根系地上地下都很好。
20: 用了它的肥料，那个上石早熟的集中，16号、17号2天都采了2300斤，没枣啥没脱，最晚的果全部熟了。18号下雨的时候，我的园子就清园了。
19: 那你今年没受影响？
20: 我收很收的很少很少。
21: 15.4，糖度13.1。
22: 每个种植户呢，种的樱桃最好的挑选12个，我们进行称重测量，然后再其中2个进行糖度测量。今年从我们目前测评，果个都可以达到了每个13克以上。糖度呢，今年整体有好的有差的，我们目前好的有达到20以上的，差的呢还有11到12的。这是我们的初选，复选的时候我们有专家评委对它的外观、口味、风味、口感进行综合测评。然后加计得分，选出一个冠军。

0: 区呢是属于山东省第二大的种植樱桃的种植产区，总种植面积大概在20万亩左右，整个种植户的年龄也比较的偏大，所以在种植技术上面呢也层次不齐。借助这次机会呢，我们将我们黑松土种植技术在这次大会当中给这些种植户做一个赋能，让他们应用我们先进的技术来种出更好的产品，获得更高的收益。
1: 在聊城市深县的茄子种植大棚里，种植户小孙正忙着采收成熟的圆茄子，眼前的果实啊，个个圆润饱满，表皮油亮，长势十分喜人。那令人意外的是，面对这样的场景，他却说有些后悔。那么丰收的景象为何会引来这样的感慨呢？答案啊，就藏在这片大棚里。
2: 哎呀，说实话，我真后悔了，真后悔了，这不得全用那个双肩了。这个左边这个是用双肩，右边这个是没用，用的别的肥料，用的双肩这个量度又高，果性还好，没用这个有点奇异果。光泽还不好，没亮度，一斤的差两毛。浇的时候一法浇，打药的时候一法打，管理方法都是一样的，都是冲的肥料不一样。它长势不一样，叶片厚，叶片大，这明显看着这个，摘了有17、18次呗。拿回最多的时候差了一个300多斤。
3: 这个棚总共是5亩，这边2亩半用双肩的，那一边是2亩半没用双肩的。这边摘茄子，每次都比那边多摘到200斤。
4: 因为用过双肩以后呢，它能够通过我们的一个核心成分南极双氨菌，降低土壤的盐分，调节土壤的 pH 值，让作物的根系呢达到一个最适宜生长的环境，根系更加的粗壮茂密，那么养分吸收自然就快，植株长势壮，茎杆粗。
5: 我们使用双肩的株高和未使用双肩的株高呢，是提升了21.6%，茎杆粗度呢是提升了21.4%，我们的 EC 值下降了54.5%，我们的 pH 值也是提升了17.5%，达到了我们一个土壤的一个中性，更利于我们根系的一个生长。在47天的生长期内，我们亩增产呢是到了1980斤，那么我们总的2.5亩增产的话是到了4950斤，后续还有一个多月的采摘期，我们这个产量会持续的提升，它的增产幅度会更高。我们的双减值得期待。
1: 眼下肥城60.2万亩小麦迎来丰收，今年未央镇的晚播小麦逆势丰产，种粮大户还换上了全新的智能农机。
6: 你瞧瞧我的妹子，
7: 你看这籽粒多饱满，籽粒非常饱满。
8: 在肥城市汶阳镇岗子村，千亩麦田迎来大丰收，何长全承包了1200亩麦田。虽然去年小麦种的比往常晚了近一个月，靠着精细化田间管理和优质麦种，晚播小麦逆风翻盘。
6: 家里放心了，哎，要不是也不买这辆车了，要谁帮我都赔钱了，哎，感觉到挣钱，也狠心买了这辆车，背着手料，好工作业，天天加温呀，红火。叔叔都挺好，监督叔叔，喂，叔叔多，你看这样做叔叔，你万一操到他了，他不歇凉。你和我自己也干，全是早晨7点一边干到晚上9点，中间都是刚下来吃饭。原来不行，原来干上一天活下来都走路都不大会走，得有个几分钟的时间。
8: 有了高端智能收割机加持，如今的何长全种地省时又省力，效率更是翻了翻。
6: 这一层跟他们的两层，折叠两层，装满了4方半。
7: 以前这个车能干200亩地，以前干到80-90亩地，不到100，效果翻倍，人也没剩力量。
8: 为了抢抓晴好天气，汶阳镇提前检修调试所有收割机、烘干设备。贾南村粮食购销公司的烘干塔日烘干量可达300吨，彻底解决新麦晾晒难、雨天霉变的问题。
9: 我们提前对各类农机、烘干设备进行了隐患排查和检修，同时呢又深入田间开展农机安全宣传，指导农机手规范作业。依托烘干设备，就算遇上阴雨天气，也能保障新收小麦的品质，守住丰收成果。
8: 当地调配智能北斗收割机，组建应急服务队24小时待命，全市小麦预计6月上中旬全部收割完毕。
10: 我们将紧盯天气变化和机块成熟进度，挂图作战。 有序推进全域下收下种工作，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播种。
1: 最近，由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山东省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共同举办的春季蔬菜新品种观摩会在济南市长清区举办。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小栾去现场看一看都有哪些新品种、好品种。
11: 我现在是在山东省农科院春季蔬菜新品观摩会的现场，今天呀超多的品种集中亮相，让我们一起去先睹为快吧。咖啡色的番茄你见过吗？
12: 螺丝椒中的战斗椒，巨辣，
11: 这么甜啊。
12: 对，
11: 这也太可爱了吧。73种番茄，131种茄子，172种瓜，这不是山东农业在凡尔赛，而是每个品种的背后都凝聚着科技赋农的成果，瞄准了市场最前沿的需求。
13: 咱们国内口感番茄市场的一个标杆性的一个产品，我们推出来之后叫优化2045，它这个市场前景现在是非常好，建新栽培面积的话应该达到30,000亩以上，
14: 产量呢特别高，平均瓜重呢在4.5斤到5斤左右，成熟以后呢糖度到17到18，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山东省的产量特别高，各地的产量在武汉、成都、重庆，我们都种过这个品种。
15: 这个小胖墩的这个茄子，这个抗氧化性还是挺强的，一个半小时了，然后基本上是没有褐变的，这说明这比较适合走加工方向。
11: 当前蔬菜产业的痛点不是缺品种，而是如何把良种变良品，让良品成品牌。这背后需要解决的问题，从技术到渠道，一头牵着农民增收，一头连着百姓餐桌。
16: 我们现在已经全部达到了。我们公司呢，目前的计划是跟他们达成战略合作关系，不是就单一品种，而是就系列品种进行整体这个转化合作。
17: 下一步呢，今天通过这次观摩会呢，与有意向的企业进行深入的合作，把我们的一些科研成果和品种尽快的推广出去，为服务这个我们老百姓的餐桌呢，贡献我们蔬菜所的力量。
11: 一场观摩行收获满满，新品种不断涌现，相信在不久后的将来，今天看到的这些新品种啊，会出现在千家万户的餐桌上，而这片山东的沃土也将走向更远的未来。
1: 当传统农业还在为废弃物处理发愁时，山东农业大学李培强教授团队与国家农产品装备研发分中心普瑞特联合攻关，建立了一条智能生成线，实现了废弃物的高效利用。
18: 咱们这个整个生产线的话，一天的话就超过1吨这个量，咱们就想着什么，把怎么样把酒糟或者是什么农业生物质然后做成高附加值的。从这个地方的话，先是整个的话就是上料以后呢，然后第一步的话就先把它就是建起来，把原来很大的这个粒径先通过机械加工纯物理的先把它就是做到几个微米。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研磨的一个过程，一个研磨一个沙磨的一个过程。沙磨以后呢，就是我们再到后边这一块呢，它是一个是我们可以通过就是两种方式，一个微波的方式，还有一个就是整个我们就是水热的方式。通过这两个步骤以后呢，它基本上就到了多少呢，就说是2到5个纳米这个尺寸。到了这个尺寸还不行，它就是它不一定符合我们那个达到我们那个预期的那个功效，它能够就说吸收光、转化光，能够吸收这个空气里边的这个固定这个二氧化碳。就后边的话，就是我们在原有的这个材料基础上的话，再给它修饰以后的话，就是最后的话，就是这边的话，就是可以像到了成品就灌装了。
1: 现在在淄博市临淄区的一些蔬菜大棚里，用智能设备给作物杀菌打药，已成为当地越来越多种植户的新选择。
19: 打开 APP， 点这个喷药，开启，这就是启动了。
11: 这台智能雾化机用手机就可以进行远程操作，棚主如果不放心还可以打开摄像头，一切就近在眼前。
19: 也可以呢，就是看点我们上面的摄像头，从我们摄像头就可以看到我们喷药的情况，现在在喷的药。高清的我们可以看看高清的这一个喷药，或者是用这样的一个摄像头随时展现给我们的用户棚内的作物的生长情况。
20: 除此之外，还可以自定义启动规则，比如棚内达到一定温度，机器就会自动开启工作。
19: 设定好温度，按照温度它来启动。喷药呢，它会有一个合适的温度段，喷来呢，它药效会更好。
20: 滕玉涛以前从事大棚种植，深知大棚种植当中的痛点在哪儿。2015年，他成立公司，开始研发智能雾化机。后来产品一经推出，便受到大棚种植户的好评。
21: 啊，因为一下就开始用了，效果很好，这一直用着，这里用着什么六七年了，都一直用着，很好用了呀。这个很省人工，很省药，啊，省事。以前背着那喷雾器，多的时候打湿了喷雾器，一下午还打不完。这下的40分钟。40分钟就能达到了。
20: 相比省时省力省药，大棚种植户最看重的还是雾化效果。
19: 它的一种雾化方式呢，是用的射流的这块出来，就是是之前我们压力雾化的，它出来的几十分之一的这种分子量，就是非常小，你再是看不出来的。它出来之后，它是整个水雾带全部在这弥漫着，弥漫着就是把整个植株呢，它是包裹着的，非常细小的这种雾滴更容易附着到病害的这种表面上，非常的均匀，整个就是漫步在这一个叶片上，这样更容易吸收，效果呢会更好。
20: 滕玉涛介绍，过去使用的那种压力喷雾器，有时候杀虫不成，反而会形成药害。
19: 压力喷雾器的呢，你出来之后呢，它因为它喷过去叶面上呢，会存有很多的一些药水，有些呢都在这个叶片的周边聚集在成了水珠水滴，很多时候呢它还形成了一些药害会形成。
20: 滕玉涛说，采取射流雾化方式，一是不会形成药害，二是消灭虫害比较彻底。
19: 就是人工喷的时候呢，有时候像一些虫害它就飞走了或者跳走了，来立柱上喷膜上啊，它都会有寄存，但是这一款呢，你喷出来之后，它整个空间之内它都弥漫着充裕着这种药物，能够很好的出杀。
22: 以前我使用那些管子的呢不行，一根一根的，一个喷头的，堵眼管，到脑气的我不惜使了。年尾年我这不是都改成这户的了吗？打我朋友，我朋友过年挺好使啊，你像俺这个棚似的，20多米快也到点儿了。
20: 5年前，在当地一次西葫芦种植大赛上，郑艳芬从其他参赛选手那里听说了智能雾化机。经过一番考察，没过多久，郑艳芬就将自家的三个大棚都安装上了智能雾化机。
22: 我去看了他两遍。又问了一遍。
23: 哦，你要是问了好几个人是吧？
22: 我问了还会叫我这个去看的，这个就是
23: 现场观摩一下。
22: 我去看了，那个倒着看了就完。我才
23: 觉得可以是吧？
22: 我才安的了。今儿个你能盲目的使用，那个说那话这是掐的。
23: 对啊，
22: 你不光是掐的，你安上不好使，等于零啊。
20: 滕玉涛又推出了充电式智能雾化机，减少了供电轨道的安装，节省了成本，满足用户不同需求。
19: 这一款呢是针对8到14米宽的棚来去做的，像它这个棚呢，这是一个26米的宽的棚，从一头呢把这轨道安装好，转一圈，一边呢这就是13米，这样去喷洒。它这一圈下来呢是跑260多米，这一圈下来有1个小时就行了。
20: 滕玉涛说，这款雾化机充满电可以跑350米到400米。谭星新建了2个蔬菜大棚，第一个用上了充电式智能雾化机，
24: 效果还不错。最起码它这个吧，咱首先来说它那个喷雾效果比较不错，你用这个东西最起码它也省人工，省不少人工。人工太贵了，能机器能替代的话尽量的是用机器，就说是用这些现代化的机械设备，这将来确实一个趋势。得与时俱进是吧。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5: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26: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27: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26: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 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27: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26: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27: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十几接近二十来个步骤。
26: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27: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26: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27: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26: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还田配施控室掺混尿素技术规范。
2: 秸秆还田是经济可持续的秸秆资源高效利用方式之一，可减少焚烧产生的温室气体。
0: 控室尿素可调控氮素养分释放速率，显著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化肥用量和施肥次数，省工省力。目前树脂包膜尿素、硫薄膜尿素和硫加树脂包膜尿素是目前市场应用最为广泛的三种控室尿素。
2: 其中树脂包膜尿素是控室效果较好、应用较广的一种控室尿素。硫薄膜尿素已经应用多年，但存在爆发性释放的缺点，可能会引起局部伤根烧苗。
0: 为克服硫薄膜尿素的缺点，硫加树脂包膜尿素在硫包膜尿素表面包覆聚合物，使养分从硫膜的微孔和裂隙中缓慢释放时，避免硫膜破裂。
2: 但缓释尿素存在价格昂贵、前期养分释放缓慢等问题。控室掺混尿素是由将普通尿素和控室尿素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掺混制备而成，其中包含的普通尿素会满足还田秸秆前期降解所需的氮素，而控室尿素会持续释放氮素，满足秸秆中后期的氮素需求，促进秸秆降解过程，提高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6: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6: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6: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6: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善。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 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 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炎热的夏天总让人有种嗓子里冒火的感觉。那有一位听友啊，在外面应酬喝了很多白酒之后，回家从冰箱里拿出了冰镇的冷饮，喝了不少，随后又吃了一个冰镇的西瓜，这没想到第二天嗓子就嘶哑了，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当时他就着急了，去医院输了好几天液，也没有治疗好。他想问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带着这个疑问，也请来中国艺术医学协会嗓音专业委员会理事周月新老先生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嗓音的话题。你好，周老，欢迎您。
1: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啊，今天呢，非常荣幸啊，借助这个平台，和听众朋友们这个见面啊，聊聊关于嗓音健康方面的问题。
0: 嗯，
1: 刚才主持人讲了这个事情啊，确实是存在的。
0: 嗯，
1: 在我们门诊当中啊，经常发现这种情况。
0: 哦，
1: 大热的天，突然间喝上冷饮、冰激凌、冰糕啊，这些就东西呢，喝了以后，到了下午，到了晚上，没音了。
0: 嗯，
1: 声音哑了。
0: 嗯，
1: 什么问题呢？这个我想讲一讲这个问题。
0: 好
1: 啊，我们说啊，这个人的声音呢的产生呢是声带啊，靠气息冲击声带发出声音，声带越薄，声音越响越亮；声带越厚，肿胀了，声音就闷了就粗了。
0: 嗯，
1: 当热天的时候，人的声带有很多毛细血管是扩张的，当突然间遇到冷饮啊，急性收缩以后，毛细血管里的液体这个就伸到组织间隙去了，这样呢，这个组织间隙造成了水肿，组织间隙水肿厉害了，那么声带就变厚了。
0: 嗯，
1: 变厚了，说话呢它就声音就不能振动了，就变闷了啊，变哑了，甚至失音。这就是这个原因。
0: 是。那前面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病例在您的门诊上不少见，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常见，原来是这其中的原因。那像这样的情况，哎，周老，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恢复他的声音呢？
1: 是这个，因为这个很多吧，咱先说中医和西医的不一样。
0: 嗯
1: 啊，西医呢，一说这诊断呢就是发炎了，叫急性喉炎，急性声带炎，
0: 炎症，
1: 哎，是炎症。但是呢，我们对炎症有分析。
0: 嗯，
1: 我们说炎症是有两种。
0: 嗯，
1: 一种是细菌感染的炎症，一种是无菌性炎症。
0: 嗯
1: 啊，那么细菌感染的炎症就是这个外边细菌感染的声带出血肿胀。
0: 嗯，
1: 再一个物理性的呢，就是冷热、机械性的、创伤性的造成声带出血肿胀。
0: 嗯，
1: 所以呢，西医呢，他用输液。
0: 嗯
1: 啊，大这个消炎药，
0: 嗯，
1: 我觉得这是没作用的。
0: 哦，
1: 因为它本身它不是细菌感染的炎症。
0: 哦，
1: 它是一种机械性的、创伤性的、物理性的这种炎症。
0: 嗯，
1: 它也具备炎症特点，红肿热疼都有。
0: 嗯
1: 啊，但是我们中医呢，是要用活血化瘀消肿这个办法。
0: 嗯，
1: 哎，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嗯，是要对症治疗。
1: 对症治疗
0: 是。您刚才前面也介绍到一点，就是当我们的嗓子是这个声带突然受到这个冷的刺激，有可能就会刺激到它，它这个血管收缩，可能就会出现失声的这样情况。
1: 对，
0: 那是不是也是提示我们平时遇到这个冷啊这样的一些这种刺激的话，是对我们的嗓音的一个伤害呢？
1: 哎，这个事儿也很多啊。你比如啊，这个在热的环境当中突然进入一个空调的环境，
0: 嗯，
1: 或者冷空气，这个冷风忽然吹到咽喉了，
0: 嗯，
1: 有时候还容易产生一种病，叫什么呢？喉肌纤维炎。
0: 哦，
1: 就是冷空气一刺激咽部啊，造成喉外肌啊，这种这个叫这个受凉引起的，是一种风寒引起的一种炎症。
0: 嗯，
1: 这种炎症呢，它主要特点是吞咽疼。
0: 吞咽疼，
1: 哎，
0: 啊，
1: 他有时候说我嗓子疼，到医院我就一咽唾沫就疼，说话也不疼，平时都不疼，就是不能咽东西。
0: 嗯，
1: 到医院一看呢，扁桃体也不红肿，也没咽炎，什么也没有。
0: 嗯，
1: 那我就是疼。这个病人呢，我见了很多，而且我在治疗上呢，还真是有办法了。 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就是因为嗓子疼，在附属医院住院了一个月，就是喉外疾，吞咽的咽缩疾，受的风湿风寒，咱们叫风寒，它造成了这个肌肉纤维炎。哎，我们的办法治疗的非常好，哎，我们就用推拿、按摩、热疗，哎，这些，哎，就效果非常好，特别推拿，有时几次就解决问题了。
0: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种吞咽的疼痛，是不是？哎，我们吞咽的疼痛就是受凉刺激到的呢？
1: 哎，这是一个原因
0: 啊。
1: 扁桃体发炎。扁桃体发炎也是吞咽疼，所以一个人吞咽疼的时候呢，我们先看看他嗓子，牙舌边看扁桃体有没有红肿，没有红肿，也没有牙疼，就是吞咽疼，再用喉镜看，喉气管一直到整个呼吸道没有炎症，我就是疼，那么就在眼喉外甲状软骨的旁边能够摸到一个牙疼点，这个牙疼点对着牙疼点以后呢，就抠它，就叫分筋离筋，咱们中医叫舒筋活血，这样呢，它就离了以后呢，这个它就不疼了，效果非常好。
0: 那您刚才说的这种治疗方式是这种比较保守传统的中医理疗法，像是推拿呀、按摩，是推拿什么位置？推拿我们的这个声带的位置吗？
1: 哎，这个办法呢，大家都可以学，我可以教给大家。
0: 那太好了。
1: 就是你在吞咽疼的时候，你只要是吞咽疼，首先看扁桃体有没有事儿。如果扁桃体有事儿，那要去看耳鼻喉科啊，看嗓子。扁桃体没事儿，在甲状软骨的两旁，从上到下你找，肯定有一个牙疼点，就找，对吧？找摸摸，哎呀，疼，就这样，就找准这疼点，用一个食指就抠这个点，越疼越抠，是吧？就是猛疼猛抠，啊，这样慢慢的，一再一样就不疼了，立竿见影，
0: 就刺激它，
1: 哎，立竿见影。就是这个病人，我说这个病人他是个立休干部，他住院一个月没解决，到我那里去呢，我还没给药吃，我一看这个疼，就按摩，当时做了以后不疼了，我说明天再来，是吧？我说干脆你别来了，你自己做吧，哎，他就自己了，最后就好了，哎。很简单，
0: 是
1: 非常好，
0: 是让您介绍到，其实这个方法还是非常简单的，
1: 对，
0: 只要抓住要领，
1: 对，
0: 是。那您，我知道周老，应该是60多年来一直是在这个省直文艺界、艺术院校，包括文艺团体，重点也是从事这种嗓音保健的工作。那在这儿也想问一下李老，是不是过度使用嗓子，是否对嗓子产生一个不利的影响呢？
1: 是啊，是啊，我们说啊，这个什么事情啊，都有一种负荷，发声是个运动，发声是个运动啊，声带是由肌肉和黏膜组成的，它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负荷，比如唱歌，有的人，我唱10首8首没事，有的人唱2首就不行了，那他的基本功功底不行，他的负荷不行，所以说应该有度，每个人都要有个度。咱们平时说话也这样啊，有的领导做报告，开始讲得挺好，到了最后，就压得不行了，说不出来了，
0: 说不出话来了，
1: 就是说他没有这个基本训练，所以说我们对唱歌的也好，唱戏的也好，我们都要测试他，你到底基本功怎么样？你能唱多少？我一盘唱10个歌，那你就别唱15个歌，你就唱10个歌没问题。我加1个歌，那还不要紧。但是你要如果超负荷唱15、20，绝对有害。这就叫负荷，不能超限运动。
0: 嗓子这所负累了。
1: 发声运动啊，是个全身运动。我们经常这样说哈，干了一天活没说话。累的我不想说话了。
0: 对。
1: 什么问题？那我们没一天没说话，我干一天活。发声运动是个全身运动。它是声带震动。声带是个喇叭哨，靠什么？靠气息震动。你根本没有气息了，你一天很疲劳，
0: 没有气了，
1: 没有气了，他怎么能说话呢？就没有说话的力量。所以说发声运动是个全身运动。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大家要唱唱歌，经常唱唱歌，唱歌好， 唱歌呢是调动全身的运动，它是以声带为中心的全身的运动。
0: 嗯，
1: 我们叫这个对演员来说呢，
0: 嗯，
1: 就是一上台，
0: 嗯，
1: 我们叫进入歌唱状态。
0: 嗯，
1: 什么是歌唱状态？就是你一上台以后就不是你了。
0: 嗯，
1: 你是剧中人物，
0: 嗯，
1: 你要把你的全部精力集中到创造这个人物的特点。
0: 嗯嗯，
1: 这就是一种全身运动。
0: 是，哎，那像，哎，周老，像我平时只能唱10首歌的，那是不是看了您之后，我能一口气唱15首歌了？
1: 那不会，那不会
0: 啊，
1: 他还是基本训练
0: 啊，
1: 这个基本功不是一天形成的。
0: 嗯 嗯，
1: 所以为什么要多练功呢？这个歌唱功能是后天获得的，
0: 嗯，
1: 不是本来就有的，
0: 嗯，
1: 本来有的呢，就是你这个条件挺好，
0: 嗯，
1: 你声带结构啊、腔气啊各方面，你是唱歌的料，
0: 嗯，
1: 但是你能不能持久唱，那还是另外一事儿，
0: 是，
1: 所以必须要有老师来去训练，
0: 嗯嗯，
1: 啊，只有在老师的这个指导下，加强基本功训练，
0: 嗯，
1: 所以你才能够持久，
0: 嗯，
1: 有的唱到70-80岁。照样永葆艺术青春。
0: 哦，是。那我们知道嗓子出现问题，像您前面介绍的，哎，可能是根据这个受凉的刺激，包括有可能是这个嗓子的过度劳累让嗓子出现问题。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因素会导致我们嗓音会出现问题呢？
1: 还有因素非常，我简单举一个例子啊，
0: 嗯，
1: 喝完酒以后不能唱歌。
0: 喝完酒之后不能唱歌，
1: 哎，特别喝白酒这种病人啊，我接触了不少，
0: 嗯，
1: 有的人这个有聚会啊，
0: 嗯嗯，
1: 喝酒划圈，
0: 嗯，
1: 啊，喝完酒后唱歌，
0: 嗯，
1: 啊，结果呢唱完以后第二天嗓子失音了。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喝酒以后声带充血。
0: 哦，
1: 声带充血这个发声运动是个声带高速度运动，
0: 嗯，
1: 它的速度呢是非常快的，
0: 嗯，
1: 就像咱现在明天我们平时说话，
0: 嗯，
1: 像我这个声音每一秒钟声带要震动700-800赫兹。
0: 哦，
1: 700-800赫兹。
0: 嗯，
1: 如果唱歌唱到嗨戏，
0: 嗯，
1: 最高音啊，嗨戏能够唱一秒钟要1024赫兹。
0: 嗯，
1: 高速震动的声带，
0: 嗯，
1: 再加上充血肿胀的声带，
0: 嗯，
1: 它就容易造成破裂，
0: 哎，
1: 毛细血管破裂，黏膜下出血，结果一个大血包。
0: 哎呀，所以说这一点很多人是一个误区。
1: 哎，
0: 喝完酒高兴了，走，大家去唱歌去，
1: 哎，
0: 是，这时候是对嗓子一个，
1: 对对对，
0: 一个。
1: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女同志带月经期，
0: 经期
1: 啊，这个因为呢，女同志在生理期间呢，
0: 嗯，
1: 这个声带是充血的，
0: 嗯，
1: 如果这声带上有点像血管点儿、血管条这种情况，你要一唱，
0: 嗯，
1: 那就很可能一下就破裂了，造成咽不下出血。
0: 哎呀，
1: 这个呢我已经有先例了，
0: 嗯，
1: 烟台京剧团有一个老演员，
0: 嗯，
1: 啊，我不说他名字了，就在一次演出很重要的演出会上，正好他来了一家，而且他这个角色别人不能替，
0: 嗯，很重要，
1: 就演到中间啪没影了，
0: 天哪，
1: 这没办法了，结果就对不起，咱的晚会到此结束，演员嗓子坏了，
0: 嗯，
1: 连夜从烟台赶来，我一看，哎呀，坐车声带一个大血包，声带出血，
0: 嗯，
1: 他说我正好来例假，我这几天也很忙，由于这个演出任务我不接受不行，这个当时又很重要的一个晚会，哎，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女同志在月经期间用嗓的时候千万注意，
0: 嗯嗯，
1: 不要过度用声，
0: 嗯，
1: 容易造成声带出血。
0: 是，盘点一下刚刚周老说的，哎，我们的嗓音其实很娇嫩啊，不可以受凉，不可以酒后唱歌，包括这个女同志不要在经期过度用嗓，那同样不能让嗓子太过于劳累。刚刚看到我们平台有一位听友发来问题，也想问一下周老，说，哎，自己经常在说话时间比较长的时候嗓子会出现这种嘶哑的情况，想问一下是不是自己的这个发声有问题呢，还是嗓子有问题？
1: 这个发声呢是有方法的，
0: 嗯，
1: 说话也是有方法的，
0: 嗯，
1: 啊，这个为什么咱们学声愿意找老师呢？就是要有给老师学发声技巧，
0: 嗯，
1: 啊，刚才我说了靠气息，
0: 嗯，
1: 气息好不好啊？同样的，有人唱歌，
0: 嗯，
1: 哎，你唱我也能唱，但人一唱没事，你唱一歌就不行了，
0: 嗯，
1: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没有基本功训练，
0: 嗯，
1: 哎，有时候唱歌呢，这个靠急着唱的发高音。
0: 嗯，
1: 急到嗨戏也能急，
0: 嗯，
1: 但是积差了以后呢，声带就出毛病了。
0: 嗯，
1: 所以唱歌也好，说什么也好啊，一定要掌握一定的技巧。
0: 是掌握技巧是非常有必
1: 要
0: 的。是，那刚刚说到我们嗓子出现问题的因素，哎，刚刚周老跟我们介绍了，那很多人啊会出现这种嗓子疼痛啊、声音嘶哑、充血这样的情况，那我们怎么去辨别分析我们嗓子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个好分析吗？
1: 有的时候啊，因为声音嗓子病啊，一个共性就是哑。所有的病来看压嗓子。但是压嗓子和压嗓子绝对不一样。
0: 哦，还不一样。
1: 哎，所以自己感觉出来我是什么感觉不出来。自己感觉就压嗓子。
0: 就压嗓子吧。
1: 哎，就压嗓子。但是必须要就大夫来检查。
0: 哦。
1: 哎，有病可以压嗓子。没有病也可以压嗓子。
0: 哦。这是
1: 大夫检查没毛病，
0: 嗓
1: 子声带很好，各方面挺好，啊，我就是不行，我们这叫功能性发声障碍。
0: 功能性发声障碍，
1: 就是你有这个条件啊，你没有这个功能，你有发声的这个因素都有了，你没有这个功能，比如男声女调，
0: 男声女调，哎，挺常见现在啊，
1: 哎，男孩子说话像女孩子一样
0: 啊，
1: 什么原因呢？
0: 什么原因呢？
1: 哎。就是说这里边有好多，一个是变声障碍，
0: 变声障碍，
1: 变声期，男孩子变声和女孩子不一样，男孩子要低八度，
0: 会浑厚一些，
1: 哎，低八度，女孩子要低两三度，因为在变声期以前男女是同声同调，
0: 对，
1: 一样，一个都是高调的，但是到变声期，变声期呢多半男的在15、16岁，女孩子呢叫13、14岁、12、13岁，现在变声期都提前了，这个变声呢就是一个声带成长的过程，从短到长，从薄到厚，从窄到宽，这个过程这叫变声期，一般的年龄呢在13、14岁，我刚刚说了15、16岁，
0: 差不多刚上初中的这个阶段，
1: 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变声期的保护非常重要，否则的话你将来变不好，就成公鸭嗓子了。
0: 这个变声期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变声期一个是早已要学声乐的呢，注意不要练声了，不要练声了，出来多少音练多少音，因为呢变声以后呢，这个变声期呢就是过去的声音没了，新的声音找不到了，我变成什么样不知道，没有概念，过去声音没了，这时候男孩子呢就自己去找，结果找成一公鸭嗓子了，然后说话说我咋说话，我怎么咋说，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他高了呢就想找通声的感觉，低了呢他又没形成，所以这叫男声女调，也叫变声障碍，这个我们治疗的非常多，男孩子就中学生非常多，效果也非常好，不需要用药物可以治疗好，
0: 是，那特别是在这个青少年变声期，因为应该说很多这家长啊，他是对这一块有些忽视掉了，其实在这个时候的变声期要格外注意保护我们嗓子，像是很多青少年一个是用嗓子要注意一个掌握的科学的发声方法，第二也要是注意一些像是饮食啊，不要劳累啊，包括可能是青少年这种饮酒或者抽烟的情况比较少，但是这个烟酒应该是对我们的嗓子是有伤害的，是吗？
1: 对对对，这个变声期呢应该是长身体的过程，也就是长声带的过程，这个时候呢孩子应该注意休息，一定要睡好觉，第二要增加营养，恐怕现在营养问题没问题，
0: 不缺乏了，
1: 营养都不缺乏，
0: 对，
1: 就是害怕滥用嗓子，
0: 滥用嗓子，
1: 嚎叫啊，嚎啕大哭，高声喊叫，辩论问题，咋咋呼呼的，特别是军训，这个军训啊，我发现了好多孩子啊，军训了就一喊，必须得要喊，
0: 真的是大本嗓在喊，在唱啊。
1: 就这个是变声期的，这种病人还真不少。
0: 是，所以
1: 一定要注意保护。
0: 所以说
1: 变声期是个关键。
0: 对，所以说在这个时期的话，一定要引领好孩子，要正确的去用声发声，是吗？
1: 咱们戏曲界有一个句话，这变声期叫什么呢？叫刀场。
0: 什么意思？
1: 刀场什么意思呢？这个场就场阔，就是两场， 变声器以前嗓子挺好，
0: 嗯，
1: 变了以后很可能就倒场了，就是你的你吃饭的饭碗就没了。
0: 哦，那很严重啊，
1: 倒场倒场。
0: 是是是
1: 是，
0: 好，
1: 很重要。
0: 嗯，非常感谢周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中国艺术医学协会嗓音专业委员会理事周亚先周老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嗓音的艺术啊。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

0: 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养护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
1: 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
0: 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
1: 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
0: 合理的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5， 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在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啊，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了。
1: 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
2: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3: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大的家。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4: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5: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中国艺术医学协会嗓音专业委员会理事周月仙老先生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嗓音的话题。那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前面刚刚说到，其实对于这个嗓音出现问题啊，可能真的是很多因素都是在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但是却从来不在意的。像是一个是经期用嗓、酒后唱歌，包括嗓子的这个受凉的刺激，加上还有这个过度的劳累，都会让我们的嗓子受到侵害。那周老，像您是81岁的高龄了，而且看着是依然精神矍铄，这个嗓音是特别洪亮，很有底气。您平时都是怎么保护嗓子的呀？
1: 哎呀，这个也没有什么专门保护，关键是用气息讲话，
0: 用气息
1: 说话，没有气不行。
0: 哦，
1: 所以我有时候打电话，要问我，哎，对吧？哎，你是哪医院？哎，你干嘛了？你干嘛你了？哎，我马上把声调提高了，发声位置要高，因为80来岁的老人都是老态龙钟了，那么声音呢？你要不提高位置说话，声音那就暗下来，
0: 对，
1: 哎，那就声音很低很沉，声音就说话很费劲。
0: 是，
1: 说话呢本身是两个声带在震动，
0: 嗯嗯，
1: 那个声带要拉紧了它就高，
0: 嗯，
1: 放松了就低，
0: 嗯，
1: 放松了它就闭合不好了，
0: 嗯，
1: 闭合不好漏气，
0: 哦，
1: 漏气就用大量的气发少量的音。那如果要是拉紧了闭合好了，用少量的气发大量的音，这就是个说话技巧。
0: 也就是说您特别是能掌握好这个说话的这个用声用气的这个技巧，对，
1: 哎，
0: 气息，您这应该说您老虽然是80多岁高龄了，但是这个气息掌控的特别好啊。
1: 哎，不是，哎，
0: 像您说的这个闭合，像我们普通人经常会，哎，因为用声啊用嗓过度导致声音出现一些充血嘶哑的情况，那您说的这种用声用气怎么去正确使用？您刚才说的这个闭合，我们怎么去掌控呢？
1: 这个不好说，
0: 啊，
1: 这个
0: 您可以简单一说，
1: 应该说是高位讲话。
0: 高位讲话，
1: 所以现在有些人呢，这个说话，谁嗓子有毛病了，有些大夫耳鼻喉科大夫也这样，你嗓子，你小声点，你慢慢说话，你不要大声说话，我说错，为什么错呢？嗓子有病，我要静声，不说话，只要说话，说话的过程是什么？气冲击声带发出声音，没有气怎么冲击声带？没有气，声带不震动，怎么能声音啊？你叫他小声，不用气，不用气，声带就吹不响，吹不响，他就说越吹不响，越说话越费劲，所以形成恶性循环，有的人说了，哎呀，大夫，我嗓子不好，大夫叫我静声，叫我不说话，我都现在我都不会说话了都，哎，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个问题，这不是一般人问题，有些耳鼻喉大夫也是这样的，静声是主要的，嗓子不好，该静声静声，那么不能静声，高位讲话。
0: 高位讲话
1: 、什么是高位讲话呢？就是发声位置共鸣点在上，在头腔共鸣，少用胸腔共鸣，少胸腔共鸣多了，啊，干嘛了你，上哪去了，怎么了，我这样是胸腔共鸣，我这样说话用大量的气发少量气，你看我现在说话上气不接下气，
0: 就很累了，
1: 对不对，你看这样
0: 呢，
1: 这是低位，声带松弛，闭合不好，准备的气都放弃了，不起作用，高位呢就不行，干嘛了你，上哪去了，怎么看见你了，这就不一样，
0: 感觉是用鼻腔来放音是吗？
1: 是鼻腔，就头腔共鸣要多，也有鼻腔，也有整个的头腔共鸣，
0: 可能这个发音的这个位置啊，这个方法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控到的，
1: 对，
0: 这个
1: 是
0: 这个是有一定的
1: 这
0: 个功底的，
1: 个人形成的，一种习惯的一种适应，他就是老是那样说话，但是呢，有的人呢声音就不持久了，老在说话，他就容易哑，
0: 容易哑了，对，
1: 有的人说话呢，他就是高位， 高位就是很像跟燕莲一样，声音特别女同志，
0: 嗯，
1: 哎，那说话他永远不会累。
0: 嗯嗯，是，那单纯用嗓子说话也很容易嗓子会出现问题，像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嗓子一旦发现出现问题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啊？我了解到很多哎朋友会选一些哎这种含花片啊，或者是这种西瓜霜之类的来润嗓，是吗？
1: 这个嗓子有问题啊，是两个，
0: 嗯，
1: 一个是眼部的，一个是喉部的。
0: 哦，
1: 哎，咱们平时嗓子问题都是眼炎，
0: 嗯。
1: 眼腔、眼干、眼痒、咳嗽、恶心、疼痛、异物感，
0: 咽炎非常常见，
1: 哎
0: 啊，
1: 所以这是眼部。
0: 眼部，
1: 我们说眼腔是个共鸣腔，
0: 嗯，
1: 它在发声当中起共鸣作用，
0: 嗯，
1: 所以咽炎再厉害不会影响发声。
0: 哦，您的意思说咽炎会让我们有不适的感觉，
1: 哎，
0: 但是对于我们的发声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1: 哎，它起共振作用。
0: 哦，
1: 哎，
0: 哦，
1: 所以有人说我咽炎了，我嗓子不好，我说不对，
0: 跟着没关系。
1: 咽炎，哎，就是咽炎，哦，啊，你嗓子不好，你声音哑了，那是喉。
0: 哦，
1: 那是喉声带问题。
0: 哦，也就是说，一旦我们发现发声有问题，那是我们喉部出问题了。
1: 哎，喉声带的问题。
0: 哦，
1: 哎，
0: 哦，是。
1: 所以在声带上找到毛病。
0: 嗯，
1: 这样的些，
0: 嗯，
1: 咽炎呢，这个确实很多，
0: 嗯，
1: 我们经常这个咽炎实际上是西医的诊断，
0: 嗯，
1: 啊，就咽喉炎西医诊断，
0: 嗯，
1: 啊，我们中医呢，实际上是用火，用火啊，
0: 嗯，
1: 胃火，特别是胃、
0: 哦、
1: 肺，
0: 嗯，
1: 啊，肝火，
0: 嗯，
1: 啊，因为火呢是向上攻的，
0: 嗯，
1: 不管虚火或实火，
0: 嗯，
1: 都向上，
0: 嗯，
1: 向上呢就容易。往眼后走，啊，
0: 哦，
1: 有的是往眼睛走，啊，上火眼睛发炎了，
0: 啊，
1: 有的是嗓子疼啊，啊，有的是声音沙哑，
0: 嗯，
1: 它都是虚火或实火的上炎的，
0: 嗯，
1: 哎，
0: 嗯，
1: 这样的我们中医治疗呢是清热泻火，哎，
0: 哦，
1: 那么西医呢就是喉头片啊什么什么就拉倒了，哎，只是清凉清凉，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0: 是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这种咽炎很常见，但是在这个治疗方法上，好像是哎挺难办的，是吧，
1: 嗯？
0: 好像不大容易出根儿啊。
1: 哎，咽炎没法出根儿，可以说没法出根，
0: 哦，
1: 因为咽炎形成的原因很多。
0: 哦，
1: 啊，我跟你说，第一个啊，咱们平时喝酒抽烟啊，这个大喊鼻子不透气，
0: 嗯，
1: 晚上长嘴喘气，
0: 嗯，
1: 冷空气刺激咽部。造成眼干眼痒、咳嗽、恶心这一类的咽炎，咽炎啊，还有一种呢，叫梅害气，咱们中医叫梅害气，
0: 嗯，
1: 西医叫咽翳干症，
0: 嗯，
1: 老觉有个东西，
0: 嗯，
1: 吐不出来，咽不下去，
0: 嗯，
1: 啊，
0: 有异物感，
1: 啊，异物感，咽异物感，
0: 嗯，
1: 哎，这个病呢。治疗起来呢也比较麻烦，
0: 嗯
1: 啊，因为它形成的原因很多，
0: 嗯
1: 啊，一个是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胃病，
0: 哦，
1: 有慢性胃炎，
0: 哦，
1: 经常翻酸，啊，翻酸嗳气儿，啊，这个胀，这个腹部上腹胀满，啊，吐酸水，
0: 嗯，
1: 这些呢，酸性刺激咽部可以。
0: 是不是，
1: 啊，
0: 这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一次，
1: 哎，
0: 就是刷牙是有呕吐的感觉，就是咽炎的原因，
1: 哎，
0: 是吗，
1: 哎，因为咽部呢，哦，很敏感，
0: 哦，
1: 咽部神经，我们说咽部的神经在解剖学上来说呢，
0: 嗯，
1: 它是臂丛神经或掌丛神经，
0: 嗯，
1: 交汇处，两个神经交汇处，
0: 嗯，
1: 啊，
0: 嗯，
1: 它所以它有时候能有一种有心的感觉，
0: 嗯，
1: 啊，它咽炎，我说哎呦，我觉得有面炎，
0: 嗯，
1: 有面花头，
0: 嗯，
1: 有个草棒，
0: 嗯，
1: 有个东西是哎，吐不出来，咽不下去。
0: 嗯，
1: 啊，有的呢，
0: 哦，
1: 嗯，就做背产都是怀疑长食道癌了，怀疑长喉癌了、咽癌了。
0: 啊，
1: 哦，啊，有时候到医院去做背产，做 CT，
0: 嗯，
1: 啊，做这核磁共振等等，
0: 嗯，
1: 没毛病，查不出来，
0: 嗯，
1: 但是呢，他确实有的感觉，
0: 嗯，
1: 哎，咱们中医呢叫咽翳，叫梅害气，
0: 嗯，
1: 什么原因引起呢？
0: 嗯，
1: 梅害气原因呢，这叫。中医说就是气结咽喉，这种人呢多半是肝气郁，肝火旺盛，脾气大，
0: 哦，
1: 好发火，好着急，
0: 嗯，
1: 特别是女同志，
0: 嗯，
1: 啊，再一个呢，她更年期女同志，
0: 嗯，
1: 45岁左右的，
0: 嗯，
1: 这时候最容易出现这个情况，啊，
0: 哦，
1: 所以这个治疗呢，我们都用一些疏肝理气的。啊，
0: 嗯，
1: 这个活血化瘀的这些中药，
0: 嗯，
1: 但是呢，有时候效果也不好， 因为什么呢？据我个人多年的经验，我发现所有的咽喉无感的病人，他有一个共性。
0: 什么共性啊？
1: 这个共性呢，就是说他，或者有不管什么原因吧，肝气郁结也好，食管反流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咽炎，这等等吧，这都是原因，但是最后形成一个观念，他觉得有东西，他就老想咽下去，老想咽吐沫，
0: 对，
1: 老想清嗓，老想清嗓，老想咳吐，觉得有痰把它咳出来，咳了半天，咳得摸了头子，过会儿一咽还有，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我给他起名字叫空咽综合症。
0: 空咽综合症，
1: 老想咽空。
0: 哦，
1: 所以说
0: 这种心理上的感觉了，
1: 有心理了，因为他心理上呢，他觉得有东西，实际上什么东西也没有，据我多年的观察，这种异物感的人，由于他常年的这个吞咽，我先说这个吞咽这个动作的这个生理机制啊，吞咽就是把馒头把饭咽到胃里去，通过食道这个管儿，食道这个管儿是个肉管儿，平时闭死的，它不是气管儿，气管是软骨活儿，可以掉下去，食道它是闭死的，这个管儿如果把一个馒头咽下去，通过咽咽后壁的收缩，舌根的下压咽缩肌的收缩，把它慢慢的撑开，这个食管咽到胃里去，这个力量很大，推这个馒头往下推，当有饭推饭，有水推水，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前臂推后臂，就像咱农村拐磨一样，农村拐磨磨眼的长粮食，没有一个不长粮食拐磨的，空咽就是没有东西拐磨，所以他就前臂磨后臂，再加上咽炎的人呢，啥子发干，干燥的前臂和后臂的磨，老磨，磨红了，磨肿了，看有点充血啊，肿胀，他什么？你要检查什么也没有，没有东西。你说草棒一个片棉花套什么也没有，说这时候呢，他就有这个异物感。因为我说这个咽部神经很敏感。假设上头涂上一层痰，他觉得是个痰。假设干得很厉害，他觉得有什么棉花套，有个片是反正有个东西，很固定，就那个地方。所以他有时候在想着是不是长东西了，挺害怕。这是咽。咳吐呢，清嗓呢是往外去，咔咔咔往外去，往里往外，就是摩擦，老摩擦，所以他就成了异物感了。要想治好这个病，除了吃药以外，必须坚决禁止空咽。
0: 就不要老是去咳嗓啊！
1: 我想咽怎么办呢？想咽吃东西，你上街上萝卜呀、黄瓜什么东西都可以，买点蔬菜水果都可以，咽的东西。不要干咽，
0: 干咽口水也不可以，
1: 干口水有口水可以，但是没有口水，
0: 没有口水，
1: 嗓子发干嘛，没有
0: 就硬咳啊，干咳这样的感觉，
1: 不能硬咳，
0: 是。那像您刚才说的咽炎，其实不太好办，但是它的这个症状其实可以用一些方法来缓解，是吗？
1: 对了，对，你比如这个，咱们有这种现象的呢，我告诉他，就第一个，不要空咽。
0: 不要空咽，
1: 想咽吃东西，吃点水果。我说你上街还买了小西红柿，小红果，什么时候想咽来一个，坚决不空咽，这第一个。第二呢，不清嗓，不要咳吐。那我这有痰怎么办呢？如果有痰，粘着声带上了，哑了，这样咳。如果有痰，呼啦呼啦喘气，呼啦呼啦，这样咳，不影响喘气，不影响吃饭，不影响说话，有痰就有吧，不要咳。这个就是你摩擦的那个地方，越咳越厉害。
0: 是。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平台也有，有朋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周老，说这平时说话声音比较快，时间一长了以后就会有气短的感觉，这上气不足这种的情况，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我觉得是不是刚刚您前面讲的是发声嘛？
1: 哎，他一定说了，说话快
0: 啊，
1: 说话怎么说？气息冲击声带，
0: 嗯嗯，
1: 你那个气来不及冲击声带，
0: 嗯，
1: 他不就憋得慌吗？
0: 嗯，
1: 他不就累吗？
0: 嗯、
1: 他不就疲劳吗？
0: 对，
1: 他一定说了。就是气息问题、
0: 嗯、
1: 说话快不是优点，
0: 嗯，不是
1: 一个人说话快不是优点，
0: 哦，
1: 叫抑扬顿挫，
0: 嗯，
1: 该快的快，
0: 嗯，
1: 该慢的必须要慢，
0: 嗯，
1: 说话都有逻辑重音，辅语要慢，
0: 嗯，
1: 啊，形容词要慢，
0: 嗯，
1: 动词要慢，
0: 嗯，
1: 那些没用的词儿你快吧，听见听不见无所谓啊，这就叫说话的技巧。
0: 嗯，
1: 如果平铺直叙一个调下去，
0: 嗯，
1: 当然要累啊。
0: 嗯，
1: 这就是说他说话没掌握，
0: 是、
1: 啊、没掌握技巧。
0: 是在生活中，我们其实有很多这职业的人群是平时用嗓子会比较多一些。那有时候嗓子累了以后啊，哎呦，不知道怎么去调理。更常见的是很多朋友会选择用胖大海泡水呀、啊、或之类的这样的一些药物来舒缓。那嗓子累了我们到底怎么去调理呢？
1: 嗓子疲劳啊，嗯，一个是用胖大海哈、
0: 嗯、
1: 我对胖大海这个药呢我还是有些看法。
0: 哦、
1: 嗯、我说治病当中没有一样胖大海。
0: 哦
1: 因为胖大海啊它本身啊第一原因它出在越南，在南方。
0: 嗯
1: 啊，第二，这个胖大海有人可能胀肚子，
0: 嗯，
1: 胀肚子不舒服，
0: 哦、
1: 还有人有过敏。
0: 哦，
1: 所以说呢，我这个月里没有一样胖大海，
0: 嗯、
1: 我也不建议泡胖大海，但你愿意泡也可以。
0: 嗯，
1: 但是中药老古书上都有胖大海，每种甘草胖大海。
0: 嗯
1: 啊，但是我不大用。啊，
0: 哦、
1: 你愿意用也可以，我先说明、
0: 嗯、
1: 啊。
0: 嗯嗯。
1: 关键是。这个出现声音失哑了、
0: 嗯、
1: 这个得就是出现毛病了，
0: 嗯嗯
1: 啊，这就是声带有问题了，
0: 嗯嗯，
1: 或者疲劳了或者什么情况了，
0: 嗯，
1: 应该看不要带病工作，
0: 嗯
1: 啊，哑了继续哑继续说，其实这样不好，
0: 嗯嗯，
1: 这样小病拖大了，
0: 嗯嗯，是我知道，像是我们这个用嗓的时候不要过度，但有时候太干燥或者有些饮食上这个刺激是不是对嗓子也是不好的呢？
1: 是是啊，刺激性的食品我讲过啊、
0: 嗯、
1: 辛辣油腻
0: 嗯
1: 焦躁这三种食品啊最好少吃。
0: 哦、
1: 啊、
0: 辛辣油腻和
1: 焦躁
0: 焦躁焦躁
1: 焦躁
0: 是
1: 什么？就是干巴东西，炒花生、嗑瓜子儿、干巴东西、糊巴东西、锅巴
0: 哦
1: 这些小食品不好，不要吃这东西。
0: 哦，对嗓子也不好。
1: 哎
0: 哦
1: 哎炒花生，特别炒花生嗑瓜子儿，
0: 嗯嗯，
1: 哎，
0: 嗯，
1: 有时候嗑了一天，晚上是
0: 嗓子，哎，觉得嗓子，哎呀，好干啊，
1: 嗯、
0: 冒火这样的感觉，啊、
1: 哎
0: 哦，
1: 焦躁的不好，焦躁本身是热性的上火，
0: 嗯 嗯, 嗯，
1: 人眼强，眼厚的是他喜欢凉，
0: 嗯嗯，
1: 不喜欢热，
0: 哦，
1: 啊，不管我不说了，虚火实火，
0: 嗯，
1: 都对嗓子不好，
0: 嗯嗯 嗯, 嗯，是，那我们再来，哎，看这位听友的问题，说。这位朋友问一下关于这声带小结和声带息肉，请问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需不需要治疗呢？
1: 这个声带小结这个事儿非常多见，它在职业用伤的人当中非常多见，就是一般人当中也有很多长声带小结。
0: 嗯
1: 啊，先说什么是声带小结。
0: 嗯，
1: 声带是人喉腔里边两个皱壁，
0: 嗯、
1: 啊，它的边缘是薄的、
0: 嗯，
1: 啊，它发声的时候呢是得闭合的，
0: 嗯，
1: 吸气的时候张开的，在发声当中呢，这个声带本身分什么？我把它分成三部分，
0: 嗯，
1: 啊，前三分之一、中三分之一、后三分之一，
0: 嗯，
1: 前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叫膜部，它是出是个软组织。
0: 嗯，
1: 后三分之一里边有条骨头，
0: 嗯，
1: 这个索状软骨的生土就在这个地方，
0: 嗯，
1: 所以后三分之一它不震动，
0: 嗯，
1: 着重在前中三分之一，
0: 嗯，
1: 啊，它俩震动，那么震动的振幅最大的那必然是前中三分之一的焦点，
0: 嗯，
1: 啊，这个振幅大，
0: 嗯，
1: 两个声带一闭合一发声，假设过劳了。会等等原因、
0: 嗯、
1: 造成这个地方碰撞，中间有个弹，有弹也是媒介、
0: 嗯、
1: 两个声带闭合的时候，
0: 嗯，
1: 闭合的再好，他俩谁也不能碰谁，
0: 嗯，
1: 他中间有个缝，不能碰
0: 隙啊，嗯，
1: 他夹是有东西了就碰了，
0: 嗯，
1: 碰了以后就磨，磨了以后呢，就出现一边一个小疙瘩，
0: 嗯嗯，
1: 我们叫声带小结，
0: 小结啊，
1: 哎，这个声带小结呢，啊，分三个种情况，
0: 嗯，
1: 一个是童声小结，
0: 嗯，
1: 儿童。
0: 儿童
1: 啊，特别还嚎叫的孩子
0: 啊，
1: 生了小姐，
0: 嗯，
1: 这个小姐呢长得比较大，
0: 嗯嗯，
1: 是个丘陵状的，
0: 嗯，
1: 中间尖尖的，两边高高的，
0: 嗯，
1: 啊，这一边一个，
0: 嗯，
1: 而且声带通声的小声带呢挺短，
0: 嗯嗯，
1: 它只要长了小姐以后呢，就占的比例就大了，
0: 嗯，
1: 几乎占声带的二分之一，
0: 嗯，
1: 说这个时候呢，通声压嗓子很厉害，
0: 哦，
1: 有的孩子喊不出声音来了。
0: 这
1: 吐舌小结
0: 啊，
1: 再就是成年人，
0: 嗯，
1: 成年人说话多的，
0: 嗯，
1: 啊，再就是唱歌唱戏的，
0: 嗯，
1: 方法不对，
0: 嗯，
1: 都可以成。小结就是两个声带的前中三分之一对称的，
0: 嗯嗯，是，那您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小结和息肉，如果说是患有这个的话，会不会就说是需要特别治疗呢？
1: 息肉还小结不
0: 同吗？不一样啊，
1: 它不是以这个标毛病，
0: 嗯嗯，
1: 息肉是创伤引起的，
0: 哦，
1: 损伤，比如我刚才说从带出血，
0: 嗯，
1: 如果不治疗好，
0: 嗯，
1: 它就慢慢的形成出血性息肉，
0: 嗯嗯，
1: 哎，如果声带是水肿，
0: 嗯，
1: 没有很好的治疗，它就形成一个白色的灰白色的息肉，
0: 嗯嗯，
1: 创伤引起的，
0: 嗯，
1: 息肉可以是一个，
0: 嗯，
1: 也可以是两个，
0: 嗯，
1: 也可以是很多，
0: 嗯，
1: 哎，
0: 嗯。
1: 息肉的治疗呢，早期的我们都中医治疗，
0: 哦，
1: 两个月以内，
0: 哦，
1: 我们用中药化，不要手术，
0: 嗯嗯，
1: 西医不行，
0: 哦，
1: 西医只要见生了息肉全部手术，
0: 嗯，
1: 我不同意，
0: 手术切除掉，
1: 我不同意，
0: 哦，嗯，
1: 早期的是不要手术，
0: 可以通过中医的干预的，
1: 可以把它化掉，
0: 嗯，
1: 哎，
0: 嗯，
1: 晚期的半年以上一年了两年了，这个中医就不要治了，
0: 嗯，
1: 就是拿了，
0: 嗯，
1: 拿了以后还要注意治疗，
0: 嗯，
1: 他也善后处理，
0: 嗯，
1: 好，
0: 好，太好了。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也不能聊得太多。那今天周老给我们讲到关于这个嗓音的一些知识分享，那我们也希望以后有时间可以继续邀请周老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这更丰富的关于嗓音的知识，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好，在这儿再感谢，再次感谢周老，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这几天天气炎热，为了更凉快一些，很多人家都开始铺上了凉席。凉席既降温又解暑，但有时也会有一些对身体不利的事情发生。有些人在睡过凉席之后，就会发现身上会冒出一些小红疙瘩的。

0: 聊。夏季啊，气候炎热，那人们为了纳凉呢，通常会选用既经济又实惠的凉席。但是有的人睡过凉席之后呢，身上啊会出现种种的症状，比如说有可能呢会起一些扁豆大小的小红疙瘩，感觉呢还会非常的痒。另外呢就是身体啊有可能会肿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凉席过敏症了。那在医学上呢称为丘疹型荨麻疹。我们常常在睡觉的时候就直接躺在凉席上睡了，其实这个小细节中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因为我们在前一天晚上睡完之后的汗渍，再加上空气中的灰尘，在一天之内就会滋生很多的细菌，细菌在这时啊就会顺着毛孔进入皮肤，从而引发症状。每天在睡之前用热湿毛巾顺着凉席的纹路擦一遍，而且呢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干燥。每年当您拿出去年用过的凉席时，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螨虫，所以要进行消毒。我们首先呢要把凉席啊擦洗干净，然后呢放在阳光下暴晒两个小时，正反两个面都晒呢更有利于杀死螨虫。其次啊我们还要用开水烫洗，大家呢可以把凉席啊卷成桶形，然后呢把开水顺着凉席的边缘呢倒下去，当然呢要小心呢不要烫到自己了。最后呢再把凉席晾干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得了皮炎呢，一定要及时的用清水啊把患处清洗干净，然后呢涂上皮炎皮软膏或者是痱子粉，如果病情严重啊就一定要去医院及时的就诊了。
1: 夏季室温一般保持在23到28摄氏度就感觉比较舒适了，如果高于这个温度的时候，您就可以选用凉席了。夏天睡凉席是普遍的纳凉方法之一，凉席物美价廉，品种也众多，选择一款适合自己体质的凉席，对您的健康也是尤为重要的。
0: 好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元老了，但是呢，它比较容易生虫，所以过敏体质的人呢，最好不要使用。竹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大户了，大家在使用前和使用后啊，最好都用温水呢擦拭一下，这样可以使它提前的泛红，从而呢更加的凉爽。亚麻凉席啊可以说是凉席的新宠了，它具有透气吸汗还有抑菌等等的特点，那它呢比较适合老年人和儿童使用。
1: 如果家里有小孩，在使用凉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了，最好不要让宝宝的皮肤直接接触凉席，你可以在宝宝使用前在凉席上铺一层薄布，这样既可以防止划伤宝宝皮肤，又有助于吸汗，防止宝宝生痱子。
0: 如果大家希望凉席能够更加的清凉一些呢，我这儿也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在每晚临睡前呢滴几滴花露水到清水中，然后呢再来用来头洗毛巾，再用这样的毛巾呢来擦拭凉席。因为花露水当中的酒精成分呢具有清凉降温的作用，用了这样方法呀，大家就可以清清爽爽的度过炎热的每一晚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使用凉席时一定要每晚用热湿毛巾擦拭，以便更好的去汗消毒。气温持续在20度以下，就可以不用凉席了。

0: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现在是凌晨3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专业的讲堂，
9: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氢现象的发生。
0: 实用的讲堂，
10: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0: 贴心的讲堂，
11: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这个样子。
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随着互联网经济不断发展，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也越来越多元化，我国的各种消费品零售业态正在向着多渠道业态和多元化结构发展，慢慢出现了很多新型的零售模式，而农产品的零售业开始以互联网为依托，结合线上线下以及现代物流实现了深度融合。但是在农业消费领域，农产品尤其是生鲜类产品作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高频次产品，大部分还是靠线下的渠道来获取。从传统的农贸市场、超市到各种社区生鲜店，消费者长期形成了就近消费和及时消费的习惯。目前看来，农产品实体店消费模式还会延长很长一段时间。 为了解决大家在农产品实体店运营过程当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困扰，我们专门制作了系列节目《农产品实体店运营》。之前节目里呢，我们分别讨论了关于实体店铺的选址、布局、装修、选品和价格策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针对客户的服务，尤其是在实体店的运营过程当中，客服可以说是提升消费者体验和增强消费者粘性的最关键环节。因此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农产品实体店的客户服务。做客节目的专家依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庄教授您好。
10: 方婷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以前的节目里呢，我们说到过啊，几乎所有的商业模式都具备核心的三要素，也就是说人、货、场。
7: 嗯，
10: 如果说前面节目里提到的选址、装修、选品还有价格啊等等，这些都是冷冰冰的场和货，那么客服就是这儿所说的人。客户服务呢，在实体店的运营中啊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客户服务简单来讲啊，就是销售者直接与消费者来接触，为消费者排忧解难，从而树立店铺的信誉，树立消费者对店铺内这个产品的信心，那么进一步去促进销售的发生。所以客服就是站在门店的立场上啊，为客户在心理上还有产品上还有技术上的一个排忧解难，加强和改进门店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从广义上来讲呢，任何能够提高消费者满意度的内容啊，都属于客户服务的范围。这里我们说的客户满意度啊，是指在门店消费的这个顾客啊，体会到的一种实际的感知的这种待遇啊，和心理预期这种待遇之间的一个差距。
7: 嗯，那么这样看来的话，客服其实就是连接店铺和消费者之间的桥梁。那实体店的客户服务的目的应该就是为了更多的增加用户的信任感和忠诚度，从而提升店铺的销量和口碑，提升店铺的销售增长。那么作为一个实体店的客服，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基本要求呢？
10: 这样，我们说一个优秀的门店客服人员啊，必须具备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素质要求。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心理素质，首先要具有一个处变不惊的一个应变能力，这样才能有效地处理店内的一些突发事件啊，比如说是突然缺货啊，还有搞促销的时候秩序比较混乱等等啊。那么其次还需要具有一个挫折打击的承受能力，比如面对消费者的误解甚至是辱骂等等，要能妥善地处理。再者就是要具有一个情感的一个自我控制以及调节能力，要能够始终面带微笑和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并且把这种情绪啊能够传达给消费者。那么第二个就是要具备品格素质，这个主要包括要有服务业必备的这个忍耐和宽容，要注重承诺和真诚待人，不失信于任何一个消费者，而且还要能够勇于承担责任，不推卸任何一个哪怕是很微小的一个责任。有句话说的一点没错啊，顾客虐我千百遍，我待顾客如初恋。
7: 嗯，
10: 说起来很轻松啊。
7: 嗯，
10: 其实这代表着客户服务中啊，要具备一个强大的情绪控制能力和集体的一个荣誉感。还有第三个呢，就是技能素质。作为一个农产品实体店的客服啊，除了要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外，还有一个情绪控制能力以外，还要有丰富的这个农产品的知识和熟练的这个专业技能。比如能够告诉消费者同类产品它的产地、特色还有口感差别，能够帮助消费者进行农产品的这个，比如说简单的削皮啊、分切啊、打包啊等等一些简单的粗加工啊，这些都应该掌握的。另外还要呢思维敏捷，能够对这个客户的心理活动啊进行这个细微的观察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必须具备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的沟通能力，就是要多倾听少说教啊，要有一种客户至上的这样一种服务理念。
7: 嗯，所以一个合格的农产品实体店客服应该至少要具备农业知识的储备能力，这种工作的独立处理能力，人际关系的协调能力等等。那么以前一直认为客服就是销售员，其实没想到客服的内容有很多。那客服具体来说有哪些内容去做呢？
10: 实体店客户服务的工作啊，严格来说从这个准备阶段就已经开始了。这里的准备阶段包括第一个就是着装准备我们都知道良好的这个仪容仪表啊，能够增强客服人员这个自身的一个自信心，也能够改变消费者的一个心情。第一印象真的非常重要。对于和吃相关的这种农产品店铺啊，仪容仪表方面啊，要做到，比如说你至少要头发要保持干净整洁，你的指甲啊经常应该要修剪，那么身上不要有什么异味，还有服装包括鞋子都要干净大方得体。那么第二个就是仪态准备， 细节方面要注意，比如说背要挺直，还有眼观要平视，那么下额呢要轻轻的内缩，不要给人一种傲慢和自以为是的一种印象，要有发自内心的这样一种微笑。客服过程中啊，用微笑是最好的沟通工具，把欢乐嘛传递给消费者，既可以让买卖双方有愉快的一个心情，也是整体这个店铺注重文化的一个表现。那么在正常的这个营业过程中啊，要注意尽量的站立在这个店铺的明显位置啊，让顾客就是容易看得见啊，他有什么事就可以随时跟你这个进行沟通。还有就是距离顾客3米远的时候啊，要面向顾客，面带微笑的这样一个打招呼。不忙碌的时候呢，要经常留意顾客的一个流量，包括他的行走路线以及和他的距离，不要大声的去聊天啊或者说笑，而且还要主动和进店铺的这个顾客啊打招呼，避免就光知道这个埋头在做事不理会顾客，非常的不礼貌。那么对不能及时接待的顾客呢，应该表示歉意，并且应该能够要及时的提供服务，包括对和顾客一块来的这个朋友啊，也应该一并的要关注和交流。这些细节啊，都可能会影响到店铺的一个成交率。不过现在呢，很多顾客，尤其是一些年轻顾客，他不太喜欢过于热情的这种推销，因此一定要注意顾客的这种情绪反应，和他们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这样一个社交安全距离，要主动清晰的向顾客介绍新产品和店铺里面的这种爆款产品，比如说这个应季的水果啊，或者是一些网红农产品啊等等，要注意观察顾客的眼神和情绪，主动去了解顾客的需求，帮助顾客就是找到他们最合适的一个农产品，一定要避免处于这种推销的目的，然后强迫顾客去接收某个你看起来他已经可能不太感兴趣的这样一个产品，就会引起这个顾客的一种反感。
7: 嗯，你刚才说的这一点特别好，就是要去观察顾客的眼神啊、动作、情绪啊，保持社交安全距离，这个太重要了。的确，比如说我自己在购物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就特别需要，就是我们的销售员、推销员来帮我去介绍，来帮我去分析哈。但有的时候呢，我并不需要他们，或者说我不需要他们，一个劲儿的在给我介绍这个新款、那个新款，因为他们推销的可能真的是我一点都不喜欢的，而且呢，有些人跟我一样就不喜欢有人在旁边全程盯着你，全程跟着你，他会觉得很不舒服啊，很不自由。
10: 对，这里面的一个专业名词就叫社交安全距离。
7: 对，社交安全距离。所以说这个距离感是非常重要的，这就要求我们的这个推销员或者说我们的这个销售员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始终去观察顾客的眼神啊，还有他的一些情绪变化啊等等，这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才可以判断出对方是不是对这款产品感兴趣啊。那么具体应该怎么观察？那什么样的眼神动作能够推断出顾客对产品有兴趣呢？因为有些人确实也是不太容易表露自己的情绪的。你像我，我可能不喜欢，我也不会表露出来。
10: 对，现在年轻人，一个是注重个人的隐私，还有一个就是注重个人的一个空间距离感。
7: 嗯，
10: 一般来说呢，顾客对产品啊感兴趣的时候，通常会有6种习惯性的行为。
7: 嗯，
10: 根据个人，他们都有不一样的动作，但是总体它有一个共性。
7: 嗯，
10: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长时间的他注视着某一个产品，哎，这就说明他可能会对他有兴趣，
7: 嗯，
10: 或者会对他有关注。那么第二个就是他在语言当中啊，就说话的语言当中啊，对产品展开某个联想。
7: 嗯，
10: 比如他会说，这个如果我女儿吃的话，会不会觉得酸呢？
7: 嗯，
10: 那也说明他开始有兴趣了。
7: 嗯
10: 啊，那么第三个就是他会重复的去观看或者是接触啊某个产品，比如他把它拿起来在手上，哎，反复的去看。然后第四个，他会去拿起产品啊，观看其中的一个细节啊，包括它背后的这个说明啊，哎，是什么产地啊，什么价格，什么包装等等，哎，这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7: 嗯。
10: 第五个就是他如果和朋友一起来了，他在某个产品面前啊，他和朋友开始进行谈论，而且谈论的话题啊和这个产品相关，哎，这也是一种这种特征。第六个就是他有一个就是眼神啊，有这种寻找东西的这种表情和动作反应，也就是说他会去观察这个店里面啊到底有没有他感兴趣的东西，那说明他可能没看见，但他肯定会有感兴趣的，在某个隐藏的角落。那么这时候客服人员就应该要关注了，而且要主动的去引导他去下单。那么刚才我说的这些时候啊，其实就是客服在促进顾客购买的时候啊，它是最好的一个时机。
7: 嗯，
10: 那要主动的和专业的向顾客介绍有关这个产品的一些相关的资料，加强顾客对这个产品的兴趣和信心。要用礼貌的态度，你哪怕是花80%的时间要去倾听啊，然后再用20%的时间做一些精准的介绍。
7: 嗯，
10: 就是和顾客相关的一些介绍，打消他的一些顾虑。那么另外和顾客在对话的时候啊，语气这个适合用询问或者是商量的这样一种口吻， 从这个特点、优点、好处和证据这四个角度来实事求是的去介绍某个产品。还有就是在介绍产品的时候啊，要注意一些原则。首先就是要避免介绍的时候这种不真实、欺骗，或者是某种这种模棱两可。其次呢，就是要突出介绍产品最明显的特征，那么使顾客啊建立这个良好的第一印象，比如说橙子的产地和甜度。那再就是呢，要观察顾客的视线是否落在产品上，然后他落在上面以后，然后才开始去针对性的介绍。另外介绍同类产品的顺序呢，要从低价位往高价位这样一个介绍，说的时候呢少用否定句，多用肯定句。如果顾客对某个产品啊他不是很感兴趣的时候啊，你要迅速的主动的向顾客介绍其他的同类型的产品，或者是转移介绍某个新到的产品或者是特价的产品。最后在顾客有购买意图的时候，你要迅速和清楚的去引导这个付款的流程。开小票的时候要仔细认真，并且要把这个开好的小票要双手递给顾客，这样有一种互相的尊重。这样既能够提高这个付款的效率，也能够满足顾客的一个购物的一个全程的体验。最后别忘记了在顾客离店的时候啊，一定要说句谢谢。
7: 嗯，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些细节都特别的好，要用花80%的时间去听顾客说，然后用20%的时间做精准介绍。但往往我们去购物的时候，好像花80-90%的时间都在听那个导购员说，在听他在推销。
10: 对，
7: 我们陈述的时间，我们讲述自己要求的时间，可能只有10%-20%，那这就会令我们觉得推销感太浓了，就不喜欢。
10: 对，
7: 再一个，您刚才还提到了同类产品的顺序要从低价向高价介绍，确实是因为他们可能都有一定的工作任务要完成，他就使劲给你推销那个高价位的东西，结果用高价位
10: 引起反感，
7: 对，用高价位把顾客给吓跑了。所以确实这些消费过程当中的细节注意事项如果做得好一些的话，更容易让那些进店消费的客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也容易建立长久的这种买卖关系和更高的回头率，也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消费的粘性哈。因为确实服务非常的重要，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对这个店铺当中的产品并没有我们完全满意的，但是我们还是愿意进去，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服务太好了，吸引过去了。
10: 对，这个客服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我们增加这个消费者的复购率啊。
7: 嗯，
10: 服务好了以后他自然会成为你的回头客。毕竟我们农产品的利润率啊，它是比较低的，你肯定不能去做一锤子买卖，对吧？
7: 嗯。
10: 那么前面说的基本上都是客服人员应该注意的细节问题，但实际上啊，真正的客户服务应该更依托于店铺老板的思维和管理。下面我就来说一说这部分的内容。那么第一步就是要将服务的理念要真正的植入到老板自己和每个员工的心里面。
7: 嗯。
10: 你要反复的去提醒店员啊，对顾客服务的关注度。在平时店里面经常开例会的时候啊，要对顾客的满意度，那个结合实际的一些案例啊，包括店里面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正面和反面要进行一个讨论和学习。你要有顾客反馈的一个记录表，并且把这个顾客满意度啊，要作为员工业绩考核的一部分。那么作为店铺的老板，一定要明确客户服务啊相应的这个期望值和最低的标准，一定要明白服务就是一种营销，而且是一种境界更高的营销。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要站在顾客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实体店。比如店铺要做一项市场调查的时候啊，首先自己和员工就应该绑作顾客来填写一份，然后看看调查表中啊是否列出了真正有价值的问题。要想提高顾客的忠诚度啊，不仅仅要去满足顾客的期望值，那么更是要超越顾客的期望值。你要提供一个独特的能让顾客记住的服务模式和技巧啊，如果有可能啊，甚至可以定制化服务。这样做的好处呢，是可以让顾客和店铺之间啊就建立一种伙伴关系。那么第三步呢，就是要感同身受的去关心顾客购买的产品。在顾客购买之后啊，一定要告诉顾客使用产品的一些注意事项啊，比如说这个食材买回去怎么烹饪啊，然后用什么样的温度去烹饪啊，烹饪多长时间啊，还有什么样的体质的人可以吃，什么样的体质的人不能吃，我们都要跟他说清楚。
7: 嗯，
10: 要向顾客保证我们对他们将来提出的问题啊，也会一定会及时的回应。要随时随地的确保回复的这个，比如说你有微信群的话，你要保证能够随时随地的能够回复一些顾客的售后问题，给他们留下一些售后的联系方式，微信啊电话啊都要有，这个解决顾客有这个任何的这种后顾之忧。那么在顾客购买产品回去以后呢，我们最好要进行一个回访，比如对购买的产品口味哎是否喜欢啊，那么是否发现还有比我们这个店铺里面性价比更高的渠道等等。那么要记住啊， 关心是最能够温暖顾客的营销方式，也是最具人情味的一种促销手段。有了这样的售后服务啊，他们就会更加信任这家店，从而成为店铺的长久顾客。那么无论售前、售中还有售后服务都应该始终如一，啊，别顾客付了钱出了门啊，就以为服务结束了，其实出了门以后服务才刚刚开始。那么第四步就是要积极的建立与老顾客之间的一种情感联系的这种渠道，要学会建立这种自己人效应，比如通过这个经常性的这种节日问候啊，还有他们生日的时候给一些抵扣券啊，赠送一些这种新到的一种试吃产品啊等等，用这些方式啊来表达对老顾客的一种关爱。还要注意用一些感性的行动和语言来感动顾客，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拒绝别人的关心，比如说下雨天来店消费的顾客啊，出门前你应该主动询问一下，哎，你有没有带雨伞啊，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提供免费雨伞。因为现在的营销比较泛滥，过于商业的信息啊会让顾客反感，只有朋友之间的这种关心的这种信息啊才能够让那些老顾客啊这个感动起来。第五步就是要建立一个店铺的考评机制，把每个员工对老顾客的回访还有感情联络次数啊做一个明细的统计，这个可以作为店铺员工来考评的一个重要依据，这样可以促进员工啊把这种这个维护顾客的这种工作啊变成日常的这种工作来操作。比如说老顾客带来的新顾客，哎，不管购买什么产品，我们当天都应该发一个信息和优惠券啊来感谢一下老顾客的支持。
7: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才说最好的客服应该就是用真心去温暖顾客，因为只有客服人员和消费者有了这种共情，店铺的生意才会越来越顺，回头客也会越来越多。毕竟呢，人心都是肉长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温度哈，别人的关心我们也是能感受到的。那么庄教授，在实体店的客户服务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或者说要去注意和规避的一些地方？
10: 客服的细节非常多啊，确实有很多环节容易出问题，从而造成这个不好的一个影响。下面我就把一些常见的这种问题啊，我把它归纳一下。第一个就是不要一直盯着顾客纠缠和啰嗦，过分的热情，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如果不能轻松自在的逛店，他们留在店铺的时间就会减少啊，甚至本来有购物的需求也会立刻就走了。第二个就是客服人员的专业知识不能太少，对产品的特点不清楚，你们就没有办法给顾客进行解释，这个一定要注意平时的产品知识的一个培训，比如水果的产地、特色、口感等等。那么第三个就是售前的阿谀奉承啊，你不如售后的这种温暖的服务。农产品实体店的开店成败啊，取决于能否使第一次购买的客户成为你的固定的长期客户，这基本就是看你是不是有完美的售后服务。好的服务可以一传十十传百啊，为店铺带来更好的声誉和更多的新客。第四个就是千万不要和顾客争论，哪怕顾客说错了，客服最大的自律啊就是把优越感留给顾客，多倾听顾客的意见。第五个就是不要强迫推销，最好的客服其实不是卖给顾客他喜欢的产品，而是卖给顾客对他最有利的产品，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做顾客的导购员，为顾客考虑哪些产品最适合他。第六个就是遇到顾客前来退换货品的时候，态度千万不要冷漠，甚至有怨气，而且要比原来更和气，这是一个客服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态度。第七个就是千万不要当着顾客的面责骂店员或者是相互争吵，这样做基本上就是摆明了要把顾客赶走。第八个就是不要吝啬赠送试吃装，即使赠品啊只有一个橘子或者是几根葱，顾客也会感到很开心的，毕竟占便宜是人的本能嘛。如果实在没什么可赠送的，那么就送一个笑容和一声谢谢。第九个就是产品缺货的时候，有的人不以为然，其实缺货就是怠慢顾客，这时作为客服人员应该对顾客郑重道歉，并保证尽快补货，并给予相应的折扣和补偿。漠视这一点的实体店非常多啊，都觉得缺货不是自己的问题嘛，我理所当然的，这其实肯定是不行的。第十个，经常降价反而会引起老顾客的不愉快，有损店铺的信用和口碑。对会砍价的顾客你就便宜哦，对不会砍价的顾客你就原价出售，这种做法对老顾客其实很不公平，而且这些不还价的老顾客恰恰他大部分都是高消费力的人群，所以不论什么样的顾客都应该尽可能的统一，像那些从来不砍价的这种老顾客也应该用一些诸如结账的时候把零头抹掉，哎，或者赠送一些小礼品等等方式进行回馈和维护，这才是有格局的老板和客服。十一呢，就是对携带小孩的顾客或者独自来的小孩要更加的照顾，你要记住在小孩身上下功夫永远是最有效的生意经， 第十二个就是不要精神萎靡的工作，客服人员要让店里面充满生机和活力，顾客自然就会聚拢过来，它也是一种吸人气的这种氛围。第十三个就是每天要关注行业新闻，作为一个优秀的客服人员一定要了解行业的最新动态，因为现在已经是信息化的时代了嘛，顾客对产品的了解经常比客服人员还熟悉，所以只有把握动态和顾客心理以及产品的特点，才算是一个互联网时代的好的客服。
7: 嗯，您刚才说到的非常的全面了，包括了13条哈，啊，其中，您刚才提到说，如果说我们没有什么赠送的，那不就送一个笑容和一声谢谢吧，啊，这个特别好。还有就是您说的产品缺货的时候，不要不以为然，确实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去买东西的时候，说，哎呀，没有了，没有您的号了。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失望，但如果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您别担心，我们给您调货或者说进货，哎，这心里就有一种安全感和踏实感了哈。所以说这些细节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在农产品实体店的顾客中，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回头客，也就是我们说的老客户，他们的维护可以说是整个店铺运营的一个关键环节。那么对于老客

0: 白热化的竞争，顾客的选择多了，本来一些生意还可以的店铺啊，由于缺乏这种有效的老客户维护方法，就导致核心的顾客不断的流失，最后生意越做越差，甚至就是关门了事。
1: 嗯，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老客户的不断流失呢？忽视了哪些问题呢？
0: 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啊。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老客户他感觉自己的身份体验度不高。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老客户啊，他优惠的宣传力度不够。
1: 嗯。
0: 还有就是和老客户之间的这种沟通互动啊，你不够及时。
1: 嗯。
0: 最后就是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水准啊，达不到老客户的需求。现在的老客户群体啊，可以说是农产品门店稳定销售的支柱客群啊。
1: 那怎么样进行客户维护呢？带动老顾客的消费，提升他们的忠诚度，这些又应该怎么去做呢？
0: 我觉得从这几个方面下手比较好一点。首先就是要了解客户需求，创造惊喜。有一些店铺啊，在对客户维护的过程中啊，想当然的认为只要自己为 VIP 提供了一些服务和礼物，就能让他满意了。比如说一个精品的水果店，在这个国庆节啊，搞了一个反馈老客户的一个活动啊，并且通过微信群告知来门店这个领取精美的小礼物。而结果当一些老顾客特地的到店里面来看，所谓的精美小礼物就是一张贺卡，那这种心理落差就非常大，甚至以后他都不想再过来了，
1: 嗯，
0: 觉得被忽悠了，
1: 嗯，
0: 所以顾客的期望与实际的礼品之间差异过大，反而会使你的实体店的形象啊大打折扣，你花了心思反倒起了一个反的效果。这个案例的失败，它的原因啊就是没有充分建立在了解客户需求的基础上，过低的提供了服务和礼物，使得效果适得其反。因此我们要准确地把握老客户的需求，让其满意，就一定要先了解这个客户的群体。那么第二个就是要建立客户档案，防止这个老客户流失。在农产品实体店的运营过程中啊，几乎没有门店能够拿得出非常完善的顾客档案。有些客服人员工作了很长时间，结果连经常来的顾客叫什么名字他都不知道，连姓都不知道。其实如果要将老客户的维护工作真正的做细做精，就需要从日常的点滴开始记录一切老客户的个人信息，包括他的兴趣啊、特征啊、爱好啊、习惯啊、工作啊、生日以及家人信息等等。当然，涉及到个人隐私的这种，我们可以进行规避。那比如在一个老客户生日的时候，哎，送上一个小水果礼盒或者是一盒有机大米，再加上一张印有自己品牌 logo 的和对方称呼的这样一个生日卡片，这才是精准的客户维护和服务。这种在充分了解顾客信息基础上做出的这种个性化服务，往往是最能够打动老客户的。老客户群体本身也需要进行分级管理，这种分级管理啊，有助于店铺针对不同级别的老客户提供更为有效的服务，也能够使得我们的投入和产出啊之间达到一个效益的最大化。目前比较流行的积分制度是一个相对简单方便的一个分级方法，对于特别重要的一些 VIP 客户呢，还可以提供像这个免费送菜啊、免费送水果啊、上门啊等等这样一种对应的个性化服务。
1: 嗯，看来实体店的客户服务也应该像农产品的选品一样，进行一个分级管理，这样才能够用更加有针对性的服务去面对更精准的客户。
0: 是的，分级服务呢，它也是客户服务的一个重要思维。另外呢，还要积极地建立和老客户之间的一个情感联系渠道，比如适当的在店内推行这个老客户专享优惠周等等这样一些这个优惠活动。日常管理中啊，可以将每个客服对老顾客的回访次数进行统计啊，就是作为客服人员的考核依据。另外就是顾客累计消费到一定金额以后，要有一个免费的赠品或者是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优惠券，要让顾客了解到店铺不光有优质的农产品，还有热情细心的农业情怀。无论是售前服务、售中服务还是售后服务，都应该始终如一。还是那句老话，客户是上帝，充分的去挖掘客户的需求，提供针对性、个性化的服务，才能够让我们农产品实体店铺迎来更多的消费者。
1: 如果说高品质的产品是一家店铺运营成功的物质基础，那么专业贴心的客户服务就是店铺运营成功的精神加持。只有两者的结合，我们的农产品实体店才能够引来更多的消费者进店，才能带来更多的盈利。好的，那么今天我们讨论的农产品实体店客户服务的话题到这儿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庄教授的分享，谢谢您。
0: 好的，不客气，听众朋友们再见。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孔令让 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8: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8: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8: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8: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8: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8: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2: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8: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8: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9: 专业的讲堂，
10: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9: 实用的讲堂，
0: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9: 贴心的讲堂，
11: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9: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随着互联网经济不断发展，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也越来越多元化，我国的各种消费品零售业态正在向着多渠道业态和多元化结构发展，慢慢出现了很多新型的零售模式，而农产品的零售业开始以互联网为依托，结合线上线下以及现代物流，实现了深度融合。但是在农业消费领域，农产品尤其是生鲜类产品作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高频次产品，大部分还是靠线下的渠道来获取。从传统的农贸市场、超市到各种社区生鲜店，消费者长期形成了就近消费和及时消费的习惯。目前看来，农产品实体店消费模式还会延长很长一段时间。为了解决大家在农产品实体店运营过程当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困扰，我们专门制作了系列节目《农产品实体店运营》。在上一集当中，我们讨论的是农产品实体店运营过程当中的客户服务。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农产品实体店开设过程当中最重要的环节，那么就是店铺运营。 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依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庄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庄教授，农产品实体店这个系列呢，我们已经聊了5集了，那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最重要的店铺运营，我发现有很多的实体店其实现在都是线上线下一起运营的。
0: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 O2O 嘛，互联网时代实体店也开始盯着线上这个渠道了。现在的农产品实体店呢，经营好像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生意不好了就想着去做线上啊，总觉得线上就一定能够解决原有的这个实体店问题。这个思维呢其实是很片面的。要知道做线上的目的啊，它是线下业务的一个发展的还有余力的时候，所以我才需要拓展线上的营销，而不是为了线上而线上。虽然说线上线下融合啊，这种 O2O 模式它是一个大趋势，但如果实体店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就贸然杀入线上，再去面临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营销环境，那很可能就是从线下的坑跳出来以后又跳进了另外一个线上的坑。说实话，很多做农产品电商的人啊，他们真实生存状况大部分比线下还困难啊，不要被所谓的这种幸存者偏差蒙蔽了我们的视线，凡事都要脚踏实地的一步步来，尤其是农业领域真的急不得。线上可能会带来很多的机会，但前提是我们要熟悉并掌握网络营销的技巧和套路，否则只会带来更多的伤害。你看生鲜电商大火之后绝大多数还是倒闭的，这里边物流和损耗就是生鲜电商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个人认为生鲜门店尤其是社区门店应该重点放在线下，放在社区，再借助线上提供这样一种外溢订单的一个和服务。
1: 那么这样看来我们的线下实体店应该还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挖掘。很多农产品实体门店之所以生意不好做，除了外部的这种市场因素之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我们的门店运营思路还没有完善。
0: 生鲜农产品目前看来啊，除了传统的农贸市场外，最适合的渠道还是社区生鲜店。这里边有几个思路啊，一定要清晰。第一个就是生鲜产品的周转率是核心，很多门店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通常认为啊，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嘛，每一笔交易都在计算这个利润的得失，不挣钱的生意不做，我可以薄利多销，但赔钱的买卖不做。这么想没错啊，毕竟做生意都是为了盈利嘛。但是由于生鲜产品的特性啊，我们最终还得被迫把一些不新鲜的产品进行打折，甚至打非常低的折扣进行这么促销。你想想，如果店里面的产品你的种类不敢多进，那就会导致你的品种的数量不多，品种数量不多了，客户自然就少了，然后客户少了以后又导致卖不掉，产品又变得不新鲜，然后出现了高损耗，你只能去进更少的货，最后客户就更少，就这样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我们都知道生鲜的特点就是周转率越高，产品就越新鲜，客户就越愿意买，所以第一个思维就是一定要把周转率作为门店的第一目标，该卖高价的时候卖高价，该打折的时候绝不能手软，否则你舍不得打折，最终就会拖垮你的周转率。具体我们在进产品的时候就应该要定下一个周转的目标，比如2天我的所有产品必须周转一遍，打再低的折扣也得把它销完，就算这次赔钱了，下次就通过调整进货数量和时间来进行一个优化。因为生鲜产品只有高周转率才会更新鲜，只有更新鲜才会有更有竞争力。那么第二个就是要有流量产品和利润产品，你要选一款最大众化的产品作为流量产品啊，比如这个购买率比较高的鸡蛋、香蕉、青菜，用这样的产品的低价来进行吸引客流，然后再选几款利润产品。这里面就要求流量产品一定要具有足够的地价冲击力，利润产品也要有足够的利润空间，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要打折要有技巧，我发现多数生鲜店的打折活动啊，几乎没有创意，基本就是类似于新鲜的全价，不新鲜的6折，或者是早上全价，晚上5折，啊，这种司空见惯的打折促销啊，不能说不好，但感觉就是落入俗套啊，不能够刺激这个顾客的消费欲望，所以应该做一些改变，比如用购买一只草鸡赠送一盒鸡蛋这样的这种买赠方式来代替直接打折，可能更能让顾客感觉到实惠。有时候一款产品啊搞打折倒不如价格策略组合拳啊来的效果更好。第四个就是要有锁客意识，锁客就是要锁定客户，让新客户变成老客户。生鲜产品的消费频次高， 而社区店呢，又主要是服务周边的人群，所以锁客就非常的重要。你想想看啊，如果你能把一个家庭甚至更多的家庭所有的生鲜需求都锁定在你的门店，生意能不好做吗？目前看来锁客最好的工具就是会员制。但是说到办理会员，我个人的建议是不要采用类似这种充值200送50这样的方式，最好采用直接赠送抵扣卡，就是不要钱，下次来的时候啊，消费满50块，我直接可以从卡里面给你抵扣10块。你记住一点，免费送给顾客卡永远比让他花钱办卡更有吸引力。第五个就是打造触点，门店里面的货架、易拉宝、橱窗、收银台、服务员还有音乐等等，所有客户能够看得到的、听得到的都是触点。实体门店必须要不断的把这些触点啊进行优化，用这个 logo 啊、广告啊、音乐啊等等多媒体向客户传达我们的门店里面的信息以及我们的产品的信息。你至少要从视觉、听觉都要和其他的门店啊要有一点差异化，要有冲击力，要有氛围感。
1: 那么这些生鲜店的运营思路不但要关注整体，还要关注各种细节，比如会员卡呀、店铺的触点啊等等。那么我们在实际的运营过程当中会碰到哪些比较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又该怎么样去解决呢？
0: 最近几年社区生鲜店的发展啊，它的趋势非常的迅速，很多人或者是公司啊都开始进入社区生鲜的这样一个领域，确实也暴露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从目前现状来看啊，主要是成本、物流、库存和体验这样几个方面。社区生鲜店看上去似乎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你看这个居民啊，只要走到小区门口，哎，就能买菜、买肉、买水果啊，甚至在家里面也能通过网络下单然后送到你家门口。但我们还是发现社区店在很多地方还是竞争不过农贸市场。我们来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啊。第一个就是生鲜产品啊，它的保鲜成本，一般来说，为了让蔬菜保鲜啊，那些社区生鲜店确实也是煞费苦心，从冷链物流到锁鲜包装等等，这些加起来成本很高。你成本高了以后，自然就需要提高销售价格，这样一来你的性价比就不如菜市场。虽然有的时候社区生鲜店的促销活动啊还挺吸引人的，但平时的这种高价商品啊，消费者一般来说是不会买单的。但是对于菜市场来说啊，这个保鲜就简单多了。你看那些菜贩们啊，每天都是凌晨到批发市场，然后挑选最新鲜的菜品，一辆3轮车就搞定了整个物流，既保证了新鲜，也减少了成本，还可以让利给消费者。啊，消费者能买到新鲜而且又便宜的菜品，那当然是自然乐意的了。那么第二个就是生鲜品类的选择，社区生鲜啊，在选品的时候啊，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主要靠的还是中高端产品，比如社区生鲜店里面的西红柿。如果高价位就没人买，那么如果他卖的低价格又回不了本，所以他们只能销售中高端的一些稀奇的品种，用这种品种和包装来满足消费者的好奇心理，从而获取高盈利。但是这样注定了只能走小众路线，并不能长久的做下去。而我们在菜市场里会发现，基本上都是一些时令性的蔬菜，这些在社区生鲜店里面就很难买到。那么第三个就是运营成本高，社区生鲜店里面的用人成本太高，很多都是公司化的运作，行政、财务、人事等等啊，一个都不能缺。而农贸市场里面很多摊位都是夫妻档，人工成本已经被压缩到了极致，而且自己的生意自己做，他的服务态度还很好。购物体验虽然整体环境差了一点，但是他的服务而导致的购物体验不比你社区生鲜店差，而且社区生鲜店的价格都是固定的，还不能随时还价。这个在菜市场就不同了，你抹个零头啊，送一点葱啊，哪怕多送几个大蒜头啊，这些都太正常不过了。
1: 那么这样看来的话，社区生鲜店和农贸市场相比的话，确实是有很多的劣势的。这些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这两种农产品零售业态能够进行差异化共存吗？
0: 社区生鲜店呢，确实有不少劣势啊，但我觉得它既然存在，肯定有它的优势。你只要发挥出自身的优势，还是可以良性的经营下去的。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成本控制，你要提高精细化管理。社区生鲜属于短消费半径，服务的周围距离比较短，所以它的覆盖范围是有限的，通常锁定最多最多周边的1500户到2500户的家庭就最多了。假如每天每户到店平均消费10块钱，那么销售额就有15000到25000啊，这样看来 销售额这一块其实已经蛮难突破了，因为你总数有限，所以成本控制就是非常重要的。目前社区店的生鲜产品呢，大多数是包装化和规格化的东西，这样有利于呢减少消费端的一个损耗，但是还没有实现真正的标准化。生鲜标准化的本质啊，是要把农产品进行多维度、多指标的数字化，在采购、配送、还有加工、陈列等等这些零售环节都要精细化、数字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它的损耗。那么第二个就是市场定位和精选策略。社区生鲜在细分品类方面啊，主要还是中高端定位，但对那些大众化的、高频次的、刚需的这种基本生鲜产品来说啊，关键还是价格。社区店要想具备高性价比的优势啊，一定要有部分的品类通过低价高品质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引流。通常社区生鲜店的这个经营面积啊，一般来说是比较有限的，那么要在小而精的条件下面，尽量的实现商品与附近居民之间的这种需求的高匹配度，这就需要门店有对应的精选策略，快速的适应这个区域化，满足本区域消费者的一个消费习惯和饮食习惯。啊，比如附近的居民比较喜欢这个鲜活现杀，那就要推出这类服务，这样呢才能提高我们消费者的粘性。第三个就是要快速的连锁化，提高品牌的知名度。连锁化呢，容易实现区域性的一个品牌效应，不仅知名度可以提高，也能够增加消费者的信任度，因为毕竟有品牌了嘛。而且在推广宣传品牌的时候啊，它的成本，这种平摊成本也会降低。另外，门店连锁经营啊，还可以在节约物流成本、缩短这个移动距离、提高配送效率啊，这个上面做功夫。门店之间还能够快速的进行互相调货啊，特别是生鲜这种损耗大的产品，物流半径的缩短非常有利于减少它的损耗率。
1: 看来社区生鲜店需要不断的改进，扬长避短，尤其是在连锁化、选品思路、成本控制等等这些方面都需要下功夫哈。那庄教授，农产品的实体店在经营中有没有一些技巧可以帮助店铺去增加盈利？
0: 我们说每个成功的实体店肯定都有它的特别之处，我们可以来看一些农产品实体店的成功案例，来分析这些店铺经营好的这种技巧啊。那么第一个案例就是用实惠来带动生意。水果店一个月的销售额可以达到17万，那么这家店的秘诀就是换货。
1: 换货怎么换呢？
0: 这家水果店有个低价货源，
1: 嗯，
0: 叫海南菠萝，然后老板呢就把这个低价的菠萝啊和同行之间啊交换另外十几种低价渠道的其他水果，我们就叫做货源共享嘛。
1: 嗯，
0: 这样他店里的水果啊，它的进货价几乎都是市场最低价，然后他会选择其中的一两个单品啊进行微利甚至是零利润出售，其他的品种和附近的水果摊啊价格持平，那么这几个微利的水果就非常的吸引消费者。
1: 嗯
0: 啊，并且这些消费者还主动的成了水果店的义务宣传员啊，都说这家店的东西便宜啊，甚至有其他水果店的老板都跑到他店里面来进货。
1: 那换货的思路最终演变成了零售加上批发，这样的生意想不赚钱都难哈。这个思路还是非常好的哈。
0: 对的，嗯，我们称为叫低价渠道共享。那么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借助大超市的人气啊，某个连锁品牌的零食店呢，它所有的选址，哎，它都会选择开在大超市的旁边啊，只做人气生意，所有的促销节奏啊，也跟着大超市同步。然后老板还经常到超市里面做调查，哎，比价格，店里面的产品一定要比超市更便宜，既蹭到了人气，也迎来了利润。那么第三个案例呢，就是用诱人的广告语加上活动促销。这个店的老板呢，一直研究如何写广告文案。啊，比如说丑橘上市的时候啊，就竖个牌子啊，我很丑，可是我很甜，啊，比如说在梨的旁边插个标语，去您一周的干货，对吧？
1: 嗯，
0: 等等，偶尔还搞个西瓜猜重量的这种促销啊，顾客只要猜中西瓜的重量就可以免费拿走，这些活动啊都是可以吸人气、造话题的东西。那么第四个案例就是写字楼的水果配送，就是给附近单位啊配送水果，可以说是店铺利润的最大来源啊。当然了，你要能够找到大公司或者小区团购群固定配送，
1: 嗯，
0: 这样的实体店生意会好做很多。
1: 嗯，
0: 第五个案例呢，就是我家门口的一个直销店，
1: 嗯，
0: 有一个烟酒店的老板娘，她老家是在苏州的树山村，
1: 嗯，
0: 然后她就利用这个城里面的这个县城的店铺啊，里面摆上这个老家自产自销的一种就是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啊，它既是个零售点，也是个批发点，
1: 嗯，
0: 她家东西啊价格实惠，东西新鲜， 我自己就是他的这个一个回头客。
1: 嗯，所以说农产品实体店的形式是可以多样化的，只要有好的货源、好的渠道，再加上一些好的营销思路哈，想要成功不是那么难的。那么在生鲜农产品店铺中，对顾客最有吸引力的就是一个新鲜，这也是最难把控的。那么我们在店铺的运营过程当中，怎么样对这个鲜字进行管理？
0: 实体店运营中呢，这个生鲜确实是公认的最难经营的品类。一方面啊，生鲜产品是消费者他必须反复购买的生活必需品，它的集客力啊，就集聚客人的能力它非常强，属于实体店里面的一个我们称为叫磁石产品，它有吸引力。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由于对这个鲜度的要求非常高，所以措施如果采取的不当啊，会造成一个高损耗，使得这个生鲜品的毛利率啊降低甚至亏损。那么鲜从何来呢？我个人觉得，第一个，采购管理的源头要采鲜，如何采购到既符合顾客要求又满足企业经营目标的商品，是供应链管理的这个第一个关键环节。源头鲜则门店鲜，要想在实体店里面啊呈现最新鲜的商品啊，必须首先把控这个生鲜这个产品的供应链的入口。那么第二个就是物流管理的中间要保鲜，采购的新鲜的商品还要有能力将它们高效及时的送到门店，并且做到成本可控。及时是为了保鲜，控制成本是为了保利，因此物流环节的成本与效率啊，对打造生鲜品的竞争力它极为的关键。所以一要采用源头直采，啊，减少中间的流通环节，缩短供应链的长度；二要通过统筹集约方式控制物流配送的成本。那么第三个就是门店运营的先卖先得，在零售供应链里啊，源头采购的低成本可以促进销售环节的周转速度，但是生鲜运营中，门店的高损耗往往会抵消采购的这种低成本的优势，从而推高终端的价格。而高价格又会导致周转速度降低，进一步加大损耗。所以为了提高生鲜产品的周转率，在门店的运营管理中啊，第一个要重视产品的陈列，保证最好的卖相；第二个要随时维护，及时清理，呈现最佳的品相，吸引顾客去购买；第三个是要讲究一个快，比如说鲜虾活的时候，我就按照活鲜来销售，活跃度不高的时候，我立刻转为冰鲜来销售，冰鲜卖相不太好的时候，我立刻把它加工成熟食原料。你要保证虾在每一个阶段都是卖相最好，而且这样也可以加速整个商品的周转。只要商品能在价值的最高点卖出去，后续的损耗我们就可以几乎忽略不计了。
1: 嗯，所以说对供应链采购管理、物流管理和销售管理三大核心环节的建设、整合、优化，实现生鲜产品流通全过程的一个高效率和低成本，才能够获得低价格、低损耗、高毛利的两低一高的这样的竞争优势。那么庄教授，接下来再请您来谈一谈实体店农产品的促销。
0: 嗯，好的。实体店确实需要制定合理有效的促销方案，才能实现这个销售的一个预期。那么店铺促销呢，有几个关键点：一是促销是否带动了关联产品的销售；二是促销是否带动了高毛利产品的销售；还有三是促销的选品是否合理。这三个一定要记住。那么常用的促销手段呢，主要包括第一个就是单品促销啊，比如说促销三文鱼啊，为了加强这个单品的丰富度啊，我们可以按部位分割销售鱼头、鱼背、鱼腹，然后再配好辅料装盒一并售卖。啊，顾客也不用再去思考，哎，我应该如何搭配啊，还要买什么调料啊，就省事很多。那么第二个就是会员日促销，比如某个店铺做盘点的时候，发现啊，哎，每周二销售通常不太好，就可以把这个周二，我们就是把它设为会员日。所有的优惠打折等等啊，促销活动都集中在周二，逐渐就形成一个时间品牌。哎，周围的人都知道这家店周二有会员日。最后你会发现啊，周二本来的销售啊不好的，现在干嘛搞了会员日以后，反而超过了其他的日期。那么第三个就是现场氛围促销啊，比如说搞个现场包水饺来营造氛围，现场绞肉馅，并且是在人最多的时候，让顾客可以看到这个现场加工的过程，增加它的安全感和场景感，但是一定要注意卫生的管控和食材的安全。第四个就是 ABC 促销法，根据顾客的消费心理和习惯，我们可以把产品采取不同的定价策略，比如说低利润的 A 类敏感型民生产品，我们专门用它来吸引客流； 但是我们把它的陈列位置呢放在一个相对偏僻隐蔽的角落里，然后把中利润的 B 类多元化产品陈列在最醒目的位置，再把 C 类高利润的产品放在正常的陈列位置，最终利用 A 来带动高利润的 B 和 C 的销量，提升整个店铺的利润。比如一个顾客看到店里花菜在促销，这是我们说的 A 类产品，他肯定会买一点啊，然后就想着哎，荤素搭配，我再买一点肉吧，顺便买一点葱姜或者是其他调味品。一个正常的购买流程下来， ABC 三类产品它通常都会涉及到，因为正常消费者的购买习惯就是啊，我买了一个农产品以后，大部分人会想着哎，我考虑怎么去搭配着吃，然后在选购的过程当中啊，自然而然的就联想到一个食材的组合，所以根据顾客的购买心理啊进行促销，效果就会更好。在时间成本越来越高的今天，我们一定要替顾客做好时间管理，多让顾客停留半分钟，就加大了一种产品卖出去的可能。那么第五个就是陈列气氛促销，要记住促销产品必须齐全，促销商品标价必须正确，以免缺货或者误解造成这种顾客的消费体验下降。促销产品的陈列呢，我个人建议一定要大面积来表现它的丰富感，表证明你的货源很充足。还有就是促销广告必须张贴在很明显的地方，比如说店铺的入口处，比如说货架的正前方，以便第一时间吸引顾客这个进行购买。店铺内还用不定时的这种广播促销语音来刺激顾客进行购买。哎，这里说到不定时，很多店里面的促销啊，它都是用一种重复播放、重复播放、重复播放，这种其实很容易让顾客产生一个听觉疲劳，所以应该是干嘛？随机的播放，这样会干嘛？更能刺激顾客的听觉。气氛方面可以利用海报、旗帜、气球等等这样一些能刺激视觉的物品啊，来增加这个顾客购物的一个气氛，整个店铺的气氛。我们的目的啊，就是要活跃卖场，产品鲜活，让顾客能从听觉、视觉、味觉等等各种感官啊，体会到促销的力度和诚意，完全感受到一切都是为了顾客来精打细算，样样新鲜，天天平价这样一种氛围。这也就是所谓的要顾客购买，就要让顾客知道好在哪里。那么最后就是最传统的叫卖，面对面的叫卖啊，是最直接的方式，也是拉近顾客最好的方法。如何制造活跃气氛啊，就从叫卖开始，尤其对于烟火气特别重的生鲜产品。但我个人建议啊，现在的消费者更注重购物体验和舒适度，因此在做产品促销的时候啊，要给予这个消费者更宽松的购买空间，不要跟前跟后紧盯着消费者而生怕对方不买。最完美的促销应该是提升顾客在店内消费的舒适度和幸福感，要时刻以顾客为出发点，根据顾客购买的心理啊，还有他的生活习惯，把产品作为促销的道具，合理运用各种促销方法，针对不同的产品采取不同的宣传、陈列和定价策略，运用我们今天讲的店铺运营思路，更有效地去撬动农产品实体门店的销售额。
1: 是这样的，促销也好，运营也好，这些手段最终的目的，除了提升我们店铺的营业额和利润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把新鲜美味的农产品带给消费者，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购买到价廉物美的水果、蔬菜、鸡鸭鱼肉。好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庄教授的分享，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再见。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采摘技术。
12: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果皮颜色的变化来判断，大多数苹果品种在发育过程中，果皮颜色会从深逐渐变为浅绿或黄色。果皮底色由绿变黄时，即为果实成熟的表现。
2: 其次，果柄的情况也是一个重要指标。果实真正成熟时，果柄基部与果之间会形成离层，轻轻一转即可脱落。此外，种子颜色的变化、果实硬度的变化等，也是判断果实成熟度的重要参考标准。
12: 第二，除了要注意果实的成熟度外，采摘时还需要考虑天气条件。晴天是最适合采摘的天气，避免果实因雨水或露水而容易腐烂。
2: 采摘时要按照顺序进行，
13: 先采树冠外围和上部的果实，再采下部和内膛的果实，逐枝采净，以防漏采。
12: 另外要分期分批采收，根据果实的生长周期分两到三批进行采摘，确保果实的质量和产量。
13: 最后对采后果园的管理也是至关重要的，果农们要及时处理果园中的残果残叶，加强对果园的管理，防止病虫害的发生，为来年的种植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9: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现在是凌晨四点。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9: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9: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5: 白云瑞扎死王典，群贼就一阵的大乱呐、群龙无首可就乱套了、能跑的跑，能藏的藏，就有那么一小部分，就好像野兽一般做困兽之斗。整个院里头就打了交手仗了，也没有单对单、各对各，就是混战在一起了。听吧，武器的撞击声，人们的嘶喊声，啥呀！噗噗听他，哎呦！噗听听听他，直杀的是天昏地暗，一直打到日头都升起来了，这场战斗才宣告结束。宋军整个占领了八宝叠云峰、青松琅琊界。众人放眼一看呐、山坡上、大厅里、院里院外草丛之中，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呀、人是尸骨堆积如山，鲜血流成了沟渠。这场战斗是空前惨烈。有人统计了一下，攻打八宝叠云峰这次大战，双方共死伤了将近2100多人。这是在蒋平的差官队剿匪以来头一次恶战。同时呢，还抓住2000余名俘虏。蒋四爷和徐良招呼军兵和差官队，赶紧扑灭大火，维持秩序，把那些俘虏 用绳拴上，分批压下叠云峰。可徐良最关心的是紫面金刚王顺、白莲花燕峰，因为打了交手仗了，又是个黑天，分不清谁是谁。现在天亮了，得仔细检查检查。徐良提着金丝大环刀在死人堆里头翻来翻去，也没找着这王顺的影子，也没看着白莲花燕峰，又到俘虏的队伍之中挨个对照，这两个人也没有。徐良的脑筋就蹦起来了，因为他最恨的就是这个假徐良王顺。徐良早就下了决心了，一定要抓个活的，然后把他打囚车装木笼送往京都，交有司衙门审讯呐。因为这个小子罪大恶极。最后徐良还要提出要求，要拿他活祭灵给爹爹和几位老前辈报仇雪恨。至于那白莲花燕峰更是如此了。可是一切的希望全落空了，唯独没有这俩小子，难道说他们跑了不成吗？徐良急得咣咣直踹地。蒋四爷明白他的用意，梁子别着急，咱们好好搜寻搜寻，这么大的叠云峰、青松狼牙涧，他们不定藏在哪儿了。徐良一想也对，大军又开始搜山，像梳头发似的来回梳了三遍，甚至把石头缝都抠到了，也没有这俩小子的踪迹。不但他们俩找不着了，差官队里头还少了五个人。这五个人是谁呀？细脖大头鬼方叔安、玉面专诸白云生、小意识爱虎、粉紫嘟噜针、霹雳鬼韩天锦，这几个人没了。哎，把蒋平给急的，心说混战之中难道这五个孩子出了事儿了？奇怪的是把尸体也都翻遍了，没有伤号之中，没有，哪儿去了呢？大家是莫名其妙啊。蒋平和展雄飞一商议，现在得集中全力处理山上的后事，至于丢人这件事儿，分头派人去找。那位说这几个人哪儿去了？王顺和燕峰这小子又上哪儿去了呢？书中暗笔交代，这个假徐良紫面金刚王顺十分的尖角啊，在混战之前他就盘算好了，他知道谁都有活的希望，唯独自己没有。那徐良都把我恨透了，要把我抓住没我的好，轻者把我扒皮点天灯，重者就得把我五车裂剁成饺子馅儿啊！好一好就去把我送到东京开膛摘心，哎，怎么琢磨怎么好不了。想到这儿他有点后怕，一种求生的欲望升到脑门子上。王顺一琢磨，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呀，我别在这装傻了，我给谁卖命？到时候别人一推二六五，把责任都得推我身上，倒霉的是我。就这么办。他跟谁也没商议，他利用混战的这个机会，人们自顾不暇，滋溜钻到后寨去了。 到后来干什么呢？他得找点路费，因为啊，他跟王典的关系处得不错，王典有什么事儿也不背着他，他知道内宅一拉溜有五间仓库，那里边金银财宝各种东西应有尽有，这仓库不是属于公众的，那是王典私人的财产。有一次王典高兴了，喝完了酒，领着王顺贤六就指点给他了，所以这王顺心里头有数，他提着刀奔仓库就来了。仓库这阵也乱了，没人管，他很顺利的把锁头打开就来到里边。他一看这屋里啊，躺箱立柜什么都有啊，他用掌中这口假大环刀咔嚓咔嚓劈开了几座柜，果然里边有金银，他也没过数目，找了个包袱皮儿包了一大包，觉着足够用了，这才提包转身出来。也该他倒霉，他刚到了院里头，对面正碰上细脖大头鬼方叔安，因为混战嘛，方叔安见贼就追，见贼就打，眼睛也杀红了，正好到后院，一抬头看着王顺了，方叔安一咬牙，把大脑袋一晃，哎，好小子，你他妈溜达到这儿来了，老子正想找你呢，找到，奔过去就是一刀。王顺这阵儿就怕人认出他来，无心恋战，如果要安心打，方叔安一百个也不是他的对手，所以王顺虚晃一招凝身上房，撒丫子就跑，他奔后山就下来了。方叔安再想回去找人去，就怕断了线，大脑袋一琢磨，这小子要溜不行，我得跟着他，他是叠云峰第一名要犯的，抓的就是他，我能让他跑了吗？但是方叔安一边追一边就喊，来人呐，有听见的没有，贾旭良跑了，王顺他妈这小子跑了，奔后山来。他一边追一边喊，结果也被人听见了。谁？小义是爱虎。爱虎听见方叔安拉鼻儿，王顺跑了，爱虎心就一动啊，赶紧转身找人，把白云生、韩天锦、卢真给找着了。本来呀、想找徐良，一看徐良跟白玉瑞杀得跟雪人一样，正在混战之中抽不开身，时间不能耽搁，所以他们四个人就提着兵刃追下来了。追到后山，到处是战场，到处是火光，再找方叔安找不着了，爱虎他们可急坏了，听说是奔后山去了，干脆就追吧，结果跟方叔安呢还跑到岔道上去了，一个奔东北，一个奔西南，不表爱虎他们，单表方叔安。这阵他也豁出去了，压着小片刀是在后的紧追不舍呀，出了叠云峰狼牙涧，跳过老山头，又跑出十里地，方叔安累得嘘嘘直喘，打凉棚往前头一看，可不是王顺吗？王顺提着大包在头前紧跑，这阵是不顾了命了。方叔安在后头就紧追，一边追一边叫唤：“站住！王顺，你跑不了了！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狱赶到鬼门关，不把你抓住，姓方的折磨不了！你给我站住！” 王顺一听吓得魂不附体呀、啊！他倒不是怕方叔安，他怕徐良和白玉瑞。又往前跑了一程，王顺有点实在是累了，徐徐带喘，停身站住，回过头一看，就方叔安一个人。哎呦，王顺这心呢，这才平稳了平稳。啊，就他自己呀、啊，那我怕什么？兔崽子，我把你大脑袋薅下来，我出出气。我不是徐良和白云瑞的对手，我还打不过你吗？人要倒了霉了，喝口凉水都塞牙，我叫个饭桶把我撵出这么远来。王顺把包放地下，转身奔方叔安来了。方叔安晃着大脑袋正追呢，一看王顺不跑了，吓得他也不敢追了。站住了，方叔安回头一看，我的妈呀，一个人都没有。方才他光顾追了，认为后边得跟了一大帮人呢，闹了半天就自己老哥一个。方叔安脑袋嗡了一声啊，还是我傻呀，我怎么不好好看看呢？我怎么能抓得住王顺？方叔安一看王顺奔他来了，转身就往回跑。这王顺呢，一边追他一边喊：哎，方叔安，站住，你不是想抓我吗？贾徐良在这儿呢，你跑什么？有种的你过来抓呀。方叔安一边跑嘴还不老实：你放嘟噜屁，小子，你等着，一会儿我再抓你，这阵我没空。把王顺气得哼哼了半天。王顺一想，算了，这是个臭无赖，我别因为他耽误时间，我能往回追他吗？迎着面碰上徐良怎么办？干脆我还跑我的吧。想到这儿，莫回身来，找着银子包，他照样往前跑。刚一跑，方叔安又回来了。方叔安是怎么想的呢？他一想，如果我要跑了，就断了线了，再找这王顺比登天还难。那真就应了那句话了，海底胸针一般呢。这小子这回一跑，不定迷到哪儿去了，我干老想报仇全得化为泡影。不行，再危险我也得跟着他，究竟要看看这小子跑到什么地方，哪怕我心里有了底儿，回去送信儿呢也值个。所以方叔安冒着险又回来了。王顺，你他妈站住，爷爷追来了，现在有功夫了，我来抓你来了。把王顺气得鼻子眼都冒火呀，揉揉揉往前跑了一程，一回头一看方叔安就在身后，心想这玩意儿多别扭，我怎么就甩不掉他了？他把包往腰带子上一别，转身又回来了。方栓，过来来来来，你不是抓我吗？爷爷在这等你呢。方栓一看人家站住了，不敢追了，滋溜躲树后子去了。急得在那直拉鼻儿。王顺往前一迈步，方栓转身就跑。等王顺跑，方叔安又追，这俩人啊就像一条绳拴在一块儿似的。王顺一边跑一边琢磨，心说我要倒霉呀、啊，这叫冤魂缠腿。别看这小子能耐不大，鬼点子甚多呀。哎呀，难道说我就摆脱不了了吗？眼珠一转，他有了主意了。这回他又站住了。方叔安一看他站住，自溜也站住了，把小片刀晃了三晃。王顺，你打算怎么办？王顺呢，心平气和的把火往下压了呀。哎，姓方的，咱俩做笔买卖，你看怎么样？
16: 什么买卖？你说吧。
15: 姓方的，你别忘本， 你也是绿林人出身，后来了呢你才投靠开封府，但是你这个人又可恨又可怜，谁不知道你是被徐良给欺负怕了，你投靠开封府也就为的是保住一条狗命罢了。我就不相信徐良把你鼻子拉了你能

不恨他，他把你的五官给你损坏了，你能饶得了他？之所以你现在这么做，也是被迫无奈。方叔安呐，不管你怎么想吧，我也是绿林人，现在我倒了霉了，落在暗处，这就是人在暗处需拉一把，你切莫赶尽杀绝呀。如果你方叔安能高抬贵手把我给放了，我一定报恩。紫面金刚王氏是讲义气的人，将来你要有个马高凳短，我绝不能袖手不管。你看怎么样？你就高个手把我放了就得了，就是你知我知，身边连第二个人都没有，你怕什么呢？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你想想我说这话有没有道理？王叔安一听，耶，啊，这小子是怕了我了。方叔安明白，这叫贼不侵正啊，你心里有鬼，所以你才跟我说软和话。方叔安那鬼点子更多，低着大脑袋琢磨了一会儿，嗯，你说的这玩意儿可以也有一定的道理，那你说咱这买卖怎么个做法吧？将来报恩未免太远了，我要活不到那时候怎么办呢？我打算来个现得利，行吗？现在我就给你钱行不？那你给我多钱？不知道，我倾囊而赠，有多少给你多少。你等会儿啊。王顺把掏来那包银子拿出来了，往地下一放，打开包袱皮儿，用眼睛一过目，不少，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银子，如果都折合现钱，不到1000两也差不多少。看罢多时，他跟方叔安说：“方爷，多了我是没有了，要有的话，我绝不吝啬，看见没？这一包全给你。”能不能放我逃走？我那包那是多少啊？1000来两吧。我太少点了，张哥那买条命才花这么俩钱儿。方爷，你别逼着哑巴说话呀，因为我走的仓促，身边没带着巨款，这么办行不行？将来如果咱俩再见着面，我给你5000两白银，补今日之情，你看如何？这可你说的啊。我说好吧，咱这人呢最讲理，你把那包给我扔过来吧。哎，王顺把包包好了，因为俩人离着挺远，方叔安不敢上跟前来。王顺把这包拎到手里头一琢磨，别上当啊。我方叔安，你给我起个誓，我要把个银子给了你，你还追我不追我？我你这人怎么不相信人呢？姓方的最讲义气，大丈夫一言出口如白染皂，驷马难追，板上钉钉啊，这还能有反悔的余地吗？我告诉你，你要把银子给我，我要不放你，将来我死在乱箭之下，车压马踩不得善终。好了，行不行？够意思。接钱，啪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王顺真相信了，把这包银子扔给方叔安。方叔安用刀尖挑过来，用手一摸，硬邦邦的是钱，他也没过数目，就把这包银子围在自己身上。等围完了，王顺一笑，方爷，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姓王的走了，往后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我一定报恩。你等等等等，你往哪儿走啊？这我也不知道。
我说你不知道。

0: 儿啊，方大爷铁面无私，岂能受贿？哎，方才我使的是蔫儿炮滚一吹灯，小子你跑不了。
1: 喂爷爷，
0: 姓方的，你小他妈损透了，难道说你方才起的事不算了？你就不怕硬事？爱他妈怎么地怎么地，我活了这么大岁数早都活腻歪了，车压马踩呀、啊，爱干什么干什么，我全都不在乎。小子你跟我打官司得了。把王顺气了，来了个小发昏呐、啊，眼前金灯烂晃，心说我呀算叫他把我调理苦了，本来就没路费都叫他框起来。这好啊，王大爷我也豁出去了，不就是死吗？临死以前我也叫你好受不了。哪里走？王顺提刀来撵方树安，方树安比兔子跑得还快，滋溜进树林他就跑了。可王顺这个追也是勉强的，追了那么一会儿，一想算了，我一定把这冤魂给摆脱了，上当上当吧，快走，一会儿天亮就来不及了。想到这，王顺照样往前跑，他一跑方安又跟起来了。来来，还好小子你他妈是跑不了了。但是这回方树安怎么在后头追，王顺连头也不回了。他是下定决心加快速度，离着叠云峰越远越保险。你想王顺的脚程够多快，方才呢光跟方树安扯淡了，所以他没跑出多远来。这阵他下了决心跑，方树安就撵不上人家了。就见王顺奔着东北这个方向，眨眼之间是消失到黑夜之中。方树安拢着目光紧追慢追，结果断了线了。咦，坏了，他妈跑哪儿去了？方双看了看地势，就是这么一条道，两旁边除了山就是岭。方双一琢磨，我呀别改变主意，就顺这条道往前追，我看看究竟他跑到哪儿去。就这样，方双一直追到第二天日头升起来了，也没找着这王顺的影子。哎呀，方栓心头就凉了半截啊，看来断了线了，我白追了一晚上啊。哎，怎么办呢？再往头前看看，要实在没有我就回山复命，起码我还可以叫我干老他们顺着这个方向追这王顺。但是方栓转了一圈，看看这地方十分眼生，从来也没来过，这回他就放慢了脚步了。因为您庄稼地里头有人干活了，这条大道上男女老少牵着驴赶着车的赶集上店的已经陆续出现了，他再那么跑那也太不像话了。方栓把小片刀也带上了，一边擦汗一边往前走。没走三里地，前头是个大镇店，镇店的口这儿埋着块石碑，上头刻着仨字蒋家坨。这地方叫蒋家坨又不小啊。他过了石板桥进了镇店了，他一看这个大镇店呢，往少说也得有500户人家。哎，方栓一想，你看着没，这王顺肯定眯到这儿了，我一定想方设法是将他拿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

0: 院儿精巧别致，
1: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 一比一是一，
3: 多少钱？
2: 两千四百四十了，人家六十了一股，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3: 人家比去年还多。
2: 哎，那是啊，如果收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呢，钱也很多啊。
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4: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地塞的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方树安追赶王顺，追到蒋家坨，他是不清楚，他现在已经进入湖南地界，再往前走不远啊，就是洞庭湖和长江。这个镇店就离着大江不远。方树安还从来没来过，他一瞅这个大镇店不小啊，东西一趟大街，南北的买卖和住户，周围环绕着青山，景致非常优美。但是方树安心乱如麻，哪有心思观看风景啊？他低着大脑袋一琢磨呀，这个王顺肯定眯在这儿的，不定在哪家，我得想办法把他抠出来，非把他抓住，往我干老面前一现，他老人家得多高兴啊！我也算投靠开封府之后立下一件大功。方树安打定主意进了街了。这阵儿呢刚早晨起来，有的买卖开门了，还有的没开门。他抬头一看，小十字街路西了有一个饭馆，这饭馆三个大字叫三仙居，刚挂上幌子。哎呀，方栓这才觉着有点发饿了，老肠子跟老肚子直干仗，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方栓一想啊，这两天就没吃好饭了，昨天这一天光顾打仗了，水米没沾唇，觉着又乏又渴又饿，心说呀，我先进饭馆坐会儿，把肚子填饱了，了解了解本地的情况，然后再说。就这样，他迈步进了三仙居。这买卖刚开门，他是头一位顾客。伙计把桌子都擦完了，回过头来一看，哎呦，大爷，您早，请坐吧。嗯，好说好说。方树安找了个把窗户的座位，等坐下，这伙计擦抹桌案，摆上吃碟筷子，就问他，大爷，您想吃点什么，吩咐下来吧。您是头一位，厨师傅一高兴给您做点可口的美味。哎呀，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呢？哎呦，我们三仙居是大饭馆子，在蒋家坨是首屈一指， 咱做的东西什么都有，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蹦的、水里浮的，煎炒烹炸、包办酒席，样样俱全。我让我用不着那么麻烦，这么办吧，你呀随便给我颠兑颠兑，弄的八个菜，冷、荤、热、素、煎炒烹炸，捡的最拿手的给我做来。哎，好了，那你用多少酒？多了不要，半斤吧，不过还要好酒。嘿，您放心吧，咱们有自己酿制的，叫开坛十里香，在十里地以外顺风您都能闻着香味儿。行行行行，那就是他吧。伙计告诉厨房给准备。方叔安利用这机会往椅子上一靠，觉着昏昏沉沉的，身上有点发突突，他知道没吃饭的缘故，另外也不得休息，眼睛也有点发涩。他往街上瞅瞅，买卖陆续都开张了，行人也在增多，唯独没有紫面金刚王顺。可是他又一想，即使王顺出现了，我怎么抓他，没人家能耐大呀。哎呀，我得想个好办法。方栓心里头正然胡思乱想，伙计把菜陆续端来了。老方高鼻子一闻，真香哎，大概是饿了的缘故。方栓低着大脑袋把筷子抄起来，他就吃开了，这阵酒也给烫好了。他一边喝着一边吃，用眼睛打量打量这屋，里边是后院，可能是饭馆的人的下处。这饭馆还真不小，他坐的是散座，卫生方面也不错。靠着里边呢，一拉溜有五个单间，那是雅座，帘都没挂啊。方叔安一想，这小小的地方还有这么阔气的饭馆啊，对，我他妈有钱呢，我讹王顺这一下就讹了1000来两银子，这回啊我得肥吃肥喝补补身子。想到这儿，他掂掂这银子包，不由得高兴。你看方叔安这人呢挺爱小啊，平日的时候很节俭，连一个错钱都舍不得花，如今发了个小财，他真是喜出望外，腰板拔着晃着大脑袋，他吃上了。这时候呢，饭馆陆续这客人就来了，哗哗哒哒的也有那么20几个吃饭的。方叔安有时候看看，有时候闷头吃。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外边堂锣一响，走进一个盲人来，嘡嘡嘡。方叔安回头一看，是个老头，这老头是个大个，稍微啊有点佝偻腰，脑袋都秃了顶了，就后脑勺还有那么100多根头发，把他拢在一块儿梳个小疙瘩揪，大草帽在身后背着，斜挎着个黄布兜子，油脂麻花，上面还有几块补丁，这兜子鼓鼓囊囊，稀里哗啦直响，也不知道里边揣的什么，手里头拿着小糖螺，右手拄着明杖，往脸上一看呢，是个盲人，光有白眼珠，没有黑眼仁。这老头跌跌撞撞进了饭馆了，伙计赶紧迎上来了，老爷子，哎，慢点慢点，您那往这儿走，往这儿走，您那要用饭吗？我闻着香味儿了， 这是饭馆子吗？对了，这叫三仙居。我就冲这名头来的，有闲座吗？有，老爷子，这还有闲座，你请到这儿啊？不，我自己找张桌啊。您看他看不见呢，他还挺爱挑剔，拿着个棍子戳戳哒哒，就戳得到方树安这桌子这儿来了。我这桌子有人吗？哎，这有一位客人。哎，就这儿吧。拉了把椅子坐到方树安对面，把明帐唐罗都放下来了。方树安这阵儿吃个不得灵，肚子有点瘪了。他抬头瞅瞅这老头，哎呦，这人怎么这么惨呢？那脸上油脂麻花的，看那样大概能有一个多月没洗过脸了。这身衣裳不错，但是挺脏，袖面挽着，露出那胳膊那青筋暴流，瘦得不像个样子了。哎，老方心中暗想，人生一世穷富不等啊，你这盲人多可怜呢、啊、还瞧个唐罗，甭问，这是跑江湖算卦骗人的。那个方说还是绿林人，对这行当他还能不了解吗？但是也不认得，自己还闷头在这吃着。这时候伙计给方树安端上四喜丸子、红烧大鲤鱼。大爷，您菜可齐了啊，您尝尝这鱼的味道，天下绝伦，这是我们洞庭湖出产的，味道是格外鲜美。嗯，好，您再尝这四喜丸子，这是我们厨师傅加料给您做的。那行，一会儿我多给小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嗯，方叔还唱上了。拿着筷子，他琢磨是先吃鱼呀，是先吃丸子。正这么个时候，那位盲人呢，把筷子也抄起来了，一筷子就夹了个丸子。嗯，这丸子这味儿还真不错。三仙居啊，这厨师傅有两下子。说着话，这筷子一拐弯奔那鱼去了，得当劲儿拦腰，把鱼给斩断，把上半截夹过来。嗯，呵，这是香，这鱼做的活好是真到家。哎呀，把方叔安给气的，心说你眼瞎，你心也瞎呀，你问价了吗？这给我端来的你吃什么劲儿？哎，这老头可气不可气？方叔安一生气也没言语，就瞅着他，一看这位连声赞叹，真好真好，说着把那鱼的下半截夹过去，他也吃了。吃完了用手瞎摸，把这四喜丸子这盘子摸着了，端到自己眼前，低着头一转圈，全入了肚了。方叔安气的把筷子放下来，哎，我老头，你听着啊，你往这一坐，一没点菜，二没要酒。我说你知道你吃的是谁的吗？那伙计不说了，给我端上菜来了吗？那是跟你说的吗？那是跟我说的。我要了八个菜，这是最后的俩菜，你也没问价钱，怎么你就吃了？哎呦，哎呀，对不起，人要老了就不中用了。耳也背，眼也瞎，你这事闹的，你看这怎么办？要不这么办吧，我包赔您俩菜。算了，我再要俩得了。往后老头你注点意，这玩意儿叫讨人嫌。你遇上我了，你遇上刺儿头的话， 轻则骂你一顿叫你包赔损失，重则就赏你一顿拳头，老骨头老肉的了，捶你一顿你还活得了吗？你这人真是，伙伙计过来。其实伙计啊正忙着呢，一转身回来了。哎，大爷，呦，你吃的好快，这么一会儿没了。
7: 嗯，是啊，有人帮着吃他能不快吗？我照这样的菜再给我来两个。哎，是了。
6: 伙计说着就问那盲人，老爷子，刚才我照顾别的客人家还没问您呢，您想吃点什么？
7: 哎，吃什么呢？想吃好的没钱，但是我这人还挺馋，这么办吧，你给我来一盘烩豆腐吧。
6: 伙计乐了，老爷子，咱这三仙居院是大饭馆，咱这不卖炒豆腐，您要想省钱这么办，您出了我们这饭馆往前边走，您看那胡同没，那里边正卖小吃的，可也都不错，还经济还实惠，您就不必在我们这儿吃了。我说伙计，你说话太尖酸刻薄了，你不卖豆腐我不知道啊，没有就说没有呗，你干嘛往外撵我呀？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替您着想的。哎呀，伙计，那么你们这儿最贱的菜有没有？还解馋的？
7: 有，炒肉丝儿了，炒肉段儿了。
6: 您看这样，您随便来一个吧。
7: 行行行行，管他什么呢，最便宜的给我来啊！
6: 哎哎，这伙计就算不错，一会儿给端上一盘炒肉丝儿来。与此同时，给方叔安那俩菜做来了。方叔安一想，这何苦来的？这老头太不小事了，我这还没等吃呢，他全给吃了，真是遇上我了。要换别人能答应你吗？方叔安想到这儿，把筷子抄起来，刚要吃，您说这老头有多可气？他要了一盘菜，他根本没动，他这筷子一拐弯，又问方叔安这条鱼来了。啊，这菜是不错啊，刚要夹，方叔安过去把他手摁住了，
7: 你等等。
6: 我说您来眼瞎，您手可挺有准儿啊！您看您比了这多少地方，这是我的菜。哎呦，你看看，人怎么这么老了？就完蛋了呢！
7: 对不起，对不起。
6: 说着筷子一拐弯，又奔着丸子下来了。方叔安心里纳闷，你是装蒜呢？这是真的。这老头真可气哎！这老者夹了个丸子。这肉丝儿这味儿真不错。
7: 我老爷子，那是肉丝儿吗？那不丸子吗？还是夹的我的。
6: 是啊，对不起，谁让咱俩一个桌来的，您就吃点亏吧。这么办，我呢要说包赔您这菜钱呢，我包不起。因为什么呢？光寡孤独，我又没有收入，就全凭着打堂锣串村镇给人家算个卦，挣那么俩钱儿，要想包赔您这菜钱呢，实在拿不出来。我这么办得了，我奉送您一卦得了。方叔安本来不信这玩意儿，他知道这叫江湖术士，360行有这么个行当，这骗外人行，内行人能上这当吗？但是方叔安呢，这阵也没事儿，拿他打岔，所以方叔安乐了。
7: 是吗？那好了，那你就跟我算一卦吧。
6: 好。哎呀，您把手伸出来，男左女右。给你左手。这老头摸了半天，哎，我说从您这手相来看，您可有一场大难呢。方叔安根本没信这套。
7: 哦，那你说我什么大难？
6: 哎呦，从您这骨头里头我摸出来了，
7: 你现在正追赶一个人，但是这个人浑身是刺儿，你抓不住，不但抓不住，好一好把你还得饶上，真是凶多吉少啊。咦，方叔安闻听把大脑袋一拨了，心说话，你他妈甭跟我装蒜了，你怎么知道我追人呢？甭问，很可能你跟王顺他妈是一伙的，你不瞎装瞎，你跑这儿装蒜来了，但是一看又不像，看王顺那意思也是瞎跑，跑的这个方向，他怎么能认识这人呢？老方一想，先沉住气儿，我看他怎么往下白话。我说老人家，您算说对了，我真追赶一个人，那么您看这人我能追住不？
6: 嗯，能追住，有希望。哎呀，我这一摸您这骨头，我觉出来了，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离你还不远，只要你留点神，就能把他找着。
7: 好好好，借你吉言呢。不过老头，你方才吓唬我一顿，说我大难临头，此话可是事实？
6: 真的，这我可不是吓唬你，我摸出来了。
7: 那你说我大难临头有解的方法没有？
6: 有，方才我就想说这件事儿，解可是解，您得破费几个钱儿。方叔安暗笑，看来了不是，转了半天转钱上了。
7: 那您说我得怎么破费个办法呢？
6: 好办。我说咱们俩人啊，别在这儿，里边有单间雅座，最好咱换个座，你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请我吃一顿，你这难呢就解了。不但解了，你还能抓住要抓那个人，
7: 是吗？我老头，咱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吃哪碗饭的你清楚不？
6: 清楚清楚，我摸你这手都摸出来了，你是江夏县的人，号称江夏三鬼的第三个，细脖大头鬼方叔安，对不对？方叔安就一蹦，坏了，老贼，他怎么知道是我呢？方叔安想到这儿，把眼珠子一瞪，
7: 你小点声，你别吵吵。
6: 我没吵吵啊。另外我还知道你追谁，你追那个人叫紫面金刚王顺，是从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来的，对不对？
7: 对呀。
6: 我老人家，您是哪位？甭问，问这没用，我是臭算卦的，这是摸骨相摸出来的，别人的我一概不知。你能不能破费俩钱请我吃点？要能请我吃，我一高兴，我还能帮着你办点事儿。别看我眼瞎，我要替你摸就能把它摸住，
7: 是吗？
6: 嗯，可以这么说。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想不破费，我现在就吵吵，我就喊，我说方叔安来了，要抓王顺，那王顺一害怕就溜走了，你再想找你可找不着了。
7: 哎，别念别念。
6: 方叔安想，这人必有来历，我非把他弄清楚不可。他一看这事，客人越来越多，声音稍微一高点，别人就能听见。方叔安想，雅座就雅座，到那块谈话方便，这人我是不能撒手。伙计过来。伙计跑过来了，大爷您还添什么菜？
7: 哦，
6: 整个换了，我那雅座有地方，有，都闲着呢。
7: 好了，我们把一号包起来了。
6: 说着站起来，他扶着这盲人，老头拿着汤锣跟着进了一号了。伙计擦抹桌案，让他们坐下，心中暗想，这二位真有意思啊，这看这意思是刚交的朋友，吃了那么多了又重新要菜，看来人家是有钱的主啊，咱饭馆子还怕卖吗？擦完桌子，伙计问，那您二位是吃点什么？上等酒席一桌。
7: 哎呦，上等酒席15两银子一桌，你废话，
6: 大爷有钱呢，你就给我摆就得了。
7: 好好好，
6: 那就你们二位啊，还是有客人
7: 没有？就我们俩人，看看就给钱。
6: 哎，好嘞。
7: 时间不大，这菜陆续上来了，就把这门帘挂上了，因为这屋有人包下了。等菜上来，方叔安给这盲老头满了杯酒，我老爷子道个腕吧，先乡何处，尊姓大名，您是哪一位，请把名字赏下来吧。方叔安，方才我都跟你说过了，我根本不认识你是谁，是摸你手相摸出来的，你问我这有什么用啊，我一个瞎老头走乡窜镇要饭的，我看不问了吧。我老爷子，还是那句话，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外边说话不方便，这块说话可方便，您究竟是谁，您能不能告诉我？
6: 嗨，我告诉你也没用，你不是追那姓王的吗？你现在往外边看看谁来了。
7: 嗯，
6: 方叔安一想，他是个瞎子，他知道谁来了，想着用手轻轻地撩帘，我你妈，他往外一看呢，紫面金刚王顺刚进饭馆，一看这位这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帽子上衣服上全是尘土跟草棍，脸上挂着一层灰，白眼眉也变成了灰眼眉了，眼窝深陷呐，背后背着刀，一进饭馆就背着手挨个给相面，看这意思他怕遇上熟人，瞅瞅这张桌看看那张桌，把吃饭的人屋里的人看了个遍，最后轻轻地舒了口气，拉了把椅子，他坐下了。
7: 方叔安一瞅，妈的妈，我的姥姥真来了。
6: 这瞎老头压低了声音，方叔安，我这卦算的准不准呢？外边是不是你要找那个人？
7: 你名儿都不讲。
6: 好嘞，甭着急啊，把他稳住，一会儿等他吃上，你就到外屋把门一堵，你不就把他抓住了吗？
7: 对
6: 啊，王叔安一想，我抓呀，我10个也白给呀。
7: 哎呦，这身边要有几个帮手把门窗一堵，这多好，
6: 可惜呀，就我老哥一个。哎，王叔安一想，这盲老头肯定是个武林高手，我得求他给帮帮忙。想到这，方叔安往前一凑，我老爷子，您甭跟我演戏了，我姓方的闯荡江湖这么些年，眼之毛都是空的，什么人我一打眼就看个八九不离十，是吧？那你看看我是什么人，你呀不是个剑客，也是个侠客，老爷子您可不能不管，要能帮助我抓住王顺，您可立下大功一件。
5: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凌晨五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14名大四学生被紧急送往医院，
11: 当时他们的情况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危急。
10: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命悬一线？
12: 这几个学生，他正好是农业大学食品安全系的学生。
10: 食品安全系的学生为何会食用了不安全食品？
11: 他不仅有这个急性毒性，他还有慢性毒性。
10: 是故意投毒还是无心之失？
13: 他在这边做了好多年。
11: 成人呢，吸入0.2到0.5克呢，就可以中毒；3克呢，可以致命。
10: 法治天下之大学生的惊险晚餐，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大四毕业的时候，一起聚聚餐啊，吃一顿散伙饭，应该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可是，在南京农业大学却发生了一起离奇的案子，那就是这个学校的食品与质量安全系的14名同学在一起聚餐的时候，途中却被全部送往了医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2014年6月10日深夜，南京军区总医院的急诊室突然来了14名大学生患者。
11: 那批14名中毒的学生是在6月10号的夜里面，一批是全部送到我们医院来的。然后当时的情况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危急，其中有4名同学的症状非常的重。
14: 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的李国营法官，有请。
10: 李国营，兰州大学法学硕士，现任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14: 本来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哈，大四同学毕业的时候吃一顿散伙饭啊，聚聚餐，很愉快。可是没想到却被送往了医院。14名好端端的同学，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
11: 当时参加聚餐的14名学生，无一例外呢，都出现了这个头晕、嘴唇和指甲发紫，甚至呢，有的学生呢出现了呼吸困难，还有4名学生呢被送到了这个重症监护室进行紧急的治疗。
10: 2014年6月，南京农业大学4年级的学生迎来了毕业季。10号这天，食品质量与安全系的部分毕业生相约晚上聚餐，便让同学小陈与学校附近相熟的烧烤摊预定。像往常一样，小陈给摊主赵某打了电话，预定了很多他们平时爱吃的炒菜和烧烤。
15: 我呢，原来经常在赵老板那吃东西，吃多的话就和他熟了嘛，然后平时想吃点什么烧烤呀，吃什么东西就直接给他打个电话。
16: 鸭心、炒饭、空心菜、豆腐、脆骨、小葱炒鸡蛋、青椒炒肉，还有蹄膀，没了。总共花了多少钱？在老板这边？
17: 240元，对吧？
16: 240元是吧？你叫什么名字啊？
10: 晚上10点，14名同学如约而至，大家把酒言欢，享用着美餐。可是，没过多久，小陈开始感觉胃里不舒服， 同时伴随着头晕恶心。很快其他同学也相继出现类似症状，他们开始怀疑是不是食品有问题。
15: 女生那边的情况比较严重，四个人都进了重症监护室，男生这边都还好。
14: 啊，是因为这些食材存放时间太长变质而导致学生发生这样的状况的？
11: 如果只是食物变质的话，呕吐拉肚子很正常。本案呢，这个患者出现嘴唇这个指甲发紫，那么就不是食物变质这么简单了。
10: 随着症状的不断加重，作为食品安全系的学生，他们很快意识到这些症状属于食物中毒，马上拨打了南京军区总医院的急救电话。闻讯赶来的同学把中毒者送上急救车后，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17: 我们接到南京农业大学同学的报案，说有人食物中毒，他们是因为在这个南京农业大学3号门的门口的一个小摊上吃烤肉，当时中的毒。我们到了医院以后呢，因为有几个学生都当时就是病情很重，突发性的，其中有一个男同学相对来说就是他中毒症状比较轻一些，最后他带我们去了这个烧烤摊，指明了烧烤店。
10: 当民警找到同学们购买食物的烧烤摊时，原本喧闹的现场只剩摊贩赵某一人。
16: 晚上10点钟的时候，他们几个学生在你这边吃饭的，吃一些什么？
18: 哪几个人买的？
16: 打包的是吧？
18: 对，打包的。
19: 啊。哪几个？
18: 哪几个人买的？一个胖的，
19: 一个胖的，
18: 黑的，高的，很高的。
19: 嗯。那你再给我讲一下就知道。那帮子打量人，说讲一下就是。
16: 你们还没，
18: 我们不是我们买的，
19: 对，
18: 他们在军区总医院处理那个，就是我们同学买的。
17: 摊主叫赵新熙和王琼月夫妻两个人，第一时间通知他们到我们派出所来了解情况。
10: 在民警面前，赵某一口咬定食品没有问题，并强调自己以前出过交通事故，留有后遗症，一条腿瘸，走路不方便。家里还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民警考虑到赵某的情况，便让赵某先回家。鉴于学生疑似中毒的情况，警方决定对赵某进行进一步调查。
17: 然后我们第一时间通知了刑大，到他的摊位，就是打开他的门面房的摊位，以及他家里，进行这个现场的检查。
10: 学生们既然疑似中毒，警方便到赵某家中搜查有毒物品。结果如何呢？
17: 当时是没有发现任何就是违禁品。
10: 为确认究竟毒从何来，民警把赵某制作的烤串和14名同学还未食用的食物送往相关部门进行检验，结果令人震惊。
17: 后来等正式的鉴定结果出来以后，发现亚瑟院的素质很高。
11: 当时呢，确实是没有查扣到任何违禁品，但是民警从赵某经营的烧烤车上查扣的生鸭心，经过检测呢，亚硝酸盐的含量为每公斤810毫克，猪肉脆骨为每公斤3322毫克，这个标准已经超标了100余倍。
10: 经过鉴定，可以判断出，亚硝酸盐就是造成学生中毒的元凶。那么，亚硝酸盐又是一种什么物质呢？
20: 它从这个化学上来讲，就是一种无机盐。那么这个无机盐我们比较熟悉的呢，应该就是亚硝酸钠。亚硝酸钠或者我们讲它的这个看上去呢，它是结晶状的白色或者是黄颜色。那么这种东西呢，尝一尝味道呢是咸的，所以我们看起来跟我们的氯化钠，跟我们平时的食盐就非常相似。
10: 亚硝酸盐一种无机化合物的总称，主要指亚硝酸钠，也就是俗称的硝。
20: 另外呢，在我们食品当中，亚硝酸钠它也是一种食品添加剂，它作为发射剂啊，它具有防腐作用啊，发射作用。
14: 一般的食物当中啊，这个亚硝酸盐它的来源都有哪些啊？
11: 据我们了解呢，亚硝酸盐主要有3种途径，一个是作为食品添加剂直接加入到食物中，作为呢发射剂和这个防腐剂；第二种呢，是添加到食物中的 这个硝酸盐转化为亚硝酸盐、
14: 嗯、
11: 第三种呢就是腐败的蔬菜转化而来。
14: 好，您谈到一个这个腐败变质的蔬菜也能转化为亚硝酸盐吗？
11: 根据我们向南京农业大学相关专家咨询得知呢，这个蔬菜因为腐败的也会产生这个少量的亚硝酸盐。
10: 十四名学生所吃的食物中含量如此高的亚硝酸盐又是从何而来呢？
17: 我们有的进的鸭胗是时间过长，可能存放了有3到7天的时间。
18: 他一开始来我就预测了肯定要死，他弄好以后没有被放冰箱。
10: 长时间在常温下保存食物难免会发生腐败变质，学生们所食用的食品中就存在着这种情况。而高含量的亚硝酸盐是因为食物变质腐败转化而来的吗？
17: 我们咨询了这个南农大食品药品环境学院的安教授，然后这个教授根据我们的食品的这个鉴定报告，专家意见呢，他认为呢是光凭食物腐败是造成不了这么高的亚硝酸盐超标的。
10: 既然不是从变质腐败的食物中转化而来，民警判断人为添加的可能性很大，警方决定再次传讯烧烤摊贩赵某，危险毒物究竟从何而来？
17: 是个大型的一个农贸批发市场。
10: 明知有毒，为何添加？
1: 后来那个笑话就是人家讲的，讲说黄金笑话，我写认真的。
10: 法治天下之大学生的惊险晚餐正在播出。
17: 在审查了一个半小时以后，黄金交代了，添加了，自己私自购买的亚硝酸盐。黄色的结晶体，腌制时候有没有加这个亚硝酸呢？
21: 加了，我用不锈钢的调羹挖了一勺，不知道有多少，是我和我老婆一起穿起来的。
17: 赵金熙交代了亚硝酸以后呢，我们连立即就带了赵金熙去了我们这个南京的一个仲裁物流，是个大型的一个农贸批发市场。他在那个指认的一家店，他在那边购买的这个亚硝酸盐。
10: 作为一个长时间在学校周边经营、口碑相对不错的小烧烤摊摊主赵某，是什么原因让他在肉类食品中添加亚硝酸盐呢？
22: 这个食材是从哪里来的？
1: 江宁买的。
22: 江宁什么？
1: 江宁仲裁物流。
22: 仲裁物流，买回来之后自己加工的。
1: 对，后来就是笑话，就是人家讲的，讲说黄金笑什么写嫩的嘛。
23: 没有声音嘛，声音少。
10: 赵某，江苏沭阳人。来南京打工多年，2013年12月，赵某和妻子开始在南京农业大学西门外经营排档。他与妻子起早贪黑，就是为了多赚几个钱，把两个孩子养大。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他们想了很多办法。赵某的妻子听说食物加硝口感好，于是让丈夫去买了一些。
11: 因为亚硝酸盐呢，添加进去可以使肉色变嫩，这个增色。那么就像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牛肉啊，如果颜色很红粉嫩，就说明啊添加了亚硝酸盐。
14: 那么这个赵某到底他给这些食材当中加了多少亚硝酸盐？
11: 据他的供述呢，推测呢大概是5克。
14: 那么他在多少食物当中啊添加了这个亚硝酸盐，5克的亚硝酸盐呢？
11: 根据赵某的供述呢，他大概呢是在3-4斤的这个肉类中加入这么多。
14: 那么关于我们国家啊，对于这个亚硝酸盐它的使用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规定？
11: 对于食堂、摊贩等这个餐饮服务单位，卫生部呢是明确禁止储存、使用亚硝酸盐啊。而对于一些肉食品的加工企业，那么对于亚硝酸使用呢是有明确规定啊，有限量、限范围的。比如这个香肠里面呢不得超过每公斤20毫克，对于肉制品火腿肠。每公斤呢不得超过30毫克。
14: 那么这样一个5克这样一个量，对于这个人啊，它的危险性有多大？
11: 成人呢吸入0.2到0.5克呢就足以中毒，3克呢足以致命。
24: 亚硝酸盐是一种剧毒的物质，它在我们体内可以和血红蛋白结合，影响我们氧气与血红蛋白的结合，导致我们的内缺氧的表现。
20: 它不仅有这个急性毒性，它还有慢性毒性。在这个如果摄入以后，在我们胃里头，它还可以和我们一些重氨发生反应，最后形成亚硝胺。亚硝胺呢，实际上是一个致癌物质，所以这个呢，我们国家尽管它是食品添加剂，所以对这个亚硝酸钠有着十分严格的 卫生的这个管控啊，这个安全的管制。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禁止餐饮服务单位采购、贮存、使用食品添加剂亚硝酸盐。
14: 赵某哈，他去购买这个硝的时候，他不知道到底这个硝对于人体的危害有多大吗？
11: 他呢肯定是知道的，因为呢他曾在部队的一个食堂烧饭，他知道呢加入这个食品添加剂呢对人身体不好，但是呢他听老婆说这个同行啊做烧烤的加入这个硝呢能够使这个肉质发嫩，改善风味，于是呢他决定买来试一试。
10: 只听说食材中添加硝能增加食物口感，没考虑后果的赵某夫妇最终酿成了大错。
13: 他在这边做了好多年了，他以前就在这边马路边上的时候，他是在外面搞炒菜给人家吃的，后来又出来个小馆面做了，后来没多长时间就出事，干了几年血本
10: 无，作茧自缚，无知酿成大错。明令禁止，执法任重道远。
17: 好多小摊贩呢也广泛普遍都有使用这个亚硝酸盐的毒品。
10: 法治天下之大学生的惊险晚餐正在播出。
14: 那么我们知道亚硝酸盐是属于一种有毒的物质哈，为什么这种有毒物质还能在市场上买到呢？
11: 这个亚硝酸盐呢是一种工业盐，市场上允许售卖，用于建筑等行业。
14: 那么卖给这个赵某这个亚硝酸盐这个干货店的老板啊，他当时有没有询问过赵某啊，你买这个亚硝酸盐要去干什么，你知不知道这个亚硝酸盐是有毒的物质啊？
11: 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呢，民警啊也找到了向赵某出售这亚硝酸盐的这个干货店老板。这个干货店老板介绍呢，他当时问赵某啊是否知道如何使用，那赵某呢明确讲知道。所以呢他就没有多问下去，就给了他一袋这个亚硝酸盐啊，收了20元钱。干货店老板的所说的话呢，在庭上呢也得到了这个赵某的这个印证。
10: 既然是赵某使用了亚硝酸盐，我们的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并没有发现违禁品，那么剩余的亚硝酸盐又哪儿去了？
1: 不是笑你肉吗？后来就把笑后来就帅了吧。
2: 就是你在取保候选之后回家把你买的那个硝扔掉了。
10: 原来指导学生中毒的赵某意识到可能与自己添加的亚硝酸盐有关，他回到家中便把剩余的亚硝酸盐倒进了家里的下水道中。
17: 但是呢，亚硝酸盐是我们国家明令禁止售出的一个药品，后来我们了解呢，在好多小摊贩呢也广泛普遍都有使用这个亚硝酸盐的这个情况。
2: 啊，那你这个排档有没有营业执照呢？
1: 对，他就是他家那个，那时候就是清楚嘛，他家那个啤酒烤鸭有营业执照吧？
2: 但是啤酒烤鸭的营业执照跟你没有关系。
1: 对。
13: 好多小玩意出来到东门。
10: 就这样，没有营业执照，没有卫生许可证，甚至没有多少食品安全意识的赵某夫妇，违法经营半年时间，就闯下大祸，酿成此案。
14: 能不能跟我们来谈一谈当时审判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1: 赵某呢对自己的行为呢这个后悔不已啊，他对自己的罪行呢都供认不讳的啊，这个认罪回头态度呢也比较好。
14: 您当时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是因为是涉及到了14名大四的学生啊中毒了，那么您有没有了解他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11: 由于这个案件呢是一个公诉案件，在公诉机关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候，在应该是在之前啊，赵某呢已经就这个民事赔偿问题呢向这14名学生做了赔偿，那么这14名学生呢也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在我们审理的案件过程中呢，我们向部分的学生呢也进行了这个了解这些学生呢都这个介绍由于抢救的及时第二天呢都纷纷出院了，到现在呢也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10: 2014年11月28日，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赵某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由于赵某是主要制作者，赵某的妻子只是帮手，检察院考虑到赵某家庭情况，没有对赵某的妻子提起诉讼。
14: 1年多的这样一个刑期应该说是比较轻的一个判罚。 这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11: 通过本案的审理呢，我们了解到赵某呢和他的老婆王某呢来宁打工多年，那个生活呢并不宽裕，在案发前呢仅仅依靠摆这个烧烤摊来供两个子女上学。那么案发后呢，他积极筹措了40000余元啊，对14名学生进行了赔偿。那么认罪回头态度呢是比较好的啊，考虑到呢这个赵某呢是初犯，所以呢我们做出了上诉的判决。
14: 嗯，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啊销售亚硝酸盐这样一个干货店老板啊，那么面对他应该给出什么样的处罚呢？他应不应该接受处罚呢？
11: 因为市场呢并不是允许销售亚硝酸盐啊，只是不准私自添加到这个食品当中。
0: 先生，你经常在外面吃路边摊吗？
3: 对，经常吃。
4: 我大学毕业以后就从来不在外面吃了。
6: 我以前吃，然后现在都不怎么吃了。
0: 那你觉得路边摊那些卫生吗？
3: 这个我没有考虑过。
7: 我觉得还行吧。
6: 我现在觉得越来越不卫生了。
10: 大学生的惊险晚餐虽然没有造成夺命事件，但是也暴露了目前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2015年1月16日，江苏省高邮市城南新区20多名群众吃了路边摊上的烧饼后，陆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中毒现象，事后确认系亚硝酸盐中毒。2015年5月26日，四川省仪陇县新郑镇7位市民因食用了当地农贸市场的一家卤菜店购买的卤菜，而造成亚硝酸盐中毒，由于治疗及时，未出现生命危险。在我国大中小城市2000多个，这样的烧烤拍档更是不计其数，可想而知，像本案中大学生一样就餐的群体是多么的庞大。如果这些食品存有安全隐患，那么面临的将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后果。
14: 有什么样的措施啊，能应对这样的安全食品安全问题呢？
11: 今年4月，我国呢通过了食品安全法草案，对食品的生产、销售、餐饮服务等各个环节全过程管理，被称为呢这个史上最严格的这个食品安全法。这部法律呢也从这个今年的10月1号起正式实施。
14: 好，刚才您谈到了这是史上最严的一部食品安全法哈，今年10月1号开始实行了。那么这样一部最严的法，您觉得它严在哪儿？
11: 首先呢，对食品的生产、销售、餐饮服务，由原来的工商、质监、食药等部门分段监管，统一变为由这个食药监管部门来监管，这就大大增强了法律的统一性和操作性。其次呢，新法还将这个农产品销售、食品的存储运输、和这个餐饮服务，以及呢这个食品添加剂、食品的相关产品全部呢纳入监管，可谓呢建立起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追溯。
20: 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其他方面也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对这许多小贩或者是这个商贩，你要使用这个东西，你要进行申报，最起码我们有关部门要记录在案，对它进行管理。
14: 那么关于这一次啊这个食品安全的案件，我们来听听相关法律专家他是怎么解读的。
25: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是指生产者、销售者违反食品安全管理法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食源性疾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为。本案被告人赵新希在生产销售的烧烤食品中非法私自添加亚硝酸钠，导致多名学生中毒，后果非常严重，影响呢非常恶劣，其行为呢已经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食品安全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对于这类的犯罪行为呢应当依法严厉打击。对于食品监管部门而言，他们应当很好的按照法律的要求履行自己的职责，防止有毒有害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流入市场，危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是一季酷暑即将来临，很多人都在为迎接高温做准备，刘奶奶也不例外。

0: 调查，那研究发现呢，脑血栓的形成呢，的确也刺激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那其中夏秋两季呢，是脑血栓的多发季节，占全体人数的57%。另外啊，研究还发现，在夏季啊，是比较容易出现热中风的。那除了气温高的原因之外呢，气压低也是诱发热中风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管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热中风的经历，在这个时候都要提前的做好防御措施了。
1: 刘奶奶现在正在执行的是自己制定的预防措施，第一条就是少出门，并且保证家里的温度不能过高。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刘奶奶家是一天到晚空调常开，温度呢始终保持在20度左右。温度的问题还能解决，但是少出门的规定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喜欢活动的刘奶奶这段时间已经坐不住了，但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刘奶奶也只能望着窗外唉声叹气了。
0: 刘奶奶的第一个预防措施当中啊，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空调的使用。那么我们给室内降温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血液呀、大幅度的供给皮肤的散热功能，而导致啊脑缺血，诱发脑梗塞。那么如果室内温度过低的话，也很容易诱发呢其他疾病。所以老年人呢，在屋里的时候最好把室温呢保持在27度左右，那么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即使外出的话也不会觉得酷暑难耐了。最后还要提醒那些喜欢外出活动但是很容易中风的老年人，那么出去的时候最好选择呢比较凉快的时候，比如说清晨呢或者是傍晚，那么随时呢最好带上一瓶水，及时的补充水分。
1: 刘奶奶的另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补水，这是刘奶奶的医生朋友给她的建议。补水对于预防热中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夏季人体出汗比较多，而老年人体内水分呢比年轻人要少，加上生理反应迟钝，缺水的时候不见得觉得口渴，所以在夏天最容易脱水。脱水会使血液粘稠，使输向大脑的血液受阻变缓，发生中风的几率自然增高。所以只要做好补水的工作，即使不渴也随时随地的喝杯水，这样啊就能简单有效的预防热中风了。但是您可不能像刘奶奶这样用碳酸饮料代替白开水。
0: 那除了喝白开水之外啊，大家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清淡的绿茶或者是绿豆汤。那碳酸饮料啊，最好还是不要喝了，因为碳酸饮料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而导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大家已经知道如何来预防热中风了，但是如果您家里有老人的话，还要记住以下这些症状，比如说头昏、头疼，还有半身麻木、酥软无力等等。那这些啊都是热中风的先兆。如果您家里的老人有了这些症状的话，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以免耽误了治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减少外出并不是减少运动，酷暑的时候即使不能外出，也要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二：当气温超过32度时，中风的危险便会上升60%，所以老年人就要格外注意温度的变化，做好预防。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孙珠， 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超车、别车、殴打，
12: 他们当时什么话也不说，就是打。
11: 是主动给钱还是敲诈勒索？
13: 他们怕我们把他那个酒驾这个事情跟他那个一下，他最终他说拿50块钱给我们市长。这事
11: 涉事双方难逃法网，
14: 那么醉驾都可能构成犯罪，那么他们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11: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当路怒症遭遇酒驾，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现在有车一族啊是越来越多，但是在路上呢也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就是有的车主啊特别容易发怒啊，比如说前车呢非法并线，那不成，不能让他并啊。又比如说呢，这个开车的时候看见非机动车呢非法占用机动车的行车道，也很愤怒，要冲上去一定要跟他理论一下。如果前车开得慢啊，像蜗牛一样，那就不停地按喇叭要催催他。医学专家指出，这种病啊是一种世界通病，它学名啊叫做所谓路怒症。今天我们的这起案件呢其实就和路怒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案中还有玄机，到底什么情况，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2015年2月8日傍晚，湖南省资兴市阳安路派出所接到一名男子报警，声称自己驾驶的面包车被人故意拦住，并被车上的5个年轻人殴打，还被要走了5000元钱。
13: 当时我们在值班室值班，然后接到110的指令，说黄建平被人敲诈勒索了，然后我们就民警立即赶往现场。
11: 接到报案后，民警立即展开调查，并迅速锁定了5名涉案嫌疑人。然而令民警没有想到的是，正当开始传唤他们的时候，这5名犯罪嫌疑人却主动带着那5000元钱陆续来到派出所，说想把事情说清楚。之后这5人被警方移交到了检察机关。2015年4月27日，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检察院指控文志刚等5人涉嫌犯敲诈勒索罪，向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5年5月20日，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15: 这起因为路怒引发的案件，我们到底该如何解读呢？当中的玄机又有哪些？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的朱建新法官，有请朱法官。
11: 朱建新，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2庭审判员、副庭长，1999年进入法院工作。
15: 朱法官你好。
14: 哎，罗旭你好。
15: 这起案件您看啊，就因为路怒这点事儿啊，最后呢越来越大啊，而且对方呢还以敲诈勒索罪啊被公诉机关给起诉了，到底是什么情况呢？你给我们讲讲。
14: 这件事是发生在2015年2月8日下午16时许，那么本案的被害人小环兄弟驾驶了一辆面包车行驶在我们湖南省资兴市的资5公路上，那么突然就被本案的被告人小文等5人驾驶的一辆本停车别停在了路边。
11: 别车 是我们老百姓的通俗说法，属于开斗气车的一种，一般指前车故意阻碍后车通行。小黄和哥哥被别停在马路边之后，本田车上下来了五个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径直向他们走来。
12: 我就说是什么情况，我又没挨他的车，又没，我又不认识他们，我就去问是什么情况。他们当时什么话也不说，就是打。后面又下来两个人，也是往我这里打。
11: 莫名其妙被人别停了车，然后又莫名其妙被人打了一顿。小黄当时非常生气，也非常委屈。到底为什么他们要别停自己的车，殴打自己呢？据了解，文志刚五人当时是要开车去郴州看新车，但是在去的路上，因为小黄兄弟二人驾驶的面包车突然超车，并且没有打转向灯，导致小文驾驶的车辆差点追尾。
16: 我当时我就说啊，要去告诉这个驾驶员，他开车怎么这样开，是不是不能威胁他人生命，是不是你开的是车，你就算自己的命不要了，你还人家的命还要，是不是啊？他不能这样开车。
11: 当下文志刚跟其他四个兄弟都觉得非常气愤，于是决定追上这辆面包车，找司机理论理论。而这时在前面行驶的小黄完全没有意识到之前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那次超车给文志刚几个人造成的影响，只是突然感觉后面有辆车追了上来。
12: 可能是副驾驶那个坐在副驾驶那个人就从窗子上就要手讲停下来，停靠边停车，靠边停车，是这样子喊我，就差不多在了七八百米就载到了，他们就把车横到我那个车前面，就逼起我就停车了。
15: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相信您和我一样也有同样的感受，就是有时候开车在路上啊，遇到不太守规矩的那些司机，他们在并线的时候不打灯啊，冷不丁突然变过来，的确也挺让人生气的啊，但是也不至于就非要赶上去把对方给别停在路边吧。
14: 那么就是本田车上的五位被告人，他们有一种司机常有的一种情绪，也就是路怒症，就是没有办法控制到自己的情绪，发生一点小摩擦的话他就很愤怒。
15: 当然这样的事情呢在路上也可能会发生，但为什么双方到后来就矛盾越来越大，以至于起了冲突呢？
14: 那是因为小文他们把那个小黄他们的车辆别到路边以后，下车以后双方就是发生了口角冲突，然后就越说越激烈了，就是说话的时候就是很不注意，就是很冲，就是说啊，你怎么开的车啊，就是用那种口气，双方就是肯定是对方也不服气，就是各说各有理吧，就打起来了。
11: 小黄说开始以为对方有事请他帮忙，结果却让他傻眼了，当时他的车窗没有摇上去，丰田车上下来的五个陌生男子没怎么说话，先是两个人直接往车里面挥拳头打到了小黄脸上，
12: 当时整个脸跟他们打起出血了，还有嘴巴里面出血了，就一个脸都肿着了，当时就眼睛都打肿了。
11: 关于当时的情况，文志刚等人给出了不一样的描述。文志刚等人觉得是小黄不规范开车在先，停车后又出言不逊，动手打他是气愤至极所致，完全是小黄自己挑起的事端。
16: 他们下车以后走到他跟前跟他说，他说哥们你开车怎能这样开，他就直接说我车上有汽油，大不了我们一起死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开始你给人家是不是带了一肚子的火，你这个时候你还跟人家浇汽油，那肯定人家是不是就抡了他两拳。
12: 他们至少四个人打了我三四分钟，在后面我也很发了债，因为我车上没有汽油，但是我说你们还打我说那汽油我就泼到他们身上，把他们车全部一起那个上了，所以他们后面就可能也没打了，听到我发狠话了，是这个意思，可能我说话也把他们吓了一下，他们就没打了。
15: 双方呢这个互相的争吵乃是于动手打了人，但是事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有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事发现场发生了什么呢？
14: 因为事发现场是在公路上，也没有第三方在场，没有监控录像。那么他们三方对争执的原因是各执一词。那么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就是小环受伤的照片、病历，以及结合三方的笔录的话，那么有一点可以确认，就是小文等五人确实打了小环兄弟。
15: 其他还有什么原因？比如说双方的车辆在互相超越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生了剐蹭之类的情况呢？
14: 那么根据提供的照片来看，两辆车都是完好无损的，并没有发生刮蹭的现象。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路怒症的一个表现，但是他们自己本身是没有擦劫。
15: 像小文这样从后面呢又冲上来把别人的车别停在路边，本身是一种违法行为吗？
14: 所有妨碍和影响别人正常驾驶的行为都是一个违章或者是违法的一个行为。
11: 是贪心勒索要钱，还是酒后驾车心虚？
12: 他们开始是谈两万，后面就我过夜之后找他们再谈，可能是5000块钱。
11: 双方各执一词，如何来分辨真相？
14: 那么小凡虽然提出了要给5000块钱，私了把这件事情了结，但是他并不是自愿给的。
1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当路怒症遭遇酒驾。
15: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对这个事情已经比较了解了，但我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最后小文等人是被以敲诈勒索罪来起诉的？
14: 那是因为他们在三方的接触当中的话，小文兄弟发现了小凡兄弟他们有一个酒后驾车的一个行为。
11: 当时小黄的哥哥正躺在车后座，看到几个人在打小黄，他就想要下车找文志刚等人说和，因为两辆车没有蹭到，他们之前也不认识，也没有其他的矛盾，所以希望能够商量一下，小事化了。然而双方交谈了一会儿，小黄兄弟俩却遭到了勒索。
12: 开始有2万块钱，讲你应不应你的了，你拿2万块钱上来。我说我没钱，是不是？我一个上班的拿你2万块钱也这么多，是不是？他们开始是谈2万，后面就我过夜之后找他们再谈，可能是5000块钱，是他们我哥哥跟那个他们两个协商好的。
11: 但是对于要钱的事情，文志刚不认为他们几个人有勒索的行为，双方在协商的时候并没有提过要多少钱的事，他们只是靠近面包车的时候闻到了车里有一股很浓的酒味，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喊了一声要报警。
16: 我们本来就要想走了，然后那个因为他那个哥哥他最后他说哥们，他说我们他自己知道他们喝了酒，他们怕我们把他那个酒驾这个事情跟他那个一下，他最终他说拿5000块钱给我们私了这事这事就算了，他们自己说了。
15: 哎，看到这儿你也许会有点疑问啊，事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这双方各执一词啊，一方说呢这个是对方呢主动提出来要出钱私了，另外一双说不是，对方威胁要报警，所以我们才给的钱。这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咱们法庭又是怎么认定的呢？
14: 根据案件审理的情况，就是可以认定，第一个，首先小文等五位人确实已提出了，就是说向司法机关报案，就是说这个行为，这个说法。说了以后的话，小黄兄弟是主动提出来，就是出5000块钱把这件事私了。因为酒驾的行为，它是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一个行为，甚至是触犯刑律。那么2011年我国通过的刑法修正案8，首次将醉酒驾车这种严重危害群众安全的这种行为规定为犯罪。那么小凡就害怕这种酒后驾车的行为被公安机关发现，受到处罚，所以他就主动提出来拿5000块钱给对方私了了。
15: 那既然是小黄啊，他主动提出我拿5000块钱我给你，你呢就别报案了，别报警了，为什么最后他自己又去找警察呢？
14: 那么小黄虽然提出了要给5000块钱私了把这个事情了结，但是他并不是自愿给的，他是被迫的，因为他怕自己的行为被公安机关发觉受到处罚。
11: 据法院调查了解到，当时小黄兄弟提出私了，文志刚几人觉得气已经出了，对方还主动拿钱，他们不报警也没什么损失，于是就同意了。但是小黄哥哥身上 却没有足够的钱给文志刚他们。
12: 哦，当时跟他们商量了一下，也说了这个事。我哥哥身上当时只有2000块钱，我说这个事又买你的车也没事吧，你们拿起这2000块钱去买几包烟吃散了，这个事又不是多大的事。
11: 可是文志刚等人认为说好的多少钱就应该给多少。这之后他们几个人让小黄坐在面包车副驾驶座位上，文志刚开着这辆车，小黄的哥哥坐在了他们的丰田车上，一起到市区的邮政储蓄取差的那3000元钱。所以小黄觉得自己是被逼着去取钱的，然而文志刚等五人并不认为自己有胁迫行为。
12: 当时我看他醉成那个样子，我就想怕他出事吧，我就说还是我来帮你把车开过去。然后我就开着他的车，我朋友跟着后面，我们一起来到那个邮政局嘛。
11: 小黄的哥哥把2000元给了文志刚，小黄本人将从银行现取的3000元交给了陪他一同去取钱的小芳。拿着钱之后，文志刚五个人就走了。事发后，小黄立即就报警了，并且主动承认自己酒驾。
15: 他们双方之间口头达成的这种协议啊，第一，是不是属于私了，就是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啊，就是可以快速处理啊，双方自行协商赔偿的金额属于这种行为。第二，他们的这个口头达成的这个协议是不是合法？
14: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的话，对于一些小的那些交通事故啊，双方是可以进行私了，就是说双方协商把这个事情就处理好了，这是可以的。但是本案来说，他们并没有直接发生一个交通事故，因为他们的两个人的车都是完好无损的，并没有刮蹭的行为。那么他这种协议是基于一个违法的基础上达成的，也就是说你别报警了，我给你钱。那么这种协议他肯定是违法的一个行为。
15: 小文等人的行为啊，在此刻是不是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
14: 对。那么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的规定的话，他已经构成了一个敲诈勒索罪。也就是说，小文他们发现了那个小凡兄弟有违法的行为，也就是酒后驾车的行为。那么他向那个公安机关报告的话，他是合法的。但是他以告发他这个行为向对方勒索数额较大的财物的一种行为，他就已经触犯了我国刑法第274条的规定，构成了敲诈勒索罪。
11: 据了解，事情发生后，文志刚等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文志刚在路上看到小黄的车停在了派出所门口，想到小黄兄弟可能已经报警，所以他把那5000元钱都带上，主动赶往派出所，希望把事情说清楚。
16: 因为这钱是人家要给我的嘛，是不是？我也说这个东西我也不是说就故意要这个钱，是不是？我后来我拿着这个钱，我说到派出所去跟他说清楚嘛。
13: 当时的情况，凭我的感觉，他们就是知道被害人报警了，然后就是来所里面说想找到他当时那个被害人，把钱还给他。然后我们传唤他过来的时候，他自己也没意识到这是自己是违法犯罪了。
11: 这个时候，对于法律常识不甚了解的文志刚以为只要把钱还给对方，双方把事情说清，就可以解开这个小误会了。
15: 当小文看到小黄向警方报案之后呢，他主动的把钱退给了小黄，那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不以敲诈勒索罪起诉他了？因为他已经把赃款退回去了嘛。
14: 这个是这样的，他们已经构成了犯罪，那么他们的这种退赃的行为的话，只是在量刑当中对他们有一些考虑。
11: 酒驾、勒索，双方又会受到哪些刑罚？
14: 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1: 触犯法律，后悔不已。
16: 人生中也抹不掉的那个污点了吗？
11: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当路怒症遭遇酒驾，据了解，事情发生之后，小文等人在法官的工作下主动道歉，还及时返还了敲诈勒索的5000元钱，并且积极赔偿被害人小黄医疗费1000元钱。
12: 第二天，他们找到我， 就跟我调解，就是那个医药费他们全部出了，还有对我的赔偿全部搞赔给我了，就喊我就谅解一下，他们也比较那个，就是正常上班的是这样子，就所以我当天就也反正也写了一个谅解书给他们，就这样子双方就等于是协商了一下。
11: 在法官的努力调解下，双方达成了谅解，小黄原谅了文志刚等人的行为，并希望他们也能得到从轻的处罚。
15: 对于这样的敲诈勒索案件啊，从量刑上有什么标准？我们又是怎么考虑的？
14: 根据刑法第274条的规定，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那么根据2013年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审理敲诈勒索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那么敲诈勒索他人财物2000银至5000银以上的，可以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数额较大，也就是说小文等几个人他们就是属于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一个范围。
11: 2015年5月20日，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考虑到5名被告人都有自首的情节，另外他们平时表现很好，与他人相处也比较融洽，有正当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符合社区矫正的条件，最后5名被告人均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判决后，5名被告人均表示认罪服判。
15: 那么酒驾的小黄兄弟最后受到了什么处罚呢？
14: 那么作为小黄兄弟来说的话，他们有一个酒后驾车的行为，这是违法的行为，那么醉驾都可能构成犯罪，那么他们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11: 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发布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驾驶人员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等于20毫克，小于80毫克，为饮酒后驾车；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等于80毫克，为醉酒驾车。而交警部门根据小黄血液内的酒精含量，最后认定小黄属于饮酒后驾车，还不构成醉酒驾驶。
12: 这就是交警大队啊，对黄建平，主要是这个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对黄建平呢，驾驶执照暂扣6个月，同时呢，处以1500元的罚款。
11: 最终，小黄和文志刚等人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罚和判决，对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事情发生之后，他们也都有所悔悟。
12: 当时这个事情对我自己有过错，当时的时候我自己也想了，因为我是酒驾，这个东西现在喝酒这么查这个酒驾这么严，所以这个我自己现在都把酒戒掉了。
16: 人生中有抹不掉的那个污点了吗？
15: 应该说这个案子有它的典型性啊，也许很多朋友呢看到这儿呢会觉得，哎，这5个人在路上呢就是因为路怒把人给别停了，又在无意当中啊就触犯了刑律啊，触犯了敲诈勒索罪啊。关于这个案件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14: 首先就是说开车一族的话要特别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假如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啊，那么肯定是马上是报警。那么我们资兴市法院的话，他就在交警大队设立了一个交通法庭，就是很及时的、很快速的可以处理这种一种小的交通事故案件。所以大家一定要增强法律意识，就是说在开车的时候遇到别人好像激怒你，或者是你激怒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冷静，别因为一时的冲动，酿下一辈子都无法挽回的一个后果。
15: 关于这样的一起因为路怒引发的案件，我们的法律专家怎么看？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7: 那么避免这种路怒症，我觉得从根本上应该从驾驶员的自身素质的角度去提高，我们应该在社会上或者是在其他的各种场合去教育广大的驾驶员，在开车的过程中呢要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尽量的去宽容别人、包容别人，并且呢自己遵守我们应该遵守的交通规则。
1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醋呢，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

0: 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1: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0: 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1: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的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0: 这个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1: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0: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1: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0: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1: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来看今天的新闻。近日啊，一条残障老人被控制了20年的视频是引发关注了。河北保定回应说呢，残障人士丁某某约20年前来到了臧村镇刘庄村，为水泥经销商安某某干活。警方呢已为丁某某找到了家属，安某被刑拘。
3: 网传视频显示，河北保定一家水泥经销店里，一名满脸皱纹、胡子拉碴、神情略显呆滞的老人正在装卸水泥，全程不戴口罩，没有任何防尘措施。这名老人每天早晨5点多就要起床搬水泥，没有劳保用品，也从未被开过工资。涉事水泥店老板表示，老人没有身份，是朋友送给他的，已经在这20多年了，如果死了就埋了。
4: 累不累？
5: 累，
4: 累啊。嗯，想不想回家？
5: 嗯。
3: 当地通报显示，经初步调查，涉事残障老人是66岁的外市村民丁某某，约20年前来到臧村镇刘庄村。丁某某经全面体检结果未见异常，被临时安置在当地救助站。公安机关比对 DNA 信息后，6月9号已经找到他的亲属。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水泥店老板安某某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高考过后，紧接着就是中考了。菏泽市定陶区9479名考生是奔赴考场，多年深耕一线的代考老师是暖心陪伴、细致服务，执勤人员呢全程在岗驻守秩序防线，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安静、舒心的应考环境。
6: 早上8点，菏泽市定陶区第一中学考点内外秩序井然，迎着晨光，考生们精神饱满，步履从容，在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依次完成安检与身份核验，迈着自信的步伐走入考场，奔赴属于自己的青春赛场。
7: 作为一名初三教师啊，代考已经有20余年，虽然呢，代考20多年了，但是每一年啊，代考的心情还是不一样的，看着每个孩子。从懵懂少年成长为阳光少年，看到他们进考场前相互加油打气，感觉心里还是非常有成就感。
6: 同时，为全力保障中考平稳有序进行，当地职能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开启全方位护考模式。
7: 我们提前制定专项工作方案，针对全区6个考点，全部安排专人定点值守，采用定点执勤加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模式，对考点周边开展不间断巡查，开考首日重点疏导人流车流，避免道路拥堵，第一时间处置各类突发状况。接下来我们会始终坚守岗位，全力以赴维护考场周边良好环境，守护每一位考生安心应考、安全赴考。
2: 大热天的啊，为孩子护考真的是辛苦了，希望考生们能够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取得好的成绩。每年到了夏天啊，都是这个猫狗抓咬伤人的高发期。近日啊，湖南疾控中心发布了一个案例，令人心痛。姐弟俩呢被狗咬了，弟弟呢是立刻告诉了家人之后就医了，而11岁的姐姐害怕被责骂就没有说。几个月后啊，因为狂犬病去世了。被宠物咬伤该如何紧急处理？咱们一起来听听。
8: 医生介绍，天气炎热会导致宠物情绪烦躁、易怒，攻击性变强。加上夏季衣物单薄，皮肤裸露较多，一旦近距离接触逗弄猫狗，很容易被抓伤咬伤。
9: 如果一旦伤害以后，如果有出血的话，我们尽快尽量的通过压迫止血。如果没有出血的话，我们可以用自来水或者加上肥皂清洗以后，清洗10到15分钟以后，尽快的到专门的那个动物伤害门诊就诊。
8: 用流动的清水和肥皂水交替冲洗伤口，可以最大程度冲掉伤口残留的动物唾液和病菌。冲洗完成后，用医用碘伏或酒 酒精对伤口全面涂抹消毒，不要随意包扎遮盖伤口，保持伤口透气，避免细菌滋生。
9: 如果说仅仅只是比舔舐啊，没有皮肤的破损啊，这情况我们清洗就可以了。如果有破损或者有出血的倾向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几种疫苗来进行对狂犬病的预防。首次暴露的话，我们需要几种无针疫苗，在一个一类完成。如果是之前有全程接种过的话，我们只需要加强两针就可以了。
8: 不少市民认为只是破皮轻微划伤，没有流血就不用处理，但医生表示，狂犬病毒潜伏期长，致死率极高，只要皮肤破损、黏膜接触动物唾液，无论是否出血都属于暴露风险，必须规范处置。
9: 因为动物致伤最常见的两个疾病，一个是狂犬病，一个是破伤风，在规范治疗当中，包括冲洗、被动免疫剂使用、疫苗的使用，在这个任何一个环境出现的话，都会出现免疫逃逸，那免疫失败，那就有可能发生狂犬病、要破伤风。
8: 医生建议，在宠物进食、生病、烦躁时，尽量和宠物保持距离，以免被咬伤。养宠物的市民带宠物外出时，一定要拴好牵引绳。
9: 大家更多的还是在预防，尤其是跟小朋友、跟动物玩耍的话，玩耍或者嬉闹的过程当中，要做好自我保护，这个是最重要的。
2: 很多人啊喜欢猫猫狗狗等宠物，看着挺可爱的，但是呢，有时呢真的是挺可怕。记住刚才讲的这些知识啊，尤其是做好预防。今年以来啊，在乐林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活动的带动下呢，当地的影院呀、餐饮啊、住宿啊等服务业消费是全线升温。这座鲁西北宝藏小城啊，正以影视沉浸、夜市烟火、商圈狂欢交织成的文旅盛宴，盛情的接待八方来客。
6: 作为《唐探1900》《南京照相馆》等多部电影取景拍摄地，乐林影视城以电影级场景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一部电影带火一座城，乐林影视城通过影视 IP 加文旅模式，实现从影视拍摄地到旅游目的地的华丽转变。
5: 我们是冲着乐林影视城这个影片取景地来的，看完实景再追个电影，感觉特别有意思。
10: 以前在短视频里刷到过这种飞行影院，没想到在乐林也有了，刚和朋友一起体验完，感觉特别震撼。
6: 依托影视观影热潮撬动消费活力，乐林以电影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模式进一步拉动消费市场，观影人气持续向餐饮、购物、休闲等业态引流，消费场景不断丰富。
1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围绕商旅融合发展思路，大力引进概念店、体验店，不断提档街区，扩展商圈，完善商业生态，通过创新票根联动形式组织开展消费活动，挖潜夜间消费潜力等形式，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活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接下来您将看到，从横店片场到牢狱，十年刑期的骗局终收场，曾经是特型演员如何一步步走上犯罪道路。
12: 有很多资金就开始拖欠，同时就发现这个车子怎么都停在不同的地方，还有些车子停在同一个地方。
6: 农用地被埋上垃圾，多部门介入调查，垃圾哪儿来的，如何尽快处理？
13: 有建筑垃圾、生活垃圾都有。
6: 高考刚刚结束，考生家长遭遇精准电话轰炸，招生中介是怎么精准找到学生家长的？又是谁在倒卖学生的个人信息？
14: 拿不完，你根本拿不完，皮带还没来，你存了可能有一两百个电话了吧？
6: 百万黄金被盗，警方十小时追回。
15: 喂，快点报警报警！我们要录通缉令。
16: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杜绝盛宴。考虑食量，按需取餐，剩菜打包，人走桌尽，粒粒不易，不道不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光盘，坚守良心。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汪洋。曾经啊，在演艺圈小有名气的刘某，因为发展不顺就退出了这个行业。可是呢，他早就习惯了光鲜的生活，根本不愿意放下身段，踏实的去谋生，竟动起了策划骗局的歪心思。哎，把作案地点就选择了江苏的南通，靠着自己过去演戏练出的演技啊，上演了一出两头骗的戏码。他没费多少力气呢，哎，就陆续骗得了六辆豪华轿车。得手之后，他立即又以此为质押物向他人借款，打算靠着这一出骗局轻松捞走数百万的横财。 那么他的空手套白狼能得逞吗？一起来看。
17: 黄先生是南通市一家汽车租赁公司的老板，店里来了一位客户刘某，声称是开婚庆公司的，要租赁豪华汽车，
12: 保时捷卡宴，价格大概在1500块钱一天。一开始是先用了几天，然后谈嘛就谈包月了，包月嘛就价格在我们这边会相对便宜一点，可能在3万块钱一个月。一开始还是付的挺好的，然后觉得这客户还可以。
17: 随后，刘某又陆陆续续在黄先生这儿租赁了几辆其他豪华品牌的汽车，并按月租赁给付了费用。
12: 然后他又陆陆续续的在我们这边又拿了，奔驰的大 G， 还有奔驰 S 级、宝马五系、奔驰 E 级之类的好多车。大 G 2000块钱一天，我包月给他的话，应该是在4万块钱一个月。还有宝马五系10000多块钱一个月。
17: 看到刘某如此阔绰，黄先生也就放心大胆地将多辆豪华汽车租给了他。可是好景不长，很快刘某开始频繁拖欠租赁费。
12: 有很多租金就开始拖欠，同时就发现这个车子怎么都停在不同的地方，还有些车子停在同一个地方，比如说停在一个厂区里边。我们每天都会看 GPS， 那正常人租车嘛，肯定是每天都要用的，这么贵的车每天花这么多租金，他不开他住在那边干嘛呢？完了我们看到 GPS 2天不动了，就感觉好像是有点问题。
17: 黄先生让员工按照汽车的定位系统找到租出去的车，果然发现了问题。
12: 几台车是被锁在一个厂的那个仓库里边，还有的车在人家老家的那种院子里边停着，旁边嘛还有东西给挡着，就一看也就是车辆状态都有点不正常，我们就怀疑被非法抵押了。
17: 黄先生赶紧联系刘某，刘某爽快地承认这些车是被自己抵押出去了。
12: 这些车后来我们了解到，就是他以非法抵押的名义，就是跟人家借了钱把车子抵给人家了。他给他2天时间嘛，那我们想他自己能处理嘛，也最好。后来他就是一点消息都没有，2天之后就人就相当于失联了，联系不上了。
17: 黄先生只得报了警。与此同时，他安排员工用备用钥匙将停在公共车位的4辆汽车开走，但是还有2辆车暂时无法收回，
12: 锁在厂的那个仓库里边了。就是那个仓库它得有卷帘门，我们如果要收的话，那肯定没法收，那我们也不敢去随便到人家厂里面去拿自己的东西。
2: 警方呢是根据黄先生提供的线索，很快在如东县将嫌疑人刘某抓获了。经审讯呢，刘某交代了自己以租车之名啊骗取了豪车啊，又以此为质押物呢向他人借款的事实。民警还发现啊，这个刘某有多次的犯罪前科，而此前他还曾经是一名特型演员。
17: 39岁的刘某原本在横店影视城当特型演员，因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妻子要他回归家庭，于是在2014年退出演艺圈，定居南通市如东县。刘某因出手阔绰，又宣称认识大明星，不少人慕名结交，一来二去便认识了一群狐朋狗友，染上了吸毒、赌博等恶习。为了解决大量资金的需求，2016年7月至9月，刘某通过签订租赁合同、支付部分租金的方式，多次租用他人轿车，在伪造车主欠钱的借条和用车抵债的聊天记录，以车辆担保借款近33万元用于个人挥霍。
18: 刘某呢，因为涉嫌合同诈骗罪，被法院判决有期徒刑5年6个月。
17: 因服刑期间表现良好，刘某于2021年8月31日刑满释放。之后，刘某在南通经营一家婚庆公司，但同时他依旧流连于酒吧夜场，一掷千金，无心经营生意。为满足纸醉金迷的生活，填补资金窟窿，刘某重操旧业。2024年4月到6月，刘某打着经营婚庆公司的幌子，向黄先生的汽车租赁公司租赁了多辆豪华汽车。
18: 刘某并没有将豪车用于婚庆公司的经营，而是通过了网购机动车证件，冒充车主的方式，将上述豪车质押借款，一共得款70余万元，并且这70余万元也并没有用于公司的经营，而是用于了日常挥霍，比如说在 KTV 高消费，
17: 经汝东县人民检察院审理查明，刘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旅行汽车租赁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豪车，案涉六辆豪车，共计227万元，属数额特别巨大。汝东县人民检察院对刘某以合同诈骗罪提起公诉。鉴于刘某系累犯，社会危害性较大，检察院建议法院依法对其从重处罚。
18: 后汝东县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刘某某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50万元。
2: 一场骗局两头得利，刘某的这场戏啊注定要演砸呀。这个案例啊也给我们敲响了双重警钟。首先呢，就是对于汽车租赁公司而言，你除了对租赁人的这个身份证件啊、驾照等等等等相关的证件啊查验之外，还要签订租赁合同，保留租赁证据，定时关注车辆的动态。那么对于同一时间段多次租赁车辆一定要提高警惕了。而对于汽车金融服务行业来言呢，如果遇到客户用汽车做这个抵押物借款，那就务必要核实抵押车辆的权属证明、车主的身份，切莫因为一时的疏忽或者利益诱惑成了骗局链条上的最后一环。近日乐奇智能眼镜引发大家对智能眼镜沦为偷拍神器的担忧了啊！有人在网上发现该品牌用户把偷拍的空姐、路人等视频发布到网上，涉嫌侵权。
19: 据乐奇 Rocket 官网显示，该公司创立于2014年，是一家专注于人机交互技术的产品平台公司，目前致力于 AR 眼镜等软硬件产品的研发等等。原本智能眼镜的拍照、翻译、导航和会议记录功能十分方便，没想到有些人会用它来偷拍，甚至购买遮光贴，让原本便利的智能产品被伪装成一副普通眼镜。乐奇品牌方发布的声明中表示，乐奇现售产品均标配硬件级拍摄指示灯，强制亮灯提示录制状态，并配有硬件级感应配件与底层防护算法，如遮挡检测，且系统底层严禁第三方篡改提示灯权限。不过记者在市场走访时发现，仍有商家表示拍摄指示灯可以遮挡隐藏拍摄状态。
20: 哦，它这个上面不是，如果录像了，它上面有指示灯吗？
21: 它有，它工作的时候，这边上有一个小绿点会亮的。对，其实这个的话，它工作的话，你可以就买一个像那个小黑的那个小便贴，
20: 有便贴可以把它
21: 盖着
20: 就看不见了。
21: 对。
19: 乐奇品牌方表示，针对电商平台上恶意规避安全机制的指示灯遮光贴，他们已正式向各平台发起投诉，全力推进相关违规配件的下架与溯源治理。律师表示，如果是用户刻意遮挡指示灯，则涉嫌侵权；如果是品牌设计时允许用户轻易规避掉指示灯，而没有限制或警报，那么产品的设计就可能存在缺陷，品牌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22: 如果是未经他人同意使用智能眼镜拍摄他人的影像，并且进行公开的传播，同时侵犯了民法典规定的隐私权和肖像权这两项的合法权利。如果说拍摄的内容涉及到他人的私密信息，或者是在非公开场所进行偷拍，那么可能还会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面临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甚至有可能会触犯到刑法。
2: 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
6: 30岁保安长期骚扰女业主，与其即将中考的女儿已被拘留。6月11日，武汉女子张婷哭着向记者求助，先是有人匿名给我点奶茶，然后收到匿名表白信，丈夫警告后，对方竟然变本加厉，不分白天黑夜向她发露骨信息，甚至半夜上门敲门后逃离。更令张婷崩溃的是，她发现保安2个月前就开始骚扰读初中的女儿，被拒绝后还说等你成年。物业汇之美公司保安队长表示，涉事保安入职半年多，入职前经过审查，没有案底，平时看着比较老实，没想到做出这种事。6月12日，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依法传唤嫌疑人李某，男，30岁，经调查取证，确认其违法行为，目前已依法对李某行政拘留。6月12日，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通报，我国破获一起大型假冒伪劣特工酒案，共查实涉案特工酒7.52万箱，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7家电商平台因对平台内销售所谓特供酒管控不力，将被处罚。6月11日，一男子在济南百花洲用射鱼弹弓射中湖中观赏鱼，并将鱼拽上岸。 相关视频在网络传播后引发关注。6月12日，辖区大明湖派出所回应称，景区内的观赏鱼肯定不能抓，目前已关注此事，正在处理中，后续有进展将及时通报。
0: 半夜刷个短视频，耳朵里炸开了花。6月10号凌晨1点多，郑州一名大学生孙同学带着蓝牙耳机刷视频，1个多小时后，塞在耳道里的耳机突然爆了，不是烧坏，是真爆炸呀！巨大的声响把室友吓得从床上弹了起来。去医院检查后，结果还算幸运，耳膜没破，但是出现了耳鸣、灼烧感。这爆炸的耳机啊，还真不是便宜货。当事人说花了70块钱，各大电商平台都有官方旗舰店，销量卖到了好几百万副，用了1年多了。事发后啊，孙同学已经联系了耳机厂商，对方要求将故障耳机寄回检测，并表示若判定为产品问题，可承担医疗检查费用。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哈，耳机爆炸听着像是小概率，但是那块锂电池就塞在你耳朵旁边呢，发热、鼓包、短路，它不会提前通知你。别戴着耳机睡觉，别拿自己的耳朵去赌那个万一呀。
6: 接下来您将看到，农用地被埋上垃圾，多部门介入调查，垃圾哪儿来的？如何尽快处理？
13: 有建筑垃圾、生活垃圾都有。
6: 高考刚刚结束，考生家长遭遇精准电话轰炸，招生中介是怎么精准找到学生家长的？又是谁在倒卖学生的个人信息？
14: 拿不完，你根本拿不完，现在还没你存了，可能有1-2万个电话了吧。
6: 百万黄金被盗，警方10小时追回。
15: 喂，快点报警报警，我们要录通讯电。
1: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汪洋。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最近记者了解到，有人承包了青岛西海岸新区滨海街道大新庄村的一块地啊，打算种点金银花等作物，没想到呢，地里有遗留的板房啊、石块啊，水沟里也有一积多年的陈年垃圾，具体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看。
13: 有建筑垃圾、生活垃圾都有。以前都是我们村里都在种着地，都种得好好的，是年前刚承包出去的，3月份、4月份左右。
4: 好，我本身做出来地也小，种金银花，生态的就是金银花。结果呢，就是这个他这个地里边，他没给我腾出来，这个就有个板房没腾出来，还有石头，还有是树。他这块地呢，以前是个就是这个种菜园的一个那个园。你们见到这些垃圾都是水沟里边的，那以前就有的。现在他地里边，他地底下还有石头，还有垃圾。所以说我就始终就跟那个村里边去交涉，不想用这块地了。我是受害者，
23: 那我自己的地，我搁来要种植经济作物的，我怎么可能往里边卖垃圾嘛？
24: 接到他们举报以后，报那个档案室发现了那个两条草，按什么法证明这个垃圾是由这个承包方运的？这个调查还没结束。
2: 当地村民表示呢，这有垃圾的地方啊，与村里吃水的井啊，直线距离就100米。记者现场了解到啊，综合执法、国土环保等多部门已经介入。
13: 承包人过来承包了之后，他违章建设，把这四周都立了高墙，填上了这个垃圾。我们村的吃水井，我们全村人吃这个水的水井的水，它距离这个发垃圾的地方直径距离也就有100米。
4: 我做这块地是通过平台上做的，我本身做这块地想种金银花，那我自己的地，我搁来要种植经济作物的，我怎么可能往里边卖垃圾嘛？关键这个垃圾不是我拉来的，这地底下原来就有的。
24: 就是现在吧，这个一是动态执法，那个国土和环保都介入了，各个部门都介入了，现在都在调查当中。垃圾当时没运的原因，也是因为还有那个国土还得有那个对那个土质进行那个调查。那自来水这个问题，我们也那个自来水取水还样了，当时说是半个月弄回来结果，已经拿起1个周左右。
2: 当地的村支书呢告诉记者，该垃圾啊在承包商承包之前它就有了。综合执法局呢也表示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置。
13: 当时是有3米左右，深的3米多，具体多少咱不清楚，反正现在所有的垃圾都在这。
25: 这块就发给你了，
26: 都有图
25: 片，你也都有图片。
26: 他当时
3: 当时干活的时候就翻出垃圾来了吗？
5: 对对，都是在一提一本那劝油，都是在那句要正讲的有一个狗子。
7: 经了解，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拨给了一个承包户进行这个金银花的种植，然后这个该承包户在平整场地的时候，将地面的一些树枝，然后还有一些砖块，还有一些木板进行了就地填埋，已经函请这个区自然灾害局就是现场落实一下这些东西是否破坏了这个工地的公众条件，然后我们就是后续等着自然灾害局回函以后，根据这个核查结果进行依法依规的进行处置，这些垃圾我们要也督促他尽快找到有资质的地方进行处理。

0: 环却和普通的拉环不太一样。
1: 就说有两个人好像是拿了假的来兑换的哦，正好说好像来我们这边超市了，所以我们赶紧就叫人员去追出去了哦。可是我们已经找不到这个人了，最后我们就选择去报案了。
0: 民警接到报案后立刻开始调查取证，掌握到了相关犯罪证据。
2: 假瓶盖存在部分印刷缺字漏字的情况，可以把上面的印刷上去的字迹擦掉，而正版的它是擦不掉的。
0: 民警经过持续追踪，很快锁定了嫌疑人陈某的身份，展开了抓捕。第一次搜查时，嫌疑人一直说自己没有骗取过啤酒。民警在陈某的住处也并未发现伪造的中奖拉环。
2: 我们是在他的车辆里面，在一堆塑料袋下面啊，找到了嫌疑人是用小包装分装的一些假瓶盖。经过清点，有2000余个。
3: 在证据面前，陈某一开始啊不承认，说这事儿不是自己干的啊，直到进了派出所才交代了犯罪过程。
4: 想要弄一点钱啊，或者自己喝一点啊。第一次会掉，第二次稍微好一点，第三次呢稍微老不一点，反正是你真假两个对比起来相差很大，颜色也相差很大，30-80多。
0: 据陈某供述，为了做出仿真度高的假拉环，他先后三次尝试制作，还采取跨区域分散作案的方式，在温州多个区域的商超分批次兑换。
2: 他们就便捷村都是用于自己个人饮用，在他手机里面我们提取到的一个可疑人员，也就是收购他啤酒的下家，他在看守所里再次提审的时候承认到，他当时这些啤酒兑换来就是拿来出售给下家获利的。
0: 经查，陈某购入37500个易拉罐盖，印刷假冒中奖信息，以兑换啤酒价值18000余元，将近700箱。目前陈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民警也借此案提醒广大群众，哪怕是看似不起眼的小利，任何不法手段最终都难逃法律制裁。
5: 任何通过不法手段获取利益的行为最终都难逃法律的严惩。在此我也想提醒广大的经营者，对于收到的中奖凭证应该仔细核对，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处理。
6: 接下来您将看到，高考刚刚结束，考生家长遭遇精准电话轰炸，招生中介是怎么精准找到学生家长的？又是谁在倒卖学生的个人信息？
7: 拿不完，你根本拿不完，现在还没来，你存了可能有1-2万个电话了吧？
6: 百万黄金被盗，警方10小时追回。
8: 喂，快点报警报警，我们要偷金店。
9: 从萌芽探头，拔节抽穗，到开花灌浆，田间丰收；从干燥晾晒，颗粒归仓，到物流运输，检验加工；从超市选米，厨房交响，到唇齿留香，光盘节约，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节粮减损，责任大，践行需要你我他。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汪洋。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今年的高考啊是刚刚结束，随后呢就是中考了。不少家长的反应，哎，考前呢就已经收到了招生中介的短信或者电话，有的甚至啊每天能够接到十几通这样的电话，对方呢甚至能够直接报出哎学生的名字、平时的学业水平等详细情况。那么这些招生中介是怎么精准找到学生家长的呢？又是谁在幕后倒卖学生的个人信息呢？
10: 今年4月以来，四川峨眉山市公安局陆续接到群众报警，反映辖区校外招生中介涉嫌非法获取学生信息，违规招生扰民。其中受害者多为中考或高考应届毕业生和家长。
11: 高三的上学期的时候，就会收到很多电话，然后喊你去，就是说预交一些费用，然后他可以保证你的娃儿走哪个学校，或者是如果是没考起，然后他后头会喊你去哪个培训机构。
7: 初三放寒假的时候，就已经接到各种就是短信啊、电话。刚开始哈，一天可能就2-3个、1-2个，后面一天10来个电话都接到过，每接一个电话我都要把他拉进黑名单，但是还会有无数个电话，你还是各种虚拟号码、各种真实号码，反正都有。拿不完，你根本拿不完，现在还没来，你存了可能有1-2万个电话了吧。
10: 这些骚扰电话、短信高频推送，不仅干扰学生与家长的日常生活，更令家长深感不安的是，不法分子还精准掌握学生的各类信息。
7: 娃儿叫啥子名字嘛？然后在哪个学校读书，哪个班级，这就是班主任、老师叫啥子都晓得。然后他考了很多，就是考了语数外嘛，考了好多分，然后其他科目也是，每一科的分数他都晓得。我觉得很奇怪，这个信息是不是被泄露了？然后具体哪儿泄露了，我也不晓得。
3: 究竟是什么人在拨打这些骚扰电话呢？峨眉山市公安局网安大队立即展开了排查，很快锁定辖区了一个校外招生团队，对涉案办公地点是展开了突击检查。
12: 我们到现场就发现有三五个人还在利用那个打印好的那个学生资料在拨打电话，然后从现场一个人的身上的钥匙串上面查获了一个 U 盘。
13: 那个 U 盘交出来，懂这个意思没有？
14: 对对对。
13: U 盘在哪里？
14: U 盘是在这儿。
13: 哪个？
14: 就是。
13: 里面都是信息是吧？
14: 我不知道。
12: 这个 U 盘我们经过初步的数据勘验，发现里面存有了79万多条学生共鸣数据，然后涉及了我们全川18个市州。根据他的供述，这个 U 盘的持有人实际是他们招生团队的老板。
10: 警方发现，这些信息不仅涵盖学生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户籍信息、就读学校和班级，甚至历次各科考试成绩、执教老师以及监护人信息、联系电话都在其中。据该招生团队老板交代，这些学生信息数据来源于四川德阳一所中学的副校长黄某，专案组立即奔赴德阳，于5月15号将黄某抓获。
15: 我们带着他搜了四个办公室以后，找到了一个关于我们本案的核心的 U 盘。打开 U 盘以后，发现里面有我们这个梁山的10万条学生信息。
10: 黄某交代，其上线为同校的招生办主任吴某。吴某已经携带全部作案存储设备逃往成都，企图销毁证据。
15: 第二天，他从那个他家里面出来以后，他那个养马河大桥时候，他就把车停了，然后把 U 盘还有那个手机、电脑硬盘一起打个包，从上面就丢到了河里面。
10: 在四川省公安厅的指挥下，警方完整固定了吴某的沿途行车轨迹和作案轨迹，于5月21号将吴某依法刑事拘留。吴某交代，自己手中的学生信息都来自眉山市某职业学院招生办主任何某。6月2号，专案组在成都市温江区将何某成功抓获，他也是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顶层泄密人员。何某交代，他手中的海量学生信息都是他从各渠道收集后汇总整理出来的。
3: 目前本案当中的5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被警方刑事拘留了。警方对查获的总计90万余条的学生个人信息也是给予了封存，同时对犯罪嫌疑人何某手中的学生信息来源仍在扩线侦查当中。
10: 警方在案件侦办过程中发现，该团伙为规避打击，在倒手学生信息时都是通过线下渠道进行的。
15: 他们的方式是直接线下的点对点的人工用 U 盘进行传播，所以说才有那个吴某毁灭证据把 U 盘全部打包丢掉这种情况。
10: 此外，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并没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资金交易滞后且隐蔽。
15: 这次交易的话是没有资金交易的，而他们的这之间的这个利益分配的话，应该是招生完了以后，相当于是达成了多少招生生源量以后有返款了，然后之间再来解决这个资金的分配问题。
10: 据办案民警介绍，被非法泄露的学生信息大多被补习机构用来招揽落榜考生，或者被招生中介人员用来招揽应届毕业生。民警提示，根据我国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自然人对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非法泄露、倒卖学生和家长个人信息，不仅容易滋生违规招生扰民等乱象，更潜藏着极大的电信诈骗风险，严重威胁群众财产安全。
16: 不法分子利用考生成绩、报考信息来编造内部录取、助学金申领等骗局，迷惑性极强，极易造成财产损失。
10: 警方表示将持续保持对非法泄露、肆意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时还将联合相关监管部门开展溯源治理工作，切实保护好学生和家长的个人信息。
3: 夏天来了，天热了，这冰柜里的雪糕又成了很多人的最爱了。但是最近呢，雪糕是糖油混合物的说法在社交媒体上传得火热。那夏季来了，雪糕到底怎么吃才能放心呢？选购和食用有哪些健康的讲究呢？
0: 记者走访商超看到，市面上雪糕种类繁多，不少雪糕配料前三位多为白砂糖、植物油、奶粉、奶油等。糖油脂叠加，医生表示雪糕是典型的糖油混合物，也就是糖和油脂在加工过程中深度融合，形成热量高升糖快的食物。
17: 就像我们老冰棍，可能它主要的成分的话就是我们的水和糖的部分，比如普通的一根冰棍可能100克左右，那它含糖量20%或30%，比如一克的糖我们可能含有4克大卡，那我们一根冰棍可能就已经接近100大卡左右。那我们像其他的像雪糕或者冰激凌的部分那就更高了，因为额外添加了油脂的部分，可能因为像奶油啊或者稀奶油啊这种添加，那它的热卡随着脂肪的加入它会变得更高。所以我们随随便便可能一吃雪糕或者是冰激凌它可能就能达到200大卡以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糖油混合物带来的这种热卡的一个额外增加。
0: 由于糖能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产生愉悦感，脂肪则能赋予食物诱人的香气和顺滑口感，雪糕也成为容易令人上瘾的食物之一。但是长期大量摄入会加重代谢负担，带来多重健康风险。
17: 比如我们代谢相关的一些疾病，像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啊，像血脂高啊，包括有一些其他代谢的问题，或者说我们血糖有问题的这类人群，那这种高油脂高糖的这种食物的话，对他来说血糖控制稳定也是比较困难的。另外像我们一些特殊人群，比如我们的儿童、老年人或者是孕妇，这类脾弱可能比较虚弱或者是一些特殊情况下，他其实对于这类食物的选择还是需要谨慎的。
0: 营养专家表示，冷饮并非洪水猛兽，无需完全忌口，但要注意控制频次和摄入量。消费者可以选择配料成分相对简单健康的产品，如果配料表中有氢化植物油、代可可脂、植脂末等字样，要谨慎选择。也可以在家用健康食材自制雪糕冷饮，从源头控制糖分和添加剂带来的健康风险。
6: 接下来您将看到百万黄金被盗，警方10小时追回。
8: 喂，快点报警，我们要偷金店。
9: 我们离文明的生活远吗？也许只是习以为常，也许只是偶尔少走了一步，也许只是想着自己的匆忙。与其遮遮掩掩，何不找准目标去改变，去收获，收获微笑，收获健康，收获美好，一点一滴改变我们的生活。文明生活从身边开始。
3: 欢迎回来，我是王阳，咱们接着说。凌晨时分啊，上海街头是突然响起了刺耳的报警声了。一家沿街的金店防盗系统被触发了，店主手机上也收到了提示，打开视频一看，好家伙，一个黑影盗走了大量的黄金饰品。
8: 喂，快点报警，我们要偷金店，
18: 已经通知下去了。
10: 民警接警5分钟后到达现场，金店外围一片狼藉，窃贼将刀具、防滑手套、大力钳等全套作案工具丢弃在防盗窗外。窃贼进出通道是金店的防盗窗，窗口铁皮底座脱落，一节铁栏杆被暴力剪断。现场遗留的物证中还有半瓶没喝完的可乐。
18: 人跑了呀，人从窗户跑了。店里面也有监控，手机上也有监控。
10: 民警调取金店后台视频看到，一道黑影摸至金店外，破坏防盗窗护栏后钻窗入室。他头戴黑色套头帽，全程遮挡面部，入室后径直冲向黄金柜台，瞬间触发店内智能防盗警报，刺耳的铃声响彻店铺，打乱了他的作案节奏。
19: 首先肯定是男性啊，然后他的身高大概是在1.65米到1.75米左右，通过这个步伐还有他的一个体态分析出来呢，应该是一个中等偏瘦的一个身材。
0: 窃贼先在厨房找到砂锅，砸向玻璃柜台，但没有什么效果，接着又搬起板凳反复猛砸柜台，
19: 可能触发了警报啊，导致的过于紧张啊，那么开始慌不择路，但是他又不甘心，他既然已经进来了啊，他又不甘心空手而归，所以他想了很多办法啊，去把这个玻璃敲碎。
0: 窃贼在店内逗留4分多钟之后原路逃走，经核查被盗黄金饰品共计54件，总重830克，折合人民币近100万元。民警在现场细微痕迹中发现了一枚不起眼的绿色纽扣，零星衣物碎片，
20: 外围的偏僻的角落发现了一闪而过的一个影子，因为那个时间点凌晨2-3点左右，能够在那个点位突然间出现的人员，乌漆抹黑的人员本身就非常可疑，然后我们接着这个点往后继续跟。
0: 公共场所视频画面显示，案发前半小时，一所小学门口出现了一名高度可疑男子，黑色衣服，绿色裤子，手提蛇皮袋，完全匹配民警推导出的作案者特征。而一个反常举动让他的嫌疑再次上升，
21: 他为了避免自己的形象正面暴露在镜头下面，所以选择倒着走，等过了这段有监控摄像的地方啊，再恢复正常的步态。
0: 之间可疑男子全程倒退行走，刻意规避视频正面抓拍，警方循着轨迹继续追踪，最终发现他钻进公路旁的茂密小树林之后消失了。民警筛查连日来的监控画面，发现一名男子频繁在金店周边徘徊，着装不断变换，但手里始终攥着一瓶可乐，这与案发现场遗留的半瓶可乐高度吻合。于是警方顺着可乐这条线索追下去，终于锁定了可疑男子的落脚点，距离案发现场只有5公里。警方布控蹲守，案发第二天的中午12点，这名身穿蓝色长款工作服、体态瘦高的男子出现了，
22: 这样在手出来，鬼鬼祟祟的。
0: 民警确认目标，当场将其抓获，从随身物品中查获多件被盗黄金饰品，最后又起获了他作案时穿的鞋子以及其余被盗的黄金饰品。窃贼姓于，10个月前被单位辞退了，害怕妻子担忧，选择了隐瞒，之后又跟风炒股，却亏光了夫妻二人积攒10几年的全部积蓄，还借下高额网贷。他每天假装上班，四处游荡，偶然发现这家金店的防盗窗铁皮锈了，栏杆松动，于是萌生了盗窃的念头。
23: 隐秘就走到这个擦肩那个窗户，知道吧？我就看到那家窗户底下那个铁皮坏了，然后那个灯光一照，它就一个扁的两个几个铁角嘛。
0: 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3: 还是那句老话，莫伸手，伸手必被抓呀。为进一步深化和谐社区建设，凝聚邻里共识，6月13号，威海乳山市滨海新区首届社区运动会开幕了。咱们来看看，
6: 本次社区运动会吸引了滨海新区12支社区代表队、300余名运动爱好者同台竞技，畅享赛场。赛事分别面向45周岁以下、45周岁以上人群分组进行比赛。
24: 我觉得这里的大环境挺好的，空气呀、绿色植被呀都挺好的，我要把自己的身体搞好，能够看到祖国将来更美好的明天。
6: 赛场之上，参赛队员默契配合，团结协作，加油声、欢笑声响彻全场。
25: 本次运动会我们在项目设置上精心考量，主打丰富多元、强度适中的特色赛事，兼顾竞技性、趣味性和休闲性，高度契合滨海旅居康养目的地的发展理念和群众健身需求。
6: 据了解，首届社区运动会鼓励更多社区居民参加比赛，享受运动的快乐。
3: 让屋里亮堂些，让空气清新一些，让饭菜热乎些，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呢，对于一些生活困难的人员来说呢，却是晚年生活里最实在的温暖。山东在省内啊，全面开启了环境换新、空气换新、饮食换新志愿者服务行动，把关怀送到了900余家特困供养机构的老年人身边，让服务更温暖，让民生更有底气。
6: 全省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环境换新、空气换新、饮食换新专项行动启动仪式， 继服务焕新情暖老人志愿服务活动在临沂市蒙阴县举行。启动仪式上，济南麦子福祉居家服务有限公司、蒙阴县慈善总会、蒙阴瑞康医养院等八家志愿服务队被授予泰山松志愿服务队队旗。蒙阴县慈善总会向蒙阴瑞康医养院捐赠了爱心物资。济南市槐荫区营市接泥师傅爱心发明志愿队向蒙阴瑞康医养院、孟良崮康养中心捐赠康复设备。
1: 主要针对的就是偏瘫和这个就是双脚不能动的这些人来进行活动，和那个旋转运动不一样，这是直线运动的上下直线运动。
6: 志愿者们在蒙阴瑞康医养院分组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还入户走访码头固村两户特困老人。
2: 每天啊，早一起来，不少孩，有一个鸡蛋，有酱菜，有稀饭，馒头。也有米饭。
4: 本次活动不仅是一场暖心的志愿服务，更是我县养老服务提升服务质量的一次实践演练，一次成果展示，也是一次很好的经验积累。下一步呢，我想我县将继续提升养老服务，擦亮康养蒙阴品牌。
6: 为切实提升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中老年人的服务保障水平，我省广泛动员为老志愿服务力量常态化参与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泰山松暖心为老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围绕环境焕新、空气焕新、饮食焕新三个主题，分组同步开展志愿服务，用爱心点亮特困人员的晚年生活。
3: 小时候啊，就听老人常说，哎，小米养人。那什么样的小米更养人呢？在每年一季的小米收获季节呢，我们的记者啊是去到了泰山西北边的长青，听说那里产出的素颜小米啊，醇厚甘香，米油也特别的丰富。
5: 秋日早晨，济南长青的小山村，庭院烟火氤氲，老铁锅正在熬煮新小米。
7: 大家看这里面多么的浓稠啊！软糯，特别特别的香，特别好吃。
5: 靠山吃山，这碗好吃的小米就产自家门口。矿物质丰富的土壤，泰山山系贡献的洁净水源，还有充足的日照，悬殊的昼夜温差，甚至这山谷的宁静悠然，都是长青小米口感香甜、营养丰富的原动力。
11: 我们就和泰山挨着，我们就是泰山的云脉，土壤很好也是。都适合我们也是种这个谷子也是。
5: 长青地处泰山西北麓，与泰山山水相连，泰山山脉赋予的独特风土和稳重气质，融入了山间每一穗饱满的颗粒里，化作那长青小米的醇厚甘香。人们依恋乡土，享受风味人间。
26: 我今年70多岁了，种谷子种了50多年了。我这谷子的收完以后啊，一家都挑回家去了。我天天吃小米，我就说我这小米可好吃了，吃完现在我浑身舒坦。
5: 天气晴朗，当天收割的谷子简单加工之后，第二天就可以下锅。新鲜的小米颗粒饱满，谷香浓郁，
7: 色泽金黄，特别漂亮啊。
5: 色泽金黄、口感香甜的长青小米，产量稳定，不可多得。
7: 金黄金黄的，这是它原有的颜色是吧？
27: 是的。
7: 我们拿回去还需要再精细的加工吗？
27: 就是拖回去晒干水分，然后脱粒儿，再把我们的壳脱掉就可以了。
7: 不需要精细的加工是吧？
27: 这个不需要的，我们这个小米是原汁原味。
5: 不难发现，每一粒煮开了花的小米几乎都带有小斑点，这是得益于粗加工而留存的小米胚芽。这种小米没有经过人工美颜，是名副其实的素颜小米。
7: 咱们当地的这个小米为什么叫它素颜小米？
27: 我们这个小米是不抛光、不打蜡，保留了它的胚芽。
7: 家乡的风味总是最好的，山东长青小米带您回味儿时的味道。
27: 我们的小米是三多一少一好，矿物质多，微量元素多，米油多，污染少，口感好。
5: 小米养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吃素颜小米。
7: 广式农场来自农业记者的推荐。
3: 潍坊市射击锦标赛高新区预选赛暨高新区第二届中小学生射击选拔赛拉开帷幕，小选手们齐聚赛场，从容竞赛。
28: 随着裁判员一声口令，比赛正式打响。小选手们稳稳托起激光枪，屏住呼吸，目光紧紧锁定前方靶心，调整姿态，指尖沉稳扣下扳机， 一招一式尽显扎实功底。
8: 我学习设计已经两年了，感觉现在心态更稳了，做事情也更有毅力了，参加比赛也能带给我满满的收获感和成就感。
9: 我学设计两年了，我觉得设计很有意思，设计提升了我的专注力，也提升了我的抗压能力。
12: 本次比赛根据年级设置12个组别，每个参赛选手在半小时内呢射击30发，根据30发总环数进行排名。
28: 据了解，本次射击比赛共有15支队伍，近500名选手参加，共设置了2个项目，分别是10米激光手枪和10米激光步枪。本次比赛共计2天，12个组别的前3名选手将参加潍坊市射击锦标赛。
12: 希望本次参赛队员放平心态，从容应战，享受比赛过程，在赛场中积累经验，突破自我。
13: 比赛不仅是对运动员身体素质和竞技水平的一次全面检验，更是各参赛学校精神风貌的集中展现。后续我们将定期开展各类比赛，选拔出越来越优秀的射击人才。
3: 好了，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R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汪洋，明晚再见。
28: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8: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5: 一比一是一，
16: 多少钱？
15: 20004比4十了，人家40了一锅，合着呢是20004比4十了。
16: 人家比去年还多。
15: 那那是啊，如果收好了这么高，又开这么多了。
28: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8: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8: 今天我们结婚了。
29: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30: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31: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2: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33: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34: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35: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2: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35: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36: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2: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37: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38: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9: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39: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0: 随着气温一天天的升高，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都想穿得再少一点，穿得再薄一点，这样是不是就凉快了呢？其实贪凉有道，贪凉有度，才能够真正的透心凉。
41: 那在夏季啊，怎样穿才最凉快，怎样穿才最健康呢？看起来啊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啊我们平时认为的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可能呢有一些想当然了。比如说大家啊都会认为穿得越少啊就越凉快，其实啊这种想法是片面的。
42: 夏天人们外出时往往喜欢选择一些轻薄的衣服，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但其实穿得少不如穿得巧。 想想阿拉伯人的装束，为什么在那样高热的天气下着装却是要捂呢？这是因为只有当外界环境气温低于皮肤温度的时候，皮肤才能传导散热，暴露才会有凉快感。而当盛夏酷暑之日，气温经常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此时外界气温高于皮肤温度，这种情况下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这个时候如果暴露皮肤只会感到更热。另外夏天反射的紫外线很强，如果打赤膊或是暴露的皮肤比较多，直接处于强烈的阳光下，皮肤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不利于汗液的吸收。
41: 所以啊，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比如说太阳光特别强，天气干热的时候，适当的用衣服啊遮住裸露的皮肤呢，反而会让身体感觉更凉快一些。那么怎样才算是适量呢？那就是裸露的面积啊不要超过身体表面面积的25%，那就是像我穿的这样的短袖啊，还有5分左右的裤子和裙子啊，感觉是最凉快的。那除了衣服的量呢，衣服的质啊也是有讲究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衣服的面料。
42: 小叶最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儿，在洗衣服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衣服有明显难闻的臭味，而且这种情况也时断时续，有些衣服就没有。难道自己有腋臭吗？可是以前明明自己身体是没有异味的呀。次数多了，他才发现这种情况都是在他穿某几件衣服的时候发生的。再想想，终于他发现了这几件衣服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化纤面料制造的。其实化纤面料吸水性、透气性都较差，皮肤很难通过汗液蒸发进行散热，汗液的过多滞留还会使分泌物腐败发酵，从而产生异味。所以在夏天还是最好选择丝、棉、麻等天然纤维的衣物，会更舒适和透气。不过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为面料带来了变革，在运动类服装中你会更普遍地发现这些面料的采用，而并不是纯棉一统天下了。
41: 那么要怎样辨别新型的合成纤维呢？首先呢，就是要看衣服的成分标识，有几个这样的名词。首先呢，就是新型容器法纤维、天丝以及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些改进过的化纤衣料啊，透气性很好，而且作为衣服的面料呢，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最后啊，我们在这里呢，再一起来看一看衣服颜色的选择。
42: 冬天穿暖色，夏天穿冷色，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深红色和藏青色的衣服夏天穿是很好的，因为红色光波最长，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所以红色衣服最防晒。同样的道理，藏青色的衣服也是相当安全的防晒服装。浅黄、浅蓝和白色等浅色的衣服虽然使人心理上感觉到凉爽，但对紫外线的防护作用是很差的。
41: 所以啊，在夏天呢，再也不要把您的深色衣服打入冷宫了，它们呢也是有用武之地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温差超过10度的时候，对人体啊就会造成伤害了，所以在空调房呢最好准备一件衣服给身体加温。好了，没想到在夏天穿衣服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对您有所帮助，能够使您在夏天穿得既健康又美丽。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2: 温馨提示一：有汗水的衣服千万不要以为用热水洗更能去污，那样只会越洗越黄。二：夏季阳光强烈，在晾晒衣服的时候可以翻面，防止衣服褪色。
0: 现在是早上7点，
3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3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32: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3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4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9: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和三个老同志聊天，我们都是大夫这一行的，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生死的话题。这几个人里属我的年龄是最大了，长他们20多岁。他们就问我说，胡老，您这90岁了，到这个岁数是不是除了生死就没有什么害怕的了？我当时听完就一笑，死亡这个话题太沉重了，一提起死亡啊，确实很多人都害怕。害怕在哪儿呢？人一死亡啥也不知道了，离开这个世界了，见不着亲人了。说实话我也害怕，别说我了，那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他不也害怕吗？要是不害怕的话，他为啥到阎罗王那里把这个生死簿给改了呢？况且咱们都不是神仙，不是孙悟空，都是凡人，谁也不能免俗最害怕这一天。但话说回来，死亡啊并不是最可怕的，还有比死亡更让人害怕的。您没见过，您不知道，我从医这半辈子见到的太多了，那就是绝望，没希望了。人一不抱希望，万念俱灰，那活着比死了都难受。您看，吃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不少，这里面有很多人，刚开始对生活都没啥念想了。冠心病患者疼得直捂胸口，和我说就不如给他一个痛快了，别再折腾他了。老曼芝的嗓子像风箱似的，那口气儿只出不进的，憋得脸发紫，恨不得把嗓子眼抠开让气往里进进，那心情就别提了。还有脑血栓的，常年卧床，出门全得靠轮椅，哈喇子像流水似的，他嘴里不说，心里头明白，您说他心里绝不绝望？但绝望的患者里面也分很多种，有的人呢是睿智的，您别看他嘴上说活得累，太遭罪，不想治了。他吃胡家老高的时候，看到疗效了，好转了，马上就能坚持。这种人有点心口不一，他嘴上说不想治了，但是心眼里还是想把病治好的。这样的患者，我经历的太多了。吃半年左右的胡家老高，冠心病的胸口不疼了，什么速效救心丸，还是丹参滴丸的，不用天天揣在衣服兜里了，就是放过期了也用不上一回。老曼芝的，别人喘一口气的功夫，他得喘4-5口气，刀疼不过来的，用胡家老高就让他呼吸顺畅了，跑步爬山都不成问题。这种患者看到一点希望马上就能抓住， 这是对的。但是有的人呢，他是真绝望了，干脆什么药也不用，您不治病也帮不了您。这样的患者也不少，得了一场病，您就比如说心衰，折腾个够呛，正常走路那心就像快要停了似的，走几步得休息一会儿，吃了很多药解决不了，感觉没办法了，走极端了，干脆也不治了，就挺着，什么也不相信了。这样的患者，什么灵丹妙药都救不了他。为什么？这就和三国时候的曹操是一样的，头风病犯了，疼啊，疼得要命。有方法呀，用华佗的麻缩散给他身体全麻了，做个手术就行了。但是曹操不相信，他不治，还把华佗给杀了。像这种情况，那别说华佗了，谁也没有办法。最后曹操不也是死于这个病吗？您自己心里绝望了，看什么都不行，什么方法都不对，那吃不吃药没啥意义了。就这样的患者，别人用三个月，他得用一年，心里的病没解决了，身体上的病那咋解决？一个人绝望的时候啊，是最痛苦的，也是最可悲的。他自己痛苦，别人看他可悲，可悲在哪儿？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能希望已经摆在他眼巴前了。我作为一个大夫，看的是一清二楚，他就是看不到，怎么说也不听。我说多了，像是胡老在这儿给他推销了的。其实我还用得着费这么大力气和每个人说我们的胡家老高吗？那天南海北的患者口碑就够了，用不着我。我就是看着他们真着急，这就像把人关在一间黑屋子里，您不告诉他多长时间能够出来，可能是10天要把他放出来，但是他不知道第9天马上就要出来了，他发疯了。但是您告诉他待个10天8天的就放他出来，那他心里有这个谱，有希望，就不会有什么事。吃头治病也是一样，半年到1年病情轻重不一样，那吃的时间也不一样，这个不绝对的，但是大概率是这样的。不像手术哪儿坏了马上给他割掉，那是需要时间的。有的人吃了4-5个月可能就差那个半月，先期身体里的气血精华都补充足了，稳稳当当的，就这1个月这药上劲儿，就像汽车一直在街道上开，这个月要上高速了，加速了，快到目的地了，这个时候您不吃了，并没彻底解决好，太可惜了。当然了，人不会无缘无故的失去希望的，一定是非常艰难了，觉得自己实在无能为力了，这才要放弃。这就像没水喝，挖一口井取水，您一直坚持在那挖，但是这口井就一直不出水，这时候您肯定会去想，是换一个地方从头再挖，还是继续往下挖？如果您换了一个地方往下挖，仍然不出水，接连换了4-5个地方都没有水，会不会很绝望？这个时候 也许您再挖深一点点就有水了，也许挖得再深也没有水，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这边付出太多，还看不到未来什么样，换在谁身上，谁都会绝望。但是我和您说，治病找准方法，您就随着我往下挖，一瓶不行，您就两瓶，两瓶不行，您就五瓶、十瓶，咱们方法对，有那么多康复病例跟着，咱们就不用怕，一定会有一个好结果，一定能把水挖出来。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无论是什么大夫，咱们都不能说大话，咱们得踏踏实实的真正把大家伙的病解决好，这就行了。况且说大话也没用，那说大话的大夫也干不长也干不远，这个道理我相信我不说大家也知道。在生活里啊，一定要抱着希望活着，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治病也是一样，别动不动就说放弃，说那些丧气话。我还是那句话，一种病一定有一种药来对付它，万物相生相克，只不过有些病暂时克制它的药物还没出现，但早晚会出现的。所以只要咱们活着就有希望，哪怕是维持着也行，说不上哪天治这个病的特效药就出来了，千万别丧失信心。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4: 说的这些事情啊，让我想起曾经有一个肺心病的患者。这个患者姓王，河南人。老王呢，是一个厂子的技术工人。父母当年去世的时候呢，留给他不少的财产，小日子可以说过得是有滋有味儿。退休了，闲不住，干了一个小饭店，做点盒饭、快餐。这个世界，只要你能付出辛苦，老天肯定不会亏待你。这老王家里可以说是顺风顺水，过得挺惬意。但人这一辈子总得经历一些事情，不可能一帆风顺，啥事儿都可着您来。老王这饭店来的农民工比较多，饭菜可口还便宜，老王人还大方，菜量大，周围的农民工都爱上他这儿来吃饭。有一回他正做饭呢，一抬眼看见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扒在桌子上捡别人的剩饭吃，孩子身上没一点干净的地方。这老王热心查，这可看不过去，一问，孩子父母离异，都再婚了，没人管他了。老王就让这孩子没事天天可以来饭店吃饭，
5: 天天换着样给孩子做好吃的，时间长了，有感情了，这孩子就认老王当干爷爷了，直接住老王家了。看着这孩子可怜，老王儿子又在外地工作，真是当亲孙子对待了。

冷了给穿棉袄，热了给换半袖，生活一点不比别人家的孩子差。要不说有一就有二呢？没多长时间，老王又收下了一个孩子，这个不是孩子了，是一个婴儿，刚出生不久就扔在道边，寒冬腊月的，再冻一阵儿，孩子小命就没了。老王就给他抱回家，自己养着。结果发现这孩子口唇发紫，身上总哆嗦，爱哭。上医院一检查，先天性心脏病，不能看着孩子不管啊，带着孩子四处求医。听说北京的专家好，但是治疗费高，把家里的饭店都给卖了，凑足了治疗费，结果还真挺顺利，这病就好利索了。这孩子上学、跑步、运动啥都不耽误。老王这热心肠，身边有困难的人，老王也总去接济一下。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老王，偶尔还给他送一些钱物和衣服。但是好景不长，人善良，他并不善良，老王得病了。有这些孩子，家里开销也大，老王就开个小面包车给人送货拉货，一天挣个一二百块钱，小日子也算可以。但是这个小面包车四处漏风，一到冬天就更完了。他原来就有老慢支，常年咳嗽，这车一开起来，风顺着车缝子往里灌，那能好吗？这嗓子就别提了，强喘一口气，进出都费劲。老王也真能挺，不管刮风下雨，天天还出车。你感觉一两百块钱可能不多，但那就是老王一家的生活费，孩子的吃喝拉撒全指着他。周围和他一样都开小面包送货的司机知道老王的情况，有什么活都可着让老王先拉。但是咱们说什么事儿，咱们不能等啊，靠啊，一等肯定坏事就来了。老王这身体慢慢不行了，后来有一天正开车呢，胸闷加重了，像胸口突然压了一个大石头一样，喘气儿也不匀净了，脸红脖子粗，这回感觉不好，赶紧打了120送到医院一检查，老慢支严重了，得了肺心病了，又是挂水又是吃药的，出院了。但是有肺心病的人都知道，得了这个病，医院就和家一样，出院了没多久还得去。他这个病就一直反反复复，一次比一次重，住院出院吃药再住院，反反复复把人给折腾完了。老王开始有点蔫巴了，治也治不好，家里又有这么些负担，家里孩子开始上学了，啥都要花钱，老伴儿身体也不好，不出去这生活咋维持啊？这糟心劲儿就别提了，说不绝望那是不现实的。老王就忍着，心里有事自己消化，当时心里也做决定了，不想治了。人呐，

那我估计谁也做不到。得了病，要是还一天乐呵呵的，那是没心没肺了。我们能够做到以最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疾病，那就非常不错了。您看，人的情绪啊，都是由心而生。我们高兴的时候，即使吃的是馒头卷大葱，也是非常开心的。我们不高兴的时候，就是吃燕窝鱼翅，也咽不下去。咱们这辈子，苦与乐，悲与喜，不是由外物决定的，而是我们内心造成的。乐观的患者，就是遭遇一时的困难，也不当回事儿，继续坚持。悲观的患者，就算是治疗的一帆风顺，也会整天唉声叹气。细想一下，天地万物都是这个道理，天地宇宙、日月星辰都在那放着呢，不会因为某个人而改变。你就想让八月十五的月亮不圆，对不起，那是不可能的。病也是一样，病已经成了既成的事实，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想方设法去解决它。念头一转，那就是晴空一片，情绪的转变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就像水管子里有垃圾，水堵住了，可能水流劲儿再大一点点，这水管就通了。这股劲儿从哪儿来？还得靠我们自己。老王就遇到这个问题，慢慢自己绝望了，因为这个肺心病是越来越严重，平时睡觉都躺不下，躺一会儿就得坐起来，憋得难受，胸口常年闷得慌，下肢都肿得像海绵似的，一摁一个坑，就不想治了，吃点顶药，心想少遭点罪就行。但是老王的老伴是个明白人，一直没有放弃，通过患者介绍找到了我。当时我听说他抚养孩子的事儿，就心里也挺感动。我和他说，老兄弟，你这个病不用绝望，是病就有药治，只不过有的药药效好，好得快，有的药药效跟不上，病好不了。别着急，用上胡家老膏，您就把它当每天的饭去吃，一天那么几小口，剩下的事情您就不用管了，到时候看结果。这个老王也不爱多说话，人憨厚老实，没多说啥，就开始吃胡家老膏。这个期间三天两头打电话，病症轻一点好转一点就打电话汇报情况，听上去是非常高兴，和我预想的差不多。吃上胡家老膏，全身越来越有劲儿，感觉原来发凉的地方越来越热乎，人也越来越精神，喘气也开始顺畅了，心口窝也开始轻松了。我说，这都是表象，为啥身体这样？就那么点东西，您知道这胡家老膏这一小口里都有什么？浓缩多少党参，多少熟地黄。胡家老膏不像有些膏方，一口胡家老膏的药量，我和老王说，你就放心吃，心踏实了，病也好得快。最后前前后后七个月的胡家老膏，老王带着两个收养的孩子

0: 孩子过来找我，自己拎了一袋大米，一箱水果，除了年龄大了，腿脚不是很利索之外，一点也不喘，那精神气儿就别提了。我这一看也就放心了。老王说，要是早点吃上胡家老糕就好了。我当时一笑，其实也不晚，只要能治就不晚。都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但其实后悔药是有的。后悔药是啥？就是看到希望了，别等，抓紧时间治，只要来得及，能把病解决好，就是最好的后悔药。人呐，无论做什么事，心里一定要揣着希望。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不少人对咱们中医不太了解，身边耳朵边总能听见有人嘀咕说中医见效慢，我就不怎么爱听这句话，有时候还爱和别人掰扯两句。中医见效其实一点都不慢，拿一个最简单的中药速效救心丸来说，大家伙说这个药慢不慢？心绞痛冠心病的吃上几粒马上就能缓解过来，这得救过多少人的命啊。还有咱们国宝云南白药，哪出血了哪受伤了用上，这也不慢。除去这些还有很多病不是慢不慢的问题，而是你必须得用中药来治。说句不客气的话，别的方式还真就治不好。就说脾胃虚寒这个事儿，你用别的方法可能都治不好。中药它治病有快有慢，这里面看上去慢，其实是非常快的。就说现在很多人肺子上长结节，身边人有这个病的多了去了，您手术可不可以呢？可以，真快，一下子就把结节给隔下去了。但您仔细想想，好像是很快，其实很慢。为啥说慢呢？那病还在那儿，没解决呢。您光看结节，不看结节为啥会长出来？您把韭菜割了，韭菜根儿还在那儿呢，一场雨刷刷又全长出来了。但是您用中药呢，把这个爱长结节的体质给它调过来，这个地方爱长草，您把它变成盐碱地，是不是这草就不长了？您光割草是没用的。当然了，吃中药肯定没有手术来得快，但是从长时间来看，不复发这就是快。咱们中医治病是该慢的慢，该快的快，老理儿都这么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您要是急症，咱们有对付急症的办法，等急症这段过去了， 再继续把根儿给它去了。这个时候可能就得慢一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这病以后就不会反反复复了。但是抽丝它也不是慢慢在那儿抽，没您想象的那么慢。说中医见效慢，那是没遇上过好的中医。有些病遇上好的中医，吃上好的中药，那就是几副药的事儿。就拿我们胡家老高来说，纯中药还是膏方，那一小瓶浓缩多少好中药，我以前说过多少次了，这次也不多说了，吃上您就知道了。您看吃上个半月，您身体有没有劲儿，精神头足不足，那症状是不是开始减轻？治病啊，都是这个过程，您得让患者先把这症状给减轻了，症状减轻的过程中，这病也是一点一点在见好。由表面看内在嘛，病不好，症状它能减轻吗？胡家老高这个药呢，也不只是治病，没病咱们一天喝上几小口，能让您延年益寿。那一口膏里面的精华呀，药效啊，您可以自己慢慢品，吃到肚子里，哪个地方亏，哪个地方缺，像农村灌溉水田似的，哪个地方有坑洼，水一来全给您填平喽。咱们身体里哪块缺气血了，缺精华了，少了什么东西，一下子全给您解决了。身体里啥都不缺，都和健康人一样，这病不都消了吗？人为啥得病啊？不就是有的地方不正常了？您光解决那个不正常的地方，源头的事儿没去办，这病我和您说治不好，解决也解决不利索。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说起本源其实就是源头，把源头的事儿给您解决了，您身体不就好了吗？当然了，那不是空口白牙的去说，有多少病例，多少患者在那儿放着的，啥事儿咱们都得拿数据说话，拿口碑说话。您吃上胡家老高，不管什么病，冠心病、心绞痛、心衰、脑血栓、脑出血、风湿骨病、湿疹、荨麻疹等等吧，这说了一大套，其实就是慢性病。只要您用上，就知道这个胡家老高到底是种什么样的药了。给患者看病必须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先把话讲明白，别大夫糊里糊涂讲，患者糊里糊涂听。咱们这个病能治，只要有一点希望，肯定尽全力治，还得治得好，不能治也不耽误患者，直接和患者说，别耽误患者到别的地方看病。看病啊，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治，选择太多了。现在这个社会信息量太大，你就拿一个手机，那信息想要啥有啥，铺天盖地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有不同的说法，也不知道该相信哪个。咱们就说吃东西，有人告诉你西红柿和菜花 别一起吃，吃完犯毛病。一上网一查，西红柿和菜花完全可以一起往嘴里送，能提升免疫力。这谁对谁错，估计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应该相信哪个，这就让人为难了。有很多事情是不好分辨的，这个世界选择太多了。您买个菜，家边上全是菜市场，随便你选，但是你能不能选到最好的、最便宜的菜，就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经验和头脑了。在病上也是一样，只要一有病，一打听，无论什么病，不用我多说，那专家疗法一大堆，哪个更靠谱？别说大家分不清，有时候专业的大夫也难分清，谁也不可能什么都懂，这都正常。但是有一条，我们不懂，我们就用一些成熟的、大家都认可的东西，这是个方法。万事万物都一样，你看农民种地，每年开春买种子，都爱买一些常用的，今年用这个，明年也用这个，新出的种子不敢用，为啥？因为老用的种子保险，能看着实实在在的东西，到秋天真打粮食，多少年验证过来的。谁说这个种子不好，估计他也不能相信。我们中医也是一样的，远一点讲，留下不少东西，那肯定是没问题。近一点的，家里传下来的东西，能传下来的，肯定是好的东西，不好，传它干啥？我们老胡家，说实话，有不少方子，家里人一代代传下来的，但是说好的方子，这个很不容易了。好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疗效上，一点不夸张。咱们有病，选择好怎么治疗，咱们就得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信任。作为一个大夫来讲，患者来了就是信任你，把命都托付给你了，咱们得对得起这份信任，把病给他解决好，这最重要，说别的都没有用。大夫很多时候和病人一辈子是挂在一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可以说都是一辈子一辈子来吃的。有的是患者病治好了，再带着他们下一代和亲朋好友来看病。中医就是这样，一旦病人选择了、信任了，那就是一辈子和患者交心了。当然啦，用药也讲究一个缘字，要讲医缘，听上去挺复杂，其实就是信任两个字。人生一世，不得病是不可能的，找大夫去看病，茫茫人海选择了彼此，这就是缘分。咱们都是生活里的普通人，谁也没说比别人高贵在哪儿，比别人强多少。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您看，我给别人看病，我的患者也可能是专家、工程师、书法家，甚至也有医生。大千世界，各有各的特长，把大夫和患者这层关系去掉，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您有您的技术，他有他的专长，您会看病，人家会做修汽车，您懂电路，他饭菜做得好，这都是每个人的专长。在这个社会里，就是您需要我，我需要您的关系。有时候我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所以每个患者都得给看好，这样才对得起大夫这两个字，对得起中医这两个字。说不上哪天我还有事情要求您呢。话说回来，咱们大家有病啊，还得及时去治，什么事儿您付出肯定会有回报，治病也逃不出这个理儿。您付出多少努力，您肯定也会收获多少。人生离不了生老病死这四个字，病有大有小，但是最终能不能治好还是看患者自己。有人说病好了，活的时间长的就是走点子了，是命好。那根本不是命好，那是他们都很积极，一门心思就想把病治好，四处求医，最终找对了大夫，才换来了今天。不做努力，整天唉声叹气，破罐子破摔，那就得等着病一点点恶化吧，谁也没招。所以咱们有病，心放亮堂点，积极点去治，趁着没到挽回不了的地步，把病给解决利索。人这一辈子呀，有时候执着和坚持才能成大事儿。朝着一个目标，只要您迈开腿，早晚都会有见面的那一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辈子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已经不容易了。您看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行医，今年90岁了，这辈子好像也没干过什么别的事情，就是给人看病了。看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大家伙挺认可我，认可我们胡家老高。啥时候能真正退休我也不知道，想退休一堆病人在那儿等着你，天天一睁眼睛就是患者，你停都停不下来，哪个患者的病情都等不了，找你就希望把病快点解决好。患者着急，说实话我也着急。您看那患者睡不好，脑中风，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有糖尿病坏疽坐着轮椅的，风湿骨病疼得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的，冠心病疼得满脑袋大汗，怕有今天没明天的，每天这样的患者都很多。一看这些患者，心里能不着急吗？就不说是中医，就是一个普通人，看着这样的患者， 您心里什么感受，是吧？咱们都希望他们快点好起来，更何况这些患者是来找我们的呢？信任你，咱们就不能眼瞧着让他们的病情一步步恶化，把病情控制住，在这个基础上把病给他治好。到我这个岁数，就算是活得有价值了。但是话说回来，我更想大家伙都好好的，别得病。这不是说假话。到我这个年龄了，不愁吃不愁穿的，没啥追求了。就算说还有追求，那就是干了一辈子的大夫，到老了别亏了名声，一辈子干干净净的。对现在有些大夫看病我有些看法，现在大夫给人看病就像那大河泛滥成灾，这大夫呢都在下游拿着最先进的打捞工具，把一个一个落水者往上捞，但那落水的太多了，您能捞过来吗？其实在下游打捞落水的，不如到上游砌个坝，让河水不再泛滥，人不就没事了吗？作为一个大夫，不能坐着等人得病，而应防患于未然，别让更多人落水。为什么说我这些年在电波里一直在给大家伙介绍胡家老高防病治病的一些知识，我就是希望让大家伙转转脑筋，别等着有病再去治病，没病时要注意防病。很多的患者吃咱们胡家老高，有的吃了20多年，确实他身体里啥都不缺，哪个零件本来啥样，胡家老高咱们就让他啥样，想得病都难，除非您大冷天偏要光着膀子往外跑，那谁都没办法。自己不珍惜自己，吃什么金丹他也要得病。我是想大家伙尽量别得病，咱们人老了不得病，一方面是为经济上考虑省钱，毕竟每个人的退休金他也没多少，同时的更是为了给子女减轻负担。现在这些孩子们太不容易了，压力太大，和我们那时候完全是不一样。不得病别给孩子们添累赘，就是子女最大的福气了。不是做不到啊，咱们可以去试一试，用胡家老高也好，用什么其他的东西也好，只要不得病，目的达到了，那就可以了。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能解决的我给解决，如果这个病其他大夫有特长比我强的，我就推荐给别的大夫。这就一个目的，让大家伙把病快点治好。咱们得承认谁都有自己的长处，找擅长的大夫治病，这病好的就快。咱们看历史上也是这样，你看项羽，西楚霸王，万夫莫挡，但是最后就没赢过刘邦，落得一个四面楚歌。差在哪儿？刘邦知道发挥各个将领的才能，你看他论谋略不如张良，论用兵不如韩信，论后勤保障不如萧何， 但是他就会用人把每个人的特长发挥到极致，所以建立了汉朝，成了一代君王。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该用什么人，该用什么药，咱们就实事求是，发挥各自的长处。您看，用胡家老高给大家伙治病，长处也是很多呀。我从不避讳这个事儿。无论什么样的患者，您是心脑血管病方面的，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心律失常、动脉粥样硬化，或者是风湿骨病方面的，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再者是胃肠方面的，慢性萎缩性胃炎呐、胃下垂、胃溃疡、结肠炎，您心里满怀忧愁，让您高高兴兴的，病的烦恼全给您打消喽，轻轻松松过日子，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我们胡家老高真正有这个能耐，用俗一点的话来讲，有那么几把刷子。很多疑难杂症转了一圈解决不了的，您用一下胡家老高，不用我说，您自己评价。治病一是得心里有希望，第二个得相信大夫，两股劲儿搅一起。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现在是早上八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 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城。